0: 中国市场监管总局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中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3.5万户，同比增长7.0%。上半年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阿拉伯国家、非盟国家合计在华新设企业1.1万户，分别增长19.3%、20.6%、42.8%。感谢您收听一周新闻盘点。
1: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2: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3: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4: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事儿。
6: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毅。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重点关注：习近平致信祝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强调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将于9月8号到11号在厦门举行，中国投资聚动能，出海合作起新篇。为持续推动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会同国家发改委等10部门联合发布促进中小企业发展15/5规划，记者带来详细报道。节目下半时段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收听本期环球华人节目，
4: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6: 各位听友，在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来贺信表示祝贺。习近平在贺信中指出，70年来，小喇叭节目坚持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了一代代少年儿童健康成长。习近平强调，在新起点上，希望你们和广大少儿文艺工作者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小喇叭于1956年9月4日开播，是新中国首个专为学龄前儿童打造的广播节目，目前已成为融广播、电视、新媒体和校园广播站等为一体的品牌节目。
7: 小喇叭开始广播了，说了大概几百次、上千次。我在幼儿园请了不少孩子，因为幼儿园的孩子才有嫩嫩的那种声音，我一句一说，孩子就这么录了。
8: 今天是小喇叭开始广播的70周年纪念日，1956年9月4号，小喇叭开始广播了，第一次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那接下来我们就要来说说童年。对那个年代的孩子们来说，童年就是耳朵里听的故事。打开收音机，搬来小板凳，和小伙伴们聚在屋檐下，听我在马路边捡到一分钱。
9: 我在马路边捡到一分钱。
8: 这首歌让我们知道了雷锋的故事，听孙敬修爷爷讲《西游记》，听得津津有味。
10: 唐僧和他的3个徒弟，他们把这个妖魔鬼怪呀，全都给打败了。到了呢，取回经来了。
8: 路边捡起来的树枝可以做金箍棒，梦里外婆打的蒲扇也变成了芭蕉扇。后来家里有了电视机，童年开始被看到，是放学跑回家，放下书包就立刻打开电视追更的动画城，是大风车吱悠悠的转。我们的童年真好看，那时候我们只顾着看黑猫警长抓一只耳，却忘了它只有5集。还有《西游记》《哪吒传奇》《喜羊羊灰太狼》《红猫蓝兔七侠传》，这些故事让我们做梦大笑，也教我们勇敢善良。现在孩子们的选择更多了，大荧幕上哪吒喊出"我命由我不由天"。

0: 浪浪山小妖怪的故事继续打动着这一代的小朋友大朋友们。今天小喇叭70岁了，但我们回头望去才发现每一代孩子都有自己的小喇叭。讲故事的人也许在变，但孩子们的笑声却一如既往。这背后是一代一代爱孩子的创作者们打造的童年梦幻花园。就像徐文燕在总台人物口述史中讲述，
1: 小喇叭所以吸引人，就是这些演员都精益求精讲这种故事，投入感很重要，要在这个规定情景，你就在这个环境里头看，真的吗？真的来往的要是真实，这样讲故事才能吸引人，孩子才相信。
0: 小时候的笑声很轻，却为我们投下了沉甸甸的毛。顺着这些故事，我们总能找到关于勇气、善良、美好的种子。也许吹着风扇坐在凉席上听故事的时光已经一去不复返，但我们知道，就像小喇叭还在陪伴我们一样，那个小小的我也一直都在。
2: 环球华人，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9月8号到11号，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将在福建厦门举行。在此前国新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了本届投洽会的相关情况。和往届相比，本届投洽会国际化、市场化、数字化三大特征将更加突出。本届投洽会首次设置双主宾国，由芬兰、沙特担任，反映出投洽会的国际热度和双向投资的鲜明特征。已有123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报名参加，60个国家和地区设展。在全球跨境投资不确定性上升的背景下，本届投洽会得到国际社会高度关注，境内外各界积极参与，有助于凝聚各方共识，推进务实合作。本届投洽会举办跨国公司座谈会、跨国投资趋势发布会、产供链国际合作对接会等特色活动，为外资企业深耕中国和中国企业出海提供双向对接平台。首次安排广东、青海双主宾省，各省区市、计划单列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均参展参会，并举办双向投资推介和项目发布。今年参展的头部金融机构和上市公司有140多家，将带来更多投资金融服务方案和项目合作机遇。潮涌陆岛，连通世界。这场以扩大双向投资、共促全球发展为永久主题的盛会，正以创纪录的展览规模和人工智能驱动的对接平台迎接全球客商。泰国北京商会会长蔡荣庄表示，投洽会如同一座超级链接器，为全球资本与项目搭建起精准匹配、高效对接的桥梁。希腊中国希腊投资者联合会会长夏长伟表示，在这里，外国投资者能够读懂中国市场蕴藏的机遇与政策，中国企业可以探寻出海发展的可行路径，世界各国也得以完成产业与资本的双向匹配，以开放聚合力，以合作促发展。各方嘉宾将见证第26届投洽会为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持续注入新的强劲动力。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为持续推动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科技部、财政部等10部门近日联合发布《促进中小企业发展15五规划》，其中提出到2030年中国中小企业整体发展量质齐升，规模以上中小企业人均营业收入累计增长15%左右。来听报道。
3: 规划提出总体目标，到2030年，我国中小企业整体发展量质齐升，中小企业营业收入、资产总额保持稳定增长，劳动报酬和劳动生产率稳步提高，创新发展能力显著增强，规模以上工业中小企业研发费用内部支出年均增长8%以上，数字化、绿色化水平加速跃升，打造一批数字化转型典型应用场景，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数字化水平2级占比达到95%以上，3级占比达到80%以上，能源资源利用效率明显提升，服务体系持续健全，全国中小企业服务一张网服务效能显著提高， 发展环境进一步优化，防范化解拖欠中小企业账款长效机制基本建立，中小企业多元化融资渠道进一步拓宽。
2: 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中国全国登记在册的中小企业数量超过6000万家，全国规模以上中小企业的用工人数超过1.28亿。中小企业不仅是国民经济的重要基石，更是推动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的关键力量。这次发布的规划将从哪些方面促进中国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我们来听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中小企业研究室主任许英杰的解读。
3: 此次规划提出支持有条件的中小企业参与国家科技重大专项等国家科技计划，鼓励政府支持的各类科技成果转化项目库向中小企业免费开放，
4: 引导高校、科研院所按照先使用后付费方式把科技创新成果许可给中小企业使用，这为中小企业获得创新要素、推进协同创新提供了契机，并设置了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工程，将推动更多中小企业成长为科技和创新型中小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小巨人企业和制造业单项冠军。
3: 专家表示，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智能化作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的重要方向，中小企业更需要顺应技术和产业变革趋势，加快数字化发展步伐。
4: 规划切实落实国家人工智能加行动要求，提出健全中小企业数字赋能服务体系，鼓励龙头企业、平台企业向中小企业开放数据治理和开发利用能力，支持中小企业探索数据资产入表等工作，有利于充分盘活中小企业自身数据资产。
2: 各位听友，中国商务部日前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黄玲在回应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近日涉华言论的有关提问时表示，中方认为利用 G20 等多边机制场合炒作所谓经济失衡和产能过剩等论调，其实质是推行保护主义，为对华施压限制找借口，中方对此坚决反对。
5: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黄玲表示，国际贸易的发展是全球分工合作的结果，本质是互利共赢。中国出口增长既源于规模经济和创新能力的提升，也来自各国绿色转型和工业化发展的需要。黄玲说，
6: 中国外贸持续发展，利益在各方。针对所谓的中国贸易失衡、产能过剩等论调，中方已多次表明鲜明态度。正如中方此前发布的关于所谓产能过剩问题的中方立场文件所指出的，全球经济失衡根源复杂，把全球失衡与产能过剩挂钩简单归因，是故意混淆视听，别有用心。
5: 黄玲强调，产能问题是世界经济发展过程中伴随产业迭代、市场波动、分工演变出现的正常现象，应该坚持从经济规律出发，全面、客观、公正看待。
6: 中方认为，利用 G20 等多边机制场合炒作所谓经济失衡和产能过剩等论调，其实质是推行保护主义，为对华施压限制找借口，中方对此坚决反对。这只会扰乱全球经贸秩序，损害全球经济健康发展。各国应坚持多边主义，加强政策沟通协调，扩大开放合作，共同维护稳定畅通的全球产供链，推动实现互利共赢。
2: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们继续关注中国经济热点。随着新能源汽车加速普及，早期装车使用的动力电池逐步进入规模化退役阶段。作为全国动力电池核心产区和西南地区汽车保有量第一大省，四川预计在未来两年将迎来首轮动力电池退役潮。海量的退役动力电池该如何处理？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韩明权的报道。
7: 在四川省内多家新能源汽车 4S 店，不少消费者前来咨询选购，大家除了关心车辆智能驾驶安全性能，也着重关注动力电池的使用寿命。不过记者发现，对于废旧动力电池该如何正确处置，大家并没有清楚准确的认识。
8: 退役后的电池你知道怎么处理吗？
9: 现在一般都是返厂或者是维修什么的吧，
10: 基本上就衰减到80%以下就可以换了，换了要么报废要么卖二手车呗。
7: 即便是一些前来维修保养车辆的老车主，也存在同样的困惑。
11: 那电池怎么办？
12: 电池不知道，到时候了解问一下经销商嘛。
7: 对于车企而言，新能源汽车在出售后，车上的动力电池状态该如何监测？退役动力电池又该如何处理？记者对此也进行了询问。某新能源汽车 4S 店负责人李文亮：
11: 我们主要有两方面，第一方面是

0: 厂家的后台监控和我们店端的线下监控，因为我们每一台车的话都在 BMS 一个电池管理系统，它会实时的监控电池的一个核心数据。车的话是我们客户的进店保养以及检修的话，我们有电池的一个检测仪，对电池进行一个全面的检测。目前这个电池报废的话，由厂家指定的企业进行回收车检处理。
1: 记者从四川省经信厅了解到，目前四川新能源汽车保有量突破200万辆，预计在未来2年，废旧动力电池将迎来第一轮大规模退役潮。电子科技大学材料与能源学院教授吴梦强分析，海量的退役电池既蕴含战略资源价值和产业经济潜力，也面临着严格的生态环境刚性约束。退役动力电池究竟该卖给谁？由谁处置？规范的行为尤其重要。
2: 动力电池富含锂、钴、镍的对外依存度比较高的战略性金属，回收相当于啊开辟了一个城市矿山。废旧电池如处置不当，含有的重金属及有害物质会污染土壤、水源，且容易引发火灾、爆炸等安全事故。规范化的回收是阻断污染、保证安全的必要条件。
1: 作为动力电池大省，去年四月，四川在全国率先出台《四川省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电池回收利用管理暂行办法》，鼓励建设区域中心，整合区域内动力电池产业链上下游企业资源，构建网络完善、规范有序、循环高效的回收利用体系。同时要求报废机动车回收拆解企业拆卸下的废旧动力电池，应交售给回收服务网点或综合利用企业处理。维修经营者、新能源汽车保险公司以及其他产生废旧动力电池的单位，应当将产生的废旧动力电池交售给回收服务网点或综合利用企业处理。通过制度探索，打造动力电池全生命周期的闭路循环，提升废旧动力电池回收利用安全环保水平。
3: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中国机器人产业的发展，请听特别报道：全产业链赋能，国产机器人由演示迈向交付。总台记者吴慧君、朱杰宇报道。
4: 海内外订单的持续放量催生了显著的规模效应，搭建起国产机器人的成本竞争壁垒。目前芯片、电机、结构件等核心零部件均已实现本土全链条配套，摆脱了对海外高价零部件的依赖，从源头压缩了机器人整机制造成本。广东省机器人协会具身智能专业委员会主任张爱民：
5: 产业链的成本是大幅度的下降，相对于3年前的话，很多部件下降的幅度还是比较明显。比如像零件手这块成本的话，都是之前的甚至是1/10，降的是比较多。机器人的电机啊这块，在原有的通用电机基础上进行了一些改进，进行一些定制化的一个开发，像这类的部件，它的成本也降了将近1/3到2/2。
4: 深圳赛博格机器人有限公司负责人董点标：
6: 成本的飞速下降呢，对我们的产业链成熟最主要影响的是客户的接受程度。那么客户能够以更便宜的这个价格去实现我们人形机器人整个的部署落地，那么这也是促进我们人形机器人产业大规模爆发的最重要的一个因素。
4: 研发、开模、试样等全产业链打通后，大幅缩短了国产机器人的产品迭代周期。丰富的实景测试场景持续打磨设备性能，也推进我国机器人加速走出实验室，解决一线作业的难题。广东零度智能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人黄健：
7: 中国整体的实验场景是非常丰富的，那包括我们国家在努力去开放各种各样的机器人的应用的场景。当你场景足够丰富的时候，你的解决的问题能力就越大，你解决问题能力越大的话，那么国外它的接受度它肯定相应也会越大的。因为我们机器生产出来不是说在那边表演博眼球而已，而是你实实在在能不能下场去干活。
4: 完备的机器人供应链还能快速响应全球差异化需求，持续提升海外客户的认可度。与此同时，国内企业提前布局海外市场调研，开展专项定制研发，让产品可以精准适配不同国家的本地化应用场景。世源股份机器人事业群负责人龚子玉：
8: 整个国产化的机器人和解决方案在海外是越来越受欢迎，因为咱们设计的能力和技术的实力都是在不断提升的，并且会在早期就去调研和了解当地的偏好和他们的使用习惯以及需求，专门做了一些针对性的开发和适配的。那我们还是希望说机器人它能作为一个生产力工具，能够去替代人们在去干更多的脏活、累活和危险的活，让更多的人可以去享受这种美好的生活。
4: 规模化降本、零部件自主可控、海外定制研发等多重优势叠加，推动机器人行业从

0: 单纯的出口规模扩张，转向高质量高附加值出海。数据显示，在智能机器人领域，当前全球每卖出10台人形和四足智能机器人，就有8台产自中国。
1: 各位听友，2019年以来，中国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已发布了7批新职业新工种，第8批12个新职业22个新工种也已完成公示，即将正式发布。新产业与新职业紧密相关，一条新赛道会催生出一批新职业，这些新职业又反映了产业的发展变革。比方说，从2019年工业机器人系统操作员到今年的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就清晰地体现出中国机器人产业的跃迁。
2: 2019年有了新职业工业机器人系统操作员和工业机器人系统运维员，他们打交道的机器人是工厂里的机械臂。这两个新职业，一个负责用好机器人，一个负责修好机器人，保障生产线稳定运行。2020年有了人工智能训练师，他们是机器人的启蒙老师，开始教他认识世界，听懂话，学会做动作。2021年机器人从工厂走向了生活，走进酒店餐厅，于是服务机器人应用技术员出现了，他们是机器人的入职培训师。这时机器人的零部件传感控制系统越来越复杂，传统装配工人已经难以胜任，于是有了智能硬件装调员，让机器人有了视觉和触觉。而工业视觉系统运维员专门负责擦亮机器人的眼睛，让它不但看得见还看得准。2022年，机器人工程技术人员和数字孪生应用技术员来了，在虚拟世界里为机器人建了一个数字双胞胎，让它先不断地去纠正错误再上岗。2024年，随着大模型的突破，生成式人工智能系统应用员来到了机器人身边，把大模型装进机器人的大脑，让它变得聪明起来，开始有了智能的样子。随着具身智能机器人的快速成长，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走进了第8批新职业，让我们看到的机器人更加聪明能干。总台央视记者严肃。
3: 像我手边的这台环卫机器人呢，它呢就可以在真实场景中边干活边学习，不仅能走路、能抓取、能对话，还可以根据环境灵活应变。正是在一个又一个新职业的托举下，机器人才能走得更快，走得更稳。
1: 机器人一路走来，背后需要这么多新职业的托举。今年你新增的新职业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具体又是做什么的？继续来听报道。
3: 在不久前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现场，记者看到很多可以完成各种任务的人形机器人，他们有的可以自主进行电力巡检，有的能精准叠放衣物，有的可以熟练进行拆箱码垛、零件分拣，动作衔接流畅稳定。他们已经实现了小批量落地应用。记者来到其中一个机器人的训练场，看到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们借助 VR 设备、机械臂等遥操作装置控制机器人去完成不同的任务。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周莹莹：
4: 我做的任务基本上都是家庭为主的，然后比如说洗盘子，然后端盘子，它会完全跟着我的这个胳膊、我的动作轨迹去动。
3: 另一端的电脑上实时回传着采集画面与数据反馈等信息，记录着每一组动作对应的姿态参数、力度反馈与路径偏差。遇到不合格的数据，周莹莹需要反复调整动作，一天中要完成上百条数据采集。
4: 反正需要有点耐心吧，它的关节它就是不像人手那么灵活一样，要有一点耐心去调整一下这个角度。
3: 这个年轻的团队有30人左右，平均年龄25-26岁。他们不仅做训练场的数据采集，还负责现场软硬件部署调试以及运行效能监控维护等工作。让人意外的是，他们的专业背景五花八门。周莹莹：
4: 大学学的电子商务。
3: 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高荣俊：
5: 我是人工智能专业的，我已经在这儿实习半年了，今年是刚毕业。
3: 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赵英伟：
6: 我是学风景园林的，我对于咱们这个国家比较大力发展的前沿行业很感兴趣，所以想来具身智能行业来学习一下。
3: 这一新职业并非只面向计算机、人工智能等专业背景的人才，而是更看重复合学习能力与落地适配能力。不同专业背景的从业者都能通过系统化培训掌握岗位技能，循序渐进的成长。
1: 好，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环球华人节目，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路过你的全世界，环球华人。
7: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8: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7: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8: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7: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9: 你好，
7: 道一声谢谢。
9: 谢谢。
8: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7: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8: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7: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10: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1: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1: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12: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13: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1: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14: 说说咱华人事儿。
1: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
15: 中国海警为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依法开展常态化执法巡查，绿营被批把弱势群体当成政治斗争工具，日本必谈二战历史罪责，加快推进再军事化，一再推高防务预算，妄言插手台海，赖当局执迷媚日，招致民意怎样反弹？稍后由两岸嘉宾展开解析。
16: 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姜略表示，9月3号，中国海警普陀山舰编队为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依法开展常态化执法巡查。
15: 8月以来，普陀山舰编队持续加强相关海域管控，有力保障正常航行和作业秩序，切实维护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中国民众合法正当权益和生命财产安全。中国海警将持续加强在中国管辖海域执法巡查，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16: 综合台湾媒体的报道，民进党当局以赖清德办公室相关预算被台湾立法机构冻结删除为由，对外宣称无法向岛内37家庇护工厂订购1.5万盒中秋月饼，随即引发了岛内舆论的挞伐，谴责民进党当局把弱势群体当作政治攻防的工具。
15: 台媒报道称，赖清德办公室此次突然取消订购月饼礼盒，或直接影响弱势群体生计。
17: 孩子的心情其实也很不愉快，因为他们觉得就是他们最大成就就是他们所做的很多东西，然后能够送到客人的手中。
15: 连日来，包括台中市长卢秀燕、台北市长蒋万安以及多位蓝营民代在内的人士纷纷号召采购月饼，同时表示会出手协助承接订单，并严厉谴责民进党当局把弱势群体当作政治攻防的工具。
18: 居然民进党
9: 可以把弱势团体、庇护工厂当枪使，变成是作为情绪勒索的工具跟筹码，用来朝野恶斗，这是让我们觉得很不忍的。我们对所有劳动者的尊重，我们对所有弱势团体的支持，不应该在台湾这种政治恶斗之下变成牺牲品。
16: 然而，民进党当局却将此次责任归咎于在野党，随即引发岛内舆论批评，表示绿营漠视弱势群体权益，借民生议题进行政治操弄。
18: 随时随地就是为了要斗争在野党，他可以牺牲一切的利益，这个利益还包含这个庇护工厂他们的生意。
19: 你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要中秋节了，你突然间弃单，那这样子你不就是刻意的拿这一些弱势的月饼来去做政治的斗争吗？完全没有必要。这种秀下限的方式我们是以前没有想过，
20: 这个就是民进党会做的事情。政治的对立不要去波及到一些无辜的人，可是有人一定要让无辜的人受害，才能彰显他在政治上攻防的重要。这种人就是坏。
16: 2026台湾地区九合一选举将于今年11月底举行，目前岛内正式开放参选人登记，各县市选情逐步进入白热化阶段。据台媒报道，2号，郑丽文与柯文哲共同陪同新竹市长高虹安登记参选，展现蓝白联手力挺姿态。面对外界传出竹北市长选战合作可能破局，柯文哲呼吁蓝白两党要负起责任。
21: 所以说都还合作的不错，是这样的哦，不要因为少数人的问题那去抹灭全局。
22: 其实应该是黄国昌跟郑丽文两个应该赶快去协商。
16: 9月3号，台中市长卢秀燕陪同江启臣完成参选登记。在此之前，卢秀燕、江启臣与30多位市议员参选人集体亮相。
23: 登记的这些候选人，包括江启臣，成为我们的未来更好的市长。那也因此呢，祝福他们在这次的选举当中都能够顺利成功。
24: 大台中的发展，江启臣也准备好了，也期待未来的大台中，在卢市长还有我们团队所打下的基础之上，我们继续大步向前。
16: 新北市方面，民进党新北市长参选人苏巧慧日前来到新北市选委会登记，现场也与对手李四川隔空比拼政见。根据9月2号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的支持度为39.8%，民进党新北市长参选人苏巧慧的支持度为33.1%。值得注意的是，李四川的支持来源正逐步跨出传统蓝营基本盘。
25: 所有的民调我都当作参考，我还是会听29期我们400多万的这一个市民他们提出来的意见。
16: 日本必谈二战历史罪责，加快推进再军事化，一再推高防务预算，妄言插手台海，赖当局执迷媚日，招致民意怎样反弹？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日本走军国主义老路，必将败得更惨。9月3号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纪念日。然而，日本近一段时间持续扩军备武，引发各界批评。还有日媒爆出，日方已经在台湾岛内设置地下核避难所，种种动作引发岛内舆论批评。日本是否正在重走二战的老路？又将对区域局势产生怎样的恶劣影响？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大学的教授郑友平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的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军事专家曹卫东先生，欢迎三位。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称，日本海上自卫队新型宙斯盾系统搭载舰的建造照片被曝光，未来计划加装4座主动相控阵雷达。有军事专家指出，日本刻意将该舰从驱逐舰层级抬升为导弹巡洋舰，以二战后首次复活巡洋舰称谓的大吨位舰体设计，绕开和平宪法对大型进攻性舰艇的限制，为再军事化铺路。 胡教授，我们看到日本新型的宙斯盾系统的搭载舰照片被曝光了，从目前的曝光情况来看，您如何预测它的性能，可以搭载哪些型号？

0: 的导弹。
1: 根据外媒的报道，日本新型的宙斯盾系统搭载舰的首舰 CG-191 的舰体部分的建造呢，是基本完成了。这说明啊，这型军舰的建造进度正在加快。根据日本防卫省的计划呢，该舰预计将在2026财年，就是今年下水，明年2027年呢正式服役。那么据悉啊，宙斯盾的这个相控阵的雷达，就是这个新型宙斯盾搭载的相控阵雷达的这个跟踪探测能力，是日本现役宙斯盾舰雷达的探测能力的整整五倍之多。那么在武器系统方面啊，日本新型宙斯盾舰有128个垂直发射单元，既可以发射像标准三、标准六这样的防空导弹，也可以发射战斧巡航导弹和120改进型反舰导弹这样的远程的进攻性的武器。其中啊，战斧导弹它是美国建造的亚音速的远程巡航导弹，最大射程可以超过1600公里，具备防区外的对海对陆的精确打击能力。那么2024年呢，日本呢从美国啊是订购了400枚舰载型的战斧巡航导弹。那由此也可见啊，虽然日方宣称新型的宙斯盾的搭载舰啊主要是为了防空反导的功能，但我们从日本呢订购那么多的战斧巡航导弹啊，这个军舰呢有那么多的垂发单元，日本呢又自己研制远程的反舰导弹，都可以看出来呀，日本它就是打着反导防御的旗号，那做的其实是进攻扩张的事情。
0: 郑教授，我们看到台湾媒体点出了一个关键点，就是这艘驱逐舰上呢是部署了四座雷达，那么四座雷达呢就可以360度无死角的监控，您认为是针对解放军吗？
2: 日本的防卫白皮书早就已经把中国军事动向称为日本前所未有的最大战略挑战，并且特别点名了中国解放军的核岛力量与台湾岛周边的军事活动。日本嘴巴上讲说这只是反导舰，但是武器系统是不会说谎的。第一，日本不是单纯的把陆基宙斯盾搬上船，而是把固定盾牌变成了机动雷达哨。这两艘军舰在局势紧张的时候呢，是可以随时的调整位置，也可以与美军的宙斯盾舰、日本的其他驱逐舰、预警机和陆基雷达共同的构成一套海上战略感知网络。第二，四座雷达真正对准的是解放军的导弹加无人机加航空兵加火箭军加海军以及情报监视系统的联合作战体系。第三，最值得注意的一点，这个 ASEV 它不是孤立作战的平台，它具有与现役日本宙斯盾舰以及美军宙斯盾体系的相互操作能力。那么日本、美军以及第一岛链其他的感测器可以把不同的雷达情报、指挥链、资料链整合成一套美日联合的作战网。所以说穿了，日本真正的战略就是把防御弹道导弹作为进入西太平洋军事竞争的借口，以降低日本国内的政治阻力。日本近年的军事转型就是先以防御之名取得能力，再让军事能力逐步的来承担更广泛的战略任务。
0: 鸟海号驱逐舰呢，近日也到美国进行了改装，并且搭载了战斧导弹返回。那么从这一系列举动，是否可以看出日本在以盾养矛？曹老师，
3: 宙斯盾战舰呢，它主要体现了相控阵系统啊，就是这种雷达，它探测的距离远，发现的目标多，再结合这种垂发的导弹，就是对空打击、对陆打击、对海打击、反潜等等的这种作战能力，就形成了很强的这种进攻性的能力。但是呢，它的名称叫宙斯盾，所以大家有的时候就以为盾只是防御的，其实不然。那么日本在鸟海号上呢，加装了战斧巡航导弹以后呢，它的进攻能力就大幅度的增加了。因为此前呢，它上面有防空的导弹、反舰的导弹，反舰的导弹呢是鱼叉导弹。那现在呢，美国给它加装了战斧巡航导弹以后，战斧巡航导弹也是有升级版的，即使是啊，就是最前面的老款的战斧巡航导弹，它的射程也可以达到1300公里。那现在我们看这个新型的战斧巡航导弹可以达到2000多公里的距离。

0: 那比如说日本的鸟海号。 它现在搭载了战斧巡航导弹以后，它的反舰能力或者对陆打击能力，就从过去的200公里啊，就鱼叉的这个打击的射程，一下提升到了1300公里到2000公里，这样的话就是一个尖锐的矛了。它现在有了这种宙斯盾的驱逐舰，啊，还要造更大的、更多的。那我们看日本还是专守防卫吗？
1: 台媒报道称。 日本防卫省对外公布2027财年预算申请草案，总金额约8.89万亿日元，创下历史新高。日本经济新闻援引一名负责防卫政策的自民党议员消息称，最终预算总额可能突破10万亿日元。分析人士认为，日本防卫投入持续扩大，新型军国主义抬头引发多方警惕。
2: 我们看到日本明年的防卫预算呢再创新高，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都可以购买或者是研发什么样的武器装备？胡教授，
3: 2015年在时任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执政期间啊，日本每年的军费呢大概是在4万亿到5万亿日元之间，也就是说，仅仅过了10多年，日本的防卫预算居然是暴涨了一倍，翻了一番。 那除了军费暴涨之外呢，其实更让人担心的是这么多的钱，日本到底想怎么花？那么第一啊，日本呢是想大力发展进攻性的力量，其中啊高超声速导弹呢是近年来大家谈论比较多的一个话题，被认为啊是改变现代战争游戏规则的尖端武器。 日本自卫队啊，日本的陆上自卫队其实已经部署了25式的高超声速导弹。那么日本呢，管这个叫做高速滑翔弹，飞行速度啊可以达到5马赫，也就是高超声速。那接下来呢，日本还要研发能够发射在水下发射高超声速导弹的潜艇用的垂直发射系统。那将来一旦高超声速导弹装备了日本自卫队的潜艇部队的话，那么日方的潜艇它的对地的 攻击能力将得到一个大幅的提升。那么第二呢，就是日本想推进人工智能 AI 的军事化的运用。日本自卫队的快速反应能力、远程的精确打击能力啊，还有先发制人的能力也会得到一个很大幅度的提升。那我觉得这也是个非常危险的信号。第三呢，就是
2: 为了维持所谓的持续作战的能力啊，日本防卫省还计划向日本的军工企业呢提供资金的支持，甚至啊要将啊日本生产弹药的一些兵工厂呢把它国有化，再委托民间的企业呢来进行运营和管理。以上种种举动啊，让日本国内的有识之士是忧心忡忡。他们现在已经在怀疑日本执政当局是不是在
0: 做全面的一个战争的作战的准备，他们也在质问啊，这个高市早苗当局啊，最终想把日本带向何方？
1: 同时，我们看到台湾媒体注意到，日本自主研发的拦截无人机呢，在这个月就要交付了。那么，这个无人机的整体性能如何？
0: 它在自己研造这个无人机的过程中，它有中继的，就是侦察监视的，它有通信的，它还有就是带有爆炸物的。 所以呢，它研制的是一个蜂群，而不是单纯的某一类型的无人机。那么，作为无人机整个这个作战系统来讲，它实际上还从美国购买了，比如说像海上卫士啊，就是 MQ-9B 对国际上的啊这些海上通道啊，还有一些重要的海域啊，包括台湾海峡呀，来进行侦察。那么这些数据链呢，都是和这些其他的 作战平台相连接的，实际上呢，就形成了有人和无人的一体化，形成了大型无人机和小型无人机的一体化。那还有一点呢，就是由于它是和美国是个军事同盟，它要负责呀，就是岛链封锁的任务，所以它还在发展无人艇、无人潜航器等等这样的无人装备。所以它在未来的时候，它的这种军事力量是一个有人和无人的结合，是一种能够负责比较 广泛区域的啊这样的军事能力，它要管控一岛链甚至是二岛链这么大的海域，它和美国配合起来是有困难的。但是它增加了大量的无人装备以后，那很显然这个无人装备可以在更大的范围值守，可以在更长时间值守，而且在打击性上可以从这种高空、中空、低空不同的层次维度去进行攻击，所以这就大大增强了就是它的这种进攻性的能力和它这种威慑他国的啊，这个 军事上的能力。
1: 那么日本方面除了自行研发制造无人机之外呢，还想勾连台湾当局联合生产无人机，那么和台湾之间可以进行这样的武器装备的合作吗？
2: 台湾今年已经同美国的国防科技产业推进 AI 自主系统、无人机制造和供应链在地合作。另一方面，他又与日本扩大无人机产业的合作。把这两条线摆在一起看，你就会发现一个似乎可能要逐渐成型的三角结构。问题是，无人机最大的战略敏感性就在于军民界限极其模糊。所以说到底啊，日本真正想要的不只是台湾制的无人机，而是台湾地区的电子制造能力。台湾当局甚至于已经公开把建立军民通用无人机飞鸿供应链跟国际合作列为政策方向。所以呢，日本真正看重的是一旦西太平洋发生了长期消耗战，谁能够快速的生产几千架几万架的廉价无人机呢？此外，东京更深一层的目的就是企图要把台湾地区迁入美国跟日本的飞鸿军工供应链里。表面上它是降低对中国大陆零组件的依赖，军事上它却意味着把中国大陆排除在无人作战系统的供应链之外。但是台湾跟日本能不能直接共同研发生产武器呢？目前应该还没有走到这一步。真正的红线是外部势力与台湾进行任何的军事联系、武器合作都被视为绝对不可接受的事项。
1: 台媒援引日本产经新闻的报道称，多名知情人士透露，日本台湾交流协会的台北事务所相关设施已设置地下核避难所。分析称，日本在台联络机构这样的罕见部署，可能是针对所谓台湾有事，强化所谓危机管理。相关报道引发岛内舆论争议。日本媒体爆出了日本在台北的地下修建核避难所，那么日本真的会这么做吗？在岛内引发了哪些争议？
2: 我们合理的判断是，这项爆料的可信度相当高，但是到目前为止，日本政府还没有正式的证实。日本当然不会无缘无故的在台北部署这一种高成本的设施，它真正的政治讯号是，东京已经把台海的军事冲突列入了需要实际投入资源准备的情境。那么这比说一句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更值得警惕。这一座核掩体，它意味着日本对台海冲突的预判已经从政治表态升级到了实体战备。这也是呢，日本对台独势力释放出一种严重的错误信号。岛内的争议也正在这里。其实绝大多数的台湾民众心知肚明，大陆对台核攻击的几率是零，同时明确的不对无核国家和地区威胁使用核武。而两岸同胞血浓于水，大陆怎么可能对自家人使用核子武器呢？荒唐的是，民进党的支持者居然把这件事情解释成是日本提高了危机意识，保护驻台人员。反对者就质疑了，你日本一方面强调台海危机，一方面自己却闷不吭声的偷偷盖了避难设施，那么这是否反而会强化台湾社会的战争阴影，甚至于会把台湾有事逐渐的正常化、军事化呢？岛内独派政治力量也就愈可能会产生一种错觉，以为日本跟美国会来协防台湾，而这种错觉恰恰可能会降低赖清德当局处理两岸问题时的风险敏感度。
1: 是不是日本现在正在预设在台海可能会爆发核战争？那么您觉得这个日本是想防患于未然，还是说就在进行战争的炒作和渲染？
3: 尽管啊，我们一直讲台海是啊兵凶战危啊，风高浪急啊等等，但是台海爆发核战争这样的几率其实是非常小的。第一，2022年1月份的时候啊，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也就是我们说的五个核大国，发表了一份联合声明，其中强调 避免核武器国家之间爆发战争和减少战略风险啊，是我们首要的责任。那我们中国大陆方面呢，也多次重申啊，核武器用不得啊，核战争打不得。第二，那国外像美

0: 美国、日本等等，其实呢，关于这个台海冲突啊，做过很多次的兵推，设想过各种各样的情况，但几乎没有出现过关于中国大陆对台湾地区进行一个核打击或者使用生化武器攻击的这样一个推演。第三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我们知道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啊，两岸都是中国人，中国大陆怎么可能会对台湾地区啊采取这种核打击？因此啊，我们说啊，日方这样做，日本媒体的这种炒作真实的意图是什么？他就是要煽风点火，就是要炒作所谓核战争的风险，进而呢抹黑中国大陆，为日本呢介入台海事务来扩张日本在台海在本地区的一个政治和安全的影响力呢，来进行一个舆论的铺垫。我们还注意到一个耐人寻味的细节啊，对于日本媒体的这样一个报道炒作，日本相关的机构啊是既不承认也不否认，其实就是想等着舆论呢来发酵。那这种手段我们可以说啊是非常的下作的。今天呢是9月3号，正好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我想中国绝对不会允许当年的战败国在今天呢继续胡作非为。
1: 刚才几位也都谈到了，从日本的一系列举动可以看出，这就是新型军国主义。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战略思维的框架之下，继续和台湾当局进行勾连的话，会给台海局势带来哪些风险？
2: 日本呢，他从美国购买了海上卫士的大型的无人机，那么台湾地区呢也向美国购买了同型的这种侦察机，而我们看到在使用的过程中，他们都在台湾海峡、宫古海峡，还有一些重要的海上通道啊，就是所谓的一岛链上在使用这样的装备，而这样的装备它在数据链上是可以互通的。那我们看日本是不是把它的军事触角伸向了台海呢？那么他是不是又在和台独分裂势力进行某种暗中的勾连呢？这很显然是插足或者是说干涉了中国的内政。那么还有一点就是日本呢，在这个过程中在不断的发展自己的这个军事力量。敌国条款里边也讲得很明确，如果这些战败国啊，他有这样的军事企图或军事行动的话，那么就是联合国的5个最初的创始国，就是不需要经过啊，就是联合国安理会的授权，就可以采取军事行动对他进行打击。所以我们警告日本，就是应该，就是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要和平发展，而不要搞这种军国主义或这个再军事化的扩张。
1: 日本政府刻意渲染所谓外部威胁，推动防卫军工产业发展，从政策到动作都在不断的强化扩军备武，如今更加大力度勾连台湾当局，妄图进一步渲染升高台海紧张态势，种种动向必须警惕。好，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
3: 好，听众朋友，以上我们关注了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感谢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4: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5: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4: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5: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4: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 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一周新闻盘点，我是高楠。当地时间8月30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比什凯克，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邀请，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指出，建交34年来，中吉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健康稳定发展，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当地时间31号下午，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蒙古国总统呼日勒苏赫、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习近平同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领导人集体合影，随后出席元首理事会会议，并发表题为《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讲话。1号下午，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的重要讲话。当地时间1号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开罗，应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2号上午，埃及总统塞西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开罗太阳宫举行会谈。习近平强调，中埃双方要坚定相互支持，保持高层交往势头，密切各领域各层级交流合作，加强发展战略对接，促进人文交流，强化安全合作，共同反对单边主义和霸凌行径，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当日晚，习近平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离开开罗时，埃及总统塞西夫妇到机场送行。3号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的国事访问后，回到北京。2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向挪威新任国王哈康八世致贺电，对其即位表示祝贺。习近平指出，我高度重视中挪关系发展，愿同哈康八世国王一道努力，书写中挪友好交往新篇章。9月4号，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举办，国家主席习近平向论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国际形势复杂变化中，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高水平发展，中俄能源合作成果丰硕，有力促进两国共同发展，成为双方互利合作的典范。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能源格局深刻调整，机遇与挑战相互交织，中方愿同俄方一道，不断深化能源合作，共同维护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来贺信，表示祝贺。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发生后，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台湾各界人士和在大陆台胞台企纷纷表达关心与慰问，并向受灾地区和民众捐款。国务院台办发言人张涵2号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答问时表示，据了解，截至目前没有台胞因灾伤亡失联情况，我们会持续跟进关注当地台胞情况，并及时提供必要协助。台湾各界人士和在大陆的台胞台企通过多种形式表达关心慰问，体现了两岸血浓于水、守望相助的同胞之情，我们对此表示衷心感谢。

0: 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1: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首先，我们跟随北京台记者，听听刚刚过去的一周，北京都发生了哪些事情。在福建泉州，有许多生产手工面线的村落，安溪县虎丘镇金榜村就是其中之一。稍后，随泉州台一起走进安溪县虎丘镇金榜村，在村民们对面线的一拉一扯中，感受传统的闽南技艺。蒋桂琴是一名乡村医生，自医学院毕业后，她毅然选择投身基层，扎根乡村医疗领域。节目下半段开始，请听江苏台采制的报道，金奖银奖不如百姓夸奖。在中国有数百万脑瘫患者，内蒙古包头市14岁男孩布特是其中之一。从1岁起，他与奶奶乌兰相依为命，祖孙俩相互扶持，走过风雨境遇，凭借信念与爱，生活总是灿烂炽热。节目最后，随内蒙古台走进乌兰和布特。今热点我们来聊聊最美垃圾车走红，我们该点赞的是什么。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首先跟随北京台主持人，听听刚刚过去的一周，北京都发生了哪些重要的事情。
2: 各位朋友好，欢迎关注来自北京的消息。开学季到了，北京的中小学校、幼儿园开学了，孩子们的食品安全向来都是社会的关注热点。新学期第一餐，孩子们吃的怎么样？今年的秋季开学，北京校园餐改革交出了一个新的答卷，230所外公餐的学校转为自公，近700个食堂完成了智能化改造，全市的中小学校食堂公餐全部纳入了大宗食材集中采购平台，从人工到 AI， 从外包到自营，校园餐发生了不少的变化，一起去感受一下。
3: 这是我们新增的智能蒸烤箱，现在正在给学生在做着午餐，这是奥尔良鸡腿。
4: 位于海淀区的第20中学附属实验学校，在暑假期间完成了智慧食堂后厨升级改造。万能蒸烤箱里有上百个菜单，能精准控制油盐用量和烹饪时间，菜品质量更加稳定。中午12点，热气腾腾的咖喱牛肉、培根炒双花、肉丝炒面、红糖发糕等陆续装进学生的餐盘。开餐不到15分钟，9年级学生刘润泽已经光盘了。
5: 首先它的口味清淡比较适中，然后不会特别油腻，然后比较喜欢的菜品有炒饭、意大利面、肉末茄子，还有土豆丝什么的，菜品种类也比较丰富。最喜欢的菜品评选每个月都会有一次，然后还会设立各种意见箱，然后西红柿炒鸡蛋有那种咸口和甜口，我就比较喜欢吃甜口的，然后我就去给那个意见箱写，后边就会有一些改善。
4: 学校搭建了 AI 食安数据驾驶舱，配套 AI 图像识别摄像头、物联网传感器等智能设备，食材入库扫码溯源，后厨操作违规自动抓拍，菜品中心温度实时监测等等，这些过去靠人盯的环节现在交给了数据。学校还研发了智能体海小健，校长鲁爱如介绍，
6: 这个海小健呢有线上的意见反馈，每周的营养食谱的公示，吃动平衡个性化的膳食的评价，以及我们的满意度的调研。家长们呢在手机上就能够看到孩子们每天吃了什么，营养够不够，定期的给孩子们推送 BMI 的趋势和膳食的建议，把健康管理从学校延伸到家庭。
4: 据了解，今年秋季学期起，海淀区270多所中

0: 小幼学校全面上线海域一食间智慧食堂管理系统，成为全市最早实现中小幼智慧食堂全覆盖的区域。市教委学校后勤管理处副处长徐春生表示，
1: 海淀区所有的智慧食堂全部都铺开了，北京市有700个智慧食堂已经建立了，北京市是2105个校址有食堂，我们现在已经完成了1/3的学校食堂建设了智慧食堂。吃到嘴里的东西要像管脑子里面的东西是一样重视。
2: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个别开生面的比赛，这就是第二届中国民政行业的职业技能大赛孤残儿童护理员北京地区选拔赛。对于孤残儿童来说，他们可能没有妈妈，失去了家人的关爱，因此保育员就是他们的妈妈。这些护理阿姨们围绕着婴幼儿的呛奶急救、特殊儿童康复照料等等实战项目展开了比拼，以技能比武锤炼专业本领，提升对孤残儿童的照护水平。
3: 在选拔赛实操比拼现场，特殊儿童康复护理场景全真还原，紧贴一线工作实际，参赛选手沉着冷静，规范操作，精准处置各类照护难题。
4: 小明怎么了？小明突然出现口唇性。
3: 现场模拟儿童突发呛奶紧急情况，2号参赛选手快速判断，
5: 吐出一大口奶液来，呼吸道顺畅了，
6: 太好了，咱们赶快用小棉签再清理一下。
3: 这位拥有18年一线照护经验的资深护理员告诉记者，本次参赛涵盖多个核心考核项目，都是孤残儿童日常照护中的高频重难点工作。
5: 参加的项目是生活照料模块呛奶的急救，在咱们的保健模块里边是口服给药及腋下体温测量，咱们康复的模块里边是偏瘫儿童更换上衣，因为他们的肌张力高，关节活动度明显受限，这个在我们日常工作中痉挛型脑瘫的孩子是很常见的，但是确实很棘手护理他们的问题。
3: 本次大赛考核内容专业性、针对性强，对护理员的综合业务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不少参赛选手赛前全力备战赛事比拼。
7: 我的本职职业是护理员，我要面对的是穿脱衣，它是一种康复训练。孩子他肯定是肢体肌张力高、痉挛，所以我们得做康复操作，我们得跟着康复师、理疗师这些老师学习，这些是可能对我的专业上的一种难度。
3: 本届选拔赛严格对标全国大赛标准，更加注重照护的专业性、系统性和人性。首都儿童医学中心医学工程处副处长孙林对本次赛事的创新亮点与行业价值给予肯定。
8: 这次第二届的这个比赛呢，跟第一届还是看出了我们的差别，专业性上是有更规范，前期系统的评估方面选手们更加重视，这也符合我们民政部对下一步的儿童的照护的一个理念，先做一个完善的专业性的评估，再给予针对性的专业性的护理。
3: 本次赛事采用100%计分方式，按照理论知识占比30%，实操技能占比70%，核算最终成绩。
8: 在赛事设计上，我们增加了模拟家属，为以后的社区的这些残障儿童的保障也提供了一个基础。第二届的比赛呢，我们更重视这些人才的基本技能全方位的培养，系统性的培养出一批人才，带动北京市的残障儿童的整体照护水平会有一个明显的改善。
2: 中国铁路有一条贯穿南北的大动脉，这就是全长2553公里的京九铁路，从北京西站直到香港九龙红磡站。这条1991年9月1日全线正式开通运营的铁路，今年迎来了开通的第30年。它不仅有效地缓解了过去仅依赖京广铁路的运输压力，也结束了不少内陆地区不通干线铁路的历史，带动了沿线的经济社会发展，同时密切了内地和香港间的人员经贸来往。北京西站举行了通车30年纪念活动。好，我们来听报道。
9: 晚上11:31，快105次列车缓缓从北京西站驶出，一路南下，开往广东深圳。列车长侯少璞告诉记者，快105次正是当年京九铁路全线贯通时的首开列车。
10: 我们本趟列车全线贯通8省市，京、冀、鲁、豫、皖、鄂、赣、粤，全程是2369公里，运行时间是29小时28分钟。
9: 30年前的今天，也就是1996年9月1号，京九铁路全线正式贯通。作为当时我国一次性建成里程最长的双线铁路，它极大地缓解了全国南北交通运输紧张的局面。在北京西站战史馆内，一张张老照片留存下了这条铁路开通之初的记忆。
0: 北京西站党群工作科科长张天说，
11: 这张照片啊，是这个1054行驶到江西省吉安市啊，吉安市是我们的革命老区，这个老区人民喜迎京九铁路开通时当时拍下的一张非常珍贵的照片。
0: 从1996年开通起，王秀东一直在快105、106次列车上担任广播员。随车往返南北的这30年来，他亲眼见证了列车上旅客出行样貌的变迁。
12: 刚开通的时候，咱们这个车停靠30多个站，坐车的人特别多，大部分都是南下打工的人，车厢里行李架上塞得满满当当的。现在停靠站少了，旅客有学生研讨，有旅游的、探亲的，车厢里的人就看着从容多了。
0: 作为京九铁路的龙头起点站，30年来，北京西站也见证了南北往来客流的持续攀升。北京西站新闻发言人赵培军介绍，
13: 1996年，北京西站发送旅客826万人次，目前呢，预计今年发送旅客6698万人次，增幅呢达到了711%。这其中呢，京九铁路发送旅客1996年是249万人，今年预计发送旅客728万人次，增幅达到了191%。
2: 以上是来自北京的消息。
14: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福建泉州，有许多生产手工面线的村落，安溪县虎丘镇金榜村就是其中之一。稍后随泉州台一起走进安溪县虎丘镇金榜村，在村民对面线的一拉一扯中，去感受传统的闽南技艺。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5: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4: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面线是闽南地区的一大特色食品，它不仅仅是人们餐桌上常见的美食，还是许多在外闽南人乡愁的承载。在福建泉州，有许多生产手工面线的村落，安溪县虎丘镇金榜村就是其中之一。下面我们就跟随泉州台一起走进安溪县虎丘镇金榜村，在村民对面线的一拉一扯中，去感受传统的闽南技艺。
2: 面线是泉州人一日三餐中特别常见的食材，一清早来一碗热气腾腾的面线糊，味蕾满足后开启元气满满的一天。不论是日常的餐桌还是各种宴席，也总能看见猪脚面线、海鲜面线、鸡蛋煎面线、红菇面线等身影。待客，一碗猪脚面线可以洗尘压惊去晦气，送行，一碗面线祝福一路顺风，产妇分娩，鸡汤面线可以调养身体，满月酒上的面线更寓意着福寿绵长、长命百岁。这些传统面线是如何制作出来的呢？一大早，安溪县虎丘镇金榜村村民林青山的家里就充满了劳作的气息。林青山正带着儿子儿媳在自家的面线工坊里忙活，盘面、绕面、醒面、拉面，作坊里面粉纷飞，一片朦胧。此刻林青山他们不敢停下稍作休息，因为面一旦发酵过度，就会影响面线成品的质量。林青山，
16: 这波的做不完，停了，停了，停了个股，
17: 一步骤接着一步骤，没办法停下来，停下来太久，面粉就会粘住，粘起来你做不了了。面线盘好，接下来就开始烙面，烙好就开始一直炒，到干了收起来。
2: 林青山一家祖祖辈辈都从事手工面线制作，他自8岁起就能当父母制作面线的小帮手，这一帮就是几十年，制作手工面线成为林青山一生的事业。安溪县虎丘镇金榜村村民林青山，
16: 这个一抓人就来接一代来得做，
17: 这是祖传的，一代接一代，一直在做。我自己本身有做了50年，当兵那阶段我没有跟着我父母做，后来自己做，现在孩子接着做。
14: 手工面线是闽南地区的一大特色食品，大体都是经过和面、擀面、切面、盘面、绕面、

0: 镜面、拉、搓、晾晒、收叠等十多道工序后制成的。传统手工面线制作费时又费力，要制作出上等的面线，要看天气、看手工，尤其要掌握水和盐的比例，并且要把面盘得均匀。安溪县虎丘镇金榜村村民林青山：
1: 关键就是一就米粉咯，第一就是看天气落盐咯，落水咯。
2: 关键一面粉，二就是看天气，放盐放水。天气好，盐就得少放点；天气不好，盐就得多放点。这是天气炎热和寒冷的区别。另外一个是和面，分一圈一圈，要分得均匀，面线做起来才会好看。
0: 在密闭的作坊里忙活近四个小时之后，面线终于进入了晾晒环节。晒面最理想的是用风吹干，如果遇上雨天，被淋湿的面线只能全部扔掉。此刻天气晴朗，面线干得快，拉扯这一步骤更要快速。只见林青山的儿子林天飞快速地拉扯着面线，丝毫不敢放慢。林天飞自小看着父母制作面线，其间要点也谙熟于心。如今林天飞夫妻俩已是家里制作面线的主力，全年可以生产200多天，平均每天生产100多斤。林青山的儿子林天飞：
3: 现在觉得做手工面线还不错，然后想着回来在家里做手工面线，能赚点钱，可以养家，又可以照顾小孩子，还能把这个手艺传承下来。
0: 在林青山父子看来，做手工面线既是生存方式，更是一种不能断的传承。林青山：
2: 坚持做面线，从先祖的时候就有传下来，不能让这记忆断了，一代传一代，接着做下去。
0: 记者从林青山家里出来时已经是上午10点，走在金榜村里，到处可以看到面线架下村民们拉扯面线的忙碌身影。一拉一扯之间，面线飘香，细如银丝，远远看去，长长的面线如一片片白色的风帆，在阳光下反射着光芒。走近细看，一根根细线分明，轻轻巧巧，还散发着面粉的清香。和村里常见的生产夫妻档、父子档不同，罗锦珠和林立清是当地难得一见的妯娌档。安溪县虎丘镇金榜村村民罗锦珠：
4: 嫁过来之后孩子比较小，没有帮忙，到了后面这3-5年才开始帮忙做面线。现在是我和我的小婶两个在做，我婆婆在家有空就帮忙。
0: 在罗锦珠看来，在家做面线既能拥有一门手艺，还能照顾家庭，一举两得，这也是金榜村面线生产户们的心声。在金榜村制作手工面线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和其他地方的面线不同，这个村子的手工面线相对较粗，口感也更加爽滑。目前金榜村全村有面线生产户50多家，每年可生产面线超过70万斤。安溪县虎丘镇金榜村村干部林豪书介绍，这些手工拉扯出的面线既有古早味，又是绿色食品，备受欢迎。它不仅仅是常见的美食，更是乡愁的承载。
5: 手工面线呢，它主要的添加就是一个盐、一个水，那就是面粉，其他的都没有，是一个绿色食品。有一些外出人员回乡都会带一些出去，送朋友啦，或者是送客户，这些是比较多的。
0: 一直以来，面线在闽南有着特殊的地位。泉州人筹办传统俗事，尤其是逢年过节或婚丧嫁娶时，面线几乎是必需品。面线搭配上本地的特色食材，可以制作出风味不同的各种面线美味菜肴。如今随着越来越多人知晓并喜欢金榜村的手工面线，手工面线已经成为了金榜村的一面亲自招牌。接下来金榜村会积极对接上级政策，通过打造标准化工厂、建设特色研学基地等方式，让金榜村这一特色古早味吸引来更多的食客。安溪县虎丘镇金榜村村干部林豪书：
5: 下一步我们计划选一块地，建一个标准化加工厂，通过示范带动作用，引领更多人传承我们金榜手工面线这100年记忆，同时把它作为展示窗口和体验基地。

0: 内部打造春季公共品牌，扩大我们金榜首功面线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1: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蒋桂琴是一名乡村医生，自医学院毕业后，他毅然选择投身基层，扎根乡村医疗领域。节目下半段开始，请听江苏台采制的报道。金奖银奖不如百姓夸奖。在中国，有数万名脑瘫患者，内蒙古包头市布特就是其中之一。从一岁起，他与奶奶乌兰相依为命，祖孙俩相互扶持，走过风雨境遇，凭借信念与爱，生活总是灿烂炽热。节目最后，随内蒙古台走进乌兰和布特。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循着乡音穿行，
1: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0: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1: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0: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0: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这里是全景中国，为您全景呈现，我是林纯。挂满毛绒玩具的垃圾车穿行在成都街巷，29岁的清运司机刘章为消解行车枯燥装点的小爱好引来全网刷屏，也让人们开始思考，这份集体点赞的背后，我们真正在肯定什么。首先是打破职业偏见的生活态度，在固有认知里，垃圾清运与浪漫审美似乎绝缘，人们默认体力劳动者的世界缺乏诗意。但刘章用行动证明，职业从来不是生命的边界，对美好的追求是人与生俱来的本能，不依附于职业标签，不取决于收入高低。真正的社会文明是承认每一个岗位的劳动者都拥有把日子过成自己喜欢模样的权利。其次是不掺功利的纯粹热爱。这辆最美垃圾车的诞生没有刻意策划，没有流量算计，初衷只是一个人开闷车，看着玩偶晃来晃去心情好。这种看似无用的向内求索的热爱，恰恰是当下的稀缺品。我们身处一个凡事都要计算价值的时代，社交媒体上的浪漫大多带着表演属性和变现目的，为了开心而开心反而成了奢侈品。刘章走红之后的那句本来也不是为了火才挂的娃娃，这份不被流量裹挟的清醒，这份热爱只为取悦自己的纯粹，才是最动人的力量。再者是陌生人之间的温暖接力。垃圾车走红不是一个人的独角戏，路人随手拍图分享，网友自发转发，成都市民主动捐赠闲置玩偶，从一个人的小欢喜到一群人的共情，再到一座城的善意接力，冰冷的作业车成了流动的温暖载体。很多城市热衷于打造网红地标，策划营销活动，但真正的城市温度从来不是官方造出来的，而是从普通人生活里自然生长的。这些民间自发的细碎的烟火气美好，才是城市最鲜活的文明注脚。最后是对普通劳动者精神世界的重新看见，我们感动于浪漫的同时，更要看见背后的职业现实。垃圾清运是孤独且重复的工作，职业倦怠和精神

0: 整孤独是从业者普遍面临的问题。挂玩偶本质上是一种自我心理调节。长期以来，劳动权益保障更多聚焦在工资、安全等物质层面，很少有人关注基层劳动者的精神需求。最美垃圾车带给我们的启示，不该只是劳动者好浪漫的感动，更该是对劳动者精神关怀的反思。一座城市对劳动者的善待，既要有物质兜底，也要有人文关怀。劳动者的幸福感从来不该只是靠自己用玩偶来治愈。说到底，最美垃圾车的走红是一次关于职业、热爱与善意的集体共鸣。生活的美好从不专属于某一类人、某一种职业。当我们不再用标签定义他人，尊重每一份无用的热爱，看见普通劳动者的真实需求，这样的最美风景就会生长在每一个平凡的岗位上。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蒋桂琴是江苏盐城市大丰区东红村的一名乡村医生。自医学院毕业后，他毅然选择投身基层，扎根乡村医疗领域，以医者仁心和高尚情操，默默守护着乡村百姓的健康福祉。在东红村，几乎每位村民都存着他的电话号码。面对各种获得的荣誉，他总摆摆手说，金奖银奖都不如老百姓的夸奖，而这份夸奖是他用近30年的坚守换来的。
2: 对，做个胃肠镜，
3: 肠镜没有这么严重，
2: 你把那头子打掉啊，
3: 他又不是小肚子，
2: 反正有洗脑声了似的，不要等了一两日后再看。
4: 村民张阿姨前一晚胃绞痛，一夜没合眼，蒋桂琴再细细问她疼痛频率、排便情况，得知张阿姨已经有一阵子大便不成形了，赶紧劝她预约肠胃镜。张阿姨则坚持认为自己只是藿香正气水喝多了。蒋桂琴无奈地笑说，反正你来一次我就说一次。张阿姨也不恼，转头跟记者夸起蒋桂琴。原来每年村里组织体检，张阿姨总因外出打工拖着不去，蒋桂琴就一遍遍打电话催她，等她，还不断协调把她的体检安排到最后。张阿姨说，
5: 我们东红村医务室医生负责任，
3: 给你打多少遍电话？
5: 打3-5次电话让人家先查了，等于把我放到最后。
4: 蒋桂琴接过话头，语气里带着责怪，也带着心疼。
2: 你看到体检，镇上有个体检，那些镇上的人都
5: 大家都挣破了头往里钻，农村里是左一次右一次喊，他们还抱怨求爷爷告奶奶。
4: 健康意识蛋是乡村医生最要花力气去扳正的事儿。蒋桂琴说，
2: 比如血糖高了的时候，我叫他少少吃点，他回家说我哪吃的你家的
3: 挂水打针什么的，
2: 好像感觉血是万能的。
3: 那如果你不给他们挂水什么的，他
2: 会啊，来气非要挂啊、哦、但是要必须挂血的我会给他挂、
3: 哦、
2: 有的会劝回的。基层医生主要是大的病看不了，小的病反正小事反正不断，什么外科车线呀、打针呀、换药呀全要会。我们主要目的就是早发现、早治疗、早干预，否则拖时间长了，一个农村里不是不能得大病的。
4: 2013年，盐城大丰在中国率先试点乡村医生签约服务。当时在隔壁斗龙岗村工作的蒋桂琴推进得很艰难，没人认真看条约，更没人签字。后来在上级卫健部门指导下，他设计了高血压、糖尿病、慢阻肺等健康服务包，每个包有一定的定价，涵盖这一年内相关慢性病的看诊用药。白天忙完，晚上他就和同事挨家挨户上门唠家常做工作，一次不行两次，两次不行10次。慢慢的，有人将信将疑来测了血糖，一测高得吓人，他开了药叮嘱饮食，一个月后再测降下来了。村民回去一传，渐渐有人跟着来了。蒋桂琴说，
2: 然后我会针对他，比如他是血糖高，我会开去糖尿病包给他，他去清糖尿病的包，然后一套的服务，
3: 啊、
2: 他晓得，他这个眼里压费不止了，不过眼里就好像一个绳子扣住了，他拉的紧，你拉的紧，一拧。

0: 下来以后就看到效果了，他们什么时候血糖高，什么时候血压高，会有个曲线图。
1: 这一纸契约把医生和村民的关系拧得更紧了。不到一个月，全村成功签约了217户个性化服务包。这个做法后来在各地推广开，蒋桂琴还到厦门、珠海、青海、贵州讲了不少课。工作调到现在的东红村后，蒋桂琴用同样的办法，把每一户每个人的健康状况记进电脑，也装进心里。东红村现有居民1000多人，65岁以上的老人占了将近40%，独居失能的不少。整个卫生室180平方米，设有药房、输液室、治疗室、中医推拿室、宣教室等。但眼下只有他一个医生，没有关门休息的日子，更没有下班的概念。一个电话，他就得放下手里的事儿。前些日子早上6点，他正准备去区里开会，村民的电话来了。
0: 25号早上到区里开会了，那个6点钟叫我，他中风了。我立马又过来，拿个急救箱，然后立马到他家去
1: 处理完病人，他才敢去会场。但人不在村里，电话也没停过，
0: 电话不断的响，信息不断的发给我，用什么药，这个人基础有什么哪些疾病的，因为新来的医生他不知道他以前的健康情况，特别是对哪些药物过敏，病人又讲不清楚，他会不停的发信息给我。
1: 近30年来，他就是这个村的健康管家。1998年，蒋桂琴从卫校毕业时，同学们大多往城里跑，她却打定了主意回村。蒋桂琴告诉记者，她亲眼看着爷爷因村里缺医少药，去城里开好了药，回村却得不到有效治疗，病情一天天拖重。从那时起，她就想长大要当医生，给家乡父老看病。那时基层医生待遇低，一年到头收入微薄，她也曾动过放弃的念头，甚至跟局长当面提过。但最终他还是留了下来。
2: 你看他长大的好医生，
3: 特别好的，特别朴素的一个人。因为像我们小时候生病感冒，就是他来给我们就是治疗嘛。现在我小孩都防御针这一块，还是他打电话通知让我们过去打一下。
4: 服务好，水平也好。
2: 他是年纪大点的，上门服务。
5: 我都比塞那么接人还要忙。
0: 他们很真诚，处事也好啊，我们都是老朋友。
1: 蒋桂琴放不下的这些老朋友，看着蒋桂琴从一个邻家女娃娃长成了全村最离不开的人。8点开门，问诊、拿药、注射、拆线、量血压，扎着马尾辫，一身白大褂的身影在卫生室里不停穿梭。中午等最后一位村民输完液回家，匆匆烧个饭，有空就顺路去附近老人家巡诊。下午2点再开门，冬天守到傍晚6点，夏天守到7点。关门、打扫、消毒，手机24小时随时在线，日子就这么一天天向前。这几年，村卫生室陆续添了新设备，心电图机能联网，B 超可以请大医院专家远程会诊，还引入了 AI 辅助诊断。蒋桂琴一样一样的学。
0: 今天我才会学习的，会看那个甲状腺，会看那个肝胆脾，以前都是没接触过的，都是临床的知识。学习是很辛苦的，要不断的总结。
6: 这些对你来说有没有成就感？
0: 肯定有的。前天比如才做了一个，我看发现他甲状腺有问题，那真有问题，那病主任看真有点问题，发觉一个就是好，就说明我能看清楚。
1: 设备添新，技能更新，眼下村卫生室急缺的就是人了。蒋桂琴入行时，他所在的卫生室有4位医生，后来老医生们陆续退休，身边的新面孔却很少出现。蒋桂琴比谁都清楚，培养一个合格的村医有多难。但他迫切希望有更多人加入。
0: 这开始起新的，起卫生室，明年吧 ，B 超室它会大一点。
1: 忙完卫生室的所有病患，蒋桂琴和一位老人约好上门测餐后血糖。骑电动车拐过弯的时候，他指了指远处，在那里，东红村新的卫生室正在施工。
7: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中国。有数百万脑瘫患者，内蒙古包头市布特就是其中之一。从1岁起，他与奶奶乌兰相依为命，祖孙俩相互扶持，走过风雨境遇。凭借信念与爱，生活总是灿烂炽热。节目最后，随内蒙古台走进乌兰和布特。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8: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

0: 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在中国有数百万脑瘫患者，内蒙古包头市男孩布特就是其中之一。从一岁起，他与奶奶乌兰相依为命。乌兰靠手工织围巾，一边赚钱，一边给孙子看病。祖孙俩相互扶持，走过风雨境遇，凭借信念与爱，生活总是灿烂炽热。今天节目最后，随内蒙古台走进乌兰和布特。
2: 稳住，布特，稳住。对，对，再来。好，十五，就是对下肢的肌力进行一个抗阻的训练，就是训练他的下肢肌力，方便于他后面的行走。哎，再来，布特。这个动作哈是50次每侧。
3: 这里是内蒙古包头市东河区的一家脑瘫患儿康复中心，是布特和奶奶乌兰过去9年里几乎每天都要来的地方。单膝跪地，双腿站立，一个动作要反复练习几十次甚至上百次。豆大的汗珠顺着布特的额头滑落。
4: 我不提你裤腰你也100个做完了吧？
2: 对
4: 啊，张老师白白提了一个月裤腰，让你轻松
5: 一个月嘛。
4: 对呀，整整一个月你轻松了，但是你离会走路又远了一步。
2: 行，
5: 我说我那一个月不腰疼。
4: 哎呀，你当然不腰疼了，后边直给你提起来了。
3: 68岁的乌兰戴着眼镜，满头银发，9年了。孙子布特从一开始不会翻身，不会爬，到今天终于能够站立。只有他知道这一路走来洒下多少汗，流过多少泪。如今让布特早一点学会走路，是祖孙俩新的目标。
4: 在我离世之前，如果他能站起来能生活自理了，这就是我唯一的了了一桩心事。
3: 一上午的康复训练结束了，11:30，布特独自一个台阶一个台阶爬下2楼楼梯，安静地坐在地上，抬起头，眼睛盯着康复中心1楼的监控大屏，屏幕里是正在下楼的奶奶。
4: 特别奇怪，她为什么要走？她已经多少年了？你问小何，她天天早下来，然后她就要看我。我问她为什么？难道是我走路比别人走路好看？她就说好看。
3: 熙熙攘攘的大街上，奶奶紧紧挽着布特的胳膊，用同样的步子、同样的速度，小心翼翼地走每一步。一路上，布特会把路边每一个店铺招牌上的字读一遍，遇到不认识的字，还要停下来问个清楚。
5: 倒回去，恐怕我得问一个字。说实话，
4: 又看见个奇怪字，他就讲：“
5: 来来来来来，这个字是指哪个地方？”
4: 这个，河南，豫，河南的豫剧，知道吧？
3: 从康复中心到租住的房子，不到10分钟的路程。布特和奶奶要慢腾腾地走50分钟。回头去看奶奶和布特命运的小舟，也在生活的巨浪中一路跌跌撞撞。1岁9个月时，布特的爸爸去世，妈妈出走，乌兰也先后失去了女儿和老伴儿，接连痛失至亲，乌兰的心里盛满了悲伤。
6: 出东门过大桥，大桥底下一树走，拿着杆子去打走，一个走两个走三个走4个钟。
3: 小小的布特成了乌兰眼前的光亮，乌兰也成了布特生命中唯一的依靠。乌兰说，看着孙子清澈的眼神，他知道自己没有退路。
4: 你看见小孩衣服你会想起他，对吧？看见别人叫奶奶你会想起他。我记得我姥姥曾经说过一句，我说兰子，人要身受苦，不要叫心受苦。
3: 每个清晨都是祖孙俩最忙碌的时刻。乌兰早上5:30起床给布特做早饭，随后准备带去康复中心的午饭，再给小布特洗漱，帮助他上厕所。7:30，祖孙俩准时从家出发去做康复。每一次康复都是对小布特莫大的考验。小小的孩童总会有趴在原地不想再动的崩溃时刻。
7: 做这个低头，直起腰，还得靠住后边这个背板，然后再低头，再靠住背板，200个，做198，哭了，重做200个，从那以后一次都没有没完成，都要加10个。这小子这点真厉害。
5: 人家头一次找我谈过的时候就说，布特，我什么事情都能让你，唯独康复和学习这两个事情上我不能让你，要让我放松我就这辈子可能是走不起来。
3: 做完康复回到家，乌兰常会戴上老花镜，踩着缝纫机做围巾，布特会安静地待在一旁写字、看书、唱歌，祖孙俩都有各自忙活不完的事儿。
8: 你在写什么字？写布字是吗？
2: 嗯。
8: 这是几年级的语文知道？
5: 三年级的。
8: 你比较喜欢的是哪些？
5: 我语文吧，语文比较好。我数学一向都不太好。
3: 布特认的字越来越多，乌兰也摸索着学会了视频直播。
9: 大家好，大家好，我是布特奶奶。大家看一下啊，我的手工作品啊都是我自己千针万线缝制的，我先给大家展示一下吧。
3: 直播镜头里，乌兰花白的卷发，一袭黑紫色旗袍，一双低跟黑皮鞋，自如地为粉丝们介绍自己亲手做的围巾。
10: 我是一个下楼买菜都得抹抹口红，你看他又笑了，呵呵呵呵呵。
7: 我是人的精神面貌其实是给自己看的，不是给别人看的。
3: 祖孙俩就这样搀扶着走过了一年又一年，也让越来越多的人知道了他们不寻常的过往。一个普通的日子，乌兰突然收到了一条来自四川小乐的信息。
11: 突然他给我发来一条微信，他说我跟我的妈妈、我的丈夫，我们商量过了，每个月给布特100块钱生活费，没有一个月断过。
3: 自在春秋，寒来暑往，小布特对从未谋面的小乐阿姨充满好奇，就拨通了电话，想听听阿姨的声音。电话通了，但很快就被挂断了。
11: 他说对不起小布特，阿姨也是脑瘫，阿姨的口齿没有你伶俐，我到今天为止说话也没有你说话好。自己家庭本身是这样的，然后去来帮助另外一个这样的家庭，而且一坚持着好几年，真的对我来说印象太深太深。
5: 当我跌倒的时候，总有人把我扶起。
3: 乌兰说和布特算不清这一路上遇到了多少个人伸过来的手。九年前他觉得世界一片暗淡，如今有布特日夜和他相伴，他觉得日子是带着甜味的。
10: 布特也带给我好多正面的东西，你们别看是我教他，他有头真的只是能给了我不少的鼓励。
3: 日升月落，总有黎明。乌兰说他和布特熬过了生命中最艰难的时刻，他也学会了与所有的不幸握手言和。每个人都会遇到生命中的风雨交加，但或早或晚天总会放晴，雨后的彩虹才是绚烂的人生底色。他牢牢地记住了最近刚从书上看到的一首诗，诗句里是他对布特最想说出的祝愿：愿你一路平安，桥都坚固，隧道都光明。
7: 布特，不管过得多艰难，艰难就是一份经历，人的生命一辈子就一次，一定要从小活到大，要完美的把这一生过的。
5: 当我孤单的时候，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纯，代表编辑李思源，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星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在耳边。
1: 欢迎收听一周新闻盘点，我是高楠。当地时间8月30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比什凯克，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邀请，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指出，建交34年来，中吉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健康稳定发展，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当地时间31号下午，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蒙古国总统呼日勒苏赫、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季约耶夫。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习近平同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领导人集体合影，随后出席元首理事会会议，并发表题为《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讲话。1号下午，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的重要讲话。当地时间1号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开罗，应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2号上午，埃及总统塞西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开罗太阳宫举行会谈。习近平强调，中埃双方要坚定相互支持，保持高层交往势头，密切各领域各层级交流合作，加强发展战略对接，促进人文交流，强化安全合作，共同反对单边主义和霸凌行径，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当日晚，习近平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离开开罗时，埃及总统塞西夫妇到机场送行。3号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的国事访问后，回到北京。2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向挪威新任国王哈康八世致贺电，对其即位表示祝贺。习近平指出，我高度重视中挪关系发展，愿同哈康八世国王一道努力，书写中挪友好交往新篇章。9月4号，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举办，国家主席习近平向论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国际形势复杂变化中，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高水平发展，中俄能源合作成果丰硕，有力促进两国共同发展，成为双方互利合作的典范。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能源格局深刻调整，机遇与挑战相互交织，中方愿同俄方一道，不断深化能源合作，共同维护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来贺信，表示祝贺。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发生后，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台湾各界人士和在大陆台胞台企纷纷表达关心与慰问，并向受灾地区和民众捐款。国务院台办发言人张涵2号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答问时表示，据了解，截至目前没有台胞因灾伤亡失联情况，我们会持续跟进关注当地台胞情况，并及时提供必要协助。台湾各界人士和在大陆的台胞台企通过多种形式表达关心慰问，体现了两岸血浓于水、守望相助的同胞之情，我们对此表示衷心感谢。中国市场监管总局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中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3.5万户，同比增长7.0%。上半年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阿拉伯国家、非盟国家合计在华新设企业1.1万户，分别增长19.3%、20.6%、42.8%。感谢您收听一周新闻盘点。
0: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0: 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收听《中华养生节目》。9月7号是白露节气，白露的时节呢，气温下降速度很快，夜间气温已经达到水汽凝结成露的条件，露水在清晨的田野上晶莹剔透，因露珠呈白色而得名白露。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为您请到了北京东方医院的郝宏文医生，来和各位说一说白露节气的养生要点。
1: 在福建的福州，保留着一个传统习俗，白露必吃龙眼。民间认为，在白露这天吃龙眼有大补身体的奇效。
2: 在秋天的时候嘛，天气啊逐渐燥了，尤其是白露的这个时候，早晚温差开始变大，啊，然后天气也逐渐变凉。而龙眼的作用呢，它一个是多汁，所以有滋润的作用；另外一个它是偏温的，啊，有一个温补的作用。
1: 现在超市里都能买到新鲜的龙眼，而龙眼晒干之后就是我们常说的桂圆，但不论是干是鲜都不宜多吃。
2: 一般呢，我们是建议每天比如说吃个5到6克就是可以了，这个量是可以的。如果是说桂圆的话，就是晒成干的话，那个量也是9克左右啊，6到9克每天这个量就可以了。如果多的话，它可能会有上火的表现，比如说鼻子出血啦，或者是嗓子干啦，有这个问题。当然我们可以在吃的时候可以搭配一些其他的东西啊，比如说在这个时候搭配麦冬啊，或者是百合呀，这些就可以又起到这个滋养滋润的作用，又可以预防它这个上火的问题。
1: 浙江温州等地至今仍然有过白露节的习俗，尤其是苍南平阳等地的人们会采集10样白，这10样白其实就是10种带白字的草药：白芍、白鸡、白竹、白扁豆、白莲、白毛根、白山药、百合、白茯苓、白晒参。听起来是不是太复杂了呢？其实医学名著《温病调变》里就记载了一种用5种白色药材调制的饮品——五汁饮。
2: 五汁饮一般来说就是包括了这个梨，还有一个荸荠，还有是芦根、藕啊，还有就是麦冬。这5汁饮呢，它的作用主要就是清热啊、生津润燥啊，这个作用是主要的。其中的一个食材就是梨，它就有清肺热、清肺胃之热，然后这个生津润燥的一个作用。
1: 五汁饮的制作方法也很简单，把带皮的梨、去皮的藕和荸荠切成小丁，鲜芦根切成段，放几粒麦冬，或者将麦冬和芦根煮水，一起倒入榨汁机中，加少许温水，直接打成汁就可以了。
2: 这些东西呢，它都是有清热生津的一个作用，所以适合于一些比如说肺胃热盛啊，我们说比如说咳嗽啊，有黄痰这样的啊，或者是有发烧、嘴干、口渴的，就是热盛伤津的；还有一种就是温燥的啊，就是天气刚凉了，但是呢，他就觉得嗓子也干、眼睛也干、鼻子也干，这个时候可以喝这种就是偏温，因为温而造成的这种燥，或者是有肺胃之热的。
1: 五汁饮的5种食材都偏凉，类似于平时大家咳嗽上火时就会想到的梨水，其实并不是人人都适合。
2: 那么对于一些其他的咳嗽，比如说有一些孩子他是一些脾虚咳嗽，还有一些老人也是脾虚咳嗽，嗓子里老呼噜呼噜有痰，但这些人来看病的时候老说，大夫，我这个已经给他喝了梨水了，他怎么这个痰还不少啊？这个其实我就说，你就千万不要喝梨水了，你喝的不对症，越喝越厉害，是吧？为什么呢？因为这些病人呢，他是属于脾虚有痰的。对于这样的人，我建议他用的就是用陈皮，啊，用陈皮呀，或者服。

0: 这样煎水喝。陈皮它有健脾燥湿化痰的作用，所以对于这一类的人是比较符合的，他们应该多吃这样的问题。或者是比如说咱们有一个水果也是叫金桔啊，这个金桔也是可以，对于这一类的人是可以吃的。
1: 其实到了秋天呢，很多人会有一个感觉，觉得皮肤非常的干燥，甚至有一些老年朋友还会出现瘙痒的症状。那么这种情况我们又该怎么办呢？来自东方医院中医科的孙大夫告诉了我们一个非常简便易行的小方法。
2: 皮肤瘙痒用橄榄油来帮忙，不一定要化妆品的橄榄油，就用食用橄榄油就可以了，很安全。怎么办呢？取一点点，只要往干燥的皮肤上涂一点点，不要涂的特别油腻，那很不舒服。只要就像我们抹擦脸油一样，蘸一点儿，皮肤上轻轻的一涂，皮肤上涂上光光的、亮亮的，又不粘又不腻又不粘衣服就可以了。
3: 如果是外出赏秋，突发了急性的皮肤过敏，您别急，孙大夫也有应对的办法。
2: 做好几件事，第一个，如果出现红肿了，手里有抗过敏药，我们吃一片抗过敏药。第二，我们在任何一个旅游区都能买到冰镇矿泉水，只要把那冰镇矿泉水倒到毛巾上，或者餐巾纸上，或者是衣服上，倒上之后冷敷降温，给它降温，就是冷敷多少次呢？上不封顶，不能用冰水啊，就用冰镇矿泉水就行了，不能冻成冰，这样降温，这样的话能救急。然后到家之后可以继续降温，给它冷敷，冷敷完了之后你只需要涂橄榄油就可以了。也就是说面颈眼皮都可以用的，因为它能当食物用，你抹在皮肤上是安全的。
1: 白露节气呢，我们一定要注重润养。润呢，我们可以饮用五汁饮，如果是皮肤出了一些情况的话，可以考虑用橄榄油。除此之外，白露养生还要注重一方面，那就是护。究竟该怎么护呢？让我们继续聆听专家的讲述。
3: 露是白露节气之后特有的一种自然现象，白露也是全年中昼夜温差最大的节气，一般昼夜温差能达到十度左右。
0: 白露的时候就因为天气凉了，气温降低了，所以它才能把水形成那个露水了。有一句谚语也是叫白露秋风夜，一夜两一夜啊，这说明气温变化就是很快逐渐下降了就啊。还有一句呢叫白露生不露。
3: 中医经典《黄帝内经》里提到，人应该随着节气养生，自然界的规律是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到了秋天，一切都应该是收敛、收藏的模样。而放眼望去，露背、低腰、露脚踝的人比比皆是，这会儿是不是应该收敛点了呢？
0: 我们的皮肤腠理也逐渐的紧致起来啊，就是为了避免一个外邪侵袭，另外一个避免阳气在散发。这时候呢，如果是你露出来受寒以后，就容易引发一些病症啊，比如说我们常常知道的，我的肚子受凉了，这时候最常见的就是呕吐啊、腹泻呀、腹痛啊，严重的还会发烧，是吧？这些情况。另外，如果是小腹部你受凉了，那么时间长了，尤其对于女孩来说，可能还会有一些痛经啊、月经不调以及其他的一些妇科问题。另外，比如说后背
3: 上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肺腧穴。一旦寒气侵袭，最常见的症状就是咳嗽，所以白露身不露，最重要的是护好前胸、后背和关节。万一不小心受了凉，颈肩痛、腰腿痛，甚至是胃不舒服，有什么办法能缓解呢？咱们赶紧跟着推拿按摩科的专家学上两招。
4: 第一步叫擦大椎，大椎穴呢，其实是我们督脉上的一个穴。它的位置呢，在我们的第七颈椎棘突下凹陷处，其实就是我们大椎穴，也就是我们低头的时候呢，我们那个脖子后边最高那个骨头下边那个凹陷处就是大椎穴。擦大椎的时候呢，我们一般双手搓热，然后我们用我们很热的手掌呢，我们去把这个大椎这块呢周围给它擦热。擦的时候呢，这个时间呢一般就是在三分钟左右。我们但是要注意啊，一定要透热为度，不要擦破皮肤。这是大家要注意的，擦大椎呢可以非常好的去缓解我们 肩部的这种受凉的这种情况。
3: 擦大椎是不是简单好记呢？它专门用于缓解受凉后引起的颈肩疼痛。那如果是腰部受凉，又该找哪个穴位帮忙呢？
4: 就是我们的命门穴啊。命门穴呢，它其实它在我们的腰部，所以说对于我们腰部容易受凉，在寒冷刺激下呢容易发作的这种腰疼的这种患者呢是非常好的。命门穴呢，它在哪里呢？非常简单的一个取穴方法，就是在我们的肚脐向后做一个水平线，和我们后正中线交接的位置，也就是第二腰椎棘突下的一个位置，就是我们的命门穴。命门穴呢，我们可以用按揉的方法去进行操作。我们按揉的时候呢，可以用大拇指进行按揉啊，按揉的时候也会出现这种酸胀的感觉。如果觉得拇指没力量的话呢，我们可以用这种关节啊，屈关节的这个位置呢会力量更大一些，可以按3到5分钟，早晚各进行一次。这种酸胀的感觉呢，一定要呢让自己能够耐受为度，不能过度的用力。
3: 胃部受了寒，按揉最著名的足三里就能起到很好的作用。不过啊，这里要教您一个找到足三里穴的简单方法。
4: 一个简便取穴方法呢，就是说我们把我们的膝关节啊，这个整个手掌心啊搭在我们的膝关节髌骨上，哎，我们这个无名指戴的位置呢，差不多就是我们足三里穴。足三里穴呢，按上去是酸酸胀胀的啊。我们一般的按足三里的时候呢，我们可以按揉3到5分钟，以局部酸胀而又自个儿能够耐受为度，可以早晚各进行一次。
1: 好，听众朋友，刚才呢我们和您一起关注了白露养生的要点，接下来让我们一同走进养生厨房，看一看今天的美食是什么。
5: 食药同源，后天根本，一剂分清，健康自来。养生厨房帮助您做好胃肠管家。
1: 每到季节交替的时候，气温变化，很多人呢扛不住就感冒了。这个时候呢，大家不禁要想，有没有什么样的办法能够帮助我们在气温不定、感冒高发期来做好自身的调节，防范感冒的侵袭呢？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走入北京中医医院中医科，请中医大夫告诉我们，有没有什么样的食药同源的方法，帮助我们减少感冒的发生。北京医院中医科李向明医生从中医的角度为我们解析了感冒的分型。
6: 风为百病之长，所以的话呢，一般的这个感冒的这个病邪全都有风，比如冬天呢，春天就是风寒，夏天呢和早秋就是风热。风热感冒的特点呢，就是一感冒上来以后就是热症，发烧，或者有的时候呢就身上觉得热。
7: 患了风热感冒的患者啊，他们经常会有一种感觉，头疼啊，嗓子疼，就是那种干乎乎热辣辣的那种疼。那么得了风热感冒，我们究竟应该怎么做呢？李大夫告诉我们说呀，如果大家感觉有了风热感冒的这些症状，千万不要着急，那就是饮食要清淡，不要吃上火的东西。在采访中呢，接诊了不少患者的张大夫这样对我们说，
8: 在这个时候应该多吃一些清淡的食品为主，水果之类的，像西瓜呀、香瓜之类都可以。少饮食非干厚味，像肉类的，多喝一些个清凉饮料，像绿豆汤啊、像酸梅汤之类的都可以。
7: 可是有些朋友就说了，说那吃的太清淡我也不习惯啊。比如说有很多朋友啊，他们就是无肉不欢，虽然是有点小病，但还是觉得愿意吃点肉。李大夫告诉我们说呀，你可以吃，有些朋友呢还愿意吃鸡肉。李大夫说鸡肉也可以吃，不过呢鸡肉的性还是有点偏热的，所以呢一定要搭配好了，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它的功效。
6: 鸡肉呢在这禽类药这个所有的肉类里面呢它偏热，所以呢夏天的吃的时候，其实夏天不是说一点热性东西不吃，吃热性东西对脾胃倒有好处，但是吃的又怕上火怎么办？拿金银花的那个寒性来抑制这个热性，然后让他们那有一个相互辅助的这么一作用。
7: 李大夫呀，还给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推荐了一道药膳。药膳呢就是用鸡肉配金银花。那这种搭配呢，可能很多听众朋友都觉得很陌生啊，这两样配在一起好吃吗？别着急，让我们来告诉您这道药膳怎么做。这道菜的名字啊，就叫做金银花鸡丝，用料呢是

0: 是金银花15克，菊花15克，再加上一定量的鸡脯肉。旺火翻炒之后呢，您再加入适当的调味料，注意盐不要放得太多。这道菜呢，不仅可以发挥鸡肉的滋补功效，同时呢，还具有对疾病的一定的预防作用。
1: 菊花、金银花在中药里面都属于清热解毒的作用啊，只不过呢，就说金银花呢偏清肺热一点，菊花偏清肝热一些。啊，偏清肝热的话呢，照顾到现代人这个工作生活比较繁忙，起急呀、啊，咱们说情志不调，中医讲都是容易生肝热、肝火，它属于肝主疏泄，所以的话呢，把这个肝气、肝热疏泄掉了以后呢，它也可以断了这个热的一个源头，清了内热呢，对夏季感冒就有预防作用。
0: 听了李大夫的介绍啊，我们这才明白了，金银花和菊花呢可以驱内热，鸡肉呢有一定的温中滋补作用。那么这道菜呢，其实它可以起到一种扶正祛湿，对于夏天感冒的预防和初步的治疗是有很大的帮助的。中医科的一位年轻的小大夫小王呢，他呢就说他经常要喝菊花和金银花泡的水，有的时候呢为了美容啊，还要加一些玫瑰花瓣。他告诉我们，菊花和金银花真是两样非常好的东西。
2: 金银花呢是具有清热解毒的作用，特别是对于上呼吸道感染引起的咽喉肿痛效果是比较好的。现在研究呢，金银花可以抗病原微生物、抗炎，还可以增加系统的免疫力。
0: 既然是药膳，那选好药材呢，才是能够成功的利用这道药膳的第一步。有些朋友就说了，这金银花市场上卖的也很多，可是我不知道该怎么样去挑选。别着急，张大夫就告诉我们，怎么挑选金银花是比较科学的，什么样的金银花才算是上好的佳品。
3: 它的形状是行走的状态，它的表面是带有许多绒毛毛，所以你也有点黏肉感。它的色泽是以黄白或发绿以这为偏好的，而且是它的形状是整齐，不散瓣，不脱落，不变色。
0: 还有很多朋友说呀，我经常喝杭白菊、贡菊，还有什么黄色的小黄菊等等等等。菊花的种类在市场上也是非常非常的多，那什么样的菊花才是最适合我们的呢？
3: 我们一般所说的杭菊花，杭菊花它是主产为浙江的杭州市，是吧？它这个菊花的质量好坏是以它的菊瓣、菊花的瓣完整、不散脱、不变色、不发霉，尝起来的味道是有点微苦，味甘微苦的味道，而且用鼻子闻呢，能闻出它的菊花本来的香气味。
0: 金银花呢可以疏风去燥，它对于缓解感冒带来的咽喉痛非常有效果。菊花呢也可以清热解毒明目，它对于感冒带来的头痛或者是其他一些不适也有很好的疏解作用。这道药膳呢之所以要搭配鸡肉，是因为鸡肉呢还可以充分的缓解金银花和菊花里的寒性，所以呢它的这个搭配是非常科学而且很和谐的。
2: 中医讲究去邪的时候兼扶正来固护脾胃，鸡肉是甘温的，具有补中益气、添精益髓的作用。鸡肉是很好的滋补佳品，尤其是对于一些体质虚弱的人，贫血呀、浑身无力啊，是比较适宜的。
0: 原料选好了，接下来呢，我们就开始实际操作，我们开始做这道药膳了。您在制作之前呢，首先要把金银花和菊花用清水稍微冲洗一下，把它们摘一摘，摘好之后呢，放在纱布里，用纱布把金银花和菊花包好之后，放在开水里浸泡一会儿。趁着金银花和菊花浸泡的时候呢，您就可以处理鸡肉了，把鸡肉还有一些辅助的红辣椒丝啊、彩椒丝切成丝儿，切成丝儿之后呢，用酱油、盐、鸡精，再加上一点点淀粉。不过您忘了，这个腌菜的过程中还不能少一样东西，那就是刚才我们用菊花和金银花泡出来的水。您把这个水啊倒少许，倒到这个鸡丝中抓匀之后，用这个水把它腌一下，腌5分钟左右，我们就可以上锅炒制了。这个时候呢，您可以用中火，油温不用太高，把鸡丝下锅滑熟。翻炒之后呢，我们的鸡丝就可以出锅了。然后呢，您再把刚才用开水烫好的金银花和菊花摆在盘子的周围就可以了。我们的这道药膳就算做得了。金银花鸡丝呢，其实它具有扶正祛湿、疏风解热、清肝明目的功效。如果夏天

0: 有的朋友呢害怕自己得感冒，或者是已经有了感冒初期的一些小症状的时候，您不妨吃一些这样的菜，那对于您治疗和预防感冒是非常有好处的。不过呢，我们的张大夫也提醒说啊，这道菜啊虽然很好，对于缓解感冒带来的头疼、嗓子疼的症状很有效，但是呢，一些脾胃虚寒的病人是不宜食用这道菜的。
1: 这个金银花鸡丝啊，像这个不适合体质比较虚弱、酸懒无力、胃肠道表现出来以后有腹胀或是有腹泻、怕冷这种情况，尽量的不吃。
0: 那接下来我们再一起回顾一下这道药膳金银花鸡丝的制作过程。原料：金银花15克、菊花15克、鸡脯肉少许，根据个人的口味来选择。制作的情况是这样的，首先呢，我们把金银花和菊花用清水洗净之后，然后呢，把它包在纱布里，用开水浸泡一会儿，泡出来的汤您可不要倒了，是有用的。接下来呢，我们再把鸡肉和一些配菜用的彩椒丝儿，把这些原料呢都切成丝儿之后呢，我们再在鸡丝中放入盐、鸡精、酱油，接下来还要放少许的淀粉，最后我们要把刚才用金银花和菊花泡出来的这个水啊倒在鸡丝里边，用这个水呢来腌制鸡肉。您记住了，腌制的时间呢最好腌5分钟左右，接下来我们就可以上锅炒制了。油温不要太高，用中火滑鸡丝，鸡丝滑熟了之后呢，我们再把它和刚才用开水泡好的金银花菊花一起装盘就可以了。药食同源，金银花鸡丝这就出锅了。那专家介绍说呀，到了换季的时候，尤其是夏秋之交或者是春天等等这样的季节呢，您不妨可以吃一吃这道菜金银花鸡丝。同时呢，您要是觉得非常干燥的话，天气干燥口干，您日常呢保健用也可以用金银花菊花水来代茶饮，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可以经常的把身体的这个小环境做一下调节，对于预防感冒还是很有好处的。那有的朋友呢就说，在外边的商场里买的金银花菊花啊，可能会质量上不能够有所保证。那如果您要有这样的担忧的话，那您就直接去医院的药房购买这两味药，那一定是货真价实，没有问题的。这样呢，同时还可以保证我们这道药膳的成功。关于像金银花鸡丝这样的药膳呢，在我们以后的节目中啊，我们还会根据季节，根据一些疾病的多发情况向您陆续推荐的，希望我们能够成为您答疑解惑生活上的好帮手。
2: 中华养生，稍后精彩继续。
3: 我什么都没有，又怎么能给你幸福？
4: 天上星星多，可都明不明，地上石头多呀，可路平不平，河里鱼儿多，可水清不清，浪多却也多呀，可心沉不沉，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5: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6: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1: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7: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8: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的。
9: 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1: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10: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11: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1: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12: 欢迎各位进入下半时间段的中华养生。在下半段的节目时间当中呢，我们先来关注五阴与五脏的关系，之后我们要一起来学习健康呼吸法。
13: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健康生活奥妙分享，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接下来我们为听众朋友介绍中医知识，五声对五脏，根据声音诊断脏腑健康。呼啸歌哭呻，这个呻呢是呻吟的呻，合称为五声。根据中医五行学说理论，五声与脏腑的对应关系为肝在声为呼，心在声为啸，脾在声为歌，肺在声为哭，肾在声为呻。五声的异常呢，可以反映脏腑功能的异常，在临床上具有一定的诊断意义。我们先来说一说肝生呼，发怒爱呼喊，这说明我们的肝火旺。肝藏血主疏泄，肝血旺盛呼唤有力，或者是呢偶然遇到什么事儿，你发火了生气了，面色乌青，握拳击案，呼声凌厉，肝声正。如果呢处于逆境，不善排解，久郁气滞，化热伤阴，肝阳上亢，头晕耳鸣，暴躁易怒，呼肝而急，甚至呢还会出现狂呼声。如果肝声失正，我们则可以知道他的病在肝。所以肝气过盛或者是肝阳上亢的人常常容易发怒大呼小叫，肝气郁滞的人呢则常常会长吁短叹，发出呼呼的叹气声。这其实是人体一种不自觉的自救功能，通过向外发声来减少肝气郁滞。因此呢，肝火旺的朋友可以多发嘘这个音，有助于调节情绪，保持内心的平和，以免怒气伤肝。另外中药柴胡、薄荷、苏叶等也可以疏肝郁、防气结，适量的应用是有一定的好处的。笑太多呢则会耗心气，有的人说啊，我天天的哈哈大笑，笑一笑十年少，这不是好事吗？怎么还会对心气有损耗呢？心主血脉，主藏神，血脉充盈，神志清醒，精神充沛，面色红润，心情舒畅，则言欢喜笑。或者呢，我们遇着了喜事儿，喜笑颜开，心生正。如果志愿高大，所欲未遂，心情不畅，久郁痰生，甚至呢化火，痰火扰心，喜笑不休，心笑而雄，心生失志，则知道他的问题出在心。适度的笑可以疏通心气，增进健康，如果笑得过多过度，则会耗伤心气。如果笑得多或者是多说一点话，觉得哎呀心慌了，气儿不够用了，那则是心气虚的表现，要注意保养心气。养心的关键呢是要学会慢生活，放慢节奏，平常呢发呵字音可以补心气，对治疗心悸、失眠、健忘也有好处。情绪波动、喜怒无常的时候，可以吃一点山楂干，酸味的食物呢有收敛的作用，能阻止心气太过涣散，保护心脏。接下来我们和您说一说脾气虚的表现。脾气虚最主要的表现就是唱歌没底气。脾为生之本，脾胃健运，中气充足，唱歌吹笛子声音都响亮，脾气正。如果人体的脾的正气特别强，说话的声音会非常的洪亮，唱起歌也很嘹亮，底气足。脾气虚的时候，说话声音低微，唱起歌来呢也没有底气。不过呢，唱歌多了，说话多了，也会耗伤脾气。因此，喜欢唱歌的人要多吃山药、大枣，还有蜂蜜等补益脾气的食物。平常呢，要读呼字这个声音，可以培养脾气，对预防脾虚腹胀、脾胃不和、食欲不振都是有好处的。接下来要说的是肺气，哭泣不止则肺气弱。肺为生之门，思呼吸主宣降，遭遇了灾难，悲伤哭泣是人之常情。如果过于哀痛，急哭不休，肺哭促声，耗伤肺气，就会容易使声音失哑。
人体肺气强盛的时候，哭的声音非常的洪亮，如果肺气虚，哭声会很低微，只能呜咽。悲伤的时候哭泣流泪是一种正常的宣泄，对健康有利的，但是如果经常哭，像黛玉那样，就会损伤肺气，肺主皮毛，肺虚了皮肤也会不好，因此养肺重在保持情绪开朗。另外呢，每天呢可以嚼核桃仁一到两枚，也能够养肺气。平时常读嘶这个音，有助于治疗发热、咳嗽、呼吸急促和气短等症。接下来再说一个肾不足的表现，就是无病呻吟。肾为生之根，肾主骨，藏精生髓，如果突然的摔倒了、跌伤了，或者是骨折脱臼，则会出现痛苦的呻吟声，声音大而有力，则说明你的肾生症。如果因为久病，精气衰败，形体衰瘦，面色晦暗，行动困难，那么这个时候呢，肾的呻吟声会比较低微，肾生失症，则会知道他的病在肾。俗话说，无病不呻吟，呻吟是人体在调元气，而元气藏于肾。如果平时没有什么毛病，也总是哼哼唧唧的呻吟，就说明他的肾呢可能有问题。建议多吃一些龙眼、山药等温阳补肾的食物，多念吹字音，可以缓解腰腿无力、潮热盗汗、头晕耳鸣等表现。五声对五脏，呼啸歌哭声，五种声音对我们的脏腑有着不同的影响。当我们经常出现这些声音的时候，要密切地关注我们的脏腑健康。好朋友们，这个内容呢，就为您介绍到这儿。

0: 我是有本事，为了您的健康，记得要在食谱里添加杂粮和蔬菜哟。
1: 大家好，我是汪峰，为了您的健康，记得不翘二郎腿，以免压迫神经。
2: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3: 你会呼吸吗？如果有人这样问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恐怕您就会觉得他的精神有点问题了。人怎么能不会呼吸呢？我生下来就会了。可是啊，真要这样想，那您还就真的错了。只要活着的人都能呼吸，呼吸呢是满足我们生存的一个必要条件，是本能。但是能呼吸可不是代表着您就会呼吸，您别小看了这个天生的本事，一呼一吸之间还大有文章呢。那在我们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就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说一说如何学会呼吸治病。如果说呼吸能够减轻压力，能够缓解疼痛，能够治病，甚至还能够减肥，那您可能会觉得不可思议。其实啊，举一个简单的小例子，您就能明白了。当您发怒或者是心情郁闷的时候，您试着长长的深吸一口气，然后呢，再慢慢的呼出来。有过几次这样的深呼吸之后，你就会觉得情绪平稳了许多。在您感觉特别紧张的时候，您深深地呼吸一下，也可以让自己冷静下来。那这是我们大家都有的经验。武学家讲究运功吐纳，现在呢，各种健身运动也要考虑呼吸的均衡。就拿风靡世界的瑜伽运动来说，首要的基本功就是保持平静深远的呼吸。所以说啊，一呼一吸之间真的是大有学问。那这个时候我们再来问您上面的问题，你会呼吸吗？可能您就不会有那么困惑的感觉了。那今天啊，我们就教您如何健康有效的呼吸。你会呼吸吗？你会用呼吸减轻压力，缓解疼痛，医治疾病吗？中华养生，养生有道，特别邀请中医气功师教您学会呼吸。一呼一吸间，让我们给生命以新鲜和健康。今天的节目中啊，我们特别为您邀请到了中医气功师李老师。李老师呢，可以让您在接下来我们的节目时间内帮助您得到一次健康呼吸的享受。首先呢，李老师教给了我们如何通过呼吸来减轻鼻炎的一些症状，同时呢，对于上呼吸道感染带来的咽喉疼痛也是非常有效的呼吸方法，让我们来一起学一下。
4: 有一个呼吸叫做喉吸，就是嘴巴自然关闭，牙齿打开，舌头悬起，用鼻子进行强力的吸入和强力的吐出。我做一遍大家看。当我们有上呼吸道的问题，这样的呼吸我们做上10次20次，就会对你有很好的帮助，特别是喉咙疼痛能在瞬时间得到缓解。
3: 李老师教给我们的防感冒治嗓子疼的这种呼吸方式呢，方法是非常简单的。我们来再重复一下要领：牙齿打开，舌头寻中，然后闭上嘴巴，用您的鼻子大力的呼气吸气。在这儿一定要记住，我们任何的呼吸方法都是要闭上嘴巴用鼻子来呼吸的。我们再来重复一下动作要领：牙齿打开，也就是说不要咬着牙把牙关给打开，舌头寻中，舌头呢轻轻地放在中间，闭上嘴巴用鼻子

0: 力的呼气吸气，每天呢做3到4次，每次呢呼吸10次到15次左右。对于缓解您因为上呼吸道感染而引发的咽喉疼痛会有非常好的效果。
1: 我们吸气用鼻子吸气的话，它不光是通过鼻子，还通过咽喉跟肺作为交换，这是一个通道。那么这个通道如果我们是用嘴巴呼吸，这个呼吸只能通过我们的喉部，对于咽和我们的鼻腔不产生作用。那我把嘴巴闭紧以后，我们把牙齿旋开，把舌头平起，就造成了最佳的一种呼吸通道，增大力量从鼻腔进出。通过我们这样的一个动作，强势的把氧气直接拉入，对一些厌氧菌有一定的杀灭作用。另外一个对过敏现象也能够取得一个缓解。
0: 中医呼吸专家李老师对付感冒可是非常的有一手的，让我们来听一听他对付感冒的绝招是什么。
1: 感冒有一个很好的呼吸，就是我们吸吸吸吸满了，呼，短促的呼出去，吸吸吸，呼，用这样的方法就能够预防感冒。但是我们如果说已经偶感风寒了，就把这个形式颠倒一下，把吐得干干净净，呼呼呼，吸，呼呼呼，吸，短吸一下，把它呼得干干净净。
0: 其实呢，我们日常生活中经常有的朋友遇到的这种肠胃疼痛，通过呼吸也能够有效的缓解症状。
1: 就是把两臂展开，胸腹同吸，胸腹同时用力，做这种张合的呼吸。当我们呼气的时候，用力向下，从胸腔向腹腔用力，做这样的动作，就能够对胃部的疼痛、胃部的不适产生缓解。这个动作的作用，主要是对人的腹部这一块的气机产生不畅的时候进行调理，这个调理恰恰就是我们的脾胃肝，就是我们有的时候说肝气过盛、肝气横逆而造成了两肋疼痛，用这样的方法也能够得到很好的缓解。
0: 除此之外呢，我们平常生活中经常发生的头昏啊、头疼啊、头发闷啊等等，也能够通过呼吸来进行调整。
1: 就是我们的双眼用力向上看，慢慢的向上看，翻到不能翻的时候把眼睑关闭，同时我们的眼球恢复到了正常放松的状态。在这个状态下我们做一个呼吸，吸气的时候用力向上，快吐，哎，在做这样的呼吸的时候，我们感觉眼球依然在受到震动。
0: 这样的呼吸呢，做5到10次，很快的呢就能缓解您的头昏啊，还有头疼的症状。收音机前的老年朋友呢，也可以通过这种呼吸方式来自己帮助自己提神醒脑，这是非常有效果的。那老年人如果用这种呼吸方式提神醒脑的话，还要加上一个磨腕的动作。
1: 用我们的这个手的掌心对准我们这个手的腕关节，用力压住，在压住的同时，我们这个手的五指收拢，内收，向腕部内收，用力，下面的手往上翻，从内翻转，当两掌平齐以后，用力下压，这个手做前手的状态收缩，就往复循环这样的动作。因为三阴经三阳经通过我们的手腕跟我们的胸脑结合，做这样的动作能够使各经络之间协调。
0: 听众朋友，李老师呢今天教给了我们如何缓解鼻炎，还有咽喉疼痛、胃肠疼痛，如何使自己摆脱头疼头昏的困扰。另外呢，还教给了我们提神醒脑的一些呼吸方式。其实啊，人从开始能够走路的那天起，就慢慢的养成了以胸式呼吸为主的呼吸方式。 胸式呼吸呢，主要是全肺上五分之一的部分参与我们的呼吸运动进行换气，而占我们全肺五分之四的中下部肺组织则长期得不到充分的利用，这就限制了人体氧气的吸入量，不能够充分满足大脑等重要器官对氧的需求。所以呢，人本来应该长寿却没能长寿。那当然其中也包括其他的一些因素，像心理啊、饮食、营养、环境、生活习惯等等，但今天呢，我们主要是通过呼吸来改变我们的目前的这种现状。我们的呼吸呢，其实主要就是腹式呼吸、深呼吸，这是相对胸式呼吸来说的一种呼吸方式。那么腹式呼吸呢，就是通过有意识的加大腹肌的运动，激发腹部经络，同时增加了呼吸的深度，加大了肺的通气量，最大限度的增加氧气的供应和二氧化碳的排出。那这样做呢，相信对您的健康是很有好处的。
2: 古人时，叫醒沉睡的古籍，听时语。古人时专注古代美食，把散存在古代文献中的美食元素挖掘出来，让更多人享受古代饮食之美。
3: 盛夏时光渐行渐远，暑气凉来，清晨茫茫雾气凝而成珠，驶入白露时节，凉而不寒，正是酿造美酒的最佳时机，则上好糯米，酿一季味美甜香。糯米浸泡一夜，吸收了充足水分的米用手可以直接碾碎，笼屉铺上湿屉布，糯米沥干放入，中火蒸半个小时。蒸好的米晾至如体温，倒入洁净锅里，逐渐倒入同温度的凉开水，把米冲散，加入两克酒曲，充分搅拌均匀，拌好后压实，在中间挖窝，以便观察后期出酒效果。将酒曲溶于少许水，均匀地撒到表面及窝里，盖上盖子，静置一天一夜，再倒入半杯温开水，盖盖子继续发酵。再过半天到一天后，酒慢溢，甜糟即成。糯米清润温凉，甜糟回味绵长，时间的痕迹沉在酒里，酿出芬芳。北风初上，白露无霜，岁月久酿，弥足醇香。细下一口，不觉红了脸庞，醉了温柔时光。
0: 中药煎煮太麻烦？不用怕，今天我们为您介绍一位新朋友，中药颗粒。炙热的阳光照射着每一寸土地，空气也变得热气腾腾，户外行走的人们感觉要融化在这阵阵的热浪中。怎么，您还要自己动手熬中药吗？想想在炎热的天气经历熬中药的过程，实在是太酸爽了。中药熬起来好费事儿啊，天太热了。是啊，还得盯着，好麻烦。上次我没看住就忘了，结果糊了。在草药房常常能听到患者对煎煮草药不便发出的感慨。代煎药省去了患者煎煮药的麻烦，可是一大袋子药液喝下去都喝饱了，有没有更方便的办法呢？传统的草药在煎煮这方面遇上了新问题。随着中药的现代化，您现在喝中药是不是希望像冲一杯咖啡一样方便呢？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认识一下我们的新朋友，中药配方颗粒。 中药配方颗粒是依托中医药理论，遵循传统汤剂制备习惯，与汤剂物质基础一致，运用现代技术和质控手段，经水提取、浓缩、干燥、制粒等工艺精制而成的中药产品。可以说，中药颗粒为传统的中药插上了现代科技的翅膀。中药颗粒它的有效成分、性味归经、主治功效和传统的中药饮片完全一致。与传统中药饮片煎剂相比，中药配方颗粒具有无需煎煮、剂型稳定、方便携带、易于保存等优点，特别是对于那些上班一族、出差一族非常友好，既不耽误治疗，更便于服用。现在各大医院呢都有了中药的颗粒配剂药房，在药房里呢，数百种已经做好的颗粒呢，静静地躺在属于自己的小格子间里，根据医生的处方，在相应的配方颗粒小房间上亮起灯，药师会按照指示进行准确的复合和配方。中药配方颗粒配制的速度、路方、取颗粒，还有自动颗粒机，都可以均匀的分配、混合、分装。一道道简单的工序下来，仅用十多分钟，一整包装满中药颗粒的小袋子就包装完毕了，真的是立等可取，非常方便。中药颗粒剂的启用不仅方便了患者，还拉近了患者与中医药的距离。现在呢，在很多医院啊，都可以具备多种药剂调配功能。不管是您自己煎草药，医院代为煎煮，还是选择颗粒剂，前来就诊的患者呢，都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选择适合自己的中药剂型。不同患者的需求呢，就可以得到满足。传统的中医药师也可以说，通过这些小小的科技手段，擦出了新的火花。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一周新闻盘点，我是高楠。当地时间8月30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比什凯克，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邀请，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指出，建交34年来，中吉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健康稳定发展，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当地时间31号下午，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蒙古国总统呼日勒苏赫、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习近平同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领导人集体合影，随后出席元首理事会会议，并发表题为《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讲话。1号下午，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的重要讲话。当地时间1号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开罗，应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2号上午，埃及总统塞西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开罗太阳宫举行会谈。习近平强调，中埃双方要坚定相互支持，保持高层交往势头，密切各领域各层级交流合作，加强发展战略对接，促进人文交流，强化安全合作，共同反对单边主义和霸凌行径，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当日晚，习近平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离开开罗时，埃及总统塞西夫妇到机场送行。3号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的国事访问后，回到北京。2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向挪威新任国王哈康八世致贺电，对其即位表示祝贺。习近平指出，我高度重视中挪关系发展，愿同哈康八世国王一道努力，书写中挪友好交往新篇章。9月4号，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举办，国家主席习近平向论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国际形势复杂变化中，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高水平发展，中俄能源合作成果丰硕，有力促进两国共同发展，成为双方互利合作的典范。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能源格局深刻调整，机遇与挑战相互交织，中方愿同俄方一道，不断深化能源合作，共同维护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来贺信，表示祝贺。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发生后，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台湾各界人士和在大陆台胞台企纷纷表达关心与慰问，并向受灾地区和民众捐款。国务院台办发言人张涵2号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答问时表示，据了解，截至目前没有台胞因灾伤亡失联情况，我们会持续跟进关注当地台胞情况，并及时提供必要协助。台湾各界人士和在大陆的台胞台企通过多种形式表达关心慰问，体现了两岸血浓于水、守望相助的同胞之情，我们对此表示衷心感谢。中国市场监管总局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中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3.5万户，同比增长7.0%。上半年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阿拉伯国家、非盟国家合计在华新设企业1.1万户，分别增长19.3%、20.6%、42.8%。感谢您收听一周新闻盘点。
0: 行，一段路。
2: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0: 品，一本书。
3: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0: 探寻一席传承。
4: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0: 解读一方人文，
5: 字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0: 乐听中华，乐品文化经典，乐享

0: 欢迎走进风雅集。
1: 人间最美四月天，四月是属于牡丹的，牡丹是中国特产的名花，春末开花，花大而美，富贵娇艳，漂亮大气，有花中之王的美誉。早在隋唐时期，不论是皇家园林还是普通百姓人家的庭院，都喜欢种植牡丹。尤其在唐代，经过武则天、杨玉环等有影响力的女性大加颂扬，牡丹受到了各阶层人士喜爱，许多文人墨客对牡丹极尽赞美。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些赞美牡丹的诗歌中最具代表性的一首，唐代著名诗人刘禹锡的《赏牡丹》。《赏牡丹》，唐·刘禹锡。庭前芍药妖无格，池上芙蕖净少情，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赏牡丹是中国人的传统习俗，大约在隋唐的时候，牡丹就已经成为名贵的观赏花卉，人们把牡丹誉为百花之王，把它作为富贵吉祥的象征。民间流传着武则天让牡丹充军的故事，传说武则天称帝，诏令百花在隆冬雪天开放，为之庆贺，唯牡丹不从，武则天一怒之下把它贬到了洛阳，从此洛阳牡丹便花繁色艳，有了洛阳牡丹甲天下的美誉。刘禹锡这首《赏牡丹》诗中“唯有牡丹真国色”一句，第一次把牡丹推崇为国花的地位，热情赞扬牡丹花国色天香，也反映了唐代京都欣赏牡丹的盛况。这首诗本来是赏牡丹，可诗人落笔却不先说牡丹，而是先对芍药和芙蕖进行评赏。芍药开在庭前屋后，虽然艳丽，可是诗人觉得它格调不高。芙蕖就是荷花，这是自屈原以来在诗文中经常以品质高洁面目出现的花，大概是它亭亭玉立于池塘水面之上，令人只可远观的缘故吧。刘禹锡觉得它虽纯洁却寡情，至此未用“唯有牡丹真国色”道出作者心中的最爱，做足了铺垫。国色原是指一国之中最美的女子，这里用来比喻牡丹，拟人化的将牡丹的超群姿色表现了出来。唯有是一种不二的选择，增强了评赏的分量，强调了之所以做出如此不二的选择，是经过了认真比较，确认了非此莫属的地位。在这样的美好评价和高度概括之后，再以花开时节动京城做结尾，既反映了京城人赏花倾城而动的习俗，又从侧面衬托了牡丹花的诱人魅力。正是由于它具有令人倾慕的国色，才使得花开时节京城轰动，人们奔走相告，争先赏玩。这短短四句诗写了三种名花，作为花木，本来无所谓格调的高下和感情的多寡，但诗人巧妙生动地把自然美变成了艺术美，给人留下了难忘的印象。凭着“唯有牡丹真国色”这句诗，刘禹锡被称为赞美牡丹第一人。好，今天就和您聊到这儿，再会。听众朋友，这里是乐听中华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风雅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这里诗情画意，风景独好，这里博古通今，书香四溢，行走在中华文脉之中，尽览华夏文明之美，乐听中华，越享经典。
1: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乐听中华节目，我是主持人时代。白露节气又到了，这也是中国农历24节气中的第15个节气，秋季的第三个节气，一般呢是在公历的9月7号到9号之间交接。

0: 白露呢是反映自然界寒气增长的一个重要节气。由于天气逐渐转凉，白昼有阳光，但是还比较温热，但傍晚之后呢，气温就会很快的下降，因此昼夜温差比较大。白露呢，基本结束了暑天的闷热，天气渐渐转凉，寒生露凝。古人呢，遵循阴阳五行学说，以四时配五行，秋呢属金，金色是属白，以白来形容秋露，那么所以这个节气就叫白露。说到这两个字，诗情满怀的我们会想到哪首古诗呢？
1: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溯洄从之，道阻且长，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央。蒹葭萋萋，白露未晞，所谓伊人，在水之湄。溯洄从之，道阻且跻，溯游从之，宛在水中池。蒹葭采采，白露未晞，所谓伊人，在水之涘。溯洄从之，道阻且跻，溯游从之，宛在水中沚。
0: 诗中白露为霜，给读者传达出了这个节气已经是深秋了，而天气破晓，因为呢芦苇叶片上还存留着夜间露水凝成的霜花。就在这样一个深秋的凌晨，诗人来到河边，为的是追寻那思慕的人儿，而出现在眼前的是迷茫的茫茫芦苇丛，呈出冷寂与落寞。诗人呢，只知道所苦苦期盼的人在河水的另外一边，但是呢，从文中看，这不是一个确定性的存在，诗人根本就不明伊人的居处，还是伊人向东游江北岸，西溯潇湘止的南国佳人，一样是迁徙无定，也无从知晓。这种也许是毫无希望却又充满诱惑的追寻，在诗人脚下和笔下给我们展开了。那么诗人上下求索，而伊人呢，虽然隐约可见，却依然是遥不可及。《西厢记》中的莺莺啊，在普救寺当中，因为母亲对自己的拘禁而不能与张生结合，叹息隔花阴，人远天涯近。那么秦风《蒹葭》这首诗当中的诗人，其实我想也许有同样的一种感觉吧。当中呢，流传千古的蒹葭苍苍，白露为霜一句，画面镜头是马上就会浮现在眼前的。是啊，这个节气由于天气逐渐转凉，白昼阳光上热，太阳归山，气温便很快的下降，到了夜间呢，空气中的水汽便凝结成了细小的水珠，非常密集的附着在花草树木的绿色茎叶或者是花瓣之上，呈白色的。尤其到了早晨的阳光照射经过这样的一个照射，看上去更加的晶莹剔透，洁白无瑕，十分的惹人喜爱，因而呢有了白露这样的美名。民间俗语就说白露秋分夜，一夜凉一夜，这样的说法。
2: 白露三候，白露后昼夜温差渐渐拉大，白天中午气温虽较高，但早晨与夜间已有丝丝的凉意。从白露节气开始，按气候学划分四季的标准，各地陆续开始进入到秋天。这时中国各地昼夜温差可达8至16度，所以白露是一年中温差较大的节气。白露节气，暑气渐消，秋高气爽，丹桂飘香，鸿雁和燕子等候鸟开始南飞避寒，各种鸟类开始贮存过冬的食物。一候鸿雁来，鸿为大，雁为小，是不同的两种。鸿雁2月北飞，8月南飞。二候玄鸟归，玄鸟就是燕子，燕子是春分而来，秋分而去， 它是北方之鸟，南飞带来生机。红花半落燕归去，秋风萧瑟，要白鹭满山夜飞坠了。三后群鸟养休，这个休同珍馐的馐，是美食。玄武藏木印，丹鸟还养休。养休是指诸鸟感知到肃杀之气，纷纷处食以备冬，如藏珍馔。
0: 鸿雁来，玄鸟归。白鹭之后呢，对气候最为敏感的候鸟就会集体迁徙。鸿雁开始从北方飞到南方，而南方的玄鸟呢，也飞归北方。各类鸟儿都开始处食于冬了。民谚有这样说法，说白鹭秋风夜，雁南飞一行，立秋知了催人眠，处暑葵花笑开颜，白鹭雁归又来雁，秋分丹桂香满园。因此呢，像大雁这样的候鸟被视为秋到的象征。那白鹭呢，代表着由热转凉，万物随寒气增长逐渐的消落成熟。白鹭时节正是中国各地大忙的时节，这个节气也有其独特的习俗流传至今。比如有的地方吃番薯，就是红薯啊，或者是白薯。那在这个红薯里面呢，它富含蛋白质、淀粉、果胶啊、纤维素、氨基酸、维生素以及多种的矿物质。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呢就说，甘薯补虚，健脾开胃，强肾阴。那民间呢认为，白鹭的时候吃番薯啊，可以使饭后不会再发胃酸，所以旧时农家在白鹭时节呢以吃番薯为习俗。福建福州呢有个传统习俗叫白鹭必吃龙眼。那民间的意思是在白鹭这一天吃龙眼呢有大补身体的奇效。而且呢，白鹭之前的龙眼啊个儿大，味甜，而且口感非常好，所以白鹭吃龙眼是再好不过的了。其实在白鹭呢还有很多的习俗，我们来感受一下。
3: 收青鹭，中国民间在白鹭节气有收青鹭的习俗。明朝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上记载，秋鹭繁时以盘收取，坚如仪，令人延年不饥。因此收青鹭成为白鹭最特别的一种仪式。白鹭茶，白鹭茶就是在白鹭时节采摘的茶叶。民间有春茶苦，夏茶涩，要喝茶秋白鹭的说法。此时的茶树经过夏季的酷热，白鹭前后正是它的另一个生长佳期。啜米酒，湖南资兴的兴宁、三都、了江一带历来有酿酒习俗，每年白鹭节一到，家家酿酒，待客接人必喝土酒。这种酒用糯米、高粱等五谷酿成，温中寒热，略带甜味，称白鹭米酒。石样白，在浙江温州、苍南、平阳等地民间，人们这一天采集石样白，也有三样白的说法，以为乌骨白毛鸡或鸭子。据说食后可滋补身体，去风气，也就是关节炎。这石样白是十种带白字的草药，如白木槿、白毛苦等。秋社和春社都是古代祭祀土地神的社日，秋社在立秋后的第五个戊日举行，是一种欢庆丰收、祭祀神灵的喜庆活动。宋时《东京梦华录》有所记载，八月秋社各以社糕、社酒相击送贵气。
0: 这个时候呢，秋风可是瑟瑟的，霜寒的冰冷让人们联想到什么呢？一定是孤寂寥落的那种酸楚，那种秋风扫落叶的落败感呢会随之而来。不过呢，还是那句话，不同的心境对阴阳冷暖、春夏秋冬的这种感受是不同的。我们的诗圣杜甫啊，作于秦州的月夜驿舍地，就写尽了亲人离情。戍鼓断人行，边秋已雁声，露从今夜白，月食故乡明。 有地皆分散，无家问死生，寄书长不达，况乃未休兵。而作为逍遥派的陶渊明呢，在归田园居中的白露时节，感受到的是恬淡惬意。
2: 归田园居其三，晋，陶渊明。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何处归。道狭草木长，溪路沾我衣。衣沾不足惜，但是愿无为。诗的大意是，我在南山下种植豆子，地里野草茂盛，豆苗稀疏。清晨早起下地铲除杂草，夜幕降临披着月光才回家。山径狭窄，草木丛生，夜间露水沾湿了我的衣裳，衣衫被沾湿并不可惜，只愿我不违背归隐心意。
0: 这首《种豆南山下》八句短章，在普普通通、平平常常40个字的小空间里呢，表达出了深刻的思想内容，描写了诗人隐居之后躬耕劳动的情景。那为了不使豆田荒芜，到秋后有所收成，诗人呢每天一大早就下地，晚上月亮都出来了才扛着锄头回家。虽然说比做官要辛苦很多，可这是诗人自己情愿的，他的意愿就是这样的，是他最大的乐趣。正如诗人所说的那样，少无世俗韵，本性爱秋山，误入尘网中，一去30年呢。诗人厌倦了做官，手着归田园才是最爱，他非但没有抱怨种田之苦，反而乐在其中。那这首诗书写的是作者经过生活的磨砺和对社会与人生深刻思索之后啊，对真善美理想的执着追求和与现实社会污浊官场的决裂。陶渊明的诗呢，在平淡中又富于情趣，他的情趣呢是来自于写意。待月何锄归，劳动归来的诗人虽然独自一身可是呢却有一轮明月陪伴，月下的诗人肩扛一副锄头，穿行在齐腰深的草丛里，这是一幅多么美好的月夜归耕图啊！我们再来看看李白是如何描写白露这一天的。
4: 秋思，唐，李白。春阳如昨日，碧树明黄鹂。忽然会草木，飒耳凉风吹。天秋木叶下，月冷沙鸡悲。坐愁群芳歇，白露凋华姿。诗的大意是，今日的春光如同昨天一样明媚，碧树绿草间有黄鹂鸟在唧唧鸣叫，但突然之间蕙草就枯萎凋零了。衰飒的秋风吹来阵阵凉意，让人动感忧伤。已经进入秋天，树木的叶子纷纷落下，一片凄清的景象。冰冷惨淡的月光下，纺织的女子正独自伤悲。她为群芳的逝去而感到无限忧愁，繁盛的枝叶如今都已凋落。秋露浓浓，让人感到无限落寞。
0: 这首诗呢是诗人写景的佳作之一，自古逢秋悲寂寥的悲怆，对诗仙李白呢也不落其俗啊。进入了秋天，树叶纷纷而落，一片凄惨，月光下独自纺织的女子心中该是何等的伤悲。昨日还是碧树绿草，可短短一宿却已面目全非。秋日白霜粼粼，无限的寂寞忽然就袭上了心头。白露之后，秋天的凉意开始袭来，而自古秋天就是一个凄凉而容易让人多愁善感的季节。古人自然会在这样一个充满秋意的白露时节里写下自己内心的感受。诗仙也有寂寞时，那诗圣呢？之前的悲苦是否更胜一筹呢？
2: 白露， 唐·杜甫。白露团杆子，清晨散马蹄。铺开莲石树，船渡入江西。凭机看鱼乐，回边集鸟栖。见知秋时美，幽静恐多稀。诗的大意是，白露点点凝结于团团柑橘上。清晨我骑马经过一片橘林，花圃菊花盛开，远远看去仿佛与山石树林连成一片。在渡口，小船缓缓驶入江西之中，下马凭靠堤岸，观看娱乐之趣，忘了时间，着急赶回的马鞭声一起，归巢的鸟儿被吓得惊飞。纵马踏秋，才渐渐知道秋天果实的肥美，幽静的小路就怕它多声岔道，让我找不到回家的路。
0: 啊，这是唐代诗圣杜甫写白露时节的一首诗。写白露啊，这天底下没有能超过杜甫的了。杜甫坎坷不平的人生经历，使他写出了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的千古佳句，可谓是写白露最深情的诗句。那今天的这首白露，无疑就是诗圣写的最美的白露。白露时节，清晨特别的凉爽，柑橘等果子挂满了枝头，诗人正是在这样一个清晨骑着马儿出来踏秋的。在诗人的眼里，这户人家居住的环境真是清幽啊，仿佛世外桃源一般，一幅绝美的江畔幽居图呈现在诗人的眼前。只有心中有大我的人才会看到大美，描绘大美，珍惜大美，赞美大美，返璞归真，心灵才会得到真正的解脱。诗人眼里有秋意，所以才会写得这么美。杜甫下马走到江畔观鱼休息是最自然不过的，他不是来等渡船的，而是来踏秋的，所以游乐才是真正的目的。下马观鱼也才能展示诗人热爱自然、亲近自然的一面，同时也让人容易联想到庄子与惠子一起讨论“子非鱼，焉知鱼之乐”的典故，表现了诗人对于自由的向往。经过白露时节的一次秋游，才渐渐知道秋天果实的肥美，这次收获真是太丰富了。然而如此美丽静谧的地方，最担心回去时多出几条岔路来。其实人生总会遇到各种选择，如果临终只有一条回去的路，那诗人没得选也就不会出错。怕就怕同时出现许多岔道让你选择，如果选择正确自然高兴，一旦选错了就要悔恨不已呀。幽静恐多稀，这个言外之意也正是杜甫对于我们选择人生道路的一种善意提醒吧。如此有秋景、有诗意、有哲理的白露诗，你是不是觉得杜甫写得最好呢？白露节气读白露，踏秋正是好时候，你有没有准备好一场秋意之旅呢？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乐听中华节目，接下来是小说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5: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5: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6: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6: 谢谢。
5: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5: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7: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 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6: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7: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2: 中国大小406位皇帝中，赵匡胤不只会武功，还从没打过败仗。做了皇帝后，却拼命地崇文抑武，导致大宋缺乏良将。他死后的大宋，被一些藩邦小国任意欺侮。尽管这样，他仍不失为一个奇人、伟人、好皇帝。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由时代播讲。
0: 韩通也不待太后下诏，自作主张说：“
8: 太后，请您速颁一旨，昭告天下各镇帅，让他们起兵勤王。臣这就去召集禁军。”
0: 太后点头如鸡啄米一般。韩通抢步出殿，太后一目范质：“
9: 范爱卿，这秦王的旨怎么写呀？”
0: 范质说：“
8: 你指的是可找陶成旨。”
0: 而这一天，陶谷因病在家，未曾上殿，没奈何改由曾做过翰林学士、现任别驾郎中的窦仪来拟。纸还没有拟好，范质、王普、魏仁普的家人一起闯了进来。
9: 叛军前队已开进城了，相爷快回家去。
0: 三相听到这个急报，丢下太后和小皇帝，一溜烟地跑出了金殿，各回各家去了。窦仪见了长叹一声说：“
8: 太后，大势已去，你也就不必再擒什么王了，臣去矣。”
0: 说毕抛笔于案，下殿去了，抛下太后母子二人抱头痛哭。
9: 也是天该灭周，后周的唯一忠臣韩通刚一走出金殿，内心发急，跑步入厕，拉的是比尿还稀。出厕前行不到半里之地，又开始内急起来，但这一次拉的不是粪便，也不是尿，是沫，还伴着腹痛。
0: 就这样，走上不到半里之地，便要进一次茅厕，硬把时间给耽搁了。等他第五次从茅厕出来，迎头碰上了赵匡胤的先头部队王彦生。王彦生见了韩通，高声喊道：“
8: 韩侍卫，快去接驾，新天子到了。”
9: 韩通瞠目骂道：“
8: 接什么鸟驾？尔等贪图富贵，善拥叛逆，天地不容，等死去吧！”
9: 说毕即向家门驰去。王彦生素来性情残暴，听了韩通之言，气得三尺爆炸，七窍生烟，拍马紧追上去。韩通驰入门口，正欲叫门，不妨王彦生驱马赶到，手起刀落，将韩通砍死在家门口。一不做二不休，王彦生闯进韩通家里，将韩通一家70多口进行杀戮，然后出来迎接赵匡胤。此时赵匡胤已经率领大军由明德门入了汴京城。入城之后，赵匡胤命将士一律归营，自己退居公署。过了片刻，罗彦环、王彦生、李楚云、田崇进、潘美等将范质、王普、魏仁普等拥入署门。赵匡胤见了，呜咽流涕说：“
8: 我受世宗厚恩，被三军逼迫至此，为父天地，怎不令人汗颜？”
9: 范质刚说了一句赵点检， 罗彦环厉声喝道：“
8: 什么赵典简，分明是赵天子！

0: 竟拔剑出鞘，吼道：“我后周南有后蜀、南唐，北有北汉、契丹，无不对我虎视眈眈。一个不到八岁的小娃娃，如何做得了吾等之主？为大周计，吾等拥立点检为天子，哪个再有一言，如或不肯从命，我的宝剑绝不留情。”王彦生、李楚云、潘美、田崇进等也拔剑出鞘，大声叫道：“还有吾等的宝剑呢，也不是吃素的。”王普见了，面如土色，降阶下拜，口呼万岁。范质、魏仁普长叹一声，也降阶而拜，口呼万岁。赵匡胤忙下阶，将他三人一一扶起，好言劝慰一番。范质试探地问道：“明公既为天子，如何处置幼君呢？”赵普在旁带道：“可请幼主发姚善顺将皇位传给点检，点检的为人你们也知道，绝对会善待周氏的。我已传令军中，对于太后和幼主，任何人不得侵犯。”
1: 赵匡胤补充说。范质说：“
0: 既如此，应召集文武百官，准备受膳。”
1: 赵匡胤拱手说：“
0: 请三公为我召集，我不会薄待汝等。”
1: 当天下午申时，范质、王普、魏仁普将文武百官召集到朝堂，左右分立，绍请赵匡胤在石守信、王审琦等的簇拥下从容登殿。禅位仪式将要开始的时候，赵普这才发现竟然没有禅位诏书，那汗刷的一下冒了出来，顺脖子流。禅位仪式竟然没有禅位诏书，这可是一个天大的笑话。正当赵普不知所措之时，陶谷不慌不忙地站了出来，且从袖子里摸出了禅位诏书，递给窦仪。窦仪展而读之，声若洪钟。窦仪读诏毕，宣徽使引赵匡胤退至北面，拜受禅位诏书，而后更换衣帽，头戴皇冠，身穿滚龙袍，被众大臣拥至崇元殿，坐上龙椅，接受文武百官朝贺。万岁万岁的声音响彻殿武。李成即命范质等入内，携迁幼主及福太后改居西宫。可怜这个十几岁的太后，欺凌有其的孤儿，只落得凄凄楚楚，呜呜咽咽，哭向西宫去了。当下由群臣会议取消周主尊号，改称郑王，改福太后为周太后，一面改定国号，因赵匡胤开府建衙与归德宋周，特称宋朝，以火德旺，色上赤，纪元建龙，大赦天下，追赠韩通为中书令，厚礼收葬，首赏左命员工，授石守信为归德节度使，高怀德为义成军节度使，张令铎为镇安军节度使，王审琦为泰宁军节度使，擢慕容延昭为殿前都点检，所遣副都点检一职令高怀德兼任，韩通的步军副都指挥使一职令石守信兼任，郭从义因守制归里，所以侍卫亲军步军司副都指挥使一职由王审琦兼任，赐皇帝赵匡胤为殿前都虞侯，改名光义，赵普为枢密直学士，苗逊为承旨，周宰相范质以前守司徒兼侍中，王普守司空兼门下侍郎，魏仁普为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均同平章事，一般攀龙附凤的人员一并进爵加禄，除周之三相处，凡周之百官基本上都原职留任，并派出使者向各镇通告。从此方面大耳的赵匡胤遂安安稳稳地做了宋朝第一代祖宗，史称宋太祖。赵匡胤封过那一般攀龙附凤的人员和后周旧臣，便开始封赏家人，尊高祖跳为西祖文献皇帝，曾祖廷为顺祖慧元皇帝，祖敬为 一祖监工皇帝，皮皆为皇后，封父赵弘殷为宣祖昭武皇帝，母杜四娘为皇太后，居资德殿，封夫人王娥儿为皇后。逢过家人，赵匡胤便率领百官前去资德殿朝拜太后，可太后不但没有喜色，反而带愁容。赵匡胤想问又不敢问，一目是赵普。赵普会意，仰首望着太后，笑眯眯地问道：太后，臣闻母以子贵，今子贵为天子，太后反有忧色，何也？太后轻启玉唇说：先生有言，为君难，天子置身民上，果能治治得宜，却也风光，倘若失道，恐怕将来欲做一个匹夫尚不可得，而等到可不可忧啊？赵匡胤再拜说道：谨遵辞训，不敢有违。朝拜过太后，众文武大都散去，只有赵普、慕容延昭、石守信、高怀德、潘美、赵光义等一般近臣陪着赵匡胤在后宫溜达。正行间，有一宫女抱一婴儿从含香殿旁取出，一见赵匡胤立马退了回去，且面有惊慌之色。赵匡胤将眉头微微一皱，暗自思道：这皇宫里怎么会有婴儿呢？扭头对赵普说：去把这个抱婴儿的宫女给朕叫过来。赵普道了一声遵旨，驱至含香殿后将宫女叫了回来。宫女朝赵匡胤扑通一跪，一脸惊恐地说：
2: 小女子参拜殿下。
1: 这一女子，你怀中所抱婴儿是何人之子？又怎么会来到宫中？
0: 赵匡胤语气平静地问道。宫女小声回道：
2: 此婴乃先皇周世宗之子。
0: 赵匡胤把脸一沉，斥道：
1: 胡说八道。
0: 宫女面如涂蜡说：
2: 小女子没有说谎，小女子也不敢说谎。
1: 你不敢说谎，你这谎说得够大了。先皇一生育了七个儿子，已经死了三个，在世的这四个朕没有不认识的，而且最小的叫柴熙悔，已经三岁了，从哪里又蹦出来这么一个小不点儿？
0: 宫女结结巴巴地说：
2: 启奏陛下，这个小不点儿是小女子所生，福皇后未薨之前，叫小女子帮她服侍先皇。小女子……
1: 赵匡胤把手摆了一摆说：朕已经明白，汝不必说了。他一目重臣说：卿等以为这个小不点儿应该怎么处置？
0: 赵普等人异口同声回道：
1: 杀。
0: 只有潘美默不作声。赵匡胤一目潘美：
1: 潘爱卿怎么不说话呀？
0: 潘美身作一计说：
3: 臣不知道说什么好。
1: 爱卿怎么想就怎么说。
3: 陛下既然这么说了，臣就把心里话说出来。臣与陛下曾北面共事世宗，若劝陛下杀死此子，有负世宗；若劝陛下不杀，又恐陛下生疑。
0: 赵匡胤深思良久，叹道：
1: 夺人之位，杀人之子，朕不忍也。
0: 潘美慌忙跪倒在地，呼曰：
3: 陛下圣明，黎民之福也。
0: 赵匡胤叹道：
1: 卿爷别夸朕，这一婴儿虽说也是世宗的血脉，但其母没有名分，母子二人住在宫中多有不便，朕将他交给爱卿抚养，可随爱卿之性，爱卿以为如何？
0: 潘美慌忙应道：
3: 臣遵旨。
0: 遂将这个婴儿带回家中，改名潘维吉。此子官至刺史，直到宋仁宗时期才恢复了本姓。
4: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正在播出。
0: 赵匡胤虽说做了皇帝，并没有沉浸在喜悦之中，
3: 他清醒地知道

他的宝座并不太稳，他最担心的是那些手握重兵镇守一方的节度使，他们之中比自己资历老的大有人在，况且他们之中的绝大多数都是经周太祖和周世宗之手提拔起来的，他们会拥护自己称帝吗？特别是李崇进和符彦卿。他的担心有点多余，全国十几个节度使居然没有一个人反对他称帝。他所最担心的那个李崇进不但不反对他称帝，还要进京觐见，当面谢恩。赵匡胤慌忙遣潘美带着谕旨和100坛御酒前去扬州，一方面犒赏李崇进，一方面阻止李崇进进京。旨曰：君主元首，臣僚古洪，相隔虽远，同为一体，君臣名分恒久不变，朝觐之仪岂在一时？遣走了潘美，赵匡胤总觉得还少点什么。隔了一天，他方才想到，符彦卿是幼主的外公，他之所以没有站出来反对我赵匡胤称帝，大概是光义的功劳。光义和符秀结订婚已经半年多了，应该让他们成婚，这样一来符彦卿就更不会反对我了。主意已定，让窦仪选了一个黄道吉日，将符秀结引进家中。办完了赵光义婚事，他又想起了张永德。张永德乃先帝成龙快婿，因赵普他们耍了一个阴谋，被明升暗降，做了检校太尉、同平章事。我既然向李崇进和符彦卿示好，就不能冷落了张永德。想到此，传旨一道，让张永德入宫觐见。张永德接到圣旨，心惊肉跳。一般来讲，武后皇帝是不会召人入宫的，而且此时已经不是武后，是晚餐前夕了。难道赵匡胤对我不放心吗？迫不及待地要对我下手？可就是明知道他对自己下手，张永德也不敢不去。何也？张永德若是去，赵匡胤要杀要剐的只能是他一个人，他如果抗旨不遵，被杀的恐怕要是九族了。张永德硬着头皮进宫，见了赵匡胤，慌忙跪倒在地，口称：“罪臣参见陛下。”赵匡胤屈步向前，双手将张永德扶起，一脸嗔怪说：“永德兄，今晚你我私下叙旧，何来参见二字？更莫说罪臣了。来，坐，请坐。”张永德听了这话，心中热乎乎的，再拜说道：“承蒙陛下错爱。”罪臣。赵匡胤指着张永德的鼻子说：“看看，你又来了，你是朕的哥哥，何来罪臣之说？你如果再敢自称罪臣二字，朕可真叫你罪臣了。”张永德点头哈腰说：“好好，罪臣永不再说罪臣二字。”一边说一边坐在了赵匡胤对面。赵匡胤忙命工人上酒，二人相向而坐，边饮边谈，宛如平时。赵匡胤突然将话题一转，说道：“永德兄，朕对不起先帝，朕之为帝实属无奈。朕早就想自杀而谢先帝，可是先帝已薨，幼主又无能力掌控天下，卿说朕该怎么办？”张永德违心地劝道：“陛下此言差矣。历史进入五代之后，战争连绵不断，烽火千里，民不聊生。唐明宗有感于此，天天在宫中焚香向上天祈祷，愿上天早生圣人，为生明之主，混一中原。上天不负唐明宗之道，才降下了您呢。您若再生退职，不止屈了黎明之望，也对不住唐明宗啊。”这话赵匡胤听了很受用，先将张永德的九尊加满，又将自己的九尊加满，举尊说道：“听了永德兄这番肺腑之言，朕豁然开朗。朕不死了，朕不止不死，朕还要和永德兄一道把大宋治理好。来来来，咱君臣二人共饮三尊。”三尊酒下肚，赵匡胤口授一诏，拜张永德为武圣军节度使，加官侍中。节度使已是节钺重臣，封疆大吏，在加官侍中那地位比当朝宰辅也差不了多少。

0: 那个张永德感动得涕泪交流，避席而拜曰：“陛下如此信任微臣，微臣余生为陛下之命侍从，上刀山下火海，万死不辞。”赵匡胤双手将张永德扶起，微笑着说道：“永德兄言重了，永德兄为后周统一大业，出生入死，屡建大功，但朝廷对不起永德兄啊。”张永德怔了一怔，没有凑枪。赵匡胤继续说道：“朕听说爱卿受命征讨南唐，因军资不济，将祖传的通天犀带送交当铺，换得了150,000贯，充作军资。但朝廷至今未曾给过永德兄一文钱。朕今日不只待朝廷将那150,000贯还清，再赠卿150,000贯，以作奖励。”张永德二次跪倒在地，动情地说道：“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赵匡胤一脸微笑说：“万岁是不可能的，朕只想再和卿痛饮十尊，卿敢不敢？”张永德说：“陛下和臣对饮是臣的荣幸，莫说对饮十尊，就是对饮20尊，臣也奉陪到底。”赵匡胤笑道：“那咱就对饮20尊吧。”20尊酒下肚，君臣二人俱都醉了，但赵匡胤还可以站起来送客，张永德却被工人抬上玉辇送到家中。送走了张永德，赵匡胤禁不住笑出声来：“张永德呀，张永德，就凭你那酒量，也敢和我赵匡胤对饮，喝死你！但不管怎样，我赵匡胤称帝，你是拥护的。只要你拥护，只要符彦卿不反对，李崇进即使作怪，我赵匡胤也不会怕的。”赵匡胤高兴得有点早了。普天之下，所有的节度使没有一人敢出来挑战他，这是不争的事实。但3个月之后，他的龙椅已经坐稳。昭义节度使李军跳了出来，公然向赵匡胤叫板，灭宋复周。在赵匡胤心中，有可能反对他称帝的李军绝对排不到前3名，可他硬是抢了个第一。他之所以要抢这个第一，他以为朝中不买赵匡胤账的大有人在，譬如李崇进、张永德和符彦卿等。他若是起兵反宋，他们一定会支持他。他还以为他若是起兵反宋，北汉、后蜀甚而辽国和南唐也会出兵援助。但这还不是他决定造反的主要原因，主要原因是他自己太过自信，他觉着凭自己一人之力完全能灭了大宋，故而大言不惭地说：“吾乃周朝宿将，与周世宗一同兄弟，进军军校皆吾救人，文武起兵必能倒戈归顺。”他太高看了自己，正因为他太高看了自己，当赵匡胤的使者魏仁溥带着赵匡胤的亲笔诏册和30坛御酒来到潞州，他竟拒而不见。后经他的儿子李守节苦苦相劝，他才不得不跪接了赵匡胤的圣旨。可是当他依照常理宴请魏仁溥的时候，竟对魏仁溥冷嘲热讽。酒过三巡，李军突然说道：“魏大人，人人都道我李军是以武人粗人，诧异。我李军早年读过3年私塾，对于诗经上的一些名诗背得滚瓜烂熟，你信不信？”魏仁溥一边点头一边说：“我信。”李军说道：“我看得出你这是言不由衷，口中说信，肚中啊100个不信。管你信不信，我非给你背一首，一来拽一拽文，二来呢注一注酒性。”说毕重重的咳嗽一声，摇头晃脑的背道：“诗曰：诗鸠在桑，其子其兮，书人君子，其仪以兮。魏大人，你知道这首诗的意思吗？”魏仁溥将头轻轻一摇：“这首诗的意思是说，君子当专一诚信，不能朝秦暮楚，自毁德行。我李某虽一介莽夫，却不敢忘雇主之恩。来人呐，把周太祖之像挂到宴会厅上。”像刚一挂好， 李军便屈指向前，扑通一声跪了下去，叩了三个响头，气声说道：周太祖啊，你率领臣下南杀北战，九死一生，方争出了大周国的锦绣江山，可您去世不到六年，这江山便易了性，您说叫老臣怎么办？说到此处嚎啕大哭，经左右一劝再劝，这才止了哭声。他忽地转过头来，朝魏仁甫连连招手，魏仁甫犹豫了一下，向他走来。李军劈手抓住了魏仁甫的胳膊，说道：
1: 跪下！
0: 我……
1: 李军怒斥说：周太祖不知我李军的雇主，也是你魏仁甫的雇主，见了雇主你不应该跪吗？
0: 魏仁甫万般无奈，只得跪了下去。
1: 磕头啊，你咋不磕头？
0: 李军得寸进尺，魏仁甫勉强向郭威画像叩了三个头。李军扭头拍着魏仁甫的肩头说：
1: 你不忘雇主，真忠义之士也，走，余兄和你喝个一醉方休。
0: 说毕挽着魏仁甫的胳膊二次入席，但魏仁甫滴酒不进，宴不欢而散。李军借口喝醉，让儿子李守节陪伴魏仁甫。魏仁甫已经领教了李军的厉害，一刻也不愿意在潞州停留，打道回便。
2: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请继续收听。
3: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4: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3: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4: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3: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充裕、经济高效、供需协同、灵活智能的新型电力系统。今年夏天，面对国际能源市场波动加剧、极端高温天气频发的复杂形势，中国新型电力系统的电力保障作用进一步发挥，为从容应对迎风度夏、有力保障百姓生活和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坚实支撑。今年以来，从建设清洁能源基地到打造智慧电网，再到储能工程投运，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加速推进。截至目前，中国发电装机总量已超40亿千瓦，超过美国、欧盟、印度、日本、俄罗斯的发电装机总和。电力结构加快绿色转型，以风电、光伏、水电、核电为核心的非化石能源全面发力，为迎风度夏电力保供提供坚实支撑。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公安部部长王晓红6号在北京分别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书记处书记、公安部部长万通和乌兹别克斯坦内务部部长塔什普拉托夫。会见万通时，王晓红表示，愿同老方认真落实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做好双边合作规划，在打击网赌电诈犯罪、禁毒、追逃追赃、维护边境安全等领域深化合作，加大中老铁路安保合作力度，为携手打造新时代全天候中老命运共同体贡献更大力量。会见塔什普拉托夫时，王晓红表示，愿同乌方以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围绕打击三股势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安保、执法经验交流和能力建设等重点深化合作，携手推动中国中亚公安内务部长会晤机制取得更多务实成果，共同维护地区稳定与发展。中国外交部发言人6号宣布，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将于9月7号至8号应邀访问中国。记者6号从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了解到，截至9月5号18时，灾害致43人遇难，519人失联。下一步将持续开展失联人员全面搜寻，积极做好善后处置工作，继续加强受灾区域灾害监测预警。9月5号至6号，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会同中国外交部组织境外媒体记者赴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现场采访。来自美国、英国、俄罗斯、印度、巴基斯坦、新加坡、巴西等国家和地区的媒体记者参加采访。记者团深入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等救灾一线，了解灾情、救援及恢复重建进展。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近日公布8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指数继续位于扩张区间，并且扩张加快，中国物流业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记者从中国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了解到，目前中国粮食企业达2.4万家，年工业总产值超4万亿元，1/3以上省份产值超1000亿元。2026中国文化旅游产业博览会6号在天津闭幕，博览会吸引来自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2540家企业参展，到馆参观观众达25.5万人次，展会现场达成合作交易意向300余项，项目合作签约达115亿元。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将于9月8号至11号在福建厦门举办。本届投洽会吸引了来自129个国家和地区、30个国际组织的1200多个政府官方机构、工商企业团组报名参会。记者6号从中国国防部获悉，应埃及军队邀请，中国空军将派战斗机、预警机、加油机、直升机等多型军机参加9月8号至10号在阿拉曼国际机场举行的第二届埃及航展。参加中老和平列车2026人道主义医学救援联合演习的中方卫勤分队6号上午抵达老挝首都万象，将与老挝人民军卫勤分队组织开展为期17天的联合演习和医疗服务活动。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2: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3: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4: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0: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6: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毅。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重点关注习近平致信祝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强调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将于9月8号到11号在厦门举行，中国投资聚动能，出海合作起新篇。为持续推动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会同

0: 习近平在贺信中指出，70年来，小喇叭节目坚持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了一代代少年儿童健康成长。习近平强调，在新起点上，希望你们和广大少儿文艺工作者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小喇叭于1956年9月4日开播，是新中国首个专为学龄前儿童打造的广播节目，目前已成为融广播、电视、新媒体和校园广播站等为一体的品牌节目。
1: 开始广播了，说了大概几百次上千次。我在幼儿园请了不少孩子，因为幼儿园的孩子他有嫩嫩的那种声音，我一句一说，孩子就这么录了。
2: 今天是小喇叭开始广播的70周年纪念日，1956年的9月4号，小喇叭开始广播了，第一次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那接下来我们就要来说说童年。对那个年代的孩子们来说，童年就是耳朵里听的故事。打开收音机，搬来小板凳，和小伙伴们聚在屋檐下，听我在马路边捡到一分钱。
3: 我在马路边捡到一分钱。
2: 这首歌让我们知道了雷锋的故事，听孙敬修爷爷讲《西游记》，听得津津有味。
4: 唐僧和他的三个徒弟，他们把这个妖魔鬼怪呀，全都给打败了，到了呢，取回经来了。
2: 路边捡起来的树枝可以做金箍棒，梦里外婆打的蒲扇也变成了芭蕉扇。后来家里有了电视机，童年开始被看到，是放学跑回家放下书包就立刻打开电视追更的动画城，是大风车吱悠悠的转，我们的童年真好看。那时候我们只顾着看黑猫警长抓一只耳，却忘了它只有5集。还有西游记、哪吒传奇、喜羊羊灰太狼、红猫蓝兔七侠传，这些故事让我们做梦大笑，也教我们勇敢善良。现在孩子们的选择更多了，大荧幕上哪吒喊出我命由我不由天，浪浪山小妖怪的故事继续打动着这一代的小朋友大朋友们。今天小喇叭70岁了，但我们回头望去才发现，每一代孩子都有自己的小喇叭。讲故事的人也许在变，但孩子们的笑声却一如既往。这背后是一代一代爱孩子的创作者们打造的童年梦幻花园。就像徐文燕在总台人物口述史中讲述，
1: 小喇叭所以吸引人，就是这些演员都精益求精讲这种故事，投入感很重要，要在这个规定情景，你就在这个环境里头看，真的呢，真的来往的要是真实，这个讲故事才能吸引人，孩子才相信。
2: 小时候的笑声很轻，却为我们投下了沉甸甸的毛。顺着这些故事，我们总能找到关于勇气、善良、美好的种子。也许吹着风扇坐在凉席上听故事的时光已经一去不复返，但我们知道，就像小喇叭还在陪伴我们一样，那个小小的我也一直都在。
0: 环球华人，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9月8号到11号，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将在福建厦门举行。在此前国新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了本届投洽会的相关情况。和往届相比，本届投洽会国际化、市场化、数字化三大特征将更加突出。本届投洽会首次设置双主宾国，由芬兰、沙特担任，反映出投洽会的国际热度和双向投资的鲜明特征。已有123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报名参加，60个国家和地区设展。在全球跨境投资不确定性上升的背景下，本届投洽会得到国际社会高度关注，境内外各界积极参与，有助于凝聚各方共识，推进务实合作。本届投洽会举办跨国公司座谈会、跨国投资趋势发布会、产供链国际合作对接会等特色活动，为外资企业深耕中国和中国企业出海提供双向

0: 对接平台，首次安排广东、青海双主宾省，各省区市计划单列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均参展参会，并举办双向投资推介和项目发布。今年参展的头部金融机构和上市公司有140多家，将带来更多投资金融服务方案和项目合作机遇。潮涌陆岛，联通世界。这场以扩大双向投资、共促全球发展为永久主题的盛会，正以创纪录的展览规模和人工智能驱动的对接平台迎接全球客商。泰国北京商会会长蔡荣庄表示，投洽会如同一座超级链接器，为全球资本与项目搭建起精准匹配、高效对接的桥梁。希腊中国希腊投资者联合会会长夏长伟表示，在这里外国投资者能够读懂中国市场蕴藏的机遇与政策，中国企业可以探寻出海发展的可行路径，世界各国也得以完成产业与资本的双向匹配，以开放聚合力，以合作促发展。各方嘉宾将见证第26届投洽会为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持续注入新的强劲动力。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为持续推动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科技部、财政部等10部门近日联合发布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其中提出到2030年中国中小企业整体发展量质齐升，规模以上中小企业人均营业收入累计增长15%左右。来听报道。
1: 规划提出总体目标，到2030年，我国中小企业整体发展量质齐升，中小企业营业收入、资产总额保持稳定增长，劳动报酬和劳动生产率稳步提高，创新发展能力显著增强，规模以上工业中小企业研发费用内部支出年均增长8%以上，数字化、绿色化水平加速跃升，打造一批数字化转型典型应用场景，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数字化水平2级占比达到95%以上，3级占比达到80%以上，能源资源利用效率明显提升，服务体系持续健全，全国中小企业服务一张网服务效能显著提高，发展环境进一步优化，防范化解拖欠中小企业账款长效机制基本建立，中小企业多元化融资渠道进一步拓宽。
0: 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中国全国登记在册的中小企业数量超过6000万家，全国规模以上中小企业的用工人数超过1.28亿。中小企业不仅是国民经济的重要基石，更是推动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的关键力量。这次发布的规划将从哪些方面促进中国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我们来听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中小企业研究室主任许英杰的解读。
1: 此次规划提出支持有条件的中小企业参与国家科技重大专项等国家科技计划，鼓励政府支持的各类科技成果转化项目库向中小企业免费开放，
2: 引导高校、科研院所按照先使用后付费方式把科技创新成果许可给中小企业使用，这为中小企业获得创新要素、推进协同创新提供了契机，并设置了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工程，将推动更多中小企业成长为科技和创新型中小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小巨人企业和制造业单项冠军。
1: 专家表示，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智能化作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的重要方向，中小企业更需要顺应技术和产业变革趋势，加快数字化发展步伐。
2: 规划切实落实国家人工智能加行动要求，提出健全中小企业数字赋能服务体系，鼓励龙头企业、平台企业向中小企业开放数据治理和开发利用能力，支持中小企业探索数据资产入表等工作，有利于充分盘活中小企业自身数据资产。
0: 各位听友，中国商务部日前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黄玲在回应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近日涉华言论的有关提问时表示，中方认为利用 G20 等多边机制场合炒作所谓经济失衡和产能过剩等论调，其实质是推行保护主义，为对华施压限制找借口，中方对此坚决反对。
3: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黄玲表示，国际贸易的发展是全球分工合作的结果，本质是互利共赢，中国出口增长既源于规模经济和创新能力的提升，也来自各国绿色转型和工业化发展的需要。黄玲说，
4: 中国外贸持续发展，利益在各方。针对所谓的中国贸易失衡、产能过剩等论调，中方已多次表明鲜明态度。正如中方此前发布的关于所谓产能过剩问题的中方立场文件所指出的，全球经济失衡根源复杂，把全球失衡与产能过剩挂钩、简单归因，是故意混淆视听，别有用心。
3: 黄林强调，产能问题是世界经济发展过程中伴随产业迭代、市场波动、分工演变出现的正常现象，应该坚持从经济规律出发，全面、客观、公正看待。
4: 中方认为，利用 G20 等多边机制场合炒作所谓经济失衡和产能过剩等论调，其实质是推行保护主义，为对华施压、限制找借口，中方对此坚决反对。这只会扰乱全球经贸秩序，损害全球经济健康发展。各国应坚持多边主义，加强政策沟通协调，扩大开放合作，共同维护稳定畅通的全球产供链，推动实现互利共赢。
0: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们继续关注中国经济热点。随着新能源汽车加速普及，早期装车使用的动力电池逐步进入规模化退役阶段。作为全国动力电池核心产区和西南地区汽车保有量第一大省，四川预计在未来两年将迎来首轮动力电池退役潮。海量的退役动力电池该如何处理？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韩明权的报道。
5: 在四川省内多家新能源汽车 4S 店，不少消费者前来咨询选购。大家除了关心车辆智能驾驶安全性能，也着重关注动力电池的使用寿命。不过记者发现，对于废旧动力电池该如何正确处置，大家并没有清楚准确的认识。
6: 废以后的电池你知道怎么处理？
7: 现在一般都是还厂或者是维修什么的吧，
8: 基本上就衰减到80%以下就可以换了，换了要么报废要么卖二手车呗。
5: 即便是一些前来维修保养车辆的老车主，也存在同样的困惑。
6: 那电池怎么办呢？
9: 电池不知道，到时候了解问一下新车商嘛。
5: 对于车企而言，新能源汽车在出售后，车上的动力电池状态该如何监测？退役动力电池又该如何处理？记者对此也进行了询问。某新能源汽车 4S 店负责人李文亮：
10: 我们主要有两方面，第一方面是厂家的后台监控和我们店端的线下监控。因为我们每一台车的话都在 BMS 一个电池管理系统，它会实时的监控电池的一个核心数据。二的话是我们客户的进店保养以及检修的话，我们有电池的一个检测仪，对电池进行一个全面的检测。目前这个电池报废的话，由厂家指定的企业进行回收车检处理。
5: 记者从四川省经信厅了解到，目前四川新能源汽车保有量突破200万辆，预计在未来两年，废旧动力电池将迎来第一轮大规模退役潮。电子科技大学材料与能源学院教授吴梦强分析，海量的退役电池既蕴含战略资源价值和产业经济潜力，也面临着严格的生态环境刚性约束。退役动力电池究竟该卖给谁，由谁处置，规范的行为尤其重要。
11: 动力电池富含锂、钴、镍的对外依存度比较高的战略性金属，回收相当于啊开辟了一个城市矿山。废旧电池如处置不当，含有的重金属及有害物质会污染土壤、水源，且容易引发火灾、爆炸等安全事故。规范化的回收是阻断污染、保证安全的必要条件。
5: 作为动力电池大省，去年四月，四川在全国率先出台《四川省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电池回收利用管理暂行办法》，鼓励建设区域中心，整合区域内动力电池产业链上下游企业资源，构建网络完善、规范有序、循环高效的回收利用体系。同时要求报废机动车回收拆解企业拆卸下的废旧动力电池，应交售给回收服务网点或综合利用企业处理。维修经营者、新能源汽车保险公司以及其他产生废旧动力电池的单位，应当将产生的废旧动力电池交售给回收服务网点或综合利用企业处理。通过制度探索，打造动力电池全生命周期的闭路循环，提升废旧动力电池回收利用安全环保水平。
0: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中国机器人产业的发展。请听特别报道，全产业链赋能，国产机器人由演示迈向交付。总台记者吴慧君、朱杰宇报道。
12: 海内外订单的持续放量催生了显著的规模效应，搭建起国产机器人的成本竞争壁垒。目前芯片、电机、结构件等核心零部件均已实现本土全链条配套，摆脱了对海外高价零部件的依赖，从源头压缩了机器人整机制造成本。广东省机器人协会具身智能专业委员会主任张爱民：
13: 产业链的成本是大幅度的下降，相对于三年前的话，很多部件下降的幅度还是比较明显。比如说像零件手这块成本的话，都是之前的甚至是十分之一，降的是比较多。机器人的电机啊这块，在原有的通用电机基础上进行了一些改进，进行一些定制化的一个开发，像这类的部件，它的成本也降了将近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
12: 深圳赛博格机器人有限公司负责人董点标：
14: 成本的飞速下降呢，对我们的产业链成熟最主要影响的是客户的接受程度。那么客户能够以更便宜的这个价格去实现我们人形机器人整个的部署落地，那么这也是促进我们人形机器人产业大规模爆发的最重要的一个因素。
12: 研发、开模、试样等全产业链打通后，大幅缩短了国产机器人的产品迭代周期。丰富的实景测试场景持续打磨设备性能，也推进我国机器人加速走出实验室，解决一线作业的难题。广东零度智能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人黄健：
15: 中国整体的实验场景是非常丰富的，那包括我们国家在努力去开放各种各样的机器人的应用的场景。当你场景足够丰富的时候，你的解决的问题的能力就越大。你解决问题的能力越大的话，那么国外它的接受度它肯定相应也会越大的。因为我们机器生产出来不是说在那边表演博眼球而已，而是你实实在在能不能下场去干活。
12: 完备的机器人供应链还能快速响应全球差异化需求，持续提升海外客户的认可度。与此同时，国内企业提前布局海外市场调研，开展专项定制研发，让产品可以精准适配不同国家的本地化应用场景。世源股份机器人事业群负责人龚子玉：
16: 整个国产化的机器人和解决方案在海外是越来越受欢迎，因为咱们设计的能力和技术的实力都是在不断提升的，并且会在早期就去调研和了解当地的偏好和他们的使用习惯以及需求，专门做了一些针对性的开发和适配的。那我们还是希望说机器人它能作为一个生产力工具，能够去替代人们在去干更多的脏活、累活和危险的活，让更多的人可以去享受这种美好的生活。
12: 规模化降本、零部件自主可控、海外定制研发等多重优势叠加，推动机器人行业从单纯的出口规模扩张转向高质量、高附加值出海。数据显示，在智能机器人领域，当前全球每卖出十台人形和四足智能机器人，就有八台产自中国。
0: 各位听友，2019年以来，中国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已发布了七批新职业、新工种，第八批12个新职业、22个新工种也已完成公示，即将正式发布。新产业与新职业紧密相关，一条新赛道会催生出一批新职业，这些新职业又反映了产业的发展变革。比方说，从2019年工业机器人系统操作员到今年的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就清晰地体现出中国机器人产业的跃迁。
17: 2019年有了新职业工业机器人系统操作员和工业机器人系统运维员，他们打交道的机器人是工厂里的机械臂。这两个新职业，一个负责用好机器人，一个负责修好机器人，保障生产线稳定运行。2020年有了人工智能训练师，他们是机器人的启蒙老师，开始教他认识世界、听懂话、学会做动作。2021年机器人从工厂走向了生活，走进酒店、餐厅，于是服务机器人应用技术员出现了，他们是机器人的入职培训师。这时机器人的零部件传感控制系统越来越复杂，传统装配工人已经难以胜任，于是有了智能硬件装调员，让机器人有了视觉和触觉。而工业视觉系统运维员专门负责擦亮机器人的眼睛，让它不但看得见还看得准。2022年机器人工程技术人员和数字孪生应用技术员来了，在虚拟世界里为机器人建了一个数字双胞胎，让他先不断地去纠正错误再上岗。2024年随着大模型的突破，生成式人工智能系统应用员来到了机器人身边，把大模型装进机器人的大脑，让它变得聪明起来，开始有了智能的样子。 随着具身智能机器人的快速成长，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走进了第八批新职业，让我们看到的机器人更加聪明能干。总台央视记者严肃。
18: 像我手边的这台环卫机器人呢，它呢就可以在真实场景中边干活边学习，不仅能走路、能抓取、能对话，还可以根据环境灵活应变。正是在一个又一个新职业的托举下，机器人才能走得更快，走得更稳。
0: 机器人一路走来，背后需要这么多新职业的托举。今年你新增的新职业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具体又是做什么的？继续来听报道。
18: 在不久前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现场，记者看到很多可以完成各种任务的人形机器人，他们有的可以自主进行电力巡检，有的能精准叠放衣物，有的可以熟练进行拆箱码垛、零件分拣，动作衔接流畅稳定，他们已经实现了小批量落地应用。记者来到其中一个机器人的训练场，看到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们借助 VR 设备、机械臂等遥操作装置控制机器人去完成不同的任务。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周莹莹：
19: 我做的任务基本上都是家庭为主的，然后比如说洗盘子，然后端盘子，它会完全跟着我的这个胳膊、我的动作轨迹去动。
18: 另一端的电脑上实时回传着采集画面与数据反馈等信息，记录着每一组动作对应的姿态参数、力度反馈与路径偏差。遇到不合格的数据，周莹莹需要反复调整动作，一天中要完成上百条数据采集。
19: 反正需要有点耐心吧，它的关节它就是不像人手那么灵活一样，要有一点耐心去调整一下这个角度。
18: 这个年轻的团队有30人左右，平均年龄25、26岁。他们不仅做训练场的数据采集，还负责现场软硬件部署调试以及运行效能监控维护等工作。让人意外的是，他们的专业背景五花八门。周莹莹：
19: 大学学的电子商务。
18: 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高荣俊：
20: 我是人工智能专业的，我已经在这儿实习半年了，今年是刚毕业。
18: 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赵英伟：
21: 我是学风景园林的，我对于咱们这个国家比较大力发展的前沿行业很感兴趣，所以想来具身智能行业来学习一下。
18: 这一新职业并非只面向计算机、人工智能等专业背景的人才，而是更看重复合学习能力与落地适配能力。不同专业背景的从业者都能通过系统化培训掌握岗位技能，循序渐进的成长。
0: 好，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环球华人节目，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路过你的全世界。环球华人，
22: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23: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22: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23: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22: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4: 你好，
22: 道一声谢谢。
24: 谢谢。
23: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22: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23: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22: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2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 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0: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2: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3: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0: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4: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0: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
7: 中国海警为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依法开展常态化执法巡查。绿营被批把弱势群体当成政治斗争工具。日本必谈二战历史罪责，加快推进再军事化，一再推高防务预算，妄言插手台海。赖当局执迷媚日，招致民意怎样反弹？稍后由两岸嘉宾展开解析。
24: 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姜略表示，9月3号，中国海警普陀山舰编队为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依法开展常态化执法巡查。8月以来，普陀山舰编队持续加强相关海域管控，有力保障正常航行和作业秩序，切实维护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中国民众合法正当权益和生命财产安全。中国海警将持续加强在中国管辖海域执法巡查，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26: 综合台湾媒体的报道，民进党当局以赖清德办公室相关预算被台湾立法机构冻结删除为由，对外宣称无法向岛内37家庇护工厂订购1.5万盒中秋月饼，随即引发了岛内舆论的挞伐，谴责民进党当局把弱势群体当作政治攻防的工具。
7: 台媒报道称，赖清德办公室此次突然取消订购月饼礼盒，或直接影响弱势群体生计。
27: 孩子的心情其实，也很不愉快，因为他们觉得就是他们最大成就就是他们所做的很多东西，然后能够送到客人的手中。
7: 连日来，包括台中市长卢秀燕、台北市长蒋万安以及多位蓝营民代在内的人士纷纷号召采购月饼，同时表示会出手协助承接订单，并严厉谴责民进党当局把弱势群体当作政治攻防的工具。
28: 居然民进党可以把弱势团体、庇护工厂当枪使，变成是作为情绪勒索的工具跟筹码，用来朝野恶斗，这是让我们觉得很不忍的。我们对所有劳动者的尊重，我们对所有弱势团体的支持，不应该在台湾这种政治恶斗之下变成牺牲品。
7: 然而，民进党当局却将此次责任归咎于在野党，随即引发岛内舆论批评，表示绿营漠视弱势群体权益，借民生议题进行政治操弄。
29: 随时随地就是为了要斗争在野党，他可以牺牲一切的利益，这个利益还包含这个庇护工厂他们的生意。
30: 你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要中秋节了，你突然间弃单，那这样子你不就是刻意的拿这一些弱势的月饼来去做政治的斗争吗？完全没有必要。这种秀下限的方式我们是以前没有想过，
31: 这个就是民进党会做的事情。政治的对立不要去波及到一些无辜的人，可是有人一定要让无辜的人受害，才能彰显他在政治上攻防的重要。这种人就是坏。
7: 2026台湾地区九合一选举将于今年11月底举行，目前岛内正式开放参选人登记，各县市选情逐步进入白热化阶段。据台媒报道，2号。郑丽文与柯文哲共同陪同新竹市长高虹安登记参选，展现蓝白联手力挺姿态。面对外界传出竹北市长选战合作可能破局，柯文哲呼吁蓝白两党要负起责任。
32: 所以说都还合作的不错，是这样的哦，不要因为少数人的问题那去抹灭全局。
33: 其实应该是黄国昌跟郑丽文两个应该赶快去协商。
7: 9月3号，
26: 台中市长卢秀燕陪同江启臣完成参选登记。在此之前，卢秀燕、江启臣与30多位市议员参选人集体亮相。
5: 登记的这些候选人，包括江启臣，成为我们的未来更好的市长。那也因此呢，祝福他们在这次的选举当中都能够顺利成功。
6: 大台中的发展，江启臣也准备好了，也期待未来的大台中，在卢市长还有我们团队所打下的基础之上，我们继续大步向前。
26: 新北市方面，民进党新北市长参选人苏巧慧日前来到新北市选委会登记，现场也与对手李四川隔空比拼政见。根据9月2号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的支持度为39.8%，民进党新北市长参选人苏巧慧的支持度为33.1%。值得注意的是，李四川的支持来源正逐步跨出传统蓝营基本盘。
8: 所有的民调我都当作参考，我还是会听29期我们400多万的这一个市民他们提出来的意见。
26: 日本必谈二战历史罪责，加快推进再军事化，一再推高防务预算，妄言插手台海，赖当局执迷媚日，招致民意怎样反弹？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日本走军国主义老路，必将败得更惨。9月3号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纪念日。然而，日本近一段时间持续扩军备武，引发各界批评。还有日媒爆出，日方已经在台湾岛内设置地下核避难所，种种动作引发岛内舆论批评。日本是否正在重走二战的老路？又将对区域局势产生怎样的恶劣影响？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大学的教授郑友平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的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军事专家曹卫东先生，欢迎三位。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称，日本海上自卫队新型宙斯盾系统搭载舰的建造照片被曝光，未来计划加装4座主动向控阵雷达。有军事专家指出，日本刻意将该舰从驱逐舰层级抬升为导弹巡洋舰，以二战后首次复活巡洋舰称谓的大吨位舰体设计，绕开和平宪法对大型进攻性舰艇的限制，为再军事化铺路。
24: 胡教授，我们看到日本新型的宙斯盾系统的搭载舰照片被曝光了，从目前的曝光情况来看，您如何预测它的性能，可以搭载哪些型号的导弹？
9: 根据外媒的报道，日本新型的宙斯盾系统搭载舰的首舰 CG-191 的舰体部分的建造呢，是基本完成了。这说明啊，这型军舰的建造进度正在加快。根据日本防卫省的计划呢，该舰预计将在2026财年，就是今年下水，明年2027年呢正式服役。那么据悉啊，宙斯盾的这个相控阵的雷达，就是这个新型宙斯盾搭载的相控阵雷达的这个跟踪探测能力，是日本现役宙斯盾舰雷达的探测能力的整整5倍之多。那么在武器系统方面啊，日本新型宙斯盾舰有128个垂直发射单元，既可以发射像标准3、标准6这样的防空导弹，也可以发射战斧巡航导弹和120改进型反舰导弹这样的远程的进攻性的武器。其中啊，战斧导弹它是美国建造的亚音速的远程巡航导弹，最大射程可以超过1600公里，具备防区外的对海对陆的精确打击能力。那么2024年呢，日本呢从美国啊是订购了400枚舰载型的战斧巡航导弹。那由此也可见啊，虽然日方宣称新型的宙斯盾的搭载舰啊主要是为了防空反导的功能，但我们从日本呢订购那么多的战斧巡航导弹啊，这个军舰呢有那么多的垂发单元，日本呢又自己研制远程的反舰导弹，都可以看出来呀，日本它就是打着反导防御的旗号，那做的其实是进攻扩张的事情。
24: 郑教授，我们看到台湾媒体点出了一个关键点，就是这艘驱逐舰上呢是部署了4座雷达，那么4座雷达呢就可以360度无死角的监控，您认为是针对解放军吗？
10: 日本的防卫白皮书早就已经把中国军事动向称为日本前所未有的最大战略挑战，并且特别点名了中国解放军的 核岛力量与台湾岛周边的军事活动。日本嘴巴上讲说这只是反导舰，但是武器系统是不会说谎的。第一，日本不是单纯的把陆基宙斯盾搬上船，而是把固定盾牌变成了机动雷达哨。这两艘军舰在局势紧张的时候呢，是可以随时的调整位置，也可以与美军的宙斯盾舰、日本的其他驱逐舰、预警机和陆基雷达共同的构成一套海上战略感知网络。第二，四座雷达真正对准的是解放军的导弹加无人机加航空兵加火箭军加海军以及情报监视系统的联合作战体系。第三，最值得注意的一点，这个 ASEV 它不是孤立作战的平台，它具有与现役日本宙斯盾舰以及美军宙斯盾体系的相互操作能力。那么日本美军以及第一岛链其他的感测器可以把不同的雷达情报、指挥链、资料链整合成一套美日联合的作战网。所以说穿了，日本真正的战略就是把防御弹道导弹作为进入西太平洋军事竞争的借口，以降低日本国内的政治阻力。日本近年的军事转型就是先以防御之名取得能力，再让军事能力逐步的来承担更广泛的战略任务。
26: 鸟海号驱逐舰呢，近日也到美国进行了改装，并且搭载了战斧导弹返回。那么从这一系列举动，是否可以看出日本在以盾养矛？曹老师，
11: 宙斯盾战舰呢，它主要体现了相控阵系统啊，就是这种雷达，它探测的距离远，发现的目标多，再结合这种垂发的导弹，就是对空打击、对陆打击、对海打击、反潜等等的这种作战能力，就形成了很强的这种进攻性的能力。但是呢，它的名称叫宙斯盾，所以大家有的时候就以为盾只是防御的，其实不然。那么日本在鸟海号上呢，加装了战斧巡航导弹以后呢，它的进攻能力就大幅度的增加了。因为此前呢，它上面有防空的导弹、反舰的导弹，反舰的导弹呢是鱼叉导弹。那现在呢，美国给它加装了战斧巡航导弹以后，战斧巡航导弹也是有升级版的，即使是啊，就是最前面的老款的战斧巡航导弹，它的射程也可以达到1300公里。那现在我们看这个新型的战斧巡航导弹可以达到2000多公里的距离啊。那比如说日本的鸟海号，它现在搭载了战斧巡航导弹以后，它的反舰能力或者对陆打击能力就从过去的200公里啊，就鱼叉的这个打击的射程，一下提升到了1300公里到2000公里。这样的话就是一个尖锐的矛了。它现在有了这种宙斯盾的驱逐舰啊，还要造更大的、更多的。那我们看日本还是专守防卫吗？
26: 台媒报道称，日本防卫省对外公布2027财年预算申请草案，总金额约8.89万亿日元，创下历史新高。日本经济新闻援引一名负责防卫政策的自民党议员消息称，最终预算总额可能突破10万亿日元。分析人士认为，日本防卫投入持续扩大，新型军国主义抬头，引发多方警惕。
24: 我们看到日本明年的防卫预算呢再创新高，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都可以购买或者是研发什么样的武器装备？胡教授，
9: 2015年在时任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执政期间啊，日本每年的军费呢大概是在4万亿到5万亿日元之间，也就是说，仅仅过了10多年，日本的防卫预算居然是暴涨了一倍，翻了一番。那除了军费暴涨之外呢，其实更让人担心的是这么多的钱日本到底想怎么花。那么第一啊，日本呢是想大力发展进攻性的力量，其中啊高超声速导弹呢是近年来大家谈论比较多的一个话题，被认为啊是改变现代战争游戏规则的尖端武器。日本自卫队啊，日本的陆上自卫队其实已经部署了25式的高超声速导弹，那么日本呢管这个叫做高速滑翔弹， 飞行速度啊可以达到5马赫，也就是高超声速。那接下来呢，日本还要研发能够发射在水下发射高超声速导弹的潜艇用的垂直发射系统。那将来一旦高超声速导弹装备了日本自卫队的潜艇部队的话，那么日方的潜艇它的对地的攻击能力将得到一个大幅的提升。那么第二呢，就是日本想推进人工智能 AI 的军事化的运用。日本自卫队的快速反应能力、远程的精确打击能力啊，还有先发制人的能力也会得到一个很大幅度的提升。那我觉得这也是个非常危险的信号。第三呢，就是为了维持所谓的持续作战的能力啊，日本防卫省还计划向日本的军工企业呢提供资金的支持，甚至啊要将啊日本生产弹药的一些兵工厂呢把它国有化，再委托民间的企业呢来进行运营和管理。以上种种举动啊，让日本国内的有识之士是忧心忡忡。他们现在已经在怀疑日本执政当局是不是在做全面的一个战争的作战的准备。他们也在质问啊这个高市早苗当局啊，最终想把日本带向何方。
26: 同时我们看到台湾媒体注意到，日本自主研发的拦截无人机呢在这个月就要交付了。那么这个无人机的整体性能如何？
11: 它在自己研造这个无人机的过程中，它有中继的，就是侦察监视的，它有通信的，它还有就是带有爆炸物的。所以呢，它研制的是一个蜂群，而不是单纯的某一类型的无人机。那么作为无人机整个这个作战系统来讲，它实际上还从美国购买了，比如说像海上卫士啊，就是 MQ-9B， 对国际上的啊这些海上通道啊，还有一些重要的海域啊，包括台湾海峡呀，来进行侦察。那么这些数据链呢，都是和这些其他的作战平台相连接的，实际上呢就形成了有人和无人的一体化，形成了大型无人机和小型无人机的一体化。那还有一点呢，就是由于它是和美国是个军事同盟，它要负责呀就是岛链封锁的任务，所以它还在发展无人艇、无人潜航器等等这样的无人装备。所以它在未来的时候，它的这种军事力量是一个有人和无人的结合，是一种能够负责比较广泛区域的啊这样的军事能力。它要管控一岛链甚至是二岛链这么大的海域，它和美国配合起来是有困难的。但是它增加了大量的无人装备以后，那很显然这个无人装备可以在更大的范围值守，可以在更长时间值守，而且在打击性上可以从这种高空、中空、低空不同的层次维度去进行攻击。所以这就大大增强了就是它的这种进攻性的能力和它这种威慑他国的啊这个军事上的能力。
26: 那么日本方面除了自行研发制造无人机之外呢，还想勾连台湾当局联合生产无人机。那么和台湾之间可以进行这样的武器装备的合作吗？
10: 台湾今年已经同美国的国防科技产业推进 AI 自主系统、无人机制造和供应链在地合作。另一方面，它又与日本扩大无人机产业的合作。把这两条线摆在一起看，你就会发现一个似乎可能要逐渐成型的三角结构。问题是，无人机最大的战略敏感性就在于军民界限极其模糊。所以说到底啊，日本真正想要的不只是台湾制的无人机，而是台湾地区的电子制造能力。台湾当局甚至于已经公开把建立军民通用无人机飞鸿供应链跟国际合作列为政策方向。所以呢，日本真正看重的是一旦西太平洋发生了长期消耗战，谁能够快速的生产几千架几万架的廉价无人机呢？此外，东京更深一层的目的就是企图要把台湾地区迁入美国跟日本的飞鸿军工供应链里。表面上它是降低对中国大陆零组件的依赖，军事上它却意味着把中国大陆排除在无人作战系统的供应链之外。但是台湾跟日本能不能直接共同研发生产武器呢？目前应该还没有走到这一步。真正的红线是外部势力与台湾 进行任何的军事联系、武器合作，都被视为绝对不可接受的事项。
26: 台媒援引日本产经新闻的报道称，多名知情人士透露，日本台湾交流协会的台北事务所相关设施已设置地下核避难所。分析称，日本在台联络机构这样的罕见部署，可能是针对所谓台湾有事，强化所谓危机管理。相关报道引发岛内舆论争议。
24: 日本媒体爆出了日本在台北的地下修建核避难所。那么日本真的会这么做吗？在岛内引发了哪些争议？
10: 我们合理的判断是，这项爆料的可信度相当高，但是到目前为止，日本政府还没有正式的证实。日本当然不会无缘无故的在台北部署这一种高成本的设施，它真正的政治讯号是，东京已经把台海的军事冲突列入了需要实际投入资源准备的情境。那么这比说一句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更值得警惕。这一座核掩体，它意味着日本对台海冲突的预判已经从政治表态升级到了实体战备。这也是呢，日本对台独势力释放出一种严重的错误信号。岛内的争议也正在这里。其实绝大多数的台湾民众心知肚明，大陆对台核攻击的几率是零，同时明确的不对无核国家和地区威胁使用核武。而两岸同胞血浓于水，大陆怎么可能对自家人使用核子武器呢？荒唐的是，民进党的支持者居然把这件事情解释成是日本提高了危机意识，保护驻台人员。反对者就质疑了，你日本一方面强调台海危机，一方面自己却闷不吭声的偷偷盖了避难设施，那么这是否反而会强化台湾社会的战争阴影，甚至于会把台湾有事逐渐的正常化、军事化呢？岛内独派政治力量也就愈可能会产生一种错觉，以为日本跟美国会来协防台湾，而这种错觉恰恰可能会降低赖清德当局处理两岸问题时的风险敏感度。
24: 是不是日本现在正在预设在台海可能会爆发核战争？那么您觉得这个日本是想防患于未然，还是说就在进行战争的炒作和渲染？
9: 尽管啊，我们一直讲台海是啊兵凶战危啊、风高浪急啊等等，但是台海爆发核战争这样的几率其实是非常小的。第一，2022年1月份的时候啊，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也就是我们说的五个核大国，发表了一份联合声明，其中强调避免核武器国家之间爆发战争和减少战略风险啊，是我们首要的责任。那我们中国大陆方面呢，也多次重申啊，核武器用不得啊，核战争打不得。第二，那国外像美国、日本等等，其实呢，关于这个台海冲突啊，做过很多次的兵推，设想过各种各样的情况，但几乎没有出现过关于中国大陆对台湾地区进行一个核打击或者使用生化武器攻击的这样一个推演。第三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我们知道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啊，两岸都是中国人，中国大陆怎么可能会对台湾地区啊采取这种核打击？因此啊，我们说啊，日方这样做，日本媒体的这种炒作真实的意图是什么？它就是要煽风点火，就是要炒作所谓核战争的风险，进而呢抹黑中国大陆，为日本呢介入台海事务来扩张日本在台海在本地区的一个政治和安全的影响力呢来进行一个舆论的铺垫。我们还注意到一个耐人寻味的细节啊，对于日本媒体的这样一个报道炒作，日本相关的机构啊是既不承认也不否认，其实就是想等着舆论呢来发酵。那这种手段我们可以说啊是非常的下作的。今天呢是9月3号，正好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即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啊胜利81周年，我想中国绝对不会允许当年的战败国在今天呢继续胡作非为。
24: 刚才几位也都谈到了，从日本的一系列举动可以看出，这就是新型军国主义。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战略思维的框架之下，继续和台湾当局进行勾连的话，会给台海局势带来哪些风险？
11: 日本呢，他从美国购买了海上卫士的大型的 无人机。那么台湾地区呢，也向美国购买了同型的这种侦察机，而我们看到在使用的过程中，他们都在台湾海峡、宫古海峡，还有一些重要的海上通道啊，就是所谓的一岛链上在使用这样的装备，而这样的装备它在数据链上是可以互通的。那我们看日本是不是把它的军事触角伸向了台海呢？那么它是不是又在和台独分裂势力进行某种暗中的勾连呢？这很显然是插足或者是说干涉了中国的内政。那么还有一点就是日本呢，在这个过程中在不断地发展自己的这个军事力量，敌国条款

0: 里边也讲得很明确，如果这些战败国啊，他有这样的军事企图或军事行动的话，那么就是联合国的五个最初的创始国，就是不需要经过啊，就是联合国安理会的授权，就可以采取军事行动对他进行打击。所以我们警告日本，就是应该就是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要和平发展，而不要搞这种军国主义或这个再军事化的扩张。
1: 日本政府刻意渲染所谓外部威胁，推动防卫军工产业发展，从政策到动作都在不断的强化扩军备武，如今更加大力度勾连台湾当局，妄图进一步渲染升高台海紧张态势，种种动向必须警惕。好，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
2: 好，听众朋友，以上我们关注了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感谢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4: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3: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4: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3: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充裕、经济高效、供需协同、灵活智能的新型电力系统。今年夏天，面对国际能源市场波动加剧、极端高温天气频发的复杂形势，中国新型电力系统的电力保障作用进一步发挥，为从容应对迎风度夏、有力保障百姓生活和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坚实支撑。今年以来，从建设清洁能源基地到打造智慧电网，再到储能工程投运，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加速推进。截至目前，中国发电装机总量已超40亿千瓦，超过美国、欧盟、印度、日本、俄罗斯的发电装机总和。电力结构加快绿色转型，以风电、光伏、水电、核电为核心的非化石能源全面发力，为迎风度夏电力保供提供坚实支撑。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公安部部长王晓红6号在北京分别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书记处书记、公安部部长万通和乌兹别克斯坦内务部部长塔什普拉托夫。会见万通时，王晓红表示，愿同老方认真落实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做好双边合作规划，在打击网赌电诈犯罪、禁毒、追逃追赃、维护边境安全等领域深化合作，加大中老铁路安保合作力度，为携手打造新时代全天候中老命运共同体贡献更大力量。会见塔什普拉托夫时，王晓红表示，愿同乌方以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围绕打击三股势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安保、执法经验交流和能力建设等重点深化合作，携手推动中国中亚公安内务部长会晤机制取得更多务实成果，共同维护地区稳定与发展。中国外交部发言人6号宣布，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将于9月7号至8号应邀访问中国。记者6号从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了解到，截至9月5号18时，灾害致43人遇难，519人失联。下一步将持续开展失联人员全面搜寻，积极做好善后处置工作，继续加强受灾区域灾害监测预警。9月5号至6号，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会同中国外交部组织境外媒体记者赴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现场采访。来自美国、英国、俄罗斯、印度、巴基斯坦、新加坡、巴西等国家和地区的媒体记者参加采访。记者团深入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等救灾一线，了解灾情、救援及恢复重建进展。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近日公布8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指数继续位于扩张区间，并且扩张加快，中国物流业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记者从中国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了解到，目前中国粮食企业达2.4万家，年工业总产值超4万亿元，三分之一以上省份产值超1000亿元。2026中国文化旅游产业博览会6号在天津闭幕，博览会吸引来自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2540家企业参展，到馆参观观众达25.5万人次，展会现场达成合作交易意向300余项，项目合作签约达115亿元。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将于9月8号至11号在福建厦门举办。本届投洽会吸引了来自129个国家和地区、30个国际组织的1200多个政府官方机构、工商企业团组报名参会。记者6号从中国国防部获悉，应埃及军队邀请，中国空军将派战斗机、预警机、加油机、直升机等多型军机参加9月8号至10号在阿拉曼国际机场举行的第二届埃及航展。参加中老和平列车2026人道主义医学救援联合演习的中方卫勤分队6号上午抵达老挝首都万象，将与老挝人民军卫勤分队组织开展为期17天的联合演习和医疗服务活动。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0: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首先，我们跟随北京台记者，听听刚刚过去的一周，北京都发生了哪些事情。在福建泉州，有许多生产手工面线的村落，安溪县虎丘镇金榜村就是其中之一。稍后，随泉州台一起走进安溪县虎丘镇金榜村，在村民们对面线的一拉一扯中，感受传统的闽南技艺。蒋桂琴是一名乡村医生，自医学院毕业后，她毅然选择投身基层，扎根乡村医疗领域。节目下半段开始，请听江苏台采制的报道，金奖银奖不如百姓夸奖。在中国有数百万脑瘫患者，内蒙古包头市14岁男孩布特是其中之一。从1岁起，他与奶奶乌兰相依为命，祖孙俩相互扶持，走过风雨境遇，凭借信念与爱，生活总是

0: 精彩呈现。
1: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首先跟随北京台主持人，听听刚刚过去的一周，北京都发生了哪些重要的事情。
2: 各位朋友好，欢迎关注来自北京的消息。开学季到了，北京的中小学校、幼儿园开学了，孩子们的食品安全向来都是社会的关注热点。新学期第一餐，孩子们吃的怎么样？今年的秋季开学，北京校园餐改革交出了一个新的答卷，230所外公餐的学校转为自公，近700个食堂完成了智能化改造，全市的中小学校食堂公餐全部纳入了大宗食材集中采购平台，从人工到 AI， 从外包到自营，校园餐发生了不少的变化，一起去感受一下。
3: 这是我们新增的智能蒸烤箱，现在正在给学生在做着午餐。这是奥尔良鸡腿。
4: 位于海淀区的第20中学附属实验学校在暑假期间完成了智慧食堂后厨升级改造，万能蒸烤箱里有上百个菜单，能精准控制油盐用量和烹饪时间，菜品质量更加稳定。中午12点，热气腾腾的咖喱牛肉、培根炒双花、肉丝炒面、红糖发糕等陆续装进学生的餐盘。开餐不到15分钟，九年级学生刘润泽已经光盘了。
5: 首先它的口味清淡，比较适中，然后不会特别油腻，然后比较喜欢的菜品有炒饭、意大利面、肉末茄子，还有土豆丝什么的，菜品种类也比较丰富。最喜欢的菜品评选每个月都会有一次，然后还会设立各种意见箱，然后西红柿炒鸡蛋有那种咸口和甜口，我就比较喜欢吃甜口的，然后我就去给那个意见箱写，后边就会有一些改善。
4: 学校搭建了 AI 食安数据驾驶舱，配套 AI 图像识别摄像头、物联网传感器等智能设备，食材入库扫码溯源，后厨操作违规自动抓拍，菜品中心温度实时监测等等，这些过去靠人盯的环节现在交给了数据。学校还研发了智能体海小健，校长鲁爱如介绍，
6: 这个海小健呢有线上的意见反馈、每周的营养食谱的公式、吃动平衡、个性化的膳食的评价，以及我们的满意度的调研。家长们呢在手机上就能够看到孩子们每天吃了什么，营养够不够，定期的给孩子们推送 BMI 的趋势和膳食的建议，把健康管理从学校延伸到家庭。
4: 据了解，今年秋季学期起，海淀区270多所中小幼学校全面上线海域一食间智慧食堂管理系统，成为全市最早实现中小幼智慧食堂全覆盖的区域。市教委学校后勤管理处副处长徐春生表示，
7: 海淀区所有的智慧食堂全部都铺开了，北京市有700个智慧食堂已经建立了，北京市是2105个校址有食堂，我们现在已经完成了1/3的学校食堂建设了智慧食堂，吃到嘴里的东西要像管脑子里面的东西是一样重视。
2: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个别开生面的比赛，这就是第二届中国民政行业的职业技能大赛孤残儿童护理员北京地区选拔赛。对于孤残儿童来说，他们可能没有妈妈，失去了家人的关爱，因此保育员就是他们的妈妈。这些护理阿姨们围绕着婴幼儿的呛奶急救、特殊儿童康复照料等等实战项目展开了比拼，以技能比武锤炼专业本领，提升对孤残儿童的照护水平。
8: 在选拔赛实操比拼现场，特殊儿童康复护理场景全真还原，紧贴一线工作实际，参赛选手沉着冷静，规范操作，精准处置各类照护难题。
9: 小明怎么了？小明突然出现口唇青紫。
8: 现场模拟儿童突发呛奶紧急情况，二号参赛选手快速判断，
10: 吐出一大口奶液来，呼吸道顺畅了，
11: 太好了，咱们赶快用小棉签再清理一下。
8: 这位拥有18年一线照护经验的资深护理员告诉记者，本次参赛涵盖多个核心考核项目，都是孤残儿童日常照护中的高频重难点工作。
10: 参加的项目是生活照料模块、呛奶的急救，在咱们的保健模块里边是口服给药及腋下体温测量，咱们康复的模块里边是偏瘫儿童更换上衣，因为他们的肌张力高，关节活动度明显受限，这个在我们日常工作中痉挛型脑瘫的孩子是很常见的，但是确实很棘手护理他们的问题。
8: 本次大赛考核内容专业性、针对性强，对护理员的综合业务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不少参赛选手赛前全力备战赛事比拼。
12: 我的本职职业是护理员，我要面对的是穿脱衣，它是一种康复训练，孩子他肯定是肢体肌张力高、痉挛，所以我们得做康复操作，我们得跟着康复师、理疗师这些老师学习，这些是

0: 可能对我的专业上的一种难度。
1: 本届选拔赛严格对标全国大赛标准，更加注重照护的专业性、系统性和人性化。首都儿童医学中心医学工程处副处长孙林对本次赛事的创新亮点与行业价值给予肯定。
2: 这次第二届的这个比赛呢，跟第一届还是看出了我们的差别，专业性上是有更规范，前期系统的评估方面选手们更加重视，这也符合我们民政部对下一步的儿童的照护的一个理念，先做一个完善的专业性的评估，再给予针对性的专业性的护理。
1: 本次赛事采用100%计分方式，按照理论知识占比30%，实操技能占比70%，核算最终成绩。
2: 在赛事设计上，我们增加了模拟家属，为以后的社区的这些残障儿童的保障也提供了一个基础。第二届的比赛呢，我们更重视这些人才的基本技能全方位的培养，系统性的培养出一批人才，带动北京市的残障儿童的整体照护水平会有一个明显的改善。
3: 中国铁路有一条贯穿南北的大动脉，这就是全长2553公里的京九铁路，从北京西站直到香港九龙红磡站。这条1991年9月1日全线正式开通运营的铁路，今年迎来了开通的第30年。它不仅有效地缓解了过去仅依赖京广铁路的运输压力，也结束了不少内陆地区不通干线铁路的历史，带动了沿线的经济社会发展，同时密切了内地和香港间的人员经贸来往。北京西站举行了通车30年纪念活动。好，我们来听报道。
4: 晚上11:31，快105次列车缓缓从北京西站驶出，一路南下，开往广东深圳。列车长侯少璞告诉记者，快105次正是当年京九铁路全线贯通时的首开列车。
5: 我们本趟列车全线贯通8省市，京、冀、鲁、豫、皖、鄂、赣、粤，全程是2369公里，运行时间是29小时28分钟。
4: 30年前的今天，也就是1996年9月1号，京九铁路全线正式贯通。作为当时我国一次性建成里程最长的双线铁路，它极大的缓解了全国南北交通运输紧张的局面。在北京西站站史馆内，一张张老照片留存下了这条铁路开通之初的记忆。北京西站党群工作科科长张天说，
6: 这张照片是这个1054行驶到江西省吉安市，吉安市是我们的革命老区，这个老区人民喜迎京九铁路开通时当时拍下的一张非常珍贵的照片。
4: 从1996年开通起，王秀东一直在快105/106次列车上担任广播员。随车往返南北的这30年来，他亲眼见证了列车上旅客出行样貌的变迁。
7: 刚开通的时候，咱们这个车停靠30多个站，坐车的人特别多，大部分都是南下打工的人，车厢里行李架上塞得满满当当的。现在停靠站少了，旅客有学生研讨，有旅游的、探亲的，车厢里的人就看着从容多了。
4: 作为京九铁路的龙头起点站，30年来，北京西站也见证了南北往来客流的持续攀升。北京西站新闻发言人赵培军介绍，
8: 1996年，北京西站发送旅客826万人次，目前呢，预计今年发送旅客6698万人次，增幅呢达到了711%。这其中呢，京九铁路发送旅客1996年是249万人，今年预计发送旅客728万人次，增幅达到了191%。
3: 以上是来自北京的消息。
9: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福建泉州，有许多生产手工面线的村落，安溪县虎丘镇金榜村就是其中之一。稍后随泉州台一起走进安溪县虎丘镇金榜村，在村民对面线的一拉一扯中，去感受传统的闽南技艺。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9: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面线是闽南地区的一大特色食品，它不仅仅是人们餐桌上常见的美食，还是许多在外闽南人乡愁的承载。 在福建泉州有许多生产手工面线的村落，安溪县虎丘镇金榜村就是其中之一。下面我们就跟随泉州台一起走进安溪县虎丘镇金榜村，在村民对面线的一拉一扯中去感受传统的闽南技艺。
11: 面线是泉州人一日三餐中特别常见的食材，一清早来一碗热气腾腾的面线糊，味蕾满足后开启元气满满的一天。不论是日常的餐桌还是各种宴席，也总能看见猪脚面线、海鲜面线、鸡蛋煎面线、红菇面线等身影。待客，一碗猪脚面线可以洗尘压惊去晦气，送行，一碗面线祝福一路顺风，产妇分娩，鸡汤面线可以调养身体，满月酒上的面线更寓意着福寿绵长、长命百岁。这些传统面线是如何制作出来的呢？一大早，安溪县虎丘镇金榜村村民林青山的家里就充满了劳作的气息。林青山正带着儿子儿媳在自家的面线工坊里忙活，盘面、绕面、醒面、拉面，作坊里面粉纷飞，一片朦胧。此刻林青山他们不敢停下稍作休息，因为面一旦发酵过度就会影响面线成品的质量。林青山：
12: 这波的做不忘停留啊，停留了停了个股，
13: 一步骤接着一步骤，没办法停下来，停下来太久面粉就会粘住，粘起来你做不了了。面线盘好，接下来就开始烙面，烙好就开始一直炒，到干了收起来。
11: 林青山一家祖祖辈辈都从事手工面线制作，他自八岁起就能当父母制作面线的小帮手，这一帮就是几十年，制作手工面线成为林青山一生的事业。安溪县虎丘镇金榜村村民林青山：
12: 这个是祖传一代接一代来得做，
13: 这是祖传的，一代接一代一直在做。我自己本身有做了50年，当兵那阶段我没有跟着我父母做，后来自己做，现在孩子接着做。
11: 手工面线是闽南地区的一大特色食品，大体都是经过和面、擀面、切面、盘面、绕面、醒面、拉、搓、晾晒、收碟等十多道工序后制成的。传统手工面线制作费时又费力，要制作出上等的面线要看天气、看手工，尤其要掌握水和盐的比例，并且要把面盘的均匀。安溪县虎丘镇金榜村村民林青山：
12: 关键就是一就米粉咯，你就是看天气落盐咯，落水咯。
13: 关键一面粉，二就是看天气，放盐放水。天气好，盐就得少放点；天气不好，盐就得多放点。这是天气炎热和寒冷的区别。另外一个是和面，分一圈一圈要分得均匀，面线做起来才会好看。
11: 在密闭的作坊里忙活近4个小时之后，面线终于进入了晾晒环节。晒面最理想的是用风吹干，如果遇上雨天，被淋湿的面线只能全部扔掉。此刻天气晴朗，面线干得快，拉扯这一步骤更要快速。只见林青山的儿子林天飞快速地拉扯着面线，丝毫不敢放慢。林天飞自小看着父母制作面线，期间要点也谙熟于心。如今林天飞夫妻俩已是家里制作面线的主力，全年可以生产200多天，平均每天生产100多斤。林青山的儿子林天飞：
14: 现在觉得做手工面线还不错，然后想着回来在家里做手工面线，能赚点钱，可以养家，又可以照顾小孩子，还能把这个手艺传承下来。
11: 在林青山父子看来，做手工面线既是生存方式，更是一种不能断的传承。林青山：
13: 坚持做面线，从先祖的时候就有传下来，不能让这技艺断的，一代传一代，接着做下去。
11: 记者从林青山家里出来时已经是上午10点，走在金榜村里，到处可以看到面线架下村民们拉扯面线的忙碌身影，一拉一扯之间面线飘香细如银丝， 远远看去，长长的面线如一片片白色的风帆，在阳光下反射着光芒。走近细看，一根根细线分明，轻轻巧巧，还散发着面粉的清香。和村里常见的生产夫妻档、父子档不同，罗锦珠和林立清是当地难得一见的妯娌档。安溪县虎丘镇金榜村村民罗锦珠，
15: 嫁过来之后孩子比较小，没有帮忙，到了后面这三五年才开始帮忙做面线。现在是我和我的小婶两个在做，我婆婆在家有空就帮忙。
11: 在罗锦珠看来，在家做面线既能拥有一门手艺，还能照顾家庭，一举两得。这也是金榜村面线生产户们的心声。在金榜村，制作手工面线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和其他地方的面线不同，这个村子的手工面线相对较粗，口感也更加爽滑。目前金榜村全村有面线生产户50多家，每年可生产面线超过70万斤。安溪县虎丘镇金榜村村干部林豪书介绍，这些手工拉扯出的面线既有古早味，又是绿色食品，备受欢迎。它不仅仅是常见的美食，更是乡愁的承载。
16: 手工面线呢，它主要的添加就是一个盐，一个水，那就是面粉，其他的都没有，是一个绿色食品。有一些外出人员回乡都会带一些出去，送朋友啦，或者是送客户，这些是比较多的。
11: 一直以来，面线在闽南有着特殊的地位。泉州人筹办传统俗事，尤其是逢年过节或婚丧嫁娶时，面线几乎是必需品。面线搭配上本地的特色食材，可以制作出风味不同的各种面线美味菜肴。如今，随着越来越多人知晓并喜欢金榜村的手工面线，手工面线已经成为了金榜村的一面亲自招牌。接下来，金榜村会积极对接上级政策，通过打造标准化工厂、建设特色研学基地等方式，让金榜村这一特色古早味吸引来更多的食客。安溪县虎丘镇金榜村村干部林豪书：
16: 下一步我们计划选一块地，建一个标准化加工厂，通过示范带动作用，引领更多人传承我们金榜手工面线这一100年记忆，同时把它作为展示窗口和体验基地，进一步打造村级公共品牌，扩大我们金榜手工面线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9: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蒋桂琴是一名乡村医生，自医学院毕业后，他毅然选择投身基层，扎根乡村医疗领域。节目下半段开始，请听江苏台采制的报道：金奖银奖不如百姓夸奖。在中国，有数万名脑瘫患者，内蒙古包头市布特就是其中之一。从1岁起，他与奶奶乌兰相依为命，祖孙俩相互扶持，走过风雨境遇，凭借信念与爱，生活总是灿烂炽热。节目最后，随内蒙古台走进乌兰和布特。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6: 这里是全景中国，为您全景呈现，我是林纯。挂满毛绒

0: 玩具的垃圾车穿行在成都街巷。29岁的清运司机刘章为消解行车枯燥装点的小爱好引来全网刷屏，也让人们开始思考，这份集体点赞的背后，我们真正在肯定什么？首先是打破职业偏见的生活态度。在固有认知里，垃圾清运与浪漫审美似乎绝缘，人们默认体力劳动者的世界缺乏诗意。但刘章用行动证明，职业从来不是生命的边界，对美好的追求是人与生俱来的本能，不依附于职业标签，不取决于收入高低。真正的社会文明是承认每一个岗位的劳动者都拥有把日子过成自己喜欢模样的权利。其次是不掺功利的纯粹热爱。这辆最美垃圾车的诞生没有刻意策划，没有流量算计，初衷只是一个人开闷车，看着玩偶晃来晃去心情好。这种看似无用的向内求索的热爱，恰恰是当下的稀缺品。我们身处一个凡事都要计算价值的时代，社交媒体上的浪漫大多带着表演属性和变现目的，为了开心而开心反而成了奢侈品。刘章走红之后的那句本来也不是为了火才挂的娃娃，这份不被流量裹挟的清醒，这份热爱只为取悦自己的纯粹，才是最动人的力量。再者是陌生人之间的温暖接力。垃圾车走红不是一个人的独角戏，路人随手拍图分享，网友自发转发，成都市民主动捐赠闲置玩偶，从一个人的小欢喜到一群人的共情，再到一座城的善意接力，冰冷的作业车成了流动的温暖载体。很多城市热衷于打造网红地标，策划营销活动，但真正的城市温度从来不是官方造出来的，而是从普通人生活里自然生长的。这些民间自发的细碎的烟火气美好，才是城市最鲜活的文明注脚。最后是对普通劳动者精神世界的重新看见。我们感动于浪漫的同时，更要看见背后的职业现实。垃圾清运是孤独且重复的工作，职业倦怠和精神孤独是从业者普遍面临的问题。挂玩偶本质上是一种自我心理调节，长期以来劳动权益保障更多聚焦在工资、安全等物质层面，很少有人关注基层劳动者的精神需求。最美垃圾车带给我们的启示，不该只是劳动者好浪漫的感动，更该是对劳动者精神关怀的反思。一座城市对劳动者的善待，既要有物质兜底，也要有人文关怀。劳动者的幸福感从来不该只是靠自己用玩偶来治愈。说到底，最美垃圾车的走红是一次关于职业、热爱与善意的集体共鸣。生活的美好从不专属于某一类人、某一种职业。当我们不再用标签定义他人，尊重每一份无用的热爱，看见普通劳动者的真实需求，这样的最美风景就会生长在每一个平凡的岗位上。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蒋桂琴是江苏盐城市大丰区东红村的一名乡村医生。自医学院毕业后，他毅然选择投身基层，扎根乡村医疗领域，以医者仁心和高尚情操默默守护着乡村百姓的健康福祉。在东红村，几乎每位村民都存着他的电话号码。面对各种获得的荣誉，他总摆摆手说，金奖银奖都不如老百姓的夸奖，而这份夸奖是他用近30年的坚守换来的。
2: 对，做个 B 餐巾，
3: 餐巾没有这么严重，
2: 你不能涂着打的啊。
3: 他又不是小路子，
2: 反正有洗脑声了似的，不要等了阴凉之后再看。
4: 村民张阿姨前一晚胃绞痛，一夜没合眼，蒋桂琴再细细问她疼痛频率，排便情况， 得知张阿姨已经有一阵子大便不成形了，赶紧劝她预约肠胃镜。张阿姨则坚持认为自己只是藿香正气水喝多了。蒋桂琴无奈地笑说，反正你来一次我就说一次。张阿姨也不恼，转头跟记者夸起蒋桂琴。原来每年村里组织体检，张阿姨总因外出打工拖着不去，蒋桂琴就一遍遍打电话催她，等她，还不断协调把她的体检安排到最后。张阿姨说，
5: 我们东红村医务室医生负责任，
3: 给你打多少遍电话？
5: 打三五次电话让人家先查了，等于把我放到最后。
4: 蒋桂琴接过话头，语气里带着责怪，也带着心疼。
2: 你看到体检，镇上有个体检，那些镇上的人都头，
5: 大家都挣破了头往里钻。农村里是左一次右一次喊，他们还抱怨求爷爷告奶奶。
4: 健康意识蛋是乡村医生最要花力气去扳正的事儿。蒋桂琴说，
2: 比如血糖高了的时候，我叫他少吃点，他回家说我哪吃的你家的
3: 挂水打针什么的，
2: 好像感觉血是万能的。
3: 但如果你不给他们挂水什么的，他
2: 会啊，来气非要挂啊、哦、但是要必须挂血的我会给他挂、
3: 哦、
2: 有的会劝回的。基层医生主要是大的病看不了，小的病反正小事反正不断，什么外科车线呀、打针呀、换药呀全要会。我们主要目的就是早发现早治疗早干预，否则拖时间长了，一个农村里是不能得大病的。
4: 2013年，盐城大丰在中国率先试点乡村医生签约服务。当时在隔壁斗龙岗村工作的蒋桂琴推进的很艰难，没人认真看条约，更没人签字。后来在上级卫健部门指导下，他设计了高血压、糖尿病、慢阻肺等健康服务包，每个包有一定的定价，涵盖这一年内相关慢性病的看诊用药。白天忙完，晚上他就和同事挨家挨户上门唠家常做工作，一次不行，两次，两次不行，十次。慢慢的，有人将信将疑来测了血糖，一测高得吓人，他开了药，叮嘱饮食，一个月后再测降下来了。村民回去一传，渐渐有人跟着来了。蒋桂琴说，
2: 然后我会针对他，比如他是血糖高，我会开去糖尿病包给他，他去清糖尿病的包，然后一套的服务。他觉得他这个眼力压飞不止了，不过眼力就好像一个绳子扣住了，他拉拉紧，你拉拉紧，一年下来以后就看到效果了。他们什么时候血糖高，什么时候血压高，会有一个曲线图。
4: 这一纸契约把医生和村民的关系拧得更紧了。不到一个月，全村成功签约了217户个性化服务包。这个做法后来在各地推广开，蒋桂琴还到厦门、珠海、青海、贵州讲了不少课。工作调到现在的东红村后，蒋桂琴用同样的办法把每一户每个人的健康状况记进电脑，也装进心里。东红村现有居民1000多人，65岁以上的老人占了将近40%，独居失能的不少。整个卫生室180平方米，设有药房、输液室、治疗室、中医推拿室、宣教室等。但眼下只有他一个医生，没有关门休息的日子，更没有下班的概念。一个电话他就得放下手里的事儿。前些日子早上6点，他正准备去区里开会，村民的电话来了。
2: 25号早上到区里开会了，那个6点钟叫我，他中风了。我立马又过来，你拿个急救箱，然后立马到他家去。
4: 处理完病人他才赶去会场，但人不在村里，电话也没停过。
2: 电话不断的响。信息不断地发给我，用什么药，这个人基础有什么哪些疾病呢？因为新来的医生他不知道他以前的健康情况，特别是对哪些药过敏，病人又讲不清楚，他会不停地发信息给我的。
4: 近30年来，他就是这个村的健康管家。1998年，蒋桂琴从卫校毕业时，同学们大多往城里跑，他却打定了主意回村。蒋桂琴告诉记者，他亲眼看着爷爷因村里缺医少药去城里开好了药，回村却得不到有效治疗，病情一天天拖重。从那时起，他就想长大要当医生，给家乡父老看病。那时基层医生待遇低，一年到头收入微薄，他也曾动过放弃的念头，甚至跟局长当面提过，但最终他还是留了下来。
6: 你看他长大的好医生，
7: 特别好的，特别朴素的一个人。因为像我们小时候生病感冒，就是他来给我们就是治疗嘛。现在我小孩都防御针这一块，还是他打电话通知让我们过去打一下。
8: 服务好，水平也好。
6: 他年纪大点的，上门服务。
9: 我都比赛龙街上还要忙。
2: 他们很真诚，处事也好啊， 我们都是

0: 老朋友。
1: 蒋桂琴放不下的这些老朋友，看着蒋桂琴从一个邻家女娃娃长成了全村最离不开的人。8点开门，问诊、拿药、注射、拆线、量血压，扎着马尾辫，一身白大褂的身影在卫生室里不停穿梭。中午等最后一位村民输完液回家，匆匆烧个饭，有空就顺路去附近老人家巡诊。下午2点再开门，冬天守到傍晚6点，夏天守到7点。关门、打扫、消毒，手机24小时随时在线，日子就这么一天天向前。这几年，村卫生室陆续添了新设备，心电图机能联网 ，B 超可以请大医院专家远程会诊，还引入了 AI 辅助诊断。蒋桂琴一样一样的学。
0: 今天我才会学习的，会看那个甲状腺，会看那个肝胆脾，已经都是没接触过的，都是临床的知识。学习是很辛苦的，要不断的总结。
2: 这些对你来说有没有成就感？
0: 肯定有的。前天彼得才做了一个，我看发现他甲状腺有问题，那真有问题，能命主任看真有点问题，发觉一个就是好，就说明我能看清楚。
1: 设备添新，技能更新，眼下村卫生室急缺的就是人了。蒋桂琴入行时，他所在的卫生室有4位医生，后来老医生们陆续退休，身边的新面孔却很少出现。蒋桂琴比谁都清楚培养一个合格的村医有多难，但他迫切希望有更多人加入。
0: 这开始起新的起卫生室，明年吧 ，B 超室它会大一点。
1: 忙完卫生室的所有病患，蒋桂琴和一位老人约好上门测餐后血糖。骑电动车拐过弯的时候，他指了指远处，在那里，东红村新的卫生室正在施工。
3: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中国，有数百万脑瘫患者，内蒙古包头市布特就是其中之一。从1岁起，他与奶奶乌兰相依为命，祖孙俩相互扶持，走过风雨境遇。凭借信念与爱，生活总是灿烂炽热。节目最后，随内蒙古台走进乌兰和布特。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4: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3: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在中国，有数百万脑瘫患者，内蒙古包头市男孩布特就是其中之一。从1岁起，他与奶奶乌兰相依为命。乌兰靠手工织围巾，一边赚钱，一边给孙子看病。祖孙俩相互扶持，走过风雨境遇。凭借信念与爱，生活总是灿烂炽热。今天节目最后，随内蒙古台走进乌兰和布特。
5: 稳住，布特，稳住。哎，对，再来。好。15，就是对下肢的肌力进行一个抗阻的训练，就是训练他的下肢肌力，方便于他后面的行走。哎，再来，布特。这个动作哈是50次每侧。
6: 这里是内蒙古包头市东河区的一家脑瘫患儿康复中心，是布特和奶奶乌兰过去9年里几乎每天都要来的地方。单膝跪地，双腿站立，一个动作要反复练习几十次，甚至上百次。豆大的汗珠顺着布特的额头滑落。
7: 看，我不提你裤腰，你也100个做完了吧？
8: 对
7: 啊。哦，张老师白白提了一个月裤腰，让你轻松
8: 了一个月嘛。
7: 对呀，整整一个月你轻松了，但是你离会走路又远了一步。
8: 行，我说我那一个月不腰疼。
7: 哎呀，你当然不腰疼了，后边直给你提起来了。
6: 68岁的乌兰戴着眼镜，满头银发，9年了。孙子布特从一开始不会翻身，不会爬，到今天终于能够站立。只有他知道，这一路走来洒下多少汗，流过多少泪。如今让布特早一点学会走路，是祖孙俩新的目标。
7: 在我离世之前，如果他能站起来，能生活自理了，这就是我唯一的了了一桩心事。
6: 一上午的康复训练结束了，11点30分，布特独自一个台阶一个台阶爬下2楼楼梯，安静地坐在地上，抬起头，眼睛盯着康复中心1楼的监控大屏。

0: 屋里是正在下楼的奶奶，
1: 特别奇怪，他为什么要走？他已经多少年了？你问小何，他天天早下来，然后他就要看我。我问他为什么？难道是我走路比别人走路好看？他就说好看。
0: 熙熙攘攘的大街上，奶奶紧紧挽着布特的胳膊，用同样的步子、同样的速度，小心翼翼地走每一步。一路上，布特会把路边每一个店铺招牌上的字读一遍，遇到不认识的字，还要停下来问个清楚。
2: 倒回去，拱吧，我得问一个字。说实话，
1: 又看见了奇怪字，他就讲：“
2: 来来来来来，这个字是指哪个地方？”
1: 这个，河南，豫。河南的豫剧知道吧？
0: 从康复中心到租住的房子不到十分钟的路程，布特和奶奶要慢腾腾地走50分钟。回头去看，奶奶和布特命运的小舟也在生活的巨浪中一路跌跌撞撞。1岁9个月时，布特的爸爸去世，妈妈出走，乌兰也先后失去了女儿和老伴儿，接连痛失至亲，乌兰的心里盛满了悲伤。
3: 出东门过大桥，大桥底下一树走，拿着杆子去打走，一个走两个走三个走四个走。
0: 小小的布特成了乌兰眼前的光亮，乌兰也成了布特生命中唯一的依靠。乌兰说，看着孙子清澈的眼神，他知道自己没有退路。
1: 你看见小孩衣服你会想起他，对吧？看见别人叫奶奶你会想起他。我记得我姥姥曾经说过一句，说兰子，人要身受苦，不要叫心受苦。
0: 每个清晨都是祖孙俩最忙碌的时刻。乌兰早上5点半起床给布特做早饭，随后准备带去康复中心的午饭，再给小布特洗漱，帮助他上厕所。7点半，祖孙俩准时从家出发去做康复。每一次康复都是对小布特莫大的考验。小小的孩童总会有趴在原地不想再动的崩溃时刻。
1: 做这个低头，直起腰，还得靠住后边这个背板，然后再低头，再靠住背板，200个，做198，哭了，重做200个，从那以后一次都没有没完成，都要加10个。这小子这点真厉害。
2: 人家头一次找我谈过的时候，就说布特，我什么事情都能让你，唯独康复和学习这两个事情上，我不能让你。要让我放松，我就这辈子可能是走不起来。
0: 做完康复回到家，乌兰常会戴上老花镜，踩着缝纫机做围巾，布特会安静地待在一旁写字、看书、唱歌，祖孙俩都有各自忙活不完的事儿。
4: 你在写什么字？写兔子是吗？
5: 嗯。
4: 这是几年级的语文？知道？
5: 3年级的。
4: 你比较喜欢的是哪些？
5: 我语文吧，语文比较好。我数学一向都不太好。
0: 布特认的字越来越多，乌兰也摸索着学会了视频直播。
1: 大家好，大家好，我是布特奶奶。大家看一下啊。我的手工作品啊，都是我自己千针万线缝制的，我先给大家展示一下吧。
0: 直播镜头里，乌兰花白的卷发，一袭黑紫色旗袍，一双低跟黑皮鞋，自如地为粉丝们介绍自己亲手做的围巾。
1: 我是一个下楼买菜都得抹抹口红。你看他又笑了，呵呵呵呵呵。我是人的精神面貌其实是给自己看的，不是给别人看的。
0: 祖孙俩就这样搀扶着走过了一年又一年，也让越来越多的人知道了他们不寻常的过往。一个普通的日子，乌兰突然收到了一条来自四川小乐的信息。
1: 突然他给我发来一条微信，他说我跟我的妈妈、我的丈夫，我们商量过了，每个月给布特100块钱生活费，没有一个月断过。
0: 自载春秋，寒来暑往，小布特对从未谋面的小乐阿姨充满好奇，就拨通了电话，想听听阿姨的声音。电话通了，但很快就被挂断了。
1: 他说，对不起小布特，阿姨也是脑瘫，阿姨的口齿没有你伶俐，我到今天为止说话也没有你说话好。自己家庭本身是这样的，然后去来帮助另外一个这样的家庭，而且一坚持着好几年，真的对我来说印象太深太深。
5: 当我跌倒的时候，总有人把我扶起。
0: 乌兰说，和布特算不清这一路上遇到了多少个人伸过来的手。9年前，他觉得世界一片暗淡，如今有布特日夜和他相伴，他觉得日子是带着甜味的。
1: 布特也带给我好多正面的东西，你们别看是我教他，他有时候真的只是能给了我不少的鼓励。
0: 日升月落，总有黎明。乌兰说，他和布特熬过了生命中最艰难的时刻，他也学会了与所有的不幸握手言和。每个人都会遇到生命中的风雨交加，但或早或晚，天总会放晴，雨后的彩虹才是绚烂的人生底色。他牢牢地记住了最近刚从书上看到的一首诗，诗句里是他对布特最想说出的祝愿：愿你一路平安，桥都坚固，隧道都光明。
1: 布特，不管过得多艰难，艰难就是一份经历，人的生命一辈子就一次，一定要从小活到大，要完美的把这一生过的。
5: 当我孤单的时候，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纯，代表编辑李思源，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充裕、经济高效、供需协同、灵活智能的新型电力系统。今年夏天，面对国际能源市场波动加剧、极端高温天气频发的复杂形势，中国新型电力系统的电力保障作用进一步发挥，为从容应对迎风度夏、有力保障百姓生活和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坚实支撑。今年以来，从建设清洁能源基地到打造智慧电网，再到储能工程投运，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加速推进。截至目前，中国发电装机总量已超40亿千瓦，超过美国、欧盟、印度、日本、俄罗斯的发电装机总和。电力结构加快绿色转型，以风电、光伏、水电、核电为核心的非化石能源全面发力，为迎风度夏电力保供提供坚实支撑。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公安部部长王晓红6号在北京分别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书记处书记、公安部部长万通和乌兹别克斯坦内务部部长塔什普拉托夫。会见万通时，王晓红表示，愿同老方认真落实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做好双边合作规划，在打击网赌电诈犯罪、禁毒、追逃追赃、维护边境安全等领域深化合作，加大中老铁路安保合作力度，为携手打造新时代全天候中老命运共同体贡献更大力量。会见塔什普拉托夫时，王晓红表示，愿同乌方以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围绕打击三股势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安保、执法经验交流和能力建设等重点深化合作，携手推动中国中亚公安内务部长会晤机制取得更多务实成果，共同维护地区稳定与发展。中国外交部发言人6号宣布，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将于9月7号至8号应邀访问中国。记者6号从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了解到，截至9月5号18时，灾害致43人遇难，519人失联。下一步将持续开展失联人员全面搜寻，积极做好善后处置工作，继续加强受灾区域灾害监测预警。9月5号至6号，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会同中国外交部组织境外媒体记者赴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现场采访。来自美国、英国、俄罗斯、印度、巴基斯坦、新加坡、巴西等国家和地区的媒体记者参加采访。记者团深入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等救灾一线，了解灾情、救援及恢复重建进展。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近日公布8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指数继续位于扩张区间，并且扩张加快，中国物流业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记者从中国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了解到，目前中国粮食企业达2.4万家，年工业总产值超4万亿元，三分之一以上省份产值超1000亿元。2026中国文化旅游产业博览会6号在天津闭幕，博览会吸引来自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2540家企业参展，到馆参观观众达25.5万人次，展会现场达成合作交易意向300余项，项目合作签约达115亿元。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将于9月8号至11号在福建厦门举办。本届投洽会吸引了来自129个国家和地区、30个国际组织的1200多个政府官方机构、工商企业团组报名参会。记者6号从中国国防部获悉，应埃及军队邀请，中国空军将派战斗机、预警机、加油机、直升机等多型军机参加9月8号至10号在阿拉曼国际机场举行的第二届埃及航展。参加中老和平列车2026人道主义医学救援联合演习的中方卫勤分队6号上午抵达老挝首都万象，将与老挝人民军卫勤分队组织开展为期17天的联合演习和医疗服务活动。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2: 养生文化，心知解道，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3: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4: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5: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它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的。
6: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7: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2: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收听中华养生节目。9月7号是白露节气，白露的时节呢，气温下降速度很快，夜间气温已经达到水汽凝结成露的条件，露水在清晨的田野上晶莹剔透，因露珠呈白色而得名白露。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为您请到了北京东方医院的郝洪文医生，来和各位说一说白露节气的养生要点。
1: 在福建的福州，保留着一个传统习俗，白露必吃龙眼。民间认为，在白露这天吃龙眼有大补身体的奇效。
2: 在秋天的时候嘛，天气啊逐渐燥了，尤其是白露的这个时候，早晚温差开始变大，啊，然后天气也逐渐变凉。而龙眼的作用呢，它一个是多汁，所以有滋润的作用；另外一个它是偏温的，啊，有一个温补的作用。
1: 现在超市里都能买到新鲜的龙眼，而龙眼晒干之后就是我们常说的桂圆，但不论是干是鲜都不宜多吃。
2: 一般呢，我们是建议每天比如说吃个5到6克就是可以了，这个量是可以的。如果是说桂圆的话，就是晒成干的话，那个量也是9克左右啊，6到9克每天这个量就可以了。如果多的话，它可能会有上火的表现。

0: 的人们会采集十样白，这十样白其实就是十种带白字的草药：白芍、白鸡、白竹、白扁豆、白莲、白毛根、白山药、百合、白茯苓、白晒参。听起来是不是太复杂了呢？其实医学名著《温病调变》里就记载了一种用五种白色药材调制的饮品——五汁饮。
1: 五汁饮一般来说就是，包括了这个梨，还有一个荸荠，还有是，芦根、藕，啊，还有就是麦冬。这五汁饮呢，它的作用主要就是清热啊、生津、润燥，啊，这个作用是主要的。其中的一个食材就是梨，它就有清肺热、清肺胃之热，然后这个生津润燥的一个作用。
0: 五汁饮的制作方法也很简单。把带皮的梨、去皮的藕和荸荠切成小丁，鲜芦根切成段，放几粒麦冬，或者将麦冬和芦根煮水，一起倒入榨汁机中，加少许温水，直接打成汁就可以了。
1: 这些东西呢，它都是有清热生津的一个作用，所以适合于一些比如说肺胃热盛啊，我们说比如说咳嗽啊，有黄痰这样的啊，或者是有发烧、嘴干、口渴的，就是热盛伤津的；还有一种就是温燥的啊，就是天气刚凉了，但是呢，他就觉得嗓子一干、眼睛一干、鼻子一干，这个时候可以喝这种就是偏温，因为温而造成的这种燥，或者是有肺胃之热的。
0: 五汁饮的五种食材都偏凉。类似于平时大家咳嗽上火时就会想到的梨水，其实并不是人人都适合。
1: 那么对于一些其他的咳嗽，比如说有一些孩子他是一些脾虚咳嗽，还有一些老人也是脾虚咳嗽，嗓子里老呼噜呼噜有痰，但这些人来看病的时候老说，大夫，我这个已经给他喝了梨水了，他怎么这个痰还不少啊？这个其实我就说，你就千万不要喝梨水了，你喝的不对症，越喝越厉害，是吧？为什么呢？因为这些病人呢，他是属于脾虚有痰的。对于这样的人，我建议他用的就是用陈皮，啊，用陈皮呀、啊，或者茯苓，这样煎水喝。陈皮它有健脾、燥湿、化痰的作用，所以对于这一类的人是比较符合的。他们应该多吃这样的问题，或者是比如说咱们有一个水果也是叫金桔。啊，这个金桔也是可以，对于这一类的人是可以吃的。
2: 其实到了秋天呢，很多人会有一个感觉，觉得皮肤非常的干燥，甚至有一些老年朋友还会出现瘙痒的症状。那么这种情况我们又该怎么办呢？来自东方医院中医科的孙大夫告诉了我们一个非常简便易行的小方法。
3: 皮肤瘙痒用橄榄油来帮忙，不一定要化妆品的橄榄油，就用食用橄榄油就可以了，很安全。怎么办呢？取一点点，只要往干燥的皮肤上涂一点点，不要涂的特别油腻，那很不舒服。只要就像我们抹擦脸油一样，蘸一点儿，皮肤上轻轻的一涂，皮肤上涂上光光的、亮亮的，又不粘又不腻又不粘衣服就可以了。
0: 如果是外出赏秋，突发了急性的皮肤过敏，您别急，孙大夫也有应对的办法。
3: 做好几件事，第一个，如果出现红肿了，手里有抗过敏药，我们吃一片抗过敏药。第二，我们在任何一个旅游区都能买到冰镇矿泉水，只要把那冰镇矿泉水倒到毛巾上，或者餐巾纸上，或者是衣服上，倒上之后冷敷降温，给它降温，就是冷敷多少次呢？上不封顶，不能用冰水啊，就用冰镇矿泉水就行了，不能冻成冰，然后降温，这样的话能救急。然后到家之后可以继续降温，给它冷敷，冷敷完了之后你只需要涂橄榄油就可以了，也就是说面颈、眼皮都可以用的，因为它能当食物用，你抹在皮肤上是安全的。
2: 白露节气呢，我们一定要注重润养。润呢，我们可以饮用五汁饮，如果是皮肤出了一些情况的话，可以考虑用橄榄油。除此之外，白露养生还要注重一方面，那就是护。究竟该怎么护呢？让我们继续聆听专家的讲述。
0: 露 是白露节气之后特有的一种自然。

0: 染现象。白露也是全年中昼夜温差最大的节气，一般昼夜温差能达到十度左右。
1: 白露的时候就因为天气凉了，气温降低了，所以它才能把水形成那个露水了。有一句谚语也是叫白露秋风夜，一夜两一夜啊，这说明气温变化就是很快逐渐下降了就啊。还有一句呢叫白露生不露。
0: 中医经典《黄帝内经》里提到，人应该随着节气养生，自然界的规律是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到了秋天，一切都应该是收敛、收藏的模样。而放眼望去，露背、低腰、露脚踝的人比比皆是，这会儿是不是应该收敛点了呢？
1: 我们的皮肤腠理也逐渐的紧致起来啊，就是为了避免一个外邪侵袭，另外一个避免阳气在散发。这时候呢，如果是你露出来受寒以后，就容易引发一些病症啊，比如说我们常常知道的，我的肚子受凉了，这时候最常见的就是呕吐啊、腹泻呀、腹痛啊，严重的还会发烧，是吧？这些情况。另外，如果是小腹部你受凉了，那么时间长了，尤其对于女孩来说，可能还会有一些痛经啊、月经不调以及其他的一些妇科问题。另外比如说后背
0: 上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肺腧穴，一旦寒气侵袭，最常见的症状就是咳嗽。所以白露身不露，最重要的是护好前胸、后背和关节。万一不小心受了凉，颈肩痛、腰腿痛，甚至是胃不舒服，有什么办法能缓解呢？咱们赶紧跟着推拿按摩科的专家学上两招。
2: 第一步叫擦大椎，大椎穴呢其实是我们督脉上的一个穴，它的位置呢在我们的第七颈椎棘突下凹陷处，其实就是我们大椎穴，也就是我们低头的时候呢，我们那个脖子后边最高那个骨头下边那个凹陷处就是大椎穴。擦大椎的时候呢，我们一般双手搓热，然后我们用我们很热的手掌呢，我们去把这个大椎这块呢周围给它擦热。擦的时候呢，这个时间呢一般就是在3分钟左右，我们但是要注意啊，一定要透热为度，不要擦破皮肤，这是大家要注意的。擦大椎呢可以非常好的去缓解我们颈肩部的这种受凉的这种情况。
0: 擦大椎是不是简单好记呢？它专门用于缓解受凉后引起的颈肩疼痛。那如果是腰部受凉，又该找哪个穴位帮忙呢？
2: 就是我们的命门穴啊。命门穴呢，它在我们的腰部，所以说对于我们腰部容易受凉，在寒冷刺激下呢容易发作的这种腰疼的这种患者呢是非常好的。命门穴呢它在哪里呢？非常简单的一个取穴方法，就是在我们的肚脐向后做一个水平线和我们后正中线交接的位置，也就是第二腰椎棘突下的一个位置，就是我们的命门穴。命门穴呢我们可以用按揉的方法去进行操作，我们按揉的时候呢可以用大拇指进行按揉啊，按揉的时候也会出现这种酸胀的感觉。如果觉得拇指没力量的话呢，我们可以用这种关节啊，屈曲关节的这个位置呢会力量更大一些，可以按3到5分钟，早晚各进行一次。这种酸胀的感觉呢一定要呢让自己能够耐受为度，不能过度的用力。
0: 胃部受了寒，按揉最著名的足三里就能起到很好的作用。不过啊，这里要教您一个找到足三里穴的简单方法。
2: 一个简便取穴方法呢，就是说我们把我们的膝关节这个整个手掌心搭在我们的膝关节髌骨上，我们这个无名指戴的位置呢差不多就是我们足三里穴。足三里穴呢按上去是酸酸胀胀的啊，我们一般的按足三里的时候呢，我们可以按揉3到5分钟，以局部酸胀而又自个儿能够耐受为度，你可以早晚各进行一次。
3: 好，听众朋友，刚才呢我们和您一起关注了白露养生的要点，接下来让我们一同走进养生厨房，看一看今天的美食是什么。
4: 食药同源，后天根本，一剂分清，健康自来。养生厨房帮助您做好胃肠管家。
3: 每到季节交替的时候，气温变化，很多人呢扛不住就感冒了。这个时候呢，大家不禁要想，有没有什么样的办法能够帮助我们在气温不定、感冒高发期来做好自身的调节，防范感冒的侵袭呢？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走入北京中医医院中医科，请中医大夫告诉我们，有没有什么样的食药同源的方法，帮助我们减少感冒的发生。北京医院中医科李向明医生从中医的角度为我们解析了感冒的分型。
5: 风为百病之长，所以的话呢，一般的这个感冒的这个病邪全都有风，比如冬天呢，春天就是风寒，夏天呢和早秋就是风热。风热感冒的特点呢，就是一感冒上来以后就是热症，发烧，或者有的时候呢就身上觉得热。
6: 患了风热感冒的患者啊，他们经常会有一种感觉，头疼啊，嗓子疼，就是那种干乎乎热辣辣的那种疼。那么得了风热感冒，我们究竟应该怎么做呢？李大夫告诉我们说呀，如果大家感觉有了风热感冒的这些症状，千万不要着急，那就是饮食要清淡，不要吃上火的东西。在采访中呢，接诊了不少患者的张大夫这样对我们说，
7: 在这个时候应该多吃一些清淡的食品为主，水果之类的，像西瓜呀、香瓜之类都可以。少饮食非干厚味，像肉类的，多喝一些个清凉饮料，像绿豆汤啊、像酸梅汤之类的都可以。
6: 可是有些朋友就说了，说那吃的太清淡我也不习惯啊。比如说有很多朋友啊，他们就是无肉不欢，虽然是有点小病，但还是觉得愿意吃点肉。李大夫告诉我们说呀，你可以吃，有些朋友呢还愿意吃鸡肉。李大夫说鸡肉也可以吃，不过呢鸡肉的性还是有点偏热的，所以呢一定要搭配好了，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它的功效。
5: 鸡肉呢在这禽类药这个所有的肉类里面呢它偏热，所以呢夏天的吃的时候，其实夏天不是说一点热性东西不吃，吃热性东西对脾胃倒有好处，但是吃的又怕上火怎么办，拿金银花的那个寒性来抑制这个热性，然后让他们那有一个相互辅助的这么一作用。
6: 李大夫呀，还给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推荐了一道药膳。药膳呢就是用鸡肉配金银花，那这种搭配呢，可能很多听众朋友都觉得很陌生啊，这两样配在一起好吃吗？别着急，让我们来告诉您这道药膳怎么做。这道菜的名字啊，就叫做金银花鸡丝。用料呢是金银花15克、菊花15克，再加上一定量的鸡脯肉。旺火翻炒之后呢，您再加入适当的调味料，注意盐不要放得太多。这道菜呢不仅可以发挥鸡肉的滋补功效，同时呢还具有对疾病的一定的预防作用。
5: 菊花、金银花在中药里面都属于清热解毒的作用啊，只不过呢就说金银花呢偏清肺热一点，菊花偏清肝热一些啊。偏清肝热的话呢，照顾到现代人这个工作生活比较繁忙，起急呀、咱们说情志不调，中医讲都是容易生肝热、肝火，它属于肝主疏泄，所以的话呢，把这个肝气、肝热疏泄掉了以后呢，它也可以断了这个热的一个源头，清了内热呢，对夏季感冒就有预防作用。
6: 听了李大夫的介绍啊，我们这才明白了，金银花和菊花呢可以驱内热，鸡肉呢有一定的温中滋补作用。那么这道菜呢，其实它可以起到一种扶正祛湿，对于夏天感冒的预防和初步的治疗是有很大的帮助的。中医科的一位年轻的小大夫小王呢，他呢就说他经常要喝菊花和金银花泡的水，有的时候呢为了美容啊还要加一些玫瑰花瓣。他告诉我们，菊花和金银花真是两样非常好的东西。
8: 金银花呢是具有清热解毒的作用，特别是对于上呼吸道感染引起的咽喉肿痛效果是比较好的。现在研究呢，金银花可以抗病原微生物、抗炎，还可以增加系统的免疫力。
6: 既然是药膳，那选好药材呢才是能够成功的利用这道药膳的第一步。有些朋友就说了，这金银花市场上卖的也很多，可是我不知道该怎么样去挑选。别着急，张大夫就告诉我们怎么挑选金银花是比较科学的，什么样的金银花才算是上好的佳品。
9: 它的形状是形粉的状态，它的表面是带有许多绒毛毛，所以捏有点绵柔感，它的色泽是黄白， 或发绿，以这为偏好的，而且是它的形状是整齐，不散瓣，不脱落，不变色。
6: 还有很多朋友说呀，我经常喝杭白菊、贡菊，还有什么

0: 黄色的小黄菊等等等等，菊花的种类在市场上也是非常非常的多。那什么样的菊花才是最适合我们的呢？
1: 我们一般所说的杭菊花，杭菊花它是主产于浙江的杭州市，是吧？它这个菊花的质量好坏是以它的菊瓣，菊花的瓣完整，不散脱，不变色，不发霉。尝起来的味道是有点微苦，味甘微苦的味道，而且用鼻子闻呢，能闻出它的菊花本来的香气味。
0: 金银花呢，可以疏风去燥，它对于缓解感冒带来的咽喉痛非常有效果。菊花呢，也可以清热解毒明目，它对于感冒带来的头痛或者是其他一些不适也有很好的疏解作用。这道药膳呢，之所以要搭配鸡肉，是因为鸡肉呢还可以充分的缓解金银花和菊花里的寒性，所以呢它的这个搭配是非常科学而且很和谐的。
2: 中医讲究去邪的时候煎扶正来固护脾胃，鸡肉是甘温的，具有补中益气、添精益髓的作用。鸡肉是很好的滋补佳品，尤其是对于一些体质虚弱的人，贫血呀、浑身无力啊，是比较适宜的。
0: 原料选好了，接下来呢，我们就开始实际操作，我们开始做这道药膳了。您在制作之前呢，首先要把金银花和菊花用清水稍微冲洗一下，把它们摘一摘，摘好之后呢，放在纱布里，用纱布把金银花和菊花包好之后，放在开水里浸泡一会儿。趁着金银花和菊花浸泡的时候呢，您就可以处理鸡肉了，把鸡肉还有一些辅助的红辣椒丝啊、彩椒丝切成丝儿，切成丝儿之后呢，用酱油、盐、鸡精，再加上一点点淀粉。不过您忘了，这个腌菜的过程中还不能少一样东西，那就是刚才我们用菊花和金银花泡出来的水。您把这个水啊倒少许，倒到这个鸡丝中抓匀之后，用这个水把它腌一下，腌5分钟左右，我们就可以上锅炒制了。这个时候呢，您可以用中火，油温不用太高，把鸡丝下锅滑熟。翻炒之后呢，我们的鸡丝就可以出锅了。然后呢，您再把刚才用开水烫好的金银花和菊花摆在盘子的周围就可以了。我们的这道药膳就算做得了。金银花鸡丝呢，其实它具有扶正祛湿、疏风解热、清肝明目的功效。如果夏天有的朋友呢害怕自己得感冒，或者是已经有了感冒初期的一些小症状的时候，您不妨吃一些这样的菜，那对于您治疗和预防感冒是非常有好处的。不过呢，我们的张大夫也提醒说啊，这道菜啊虽然很好，对于缓解感冒带来的头疼、嗓子疼的症状很有效，但是呢，一些脾胃虚寒的病人是不宜食用这道菜的。
3: 这个金银花鸡丝啊，像这个不适合体质比较虚弱、酸懒无力、胃肠道表现出来以后有腹胀或是有腹泻、怕冷这种情况，尽量的不吃。
0: 那接下来我们再一起回顾一下这道药膳金银花鸡丝的制作过程。原料：金银花15克，菊花15克，鸡脯肉少许，根据个人的口味来选择。制作的情况是这样的：首先呢，我们把金银花和菊花用清水洗净之后，然后呢，把它包在纱布里，用开水浸泡一会儿。泡出来的汤您可不要倒了，是有用的。接下来呢，我们再把鸡肉和一些配菜用的彩椒丝儿，把这些原料呢都切成丝儿之后呢，我们再在鸡丝中放入盐、鸡精、酱油，接下来还要放少许的淀粉，最后我们要把刚才用金银花和菊花泡出来的这个水啊倒在鸡丝里边，用这个水呢来腌制鸡肉。您记住了，腌制的时间呢最好腌5分钟左右，接下来我们就可以上锅炒制了。油温不要太高，用中火滑鸡丝，鸡丝滑熟了之后呢，我们再把它和刚才用开水泡好的金银花、菊花一起装盘就可以了。药食同源，金银花鸡丝这就出锅了。那专家介绍说呀，到了换季的时候，尤其是夏秋之交或者是春天等等这样的季节呢，您不妨可以吃一吃这道菜金银花鸡丝。同时呢，您要是觉得非常干燥的话，天气干燥口干，您日常呢保健用也可以用金银花菊花水来代茶饮，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可以经常的把身体的这个小环境做一下调节，对于预防感

0: 冒还是很有好处的。那有的朋友呢就说，在外边的商场里买的金银花菊花啊，可能会质量上不能够有所保证。那如果您要有这样的担忧的话，那您就直接去医院的药房购买这两味药，那一定是货真价实，没有问题的。这样呢同时还可以保证我们这道药膳的成功。关于像金银花鸡丝这样的药膳呢，在我们以后的节目中啊，我们还会根据季节根据一些疾病的多发情况向您陆续推荐的，希望我们能够成为您答疑解惑生活上的好帮手。
1: 中华养生稍后精彩继续。
2: 我什么都没有，又怎么能给你幸福？
3: 天上星星多，可都明不明，地上石头多呀，可路平不平，河里鱼儿多，可水清不清，浪多却也多呀，可心沉不沉。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5: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6: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7: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5: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8: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9: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的。
10: 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5: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11: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12: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5: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13: 欢迎各位进入下半时间段的中华养生。在下半段的节目时间当中呢，我们先来关注五阴与五脏的关系，之后我们要一起来学习健康呼吸法。
14: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健康生活奥妙分享，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接下来我们为听众朋友介绍中医知识，五声对五脏，根据声音诊断脏腑健康。呼啸歌哭呻，这个呻呢是呻吟的呻，合称为五声。根据中医五行学说理论，五声与脏腑的对应关系为肝在声为呼，心在声为啸，脾在声为歌，肺在声为哭，肾在声为呻。五声的异常呢，可以反映脏腑功能的异常，在临床上具有一定的诊断意义。我们先来说一说肝生呼，发怒爱呼喊，这说明我们的肝火旺。肝藏血，主疏泄，肝血旺盛，呼唤有力，或者是呢，偶然遇到什么事儿，你发火了，生气了，面色乌青，握拳击案，呼声凌厉，肝声正。如果呢处于逆境，不善排解，久郁气滞，化热伤阴，肝阳上亢，头晕耳鸣，暴躁易怒，呼肝而急，甚至呢还会出现狂呼声。如果肝生湿症，我们则可以知道他的病在肝。所以肝气过盛或者是肝阳上亢的人常常容易发怒，大呼小叫。肝气郁滞的人呢，则常常会长吁短叹，发出呼呼的叹气声。这其实是人体一种不自觉的自救功能，通过向外发声来减少肝气郁滞。因此呢，肝火旺的朋友可以多发嘘这个音，有助于调节情绪，保持内心的平和，以免怒气伤肝。另外，中药柴胡、薄荷、苏叶等也可以疏肝郁、防气结，适量的应用是有一定的好处的。笑太多呢，则会耗心气。有的人说啊，我天天的哈哈大笑，笑一笑十年少，这不是好事吗？怎么还会对心气有损耗呢？心主血脉，主藏神，血脉充盈，神志清醒，精神充沛，面色红润，心情舒畅，则言欢喜笑。或者呢，我们遇着了喜事儿，喜笑颜开，心生正。如果志愿高大，所欲未遂，心情不畅，久郁痰生，甚至呢化火，痰火扰心，喜笑不休，心笑而雄，心生失志，则知道他的问题出在心。适度的笑可以疏通心气，增进健康。如果笑得过多过度，则会耗伤心气。如果笑得多，或者是多说一点话，觉得哎呀心慌了，气儿不够用了，那则是心气虚的表现，要注意保养心气。养心的关键呢，是要学会慢生活，放慢节奏。平常呢发呵字音，可以补心气，对治疗心悸、失眠、健忘也有好处。情绪波动、喜怒无常的时候，可以吃一点山楂干，酸味的食物呢有收敛的作用，能阻止心气太过涣散，保护心脏。接下来我们和您说一说脾气虚的表现。脾气虚最主要的表现就是唱歌没底气。脾为生之本，脾胃健运，中气充足，唱歌吹笛子声音都响亮，脾气正。如果人体的脾的正气特别强，说话的声音会非常的洪亮，唱起歌也很嘹亮，底气足。脾气虚的时候，说话声音低微，唱起歌来呢也没有底气。不过呢，唱歌多了，说话多了，也会耗伤脾气。因此，喜欢唱歌的人要多吃山药、大枣，还有蜂蜜等补益脾气的食物。平常呢，要读呼字这个声音，可以培养脾气，对预防脾虚腹胀、脾胃不和、食欲不振都是有好处的。接下来要说的是肺气，哭泣不止则肺气弱。肺为生之门，思呼吸主宣降，遭遇了灾难，悲伤哭泣是人之常情。如果过于哀痛，急哭不休，肺哭促声，耗伤肺气，就会容易使声音嘶哑。
人体肺气强盛的时候，哭的声音非常的洪亮，如果肺气虚，哭声会很低微，只能呜咽。悲伤的时候哭泣流泪是一种正常的宣泄，对健康有利的，但是如果经常哭，像黛玉那样，就会损伤肺气，肺主皮毛，肺虚了皮肤也会不好，因此养肺重在保持情绪开朗。另外呢，每天呢可以嚼核桃仁儿1到2枚，也能够养肺气。平时常读嘶这个音，有助于治疗发热、咳嗽、呼吸急促和气短等症。接下来再说一个肾不足的表现，就是无病呻吟。肾为生之根，肾主骨，藏精生髓，如果突然的摔倒了、跌伤了，或者是骨折脱臼，则会出现痛苦的呻吟声，声音大而有力，则说明你的肾生症。如果因为久病精气衰败，形体衰瘦，面色晦暗，行动困难，那么这个时候呢，肾的呻吟声会比较低微，肾生失症，则会知道他的病在肾。俗话说，无病不呻吟，呻吟是人体在调元气，而元气藏于肾。如果平时没有什么毛病，也总是哼哼唧唧的呻吟，就说明他的肾呢可能有问题。建议多吃一些龙眼、山药等温阳补肾的食物，多念吹字音，可以缓解腰腿无力、潮热盗汗、头晕耳鸣等表现。五声对五脏，呼啸、歌哭、呻，五种声音对我们的脏腑有着不同的影响。当我们经常出现这些声音的时候，要密切地关注我们的脏腑健康。好朋友们，这个内容呢，就为您介绍到这儿。

0: 我是有本钱，为了您的健康，记得要在食谱里添加杂粮和蔬菜哟。
1: 大家好，我是汪峰，为了您的健康，记得不翘二郎腿，以免压迫神经。
2: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3: 你会呼吸吗？如果有人这样问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恐怕您就会觉得他的精神有点问题了。人怎么能不会呼吸呢？我生下来就会了。可是啊，真要这样想，那您还就真的错了。只要活着的人都能呼吸，呼吸呢是满足我们生存的一个必要条件，是本能。但是能呼吸可不是代表着您就会呼吸，您别小看了这个天生的本事，一呼一吸之间还大有文章呢。那在我们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就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说一说如何学会呼吸治病。如果说呼吸能够减轻压力，能够缓解疼痛，能够治病，甚至还能够减肥，那您可能会觉得不可思议。其实啊，举一个简单的小例子您就能明白了。当您发怒或者是心情郁闷的时候，您试着长长的深吸一口气，然后呢再慢慢的呼出来。有过几次这样的深呼吸之后，你就会觉得情绪平稳了许多。在您感觉特别紧张的时候，您深深地呼吸一下，也可以让自己冷静下来。那这是我们大家都有的经验。武学家讲究运功吐纳，现在呢，各种健身运动也要考虑呼吸的均衡。就拿风靡世界的瑜伽运动来说，首要的基本功就是保持平静深远的呼吸。所以说啊，一呼一吸之间真的是大有学问。那这个时候我们再来问您上面的问题，你会呼吸吗？可能您就不会有那么困惑的感觉了。那今天啊，我们就教您如何健康有效的呼吸。你会呼吸吗？你会用呼吸减轻压力，缓解疼痛，医治疾病吗？中华养生，养生有道，特别邀请中医气功师教您学会呼吸。一呼一吸间，让我们给生命以新鲜和健康。今天的节目中啊，我们特别为您邀请到了中医气功师李老师。李老师呢，可以让您在接下来我们的节目时间内帮助您得到一次健康呼吸的享受。首先呢，李老师教给了我们如何通过呼吸来减轻鼻炎的一些症状，同时呢，对于上呼吸道感染带来的咽喉疼痛也是非常有效的呼吸方法，让我们来一起学一下。
4: 有一个呼吸叫做喉吸，就是嘴巴自然关闭，牙齿打开，舌头悬起，用鼻子进行强力的吸入和强力的吐出。我做一遍大家看。当我们有上呼吸道的问题，这样的呼吸我们做上10次20次就会对你有很好的帮助，特别是喉咙疼痛能在瞬时间得到缓解。
3: 李老师教给我们的防感冒治嗓子疼的这种呼吸方式呢，方法是非常简单的。我们来再重复一下要领：牙齿打开，舌头寻中，然后闭上嘴巴，用您的鼻子大力的呼气吸气。在这儿一定要记住，我们任何的呼吸方法都是要闭上嘴巴用鼻子来呼吸的。我们再来重复一下动作要领：牙齿打开，也就是说不要咬着牙把牙关给打开，舌头寻中，舌头呢轻轻地放在中间，闭上嘴巴用鼻子大力的呼气吸气，每天呢做3到4次，每次呢呼吸10次到15次左右。对于缓解您因为上呼吸道感染而引发的咽喉疼痛会有非常好的效果。
4: 我们吸气用鼻子吸气的话， 它不光是通过鼻子，还通过咽喉跟肺作为交换，这是一个通道。那么这个通道如果我们是用嘴巴呼吸，这个呼吸只能通过我们的喉部，对于咽和我们的鼻腔不产生作用。那我把嘴巴闭紧以后，我们把牙齿旋开，把舌头平起，就造成了最佳的一种呼吸通道，增大力量从鼻腔进出。通过我们这样的一个动作，强势的把氧气直接拉入，对一些厌氧菌有一定的杀灭作用。另外一个对过敏现象也能够取得一个缓解。
3: 中医呼吸专家李老师对付感冒可是非常的有一手的，让我们来听一听他对付感冒的绝招是什么。
4: 感冒有一个很好的呼吸，就是我们吸吸吸吸满了，呼，短促的呼出去，吸吸吸，呼，用这样的方法就能够预防感冒。但是我们如果说已经偶感风寒了，就把这个形式颠倒一下，把吐得干干净净，呼呼呼，吸，呼呼呼，吸，短吸一下，把它呼得干干净净。
3: 其实呢，我们日常生活中经常有的朋友遇到的这种肠胃疼痛，通过呼吸也能够有效的缓解症状。
4: 就是把两臂展开，胸腹同吸，胸腹同时用力，做这种张合的呼吸。当我们呼气的时候，用力向下，从胸腔向腹腔用力，做这样的动作，就能够对胃部的疼痛、胃部的不适产生缓解。这个动作的作用主要是对人的腹部这一块的气机产生不畅的时候进行调理，这个调理恰恰就是我们的脾胃肝，就是我们有的时候说肝气过盛、肝气横逆而造成了两肋疼痛，用这样的方法也能够得到很好的缓解。
3: 除此之外呢，我们平常生活中经常发生的头昏啊、头疼啊、头发闷啊等等，也能够通过呼吸来进行调整。
4: 就是我们的双眼用力向上看，慢慢的向上看，翻到不能翻的时候把眼睑关闭，同时我们的眼球恢复到了正常放松的状态。在这个状态下我们做一个呼吸，吸气的时候用力向上，快吐，哎，在做这样的呼吸的时候，我们感觉眼球依然在受到震动。
3: 这样的呼吸呢，做5到10次，很快的呢就能缓解您的头昏啊，还有头疼的症状。收音机前的老年朋友呢，也可以通过这种呼吸方式来自己帮助自己提神醒脑，这是非常有效果的。那老年人如果用这种呼吸方式提神醒脑的话，还要加上一个磨腕的动作。
4: 用我们的这个手的掌心对准我们这个手的腕关节，用力压住，在压住的同时，我们这个手的5指收拢，内收，向腕部内收，用力，下面的手往上翻，从内翻转，当两掌平起以后，用力下压，这个手做前手的状态收缩，就往复循环这样的动作。因为三阴经三阳经通过我们的手腕跟我们的胸脑结合，做这样的动作能够使各经络之间协调。
3: 听众朋友，李老师呢今天教给了我们如何缓解鼻炎，还有咽喉疼痛、胃肠疼痛，如何使自己摆脱头疼头昏的困扰。另外呢，还教给了我们提神醒脑的一些呼吸方式。其实啊，人从开始能够走路的那天起，就慢慢的养成了以胸式呼吸为主的呼吸方式。胸式呼吸呢，主要是全肺上1/5的部分参与我们的呼吸运动进行换气，而占我们全肺4/5的中下部肺组织则长期得不到充分的利用，这就限制了人体氧气的吸入量，不能够充分满足大脑等重要器官对氧的需求。所以呢，人本来应该长寿却没能长寿。那当然其中也包括其他的一些因素，像心理啊、饮食、营养、环境、生活习惯等等，但今天呢，我们主要是通过呼吸来改变我们的目前的这种现状。 我们的呼吸呢，其实主要就是腹式呼吸、深呼吸，这是相对胸式呼吸来说的一种呼吸方式。那么腹式呼吸呢，就是通过有意识的加大腹肌的运动，激发腹部经络，同时增加了呼吸的深度，加大了肺的通气量，最大限度的增加氧气的供应和二氧化碳的排出。那这样做呢，相信对您的健康是很有好处的。
2: 古人时，叫醒沉睡的古籍，听时语。古人时专注古代美食，把散存在古代文献中的美食元素挖掘出来，让更多人享受古代饮食之美。
5: 盛夏时光渐行渐远，暑去凉来，清晨茫茫雾气凝而成珠，驶入白露时节，凉而不寒，正是酿造美酒的最佳时机。择上好糯米，酿一季味美甜香。糯米浸泡一夜，吸收了充足水分的米，用手可以直接碾碎。笼屉铺上湿屉布，糯米沥干放入，中火蒸半个小时。蒸好的米晾至如体温，倒入洁净锅里，逐渐倒入同温度的凉开水，把米冲散，加入两克酒曲，充分搅拌均匀，拌好后压实，在中间挖窝，以便观察后期出酒效果。将酒曲溶于少许水，均匀地撒到表面及窝里，盖上盖子，静置一天一夜，再倒入半杯温开水，盖盖子继续发酵。再过半天到一天后，酒慢溢，甜糟即成。糯米清润温凉，甜糟回味绵长，时间的痕迹沉在酒里，酿出芬芳。北风初上，白露无霜，岁月久酿，弥足醇香。细下一口，不觉红了脸庞，醉了温柔时光。
3: 中药煎煮太麻烦？不用怕，今天我们为您介绍一位新朋友，中药颗粒。炙热的阳光照射着每一寸土地，空气也变得热气腾腾，户外行走的人们感觉要融化在这阵阵的热浪中。怎么，您还要自己动手熬中药吗？想想在炎热的天气经历熬中药的过程，实在是太酸爽了。中药熬起来好费事儿啊，天太热了。是啊，还得盯着，好麻烦。上次我没看住就忘了，结果糊了。在草药房常常能听到患者对煎煮草药不便发出的感慨。袋煎药省去了患者煎煮药的麻烦，可是一大袋子药液喝下去都喝饱了，有没有更方便的办法呢？传统的草药在煎煮这方面遇上了新问题。随着中药的现代化，您现在喝中药是不是希望像冲一杯咖啡一样方便呢？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认识一下我们的新朋友，中药配方颗粒。中药配方颗粒是依托中医药理论，遵循传统汤剂制备习惯，与汤剂物质基础一致，运用现代技术和制控手段，经水提取、浓缩、干燥、制粒等工艺精制而成的中药产品。可以说，中药颗粒为传统的中药插上了现代科技的翅膀。中药颗粒它的有效成分、性味归经、主治功效和传统的中药饮片完全一致。与传统中药饮片煎剂相比，中药配方颗粒具有无需煎煮、剂型稳定、方便携带、易于保存等优点，特别是对于那些上班一族、出差一族非常友好，既不耽误治疗，更便于服用。 现在各大医院呢都有了中药的颗粒配剂药房，在药房里呢，数百种已经做好的颗粒呢，静静地躺在属于自己的小格子间里，根据医生的处方，在相应的配方颗粒小房间上亮起灯，药师会按照指示进行准确的复合和配方。中药配方颗粒配制的速度、路方、取颗粒，还有自动颗粒机，都可以均匀的分配、混合、分装。一道道简单的工序下来，仅用十多分钟，一整包装满中药颗粒的小袋子就包装完毕了，真的是立等可取，非常方便。中药颗粒机的启用不仅方便了患者，还拉近了患者与中医药的距离。现在呢，在很多医院啊，都可以具备多种药剂调配功能。不管是您自己煎草药，医院代为煎煮，还是选择颗粒剂，前来就诊的患者呢，都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选择适合自己的中药剂型。不同患者的需求呢，就可以得到满足。传统的中医药师也可以说，通过这些小小的科技手段，擦出了新的火花。

好了，听众朋友，到这儿呢，我们今天的中华养生节目的内容就全部播送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充裕、经济高效、供需协同、灵活智能的新型电力系统。今年夏天，面对国际能源市场波动加剧、极端高温天气频发的复杂形势，中国新型电力系统的电力保障作用进一步发挥，为从容应对迎风度夏，有力保障百姓生活和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坚实支撑。今年以来，从建设清洁能源基地到打造智慧电网，再到储能工程投运，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加速推进。截至目前，中国发电装机总量已超40亿千瓦，超过美国、欧盟、印度、日本、俄罗斯的发电装机总和。电力结构加快绿色转型，以风电、光伏、水电、核电为核心的非化石能源全面发力，为迎风度夏电力保供提供坚实支撑。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公安部部长王晓红6号在北京分别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书记处书记、公安部部长万通和乌兹别克斯坦内务部部长塔什普拉托夫。会见万通时，王晓红表示，愿同老方认真落实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做好双边合作规划，在打击网赌电诈犯罪、禁毒、追逃追赃、维护边境安全等领域深化合作，加大中老铁路安保合作力度，为携手打造新时代全天候中老命运共同体贡献更大力量。会见塔什普拉托夫时，王晓红表示，愿同乌方以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围绕打击三股势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安保、执法经验交流和能力建设等重点深化合作，携手推动中国中亚公安内务部长会晤机制取得更多务实成果，共同维护地区稳定与发展。中国外交部发言人6号宣布，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将于9月7号至8号应邀访问中国。记者6号从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了解到，截至9月5号18时，灾害致43人遇难，519人失联。下一步将持续开展失联人员全面搜寻，积极做好善后处置工作，继续加强受灾区域灾害监测预警。9月5号至6号，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会同中国外交部组织境外媒体记者赴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现场采访，来自

0: 美国、英国、俄罗斯、印度、巴基斯坦、新加坡、巴西等国家和地区的媒体记者参加采访。记者团深入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等救灾一线，了解灾情、救援及恢复重建进展。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近日公布八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指数继续位于扩张区间，并且扩张加快，中国物流业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记者从中国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了解到，目前中国粮食企业达2.4万家，年工业总产值超4万亿元，三分之一以上省份产值超1000亿元。2026中国文化旅游产业博览会6号在天津闭幕，博览会吸引来自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2540家企业参展，到馆参观观众达25.5万人次，展会现场达成合作交易意向300余项，项目合作签约达115亿元。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将于9月8号至11号在福建厦门举办。本届投洽会吸引了来自129个国家和地区、30个国际组织的1200多个政府官方机构、工商企业团组报名参会。记者6号从中国国防部获悉，应埃及军队邀请，中国空军将派战斗机、预警机、加油机、直升机等多型军机参加9月8号至10号在阿拉曼国际机场举行的第2届埃及航展。参加中老和平列车2026人道主义医学救援联合演习的中方卫勤分队6号上午抵达老挝首都万象，将与老挝人民军卫勤分队组织开展为期17天的联合演习和医疗服务活动。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1: 行一段路，
2: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1: 品一本书，
3: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1: 探寻一席传承，
4: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1: 解读一方人文，
5: 四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1: 越听中华，越品文化经典，越享生活美好。

0: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一首首经典，余音绕梁。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款款深情，邀您共赴诗词之约。欢迎走进风雅集。
1: 人间最美四月天，四月是属于牡丹的，牡丹是中国特产的名花，春末开花，花大而美，富贵娇艳，漂亮大气，有花中之王的美誉。早在隋唐时期，不论是皇家园林还是普通百姓人家的庭院，都喜欢种植牡丹。尤其在唐代，经过武则天、杨玉环等有影响力的女性大加颂扬，牡丹受到了各阶层人士喜爱，许多文人墨客对牡丹极尽赞美。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些赞美牡丹的诗歌中最具代表性的一首，唐代著名诗人刘禹锡的《赏牡丹》。《赏牡丹》，唐·刘禹锡。庭前芍药妖无格，池上芙蕖净少情。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赏牡丹是中国人的传统习俗，大约在隋唐的时候，牡丹就已经成为名贵的观赏花卉。人们把牡丹誉为百花之王，把它作为富贵吉祥的象征。民间流传着武则天让牡丹充军的故事。传说武则天称帝，诏令百花在隆冬雪天开放，为之庆贺，为牡丹部。

0: 虽然艳丽，可是诗人觉得它格调不高。芙蕖就是荷花，这是自屈原以来在诗文中经常以品质高洁面目出现的花，大概是它亭亭玉立于池塘水面之上，令人只可远观的缘故吧。刘禹锡觉得它虽纯洁却寡情，至此未用唯有牡丹真国色道出作者心中的最爱做足了铺垫。国色原是指一国之中最美的女子，这里用来比喻牡丹，拟人化的将牡丹的超群姿色表现了出来。唯有是一种不二的选择，增强了评赏的分量，强调了之所以做出如此不二的选择，是经过了认真比较，确认了非此莫属的地位。在这样的美好评价和高度概括之后，再以花开时节动京城做结尾，既反映了京城人赏花倾城而动的习俗，又从侧面衬托了牡丹花的诱人魅力。正是由于它具有令人倾慕的国色，才使得花开时节京城轰动，人们奔走相告，争先赏玩。这短短四句诗写了三种名花，作为花木，本来无所谓格调的高下和感情的多寡，但诗人巧妙生动地把自然美变成了艺术美，给人留下了难忘的印象。凭着唯有牡丹真国色这句诗，刘禹锡被称为赞美牡丹第一人。好，今天就和您聊到这儿，再会。听众朋友，这里是乐听中华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风雅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这里诗情画意，风景独好，这里博古通今，书香四溢，行走在中华文脉之中，尽览华夏文明之美，乐听中华，越享经典。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乐听中华节目，我是主持人时代。白露节气又到了，这也是中国农历24节气中的第15个节气，秋季的第三个节气，一般呢是在公历的9月7号到9号之间交接。白露呢是反映自然界寒气增长的一个重要节气。由于天气逐渐转凉，白昼有阳光，但是还比较温热，但傍晚之后呢气温就会很快的下降，因此昼夜温差比较大。白露呢基本结束了暑天的闷热，天气渐渐转凉，寒生露凝。古人呢遵循阴阳五行学说，以四时配五行，秋呢属金，金色是属白，以白来形容秋露，那么所以这个节气就叫白露。说到这两个字，诗情满怀的我们会想到哪首古诗呢？
2: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溯洄从之，道阻且长，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央。蒹葭萋萋，白露未晞，所谓伊人，在水之湄。溯洄从之，道阻且跻，溯游从之，宛在水中澈。蒹葭采采，白露未已，所谓伊人，在水之涘。溯洄从之，道阻且右，溯游从之，宛在水中澈。
0: 诗中白露为霜，给读者传达出了这个节气已经是深秋了，而天气破晓，因为呢芦苇叶片上还存留着夜间露水凝成的霜花。就在这样一个深秋的凌晨，诗人来到河边，为的是追寻那思慕的人儿，而出现在眼前的是迷茫的茫茫芦苇丛，呈出冷寂与落寞。诗人呢只知道所苦苦期盼的人在河水的另外一边，但是呢

0: 从文中看，这不是一个确定性的存在，诗人根本就不明伊人的居处，还是伊人向东游江北岸，西溯潇湘指的南国佳人，一样是迁徙无定，也无从知晓。这种也许是毫无希望却又充满诱惑的追寻，在诗人脚下和笔下给我们展开了。那么诗人上下求索，而伊人呢，虽然隐约可见，却依然是遥不可及。《西厢记》中的莺莺啊，在普救寺当中，因为母亲对自己的拘禁而不能与张生结合，叹息隔花阴，人远天涯近。那么秦风《蒹葭》这首诗当中的诗人，其实我想也许有同样的一种感觉吧。当中呢，流传千古的“蒹葭苍苍，白露为霜”一句，画面镜头啊是马上就会浮现在眼前的。是啊，这个节气由于天气逐渐转凉，白昼阳光尚热，太阳归山，气温便很快的下降。到了夜间呢，空气中的水汽便凝结成了细小的水珠，非常密集地附着在花草树木的绿色茎叶或者是花瓣之上，呈白色的。尤其到了早晨的阳光照射经过这样的一个照射，看上去更加的晶莹剔透，洁白无瑕，十分的惹人喜爱，因而呢有了白露这样的美名。民间俗语就说白露秋分夜，一夜凉一夜这样的说法。
1: 白露三候，白露后昼夜温差渐渐拉大，白天中午气温虽较高，但早晨与夜间已有丝丝的凉意。从白露节气开始，按气候学划分四季的标准，各地陆续开始进入到秋天。这时中国各地昼夜温差可达8至16度，所以白露是一年中温差较大的节气。白露节气，暑气渐消，秋高气爽，丹桂飘香，鸿雁和燕子等候鸟开始南飞避寒，各种鸟类开始贮存过冬的食物。一候鸿雁来，鸿为大，雁为小，是不同的两种。鸿雁二月北飞，八月南飞。二候玄鸟归，玄鸟就是燕子，燕子是春分而来，秋分而去，它是北方之鸟，南飞带来生机。红花半落燕归去，秋风萧瑟，要白露满山，夜飞坠了。三候群鸟养休，这个休同珍馐的馐，是美食。玄武藏木印，丹鸟还养休，养休是指诸鸟感知到肃杀之气，纷纷储食以备冬，如藏珍馔。
0: 鸿雁来，玄鸟归，白露之后呢，对气候最为敏感的候鸟就会集体迁徙。鸿雁开始从北方飞到南方，而南方的玄鸟呢也飞归北方，各类鸟儿都开始储食于冬了。民谚有这样说法，说白露秋风夜，雁南飞一行，立秋知了催人眠，处暑葵花笑开颜，白露燕归又来燕，秋分丹桂香满园。因此呢，像大雁这样的候鸟被视为秋道的象征。那白露呢，代表着由热转凉，万物随寒气增长逐渐的消落成熟。白露时节正是中国各地大忙的时节，这个节气也有其独特的习俗流传至今。比如有的地方吃番薯，就是红薯啊，或者是白薯。那在这个红薯里面呢，它富含蛋白质、淀粉、果胶啊、纤维素、氨基酸、维生素以及多种的矿物质。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呢就说，甘薯补虚，健脾开胃，强肾阴。那民间呢认为，白露的时候吃番薯啊，可以使饭后不会再发胃酸，所以旧时农家在白露时节呢以吃番薯为习俗。福建福州呢有个传统习俗叫白露必吃龙眼，那民间的意思是在白露这一天吃龙眼呢有大补身体的奇效。而且呢，白露之前的龙眼啊个大，味甜，而且口感非常好，所以白露吃龙眼是再好不过的了。其实在白露呢还有很多的习俗，我们来感受一下。
2: 收青露，中国民间在白露节气有收青露的习俗。明朝

0: 好，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上记载，秋露繁时，以盘收取，坚如饴，令人延年不饥。因此，收青露成为白露最特别的一种仪式。白露茶，白露茶就是在白露时节采摘的茶叶，民间有春茶苦，夏茶涩，要喝茶秋白露的说法。此时的茶树经过夏季的酷热，白露前后正是它的另一个生长佳期。啜米酒，湖南资兴的兴宁、三都、了江一带历来有酿酒习俗，每年白露节一到，家家酿酒，待客接人必喝土酒。这种酒用糯米、高粱等五谷酿成，温中寒热，略带甜味，称白露米酒。十样白，在浙江温州、苍南、平阳等地民间，人们这一天采集十样白，也有三样白的说法，以为乌骨白毛鸡或鸭子，据说食后可滋补身体，去风气，也就是关节炎。这十样白是十种带白字的草药，如白木槿、白毛苦等。秋社和春社都是古代祭祀土地神的社日，秋社在立秋后的第五个戊日举行，是一种欢庆丰收、祭祀神灵的喜庆活动。宋时《东京梦华录》有所记载，八月秋社，各以社糕、社酒相击送贵气。
1: 这个时候呢，秋风可是瑟瑟的，霜寒的冰冷让人们联想到什么呢？一定是孤寂寥落的那种酸楚，那种秋风扫落叶的路过败感呢，会随之而来。不过呢，还是那句话，不同的心境对阴阳冷暖、春夏秋冬的这种感受是不同的。我们的诗圣杜甫啊，作于秦州的月夜驿舍地，就写尽了亲人离情。戍鼓断人行，边秋已雁声，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有地皆分散，无家问死生，寄书长不达，况乃未休兵。而作为逍遥派的陶渊明呢，在归田园居中的白露时节，感受到的是恬淡惬意。
2: 归田园居其三，晋，陶渊明。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待月何处归。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衣沾不足惜，但是愿无为。诗的大意是，我在南山下种植豆子，地里野草茂盛，豆苗稀疏，清晨早起下地铲除杂草，夜幕降临披着月光才回家。山径狭窄，草木丛生，夜间露水沾湿了我的衣裳，衣衫被沾湿并不可惜，只愿我不违背归隐心意。
1: 这首《种豆南山下》八句短章，在普普通通、平平常常四十个字的小空间里呢，表达出了深刻的思想内容，描写了诗人隐居之后躬耕劳动的情景。那为了不使豆田荒芜，到秋后有所收成，诗人呢每天一大早就下地，晚上月亮都出来了才扛着锄头回家。虽然说比做官要辛苦很多，可这是诗人自己情愿的，他的意愿就是这样的，是他最大的乐趣。正如诗人所说的那样，少无世俗韵，本性爱秋山，误入尘网中，一去三十年呢。诗人厌倦了做官，手着归田园才是最爱，他非但没有抱怨种田之苦，反而乐在其中。那这首诗书写的是作者经过生活的磨砺和对社会与人生深刻思索之后啊，对真善美理想的执着追求和与现实社会啊污浊官场的决裂。陶渊明的诗呢，在平淡中又富于情趣， 他的情趣呢是来自于写意，待月何锄归，劳动归来的诗人虽然独自一身啊，可是呢却有一轮明月陪伴，月下的诗人肩扛一副锄头，穿行在齐腰深的草丛里，这是一幅多么美好的月夜归耕图啊。啊，我们再来看看李白是如何描写白露这一天的。
3: 秋思，唐，李白。春阳如昨日，碧树明黄鹂，无然会草木，飒耳凉风吹。天秋木叶下，月冷沙鸡悲。坐愁群芳歇，白露凋华姿。诗的大意是，今日的春光如同昨天一样明媚，碧树绿草间有黄鹂鸟在唧唧鸣叫，但突然之间蕙草就枯萎凋零了，衰飒的秋风吹来阵阵凉意，让人动感忧伤。已经进入秋天，树木的叶子纷纷落下，一片凄清的景象。冰冷惨淡的月光下，纺织的女子正独自伤悲，她为群芳的逝去而感到无限忧愁，繁盛的枝叶如今都已凋落，秋露浓浓，让人感到无限落寞。
1: 这首诗呢是诗人写景的佳作之一，自古逢秋悲寂寥的悲怆，对诗仙李白呢也不落其俗啊。进入了秋天，树叶纷纷而落，一片凄惨，月光下独自纺织的女子心中该是何等的伤悲，昨日还是碧树绿草，可短短一宿却已面目全非，秋日白霜粼粼，无限的寂寞忽然就袭上了心头。白露之后，秋天的凉意开始袭来，而自古秋天就是一个凄凉而容易让人多愁善感的季节，古人自然会在这样一个充满秋意的白露时节里写下自己内心的感受。诗仙也有寂寞时，那诗圣呢？之前的悲苦是否更胜一筹呢？
2: 白露，唐，杜甫。白露团杆子，清晨散马蹄，铺开莲石树，船渡入江西。凭机看娱乐，回边集鸟栖，见知秋时美，幽静恐多稀。诗的大意是，白露点点凝结于团团柑橘上，清晨我骑马经过一片橘林，花圃菊花盛开，远远看去仿佛与山石树林连成一片。在渡口，小船缓缓驶入江西之中，下马凭靠堤岸，观看娱乐之趣，忘了时间，着急赶回的马鞭声一起，归巢的鸟儿被吓得惊飞。纵马踏秋，才渐渐知道秋天果实的肥美，幽静的小路就怕它多声岔道，让我找不到回家的路。
1: 这是唐代诗圣杜甫写白露时节的一首诗。写白露啊，这天底下没有能超过杜甫的了。杜甫坎坷不平的人生经历使他写出了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的千古佳句，可谓是写白露最深情的诗句。那今天的这首白露无疑就是诗圣写的最美的白露。白露时节，清晨特别的凉爽，柑橘等果子挂满了枝头，诗人正是在这样一个清晨骑着马儿出来踏秋的。在诗人的眼里，这户人家居住的环境真是清幽啊，仿佛世外桃源一般，一幅绝美的江畔幽居图呈现在诗人的眼前。只有心中有大我的人才会看到大美，描绘大美，珍惜大美，赞美大美，返璞归真，心灵才会得到真正的解脱。诗人眼里有秋意，所以才会写得这么美。杜甫下马走到江畔观鱼休息是最自然不过的，他不是来等渡船的，而是来踏秋的， 所以游乐才是真正的目的。下马观鱼也才能展示诗人热爱自然、亲近自然的一面，同时也让人容易联想到庄子与惠子一起讨论子非鱼焉知鱼之乐的典故，表现了诗人对于自由的向往。经过白露时节的一次秋游，才渐渐知道秋天果实的肥美，这次收获真是太丰富了。然而如此美丽静谧的地方，最担心回去时多出几条岔路来。其实人生总会遇到各种选择，如果临终只有一条回去的路，那诗人没得选也就不会出错。怕就怕同时出现许多岔道让你选择，如果选择正确自然高兴，一旦选错了就要悔恨不已呀。幽静恐多心，这个言外之意也正是杜甫对于我们选择人生道路的一种善意提醒吧。如此有秋景、有诗意、有哲理的白露诗，你是不是觉得杜甫写得最好呢？白露节气读白露，踏秋正是好时候，你有没有准备好一场秋意之旅呢？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乐听中华节目，接下来是小说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4: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1: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4: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1: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5: 你好，
1: 道一声谢谢。
5: 谢谢。
4: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4: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6: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0: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2: 中国大小406位皇帝中，赵匡胤不只会武功，还从没打过败仗。做了皇帝后却拼命地崇文抑武，导致大宋缺乏良将。他死后的大宋被一些藩邦小国任意欺侮，尽管这样，他仍不失为一个奇人、伟人、好皇帝。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由时代播讲。
1: 韩通也不待太后下诏，自作主张说：
7: 太后，请您速颁一旨，昭告天下各镇帅，让他们起兵勤王，臣这就去召集禁军。
1: 太后点头如鸡啄米一般。韩通抢步出殿，太后一目范质：
8: 范爱卿，这秦王的旨怎么写呀？
1: 范质说：
7: 你指的是可找陶成旨。
1: 而这一天陶谷因病在家未曾上殿， 没奈何，改由曾做过翰林学士、现任别驾郎中的窦仪来拟。纸还没有拟好，范质、王普、魏仁普的家人一起闯了进来。
8: 叛军前队已开进城了，相爷快回家去。
1: 三相听到这个急报，丢下太后和小皇帝，一溜烟地跑出了金殿，各回各家去了。窦仪见了长叹一声说，太后，大势已去，你也就不必再擒什么王了，臣去矣。说毕抛笔于岸，下殿去了，抛下太后母子二人抱头痛哭。也是天该灭周，后周的唯一忠臣韩通刚一走出金殿，内心发急，跑步入厕，拉的屎比尿还稀，出厕前行不到半里之地又开始内急起来，但这一次拉的不是粪便也不是尿，是沫还伴至腹痛。就这样走上不到半里之地，便要进一次茅厕，硬把时间给耽搁了。等他第五次从茅厕出来，迎头碰上了赵匡胤的先头部队王彦生。王彦生见了韩通，高声喊道，
7: 韩侍卫快去接驾，新天子到了。
1: 韩通瞠目骂道，
7: 接什么鸟驾，尔等贪图富贵，善用叛逆，天地不容，等死去吧。
1: 说毕急向家门驰去。王彦生素来性情残暴，听了韩通之言，气得三尸爆炸，七窍生烟，拍马紧追上去。韩通驰入门口，正欲叫门，不妨王彦生驱马赶到，手起刀落，将韩通砍死在家门口。一不做二不休，王彦生闯进韩通家里，将韩通一家七十多口进行杀戮，然后出来迎接赵匡胤。此时赵匡胤已经率领大军由明德门入了汴京城。入城之后，赵匡胤命将士一律归营，自己退居公署。过了片刻，罗彦环、王彦生、李楚云、田崇进、潘美等将范质、王普、魏仁普等拥入署门。赵匡胤见了，呜咽流涕说，
7: 我受世宗厚恩，被三军逼迫至此，为父天地，怎不令人汗颜。
1: 范质刚说了一句赵典简，罗彦环厉声喝道，
7: 什么赵典简，分明是赵天子。
1: 言毕竟拔剑出鞘，吼道，
7: 我后周南有后蜀、南唐，北有北汉、契丹，无不对我虎视眈眈，一个不到八岁的小娃娃如何做得了五等之主？为大周计，我等拥立典简为天子，哪个再有一言，如或不肯从命，我的宝剑绝不留情。
1: 王彦生、李楚云、潘美、田崇进等也拔剑出鞘，大声叫道，
7: 还有五等的宝剑呢，也不是吃素的。
1: 王普见了面如土色，降阶下拜，口呼万岁。范质、魏仁普长叹一声，也降阶而拜，口呼万岁。赵匡胤忙下阶，将他三人一一扶起，好言劝慰一番。范质试探地问道，
7: 明公既为天子，如何处置幼君呢？
1: 赵普在旁带道，
7: 可请幼主发姚善顺将皇位传给典简，典简的为人你们也知道，绝对会善待周氏的。我已传令军中，对于太后和幼主任何人不得侵犯。
1: 赵匡胤补充说。范质说，
7: 既如此，应召集文武百官准备受禅。
1: 赵匡胤拱手说，
7: 请三公为我召集，我不会薄待汝等。
1: 当天下午申时，范质、王普、魏仁普将文武百官召集到朝堂，左右分立，绕请赵匡胤在石守信、王审琦等的簇拥下从容登殿。禅位仪式将要开始的时候，赵普这才发现竟然没有禅位诏书，那汗刷的一下冒了出来，顺脖子流。禅位仪式竟然没有禅位诏书，这可是一个天大的笑话。正当赵普不知所措之时，陶谷不慌不忙地站了出来，且从袖子里摸出了禅位诏书，递给窦仪。窦仪展而读之，声若洪钟。窦仪读诏毕，宣徽使引赵匡胤退至北面， 拜受禅位诏书，而后更换衣帽，头戴皇冠，身穿滚龙袍，被众大臣拥至崇元殿，坐上龙椅，接受文武百官朝贺。万岁万岁的声音响彻殿武。李成即命范质等入内，协迁幼主及福太后改居西宫。可怜这个十几岁的太后，欺凌有其的孤儿，只落得凄凄楚楚，呜呜咽咽，哭向西宫去了。当下由群臣会议取消周主尊号，改称郑王，改福太后为周太后，一面改定国号，因赵匡胤开府建衙与归德宋周，特称宋朝，以火德旺，色上赤，纪元建龙，大赦天下，追赠韩通为中书令，厚礼收葬，首赏左命员工，授石守信为归德节度使，高怀德为义成军节度使，张令铎为镇安军节度使，王审琦为泰宁军节度使，擢慕容延昭为殿前都点检，所遣副都点检一职令高怀德兼任，韩通的步军副都指挥使一职令石守信兼任，郭从义因守制归礼，所以侍卫亲军步军司副都指挥使一职由王审琦兼任，赐皇帝赵匡义为殿前都虞侯，改名光义，赵普为枢密直学士，苗逊为承旨，周宰相范质以前守司徒兼侍中，王普守司空兼门下侍郎，魏仁普为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均同平章事，一般攀龙附凤的人员一并进爵加禄，除周之三相处，凡周之百官基本上都原职留任，并派出使者向各镇通告。从此方面大耳的赵匡胤遂安安稳稳地做了宋朝第一代祖宗，史称宋太祖。赵匡胤封过那一般攀龙附凤的人员和后周旧臣，便开始封赏家人，尊高祖跳为西祖文献皇帝，曾祖廷为顺祖惠元皇帝，祖敬为义祖监工皇帝，嫔皆为皇后，封父赵弘殷为宣祖昭武皇帝，母杜四娘为皇太后，居资德殿，封夫人王娥儿为皇后。封过家人，赵匡胤便率领百官前去资德殿朝拜太后，可太后不但没有喜色，反而带愁容，赵匡胤想问又不敢问，以目是赵普，赵普会意，仰首望着太后，笑眯眯地问道，太后，臣闻母以子贵，今子贵为天子，太后凡有忧色，何也？太后轻启玉唇说，先生有言，为君难，天子置身民上，果能治治得宜，却也风光，倘若失道，恐怕将来欲做一个匹夫尚不可得，而等到可不可忧啊？赵匡胤再拜说道，谨遵辞训，不敢有违。朝拜过太后，众文武大都散去，只有赵普、慕容延昭、石守信、高怀德、潘美、赵光义等一般近臣陪着赵匡胤在后宫溜达。正行间，有一宫女抱一婴儿从含香殿旁取出，一见赵匡胤立马退了回去，且面有惊慌之色。赵匡胤将眉头微微一皱，暗自思道，这皇宫里怎么会有婴儿呢？扭头对赵普说，去把这个抱婴儿的宫女给朕叫过来。赵普道了一声遵旨，驱至含香殿后将宫女叫了回来。宫女朝赵匡胤扑通一跪，一脸惊恐地说，
8: 小女子参拜殿下。
1: 这一女子，你怀中所抱婴儿是何人之子？又怎么会来到宫中？
8: 赵匡胤语气平静地问道。
1: 宫女小声回道，
8: 此婴乃先皇周世宗之子。
1: 赵匡胤把脸一沉斥道，胡说八道， 宫女面如涂蜡说：“小女子没有说谎，小女子。”

0: 不敢说谎。
1: 你不敢说谎，你这谎说得够大了。先皇一生育了七个儿子，已经死了三个，在世的这四个，这没有不认识的。而且最小的叫柴熙悔，已经三岁了，从哪里又蹦出来这么一个小不点儿？
0: 宫女结结巴巴地说：“启奏陛下，这个小不点儿是小女子所生，福皇后未薨之前，叫小女子帮她服侍先皇。小女子……”
1: 赵匡胤把手摆了一摆说：“朕已经明白，汝不必说了。”他一目重臣说：“卿等以为这个小不点儿应该怎么处置？”
0: 赵普等人异口同声回道：“
1: 杀！”
0: 只有潘美默不作声。赵匡胤一目潘美：“
1: 潘爱卿怎么不说话呀？”
0: 潘美身作一计说：“
1: 臣不知道说什么好。”爱卿怎么想就怎么说。陛下既然这么说了，臣就把心里话说出来。臣与陛下曾北面共事始宗，若劝陛下杀死此子，有负始宗；若劝陛下不杀，又恐陛下生疑。
0: 赵匡胤深思良久，叹道：“
1: 夺人之位，杀人之子，朕不忍也。”
0: 潘美慌忙跪倒在地，呼曰：“
2: 陛下圣明，黎民之福也。”
0: 赵匡胤叹道：“
1: 卿也别夸朕，这一婴儿虽说也是世宗的血脉，但其母没有名分，母子二人住在宫中，多有不便。朕将他交给爱卿抚养，可遂爱卿之幸，爱卿以为如何？”
0: 潘美慌忙应道：“
2: 臣遵旨。”
0: 遂将这个婴儿带回家中，改名潘维吉。此子官至刺史，直到宋仁宗时期才恢复了本性。
3: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正在播出。
0: 赵匡胤虽说做了皇帝，并没有沉浸在喜悦之中，他清醒地知道他的宝座并不太稳，他最担心的是那些手握重兵、镇守一方的节度使，他们之中比自己资历老的大有人在，况且他们之中的绝大多数都是经周太祖和周世宗之手提拔起来的，他们会拥护自己称帝吗？特别是李崇进和福彦卿。他的担心有点多余，全国十几个节度使居然没有一个人反对他称帝，他所最担心的那个李崇进不但不反对他称帝，还要进京觐见，当面谢恩。赵匡胤慌忙遣潘美带着谕旨和100坛御酒前去扬州，一方面犒赏李崇进，一方面阻止李崇进进京。旨曰：“
1: 君主元首，臣僚古洪，相隔虽远，同为一体，君臣名分恒久不变，朝觐之仪岂在一时？”
0: 遣走了潘美，赵匡胤总觉得还少点什么。隔了一天，他方才想到，福彦卿是幼主的外公，他之所以没有站出来反对我赵匡胤称帝，大概是光义的功劳。光义和福秀结订婚已经半年多了，应该让他们成婚，这样一来福彦卿就更不会反对我了。主意已定，让窦仪选了一个黄道吉日，将福秀结引进家中。办完了赵光义婚事，他又想起了张永德。张永德乃先帝乘龙快婿，因赵普他们耍了一个阴谋，被明升暗降，做了检校太尉、同平章事。
1: 我既然向李崇进和福彦卿示好，就不能冷落了张永德。
0: 想到此，传旨一道，让张永德入宫觐见。张永德接到圣旨，心惊肉跳。一般来讲，武后皇帝是不会召人入宫的，而且此时已经不是武后，是晚餐前夕了。难道赵匡胤对我不放心吗？迫不及待地要对我下手？可就是明知道他对自己下手，张永德也不敢不去。何也？张永德若是去，赵匡胤要杀要剐的，只能

0: 是他一个人，他如果抗旨不遵被杀的恐怕要是九族了。张永德硬着头皮进宫，见了赵匡胤慌忙跪倒在地，口称罪臣参见陛下。赵匡胤屈步向前，双手将张永德扶起，一脸嗔怪说：永德兄，今晚你我私下叙旧，何来参见二字，更莫说罪臣了。来，坐，请坐。张永德听了这话，心中热乎乎的，再拜说道：承蒙陛下错爱，罪臣。赵匡胤指着张永德的鼻子说：看看，你又来了，你是朕的哥哥，何来罪臣之说？你如果再敢自称罪臣二字，朕可真叫你罪臣了。张永德点头哈腰说：好好，罪臣永不再说罪臣二字。一边说一边坐在了赵匡胤对面。赵匡胤忙命工人上酒，二人相向而坐，边饮边谈，宛如平时。赵匡胤突然将话题一转说道：永德兄，朕对不起先帝，朕之为帝实属无奈，朕早就想自杀而谢先帝，可是先帝已薨，幼主又无能力掌控天下，卿说朕该怎么办？张永德违心地劝道：陛下此言差矣，历史进入五代之后，战争连绵不断，烽火千里，民不聊生，唐明宗有感于此，天天在宫中焚香向上天祈祷，愿上天早生圣人，为生明之主，混一中原。上天不负唐明宗之道，才降下了您呢。您若再生退职，不止屈了黎明之望，也对不住唐明宗啊。这话赵匡胤听了很受用，先将张永德的九尊加满，又将自己的九尊加满，举尊说道：听了永德兄这番肺腑之言，朕豁然开朗，朕不死了，朕不止不死，朕还要和永德兄一道把大宋治理好。来来来，咱君臣二人共饮三尊。三尊酒下肚，赵匡胤口授一诏，拜张永德为武圣军节度使，加官侍中。节度使已是节钺重臣，封疆大吏，在加官侍中那地位比当朝宰辅也差不了多少，把个张永德感动得涕泪交流，避席而拜曰：陛下如此信任微臣，微臣余生为陛下之命侍从，上刀山下火海，万死不辞。赵匡胤双手将张永德扶起，微笑着说道：永德兄言重了，永德兄为后周统一大业出生入死，屡建大功，但朝廷对不起永德兄啊。张永德怔了一怔，没有凑枪。赵匡胤继续说道：朕听说爱卿受命征讨南唐，因军资不济，将祖传的通天犀代送交当铺，换得了150,000贯充作军资，但朝廷至今未曾给过永德兄一文钱。朕今日不只待朝廷将那150,000贯还清，再赠清150,000贯以作奖励。张永德二次跪倒在地，动情地说道：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赵匡胤一脸微笑说：万岁是不可能的，朕只想再和卿痛饮十尊，卿敢不敢？张永德说：陛下和臣对饮是臣的荣幸，莫说对饮十尊，就是对饮20尊，臣也奉陪到底。赵匡胤笑道：那咱就对饮20尊吧。20尊酒下肚，君臣二人俱都醉了，但赵匡胤还可以站起来送客，张永德却被工人抬上玉辇送到家中。送走了张永德，赵匡胤禁不住笑出声来：张永德呀张永德，就凭你那酒量也敢和我赵匡胤对饮，喝死你。但不管怎样，我赵匡胤称帝，你是拥护的，只要你拥护，只要福彦卿不反对，李崇进即使作怪，我赵匡胤也不会怕的。赵匡胤高兴得有点早了，普天之下所有的节度使没有一人敢出来挑战他，这是不争的事实。但3个月之后，他的龙椅已经坐稳，昭义节度使李均 跳了出来，公然向赵匡胤叫板，灭宋复周。在赵匡胤心中，有可能反对他称帝的李军绝对排不到前三名，可他硬是抢了个第一。他之所以要抢这个第一，他以为朝中不买赵匡胤账的大有人在，譬如李崇进、张永德和符彦卿等，他若是起兵反宋，他们一定会支持他。他还以为他若是起兵反宋，北汉、后蜀甚而辽国和南唐也会出兵援助。但这还不是他决定造反的主要原因，主要原因是他自己太过自信，他觉着凭自己一人之力完全能灭了大宋，故而大言不惭地说：吾乃周朝宿将，与周世宗一同兄弟，进军军校皆吾救人，文武起兵必能倒戈归顺。他太高看了自己，正因为他太高看了自己，当赵匡胤的使者魏仁溥带着赵匡胤的亲笔诏册和三十坛御酒来到潞州，他竟拒而不见。后经他的儿子李守节苦苦相劝，他才不得不跪接了赵匡胤的圣旨。可是当他依照常理宴请魏仁溥的时候，竟对魏仁溥冷嘲热讽。酒过三巡，李军突然说道：魏大人，人人都道我李军是以武人粗人，差矣。我李军早年读过三年私塾，对于诗经上的一些名诗背得滚瓜烂熟，你信不信？魏仁溥一边点头一边说：我信。李军说道：我看得出你这是言不由衷，口中说信，肚中啊一百个不信，管你信不信，我非给你背一首，一来拽一拽文，二来呢注一注酒性。说毕重重的咳嗽一声，摇头晃脑的背道：诗曰，诗鸠在桑，其子其息，书人君子，其仪以息。魏大人，你知道这首诗的意思吗？魏仁溥将头轻轻一摇：这首诗的意思是说，君子当专一诚信，不能朝秦暮楚，自毁德行。我李某虽一介莽夫，却不敢忘故主之恩。来人呐，把周太祖之像挂到宴会厅上。像刚一挂好，李军便屈指向前，扑通一声跪了下去，叩了三个响头，气声说道：周太祖啊，你率领臣下南杀北战，九死一生，方争出了大周国的锦绣江山，可您去世不到六年，这江山便易了性，您说叫老臣怎么办？说到此处嚎啕大哭，经左右一劝再劝，这才止了哭声。他忽地转过头来，朝魏仁溥连连招手。魏仁溥犹豫了一下，向他走来。李军劈手抓住了魏仁溥的胳膊，说道：跪下。我李军怒斥说：周太祖不知我李军的雇主，也是你魏仁溥的雇主，见了雇主你不应该跪吗？魏仁溥万般无奈，只得跪了下去。磕头啊，你咋不磕头？李军得寸进尺，魏仁溥勉强向郭威画像叩了三个头。李军扭头拍着魏仁溥的肩头说：你不忘雇主，真忠义之士也，走，愚兄和你喝个一醉方休。说毕挽着魏仁溥的胳膊二次入席，但魏仁溥滴酒不进，宴不欢而散。李军借口喝醉，让儿子李守节陪伴魏仁溥。魏仁溥已经领教了李军的厉害，一刻也不愿意在潞州停留，打道回便。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请继续收听。
2: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3: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2: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3: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 我们初心如磐，
2: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充裕、经济高效、供需协同、灵活智能的新型电力系统。今年夏天，面对国际能源市场波动加剧、极端高温天气频发的复杂形势，中国新型电力系统的电力保障作用进一步发挥，为从容应对迎风度夏、有力保障百姓生活和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坚实支撑。今年以来，从建设清洁能源基地到打造智慧电网，再到储能工程投运，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加速推进。截至目前，中国发电装机总量已超40亿千瓦，超过美国、欧盟、印度、日本、俄罗斯的发电装机总和。电力结构加快绿色转型，以风电、光伏、水电、核电为核心的非化石能源全面发力，为迎风度夏电力保供提供坚实支撑。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公安部部长王晓红6号在北京分别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书记处书记、公安部部长万通和乌兹别克斯坦内务部部长塔什普拉托夫。会见万通时，王晓红表示，愿同老方认真落实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做好双边合作规划，在打击网赌电诈犯罪、禁毒、追逃追赃、维护边境安全等领域深化合作，加大中老铁路安保合作力度，为携手打造新时代全天候中老命运共同体贡献更大力量。会见塔什普拉托夫时，王晓红表示，愿同乌方以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围绕打击三股势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安保、执法经验交流和能力建设等重点深化合作，携手推动中国中亚公安内务部长会晤机制取得更多务实成果，共同维护地区稳定与发展。中国外交部发言人6号宣布，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将于9月7号至8号应邀访问中国。记者6号从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了解到，截至9月5号18时，灾害致43人遇难，519人失联。下一步将持续开展失联人员全面搜寻，积极做好善后处置工作，继续加强受灾区域灾害监测预警。9月5号至6号，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会同中国外交部组织境外媒体记者赴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现场采访。来自美国、英国、俄罗斯、印度、巴基斯坦、新加坡、巴西等国家和地区的媒体记者参加采访。记者团深入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等救灾一线，了解灾情、救援及恢复重建进展。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近日公布8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指数继续位于扩张区间，并且扩张加快，中国物流业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记者从中国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了解到，目前中国粮食企业达2.4万家，年工业总产值超4万亿元，三分之一以上省份产值超1000亿元。2026中国文化旅游产业博览会6号在天津闭幕，博览会吸引来自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2540家企业参展，到馆参观观众达25.5万人次，展会现场达成合作交易意向300余项，项目合作签约达115亿元。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将于9月8号至11号在福建厦门举办。本届投洽会吸引了来自129个国家和地区、30个国际组织的1200多个政府官方机构、工商企业团组报名参会。记者6号从中国国防部获悉，应埃及军队邀请，中国空军将派战斗机、预警机、加油机、直升机等多型军机参加9月8号至10号在阿拉曼国际机场举行的第二届埃及航展。参加中老和平列车2026人道主义医学救援联合演习的中方卫勤分队6号上午抵达老挝首都万象，将与老挝人民军卫勤分队组织开展为期17天的联合演习和医疗服务活动。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2: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3: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4: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0: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6: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毅。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重点关注习近平致信祝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强调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将于9月8号到11号在厦门举行，中国投资聚动能，出海合作起新篇。为持续推动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会同国家发改委等10部门联合发布促进中小企业发展15五规划，记者带来详细报道。节目下半时段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收听本期《环球华人》节目。
0: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6: 各位听友，在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来贺信，表示祝贺。习近平在贺信中指出，70年来，小喇叭节目坚持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了一代代少年儿童健康成长。习近平强调，在新起点上，希望你们和广大少儿文艺工作者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小喇叭于1956年9月4日开播，是新中国首个专为学龄前儿童打造的广播节目，目前已成为融广播、电视、新媒体和校园广播站等为一体的品牌节目。
7: 开始广播了，说了大概几百次、上千次。我在幼儿园请了不少孩子，因为幼儿园的孩子他有嫩嫩的那种声音，我一句一说，孩子就这么录了。
8: 今天是小喇叭开始广播的70周年纪念日，1956年9月4号，小喇叭开始广播了，第一次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那接下来我们就要来说说童年。对那个年代的孩子们来说，童年就是耳朵里听的故事。打开收音机，搬来小板凳，和小伙伴们聚在屋檐下听《我在马路边捡到一分钱》。
9: 我在马路边捡到一分钱。
8: 这首歌让我们知道了雷锋的故事，听孙敬修爷爷讲《西游记》，听得津津有。

0: 游记、哪吒传奇、喜羊羊灰太狼、红猫蓝兔七侠传，这些故事让我们做梦大笑，也教我们勇敢善良。现在孩子们的选择更多了，大荧幕上哪吒喊出我命由我不由天，浪浪山小妖怪的故事继续打动着这一代的小朋友大朋友们。今天小喇叭70岁了，但我们回头望去才发现每一代孩子都有自己的小喇叭。讲故事的人也许在变，但孩子们的笑声却一如既往。这背后是一代一代爱孩子的创作者们打造的童年梦幻花园。就像徐文燕在《总台人物口述史》中讲述，
1: 小喇叭所以吸引人，就是这些演员都精益求精讲那种故事，投入感很重要。要在这个规定情景，你就在这个环境里头看，真的呢，真的来了，要是真实，这个讲故事才能吸引人，孩子才相信。
0: 小时候的笑声很轻，却为我们投下了沉甸甸的毛。顺着这些故事，我们总能找到关于勇气、善良、美好的种子。也许吹着风扇坐在凉席上听故事的时光已经一去不复返，但我们知道，就像小喇叭还在陪伴我们一样，那个小小的我也一直都在。
2: 环球华人，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9月8号到11号，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将在福建厦门举行。在此前国新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了本届投洽会的相关情况。和往届相比，本届投洽会国际化、市场化、数字化三大特征将更加突出。本届投洽会首次设置双主宾国，由芬兰、沙特担任，反映出投洽会的国际热度和双向投资的鲜明特征。已有123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报名参加，60个国家和地区设展。在全球跨境投资不确定性上升的背景下，本届投洽会得到国际社会高度关注，境内外各界积极参与，有助于凝聚各方共识，推进务实合作。本届投洽会举办跨国公司座谈会、跨国投资趋势发布会、产供链国际合作对接会等特色活动，为外资企业深耕中国和中国企业出海提供双向对接平台。首次安排广东、青海双主宾省，各省区市、计划单列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均参展参会，并举办双向投资推介和项目发布。今年参展的头部金融机构和上市公司有140多家，将带来更多投资金融服务方案和项目合作机遇。潮涌陆岛，连通世界。这场以扩大双向投资、共促全球发展为永久主题的盛会，正以创纪录的展览规模和人工智能驱动的对接平台迎接全球客商。泰国北京商会会长蔡荣庄表示，投洽会如同一座超级链接器，为全球资本与项目搭建起精准匹配、高效对接的桥梁。希腊中国希腊投资者联合会会长夏长伟表示，在这里，外国投资者能够读懂中国市场蕴藏的机遇与政策，中国企业可以探寻出海发展的可行路径，世界各国也得以完成产业与资本的双向匹配，以开放聚合力，以合作促发展。各方嘉宾将见证第26届投洽会为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持续注入新的强劲动力。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为持续推动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科技部、财政部等10部门近日联合发布《促进中小企业发展15-5规划》，其中提出到2030年中国中小企业整体发展量质齐升，规模以上中小企业人均营业收入累计增长15%左右。来听报道。
3: 规划提出总体目标，到2030年我国中小企业整体发展量质齐升，中小企业营业收入、资产总额保持稳定增长，劳动报酬和劳动生产率稳步提高，创新发展能力显著增强，规模以上工业中小企业研发费用内部支出年均增长8%以上，数字化、绿色化水平加速跃升，打造一批数字化转型典型应用场景，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数字化水平2级占比达到95%以上，3级占比达到80%以上， 能源资源利用效率明显提升。

0: 升，服务体系持续健全，全国中小企业服务一张网服务效能显著提高，发展环境进一步优化，防范化解拖欠中小企业账款长效机制基本建立，中小企业多元化融资渠道进一步拓宽。
1: 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中国全国登记在册的中小企业数量超过6000万家，全国规模以上中小企业的用工人数超过1.28亿。中小企业不仅是国民经济的重要基石，更是推动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的关键力量。这次发布的规划将从哪些方面促进中国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我们来听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中小企业研究室主任许英杰的解读。
0: 此次规划提出，支持有条件的中小企业参与国家科技重大专项等国家科技计划，鼓励政府支持的各类科技成果转化项目库向中小企业免费开放，
2: 引导高校科研院所按照先使用后付费方式把科技创新成果许可给中小企业使用，这为中小企业获得创新要素、推进协同创新提供了契机，并设置了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工程，将推动更多中小企业成长为科技和创新型中小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小巨人企业和制造业单项冠军。
0: 专家表示，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智能化作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的重要方向，中小企业更需要顺应技术和产业变革趋势，加快数字化发展步伐。
2: 规划切实落实国家人工智能加行动要求，提出健全中小企业数字赋能服务体系，鼓励龙头企业、平台企业向中小企业开放数据治理和开发利用能力，支持中小企业探索数据资产入表等工作，有利于充分盘活中小企业自身数据资产。
1: 各位听友，中国商务部日前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黄玲在回应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近日涉华言论的有关提问时表示，中方认为利用 G20 等多边机制场合炒作所谓经济失衡和产能过剩等论调，其实质是推行保护主义，为对华施压限制找借口，中方对此坚决反对。
3: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黄玲表示，国际贸易的发展是全球分工合作的结果，本质是互利共赢。中国出口增长既源于规模经济和创新能力的提升，也来自各国绿色转型和工业化发展的需要。黄玲说，
4: 中国外贸持续发展，利益在各方。针对所谓的中国贸易失衡、产能过剩等论调，中方已多次表明鲜明态度。正如中方此前发布的关于所谓产能过剩问题的中方立场文件所指出的，全球经济失衡根源复杂，把全球失衡与产能过剩挂钩、简单归因，是故意混淆视听、别有用心。
3: 黄玲强调，产能问题是世界经济发展过程中伴随产业迭代、市场波动、分工演变出现的正常现象，应该坚持从经济规律出发，全面、客观、公正看待。
4: 中方认为，利用 G20 等多边机制场合炒作所谓经济失衡和产能过剩等论调，其实质是推行保护主义，为对华施压限制找借口，中方对此坚决反对。这只会扰乱全球经贸秩序，损害全球经济健康发展。各国应坚持多边主义，加强政策沟通协调，扩大开放合作，共同维护稳定畅通的全球产供链，推动实现互利共赢。
1: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们继续关注中国经济热点。随着新能源汽车加速普及，早期装车使用的动力电池逐步进入规模化退役阶段。作为全国动力电池核心产区和西南地区汽车保有量第一大省，四川预计在未来两年将迎来首轮动力电池退役潮。海量的退役动力电池该如何处理？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韩明权的报道。
5: 在四川省内多家新能源汽车 4S 店，不少消费者前来咨询选购。大家除了关心车辆智能驾驶、安全性能，也着重关注动力电池的使用寿命。不过记者发现，对于废旧动力电池该如何正确处置，大家并没有清楚准确的认识。
6: 退役后的电池你知道怎么处理吗？
7: 现在一般都是还厂或者是维修什么的吧。
8: 基本上就衰减到80%以下就可以换了，换了要么报废要么卖二手车呗。
5: 即便是一些前来维修保养车辆的老车主也存在同样的困惑。
6: 那电池怎么办呢？
9: 电池不知道，到时候了解问一下修车车嘛。
5: 对于车企

0: 而言，新能源汽车在出售后，车上的动力电池状态该如何监测？退役动力电池又该如何处理？记者对此也进行了询问。某新能源汽车 4S 店负责人李文亮：
1: 我们主要有两方面，第一方面是厂家的后台监控和我们店端的线下监控，因为我们每一台车的话都在 BMS 一个电池管理系统，它会实时的监控电池的一个核心数据。二的话是我们客户的进店保养以及检修的话，我们有电池的一个检测仪，对电池进行一个全面的检测。目前这个电池报废的话，由厂家指定的企业进行回收车检处理。
0: 记者从四川省经信厅了解到，目前四川新能源汽车保有量突破200万辆，预计在未来两年，废旧动力电池将迎来第一轮大规模退役潮。电子科技大学材料与能源学院教授吴孟强分析，海量的退役电池既蕴含战略资源价值和产业经济潜力，也面临着严格的生态环境刚性约束。退役动力电池究竟该卖给谁，由谁处置，规范的行为尤其重要。
2: 动力电池富含锂、镉、镍的对外依存度比较高的战略性金属，回收相当于开辟了一个城市矿山。废旧电池如处置不当，含有的重金属及有害物质会污染土壤、水源，且容易引发火灾、爆炸等安全事故。规范化的回收是阻断污染、保障安全的必要防线。
0: 作为动力电池大省，去年四月，四川在全国率先出台《四川省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电池回收利用管理暂行办法》，鼓励建设区域中心，整合区域内动力电池产业链上下游企业资源，构建网络完善、规范有序、循环高效的回收利用体系。同时要求报废机动车回收拆解企业拆卸下的废旧动力电池，应交售给回收服务网点或综合利用企业处理。维修经营者、新能源汽车保险公司以及其他产生废旧动力电池的单位，应当将产生的废旧动力电池交售给回收服务网点或综合利用企业处理。通过制度探索，打造动力电池全生命周期的闭路循环，提升废旧动力电池回收利用安全环保水平。
3: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中国机器人产业的发展。请听特别报道，全产业链赋能，国产机器人由演示迈向交付。总台记者吴慧君、朱杰宇报道。
4: 海内外订单的持续放量催生了显著的规模效应，搭建起国产机器人的成本竞争壁垒。目前芯片、电机、结构件等核心零部件均已实现本土全链条配套，摆脱了对海外高价零部件的依赖，从源头压缩了机器人整机制造成本。广东省机器人协会具身智能专业委员会主任张爱民：
5: 产业链的成本是大幅度的下降，相对于三年前的话，很多部件下降的幅度还是比较明显。比如像人脚手这块成本的话，都是之前的甚至是十分之一，降的是比较多。机器人的电机啊这块，在原有的通用电机基础上进行了一些改进，进行一些定制化的一个开发，像这类的部件，它的成本也降了将近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
4: 深圳赛博格机器人有限公司负责人董点标：
6: 成本的飞速下降呢，对我们的产业链成熟最主要影响的是客户的接受程度。那么客户能够以更便宜的这个价格去实现我们人形机器人整个的部署落地，那么这也是促进我们人形机器人产业大规模爆发的最重要的一个因素。
4: 研发、开模、试样等全产业链打通后，大幅缩短了国产机器人的产品迭代周期。丰富的实景测试场景持续打磨设备性能，也推进我国机器人加速走出实验室，解决一线作业的难题。广东零度智能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人黄健：
7: 中国整体的实验场景是非常丰富的，那包括我们国家在努力去开放各种各样的机器人的应用的场景。当你场景足够丰富的时候，你的解决的问题能力就越大，你解决问题能力越大的话，那么国外它的接受度它肯定相应也会越大的。因为我们机器生产出来不是说在那边表演博眼球而已，而是你实实在在能不能下场去干活。
4: 完备的机器人供应链还能快速响应全球差异化需求，持续提升海外客户的认可度。与此同时，国内企业提前布局海外市场调研，开展专项定制研发，让产品可以精准适配不同国家的本地化应用场景。世源股份机器人事业群负责人龚子玉：
8: 整个国产化的机器人和解决方案在海外是越来越受欢迎，因为咱们设计的能力和技术的实力都是在不断提升的，并且会在早期就去调研和了解当地的偏好和他们的使用习惯以及需求，专门做了一些 针对性的开发和适配的。那我们还是希望说机器人它能作为一个生产力工具，能够去替代人们在去干更多的脏活、累活和危险的活，让更多的人可以去享受这种美好的生活。
4: 规模化降本、零部件自主可控、海外定制研发等多重优势叠加，推动机器人行业从单纯的出口规模扩张转向高质量高附加值出海。数据显示，在智能机器人领域，当前全球每卖出10台人形和四足智能机器人，就有8台产自中国。
3: 各位听友，2019年以来，中国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已发布了7批新职业新工种，第八批12个新职业、22个新工种也已完成公示，即将正式发布。新产业与新职业紧密相关，一条新赛道会催生出一批新职业，这些新职业又反映了产业的发展变革。比方说，从2019年工业机器人系统操作员到今年的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就清晰地体现出中国机器人产业的跃迁。
9: 2019年有了新职业工业机器人系统操作员和工业机器人系统运维员，他们打交道的机器人是工厂里的机械臂。这两个新职业，一个负责用好机器人，一个负责修好机器人，保障生产线稳定运行。2020年有了人工智能训练师，他们是机器人的启蒙老师，开始教他认识世界、听懂话、学会做动作。2021年机器人从工厂走向了生活，走进酒店、餐厅，于是服务机器人应用技术员出现了，他们是机器人的入职培训师。这时机器人的零部件、传感控制系统越来越复杂，传统装配工人已经难以胜任，于是有了智能硬件装调员，让机器人有了视觉和触觉。而工业视觉系统运维员专门负责擦亮机器人的眼睛，让它不但看得见，还看得准。2022年，机器人工程技术人员和数字孪生应用技术员来了，在虚拟世界里为机器人建了一个数字双胞胎，让它先不断地去纠正错误，再上岗。2024年，随着大模型的突破，生成式人工智能系统应用员来到了机器人身边，把大模型装进机器人的大脑，让它变得聪明起来，开始有了智能的样子。随着具身智能机器人的快速成长，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走进了第八批新职业，让我们看到的机器人更加聪明能干。总台央视记者严肃。
10: 像我手边的这台环卫机器人呢，它呢就可以在真实场景中边干活边学习，不仅能走路、能抓取、能对话，还可以根据环境灵活应变。正是在一个又一个新职业的托举下，机器人才能走得更快、走得更稳。
3: 机器人一路走来，背后需要这么多新职业的托举。今年你新增的新职业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具体又是做什么的？继续来听报道。
10: 在不久前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现场，记者看到很多可以完成各种任务的人形机器人，他们有的可以自主进行电力巡检，有的能精准叠放衣物，有的可以熟练进行拆箱码垛、零件分拣，动作衔接流畅稳定。他们已经实现了小批量落地应用。记者来到其中一个机器人的训练场，看到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们借助 VR 设备、机械臂等遥操作装置控制机器人去完成不同的任务。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周莹莹：
11: 我做的任务基本上都是家庭为主的，然后比如说洗盘子，然后端盘子，它会完全跟着我的这个胳膊、我的动作轨迹去动。
10: 另一端的电脑上实时回传着采集画面与数据反馈等信息，记录着每一组动作对应的姿态参数、力度反馈与路径偏差。遇到不合格的数据，周莹莹需要反复调整动作，一天中要完成上百条数据采集。
11: 反正需要有点耐心吧，它的关节它就是不像人手那么灵活一样，要有一点耐心去调整一下这个角度。
10: 这个年轻的团队有30人左右，平均年龄25-26岁。他们不仅做训练场的数据采集，还负责现场软硬件部署调试以及运行效能监控维护等工作。让人意外的是，他们的专业背景五花八门。周莹莹：
11: 大学学的电子商务。
10: 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高荣俊：
12: 我是人工智能专业的，我已经在这儿实习半年了，今年是刚毕业。
10: 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赵英伟：
13: 我是学风景园林的， 我对于咱们这个国家比较大力发展的前沿行业很感兴趣，所以想来具身智能行业来学习一下。
10: 这一新职业并非只面向计算机。

0: 及人工智能等专业背景的人才，而是更看重复合学习能力与落地适配能力。不同专业背景的从业者都能通过系统化培训掌握岗位技能，循序渐进的成长。
1: 好，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环球华人节目，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2: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路过你的全世界。环球华人，
3: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4: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3: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4: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3: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5: 你好，
3: 道一声谢谢。
5: 谢谢。
4: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3: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4: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6: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3: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7: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6: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8: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9: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10: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11: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12: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1: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
13: 中国海警为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依法开展常态化执法巡查。绿营被批把弱势群体当成政治斗争工具。日本必谈二战历史罪责，加快推进再军事化，一再推高防务预算，妄言插手台海。赖当局执迷媚日，招致民意怎样反弹？稍后由两岸嘉宾展开解析。
14: 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江略表示，9月3号，中国海警普陀山舰编队为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依法开展常态化执法巡查。
13: 8月以来，普陀山舰编队持续加强相关海域管控，有力保障正常航行和作业秩序，切实维护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中国民众合法正当权益和生命财产安全。中国海警将持续加强在中国管辖海域执法巡查，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14: 综合台湾媒体的报道，民进党当局以赖清德办公室相关预算被台湾立法机构冻结删除为由，对外宣称无法向岛内37家庇护工厂订购1.5万盒中秋月饼，随即引发了岛内舆论的挞伐，谴责民进党当局把弱势群体当作政治攻防的工具。
13: 台媒报道称，赖清德办公室此次突然取消订购月饼礼盒，或直接影响弱势群体生计。
15: 孩子的心情其实也很不愉快，因为他们觉得就是他们最大成就就是他们所做的很多东西，然后能够送到客人的手中。
14: 连日来，包括台中市长卢秀燕、台北市长蒋万安以及多位蓝营民代在内的人士纷纷号召采购月饼，同时表示会出手协助承接订单，并严厉谴责民进党当局把弱势群体当作政治攻防的工具。
5: 居然民进党可以把弱势团体庇护工厂当枪使，变成是作为情绪勒索的工具跟筹码，用来朝野恶斗，这是让我们觉得很不忍的。我们对所有劳动者的尊重，我们对所有弱势团体的支持，不应该在台湾这种政治恶斗之下变成牺牲品。
14: 然而，民进党当局却将此次责任归咎于在野党，随即引发岛内舆论批评，表示绿营漠视弱势群体权益，借民生议题进行政治操弄，
16: 随时随地就是为了要斗争在野党，他可以牺牲一切的利益，这个利益还包含这个庇护工厂他们的生意。
17: 你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要中秋节了，你突然间弃单，那这样子你不就是刻意的拿这一些弱势的月饼来去做政治的斗争吗？完全没有必要。这种秀下限的方式，我们是以前没有想过。
18: 这个就是民进党会做的事情。政治的对立不要去波及到一些无辜的人，可是有人一定要让无辜的人受害，才能彰显他在政治上攻防的重要。这种人就是坏。
14: 2026台湾地区九合一选举将于今年11月底举行，目前岛内正式开放参选人登记，各县市选情逐步进入白热化阶段。据台媒报道，2号，郑丽文与柯文哲共同陪同新竹市长高虹安登记参选，展现蓝白联手力挺姿态。面对外界传出竹北市长选战合作可能破局，柯文哲呼吁蓝白两党要负起责任。
19: 所以说都还合作的不错，是这样的哦，不要因为少数人的问题那去抹灭全局。
20: 其实应该是黄国昌跟郑丽文哦，两个应该赶快去协商。
14: 9月3号，台中市长卢秀燕陪同江启臣完成参选登记。在此之前，卢秀燕、江启臣与30多位市议员参选人集体亮相。
21: 登记的这些候选人，包括江启臣，成为我们的未来更好的市长。那也因此呢，祝福他们在这次的选举当中都能够顺利成功。
22: 大台中的发展，江启臣也准备好了，也期待未来的大台中，在卢市长还有我们团队所打下的基础之上，我们继续大步向前。
14: 新北市方面，民进党新北市长参选人苏巧慧日前来到新北市选委会登记，现场也与对手李四川隔空比拼政见。根据9月2号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的支持度为39.8%，民进党新北市长参选人苏巧慧的支持度为33.1%。值得注意的是，李四川的支持来源正逐步跨出传统蓝营基本盘。
23: 所有的民调我都当作参考，我还是会听29期我们400多万的这一个市民他们提出来的意见。
14: 日本必谈二战历史罪责，加快推进再军事化，一再推高防务预算，妄言插手台海，赖当局执迷媚日，招致民意怎样反弹？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日本走军国主义老路，必将败得更惨。9月3号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纪念日。然而，日本近一段时间持续扩军备武，引发各界批评。还有日媒爆出，日方已经在台湾岛内设置地下核避难所，种种动作引发岛内舆论批评。日本是否正在重走二战的老路？又将对区域局势产生怎样的恶劣影响？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大学的教授郑友平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的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军事专家曹卫东先生，欢迎三位。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称，日本海上自卫队新型宙斯盾系统搭载舰的建造照片被曝光，未来计划加装4座主动向控阵雷达。有军事专家指出，日本刻意将该舰从驱逐舰层级抬升为导弹巡洋舰， 以二战后首次复活巡洋舰称谓的大吨位舰体设计，绕开和平宪法对大型进攻性舰艇的限制，为再军事化铺路。胡教授，我们看到日本新型的宙斯盾系统的搭载舰照片被曝光了，从目前的曝光情况来看，您如何预测它的性能，可以搭载哪些型号的导弹？
0: 根据外媒的报道，日本新型的宙斯盾系统搭载舰的首舰 CG-191 的舰体部分的建造呢，是基本完成了。这说明啊，这型军舰的建造进度正在加快。根据日本防卫省的计划呢，该舰预计将在2026财年，就是今年下水，明年2027年呢正式服役。那么据悉啊，宙斯盾的这个相控阵的雷达，就是这个新型宙斯盾搭载的相控阵雷达的这个跟踪探测能力，是日本现役宙斯盾舰雷达的探测能力的整整五倍之多。那么在武器系统方面啊，日本新型宙斯盾舰有128个垂直发射单元，既可以发射像标准三、标准六这样的防空导弹，也可以发射战斧巡航导弹和120改进型反舰导弹这样的远程的进攻性的武器。其中啊，战斧导弹它是美国建造的亚音速的远程巡航导弹，最大射程可以超过1600公里，具备防区外的对海对陆的精确打击能力。那么2024年呢，日本呢从美国啊是订购了400枚舰载型的战斧巡航导弹。那由此也可见啊，虽然日方宣称新型的宙斯盾的搭载舰啊主要是为了防空反导的功能，但我们从日本呢订购那么多的战斧巡航导弹啊，这个军舰呢有那么多的垂发单元，日本呢又自己研制远程的反舰导弹，都可以看出来呀，日本它就是打着反导防御的旗号，那做的其实是进攻扩张的事情。
14: 郑教授，我们看到台湾媒体点出了一个关键点，就是这艘驱逐舰上呢是部署了四座雷达，那么四座雷达呢就可以360度无死角的监控，您认为是针对解放军吗？
2: 日本的防卫白皮书早就已经把中国军事动向称为日本前所未有的最大战略挑战，并且特别点名了中国解放军的核岛力量与台湾岛周边的军事活动。日本嘴巴上讲说这只是反导舰，但是武器系统是不会说谎的。第一，日本不是单纯的把陆基宙斯盾搬上船，而是把固定盾牌变成了机动雷达哨。这两艘军舰在局势紧张的时候呢，是可以随时的调整位置，也可以与美军的宙斯盾舰、日本的其他驱逐舰、预警机和陆基雷达共同的构成一套海上战略感知网络。第二，四座雷达真正对准的是解放军的导弹加无人机加航空兵加火箭军加海军以及情报监视系统的联合作战体系。第三，最值得注意的一点，这个 ASEV 它不是孤立作战的平台，它具有与现役日本宙斯盾舰以及美军宙斯盾体系的相互操作能力。那么日本美军以及第一岛链其他的感测器可以把不同的雷达情报、指挥链、资料链整合成一套美日联合的作战网。所以说穿了，日本真正的战略就是把防御弹道导弹作为进入西太平洋军事竞争的借口，以降低日本国内的政治阻力。日本近年的军事转型就是先以防御之名取得能力，再让军事能力逐步的来承担更广泛的战略任务。
14: 鸟海号驱逐舰呢，近日也到美国进行了改装，并且搭载了战斧导弹返回。那么从这一系列举动，是否可以看出日本在以盾养矛？曹老师，
3: 宙斯盾战舰呢，它主要体现了相控阵系统啊，就是这种雷达探测的距离远，发现的目标多，再结合这种垂发的导弹，就是对空打击 对陆打击、对海打击、反潜等等的这种作战能力，就形成了很强的这种进攻性的能力。但是呢，它的名称叫宙斯盾，所以大家有的时候就以为盾只是防御的，其实不然。那么日本在鸟海号上呢，加装了战斧巡航导弹以后呢，它的进攻能力就大幅度的增加了。因为此前呢，它上面有防空的导弹、反舰的导弹，反舰的导弹呢是鱼叉导弹。那现在呢，美国给它加装了战斧巡航导弹以后，

0: 府巡航导弹也是有升级版的，即使是啊，就是最前面的老款的战斧巡航导弹，它的射程也可以达到1300公里。那现在我们看这个新型的战斧巡航导弹，可以达到2000多公里的距离啊。那比如说日本的鸟海号，它现在搭载了战斧巡航导弹以后，它的反舰能力或者对陆打击能力，就从过去的200公里啊，就鱼叉的这个打击的射程一下提升到了1300公里到2000公里，这样的话就是一个尖锐的矛了。它现在有了这种宙斯盾的驱逐舰啊，还要造更大的、更多的。那我们看日本还是专守防卫吗？
1: 台媒报道称，日本防卫省对外公布2027财年预算申请草案，总金额约8.89万亿日元，创下历史新高。日本经济新闻援引一名负责防卫政策的自民党议员消息称，最终预算总额可能突破10万亿日元。分析人士认为，日本防卫投入持续扩大，新型军国主义抬头，引发多方警惕。
2: 我们看到日本明年的防卫预算呢再创新高，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都可以购买或者是研发什么样的武器装备？胡教授，
3: 2015年在时任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执政期间啊，日本每年的军费呢大概是在4万亿到5万亿日元之间，也就是说，仅仅过了10多年，日本的防卫预算居然是暴涨了一倍，翻了一番。那除了军费暴涨之外呢，其实更让人担心的是，这么多的钱日本到底想怎么花。那么第一啊，日本呢是想大力发展进攻性的力量，其中啊高超声速导弹呢是近年来大家谈论比较多的一个话题，被认为啊是改变现代战争游戏规则的尖端武器。日本自卫队啊，日本的陆上自卫队其实已经部署了25式的高超声速导弹。那么日本呢，管这个叫做高速滑翔弹，飞行速度啊可以达到5马赫，也就是高超声速。那接下来呢，日本还要研发能够发射在水下发射高超声速导弹的潜艇用的垂直发射系统。那将来一旦高超声速导弹装备了日本自卫队的潜艇部队的话，那么日方的潜艇它的对地的攻击能力将得到一个大幅的提升。那么第二呢，就是日本想推进人工智能 AI 的军事化的运用。日本自卫队的快速反应能力、远程的精确打击能力啊，还有先发制人的能力也会得到一个很大幅度的提升。那我觉得这也是个非常危险的信号。第三呢，就是为了维持所谓的持续作战的能力啊，日本防卫省还计划向日本的军工企业呢提供资金的支持，甚至啊要将啊日本生产弹药的一些兵工厂呢把它国有化，再委托民间的企业呢来进行运营和管理。以上种种举动啊，让日本国内的有识之士是忧心忡忡。他们现在已经在怀疑日本执政当局是不是在做全面的一个战争的作战的准备，他们也在质问啊这个高市早苗当局啊，最终想把日本带向何方。
2: 同时我们看到台湾媒体注意到，日本自主研发的拦截无人机呢在这个月就要交付了。那么这个无人机的整体性能如何？
0: 它在自己研造这个无人机的过程中，它有中继的，就是侦察监视的，它有通信的，它还有就是带有爆炸物的，所以呢它研制的是一个蜂群，而不是单纯的某一类型的无人机。那么作为无人机整个这个作战系统来讲，它实际上还从美国购买了，比如说像海上卫士啊，就是 MQ-9B， 对国际上的啊这些海上通道啊，还有一些重要的海域啊，包括台湾海峡呀，来进行侦察。那么这些数据链呢，都是和这些其他的作战平台相连接的，实际上呢就形成了有人和无人的一体化，形成了大型无人机和小型无人机的一体化。那还有一点呢，就是由于它是和美国是个军事同盟，它要负责呀就是岛链封锁的任务，所以它还在发展无人艇、无人潜航器等等这样的无人装备。所以它在未来的时候，它的这种军事力量是一个有人和无人的结合，是一种能够负责比较广泛区域的啊这样的军事能力。它要管控一岛链甚至是二岛链这么大的海域，它和美国配合起来是有困难的。但是它增加了大量的无人装备以后，那很显然这个无人装备可以在更大的范围值守，可以在更长时间值守，而且

0: 在打击性上可以从这种高空、中空、低空不同的层次维度去进行攻击，所以这就大大增强了就是它的这种进攻性的能力和它这种威慑他国的啊这个军事上的能力。
1: 那么日本方面除了自行研发制造无人机之外呢，还想勾连台湾当局联合生产无人机，那么和台湾之间可以进行这样的武器装备的合作吗？
2: 台湾今年已经同美国的国防科技产业推进 AI 自主系统、无人机制造和供应链在地合作。另一方面，它又与日本扩大无人机产业的合作。把这两条线摆在一起看，你就会发现一个似乎可能要逐渐成型的三角结构。问题是，无人机最大的战略敏感性就在于军民界限极其模糊。所以说到底啊，日本真正想要的不只是台湾制的无人机，而是台湾地区的电子制造能力。台湾当局甚至于已经公开把建立军民通用无人机飞鸿供应链跟国际合作列为政策方向。所以呢，日本真正看重的是一旦西太平洋发生了长期消耗战，谁能够快速的生产几千架几万架的廉价无人机呢？此外，东京更深一层的目的就是企图要把台湾地区迁入美国跟日本的飞鸿军工供应链里。表面上它是降低对中国大陆零组件的依赖，军事上它却意味着把中国大陆排除在无人作战系统的供应链之外。但是台湾跟日本能不能直接共同研发生产武器呢？目前应该还没有走到这一步。真正的红线是外部势力与台湾进行任何的军事联系、武器合作都被视为绝对不可接受的事项。
1: 台媒援引日本产经新闻的报道称，多名知情人士透露，日本台湾交流协会的台北事务所相关设施已设置地下核避难所。分析称，日本在台联络机构这样的罕见部署，可能是针对所谓台湾有事，强化所谓危机管理。相关报道引发岛内舆论争议。日本媒体爆出了日本在台北的地下修建核避难所，那么日本真的会这么做吗？在岛内引发了哪些争议？
2: 我们合理的判断是，这项爆料的可信度相当高，但是到目前为止，日本政府还没有正式的证实。日本当然不会无缘无故的在台北部署这一种高成本的设施，它真正的政治讯号是，东京已经把台海的军事冲突列入了需要实际投入资源准备的情境。那么这比说一句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更值得警惕。这一座核掩体，它意味着日本对台海冲突的预判已经从政治表态升级到了实体战备。这也是呢，日本对台独势力释放出一种严重的错误信号。岛内的争议也正在这里。其实绝大多数的台湾民众心知肚明，大陆对台核攻击的几率是零，同时明确的不对无核国家和地区威胁使用核武。而两岸同胞血浓于水，大陆怎么可能对自家人使用核子武器呢？荒唐的是，民进党的支持者居然把这件事情解释成是日本提高了危机意识，保护驻台人员。反对者就质疑了，你日本一方面强调台海危机，一方面自己却闷不吭声的偷偷盖了避难设施，那么这是否反而会强化台湾社会的战争阴影，甚至于会把台湾有事逐渐的正常化、军事化呢？岛内独派政治力量也就愈可能会产生一种错觉，以为日本跟美国会来协防台湾，而这种错觉恰恰可能会降低赖清德当局处理两岸问题时的风险敏感度。
1: 是不是日本现在正在预设在台海可能会爆发核战争？那么您觉得这个日本是想防患于未然，还是说就在进行战争的炒作和渲染？
3: 尽管啊，我们一直讲台海是啊兵凶战危啊、风高浪急啊等等，但是台海爆发核战争这样的几率其实是非常小的。第一，2022年1月份的时候啊，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也就是我们说的五个核大国，发表了一份联合声明，其中强调避免核武器国家之间爆发战争和减少战略风险啊，是我们首要的责任。那我们中国大陆方面呢，也多次重申啊，核武器用不得啊，核战争打不得。第二，那国外像美国、日本等等，其实呢，关于这个台海冲突啊，做过很多次的兵推，设想过各种各样的情况，但几乎没有出现过关于中国大陆对台湾地区进行一个核打击或者使用生化武器攻击的这样一个推演。第三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我们知道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啊，两岸都是中国人，中国大陆怎么可能会对台湾地区啊采取这种核打击？因此啊，我们说啊，日方这样做，日本媒体的这种炒作真实的意图是什么？他就是要煽风点火，就是要炒作所谓核战争的风险，进而呢抹黑中国大陆，为日本呢介入台海事务来扩张日本在台海在本地区的一个政治和安全的影响力呢，来进行一个舆论的铺垫。我们还注意到一个耐人寻味的细节啊，对于日本媒体的这样一个报道炒作，日本相关的机构啊是既不承认也不否认，其实就是想等着舆论呢来发酵。那这种手段我们可以说啊是非常的下作的。今天呢是9月3号，正好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啊胜利81周年。我想中国绝对不会允许当年的战败国在今天呢继续胡作非为。
1: 刚才几位也都谈到了，从日本的一系列举动可以看出，这就是新型军国主义。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战略思维的框架之下，继续和台湾当局进行勾连的话，会给台海局势带来哪些风险？
0: 日本呢，他从美国购买了海上卫士的大型的无人机，那么台湾地区呢也向美国购买了同型的这种侦察机，而我们看到在使用的过程中，他们都在台湾海峡、宫古海峡还有一些重要的海上通道啊，就是所谓的一岛链上在使用这样的装备，而这样的装备它在数据链上是可以互通的。那我们看日本是不是把它的军事触角伸向了台海呢？那么他是不是又在和台独分裂势力进行某种暗中的勾连呢？这很显然是插足或者是说干涉了中国的内政。那么还有一点就是日本呢，在这个过程中在不断地发展自己的这个军事力量。敌国条款里面也讲得很明确，如果这些战败国啊，他有这样的军事企图或军事行动的话，那么就是联合国的五个最初的创始国，就是不需要经过啊，就是联合国安理会的授权，就可以采取军事行动对他进行打击。所以我们警告日本，就是应该，就是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要和平发展，而不要搞这种军国主义或这个再军事化的扩张。
1: 日本政府刻意渲染所谓外部威胁，推动防卫军工产业发展，从政策到动作都在不断的强化扩军备武，如今更加大力度勾连台湾当局，妄图进一步渲染升高台海紧张态势，种种动向必须警惕。好，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
4: 好，听众朋友，以上我们关注了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感谢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5: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6: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5: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6: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5: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 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充裕、经济高效、供需协同、灵活智能的新型电力系统。今年夏天，面对国际能源市场波动加剧、极端高温天气频发的复杂形势，中国新型电力系统的电力保障作用进一步发挥，为从容应对迎风度夏、有力保障百姓生活和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坚实支撑。今年以来，从建设清洁能源基地到打造智慧电网，再到储能工程投运，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加速推进。截至目前，中国发电装机总量已超40亿千瓦，超过美国、欧盟、印度、日本、俄罗斯的发电装机总和。电力结构加快绿色转型，以风电、光伏、水电、核电为核心的非化石能源全面发力，为迎风度夏电力保供提供坚实支撑。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公安部部长王晓红6号在北京分别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书记处书记、公安部部长万通和乌兹别克斯坦内务部部长塔什普拉托夫。会见万通时，王晓红表示，愿同老方认真落实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做好双边合作规划，在打击网赌电诈犯罪、禁毒、追逃追赃、维护边境安全等领域深化合作，加大中老铁路安保合作力度，为携手打造新时代全天候中老命运共同体贡献更大力量。会见塔什普拉托夫时，王晓红表示，愿同乌方以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围绕打击三股势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安保、执法经验交流和能力建设等重点深化合作，携手推动中国中亚公安内务部长会晤机制取得更多务实成果，共同维护地区稳定与发展。中国外交部发言人6号宣布，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将于9月7号至8号应邀访问中国。记者6号从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了解到，截至9月5号18时，灾害致43人遇难，519人失联。下一步将持续开展失联人员全面搜寻，积极做好善后处置工作，继续加强受灾区域灾害监测预警。9月5号至6号，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会同中国外交部组织境外媒体记者赴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现场采访。来自美国、英国、俄罗斯、印度、巴基斯坦、新加坡、巴西等国家和地区的媒体记者参加采访。记者团深入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等救灾一线，了解灾情、救援及恢复重建进展。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近日公布8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指数继续位于扩张区间，并且扩张加快，中国物流业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记者从中国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了解到，目前中国粮食企业达2.4万家，年工业总产值超4万亿元，1/3以上省份产值超1000亿元。2026中国文化旅游产业博览会6号在天津闭幕，博览会吸引来自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2540家企业参展，到馆参观观众达25.5万人次，展会现场达成合作交易意向300余项，项目合作签约达115亿元。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将于9月8号至11号在福建厦门举办。本届投洽会吸引了来自129个国家和地区、30个国际组织。

0: 织的1200多个政府、官方机构、工商企业团组报名参会。记者6号从中国国防部获悉，应埃及军队邀请，中国空军将派战斗机、预警机、加油机、直升机等多型军机参加9月8号至10号在阿拉曼国际机场举行的第2届埃及航展。参加中老和平列车2026人道主义医学救援联合演习的中方卫勤分队6号上午抵达老挝首都万象，将与老挝人民军卫勤分队组织开展为期17天的联合演习和医疗服务活动。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1: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首先我们跟随北京台记者听听刚刚过去的一周北京都发生了哪些事情。在福建泉州，有许多生产手工面线的村落，安溪县虎丘镇金榜村就是其中之一。稍后随全球台一起走进安溪县虎丘镇金榜村，在村民们对面线的一拉一扯中感受传统的闽南技艺。蒋桂琴是一名乡村医生，自医学院毕业后，她毅然选择投身基层，扎根乡村医疗领域。节目下半段开始，请听江苏台采制的报道：金奖银奖不如百姓夸奖。在中国，有数百万脑瘫患者，内蒙古包头市14岁男孩布特是其中之一。从1岁起，他与奶奶乌兰相依为命。祖孙俩相互扶持，走过风雨境遇，凭借信念与爱，生活总是灿烂炽热。节目最后随内蒙古台走进乌兰和布特。今热点我们来聊聊最美垃圾车走红，我们该点赞的是什么。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首先跟随北京台主持人听听刚刚过去的一周北京都发生了哪些重要的事情。
3: 各位朋友好，欢迎关注来自北京的消息。开学季到了，北京的中小学校、幼儿园开学了，孩子们的食品安全向来都是社会的关注热点。新学期第一餐，孩子们吃的怎么样？今年的秋季开学，北京校园餐改革交出了一个新的答卷，230所外公餐的学校转为自公，近700个食堂完成了智能化改造，全市的中小学校食堂公餐全部纳入了大宗食材集中采购平台，从人工到 AI， 从外包到自营，校园餐发生了不少的变化，一起去感受一下。
4: 这是我们新增的智能蒸烤箱，现在正在给学生在做着午餐，这是奥尔良鸡腿。
5: 位于海淀区的第20中学附属实验学校在暑假期间完成了智慧食堂后厨升级改造，万能蒸烤箱里有上100个菜单，能精准控制油盐用量和烹饪时间，菜品质量更加稳定。中午12点，热气腾腾的咖喱牛肉、培根炒双花、肉丝炒面、红糖发糕等陆续装进学生的餐盘。开餐不到15分钟，9年级学生刘润泽已经光盘了。
6: 首先它的口味清淡，比较适中，然后不会特别油腻，然后比较喜欢的菜品有炒饭、意大利面、肉末茄子，还有土豆丝什么的，菜品种类也比较丰富。最喜欢的菜品评选每个月都会有一次，然后还会设立各种意见箱，然后西红柿炒鸡蛋有那种咸口和甜口，我就比较喜欢吃甜口的，然后我就去给那个意见箱写，后边就会有一些改善。
5: 学校搭建了 AI

0: 期的给孩子们推送 BMI 的趋势和膳食的建议，把健康管理从学校延伸到家庭。
1: 据了解，今年秋季学期起，海淀区270多所中小幼学校全面上线海域一时间智慧食堂管理系统，成为全市最早实现中小幼智慧食堂全覆盖的区域。市教委学校后勤管理处副处长徐春生表示，
2: 海淀区所有的智慧食堂全部都铺开了，北京市有700个智慧食堂已经建立了，北京市是2105个校址有食堂，我们现在已经完成了1/3的学校食堂建设了智慧食堂，吃到嘴里的东西要像管脑子里面的东西是一样重视。
3: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个别开生面的比赛，这就是第二届中国民政行业的职业技能大赛——孤残儿童护理员北京地区选拔赛。对于孤残儿童来说，他们可能没有妈妈，失去了家人的关爱，因此保育员就是他们的妈妈。这些护理阿姨们围绕着婴幼儿的呛奶急救、特殊儿童康复照料等等实战项目展开了比拼，以技能比武，锤炼专业本领，提升对孤残儿童的照护水平。
4: 在选拔赛实操比拼现场，特殊儿童康复护理场景全真还原，紧贴一线工作实际，参赛选手沉着冷静，规范操作，精准处置各类照护难题。
5: 小明怎么了？
4: 现场模拟儿童突发呛奶紧急情况，二号参赛选手快速判断，
6: 吐出一大口奶液来，呼吸道顺畅了，
7: 太好了，咱们赶快用小棉签再清理一下。
4: 这位拥有18年一线照护经验的资深护理员告诉记者，本次参赛涵盖多个核心考核项目，都是孤残儿童日常照护中的高频重难点工作。
8: 参加的项目是生活照料模块呛奶的急救，在咱们的保健模块里边是口服给药及腋下体温测量，咱们康复的模块里边是偏瘫儿童更换上衣，因为他们的肌张力高，关节活动度明显受限，这个在我们日常工作中痉挛型脑瘫的孩子是很常见的，但是确实很棘手护理他们的问题。
4: 本次大赛考核内容专业性、针对性强，对护理员的综合业务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不少参赛选手赛前全力备战，赛事比拼。
9: 我的本职职业是护理员，我要面对的是穿脱衣，它是一种康复训练。孩子他肯定是肢体肌张力高、痉挛，所以我们得做康复操作，我们得跟着康复师、理疗师这些老师学习，这些是可能对我的专业上的一种难度。
4: 本届选拔赛严格对标全国大赛标准，更加注重照护的专业性、系统性和人性。首都儿童医学中心医学工程处副处长孙林对本次赛事的创新亮点与行业价值给予肯定。
10: 这次第二届的这个比赛呢，跟第一届还是看出了我们的差别，专业性上是有更规范，前期系统的评估方面选手们更加重视，这也符合我们民政部对下一步的儿童的照护的一个理念，先做一个完善的专业性的评估，再给予针对性的专业性的护理。
4: 本次赛事采用100%计分方式，按照理论知识占比30%，实操技能占比70%，核算最终成绩。
10: 在赛事设计上，我们增加了模拟家属，为以后的社区的这些残障儿童的保障也提供了一个基础。第二届的比赛呢，我们更重视这些人才的基本技能全方位的培养，系统性的培养出一批人才，带动北京市的残障儿童的整体照护水平会有一个明显的改善。
3: 中国铁路有一条贯穿南北的大动脉，这就是全长2553公里的京九铁路，从北京西站直到香港九龙红磡站。这条1991年9月1日全线正式开通运营的铁路，今年迎来了开通的第30年。它不仅有效地缓解了过去仅依赖京广铁路的运输压力，也结束了不少内陆地区不通干线铁路的历史，带动了沿线的经济社会发展，同时密切了内地和香港间的人员经贸来往。北京西站举行了通车30年纪念活动。好，我们来听报道。
11: 晚上11:31，快105次列车缓缓从北京西站驶出，一路南下开往广东深圳。列车长侯少璞告诉记者，快105次正是当年京九铁路全线贯通时的首开列车。
12: 我们本趟列车全线贯通8省市，京、冀、鲁、豫、皖、鄂、赣、粤，全程是2369公里，运行时间是29小时28分钟。
11: 30年前的今天，也就是1996年9月1号，京九铁路全线正式贯通。作为当时我国一次性建成里程最长的双线铁路，它极大的缓解了全国南北交通运输紧张的局面。在北京西站站

0: 史馆内一张张老照片留存下了这条铁路开通之初的记忆。北京西站党群工作科科长张天说：“
1: 这张照片啊，是这个1054行驶到江西省吉安市啊，吉安市是我们的革命老区，这个老区人民喜迎京九铁路开通时，当时拍下的一张非常珍贵的照片。”
0: 从1996年开通起，王秀东一直在快105/1064列车上担任广播员。随车往返南北的这30年来，他亲眼见证了列车上旅客出行样貌的变迁。
2: 刚开通的时候，咱们这个车停靠30多个站，坐车的人特别多，大部分都是南下打工的人，车厢里行李架上塞得满满当当的。现在停靠站少了，旅客有学生研讨，有旅游的、探亲的，车厢里的人就看着从容多了。
0: 作为京九铁路的龙头起点站，30年来，北京西站也见证了南北往来客流的持续攀升。北京西站新闻发言人赵培军介绍，
3: 1996年，北京西站发送旅客826万人次，目前呢，预计今年发送旅客6698万人次，增幅呢达到了711%。这其中呢，京九铁路发送旅客1996年是249万人，今年预计发送旅客728万人次，增幅达到了191%。
4: 以上是来自北京的消息。
5: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福建泉州，有许多生产手工面线的村落，安溪县虎丘镇金榜村就是其中之一。稍后随泉州台一起走进安溪县虎丘镇金榜村，在村民对面线的一拉一扯中，去感受传统的闽南技艺。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6: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面线是闽南地区的一大特色食品，它不仅仅是人们餐桌上常见的美食，还是许多在外闽南人乡愁的承载。在福建泉州，有许多生产手工面线的村落，安溪县虎丘镇金榜村就是其中之一。下面我们就跟随泉州台一起走进安溪县虎丘镇金榜村，在村民对面线的一拉一扯中，去感受传统的闽南技艺。
4: 面线是泉州人一日三餐中特别常见的食材，一清早来一碗热气腾腾的面线糊，味蕾满足后开启元气满满的一天。不论是日常的餐桌还是各种宴席，也总能看见猪脚面线、海鲜面线、鸡蛋煎面线、红菇面线等身影。待客，一碗猪脚面线可以洗尘压筋去晦气，送行，一碗面线祝福一路顺风，产妇分娩，鸡汤面线可以调养身体，满月酒上的面线更寓意着福寿绵长、长命百岁。这些传统面线是如何制作出来的呢？一大早，安溪县虎丘镇金榜村村民林青山的家里就充满了劳作的气息。林青山正带着儿子儿媳在自家的面线工坊里忙活，盘面、绕面、醒面、拉面。作坊里面粉纷飞，一片朦胧。此刻林青山他们不敢停下稍作休息，因为面一旦发酵过度，就会影响面线成品的质量。林青山：
7: 这波的做不完，停留啊，停留的就停到个股，
8: 一步骤接着一步骤，没办法停下来，停下来太久面粉就会粘住，粘起来你做不了了。面线盘好，接下来就开始烙面，烙好就开始一直炒到干了收起来。
4: 林青山一家祖祖辈辈都从事手工面线制作，他自8岁起就能当父母制作面线的小帮手，这一帮就是几十年。制作手工面线成为林青山一生的事业。安溪县虎丘镇金榜村村民林青山：
7: 这个是祖传，一代来做，
8: 这是祖传的，一代接一代，一直在做， 我自己本身有做了50年，当兵那阶段我没有跟着我父母做，后来自己做，现在孩子接着做。
4: 手工面线是闽南地区的一大特色食品，大体都是经过和面、擀面、切面、盘面、绕面、醒面、拉、搓、晾晒、收碟等十多道工序后制成的。传统手工面线制作费时又费力，要制作出上等的面线，要看天气、看手工，尤其要掌握水和盐的比例，并且要把面盘得均匀。安溪县虎丘镇金榜村村民林青山：
8: 关键一面粉，二就是看天气，放盐放水，天气好盐就得少放点，天气不好盐就得多放点，这是天气炎热和寒冷的区别。另外一个是和面，分一圈一圈要分得均匀，面线做起来才会好看。
4: 在密闭的作坊里忙活近4个小时之后，面线终于进入了晾晒环节。晒面最理想的是用风吹干，如果遇上雨天，被淋湿的面线只能全部扔掉。此刻天气晴朗，面线干得快，拉扯这一步骤更要快速。只见林青山的儿子林天飞快速地拉扯着面线，丝毫不敢放慢。林天飞自小看着父母制作面线，其间要点也谙熟于心。如今林天飞夫妻俩已是家里制作面线的主力，全年可以生产200多天，平均每天生产100多斤。林青山的儿子林天飞：
9: 现在觉得做手工面线还不错，然后想着回来在家里做手工面线，能赚点钱，可以养家，又可以照顾小孩子，还能把这个手艺传承下来。
4: 在林青山父子看来，做手工面线既是生存方式，更是一种不能断的传承。林青山：
8: 坚持做面线，从先祖的时候就有传下来，不能让这记忆断了，一代传一代，接着做下去。
4: 记者从林青山家里出来时，已经是上午10点。走在金榜村里，到处可以看到面线架下村民们拉扯面线的忙碌身影。一拉一扯之间，面线飘香，细如银丝。远远看去，长长的面线如一片片白色的风帆，在阳光下反射着光芒。走近细看，一根根细线分明，轻轻巧巧，还散发着面粉的清香。和村里常见的生产夫妻档、父子档不同，罗锦珠和林立清是当地难得一见的妯娌档。安溪县虎丘镇金榜村村民罗锦珠：
10: 嫁过来之后孩子比较小，没有帮忙，到了后面这3-5年才开始帮忙做面线。现在是我和我的小婶两个在做，我婆婆在家有空就帮忙。
4: 在罗锦珠看来，在家做面线既能拥有一门手艺，还能照顾家庭，一举两得。这也是金榜村面线生产户们的心声。在金榜村制作手工面线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和其他地方的面线不同，这个村子的手工面线相对较粗，口感也更加爽滑。目前金榜村全村有面线生产户50多家，每年可生产面线超过70万斤。安溪县虎丘镇金榜村村干部林豪书介绍，这些手工拉扯出的面线既有古早味，又是绿色食品，备受欢迎。它不仅仅是常见的美食，更是乡愁的承载。
11: 手工面线呢，它主要的添加就是一个盐、一个水，那就是面粉，其他的都没有，是一个绿色食品。有一些外出人员回乡都会带一些出去，送朋友啦，或者是送客户，这些是比较多的。
4: 一直以来，面线在闽南有着特殊的地位。泉州人筹办传统俗事，尤其是逢年过节或婚丧嫁娶时，面线几乎是必需品。面线搭配上本地的特色食材，可以制作出风味不同的各种面线美味菜肴。如今，随着越来越多人知晓并喜欢金榜村的手工面线，手工面线已经成为了金榜村的一面金字招牌。接下来，金榜村会积极对接上级政策，通过打造标准化工厂、建设特色研学基地等方式，让金榜村这一特色古早味吸引来更多的食客。 安溪县虎丘镇金榜村村干部林豪书。
11: 下一步我们计划选一块地建一个标准化加工厂，

0: 通过示范带动作用，引领更多人传承我们金榜手工面线这一百年记忆，同时把它作为展示窗口和体验基地，进一步打造春季公共品牌，扩大我们金榜手工面线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1: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蒋桂琴是一名乡村医生，自医学院毕业后，他毅然选择投身基层，扎根乡村医疗领域。节目下半段开始，请听江苏台采制的报道，金奖银奖不如百姓夸奖。在中国，有数万名脑瘫患者，内蒙古包头市布特就是其中之一。从一岁起，他与奶奶乌兰相依为命，祖孙俩相互扶持，走过风雨境遇，凭借信念与爱，生活总是灿烂炽热。节目最后，随内蒙古台走进乌兰和布特。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6: 这里是全景中国，为您全景呈现，我是林纯。挂满毛绒玩具的垃圾车穿行在成都街巷，29岁的清运司机刘章为消解行车枯燥装点的小爱好引来全网刷屏，也让人们开始思考，这份集体点赞的背后，我们真正在肯定什么？首先是打破职业偏见的生活态度，在固有认知里，垃圾清运与浪漫审美似乎绝缘，人们默认体力劳动者的世界缺乏诗意。但刘章用行动证明，职业从来不是生命的边界，对美好的追求是人与生俱来的本能，不依附于职业标签，不取决于收入高低。真正的社会文明是承认每一个岗位的劳动者都拥有把日子过成自己喜欢模样的权利。其次是不掺功利的纯粹热爱。这辆最美垃圾车的诞生没有刻意策划，没有流量算计，初衷只是一个人开闷车，看着玩偶晃来晃去心情好。这种看似无用的向内求索的热爱，恰恰是当下的稀缺品。我们身处一个凡事都要计算价值的时代，社交媒体上的浪漫大多带着表演属性和变现目的，为了开心而开心反而成了奢侈品。刘章走红之后的那句本来也不是为了火才挂的娃娃，这份不被流量裹挟的清醒，这份热爱只为取悦自己的纯粹，才是最动人的力量。再者是陌生人之间的温暖接力。垃圾车走红不是一个人的独角戏，路人随手拍图分享，网友自发转发，成都市民主动捐赠闲置玩偶，从一个人的小欢喜到一群人的共情，再到一座城的善意接力，冰冷的作业车成了流动的温暖载体。很多城市热衷于打造网红地标，策划营销活动，但真正的城市温度从来不是官方造出来的，而是从普通人生活里自然生长的。这些民间自发的细碎的烟火气美好，才是城市最鲜活的文明注脚。最后是对普通劳动者精神世界的重新看见。我们感动于浪漫的同时， 更要看见背后的职业现实。垃圾清运是孤独且重复的工作，职业倦怠和精神孤独是从业者普遍面临的问题。挂玩偶本质上是一种自我心理调节，长期以来，劳动权益保障更多聚焦在工资、安全等物质层面，很少有人关注基层劳动者的精神需求。最美垃圾车带给我们的启示，不该只是劳动者好浪漫的感动，更该是对劳动者精神关怀的反思。一座城市对劳动者的善待，既要有物质兜底，也要有人文关怀。劳动者的幸福感从来不该只是靠自己用玩偶来治愈。说到底，最美垃圾车的走红是一次关于职业、热爱与善意的集体共鸣。生活的美好从不专属于某一类人、某一种职业。当我们不再用标签定义他人，尊重每一份无用的热爱，看见普通劳动者的真实需求，这样的最美风景就会生长在每一个平凡的岗位上。
4: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6: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蒋桂琴是江苏盐城市大丰区东红村的一名乡村医生。自医学院毕业后，他毅然选择投身基层，扎根乡村医疗领域，以医者仁心和高尚情操，默默守护着乡村百姓的健康福祉。在东红村，几乎每位村民都存着他的电话号码。面对各种获得的荣誉，他总摆摆手说，金奖银奖都不如老百姓的夸奖，而这份夸奖是他用近30年的坚守换来的。
2: 对，做个胃肠镜。
3: 肠镜没有怎么不给？
2: 你不能吐着打的啊。
3: 他又不是下毒的。
2: 反正有洗脑上当时的，不要等了一浪之后再看。
7: 村民张阿姨前一晚胃绞痛，一夜没合眼。蒋桂琴再细细问她疼痛频率、排便情况，得知张阿姨已经有一阵子大便不成形了。赶紧劝他预约肠胃镜，张阿姨则坚持认为自己只是藿香正气水喝多了。蒋桂琴无奈地笑说，反正你来一次我就说一次。张阿姨也不恼，转头跟记者夸起蒋桂琴。原来每年村里组织体检，张阿姨总因外出打工拖着不去，蒋桂琴就一遍遍打电话催她，等她，还不断协调把她的体检安排到最后。张阿姨说，
8: 我们东红村医务室医生负责任，
9: 给你打多少遍电话？
8: 打3-5次电话，让人家先查了，等于把我放到最后。
7: 蒋桂琴接过话头，语气里带着责怪，也带着心疼。
2: 你看到体检，镇上有个体检，那些镇上的人都
8: 大家都挣破了头往里钻。农村里是左一次右一次喊，他们还抱怨求爷爷告奶奶。
2: 家清掉了，别奶奶的。
7: 健康意识蛋是乡村医生最要花力气去扳正的事儿。蒋桂琴说，
2: 比如血糖高了的时候，我叫他少吃点，他回家说我哪吃的你家的
9: 挂水打针什么的，
2: 好像感觉血是万能的。
9: 那如果你不给他们挂水什么的，他
2: 会啊，来气非要挂啊、哦、但是要必须挂血的我会给他挂、
9: 哦、
2: 有的会劝回的。基层医生主要是大的病看不了，小的病反正小事反正不断，什么外科车线呀、打针呀、换药呀全要会。我们主要目的就是早发现、早治疗、早干预，否则拖时间长了，一个农村里是不能得大病的。
7: 2013年，盐城大丰在中国率先试点乡村医生签约服务。当时在隔壁斗龙岗村工作的蒋桂琴推进得很艰难，没人认真看条约，更没人签字。后来在上级卫健部门指导下，他设计了高血压、糖尿病、慢阻肺等健康服务包，每个包有一定的定价，涵盖这一年内相关慢性病的看诊用药。白天忙完，晚上他就和同事挨家挨户上门唠家常做工作，一次不行，两次，两次不行，10次。慢慢的，有人将信将疑来测了血糖，一测高得吓人，他开了药叮嘱饮食，一个月后再测降下来了。村民回去一传，渐渐有人跟着来了。蒋桂琴说，
2: 然后我会针对他，比如他

0: 他吃血糖高，我会开血糖尿病包给他，他去清糖尿病的包，然后一套的服务，他觉得他这个眼睛压力不止了，不过眼睛就好像一个绳子扣住了，他拉拉紧，你拉拉紧，一年下来以后就看到效果了。他们什么时候血糖高，什么时候血压高，会有个曲线图。
1: 这一纸契约把医生和村民的关系拧得更紧了。不到一个月，全村成功签约了217户个性化服务包。这个做法后来在各地推广开。蒋桂琴还到厦门、珠海、青海、贵州讲了不少课。工作调到现在的东红村后，蒋桂琴用同样的办法，把每一户每个人的健康状况记进电脑，也装进心里。东红村现有居民1000多人，65岁以上的老人占了将近40%，独居失能的不少。整个卫生室180平方米，设有药房、输液室、治疗室、中医推拿室、宣教室等，但眼下只有他一个医生。没有关门休息的日子，更没有下班的概念。一个电话，他就得放下手里的事儿。前些日子早上6点，他正准备去区里开会，村民的电话来了。
0: 25号早上到区里开会了，那个6点钟叫我，他中风了，我立马又过来，也拿个急救箱，然后立马到他家去。
1: 处理完病人，他才赶去会场，但人不在村里，电话也没停过。
0: 电话不断的响。信息不断地发给我，用什么药？这个人基础有什么哪些疾病呢？因为新来的医生他不知道他以前的健康情况，特别是对哪些药物过敏，病人又讲不清楚，他会不停地发信息给我。
1: 近30年来，他就是这个村的健康管家。1998年，蒋桂琴从卫校毕业时，同学们大多往城里跑，他却打定了主意回村。蒋桂琴告诉记者，他亲眼看着爷爷因村里缺医少药，去城里开好了药，回村却得不到有效治疗，病情一天天拖重。从那时起，他就想长大要当医生，给家乡父老看病。那时基层医生待遇低，一年到头收入微薄，他也曾动过放弃的念头，甚至跟局长当面提过，但最终他还是留了下来。
2: 你看他长大的好医生，
3: 特别好的，特别朴素的一个人。因为像我们小时候生病感冒，就是他来给我们就是治疗嘛。现在我小孩都防御针这一块，还是他打电话通知让我们过去打一下。
4: 服务好，水平也好。
2: 他年纪大点的，上门服务。
5: 我都比塞隆街上还要忙。
0: 他们很真诚，处事也好啊，我们都是老朋友。
1: 蒋桂琴放不下的这些老朋友，看着蒋桂琴从一个邻家女娃娃长成了全村最离不开的人。8点开门，问诊、拿药、注射、拆线、量血压，扎着马尾辫，一身白大褂的身影在卫生室里不停穿梭。中午等最后一位村民输完液回家，匆匆烧个饭，有空就顺路去附近老人家巡诊。下午2点才开门，冬天守到傍晚6点，夏天守到7点，关门、打扫、消毒，手机24小时随时在线，日子就这么一天天向前。这几年，村卫生室陆续添了新设备，心电图机能联网，B 超可以请大医院专家远程会诊，还引入了 AI 辅助诊断。蒋桂琴一样一样的学。
0: 前天我才回学习的，会看那个甲状腺，会看那个肝胆脾，以前都是没接触过的，都是临床的知识。学习是很辛苦的，要不断的总结。
6: 这些对你来说有没有成就感？
0: 肯定有的。前天比如才做了一个，我看发现他甲状腺有问题，那真有问题，能命主任看真有点问题，发觉一个就是好，就说明我能看清楚。
1: 设备添新，技能更新，眼下村卫生室急缺的就是人了。蒋桂琴入行时，他所在的卫生室有4位医生，后来老医生们陆续退休，身边的新面孔却很少出现。蒋桂琴比谁都清楚，培养一个合格的村医有多难。但他迫切希望有更多人加入。
0: 这开始起新的，起卫生室，每年吧 ，B 超室它会大一点。
1: 忙完卫生室的所有病患，蒋桂琴和一位老人约好上门测餐后血糖。骑电动车拐过弯的时候，他指了指远处，在那里，东红村新的卫生室正在施工。
7: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中国。有数百万脑瘫患者，内蒙古包头市布特就是其中之一。从1岁起，他与奶奶乌兰相依为命，祖孙俩相互扶持，走过风雨境遇。凭借信念与爱，生活总是灿烂炽热。节目最后，随内蒙古台走进乌兰和布特。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4: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7: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在中国有数百万脑瘫患者，内蒙古包头市男孩布特就是其中之一。从一岁起，他与奶奶乌兰相依为命。乌兰靠手工织围巾，一边赚钱，一边给孙子看病。祖孙俩相互扶持，走过风雨境遇，凭借信念与爱，生活总是灿烂炽热。今天节目最后，随内蒙古台走进乌兰和布特。
8: 稳住，布特，稳住。对，对，再来。好。15，就是对下肢的肌力进行一个抗阻的训练，就是训练他的下肢肌力，方便于他后面的行走。来，再来，布特。这个动作的话是50次每侧。
9: 这里是内蒙古包头市东河区的一家脑瘫患儿康复中心，是布特和奶奶乌兰过去9年里几乎每天都要来的地方。单膝跪地，双腿站立，一个动作要反复练习几十次，甚至上百次。豆大的汗珠顺着布特的额头滑落。
10: 看，我不提你裤腰，你也100个做完了吧？
11: 对呀。
10: 啊，张老师白白提了一个月裤腰，让你轻松了
11: 一个月嘛。
10: 对呀，整整一个月你轻松了，但是你离会走路又远了一步。
11: 我说我那一个月不腰疼。
10: 哎呀，你当然不腰疼了，后边直给你提起来了。
9: 68岁的乌兰戴着眼镜，满头银发，9年了。孙子布特从一开始不会翻身，不会爬，到今天终于能够站立。只有他知道，这一路走来洒下多少汗，流过多少泪。如今让布特早一点学会走路，是祖孙俩新的目标。
10: 在我离世之前，如果他能站起来，能生活自理了，这就是我唯一的了了一桩心事。
9: 一上午的康复训练结束了，11:30，布特独自一个台阶一个台阶爬下2楼楼梯，安静地坐在地上，抬起头，眼睛盯着康复中心1楼的监控大屏，屏幕里是正在下楼的奶奶。
10: 特别奇怪，她为什么要这样？她已经多少年了？你问小何，她天天早下来，然后她就要看我。我问她为什么？难道是我走路比别人走路好看？她就说好看。
9: 熙熙攘攘的大街上，奶奶紧紧挽着布特的胳膊，用同样的步子、同样的速度，小心翼翼地走每一步。一路上，布特会把路边每一个店铺招牌上的字读一遍，遇到不认识的字，还要停下来问个清楚。
11: 倒回去，拱吧，我得问一个字。说实话，
10: 又看见个奇怪字，他就讲：“
11: 来来来来来，这个字是指哪个地方？”
10: 这个，河南，豫，河南的豫剧知道吧？
9: 从康复中心到租住的房子，不到10分钟的路程。布特和奶奶要慢腾腾地走50分钟。回头去看，奶奶和布特命运的小舟也在生活的巨浪中一路跌跌撞撞。1岁9个月时，布特的爸爸去世，妈妈出走，乌兰也先后失去了女儿和老伴儿，接连痛失至亲，乌兰的心里盛满了悲伤。
12: 出东门过大桥，大桥底下一路走，拿着杆子去打走，一个走，两个走，三个走，四个走。
9: 小小的布特成了乌兰眼前的光亮，乌兰也成了布特生命中唯一的依靠。乌兰说，看着孙子清澈的眼神，他知道自己没有退路。
10: 你看见小孩衣服，你会想起他，对吧？看见别人叫奶奶，你会想起他。我记得我姥姥曾经说过一句，说兰子，人要身受苦，不要叫心受苦。
9: 每个清晨都是祖孙俩最忙碌的时刻。乌兰早上5:30起床给布特做早饭，随后准备带去康复中心的午饭，再给小布特洗漱，帮助他上厕所。7:30，祖孙俩准时从家出发去做康复。每一次康复都是对小布特莫大的考验。小小的孩童总会有趴在原地不想再动的崩溃时刻。
10: 做这个低头，直起腰，还得靠住后边这个背板，然后再低头，再靠住背板。

0: 200个，做198哭了，重做200个，从那以后一次都没有过没完成，都要加10个。这小子这点真厉害。
1: 奶奶头一次找我谈过的时候就说，不撤，我什么事情都能让你，唯独康复和学习这两个事情上我不能让你，要让我放松我就这辈子可能是走不起来。
2: 做完康复回到家，乌兰常会戴上老花镜，踩着缝纫机做围巾，布特会安静地待在一旁写字、看书、唱歌，祖孙俩都有各自忙活不完的事儿。
3: 你在写什么？写布字是吗？
4: 嗯。
3: 这是几年级的语文知道？
4: 三年级的。
3: 你比较喜欢的是哪些？
4: 我语文吧，语文比较好。我数学一向都不太好。
2: 布特认的字越来越多，乌兰也摸索着学会了视频直播。
5: 大家好，大家好，我是布特奶奶。大家看一下啊，我的手工作品啊都是我自己千针万线缝制的，我先给大家展示一下吧。
2: 直播镜头里，乌兰花白的卷发，一袭黑紫色旗袍，一双低跟黑皮鞋，自如地为粉丝们介绍自己亲手做的围巾。
6: 我是一个下楼买菜都得抹抹口红。你看他又笑了，呵呵呵呵呵啊！
0: 我说人的精神面貌其实是给自己看的，不是给别人看的。
2: 祖孙俩就这样搀扶着走过了一年又一年，也让越来越多的人知道了他们不寻常的过往。一个普通的日子，乌兰突然收到了一条来自四川小乐的信息。
7: 突然他给我发来一条微信，他说我跟我的妈妈、我的丈夫，我们商量过了，每个月给布特100块钱生活费，没有一个月断过。
2: 自载春秋，寒来暑往，小布特对从未谋面的小乐阿姨充满好奇，就拨通了电话，想听听阿姨的声音。电话通了，但很快就被挂断了。
7: 他说对不起小布特，阿姨也是脑瘫，阿姨的口齿没有你伶俐，我到今天为止说话也没有你说话好。自己家庭本身是这样的，然后去来帮助另外一个这样的家庭，而且一坚持着好几年，真的对我来说印象太深太深。
4: 当我跌倒的时候，总有人把我扶起。
2: 乌兰说和布特算不清这一路上遇到了多少个人伸过来的手。9年前他觉得世界一片暗淡，如今有布特日夜和他相伴，他觉得日子是带着甜味的。
6: 布特也带给我好多正面的东西，你们别看是我教他，他有头真的只是能给了我不少的鼓励。
2: 日升月落，总有黎明。乌兰说他和布特熬过了生命中最艰难的时刻，他也学会了与所有的不幸握手言和。每个人都会遇到生命中的风雨交加，但或早或晚天总会放晴，雨后的彩虹才是绚烂的人生底色。他牢牢地记住了最近刚从书上看到的一首诗，诗句里是他对布特最想说出的祝愿：愿你一路平安，桥都坚固，隧道都光明。
7: 布特不管过得多艰难，艰难就是一份经历，人的生命一辈子就一次，一定要从小活到大，要完美的把这一生过的。
4: 当我孤单的时候，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纯，代表编辑李思源，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充裕、经济高效、供需协同、灵活智能的新型电力系统。今年夏天，面对国际能源市场波动加剧、极端高温天气频发的复杂形势，中国新型电力系统的电力保障作用进一步发挥，为从容应对迎风度夏、有力保障百姓生活和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坚实支撑。今年以来，从建设清洁能源基地到打造智慧电网，再到储能工程投运，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加速推进。截至目前，中国发电装机总量已超40亿千瓦，超过美国、欧盟、印度、日本、俄罗斯的发电装机总和。电力结构加快绿色转型，以风电、光伏、水电、核电为核心的非化石能源全面发力，为迎风度夏电力保供提供坚实支撑。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公安部部长王晓红6号在北京分别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书记处书记、公安部部长万通和乌兹别克斯坦内务部部长塔什普拉托夫。会见万通时，王晓红表示，愿同老方认真落实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做好双边合作规划，在打击网赌电诈犯罪、禁毒、追逃追赃、维护边境安全等领域深化合作，加大中老铁路安保合作力度，为携手打造新时代全天候中老命运共同体贡献更大力量。会见塔什普拉托夫时，王晓红表示，愿同乌方以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围绕打击三股势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安保、执法经验交流和能力建设等重点深化合作，携手推动中国中亚公安内务部长会晤机制取得更多务实成果，共同维护地区稳定与发展。中国外交部发言人6号宣布，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将于9月7号至8号应邀访问中国。记者6号从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了解到，截至9月5号18时，灾害致43人遇难，519人失联。下一步将持续开展失联人员全面搜寻，积极做好善后处置工作，继续加强受灾区域灾害监测预警。9月5号至6号，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会同中国外交部组织境外媒体记者赴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现场采访。来自美国、英国、俄罗斯、印度、巴基斯坦、新加坡、巴西等国家和地区的媒体记者参加采访。记者团深入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等救灾一线，了解灾情、救援及恢复重建进展。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近日公布8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指数继续位于扩张区间，并且扩张加快，中国物流业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记者从中国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了解到，目前中国粮食企业达2.4万家，年工业总产值超4万亿元，三分之一以上省份产值超1000亿元。2026中国文化旅游产业博览会6号在天津闭幕，博览会吸引来自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2540家企业参展，到馆参观观众达 25.5 万人次，展会现场达成合作交易意向300余项，项目合作签约达115亿元。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将于9月8号至11号在福建厦门举办。本届投洽会吸引了来自129个国家和地区、30个国际组织的1200多个政府官方机构、工商企业团组报名参会。记者6号从中国国防部获悉，应埃及军队邀请，中国空军将派战斗机、预警机、加油机、直升机等多型军机参加9月8号至10号在阿拉曼国际机场举行的第二届埃及航展。参加中老和平列车2026人道主义医学救援联合演习的中方卫勤分队6号上午抵达老挝首都万象，将与老挝人民军卫勤分队组织开展为期17天的联合演习和医疗服务活动。

0: 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1: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2: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3: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4: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子。
5: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6: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1: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收听中华养生节目。9月7号是白露节气，白露的时节呢，气温下降速度很快，夜间气温已经达到水汽凝结成露的条件，露水在清晨的田野上晶莹剔透，因露珠呈白色而得名白露。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为您请到了北京东方医院的郝洪文医生，来和各位说一说白露节气的养生要点。
1: 在福建的福州，保留着一个传统习俗，白露必吃龙眼。民间认为，在白露这天吃龙眼有大补身体的奇效。
2: 在秋天的时候嘛，天气啊逐渐燥了，尤其是白露的这个时候，早晚温差开始变大，啊，然后天气也逐渐变凉。而龙眼的作用呢，它一个是多汁，所以有滋润的作用；另外一个它是偏温的，啊，有一个温补的作用。
1: 现在超市里都能买到新鲜的龙眼，而龙眼晒干之后就是我们常说的桂圆，但不论是干是鲜都不宜多吃。
2: 一般呢，我们是建议每天比如说吃个5到6克就是可以了，这个量是可以的。如果是说桂圆的话，就是晒成干的话，那个量也是9克左右啊，6到9克每天这个量就可以了。如果多的话，它可能会有上火的表现，比如说鼻子出血啦，或者是嗓子干啦，有这个问题。当然我们可以在吃的时候可以搭配一些其他的东西啊，比如说在这个时候搭配麦冬啊，或者是百合呀，这些就可以又起到这个滋养滋润的作用，又可以预防它这个上火的问题。
1: 浙江温州等地至今仍然有过白露节的习俗，尤其是苍南平阳等地的人们会采集10样白，这10样白其实就是10种带白字的草药：白芍、白鸡、白竹、白扁豆、白莲、白茅根、白山药、百合、白茯苓、白晒参。听起来是不是太复杂了呢？其实医学名著《温病调变》里就记载了一种用5种白色药材调制的饮品——五汁饮。
2: 五汁饮一般来说就是包括了这个梨，还有一个荸荠，还有是芦根、藕啊，还有就是麦冬。这五汁饮呢，它的作用主要就是清热啊、生津润燥啊，这个作用是主要的。其中的一个食材就是梨，它就有清肺热、清肺胃之热，然后这个生津润燥的一个作用。
1: 五汁饮的制作方法也很简单，把带皮的梨、去皮的藕和荸荠切成小丁，鲜芦根切成段，放几粒麦冬，或者将麦冬和芦根煮水，一起倒入榨汁机中，加少许温水，直接打成汁就可以了。
2: 这些东西呢，它都是有清热生津的一个作用，所以适合于一些比如说肺胃热盛啊，我们说比如说咳嗽啊，有黄痰这样的啊，或者是有发烧、嘴干、口渴的，就是热盛伤津的；还有一种就是温燥的啊，就是天气刚凉了，但是呢，他就觉得嗓子也干、眼睛也干、鼻子也干，这个时候可以喝这种就是偏温，因为温而造成

0: 就千万不要喝梨水了，你喝的不对症，越喝越厉害，是吧？为什么呢？因为这些病人呢，他是属于脾虚有痰的，对于这样的人，我建议他用的就是用陈皮啊，用陈皮呀、或者茯苓这样煎水喝。陈皮它有健脾燥湿化痰的作用，所以对于这一类的人是比较符合的，他们应该多吃这样的问题。或者是比如说咱们有一个水果也是叫金桔啊，这个金桔也是可以，对于这一类的人是可以吃的。
1: 其实到了秋天呢，很多人会有一个感觉，觉得皮肤非常的干燥，甚至有一些老年朋友还会出现瘙痒的症状。那么这种情况我们又该怎么办呢？来自东方医院中医科的孙大夫告诉了我们一个非常简便易行的小方法。
2: 皮肤瘙痒用橄榄油来帮忙，不一定要化妆品的橄榄油，就用食用橄榄油就可以了，很安全。怎么办呢？取一点点，只要往干燥的皮肤上涂一点点，不要涂得特别油腻，那很不舒服。只要就像我们抹擦脸油一样，蘸一点儿，皮肤上轻轻的一涂，皮肤上涂上光光的、亮亮的，又不黏又不腻又不沾衣服就可以了。
3: 如果是外出赏秋，突发了急性的皮肤过敏，您别急，孙大夫也有应对的办法。
2: 做好几件事，第一个，如果出现红肿了，手里有抗过敏药，我们吃一片抗过敏药。第二，我们在任何一个旅游区都能买到冰镇矿泉水，只要把那冰镇矿泉水倒到毛巾上或者餐巾纸上或者是衣服上，倒上之后冷敷降温，给它降温，就是冷敷多少次呢？上不封顶，不能用冰水啊，就用冰镇矿泉水就行了，不能冻成冰，这样降温，这样的话能救急。然后到家之后可以继续降温，给它冷敷，冷敷完了之后你只需要涂橄榄油就可以了。也就是说面颈眼皮都可以用的，因为它能当食物用，你抹在皮肤上是安全的。
1: 白露节气呢，我们一定要注重润养。润呢，我们可以饮用五汁饮，如果是皮肤出了一些情况的话，可以考虑用橄榄油。除此之外，白露养生还要注重一方面，那就是护。究竟该怎么护呢？让我们继续聆听专家的讲述。
3: 露是白露节气之后特有的一种自然现象，白露也是全年中昼夜温差最大的节气，一般昼夜温差能达到10度左右。
0: 白露的时候就因为天气凉了，气温降低了，所以它才能把水形成那个露水了。有一句谚语也是叫白露秋风夜，一夜两夜啊，这说明气温变化就是很快逐渐下降了就啊。还有一句呢叫白露生不露。
3: 中医经典《黄帝内经》里提到，人应该随着节气养生，自然界的规律是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到了秋天，一切都应该是收敛、收藏的模样。而放眼望去，露背、低腰、露脚踝的人比比皆是，这会儿是不是应该收敛点了呢？
0: 我们的皮肤腠理也逐渐的紧致起来啊，就是为了避免一个外邪侵袭，另外一个避免阳气在散发。这时候呢，如果是你露出来受寒以后，就容易引发一些病症啊，比如说我们常常知道的，我的肚子受凉了，这时候最常见的就是呕吐啊、腹泻呀、腹痛啊，严重的还会发烧，是吧？这些情况。另外，如果是小腹部你受凉了，那么时间长了，尤其对于女孩来说，可能还会有一些痛经啊、月经不调以及其他的一些妇科问题。另外比如说后背
3: 上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肺腧穴，一旦寒气侵袭，最常见的症状就是咳嗽。所以白露身不露，最重要的是护好前胸、后背和关节。万一不小心受了凉，颈肩痛、腰腿痛，甚至是胃不舒服，有什么办法能缓解呢？咱们赶紧跟着推拿按摩科的专家学上两招。
4: 第一步叫擦大椎，大椎穴呢其实是我们督脉上的一个穴，它的位置呢在我们的第七颈椎棘突下凹陷处，其实就是我们大椎穴，也就是我们低头的时候呢，我们那个脖子后边最高那个骨头下边那个凹陷处就是大椎穴。擦大椎的时候呢，我们一般双手搓热，然后我们用我们很热的手掌呢，我们去 把这个大椎

0: 这块呢，周围给它擦热。擦的时候呢，这个时间呢，一般就是在3分钟左右。我们但是要注意啊，一定要透热为度，不要擦破皮肤，这是大家要注意的。擦打锥呢，可以非常好的去缓解我们颈肩部的这种受凉的这种情况。
1: 擦大锥是不是简单好记呢？它专门用于缓解受凉后引起的颈肩疼痛。那如果是腰部受凉，又该找哪个穴位帮忙呢？
0: 就是我们的命门穴啊。命门穴呢，它其实它在我们的腰部，所以说对于我们腰部容易受凉，在寒冷刺激下呢容易发作的这种腰疼的这种患者呢是非常好的。命门穴呢，它在哪里呢？非常简单的一个取穴方法，就是在我们的肚脐向后做一个水平线，和我们后正中线交接的位置，也就是第二腰椎脊突下的一个位置，就是我们的命门穴。命门穴呢，我们可以用按揉的方法去进行操作。我们按揉的时候呢，可以用大拇指进行按揉啊，按揉的时候也会出现这种酸胀的感觉。如果觉得拇指没力量的话呢，我们可以用这种关节啊，屈曲关节的这个位置呢，会力量更大一些，可以按3到5分钟，早晚各进行一次。这种酸胀的感觉呢，一定要呢让自己能够耐受为度，不能过度的用力。
1: 胃部受了寒，按揉最著名的足三里就能起到很好的作用。不过啊，这里要教您一个找到足三里穴的简单方法。
0: 一个简便取穴方法呢，就是说我们把我们的膝关节这个整个手掌心搭在我们的膝关节髌骨上，我们这个无名指戴的位置呢，差不多就是我们足三里穴。足三里穴呢，按上去是酸酸胀胀的我们一般的按足三里的时候呢，我们可以按揉3到5分钟，以局部酸胀而又自个儿能够耐受为度，你可以早晚各进行一次。
2: 好，听众朋友，刚才呢，我们和您一起关注了白露养生的要点，接下来让我们一同走进养生厨房，看一看今天的美食是什么。
3: 食药同源，后天根本，一剂分清，健康自来。养生厨房帮助您做好胃肠管家。
2: 每到季节交替的时候，气温变化，很多人呢扛不住就感冒了。这个时候呢，大家不禁要想，有没有什么样的办法能够帮助我们在气温不定、感冒高发期来做好自身的调节，防范感冒的侵袭呢？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走入北京中医医院中医科，请中医大夫告诉我们有没有什么样的食药同源的方法，帮助我们减少感冒的发生。北京医院中医科李向明医生从中医的角度为我们解析了感冒的分型。
4: 风为百病之长，所以的话呢，一般的这个感冒的这个病邪全都有风，比如冬天呢，春天就是风寒，夏天呢和早秋就是风热。风热感冒的特点呢，就是一感冒上来以后就是热症，发烧，或者有的时候呢就身上觉得热。
5: 患了风热感冒的患者啊，他们经常会有一种感觉，头疼啊，嗓子疼，就是那种干乎乎热辣辣的那种疼。那么得了风热感冒，我们究竟应该怎么做呢？李大夫告诉我们说呀，如果大家感觉有了风热感冒的这些症状，千万不要着急，那就是饮食要清淡，不要吃上火的东西。在采访中呢，接诊了不少患者的张大夫这样对我们说，
6: 在这个时候应该多吃一些清淡的食品为主，水果之类的，像西瓜呀、香瓜之类都可以。少饮食非甘厚味，像肉类的，多喝一些个清凉饮料，像绿豆汤啊、像酸梅汤之类的都可以。
5: 可是有些朋友就说了，说那吃的太清淡我也不习惯啊。比如说有很多朋友啊，他们就是无肉不欢，虽然是有点小病，但还是觉得愿意吃点肉。李大夫告诉我们说呀，你可以吃有些朋友呢还愿意吃鸡肉。李大夫说鸡肉也可以吃，不过呢鸡肉的性还是有点偏热的，所以呢一定要搭配好了，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它的功效。
4: 鸡肉呢在这里禽类药，这个所有的肉类里面呢它偏热，所以呢夏天呢吃的时候，其实夏天不是说一点热性东西不吃，吃热性东西对脾胃倒有好处，但是吃的又怕上火怎么办？拿金银花的那个寒性来抑制这个热性，然后让它们有一个相互辅助的这么一作用。
5: 李大夫呀，还给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推荐了一道药膳。药膳呢就是用鸡肉配

0: 配金银花。那这种搭配呢，可能很多听众朋友都觉得很陌生啊，这两样配在一起好吃吗？别着急，让我们来告诉您这道药膳怎么做。这道菜的名字啊，就叫做金银花鸡丝。用料呢是金银花15克、菊花15克，再加上一定量的鸡脯肉。旺火翻炒之后呢，您再加入适当的调味料，注意盐不要放得太多。这道菜呢不仅可以发挥鸡肉的滋补功效，同时呢还具有对疾病的一定的预防作用。
1: 菊花、金银花在中药里面都属于清热解毒的作用啊，只不过呢就说金银花呢偏清肺热一点，菊花偏清肝热一些。啊，偏清肝热的话呢，照顾到现代人这个工作生活比较繁忙，起急呀、咱们说情志不调，中医讲都是容易生肝热、肝火，它属于肝主疏泄，所以的话呢，把这个肝气、肝热疏泄掉了以后呢，它也可以断了这个热的一个源头，清了内热呢，对夏季感冒就有预防作用。
0: 听了李大夫的介绍啊，我们这才明白了，金银花和菊花呢可以驱内热，鸡肉呢有一定的温中滋补作用。那么这道菜呢，其实它可以起到一种扶正祛湿，对于夏天感冒的预防和初步的治疗是有很大的帮助的。中医科的一位年轻的小大夫小王呢，他呢就说他经常要喝菊花和金银花泡的水，有的时候呢为了美容啊，还要加一些玫瑰花瓣。他告诉我们，菊花和金银花真是两样非常好的东西。
2: 金银花呢是具有清热解毒的作用，特别是对于上呼吸道感染引起的咽喉肿痛效果是比较好的。现在研究呢，金银花可以抗病原微生物、抗炎，还可以增加系统的免疫力。
0: 既然是药膳，那选好药材呢，才是能够成功的利用这道药膳的第一步。有些朋友就说了，这金银花市场上卖的也很多，可是我不知道该怎么样去挑选。别着急，张大夫就告诉我们，怎么挑选金银花是比较科学的，什么样的金银花才算是上好的佳品。
3: 它的形状是行走的状态，它的表面是带有许多绒毛毛，所以捏有点绵柔感，它的色泽是一黄白或发绿，以这为偏好的，而且是它的形状是整齐，不散瓣，不脱落，不变色。
0: 还有很多朋友说呀，我经常喝杭白菊、贡菊，还有什么黄色的小黄菊等等等等。菊花的种类在市场上也是非常非常的多，那什么样的菊花才是最适合我们的呢？
3: 我们一般所说的杭菊花，杭菊花它是主产的浙江的杭州市，是吧？它的菊花的质量好坏是以它的菊瓣，菊花的瓣完整，不散脱，不变色，不发霉，尝起来的味道是有点微苦，味甘微苦的味道，而且用鼻子闻呢，能闻出它的菊花本来的香气味。
0: 金银花呢可以疏风去燥，它对于缓解感冒带来的咽喉痛非常有效果。菊花呢也可以清热解毒明目，它对于感冒带来的头痛或者是其他一些不适也有很好的疏解作用。这道药膳呢之所以要搭配鸡肉，是因为鸡肉呢还可以充分的缓解金银花和菊花里的寒性，所以呢它的这个搭配是非常科学而且很和谐的。
2: 中医讲究去邪的时候兼扶正来固护脾胃，鸡肉是甘温的，具有补中益气、添精益髓的作用。鸡肉是很好的滋补佳品，尤其是对于一些体质虚弱的人、贫血呀、浑身无力啊是比较适宜的。
0: 原料选好了，接下来呢我们就开始实际操作，我们开始做这道药膳了。您在制作之前呢，首先要把金银花和菊花用清水稍微冲洗一下，把它们摘一摘，摘好之后呢放在纱布里，用纱布把金银花和菊花包好之后放在开水里浸泡一会儿。趁着金银花和菊花浸泡的时候呢，您就可以处理鸡肉了，把鸡肉还有一些辅助的红辣椒丝啊、彩椒丝切成丝儿之后呢，用酱油、盐、鸡精，再加上一点点淀粉。不过您忘了，这个腌菜的过程中还不能少一样东西，那就是刚才我们用菊花和金银花泡出来的水。您把这个水啊倒少许，倒到这个鸡丝中抓匀之后，用这个水把它腌一下，腌5分钟左右，我们就可以上锅炒制了。这个时候呢，您可以用中火，油温不用太高，把鸡丝下锅滑熟。 翻炒之后呢，我们的鸡丝就可以出锅了。然后呢，您再把刚才用开水烫

0: 放好的金银花和菊花摆在盘子的周围就可以了，我们的这道药膳就算做得了。金银花鸡丝呢，其实它具有扶正祛湿、疏风解热、清肝明目的功效。如果夏天有的朋友呢害怕自己得感冒，或者是已经有了感冒初期的一些小症状的时候，您不妨吃一些这样的菜，那对于您治疗和预防感冒是非常有好处的。不过呢，我们的张大夫也提醒说啊，这道菜啊虽然很好，对于缓解感冒带来的头疼、嗓子疼的症状很有效，但是呢，一些脾胃虚寒的病人是不宜食用这道菜的。
1: 这个金银花鸡丝啊，像这个不适合体质比较虚弱、酸懒无力、胃肠道表现出来以后有腹胀或是有腹泻、怕冷这种情况，尽量的不吃。
0: 那接下来我们再一起回顾一下这道药膳金银花鸡丝的制作过程。原料：金银花15克，菊花15克，鸡脯肉少许，根据个人的口味来选择。制作的情况是这样的，首先呢，我们把金银花和菊花用清水洗净之后，然后呢把它包在纱布里，用开水浸泡一会儿，泡出来的汤您可不要倒了，是有用的。接下来呢，我们再把鸡肉和一些配菜用的彩椒丝儿，把这些原料呢都切成丝儿之后呢，我们再在鸡丝中放入盐、鸡精、酱油，接下来还要放少许的淀粉，最后我们要把刚才用金银花和菊花泡出来的这个水啊倒在鸡丝里边，用这个水呢来腌制鸡肉。您记住了，腌制的时间呢最好腌5分钟左右，接下来我们就可以上锅炒制了。油温不要太高，用中火滑鸡丝，鸡丝滑熟了之后呢，我们再把它和刚才用开水泡好的金银花菊花一起装盘就可以了。药食同源，金银花鸡丝这就出锅了。那专家介绍说呀，到了换季的时候，尤其是夏秋之交或者是春天等等这样的季节呢，您不妨可以吃一吃这道菜金银花鸡丝。同时呢，您要是觉得非常干燥的话，天气干燥口干，您日常呢保健用也可以用金银花菊花水来代茶饮，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可以经常的把身体的这个小环境做一下调节，对于预防感冒还是很有好处的。那有的朋友呢就说，在外边的商场里买的金银花菊花啊，可能会质量上不能够有所保证。那如果您要有这样的担忧的话，那您就直接去医院的药房购买这两味药，那一定是货真价实，没有问题的。这样呢，同时还可以保证我们这道药膳的成功。关于像金银花鸡丝这样的药膳呢，在我们以后的节目中啊，我们还会根据季节，根据一些疾病的多发情况向您陆续推荐的，希望我们能够成为您答疑解惑生活上的好帮手。
2: 中华养生，稍后精彩继续。
3: 我什么都没有，又怎么能给你幸福？
4: 天上星星多，可都明不明，地上石头多呀，可路平不平，河里鱼儿多，可水清不清，浪多却也多呀，可心沉不沉。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0: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0: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0: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4: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5: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0: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6: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7: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的。
8: 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0: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9: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10: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0: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11: 欢迎各位进入下半时间段的中华养生。在下半段的节目时间当中呢，我们先来关注五阴与五脏的关系，之后我们要一起来学习健康呼吸法。
12: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健康生活奥妙分享，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接下来我们为听众朋友介绍中医知识，五声对五脏，根据声音诊断脏腑健康。呼啸歌哭呻，这个呻呢是呻吟的呻，合称为五声。根据中医五行学说理论，五声与脏腑的对应关系为肝在声为呼，心在声为啸，脾在声为歌，肺在声为哭，肾在声为呻。五声的异常呢，可以反映脏腑功能的异常，在临床上具有一定的诊断意义。我们先来说一说肝生呼，发怒爱呼喊，这说明我们的肝火旺。肝藏血主疏泄，肝血旺盛呼唤有力，或者是呢偶然遇到什么事儿，你发火了生气了，面色乌青，握拳击案，呼声凌厉，肝声正。如果呢处于逆境，不善排解，久郁气滞，化热伤阴，肝阳上亢，头晕耳鸣，暴躁易怒，呼肝而急，甚至呢还会出现狂呼声。如果肝声失正，我们则可以知道他的病在肝。所以肝气过盛，或者是肝

阳上亢的人常常容易发怒，大呼小叫，肝气郁滞的人呢，则常常会长吁短叹，发出呼呼的叹气声。这其实是人体一种不自觉的自救功能，通过向外发声来减少肝气郁滞。因此呢，肝火旺的朋友可以多发嘘这个音，有助于调节情绪，保持内心的平和，以免怒气伤肝。另外，中药柴胡、薄荷、苏叶等也可以疏肝郁、防气结，适量的应用是有一定的好处的。笑太多呢，则会耗心气。有的人说啊，我天天的哈哈大笑，笑一笑十年少，这不是好事吗？怎么还会对心气有损耗呢？心主血脉，主藏神，血脉充盈，神志清醒，精神充沛，面色红润，心情舒畅，则言欢喜笑。或者呢，我们遇着了喜事儿，喜笑颜开，心生正。如果志愿高大，所欲未遂，心情不畅，久欲谈生，甚至呢化火，谈火扰心，喜笑不休，心笑而雄，心生失志，则知道他的问题出在心。适度的笑可以疏通心气，增进健康。如果笑得过多过度，则会耗伤心气。如果笑得多，或者是多说一点话，觉得哎呀心慌了，气儿不够用了，那则是心气虚的表现，要注意保养心气。养心的关键呢，是要学会慢生活，放慢节奏。平常呢发喝字音，可以补心气，对治疗心悸、失眠、健忘也有好处。情绪波动、喜怒无常的时候，可以吃一点山楂干，酸味的食物呢有收敛的作用，能阻止心气太过涣散，保护心脏。接下来我们和您说一说脾气虚的表现。脾气虚最主要的表现就是唱歌没底气。脾为生之本，脾胃健运，中气充足，唱歌吹笛子声音都响亮，脾气正。如果人体的脾的正气特别强，说话的声音会非常的洪亮，唱起歌也很嘹亮，底气足。脾气虚的时候，说话声音低微，唱起歌来呢也没有底气。不过呢，唱歌多了，说话多了，也会耗伤脾气。因此，喜欢唱歌的人要多吃山药、大枣，还有蜂蜜等补益脾气的食物。平常呢，要读呼字这个声音，可以培养脾气，对预防脾虚腹胀、脾胃不和、食欲不振都是有好处的。接下来要说的是肺气，哭泣不止，则肺气弱。肺为生之门，思呼吸主宣降，遭遇了灾难，悲伤哭泣是人之常情。如果过于哀痛，急哭不休，肺哭促生，耗伤肺气，就会容易使声音失哑。人体肺气强盛的时候，哭的声音非常的洪亮，如果肺气虚，哭声会很低微，只能呜咽。悲伤的时候，哭泣流泪是一种正常的宣泄，对健康有利的。但是如果经常哭，像黛玉那样，就会损伤肺气。肺主皮毛，肺虚了，皮肤也会不好。因此，养肺重在保持情绪开朗。另外呢，每天呢可以嚼核桃仁一到两枚，也能够养肺气。平时常读嘶这个音，有助于治疗发热、咳嗽、呼吸急促和气短等症。接下来再说一个肾不足的表现，就是无病呻吟。肾为生之根，肾主骨，藏精生髓。如果突然的摔倒了、跌伤了，或者是骨折脱臼，则会出现痛苦的呻吟声。声音大而有力，则说明你的肾生正。如果因为久病，精气衰败，形体衰瘦，面色晦暗，行动困难，那么这个时候呢，肾的呻吟声会比较低微，肾生失正，则会知道他的病在肾。俗话说，无病不呻吟。呻吟是人体在调元气，而元气藏于肾。如果平时没有什么毛病，也总是哼哼唧唧的呻吟，就说明他的肾呢可能有问题。建议多吃一些龙眼、山药等温阳补肾的食物，多念吹字音，可以缓解腰腿无力、潮热盗汗、头晕、耳鸣等表现。五声对五

脏、呼啸、歌哭、呻五种声音对我们的脏腑有着不同的影响。当我们经常出现这些声音的时候，要密切地关注我们的脏腑健康。好朋友们，这个内容呢，就为您介绍到这儿。

0: 我是游本昌，为了您的健康，记得要在食谱里添加杂粮和蔬菜哟。
1: 大家好，我是汪峰，为了您的健康，记得不翘二郎腿，以免压迫神经。
2: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
3: 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4: 你会呼吸吗？如果有人这样问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恐怕您就会觉得他的精神有点问题了。人怎么能不会呼吸呢？我生下来就会了。可是啊，真要这样想，那您还就真的错了。只要活着的人都能呼吸，呼吸呢是满足我们生存的一个必要条件，是本能。但是能呼吸可不是代表着您就会呼吸，您别小看了这个天生的本事，一呼一吸之间还大有文章呢。那在我们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就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说一说如何学会呼吸治病。如果说呼吸能够减轻压力，能够缓解疼痛，能够治病，甚至还能够减肥，那您可能会觉得不可思议。其实啊，举一个简单的小例子，您就能明白了。当您发怒或者是心情郁闷的时候，您试着长长的深吸一口气，然后呢，再慢慢的呼出来。有过几次这样的深呼吸之后，你就会觉得情绪平稳了许多。在您感觉特别紧张的时候，您深深地呼吸一下，也可以让自己冷静下来。那这是我们大家都有的经验。武学家讲究运功吐纳，现在呢，各种健身运动也要考虑呼吸的均衡。就拿风靡世界的瑜伽运动来说，首要的基本功就是保持平静深远的呼吸。所以说啊，一呼一吸之间真的是大有学问。那这个时候我们再来问您上面的问题，你会呼吸吗？可能您就不会有那么困惑的感觉了。那今天啊，我们就教您如何健康有效的呼吸。你会呼吸吗？你会用呼吸减轻压力，缓解疼痛，医治疾病吗？中华养生，养生有道，特别邀请中医气功师教您学会呼吸。一呼一吸间，让我们给生命以新鲜和健康。今天的节目中啊，我们特别为您邀请到了中医气功师李老师。李老师呢，可以让您在接下来我们的节目时间内帮助您得到一次健康呼吸的享受。首先呢，李老师教给了我们如何通过呼吸来减轻鼻炎的一些症状，同时呢，对于上呼吸道感染带来的咽喉疼痛也是非常有效的呼吸方法，让我们来一起学一下。
5: 有一个呼吸叫做喉吸，就是嘴巴自然关闭，牙齿打开，舌头悬起，用鼻子进行强力的吸入和强力的吐出。我做一遍大家看。当我们有上呼吸道的问题，这样的呼吸我们做上10次20次就会对你有很好的帮助，特别是喉咙疼痛能在瞬时间得到缓解。
4: 李老师教给我们的防感冒治嗓子疼的这种呼吸方式呢，方法是非常简单的。我们来再重复一下要领：牙齿打开，舌头寻中，然后闭上嘴巴，用您的鼻子大力的呼气吸气。在这儿一定要记住，我们任何的呼吸方法都是要闭上嘴巴用鼻子。

0: 鼻子来呼吸的。我们再来重复一下动作要领，牙齿打开，也就是说不要咬着牙把牙关给打开，舌头寻中，舌头呢轻轻地放在中间，闭上嘴巴，用鼻子大力地呼气吸气，每天呢做3到4次，每次呢呼吸10次到15次左右，对于缓解您因为上呼吸道感染而引发的咽喉疼痛会有非常好的效果。
1: 我们吸气用鼻子吸气的话，它不光是通过鼻子，还通过咽喉跟肺作为交换，这是一个通道。那么这个通道如果我们是用嘴巴呼吸，这个呼吸只能通过我们的喉部，对于咽和我们的鼻腔不产生作用。那我把嘴巴闭紧以后，我们把牙齿旋开，把舌头平起，就造成了最佳的一种呼吸通道，增大力量从鼻腔进出。通过我们这样的一个动作，强势的把氧气直接拉入，对一些厌氧菌有一定的杀灭作用。另外一个对过敏现象也能够取得一个缓解。
0: 中医呼吸专家李老师对付感冒可是非常的有一手的，让我们来听一听他对付感冒的绝招是什么。
1: 感冒有一个很好的呼吸，就是我们吸吸吸吸满了，呼，短促的呼出去，吸吸吸，呼，用这样的方法就能够预防感冒。但是我们如果说已经偶感风寒了，就把这个形式颠倒一下，把吐得干干净净，呼呼呼，吸，呼呼呼，吸，短吸一下，把它呼得干干净净。
0: 其实呢，我们日常生活中经常有的朋友遇到的这种肠胃疼痛，通过呼吸也能够有效的缓解症状。
1: 就是把两臂展开，胸腹同吸，胸腹同时用力，做这种张合的呼吸。当我们呼气的时候，用力向下，从胸腔向腹腔用力，做这样的动作，就能够对胃部的疼痛、胃部的不适产生缓解。这个动作的作用主要是对人的腹部这一块的气机产生不畅的时候进行调理，这个调理恰恰就是我们的脾胃肝，就是我们有的时候说肝气过盛、肝气横逆而造成了两肋疼痛，用这样的方法也能够得到很好的缓解。
0: 除此之外呢，我们平常生活中经常发生的头昏啊、头疼啊、头发闷啊等等，也能够通过呼吸来进行调整。
1: 就是我们的双眼用力向上看，慢慢的向上看，翻到不能翻的时候把眼睑关闭，同时我们的眼球恢复到了正常放松的状态。在这个状态下我们做一个呼吸，吸气的时候用力向上，快吐，哎，在做这样的呼吸的时候，我们感觉眼球依然在受到震动。
0: 这样的呼吸呢，做5到10次，很快的呢就能缓解您的头昏啊，还有头疼的症状。收音机前的老年朋友呢，也可以通过这种呼吸方式来自己帮助自己提神醒脑，这是非常有效果的。那老年人如果用这种呼吸方式提神醒脑的话，还要加上一个磨腕的动作。
1: 用我们的这个手的掌心对准我们这个手的腕关节，用力压住，在压住的同时我们这个手的5指收拢，内收，向腕部内收，用力，下面的手往上翻，从内翻转，当两掌平齐以后用力下压，这个手做前手的状态收缩，就往复循环这样的动作。因为三阴经、三阳经通过我们的手腕跟我们的胸脑结合，做这样的动作能够使各经络之间协调。
0: 听众朋友，李老师呢，今天教给了我们如何缓解鼻炎，还有咽喉疼痛、胃肠疼痛，如何使自己摆脱头疼、头昏的困扰。另外呢，还教给了我们提神醒脑的一些呼吸方式。其实啊，人从开始能够走路的那天起，就慢慢的养成了以胸式呼吸为主的呼吸方式。胸式呼吸呢，主要是全肺上1/5的部分参与我们的呼吸运动进行换气，而占我们全肺

0: 五分之四的中下部肺组织则长期得不到充分的利用，这就限制了人体氧气的吸入量，不能够充分满足大脑等重要器官对氧的需求。所以呢，人本来应该长寿却没能长寿。那当然其中也包括其他的一些因素，像心理啊、饮食、营养、环境、生活习惯等等。但今天呢，我们主要是通过呼吸来改变我们的目前的这种现状。我们的呼吸呢，其实主要就是腹式呼吸、深呼吸，这是相对胸式呼吸来说的一种呼吸方式。那么腹式呼吸呢，就是通过有意识的加大腹肌的运动，激发腹部经络，同时增加了呼吸的深度，加大了肺的通气量，最大限度的增加氧气的供应和二氧化碳的排出。那这样做呢，相信对您的健康是很有好处的。
1: 古人时，叫醒沉睡的古籍，听时语。古人时专注古代美食，把散存在古代文献中的美食元素挖掘出来，让更多人享受古代饮食之美。
2: 盛夏时光渐行渐远，暑气凉来，清晨茫茫雾气凝而成珠，驶入白露时节，凉而不寒，正是酿造美酒的最佳时机。择上好糯米，酿一季味美甜香。糯米浸泡一夜，吸收了充足水分的米，用手可以直接碾碎。笼屉铺上湿屉布，糯米沥干放入，中火蒸半个小时。蒸好的米晾至如体温，倒入洁净锅里，逐渐倒入同温度的凉开水，把米冲散，加入两克酒曲，充分搅拌均匀，拌好后压实，在中间挖窝，以便观察后期出酒效果。将酒曲溶于少许水，均匀地撒到表面及窝里，盖上盖子，静置一天一夜，再倒入半杯温开水，盖盖子继续发酵。再过半天到一天后，酒慢溢，甜糟即成。糯米清润温凉，甜糟回味绵长，时间的痕迹沉在酒里，酿出芬芳。北风初上，白露无霜，岁月久酿，弥足醇香。细下一口，不觉红了脸庞，醉了温柔时光。
0: 中药煎煮太麻烦？不用怕，今天我们为您介绍一位新朋友，中药颗粒。炙热的阳光照射着每一寸土地，空气也变得热气腾腾，户外行走的人们感觉要融化在这阵阵的热浪中。怎么，您还要自己动手熬中药吗？想想在炎热的天气经历熬中药的过程，实在是太酸爽了。中药熬起来好费事儿啊，天太热了。是啊，还得盯着，好麻烦。上次我没看住就忘了，结果糊了。在草药房常常能听到患者对煎煮草药不便发出的感慨。代煎药省去了患者煎煮药的麻烦，可是一大袋子药液喝下去都喝饱了，有没有更方便的办法呢？传统的草药在煎煮这方面遇上了新问题。随着中药的现代化，您现在喝中药是不是希望像冲一杯咖啡一样方便呢？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认识一下我们的新朋友，中药配方颗粒。中药配方颗粒是依托中医药理论，遵循传统汤剂制备习惯，与汤剂物质基础一致，运用现代技术和制控手段，经水提取、浓缩、干燥、制粒等工艺精制而成的中药产品。 可以说中药颗粒为传统的中药插上了现代科技的翅膀。中药颗粒它的有效成分、性味归经、主治功效和传统的中药饮片完全一致。与传统中药饮片煎剂相比，中药配方颗粒具有无需煎煮、剂型稳定、方便携带、易于保存等优点，特别是对于那些上班一族、出差一族非常友好，既不耽误治疗，更便于服用。现在各大医院呢都有了中药的颗粒配剂药房，在药房里呢，数百种已经做好的颗粒呢，静静地躺在属于自己的小格子间里，根据医生的处方，在相应的配方颗粒小房间上亮起灯，药师会按照指示进行准确的复合和配方。中药配方颗粒配制的速度、路方、取颗粒，还有自动颗粒机，都可以均匀的分配、混合、分装，一道道简单的工序下来，仅用十多分钟，一整包装满中药颗粒的小袋子就包装完毕了，真的是立等可取，非常方便。中药颗粒剂的启用不仅方便了患者，还拉近了患者与中医药的距离。现在呢，在很多医院啊，都可以具备多种药剂调配功能，不管是您自己煎草药，医院代为煎煮，还是选择颗粒剂，前来就诊的患者呢，都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选择适合自己的中药剂型，不同患者的需求呢，就可以得到满足。传统的中医药师也可以说通过这些小小的科技手段擦出了新的火花。

好了，听众朋友，到这儿呢，我们今天的中华养生节目的内容就全部播送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充裕、经济高效、供需协同、灵活智能的新型电力系统。今年夏天，面对国际能源市场波动加剧、极端高温天气频发的复杂形势，中国新型电力系统的电力保障作用进一步发挥，为从容应对迎风度夏、有力保障百姓生活和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坚实支撑。今年以来，从建设清洁能源基地到打造智慧电网，再到储能工程投运，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加速推进。截至目前，中国发电装机总量已超40亿千瓦，超过美国、欧盟、印度、日本、俄罗斯的发电装机总和。电力结构加快绿色转型，以风电、光伏、水电、核电为核心的非化石能源全面发力，为迎风度夏电力保供提供坚实支撑。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公安部部长王晓红6号在北京分别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书记处书记、公安部部长万通和乌兹别克斯坦内务部部长塔什普拉托夫。会见万通时，王晓红表示，愿同老方认真落实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做好双边合作规划，在打击网赌电诈犯罪、禁毒、追逃追赃、维护边境安全等领域深化合作，加大中老铁路安保合作力度，为携手打造新时代全天候中老命运共同体贡献更大力量。会见塔什普拉托夫时，王晓红表示，愿同乌方以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围绕打击三股势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安保、执法经验交流和能力建设等重点深化合作，携手推动中国中亚公安内务部长会晤机制取得更多务实成果，共同维护地区稳定与发展。中国外交部发言人6号宣布，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将于9月7号至8号应邀访问中国。记者6号从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了解到，截至9月5号18时，灾害致43人遇难，519人失联。下一步将持续开展失联人员全面搜寻，积极做好善后处置工作，继续加强受灾区域灾害监测预警。9月5号至6号，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会同中国外交部组织境外媒体记者赴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现场采访。来自美国、英国、俄罗斯、印度、巴基斯坦、新加坡、巴西等国家和地区的媒体记者参加采访。记者团深入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等救灾一线，了解灾情、救援及恢复重建进展。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近日公布8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指数继续位于扩张区间，并且扩张加快，中国物流业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记者从中国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了解到，目前中国粮食企业达2.4万家，年工业总产值超4万亿元，1/3以上省份产值超1000亿元。2026中国文化旅游产业博览会6号在天津闭幕，博览会吸引来自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2540家企业参展，到馆参观观众达25.5万人次，展会现场达成合作交易意向300余项，项目合作签约达115亿元。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将于9月8号至11号在福建厦门举办。本届投洽会吸引了来自129个国家和地区、30个国际组织的1200多个政府官方机构、工商企业团组报名参会。记者6号从中国国防部获悉，应埃及军队邀请，中国空军将派战斗机、预警机、加油机、直升机等多型军机参加9月8号至10号在阿拉曼国际机场举行的第二届埃及航展。参加中老和平列车2026人道主义医学救援联合演习的中方卫勤分队6号上午抵达老挝首都万象，将与老挝人民军卫勤分队组织开展为期17天的联合演习和医疗服务活动。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0: 行，一段路。
2: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0: 品，一本书。
3: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0: 探寻，一席传承。
4: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0: 解读一方人文，
5: 四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0: 越听中华，越品文化经典，越享生活美好。

0: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一首首经典，余音绕梁。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款款深情，邀您共赴诗词之约。欢迎走进风雅集。
1: 人间最美四月天，四月是属于牡丹的，牡丹是中国特产的名花，春末开花，花大而美，富贵娇艳，漂亮大气，有花中之王的美誉。早在隋唐时期，不论是皇家园林还是普通百姓人家的庭院，都喜欢种植牡丹。尤其在唐代，经过武则天、杨玉环等有影响力的女性大加颂扬，牡丹受到了各阶层人士喜爱，许多文人墨客对牡丹极尽赞美。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些赞美牡丹的诗歌中最具代表性的一首，唐代著名诗人刘禹锡的《赏牡丹》。《赏牡丹》，唐·刘禹锡。庭前芍药妖无格，池上芙蕖净少情。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赏牡丹是中国人的传统习俗，大约在隋唐的时候，牡丹就已经成为名贵的观赏花卉。人们把牡丹誉为百花之王，把它作为富贵吉祥的象征。民间流传着武则天让牡丹充军的故事。传说武则天称帝，诏令百花在隆冬雪天开放，为之庆贺，唯牡丹不从。武则天一怒之下，把它贬到了洛阳。从此洛阳牡丹便花繁色艳，有了洛阳牡丹甲天下的美誉。刘禹锡这首《赏牡丹》诗中“唯有牡丹真国色”一句，第一次把牡丹推崇为国花的地位，热情赞扬牡丹花国色天香，也反映了唐代京都欣赏牡丹的盛况。这首诗本来是赏牡丹，可诗人落笔却不先说牡丹，而是先对芍药和芙蕖进行评赏。芍药开在庭前屋后，虽然艳丽，可是诗人觉得它格调不高。芙蕖就是荷花，这是自屈原以来在诗文中经常以品质高洁面目出现的花，大概是它亭亭玉立于池塘水面之上，令人只可远观的缘故吧。刘禹锡觉得它虽纯洁却寡情，至此未用“唯有牡丹真国色”道出作者心中的最爱，做足了铺垫。国色原是指一国之中最美的女子，这里用来比喻牡丹，拟人化的将牡丹的超群姿色表现了出来。唯有是一种不二的选择，增强了评赏的分量，强调了之所以做出如此不二的选择，是经过了认真比较，确认了非此莫属的地位。在这样的美好评价和高度概括之后，再以花开时节动京城做结尾，既反映了京城人赏花倾城而动的习俗，又从侧面衬托了牡丹花的诱人魅力。正是由于它具有令人倾慕的国色，才使得花开时节京城轰动，人们奔走相告，争先赏玩。这短短四句诗写了三种名花，作为花木，本来无所谓格调的高下和感情的多寡，但诗人巧妙生动地把自然美变成了艺术美，给人留下了难忘的印象。凭着“唯有牡丹真国色”这句诗，刘禹锡被称为赞美牡丹第一人。好，今天就和您聊到这儿，再会。听众朋友，这里是乐听中华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风》。

0: 听我们的乐听中华节目，我是主持人时代。白露节气又到了，这也是中国农历24节气中的第15个节气，秋季的第3个节气，一般呢是在公历的9月7号到9号之间交接。白露呢是反映自然界寒气增长的一个重要节气，由于天气逐渐转凉，白昼有阳光，但是还比较温热，但傍晚之后呢，气温就会很快的下降，因此昼夜温差比较大。白露呢，基本结束了暑天的闷热，天气渐渐转凉，寒生露凝。古人呢，遵循阴阳五行学说，以四时配五行。秋呢属金，金色是属白，以白来形容秋露，那么所以这个节气就叫白露。说到这两个字，诗情满怀的我们会想到哪首古诗呢？
1: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溯洄从之，道阻且长，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央。蒹葭萋萋，白露未晞，所谓伊人，在水之湄。溯洄从之，道阻且跻，溯游从之，宛在水中澈。蒹葭采采，白露未晞，所谓伊人，在水之涘。溯洄从之，道阻且跻，溯游从之，宛在水中澈。
0: 诗中白露为霜，给读者传达出了这个节气已经是深秋了，而天气破晓，因为呢芦苇叶片上还存留着夜间露水凝成的霜花。就在这样一个深秋的凌晨，诗人来到河边，为的是追寻那思慕的人儿，而出现在眼前的是迷茫的茫茫芦苇丛，呈出冷寂与落寞。诗人呢，只知道所苦苦期盼的人在河水的另外一边，但是呢，从文中看，这不是一个确定性的存在，诗人根本就不明伊人的居处，还是伊人像东游江北岸，西宿潇湘止的南国佳人一样，是迁徙无定，也无从知晓。这种也许是毫无希望却又充满诱惑的追寻，在诗人脚下和笔下给我们展开了。那么诗人上下求索，而伊人呢，虽然隐约可见，却依然是遥不可及。《西厢记》中的莺莺啊，在普救寺当中，因为母亲对自己的拘禁而不能与张生结合，叹息隔花阴，人远天涯近。那么秦风《蒹葭》这首诗当中的诗人，其实我想也许有同样的一种感觉吧。当中呢，流传千古的"蒹葭苍苍，白露为霜"一句，画面镜头啊是马上就会浮现在眼前的。是啊，这个节气由于天气逐渐转凉，白昼阳光尚热，太阳归山，气温便很快的下降。到了夜间呢，空气中的水汽便凝结成了细小的水珠，非常密集的附着在花草树木的绿色茎叶或者是花瓣之上，呈白色的。尤其到了早晨的阳光照射啊，经过这样的一个照射，看上去更加的晶莹剔透，洁白无瑕，十分的惹人喜爱，因而呢有了白露这样的美名。民间俗语就说白露秋分夜，一夜凉一夜这样的说法。
2: 白露三候，白露后昼夜温差渐渐拉大，白天中午气温虽较高，但早晨与夜间已有丝丝的凉意。从白露节气开始，按气候学划分四季的标准，各地陆续开始进入到秋天。这时中国各地昼夜温差可达8至16度，所以白露是一年中温差较大的节气。白露节气，暑气渐消，秋高气爽，丹桂飘香，鸿雁和燕子等候鸟开始南飞避寒，各种鸟类开始贮存过冬的食物。一候鸿雁来， 同为大。

0: 燕尾小，是不同的两种。鸿雁二月北飞，八月南飞。二后玄鸟归，玄鸟就是燕子，燕子是春分而来，秋分而去，它是北方之鸟，南飞带来生机。红花半落燕归去，秋风萧瑟，要白露满山，夜飞坠了。三后群鸟养休，这个休同珍馐的馐，是美食。玄武藏木印，丹鸟还养休。养休是指诸鸟感知到肃杀之气，纷纷处食以备冬，如藏珍馔。
1: 鸿雁来，玄鸟归，白露之后呢，对气候最为敏感的候鸟就会集体迁徙。鸿雁开始从北方飞到南方，而南方的玄鸟呢也飞归北方，各类鸟儿都开始处食于冬了。民谚有这样说法，说白露秋风夜，雁南飞一行，立秋知了催人眠，处暑葵花笑开颜，白露燕归又来燕，秋分丹桂香满园。因此呢，像大雁这样的候鸟被视为秋到的象征。那白露呢，代表着由热转凉，万物随寒气增长逐渐的消落成熟。白露时节正是中国各地大忙的时节，这个节气也有其独特的习俗流传至今。比如有的地方吃番薯，就是红薯啊，或者是白薯。那在这个红薯里面呢，它富含蛋白质、淀粉、果胶啊、纤维素、氨基酸、维生素以及多种的矿物质。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呢就说，甘薯补虚，健脾开胃，强肾阴。那民间呢认为，白露的时候吃番薯啊，可以使饭后不会再发胃酸，所以旧时农家在白露时节呢以吃番薯为习俗。福建福州呢有个传统习俗叫白露必吃龙眼。那民间的意思是在白露这一天吃龙眼呢有大补身体的奇效。而且呢，白露之前的龙眼啊个儿大，味甜，而且口感非常好，所以白露吃龙眼是再好不过的了。其实在白露呢还有很多的习俗，我们来感受一下。
2: 收青露，中国民间在白露节气有收青露的习俗。明朝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上记载，秋露繁时以盘收取，坚如仪，令人延年不饥。因此收青露成为白露最特别的一种仪式。白露茶，白露茶就是在白露时节采摘的茶叶。民间有春茶苦，夏茶涩，要喝茶秋白露的说法。此时的茶树经过夏季的酷热，白露前后正是它的另一个生长佳期。啜米酒，湖南资兴的兴宁、三都、了江一带历来有酿酒习俗，每年白露节一到，家家酿酒，待客接人必喝土酒。这种酒用糯米、高粱等五谷酿成，温中寒热，略带甜味，称白露米酒。石样白，在浙江温州、苍南、平阳等地民间，人们这一天采集石样白，也有三样白的说法，以为乌骨白毛鸡或鸭子，据说食后可滋补身体，去风气，也就是关节炎。这十样白是十种带白字的草药，如白木槿、白毛苦等。秋社和春社都是古代祭祀土地神的社日，秋社在立秋后的第五个戊日举行，是一种欢庆丰收、祭祀神灵的喜庆活动。宋时《东京梦华录》有所记载，八月秋社各以社糕、社酒相击送贵气。
1: 这个时候呢，秋风可是瑟瑟的，霜寒的冰冷让人们联想到什么呢？一定是孤寂寥落的那种酸楚，那种秋风扫落叶的落败感呢会随之而来。不过呢，还是那句话，不同的心境对阴阳冷暖、春夏秋冬的这种感受是不同的。我们的

0: 诗圣杜甫啊，坐于秦州的月夜驿舍地，就写尽了亲人离情。树谷断人行，边秋已雁声，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有地皆分散，无家问死生，寄书长不达，况乃未休兵。而作为逍遥派的陶渊明呢，在归田园居中的白露时节，感受到的是恬淡惬意。
1: 归田园居其三，晋，陶渊明。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待月何锄归。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衣沾不足惜，但是愿无为。诗的大意是，我在南山下种植豆子，地里野草茂盛，豆苗稀疏。清晨早起下地铲除杂草，夜幕降临，披着月光才回家。山径狭窄，草木丛生，夜间露水沾湿了我的衣裳，衣衫被沾湿并不可惜，只愿我不违背归隐心意。
0: 这首《种豆南山下》八句短章，在普普通通、平平常常40个字的小空间里呢，表达出了深刻的思想内容，描写了诗人隐居之后躬耕劳动的情景。那为了不使豆田荒芜，到秋后有所收成，诗人呢每天一大早就下地，晚上月亮都出来了才扛着锄头回家。虽然说比做官要辛苦很多，可这是诗人自己情愿的，他的意愿就是这样的，是他最大的乐趣。正如诗人所说的那样，少无世俗韵，本性爱秋山，误入尘网中，一去30年呐。诗人厌倦了做官，手着归田园才是最爱。他非但没有抱怨种田之苦，反而乐在其中。那这首诗书写的是作者经过生活的磨砺和对社会与人生深刻思索之后啊，对真善美理想的执着追求和与现实社会啊污浊官场的决裂。陶渊明的诗呢，在平淡中又赋予情趣，他的情趣呢是来自于写意。待月何锄归，劳动归来的诗人虽然独自一身啊，可是呢却有一轮明月陪伴。月下的诗人肩扛一副锄头，穿行在齐腰深的草丛里，这是一幅多么美好的月夜归耕图啊！我们再来看看李白是如何描写白露这一天的。
2: 《秋思》，唐·李白。春阳如昨日，碧树明黄鹂。忽然会草木，飒耳凉风吹。天秋木叶下，月冷沙鸡悲。坐愁群芳歇，白露凋华姿。诗的大意是，今日的春光如同昨天一样明媚，碧树绿草间有黄鹂鸟在唧唧鸣叫，但突然之间蕙草就枯萎凋零了。衰飒的秋风吹来阵阵凉意，让人动感忧伤。已经进入秋天，树木的叶子纷纷落下，一片凄清的景象。冰冷惨淡的月光下，纺织的女子正独自伤悲。她为群芳的逝去而感到无限忧愁，繁盛的枝叶如今都已凋落。秋露浓浓，让人感到无限落寞。
0: 这首诗呢是诗人写景的佳作之一，自古逢秋悲寂寥的悲怆，对诗仙李白呢也不落其俗啊。进入了秋天，树叶纷纷而落，一片凄惨。月光下独自纺织的女子心中该是何等的伤悲，昨日还是碧树绿草，可短短一宿却已面目全非。秋日白霜淋淋，无限的寂寞忽然就袭上了心头。白露之后，秋天的凉意开始袭来，而自古秋天就是一个凄凉而容易 啊，让人多愁善感的季节，古人自然会在这样一个充满秋意的白露时节里写下自己内心的感受。诗仙也有寂寞时，那诗圣呢？之前的悲苦是否更胜一筹呢？
1: 白露，唐，杜甫。白露团杆子，清晨散马蹄。铺开莲石树，船渡入江西。凭机看娱乐，回边集鸟栖。见之秋时美，幽静恐多稀。诗的大意是，白露点点凝结于团团柑橘上。清晨我骑马经过一片橘林，花圃菊花盛开，远远看去仿佛与山石树林连成一片。在渡口，小船缓缓驶入江西之中，下马凭靠堤岸，观看娱乐之趣，忘了时间，着急赶回的马鞭声一起，归巢的鸟儿被吓得惊飞。纵马踏秋，才渐渐知道秋天果实的肥美，幽静的小路就怕它多声岔道，让我找不到回家的路。
0: 啊，这是唐代诗圣杜甫写白露时节的一首诗。写白露啊，这天底下没有能超过杜甫的了。杜甫坎坷不平的人生经历，使他写出了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的千古佳句，可谓是写白露最深情的诗句。那今天的这首白露，无疑就是诗圣写的最美的白露。白露时节，清晨特别的凉爽，柑橘等果子挂满了枝头，诗人正是在这样一个清晨骑着马儿出来踏秋的。在诗人的眼里，这户人家居住的环境真是清幽啊，仿佛世外桃源一般，一幅绝美的江畔幽居图呈现在诗人的眼前。只有心中有大我的人才会看到大美，描绘大美，珍惜大美，赞美大美，返璞归真，心灵才会得到真正的解脱。诗人眼里有秋意，所以才会写得这么美。杜甫下马走到江畔观鱼休息是最自然不过的，他不是来等渡船的，而是来踏秋的，所以游乐才是真正的目的。下马观鱼也才能展示诗人热爱自然、亲近自然的一面，同时也让人容易联想到庄子与惠子一起讨论“子非鱼，焉知鱼之乐”的典故，表现了诗人对于自由的向往。经过白露时节的一次秋游，才渐渐知道秋天果实的肥美，这次收获真是太丰富了。然而如此美丽静谧的地方，最担心回去时多出几条岔路来。其实人生总会遇到各种选择，如果临终只有一条回去的路，那诗人没得选也就不会出错。怕就怕同时出现许多岔道让你选择，如果选择正确自然高兴，一旦选错了就要悔恨不已呀。幽静恐多稀，这个言外之意也正是杜甫对于我们选择人生道路的一种善意提醒吧。如此有秋景、有诗意、有哲理的白露诗，你是不是觉得杜甫写得最好呢？白露节气读白露，踏秋正是好时候，你有没有准备好一场秋意之旅呢？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乐听中华节目，接下来是小说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3: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3: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4: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4: 谢谢。
3: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3: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

0: 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2: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0: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3: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4: 中国大小406位皇帝中，赵匡胤不只会武功，还从没打过败仗。做了皇帝后，却拼命地崇文抑武，导致大宋缺乏良将。他死后的大宋，被一些藩邦小国任意欺侮。尽管这样，他仍不失为一个奇人、伟人、好皇帝。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由时代播讲。
5: 韩通也不待太后下诏，自作主张说：“太后，请您速颁懿旨，昭告天下各镇帅，让他们起兵勤王。臣这就去召集禁军。”太后点头如鸡啄米一般，韩通抢步出殿，太后一目范质。
6: 范爱卿，这秦王的旨怎么写呀？
5: 范质说：“你指的是可找陶成旨。”而这一天，陶谷因病在家，未曾上殿，没奈何，改由曾做过翰林学士、现任别驾郎中的窦仪来拟。纸还没有拟好，范质、王普、魏仁普的家人一起闯了进来。
6: 叛军前队已开进城了，相爷快回家去。
5: 三相听到这个急报，丢下太后和小皇帝，一溜烟地跑出了金殿，各回各家去了。窦仪见了长叹一声说：“太后，大势已去，你也就不必再擒什么王了，臣去矣。”说毕抛笔于案，下殿去了，抛下太后母子二人抱头痛哭。也是天该灭周，后周的唯一忠臣韩通刚一走出金殿，内心发急，跑步入厕，拉的屎比尿还稀，出厕前行不到半里之地又开始内急起来，但这一次拉的不是粪便，也不是尿，是沫，还伴之腹痛。就这样走上不到半里之地，便要进一次茅厕，硬把时间给耽搁了。等他第五次从茅厕出来，迎头碰上了赵匡胤的先头部队王彦生。王彦生见了韩通，高声喊道：“
7: 韩侍卫，快去接驾，新天子到了。”
5: 韩通瞠目骂道：“
7: 接什么鸟驾，尔等贪图富贵，善用叛逆，天地不容，等死去吧。”
5: 说毕即向家门驰去。王彦生素来性情残暴，听了韩通之言，气得三尸爆炸，七窍生烟，拍马紧追上去。韩通驰入门口，正欲叫门，不妨王彦生驱马赶到，手起刀落，将韩通砍死在家门口。一不做二不休，王彦生闯进韩通家里，将韩通一家70多口进行杀戮，然后出来迎接赵匡胤。此时赵匡胤已经率领大军由明德门入了汴京城。入城之后，赵匡胤命将士一律归营，自己退居公署。过了片刻，罗彦环、王彦生、李楚云、田崇进、潘美等将范质、王普、魏仁普等拥入署门。赵匡胤见了，呜咽流涕说：“
7: 我受世宗厚恩，被三军逼迫至此，为负天地，怎不令人汗颜？”
5: 范质刚说了一句赵典简，罗彦环厉声喝道：“
7: 什么赵典简？分明是赵天子！”
5: 言毕竟拔剑出鞘吼道：“
7: 我后周南有后蜀、南唐，北有北汉、契丹，无不对我虎视眈眈。一个不到八岁的小娃娃，如何做得了吾等之主？为大周计，吾等拥立典简为天子，哪个再有一言，如或不肯从命，我的宝剑绝不留情。”
5: 王彦生、李楚云、潘美、田崇进等也拔剑出鞘，大声叫道：“
7: 还有吾等的宝剑呢，也不是吃素的。”
5: 王普见了，面如土色，降阶下拜，口呼万岁。范质、魏仁甫长叹一声，也降阶而拜，口呼万岁。赵匡胤忙下阶，将他三人一一扶起，好言劝慰一番。范质试探地问道：“
7: 明公既为天子，如何处置右军呢？”
5: 赵普在旁带道：“
7: 可请右主发姚善顺将皇位传给典简，典简的为人你们也知道，绝对会善待周氏的。我已传令军中，对于太后和幼主，任何人不得侵犯。”
8: 赵匡胤补充说。
5: 范质说：“
7: 既如此，应召集文武百官，准备受禅。”
5: 赵匡胤拱手说：“
7: 请三公为我召集，我不会薄待汝等。”
5: 当天下午申时，范质、王普、魏仁甫将文武百官召集到朝堂，左右分立，绍请赵匡胤在石守信、王审琦等的簇拥下从容登殿。禅位仪式将要开始的时候，赵普这才发现竟然没有禅位诏书，那汗唰的一下冒了出来，顺脖子流。禅位仪式竟然没有禅位诏书，这可是一个天大的笑话。正当赵普不知所措之时，陶谷不慌不忙地站了出来，且从袖子里摸出了禅位诏书，递给窦仪。窦仪展而读之，声若洪钟。窦仪读诏毕，宣徽使引赵匡胤退至北面，拜受禅位诏书，而后更换衣帽，头戴皇冠，身穿滚龙袍，被众大臣拥至崇元殿，坐上龙椅，接受文武百官朝贺。万岁万岁的声音响彻殿武。李成即命范质等入内，挟迁幼主及福太后改居西宫。可怜这个十几岁的太后，七零有其的孤儿，只落得凄凄楚楚，呜呜咽咽，哭向西宫去了。当下由群臣会议取消周主尊号，改称郑王，改福太后为周太后，一面改定国号，因赵匡胤开府建衙与归德宋周，特称宋朝，以火得旺，色上赤，纪元建隆，大赦天下，追赠韩通为中书令，厚礼收葬，首赏左命员工，授石守信为归德节度使，高怀德为义成军节度使，张令铎为镇安军节度使，王审琦为泰宁军节度使，擢慕容延昭为殿前都典检，所遣副都典检一职令高怀德兼任，韩通的步军副都指挥使一职令石守信兼任，郭从义因守制归里，所以侍卫亲军步军司副都指挥使一职由王审琦兼任，赐皇帝赵匡胤为殿前都虞侯，改名光义，赵普为枢密直学士，苗逊为承旨，周宰相范质以前守司徒兼侍中，王普守司空兼门下侍郎，魏仁甫为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均同平章事，一般攀龙附凤的人员一并进爵加禄，除周之三相处，凡周之百官基本上都原职留任，并派出使者向各镇通告。从此方面大耳的赵匡胤遂安安稳稳地做了宋朝第一代祖宗，史称宋太祖。赵匡胤 封过那一班攀龙附凤的人员和后周旧臣，便开始封赏家人，尊高祖跳为西祖文献皇帝，曾祖廷为顺祖慧元皇帝，祖敬为义祖监工皇帝，皮皆为皇后，封父赵弘殷为宣祖昭武皇帝，母杜四娘为皇太后，居资德殿，封夫人王娥儿为皇后。封过家人，赵匡胤便率领百官前去资德殿朝拜太后，可太后不但没有喜色，反而带愁容。赵匡胤想问又不敢问，一目是赵普。赵普会意，仰首望着太后，笑眯眯地问道：太后，臣闻母以子贵，今子贵为天子，太后反有忧色，何也？太后轻启玉唇说：先生有言，为君难，天子置身民上，果能治治得宜，却也风光，倘若失道，恐怕将来欲做一个匹夫尚不可得，而等到可不可忧啊？赵匡胤再拜说道：谨遵辞训，不敢有违。朝拜过太后，众文武大都散去，只有赵普、慕容延昭、石守信、高怀德、潘美、赵光义等一般近臣陪着赵匡胤在后宫溜达。正行间，有一宫女抱一婴儿从含香殿旁取出，一见赵匡胤立马退了回去，且面有惊慌之色。赵匡胤将眉头微微一皱，暗自思道：这皇宫里怎么会有婴儿呢？扭头对赵普说：去把这个抱婴儿的宫女给朕叫过来。赵普道了一声遵旨，驱至含香殿后将宫女叫了回来。宫女朝赵匡胤扑通一跪，一脸惊恐地说：
9: 小女子参拜殿下。
5: 这一女子，你怀中所抱婴儿是何人之子？又怎么会来到宫中？赵匡胤语气平静地问道。宫女小声回道：
9: 此婴乃先皇周世宗之子。
5: 赵匡胤把脸一沉，斥道：胡说八道。宫女面如涂蜡说：
9: 小女子没有说谎，小女子也不敢说谎。
5: 你不敢说谎，你这谎说得够大了。先皇一生育了七个儿子，已经死了三个，在世的这四个，朕没有不认识的。而且最小的叫柴熙悔，已经三岁了，从哪里又蹦出来这么一个小不点儿？
9: 宫女结结巴巴地说：启奏陛下，这个小不点儿是小女子所生，扶皇后未薨之前，叫小女子帮她服侍先皇。小女子……
5: 赵匡胤把手摆了一摆说：朕已经明白，汝不必说了。他一目重臣说：卿等以为这个小不点儿应该怎么处置？赵普等人异口同声回道：杀。只有潘美默不作声。赵匡胤一目潘美：潘爱卿怎么不说话呀？潘美身作一计说：臣不知道说什么好。爱卿怎么想就怎么说。陛下既然这么说了，臣就把心里话说出来。臣与陛下曾北面共事世宗，若劝陛下杀死此子，有负世宗；若劝陛下不杀，又恐陛下生疑。赵匡胤深思良久，叹道：夺人之位，杀人之子，朕不忍也。潘美慌忙跪倒在地，呼曰：陛下圣明，黎民之福也。赵匡胤叹道：卿爷别夸朕，这一婴儿虽说也是世宗的血脉，但其母没有名分，母子二人住在宫中多有不便，朕将他交给爱卿抚养，可遂爱卿之幸，爱卿以为如何？潘美慌忙应道：臣遵旨。遂将这个婴儿带回家中，改名潘维吉。此子官至刺史，直到宋仁宗时期才恢复了本姓。
4: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 大宋天子赵匡胤正在播。

0: 出。
1: 赵匡胤虽说做了皇帝，并没有沉浸在喜悦之中，他清醒地知道他的宝座并不太稳，他最担心的是那些手握重兵镇守一方的节度使，他们之中比自己资历老的大有人在，况且他们之中的绝大多数都是经周太祖和周世宗之手提拔起来的，他们会拥护自己称帝吗？特别是李崇进和符彦卿。他的担心有点多余，全国十几个节度使居然没有一个人反对他称帝，他所最担心的那个李崇进不但不反对他称帝，还要进京觐见，当面谢恩。赵匡胤慌忙遣潘美带着谕旨和100坛御酒前去扬州，一方面犒赏李崇进，一方面阻止李崇进进京。旨曰：君主元首，臣僚古洪，相隔虽远，同为一体，君臣名分恒久不变，朝觐之仪岂在一时？遣走了潘美，赵匡胤总觉得还少点什么。隔了一天，他方才想到，符彦卿是幼主的外公，他之所以没有站出来反对我赵匡胤称帝，大概是光义的功劳。光义和符秀结订婚已经半年多了，应该让他们成婚，这样一来符彦卿就更不会反对我了。主意已定，让窦仪选了一个黄道吉日，将符秀节迎进家中。办完了赵光义婚事，他又想起了张永德。张永德乃先帝成龙快婿，因赵普他们耍了一个阴谋，被名声暗降，做了检校太尉，同平章事。我既然向李崇进和符彦卿示好，就不能冷落了张永德。想到此，传旨一道，让张永德入宫觐见。张永德接到圣旨，心惊肉跳。一般来讲，午后皇帝是不会召人入宫的，而且此时已经不是午后，是晚餐前夕了。难道赵匡胤对我不放心吗？迫不及待地要对我下手？可就是明知道他对自己下手，张永德也不敢不去。何也？张永德若是去，赵匡胤要杀要剐的只能是他一个人，他如果抗旨不遵，被杀的恐怕要是九族了。张永德硬着头皮进宫，见了赵匡胤慌忙跪倒在地，口称罪臣参见陛下。赵匡胤屈步向前，双手将张永德扶起，一脸嗔怪说：永德兄，今晚你我私下叙旧，何来参见二字，更莫说罪臣了。坐，请坐。张永德听了这话，心中热乎乎的，再拜说道：承蒙陛下错爱，罪臣。赵匡胤指着张永德的鼻子说：看看，你又来了，你是朕的哥哥，何来罪臣之说？你如果再敢自称罪臣二字，朕可真叫你罪臣了。张永德点头哈腰说：好好，罪臣永不再说罪臣二字。一边说一边坐在了赵匡胤对面。赵匡胤忙命工人上酒，二人相向而坐，边饮边谈，宛如平时。赵匡胤突然将话题一转，说道：永德兄，朕对不起先帝，朕之为帝实属无奈，朕早就想自杀而谢先帝，可是先帝已薨，幼主又无能力掌控天下，卿说朕该怎么办？张永德违心地劝道：陛下此言差矣，历史进入五代之后，战争连绵不断，烽火千里，民不聊生，唐明宗有感于此，天天在宫中焚香向上天祈祷，愿上天早生圣人，为生明之主，混一中原，上天不负唐明宗之道，才降下了您呢。您若再生退职，不止屈了黎明之望，也对不住唐明宗啊。这话赵匡胤听了很受用，先将张永德的酒樽加满，又将自己的酒樽加满，举樽说道：听了永德兄这番肺腑之言，朕豁然开朗，朕不死了，朕不止不死，朕还要和永德兄一道把大宋治理好。来来来，咱君臣二人共饮三樽。 三尊酒下肚，赵匡胤口授遗诏，拜张永德为武圣军节度使，加官侍中。节度使已是节钺重臣，封疆大吏，在加官侍中那地位比当朝宰辅也差不了多少，把个张永德感动得涕泪交流，避席而拜曰：陛下如此信任微臣，微臣余生为陛下之命侍从，上刀山下火海，万死不辞。赵匡胤双手将张永德扶起，微笑着说道：永德兄言重了，永德兄为后周统一大业出生入死，屡建大功，但朝廷对不起永德兄啊。张永德怔了一怔，没有凑枪。赵匡胤继续说道：朕听说爱卿受命征讨南唐，因军资不济，将祖传的通天锡带送交当铺，换得了150,000贯充作军资，但朝廷至今未曾给过永德兄一文钱。朕今日不只待朝廷将那150,000贯还清，再赠清150,000贯以作奖励。张永德二次跪倒在地，动情地说道：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赵匡胤一脸微笑说：万岁是不可能的，朕只想再和卿痛饮十尊，卿敢不敢？张永德说：陛下和臣对饮是臣的荣幸，莫说对饮十尊，就是对饮20尊，臣也奉陪到底。赵匡胤笑道：那咱就对饮20尊吧。20尊酒下肚，君臣二人俱都醉了，但赵匡胤还可以站起来送客，张永德却被工人抬上玉辇送到家中。送走了张永德，赵匡胤禁不住笑出声来：张永德呀张永德，就凭你那酒量也敢和我赵匡胤对饮，喝死你。但不管怎样，我赵匡胤称帝，你是拥护的，只要你拥护，只要福彦卿不反对，李崇进即使作怪，我赵匡胤也不会怕的。赵匡胤高兴得有点早了。普天之下，所有的节度使没有一人敢出来挑战他，这是不争的事实。但三个月之后，他的龙椅已经坐稳。昭义节度使李军跳了出来，公然向赵匡胤叫板，灭宋复周。在赵匡胤心中，有可能反对他称帝的李军绝对排不到前三名，可他硬是抢了个第一。他之所以要抢这个第一，他以为朝中不买赵匡胤账的大有人在，譬如李崇进、张永德和福彦卿等，他若是起兵反宋，他们一定会支持他。他还以为他若是起兵反宋，北汉、后蜀甚而辽国和南唐也会出兵援助。但这还不是他决定造反的主要原因，主要原因是他自己太过自信，他觉着凭自己一人之力完全能灭了大宋，故而大言不惭地说：吾乃周朝宿将，与周世宗一同兄弟，进军军校皆吾救人，文武起兵必能倒戈归顺。他太高看了自己，正因为他太高看了自己，当赵匡胤的使者魏仁溥带着赵匡胤的亲笔诏册和30坛御酒来到潞州，他竟拒而不见。后经他的儿子李守节苦苦相劝，他才不得不跪接了赵匡胤的圣旨。可是当他依照常理宴请魏仁溥的时候，竟对魏仁溥冷嘲热讽。酒过三巡，李军突然说道：魏大人，人人都道我李军是以武人粗人，差矣。我李军早年读过3年私塾，对于诗经上的一些名诗背得滚瓜烂熟，你信不信？魏仁溥一边点头一边说：我信。李军说道：我看得出你这是言不由衷，口中说信，肚中啊100个不信，管你信不信，我非给你背一首，一来拽一拽文，二来呢注一注酒性。说毕重重的咳嗽一声，摇头晃脑的背道：诗曰，诗鸠在桑，其子其息，书人君子，其仪以息。魏大人，你知道这首诗的意思吗？魏仁溥将头轻轻一摇：这首诗的意思是说，君子当专一诚信，不能 朝秦暮楚，自毁德行。我李某虽一介莽夫，却不敢忘雇主之恩。来人呐，把周太祖之像挂到宴会厅上。像刚一挂好，李军便屈指向前，扑通一声跪了下去，叩了三个响头，气声说道：周太祖啊，你率领臣下南杀北战，九死一生，方争出了大周国的锦绣江山。可您去世不到六年，这江山便易了性，您说叫老臣怎么办？说到此处嚎啕大哭，经左右一劝再劝，这才止了哭声。他忽地转过头来，朝魏仁甫连连招手。魏仁甫犹豫了一下，向他走来。李军劈手抓住了魏仁甫的胳膊，说道：
0: 跪下。
1: 李军怒斥说：周太祖不知我李军的雇主，也是你魏仁甫的雇主，见了雇主你不应该跪吗？魏仁甫万般无奈，只得跪了下去。
0: 磕头啊，你咋不磕头？
1: 李军得寸进尺，魏仁甫勉强向郭威画像叩了三个头。李军扭头拍着魏仁甫的肩头说：
0: 你不忘雇主，真忠义之士也，走，余兄和你喝个一醉方休。
1: 说毕挽着魏仁甫的胳膊二次入席，但魏仁甫滴酒不进，宴不欢而散。李军借口喝醉，让儿子李守节陪伴魏仁甫。魏仁甫已经领教了李军的厉害，一刻也不愿意在潞州停留，打道回便。
2: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请继续收听。
3: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4: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3: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4: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3: 我们砥砺前行。
5: 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充裕、经济高效、供需协同、灵活智能的新型电力系统。今年夏天，面对国际能源市场波动加剧、极端高温天气频发的复杂形势，中国新型电力系统的电力保障作用进一步发挥，为从容应对迎风度夏、有力保障百姓生活和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坚实支撑。今年以来，从建设清洁能源基地到打造智慧电网，再到储能工程投运，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加速推进。截至目前，中国发电装机总量已超40亿千瓦，超过美国、欧盟、印度。

0: 日本、俄罗斯的发电装机总和，电力结构加快绿色转型，以风电、光伏、水电、核电为核心的非化石能源全面发力，为迎峰度夏电力保供提供坚实支撑。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公安部部长王晓红六号在北京分别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书记处书记、公安部部长万通和乌兹别克斯坦内务部部长塔什普拉托夫。会见万通时，王晓红表示，愿同老方认真落实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做好双边合作规划，在打击网赌、电诈犯罪、禁毒、追逃追赃、维护边境安全等领域深化合作，加大中老铁路安保合作力度，为携手打造新时代全天候中老命运共同体贡献更大力量。会见塔什普拉托夫时，王晓红表示，愿同乌方以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围绕打击三股势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安保、执法经验交流和能力建设等重点深化合作，携手推动中国中亚公安内务部长会晤机制取得更多务实成果，共同维护地区稳定与发展。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六号宣布，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将于9月7号至8号应邀访问中国。记者六号从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了解到，截至9月5号18时，灾害致43人遇难，519人失联。下一步将持续开展失联人员全面搜寻，积极做好善后处置工作，继续加强受灾区域灾害监测预警。9月5号至6号，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会同中国外交部组织境外媒体记者赴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现场采访，来自美国、英国、俄罗斯、印度、巴基斯坦、新加坡、巴西等国家和地区的媒体记者参加采访。记者团深入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等救灾一线，了解灾情、救援及恢复重建进展。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近日公布8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指数继续位于扩张区间，并且扩张加快，中国物流业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记者从中国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了解到，目前中国粮食企业达2.4万家，年工业总产值超4万亿元，1/3以上省份产值超1000亿元。2026中国文化旅游产业博览会六号在天津闭幕，博览会吸引来自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2540家企业参展，到馆参观观众达25.5万人次，展会现场达成合作交易意向300余项，项目合作签约达115亿元。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将于9月8号至11号在福建厦门举办。本届投洽会吸引了来自129个国家和地区、30个国际组织的1200多个政府官方机构、工商企业团组报名参会。记者六号从中国国防部获悉，应埃及军队邀请，中国空军将派战斗机、预警机、加油机、直升机等多型军机参加9月8号至10号在阿拉曼国际机场举行的第2届埃及航展。参加中老和平列车2026人道主义医学救援联合演习的中方卫勤分队六号上午抵达老挝首都万象，将与老挝人民军卫勤分队组织开展为期17天的联合演习和医疗服务活动。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1: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2: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3: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4: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事儿。
6: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毅。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重点关注：习近平致信祝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强调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 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将于9月8号到11号在厦门举行，中国投资聚动能，出海合作起新篇。为持续推动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会同国家发改委等10部门联合发布促进中小企业发展15五规划，记者带来详细报道。节目下半时段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收听本期环球华人节目，
4: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6: 各位听友，在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来贺信表示祝贺。习近平在贺信中指出，70年来小喇叭节目坚持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了一代代少年儿童健康成长。习近平强调，在新起点上，希望你们和广大少儿文艺工作者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小喇叭于1956年9月4日开播，是新中国首个专为学龄前儿童打造的广播节目，目前已成为融广播、电视、新媒体和校园广播站等为一体的品牌节目。
7: 开始广播了，说了大概几百次、上千次。我在幼儿园请了不少孩子，因为幼儿园的孩子他有嫩嫩的那种声音，我一句一说，孩子就这么录了。
8: 今天是小喇叭开始广播的70周年纪念日，1956年9月4号，小喇叭开始广播了，第一次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那接下来我们就要来说说童年。对那个年代的孩子们来说，童年就是耳朵里听的故事。打开收音机，搬来小板凳，和小伙伴们聚在屋檐下听《我在马路边捡到一分钱》。
9: 我在马路边捡到一分钱。
8: 这首歌让我们知道了雷锋的故事，听孙敬修爷爷讲《西游记》，听得津津有味。
10: 唐僧和他的3个徒弟，他们把这个妖魔鬼怪呀，全都给打败了，到了呢，取回经来了。
8: 路边捡起来的树枝可以做金箍棒，梦里外婆打的蒲扇也变成了芭蕉扇。后来家里有了电视机，童年开始被看到，是放学跑回家放下书包就立刻打开电视追更的动画城，是大风车吱悠悠的转。我们的童年真好看，那时候我们只顾着看黑猫警长抓一只耳，却忘了它只有5集。还有西游记、哪吒传奇、喜羊羊灰太狼、红猫蓝兔七侠传，这些故事让我们做梦大笑，也教我们勇敢善良。现在孩子们的选择更多了，大荧幕上哪吒喊出我命由我不由天，浪浪山小妖怪的故事继续打动着这一代的小朋友大朋友们。今天小喇叭70岁了，但我们回头望去才发现，每一代孩子都有自己的小喇叭。讲故事的人也许在变，但孩子们的笑声却一如既往。这背后是一代一代爱孩子的创作者们打造的童年梦幻花园。就像徐文燕在总台人物口述史中讲述，
7: 小喇叭所以吸引人，就是这些演员都精益求精讲这种故事，投入感很重要。要在这个规定情景，你就在这个环境里头看真的狼，真的来往的要是真实，这个讲故事才能吸引人，孩子才相信。
8: 小时候的笑声很轻，却为我们投下了沉甸甸的毛。顺着这些故事，我们总能找到关于勇气、善良、美好的种子。也许吹着风扇坐在凉席上听故事的时光已经一去不复返，但我们知道，就像小喇叭还在陪伴我们一样，那个小小的我也一直都在。
4: 环球华人，
6: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9月8号到11号，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将在福建厦门举行。 在此前国新

0: 实推进务实合作。本届投价会举办跨国公司座谈会、跨国投资趋势发布会、产供链国际合作对接会等特色活动，为外资企业深耕中国和中国企业出海提供双向对接平台。首次安排广东、青海双主宾省，各省区市计划单列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均参展参会，并举办双向投资推介和项目发布。今年参展的头部金融机构和上市公司有140多家，将带来更多投资金融服务方案和项目合作机遇。潮涌陆岛，联通世界。这场以扩大双向投资、共促全球发展为永久主题的盛会，正以创纪录的展览规模和人工智能驱动的对接平台迎接全球客商。泰国北京商会会长蔡荣庄表示，投洽会如同一座超级链接器，为全球资本与项目搭建起精准匹配、高效对接的桥梁。希腊中国希腊投资者联合会会长夏长伟表示，在这里外国投资者能够读懂中国市场蕴藏的机遇与政策，中国企业可以探寻出海发展的可行路径，世界各国也得以完成产业与资本的双向匹配，以开放聚合力，以合作促发展。各方嘉宾将见证第26届投洽会为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持续注入新的强劲动力。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为持续推动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科技部、财政部等10部门近日联合发布促进中小企业发展15-5规划，其中提出到2030年中国中小企业整体发展量质齐升，规模以上中小企业人均营业收入累计增长15%左右。来听报道。
1: 规划提出总体目标，到2030年，我国中小企业整体发展量质齐升，中小企业营业收入、资产总额保持稳定增长，劳动报酬和劳动生产率稳步提高，创新发展能力显著增强，规模以上工业中小企业研发费用内部支出年均增长8%以上，数字化、绿色化水平加速跃升，打造一批数字化转型典型应用场景，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数字化水平2级占比达到95%以上，3级占比达到80%以上，能源资源利用效率明显提升，服务体系持续健全，全国中小企业服务一张网服务效能显著提高，发展环境进一步优化，防范化解拖欠中小企业账款长效机制基本建立，中小企业多元化融资渠道进一步拓宽。
0: 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中国全国登记在册的中小企业数量超过6000万家，全国规模以上中小企业的用工人数超过1.28亿。中小企业不仅是国民经济的重要基石，更是推动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的关键力量。这次发布的规划将从哪些方面促进中国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我们来听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中小企业研究室主任许英杰的解读。
1: 此次规划提出支持有条件的中小企业参与国家科技重大专项等国家科技计划，鼓励政府支持的各类科技成果转化项目库向中小企业免费开放，
2: 引导高校、科研院所按照先使用后付费方式把科技创新成果许可给中小企业使用，这为中小企业获得创新要素、推进协同创新提供了契机，并设置了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工程，将推动更多中小企业成长为科技和创新型中小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小巨人企业和制造业单项冠军。
1: 专家表示，15-5时期，我国将智能化作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的重要方向，中小企业更需要顺应技术和产业变革趋势，加快数字化发展步伐。
2: 规划切实落实国家人工智能加行动要求，提出健全中小企业数字赋能服务体系，鼓励龙头企业、平台企业向中小企业开放数据治理和开发利用能力，支持中小企业探索数据资产入表等工作，有利于充分盘活中小企业自身数据资产。
0: 各位听友，中国商务部日前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黄玲在回应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近日涉华言论的有关提问时表示，中方认为利用 G20 等多边机制场合炒作所谓经济失衡和产能过剩等论调，其实质是推行保护主义，为对华施压限制找借口，中方对此坚决反对。
3: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黄玲表示， 国际贸易的发展是全球分

0: 工合作的结果，本质是互利共赢。中国出口增长既源于规模经济和创新能力的提升，也来自各国绿色转型和工业化发展的需要。黄玲说，
1: 中国外贸持续发展，利益在各方。针对所谓的中国贸易失衡、产能过剩等论调，中方已多次表明鲜明态度。正如中方此前发布的关于所谓产能过剩问题的中方立场文件所指出的，全球经济失衡根源复杂，把全球失衡与产能过剩挂钩、简单归因，是故意混淆视听，别有用心。
0: 黄玲强调，产能问题是世界经济发展过程中伴随产业迭代、市场波动、分工演变出现的正常现象，应该坚持从经济规律出发，全面、客观、公正看待。
1: 中方认为，利用 G20 等多边机制场合炒作所谓经济失衡和产能过剩等论调，其实质是推行保护主义，为对华施压限制找借口，中方对此坚决反对。这只会扰乱全球经贸秩序，损害全球经济健康发展。各国应坚持多边主义，加强政策沟通协调，扩大开放合作，共同维护稳定畅通的全球产供链，推动实现互利共赢。
2: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们继续关注中国经济热点。随着新能源汽车加速普及，早期装车使用的动力电池逐步进入规模化退役阶段。作为全国动力电池核心产区和西南地区汽车保有量第一大省，四川预计在未来两年将迎来首轮动力电池退役潮。海量的退役动力电池该如何处理？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韩明权的报道。
3: 在四川省内多家新能源汽车 4S 店，不少消费者前来咨询选购。大家除了关心车辆智能驾驶、安全性能，也着重关注动力电池的使用寿命。不过记者发现，对于废旧动力电池该如何正确处置，大家并没有清楚准确的认识。
4: 退役后的电池你知道怎么处理吗？
5: 现在一般都是还厂或者是维修什么的吧。
6: 基本上就衰减到80%以下就可以换了，换了要么报废要么卖二手车呗。
3: 即便是一些前来维修保养车辆的老车主，也存在同样的困惑。
4: 那电池怎么办呢？
7: 电池不知道，到时候了解问一下新车商嘛。
3: 对于车企而言，新能源汽车在出售后，车上的动力电池状态该如何监测？退役动力电池又该如何处理？记者对此也进行了询问。某新能源汽车 4S 店负责人李文亮：
8: 我们主要有两方面，第一方面是厂家的后台监控和我们店端的线下监控。因为我们每一台车的话都在 BMS 一个电池管理系统，它会实时的监控电池的一个核心数据。车的话是我们客户的进店保养以及检修的话，我们有电池的一个检测仪对电池进行一个全面的检测。目前这个电池报废的话，由厂家指定的企业进行回收车检处理。
3: 记者从四川省经信厅了解到，目前四川新能源汽车保有量突破200万辆，预计在未来两年，废旧动力电池将迎来第一轮大规模退役潮。电子科技大学材料与能源学院教授吴孟强分析，海量的退役电池既蕴含战略资源价值和产业经济潜力，也面临着严格的生态环境刚性约束。退役动力电池究竟该卖给谁，由谁处置，规范的行为尤其重要。
9: 动力电池富含锂、钴、镍的对外依存度比较高的战略性金属，回收相当于啊开辟了一个城市矿山。废旧电池如处置不当，含有的重金属及有害物质会污染土壤、水源，且容易引发火灾、爆炸等安全事故。规范化的回收是阻断污染、保证安全的必要防线。
3: 作为动力电池大省，去年四月，四川在全国率先出台《四川省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电池回收利用管理暂行办法》，鼓励建设区域中心，整合区域内动力电池产业链上下游企业资源，构建网络完善、规范有序、循环高效的回收利用体系。同时要求报废机动车回收拆解企业拆卸下的废旧动力电池，应交售给回收服务网点或综合利用企业处理。维修经营者、新能源汽车保险公司以及其他产生废旧动力电池的单位，应当将产生的废旧动力电池交售给回收服务网点或综合利用企业处理。通过制度探索，打造动力电池全生命周期的闭路循环，提升废旧动力电池回收利用安全环保水平，

0: 接下来我们关注中国机器人产业的发展，请听特别报道，全产业链赋能，国产机器人由演示迈向交付。总台记者吴慧君、朱杰宇报道。
1: 海内外订单的持续放量催生了显著的规模效应，搭建起国产机器人的成本竞争壁垒。目前芯片、电机、结构件等核心零部件均已实现本土全链条配套，摆脱了对海外高价零部件的依赖，从源头压缩了机器人整机制造成本。广东省机器人协会具身智能专业委员会主任张爱民：
2: 产业链的成本是大幅度的下降，相对于三年前的话，很多部件下降的幅度还是比较明显。比如像零件手这块成本的话，都是之前的甚至是十分之一，降的是比较多。机器人的电机啊这块，在原有的通用电机基础上进行了一些改进，进行一些定制化的一个开发，像这类的部件，它的成本也降了将近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
1: 深圳赛博格机器人有限公司负责人董点标：
3: 成本的飞速下降呢，对我们的产业链成熟最主要影响的是客户的接受程度。那么客户能够以更便宜的这个价格去实现我们人形机器人整个的部署落地，那么这也是促进我们人形机器人产业大规模爆发的最重要的一个因素。
1: 研发、开模、试样等全产业链打通后，大幅缩短了国产机器人的产品迭代周期。丰富的实景测试场景持续打磨设备性能，也推进我国机器人加速走出实验室，解决一线作业的难题。广东零度智能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人黄健：
4: 中国整体的实验场景是非常丰富的，那包括我们国家在努力去开放各种各样的机器人的应用的场景。当你场景足够丰富的时候，你的解决的问题能力就越大。你解决问题能力越大的话，那么国外它的接受度它肯定相应也会越大的。因为我们机器生产出来不是说在那边表演博眼球而已，而是你实实在在能不能下场去干活。
1: 完备的机器人供应链还能快速响应全球差异化需求，持续提升海外客户的认可度。与此同时，国内企业提前布局海外市场调研，开展专项定制研发，让产品可以精准适配不同国家的本地化应用场景。世源股份机器人事业群负责人龚子玉：
5: 整个国产化的机器人和解决方案在海外是越来越受欢迎，因为咱们设计的能力和技术的实力都是在不断提升的，并且会在早期就去调研和了解当地的偏好和他们的使用习惯以及需求，专门做了一些针对性的开发和适配的。那我们还是希望说机器人它能作为一个生产力工具，能够去替代人们在去干更多的脏活、累活和危险的活，让更多的人可以去享受这种美好的生活。
1: 规模化降本、零部件自主可控、海外定制研发等多重优势叠加，推动机器人行业从单纯的出口规模扩张转向高质量、高附加值出海。数据显示，在智能机器人领域，当前全球每卖出十台人形和四足智能机器人，就有八台产自中国。
0: 各位听友，2019年以来，中国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已发布了七批新职业、新工种，第八批12个新职业、22个新工种也已完成公示，即将正式发布。新产业与新职业紧密相关，一条新赛道会催生出一批新职业，这些新职业又反映了产业的发展变革。比方说，从2019年工业机器人系统操作员到今年的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就清晰地体现出中国机器人产业的跃迁。
6: 2019年有了新职业工业机器人系统操作员和工业机器人系统运维员，他们打交道的机器人是工厂里的机械臂。这两个新职业，一个负责用好机器人，一个负责修好机器人，保障生产线稳定运行。2020年有了人工智能训练师，他们是机器人的启蒙老师，开始教他认识世界，听懂话，学会做动作。2021年机器人从工厂走向了生活，走进酒店、餐厅，于是服务机器人应用技术员出现了，他们是机器人的入职培训师。这时机器人的零部件传感控制系统越来越复杂，传统装配工人已经难以胜任，于是有了智能硬件装调员，让机器人有了视觉和触觉。而工业视觉系统运维员专门负责擦亮机器人的眼睛，让它不但看得见还看得准。2022年机器人工程技术人员和数字孪生应用技术员来了，在虚拟世界里为机器人建了一个数字双胞胎，让它先不断地去纠正错误再上岗。2024年随着大模型的突破，生成式人工智能系统应用员来到了机器人身边， 把大模型

0: 装进机器人的大脑，让它变得聪明起来，开始有了智能的样子。随着巨身智能机器人的快速成长，巨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走进了第八批新职业，让我们看到的机器人更加聪明能干。总台央视记者严肃。
1: 像我手边的这台环卫机器人呢，它呢就可以在真实场景中边干活边学习，不仅能走路、能抓取、能对话，还可以根据环境灵活应变。正是在一个又一个新职业的托举下，机器人才能走得更快，走得更稳。
2: 机器人一路走来，背后需要这么多新职业的托举。今年你新增的新职业巨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具体又是做什么的？继续来听报道。
1: 在不久前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现场，记者看到很多可以完成各种任务的人形机器人，他们有的可以自主进行电力巡检，有的能精准叠放衣物，有的可以熟练进行拆箱码垛、零件分拣，动作衔接流畅稳定，他们已经实现了小批量落地应用。记者来到其中一个机器人的训练场，看到巨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们借助 VR 设备、机械臂等遥操作装置控制机器人去完成不同的任务。巨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周莹莹：
3: 我做的任务基本上都是家庭为主的，然后比如说洗盘子，然后端盘子，它会完全跟着我的这个胳膊、我的动作轨迹去动。
1: 另一端的电脑上实时回传着采集画面与数据反馈等信息，记录着每一组动作对应的姿态参数、力度反馈与路径偏差。遇到不合格的数据，周莹莹需要反复调整动作，一天中要完成上百条数据采集。
3: 反正需要有点耐心吧，它的关节它就是不像人手那么灵活一样，要有一点耐心去调整一下这个角度。
1: 这个年轻的团队有30人左右，平均年龄25、26岁。他们不仅做训练场的数据采集，还负责现场软硬件部署调试以及运行效能监控维护等工作。让人意外的是，他们的专业背景五花八门。周莹莹：
3: 大学学的电子商务。
1: 巨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高荣俊：
4: 我是人工智能专业的，我已经在这儿实习半年了，今年是刚毕业。
1: 巨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赵英伟：
5: 我是学风景园林的，我对于咱们这个国家比较大力发展的前沿行业很感兴趣，所以想来巨身智能行业来学习一下。
1: 这一新职业并非只面向计算机、人工智能等专业背景的人才，而是更看重复合学习能力与落地适配能力。不同专业背景的从业者都能通过系统化培训掌握岗位技能，循序渐进的成长。
2: 好，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环球华人节目，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6: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路过你的全世界。环球华人，
7: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8: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7: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8: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7: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9: 你好，
7: 道一声谢谢。
9: 谢谢。
8: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7: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8: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0: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7: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11: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

0: 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1: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2: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3: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4: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1: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1: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
6: 中国海警为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依法开展常态化执法巡查。绿营被批把弱势群体当成政治斗争工具。日本必谈二战历史罪责，加快推进再军事化，一再推高防务预算，妄言插手台海。赖当局执迷媚日，招致民意怎样反弹？稍后由两岸嘉宾展开解析。
7: 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姜略表示，9月3号，中国海警普陀山舰编队为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依法开展常态化执法巡查。
6: 8月以来，普陀山舰编队持续加强相关海域管控，有力保障正常航行和作业秩序，切实维护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中国民众合法正当权益和生命财产安全。中国海警将持续加强在中国管辖海域执法巡查，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7: 综合台湾媒体的报道，民进党当局以赖清德办公室相关预算被台湾立法机构冻结删除为由，对外宣称无法向岛内37家庇护工厂订购1.5万盒中秋月饼，随即引发了岛内舆论的挞伐，谴责民进党当局把弱势群体当作政治攻防的工具。
6: 台媒报道称，赖清德办公室此次突然取消订购月饼礼盒，或直接影响弱势群体生计。
8: 孩子的心情其实也很不愉快，因为他们觉得就是他们最大成就就是他们所做的很多东西，然后能够送到客人的手中。
6: 连日来，包括台中市长卢秀燕、台北市长蒋万安以及多位蓝营民代在内的人士纷纷号召采购月饼，同时表示会出手协助承接订单，并严厉谴责民进党当局把弱势群体当作政治攻防的工具。
9: 居然民进党可以把弱势团体庇护工厂当枪使，变成是作为情绪勒索的工具跟筹码，用来朝野恶斗，这是让我们觉得很不忍的。我们对所有劳动者的尊重，我们对所有弱势团体的支持，不应该在台湾这种政治恶斗之下变成牺牲品。
6: 然而，民进党当局却将此次责任归咎于在野党，随即引发岛内舆论批评，表示绿营漠视弱势群体权益，借民生议题进行政治操弄。
10: 随时随地就是为了要斗争在野党，他可以牺牲一切的利益，这个利益还包含这个庇护工厂他们的生意。
11: 你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要中秋节了，你突然间弃单，那这样子你不就是刻意的拿这一些弱势的月饼来去做政治的斗争吗？完全没有必要。这种秀下限的方式我们是以前没有想过，
12: 这个就是民进党会做的事情。政治的对立不要去波及到一些无辜的人，可是有人一定要让无辜的人受害，才能彰显他在政治上攻防的重要。这种人就是坏。
7: 2026台湾地区九合一选举将于今年11月底举行，目前岛内正式开放参选人登记，各县市选情逐步进入白热化阶段。
6: 据台媒报道，2号，郑丽文与柯文哲共同陪同新竹市长高虹安登记参选，展现蓝白联手力挺姿态。面对外界传出竹北市长选战合作可能破局，柯文哲呼吁蓝白两党要负起责任。
13: 所以说都还合作的不错，是这样的哦，不要因为少数人的问题那去抹灭全局。
14: 其实应该是黄国昌跟郑丽文两个应该 赶快去协商。
6: 九月三号，台中市长卢秀燕陪同江启臣完成参选登记。在此之前，卢秀燕、江启臣与30多位市议员参选人集体亮相。
15: 登记的这些候选人，包括江启臣，成为我们的未来更好的市长。那也因此呢，祝福他们在这次的选举当中都能够顺利成功。
16: 大台中的发展，江启臣也准备好了，也期待未来的大台中，在卢市长还有我们团队所打下的基础之上，我们继续大步向前。
6: 新北市方面，民进党新北市长参选人苏巧慧日前来到新北市选委会登记，现场也与对手李四川隔空比拼政见。根据9月2号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的支持度为39.8%，民进党新北市长参选人苏巧慧的支持度为33.1%。值得注意的是，李四川的支持来源正逐步跨出传统蓝营基本盘。
17: 所有的民调我都当作参考，我还是会听29期我们400多万的这一个市民他们提出来的意见。
6: 日本必谈二战历史罪责，加快推进再军事化，一再推高防务预算，妄言插手台海，赖当局执迷媚日，招致民意怎样反弹？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日本走军国主义老路，必将败得更惨。9月3号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纪念日。然而，日本近一段时间持续扩军备武，引发各界批评。还有日媒爆出日方已经在台湾岛内设置地下核避难所，种种动作引发岛内舆论批评。日本是否正在重走二战的老路？又将对区域局势产生怎样的恶劣影响？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大学的教授郑友平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的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军事专家曹卫东先生，欢迎三位。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称，日本海上自卫队新型宙斯盾系统搭载舰的建造照片被曝光，未来计划加装4座主动向控阵雷达。有军事专家指出，日本刻意将该舰从驱逐舰层级抬升为导弹巡洋舰，以二战后首次复活巡洋舰称谓的大吨位舰体设计，绕开和平宪法对大型进攻性舰艇的限制，为再军事化铺路。
7: 胡教授，我们看到日本新型的宙斯盾系统的搭载舰照片被曝光了，从目前的曝光情况来看，您如何预测它的性能，可以搭载哪些型号的导弹？
18: 根据外媒的报道，日本新型的宙斯盾系统搭载舰的首舰 CG-191 的舰体部分的建造呢，是基本完成了。这说明啊，这型军舰的建造进度正在加快。根据日本防卫省的计划呢，该舰预计将在2026财年，就是今年下水，明年2027年呢正式服役。那么据悉啊，宙斯盾的这个相控阵的雷达，就是这个新型宙斯盾搭载的相控阵雷达的这个跟踪探测能力，是日本现役宙斯盾舰雷达的探测能力的整整5倍之多。那么在武器系统方面啊，日本新型宙斯盾舰有128个垂直发射单元，既可以发射像标准3、标准6这样的防空导弹，也可以发射战斧巡航导弹和120改进型反舰导弹这样的远程的进攻性的武器。其中啊，战斧导弹它是美国建造的亚音速的远程巡航导弹，最大射程可以超过1600公里，具备防区外的对海对陆的精确打击能力。那么2024年呢，日本呢从美国啊是订购了400枚舰载型的战斧巡航导弹。那由此也可见啊，虽然日方宣称新型的宙斯盾的搭载舰啊主要是为了防空反导的功能，但我们从日本呢订购那么多的战斧巡航导弹啊，这个军舰呢有那么多的垂发单元，日本呢又自己研制远程的反舰导弹，都可以看出来呀，日本它就是打着反导防御的旗号，那做的其实是进攻扩张的事情。
7: 郑教授，我们看到台湾媒体点出了一个关键点，就是这艘驱逐舰上呢是部署了4座雷达，那么4座雷达呢就可以360度无死角的监控，您认为是针对解放军吗？
19: 日本的防卫白皮书早就已经把中国军事动向称为日本前所未有的最大战略挑战，并且特别点名了中国解放军的 核岛力量与台湾岛周边的军事活动。日本嘴巴上讲说这只是反导舰，但是武器系统是不会说谎的。第一，日本不是单纯的把陆基宙斯盾搬上船，而是把固定盾牌变成了机动雷达哨。这两艘军舰在局势紧张的时候呢，是可以随时的调整位置，也可以与美军的宙斯盾舰、日本的其他驱逐舰、预警机和陆基雷达共同的构成一套海上战略感知网络。第二，四座雷达真正对准的是解放军的导弹加无人机加航空兵加火箭军加海军以及情报监视系统的联合作战体系。第三，最值得注意的一点，这个 ASEV 它不是孤立作战的平台，它具有与现役日本宙斯盾舰以及美军宙斯盾体系的相互操作能力。那么日本美军以及第一岛链其他的感测器可以把不同的雷达情报、指挥链、资料链整合成一套美日联合的作战网。所以说穿了，日本真正的战略就是把防御弹道导弹作为进入西太平洋军事竞争的借口，以降低日本国内的政治阻力。日本近年的军事转型就是先以防御之名取得能力，再让军事能力逐步的来承担更广泛的战略任务。
7: 鸟海号驱逐舰呢，近日也到美国进行了改装，并且搭载了战斧导弹返回。那么从这一系列举动，是否可以看出日本在以盾养矛？曹老师，
20: 宙斯盾战舰呢，它主要体现了相控阵系统啊，就是这种雷达，它探测的距离远，发现的目标多，再结合这种垂发的导弹，就是对空打击、对陆打击、对海打击、反潜等等的这种作战能力，就形成了很强的这种进攻性的能力。但是呢，它的名称叫宙斯盾，所以大家有的时候就以为盾只是防御的，其实不然。那么日本在鸟海号上呢，加装了战斧巡航导弹以后呢，它的进攻能力就大幅度的增加了。因为此前呢，它上面有防空的导弹、反舰的导弹，反舰的导弹呢是鱼叉导弹。那现在呢，美国给它加装了战斧巡航导弹以后，战斧巡航导弹也是有升级版的，即使是啊，就是最前面的老款的战斧巡航导弹，它的射程也可以达到1300公里。那现在我们看这个新型的战斧巡航导弹可以达到2000多公里的距离啊。那比如说日本的鸟海号，它现在搭载了战斧巡航导弹以后，它的反舰能力或者对陆打击能力就从过去的200公里啊，就鱼叉的这个打击的射程，一下提升到了1300公里到2000公里。这样的话就是一个尖锐的矛了。它现在有了这种宙斯盾的驱逐舰啊，还要造更大的、更多的。那我们看日本还是专守防卫吗？
7: 台媒报道称，日本防卫省对外公布2027财年预算申请草案，总金额约8.89万亿日元，创下历史新高。日本经济新闻援引一名负责防卫政策的自民党议员消息称，最终预算总额可能突破10万亿日元。分析人士认为，日本防卫投入持续扩大，新型军国主义抬头引发多方警惕。我们看到日本明年的防卫预算呢再创新高，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都可以购买或者是研发什么样的武器装备？胡教授，
18: 2015年在时任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执政期间啊，日本每年的军费呢大概是在4万亿到5万亿日元之间，也就是说，仅仅过了10多年，日本的防卫预算居然是暴涨了一倍，翻了一番。那除了军费暴涨之外呢，其实更让人担心的是这么多的钱日本到底想怎么花。那么第一啊，日本呢是想大力发展进攻性的力量，其中啊高超声速导弹呢是近年来大家谈论比较多的一个话题，被认为啊是改变现代战争游戏规则的尖端武器。日本自卫队啊，日本的陆上自卫队其实已经部署了25式的高超声速导弹。那么日本呢管这个叫做高速滑翔弹，飞行速度啊可以达到5马赫，也就是高超声速。那接下来呢，日本还要研发能够发射在水下发射高超声速导弹的潜艇用的垂直发射系统。那将来一旦高超声速导弹装备了日本自卫队的潜艇部队的话，

0: 那么日方的潜艇，它的对地的攻击能力将得到一个大幅的提升。那么第二呢，就是日本想推进人工智能 AI 的军事化的运用，日本自卫队的快速反应能力、远程的精确打击能力啊。 还有先发制人的能力也会得到一个很大幅度的提升，那我觉得这也是个非常危险的信号。第三呢，就是为了维持所谓的持续作战的能力啊，日本防卫省还计划向日本的军工企业呢提供资金的支持，甚至啊要将啊日本生产弹药的一些兵工厂呢把它国有化。 再委托民间的企业呢来进行运营和管理。以上种种举动啊，让日本国内的有识之士是忧心忡忡。他们现在已经在怀疑日本执政当局是不是在做全面的一个战争的作战的准备，他们也在质问啊这个高市早苗当局啊，最终想把日本带向何方？
1: 同时，我们看到台湾媒体注意到，日本自主研发的拦截无人机呢，在这个月就要交付了。那么，这个无人机的整体性能如何？它在自己研造这个无人机的过程中，它有中继的，就是侦察监视的，它有通信的，它还有就是带有爆炸物的。所以呢，它研制的是一个蜂群，而不是单纯的某一类型的无人机。那么，作为 无人机整个这个作战系统来讲，它实际上还从美国购买了，比如说像海上卫士啊，就是 MQ-9B 对国际上的啊这些海上通道啊，还有一些重要的海域啊，包括台湾海峡呀，来进行侦察。那么这些数据链呢，都是和这些其他的 作战平台相连接的，实际上呢，就形成了有人和无人的一体化，形成了大型无人机和小型无人机的一体化。那还有一点呢，就是由于它是和美国是个军事同盟，它要负责呀，就是岛链封锁的任务，所以它还在发展无人艇、无人潜航器等等这样的无人装备。所以它在未来的时候，它的这种军事力量是一个有人和无人的结合，是一种能够负责比较 广泛区域的啊这样的军事能力，它要管控一岛链甚至是二岛链这么大的海域，它和美国配合起来是有困难的。但是它增加了大量的无人装备以后，那很显然这个无人装备可以在更大的范围值守，可以在更长时间值守，而且在打击性上可以从这种高空、中空、低空不同的层次维度去进行攻击，所以这就大大增强了就是它的这种进攻性的能力和它这种
2: 威慑他国的啊这个军事上的能力。那么，日本方面除了自行研发制造无人机之外呢，还想勾连台湾当局联合生产无人机。那么，和台湾之间可以进行这样的武器装备的合作吗？台湾今年已经同美国的国防科技产业推进 AI 自主系统、无人机制造和供应链在地合作。另一方面，他又与日本扩大无人机产业的合作。 把这两条线摆在一起看，你就会发现一个似乎可能要逐渐成型的三角结构。问题是，无人机最大的战略敏感性就在于军民界限极其模糊。所以说到底啊，日本真正想要的不只是台湾制的无人机，而是台湾地区的电子制造能力。台湾当局甚至于已经公开把建立军民通用无人机 飞鸿供应链跟国际合作列为政策方向，所以呢，日本真正看重的是，一旦西太平洋发生了长期消耗战，谁能够快速的生产几千架、几万架的廉价无人机呢？此外，东京更深一层的目的，就是企图要把台湾地区迁入美国跟日本的飞鸿军工供应链里，表面上 它是降低对中国大陆领主舰的依赖，军事上它却意味着把中国大陆排除在无人作战系统的供应链之外。但是，台湾跟日本能不能直接共同研发生产武器呢？目前应该还没有走到这一步。真正的红线是外部势力与台湾进行任何的军事联系、武器合作，都被视为绝对不可接受的事项。
3: 台媒援引日本产经新闻的报道称，多名知情人士透露，日本台湾交流协会的台北事务所相关设施已设置地下核避难所。分析称，日本在台联络机构这样的罕见部署，可能是针对所谓

0: 台湾有事，强化所谓危机管理。相关报道引发岛内舆论争议。
1: 日本媒体爆出了日本在台北的地下修建核避难所，那么日本真的会这么做吗？在岛内引发了哪些争议？
2: 我们合理的判断是这项爆料的可信度相当高，但是到目前为止日本政府还没有正式的证实。日本当然不会无缘无故的在台北部署这一种高成本的设施，它真正的政治讯号是东京已经把台海的军事冲突列入了需要实际投入资源准备的情境。那么这比说一句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更值得警惕。这一座核掩体，它意味着日本对台海冲突的预判已经从政治表态升级到了实体战备，这也是呢日本对台独势力释放出一种严重的错误信号。岛内的争议也正在这里。其实绝大多数的台湾民众心知肚明，大陆对台核攻击的几率是零，同时明确的不对无核国家和地区威胁使用核武，而两岸同胞血浓于水，大陆怎么可能对自家人使用核子武器呢？荒唐的是，民进党的支持者居然把这件事情解释成是日本提高了危机意识，保护驻台人员。反对者就质疑了，你日本一方面强调台海危机，一方面自己却闷不吭声的偷偷盖了避难设施，那么这是否反而会强化台湾社会的战争阴影，甚至于会把台湾有事逐渐的正常化、军事化呢？岛内独派政治力量也就愈可能会产生一种错觉，以为日本跟美国会来协防台湾，而这种错觉恰恰可能会降低赖清德当局处理两岸问题时的风险敏感度。
1: 是不是日本现在正在预设在台海可能会爆发核战争？那么您觉得这个日本是想防患于未然，还是说就在进行战争的炒作和渲染？
3: 尽管啊，我们一直讲台海是啊兵凶战危啊，风高浪急啊等等，但是台海爆发核战争这样的几率其实是非常小的。第一，2022年1月份的时候啊，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也就是我们说的五个核大国，发表了一份联合声明，其中强调避免核武器国家之间爆发战争和减少战略风险啊，是我们首要的责任。那我们中国大陆方面呢，也多次重申啊，核武器用不得啊，核战争打不得。第二，那国外像美国、日本等等，其实呢，关于这个台海冲突啊，做过很多次的兵推，设想过各种各样的情况，但几乎没有出现过关于中国大陆对台湾地区进行一个核打击或者使用生化武器攻击的这样一个推演。第三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我们知道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啊，两岸都是中国人，中国大陆怎么可能会对台湾地区啊采取这种核打击？因此啊，我们说啊，日方这样做，日本媒体的这种炒作真实的意图是什么？它就是要煽风点火，就是要炒作所谓核战争的风险，进而呢抹黑中国大陆，为日本呢介入台海事务来扩张日本在台海在本地区的一个政治和安全的影响力呢，来进行一个舆论的铺垫。我们还注意到一个耐人寻味的细节啊，对于日本媒体的这样一个报道炒作，日本相关的机构啊是既不承认也不否认，其实就是想等着舆论呢来发酵。那这种手段我们可以说啊是非常的下作的。今天呢是9月3号，正好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我想中国绝对不会允许当年的战败国在今天呢继续胡作非为。
1: 刚才几位也都谈到了，从日本的一系列举动可以看出，这就是新型军国主义。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战略思维的框架之下，继续和台湾当局进行勾连的话，会给台海局势带来哪些风险？
4: 日本呢，他从美国购买了海上卫士的大型的无人机，那么台湾地区呢也向美国购买了同型的这种侦察机，而我们看到在使用的过程中，他们都在台湾海峡、宫古海峡，还有一些重要的海上通道啊，就是所谓的一岛链上在使用这样的装备，而这样的装备它在数据链上是可以互通的。那我们看日本是不是把它的军事触角伸向了台海呢？那么他是不是又在和台独分裂势力？

0: 进行某种暗中的勾连呢？这很显然是插足或者是说干涉了中国的内政。那么还有一点就是，日本呢在这个过程中。 在不断的发展自己的这个军事力量。敌国条款里边也讲得很明确，如果这些战败国啊，他有这样的军事企图或军事行动的话，那么就是联合国的五个最初的创始国，就是不需要经过啊，就是联合国安理会的授权，就可以采取军事行动对他进行打击。所以我们警告日本，就是应该就是前事不忘。
1: 后事之师要和平发展，而不要搞这种军国主义或这个再军事化的扩张。日本政府刻意渲染所谓外部威胁，推动防卫军工产业发展，从政策到动作都在不断的强化扩军备武。如今更加大力度勾连台湾当局，妄图进一步渲染升高台海紧张态势，种种动向必须警惕。好，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
2: 好，听众朋友，以上我们关注了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感谢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 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1: 我们砥砺前行。 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 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充裕、经济高效、供需协同、灵活智能的新型电力系统。今年夏天，面对国际能源市场波动加剧、极端高温天气频发的复杂形势，中国新型电力系统的电力保障作用进一步发挥，为从容应对迎风度夏、有力保障百姓生活和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坚实支撑。今年以来，从建设清洁能源基地到打造智慧电网，再到储能工程投运，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加速推进。截至目前，中国发电装机总量已超40亿千瓦，超过美国、欧盟、印度、日本、俄罗斯的发电装机总和。电力结构加快绿色转型，以风电、光伏、水电、核电为核心的非化石能源全面发力，为迎风度夏电力保供提供坚实支撑。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公安部部长王晓红6号在北京分别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书记处书记、公安部部长万通和乌兹别克斯坦内务部部长塔什普拉托夫。会见万通时，王晓红表示，愿同老方认真落实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做好双边合作规划，在打击网赌电诈犯罪、禁毒、追逃追赃、维护边境安全等领域深化合作，加大中老铁路安保合作力度，为携手打造新时代全天候中老命运共同体贡献更大力量。会见塔什普拉托夫时，王晓红表示，愿同乌方以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围绕打击三股势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安保、执法经验交流和能力建设等重点深化合作，携手推动中国中亚公安内务部长会晤机制取得更多务实成果，共同维护地区稳定与发展。中国外交部发言人6号宣布，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将于9月7号至8号应邀访问中国。记者6号从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了解到，截至9月5号18时，灾害致43人遇难，519人失联。下一步将持续开展失联人员全面搜寻，积极做好善后处置工作，继续加强受灾区域灾害监测预警。9月5号至6号，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会同中国外交部组织境外媒体记者赴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现场采访。来自美国、英国、俄罗斯、印度、巴基斯坦、新加坡、巴西等国家和地区的媒体记者参加采访。记者团深入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等救灾一线，了解灾情、救援及恢复重建进展。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近日公布8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指数继续位于扩张区间，并且扩张加快，中国物流业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记者从中国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了解到，目前中国粮食企业达2.4万家，年工业总产值超4万亿元，1/3以上省份产值超1000亿元。2026中国文化旅游产业博览会6号在天津闭幕，博览会吸引来自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2540家企业参展，到馆参观观众达25.5万人次，展会现场达成合作交易意向300余项，项目合作签约达115亿元。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将于9月8号至11号在福建厦门举办。本届投洽会吸引了来自129个国家和地区、30个国际组织的1200多个政府官方机构、工商企业团组报名参会。记者6号从中国国防部获悉，应埃及军队邀请，中国空军将派战斗机、预警机、加油机、直升机等多型军机参加9月8号至10号在阿拉曼国际机场举行的第二届埃及航展。参加中老和平列车2026人道主义医学救援联合演习的中方卫勤分队6号上午抵达老挝首都万象，将与老挝人民军卫勤分队组织开展为期17天的联合演习和医疗服务活动。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0: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首先我们跟随北京台记者听听刚刚过去的一周北京都发生了哪些事情。在福建泉州，有许多生产手工面线的村落，安溪县虎丘镇金榜村就是其中之一。稍后随泉州台一起走进安溪县虎丘镇金榜村，在村民们对面线的一拉一扯中感受传统的闽南技艺。蒋桂琴是一名乡村医生，自医学院毕业后，她毅然选择投身基层，扎根乡村医疗领域。节目下半段开始，请听江苏台采制的报道，金奖银奖不如百姓夸奖。在中国有数百万脑瘫患者，内蒙古包头市14岁男孩布特是其中之一。从1岁起，他与奶奶乌兰相依为命，祖孙俩相互扶持，走过风雨境遇，凭借信念与爱，生活总是灿烂炽热。节目最后随内蒙古台走进乌兰和布特。今热点我们来聊聊最美垃圾车走红，我们该点赞的是什么。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首先跟随北京台主持人听听刚刚过去的一周北京都发生了哪些重要的事情。
3: 各位朋友好，欢迎关注来自北京的消息。开学季到了，北京的中小学校、幼儿园开学了，孩子们的食品安全向来都是社会的关注热点。新学期第一餐，孩子们吃的怎么样？今年的秋季开学，北京校园餐改革交出了一个新的答卷，230所外公餐的学校转为自公，近700个食堂完成了智能化改造，全市的中小学校食堂公餐全部纳入了大宗食材集中采购平台，从人工到 AI， 从外包到自营，校园餐发生了不少的变化，一起去感受一下。
4: 这是我们新增的智能蒸烤箱，现在正在给学生在做着午餐，这是奥尔良鸡腿。
5: 位于海淀区的第20中学附属实验学校在暑假期间完成了智慧食堂后厨升级改造，万能蒸烤箱里有上百个菜单，能精准控制油盐用量和烹饪时间，菜品质量更加稳定。中午12点，热气腾腾的咖喱牛肉、培根炒双花、肉丝炒面、红糖发糕等陆续装进学生的餐盘。开餐不到15分钟，9年级学生刘润泽已经光盘了。
6: 首先它的口味清淡，比较适中，然后不会特别油腻，然后比较喜欢的菜品有炒饭、意大利面、肉末茄子，还有土豆丝什么的，菜品种类也比较丰富。最喜欢的菜品评选每个月都会有一次，然后还会设立各种意见箱，然后西红柿炒鸡蛋有那种咸口和甜口，我就比较喜欢吃甜口的，然后我就去给那个意见箱写，后边就会有一些改善。
5: 学校搭建了 AI 食安数据驾驶舱，配套 AI 图像识别摄像头、物联网传感器等智能设备，食材入库扫码溯源，后厨操作违规自动抓拍，菜品中心温度实时监测等等，这些过去靠人盯的环节现在交给了数据。学校还研发了智能体海小健，校长鲁爱如介绍，
7: 这个海小健呢有线上的意见反馈，每周的营养食谱的公示，吃动平衡个性化的膳食的评价，以及我们的满意度的调研。家长们呢在手机上就能够 看到孩子们每天吃了什么，营养够不够，定期的给孩子们推送 BMI 的趋势和膳食的建议，把健康管理从学校延伸到家庭。
5: 据了解，今年秋季学期起，海淀区270多所中小幼学校全面上线海域一时间智慧食堂管理系统，成为全市最早实现中小幼智慧食堂全覆盖的区域。市教委学校后勤管理处副处长徐春生表示，
8: 海淀区所有的智慧食堂全部都铺开了，北京市有700个智慧食堂已经建立了，北京市是2105个校址有食堂，我们现在已经完成了1/3的学校食堂建设了智慧食堂，吃到嘴里的东西要像管脑子里面的东西是一样重视。
3: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个别开生面的比赛，这就是第二届中国民政行业的职业技能大赛孤残儿童护理员北京地区选拔赛。对于孤残儿童来说，他们可能没有妈妈，失去了家人的关爱，因此保育员就是他们的妈妈。这些护理阿姨们围绕着婴幼儿的呛奶急救、特殊儿童康复照料等等实战项目展开了比拼，以技能比武，锤炼专业本领，提升对孤残儿童的照护水平。
9: 在选拔赛实操比拼现场，特殊儿童康复护理场景全真还原，紧贴一线工作实际，参赛选手沉着冷静，规范操作，精准处置各类照护难题。
10: 小明怎么了？小明突然出现口吃性。
9: 现场模拟儿童突发呛奶紧急情况，2号参赛选手快速判断，
11: 吐出一大口奶液来，呼吸道顺畅了，
10: 太好了，咱们赶快用小棉签再清理一下。
9: 这位拥有18年一线照护经验的资深护理员告诉记者，本次参赛

0: 本职职业是护理员，我要面对的是穿脱衣，它是一种康复训练。孩子他肯定是肢体肌张力高，痉挛，所以我们得做康复操作，我们得跟着康复师、理疗师这些老师学习，这些是可能对我的专业上的一种难度。
1: 本届选拔赛严格对标全国大赛标准，更加注重照护的专业性、系统性和人性化。首都儿童医学中心医学工程处副处长孙林对本次赛事的创新亮点与行业价值给予肯定。
2: 这次第二届的这个比赛呢，跟第一届还是看出了我们的差别，专业性上是有更规范，前期系统的评估方面选手们更加重视，这也符合我们民政部对下一步的儿童的照护的一个理念，先做一个完善的专业性的评估，再给予针对性的专业性的护理。
1: 本次赛事采用百分制计分方式，按照理论知识占比30%，实操技能占比70%核算最终成绩。
2: 在赛事设计上，我们增加了模拟家属，为以后的社区的这些残障儿童的保障也提供了一个基础。第二届的比赛呢，我们更重视这些人才的基本技能全方位的培养，系统性的培养出一批人才，带动北京市的残障儿童的整体照护水平会有一个明显的改善。
3: 中国铁路有一条贯穿南北的大动脉，这就是全长2553公里的京九铁路，从北京西站直到香港九龙红磡站。这条1991年9月1日全线正式开通运营的铁路，今年迎来了开通的第30年。它不仅有效地缓解了过去仅依赖京广铁路的运输压力，也结束了不少内陆地区不通干线铁路的历史，带动了沿线的经济社会发展，同时密切了内地和香港间的人员经贸来往。北京西站举行了通车30年纪念活动。好，我们来听报道。
4: 晚上11:31，快105次列车缓缓从北京西站驶出，一路南下，开往广东深圳。列车长侯少璞告诉记者，快105次正是当年京九铁路全线贯通时的首开列车。
5: 我们本趟列车全线贯通8省市，京、冀、鲁、豫、皖、鄂、赣、粤，全程是2369公里，运行时间是29小时28分钟。
4: 30年前的今天，也就是1996年9月1日，京九铁路全线正式贯通。作为当时我国一次性建成里程最长的双线铁路，它极大的缓解了全国南北交通运输紧张的局面。在北京西站战史馆内，一张张老照片留存下了这条铁路开通之初的记忆。北京西站党群工作科科长张天说，
6: 这张照片啊，是这个105次行驶到江西省吉安市啊，吉安市是我们的革命老区，这个老区人民喜迎京九铁路开通时当时拍下的一张非常珍贵的照片。
4: 从1996年开通起，王秀东一直在快105、106次列车上担任广播员，随车往返南北的这30年来，他亲眼见证了列车上旅客出行样貌的变迁。
7: 刚开通的时候，咱们这个车停靠30多个站，坐车的人特别多，大部分都是南下打工的人，车厢里行李架上塞得满满当当的。现在停靠站少了，旅客有学生研讨，有旅游的、探亲的，车厢里的人就看着从容多了。
4: 作为京九铁路的龙头起点站，30年来北京西站也见证了南北往来客流的持续攀升。北京西站新闻发言人赵培军介绍，
8: 1996年北京西站发送旅客826万人次，目前呢预计今年发送旅客6698万人次，增幅呢达到了711%。这其中呢，京九铁路发送旅客1996年是249万人，今年预计发送旅客728万人次，增幅达到了191%。
3: 以上是来自北京的消息。
9: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福建泉州，有许多生产手工面线的村落，安溪县虎丘镇金榜村就是其中之一。稍后随泉州台一起走进安溪县虎丘镇金榜村，在村民对面线的一拉一扯中，去感受传统的闽南技艺。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9: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

0: 面线是闽南地区的一大特色食品，它不仅仅是人们餐桌上常见的美食，还是许多在外闽南人乡愁的承载。在福建泉州，有许多生产手工面线的村落，安溪县虎丘镇金榜村就是其中之一。下面，我们就跟随泉州台一起走进安溪县虎丘镇金榜村，在村民对面线的一拉一扯中，去感受传统的闽南技艺。
1: 面线是泉州人一日三餐中特别常见的食材。一清早来一碗热气腾腾的面线糊，味蕾满足后开启元气满满的一天。不论是日常的餐桌还是各种宴席，也总能看见猪脚面线、海鲜面线、鸡蛋煎面线、红菇面线等身影。待客，一碗猪脚面线可以洗尘压筋去晦气。送行，一碗面线祝福一路顺风。产妇分娩，鸡汤面线可以调养身体。满月酒上的面线更寓意着福寿绵长，长命百岁。这些传统面线是如何制作出来的呢？一大早，安溪县虎丘镇金榜村村民林青山的家里就充满了劳作的气息。林青山正带着儿子儿媳在自家的面线工坊里忙活，盘面、绕面、醒面、拉面，作坊里面粉纷飞，一片朦胧。此刻林青山他们不敢停下稍作休息，因为面一旦发酵过度，就会影响面线成品的质量。林青山：
2: 这波的做不完，停了啊，停了的，你停了个股，
3: 一步骤接着一步骤，没办法停下来，停下来太久，面粉就会粘住，粘起来你做不了了。面线盘好，接下来就开始烙面，烙好就开始一直炒，到干了收起来。
1: 林青山一家祖祖辈辈都从事手工面线制作，他自8岁起就能当父母制作面线的小帮手，这一帮就是几十年。制作手工面线成为林青山一生的事业。安溪县虎丘镇金榜村村民林青山：
2: 这个是祖传，一代来得做，
3: 这是祖传的，一代接一代，一直在做。我自己本身有做了50年，当兵那阶段我没有跟着我父母做，后来自己做，现在孩子接着做。
1: 手工面线是闽南地区的一大特色食品，大体都是经过和面、擀面、切面、盘面、绕面、醒面、拉、搓、晾晒、收碟等10多道工序后制成的。传统手工面线制作费时又费力，要制作出上等的面线，要看天气、看手工，尤其要掌握水和盐的比例，并且要把面盘得均匀。安溪县虎丘镇金榜村村民林青山：
2: 关键就是一就米粉咯，你就是看天气落盐咯，落水咯。
3: 关键一面粉，二就是看天气。放盐放水，天气好盐就得少放点，天气不好盐就得多放点，这是天气炎热和寒冷的区别。另外一个是和面，分一圈一圈要分得均匀，面线做起来才会好看。
1: 在密闭的作坊里忙活近4个小时之后，面线终于进入了晾晒环节。晒面最理想的是用风吹干，如果遇上雨天，被淋湿的面线只能全部扔掉。此刻天气晴朗，面线干得快，拉扯这一步骤更要快速。只见林青山的儿子林天飞快速地拉扯着面线，丝毫不敢放慢。林天飞自小看着父母制作面线，其间要点也谙熟于心。如今林天飞夫妻俩已是家里制作面线的主力，全年可以生产200多天，平均每天生产100多斤。林青山的儿子林天飞：
4: 现在觉得做手工面线还不错，然后想着回来在家里做手工面线，能赚点钱，可以养家，又可以照顾小孩子，还能把这个手艺传承下来。
1: 在林青山父子看来，做手工面线既是生存方式，更是一种不能断的传承。林青山：
3: 坚持做面线，从先祖的时候就有传下来，不能让这记忆断了，一代传一代，接着做下去。
1: 记者从林青山家里出来时已经是上午10点，走在金榜村里，到处可以看到面线架下

0: 下，村民们拉扯面线的忙碌身影。一拉一扯之间，面线飘香，细如银丝。远远看去，长长的面线如一片片白色的风帆，在阳光下反射着光芒。走近细看，一根根细线分明，轻轻巧巧，还散发着面粉的清香。和村里常见的生产夫妻档、父子档不同，罗锦珠和林立清是当地难得一见的妯娌档。安溪县虎丘镇金榜村村民罗锦珠，
1: 嫁过来之后孩子比较小，没有帮忙，到了后面这三五年才开始帮忙做面线。现在是我和我的小婶两个在做，我婆婆在家有空就帮忙。
0: 在罗锦珠看来，在家做面线既能拥有一门手艺，还能照顾家庭，一举两得。这也是金榜村面线生产户们的心声。在金榜村制作手工面线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和其他地方的面线不同，这个村子的手工面线相对较粗，口感也更加爽滑。目前金榜村全村有面线生产户50多家，每年可生产面线超过70万斤。安溪县虎丘镇金榜村村干部林豪书介绍，这些手工拉扯出的面线既有古早味，又是绿色食品，备受欢迎。它不仅仅是常见的美食，更是乡愁的承载。
2: 手工面线呢，它主要的添加就是一个盐，一个水，那就是面粉，其他的都没有，是一个绿色食品。有一些外出人员回乡都会带一些出去，送朋友啦，或者是送客户，这些是比较多的。
0: 一直以来，面线在闽南有着特殊的地位。泉州人筹办传统俗事，尤其是逢年过节或婚丧嫁娶时，面线几乎是必需品。面线搭配上本地的特色食材，可以制作出风味不同的各种面线美味菜肴。如今随着越来越多人知晓并喜欢金榜村的手工面线，手工面线已经成为了金榜村的一面亲自招牌。接下来金榜村会积极对接上级政策，通过打造标准化工厂、建设特色研学基地等方式，让金榜村这一特色古早味吸引来更多的食客。安溪县虎丘镇金榜村村干部林豪书，
2: 下一步我们计划选一块地，建一个标准化加工厂，通过示范带动作用，引领更多人传承我们金榜手工面线这一100年记忆，同时把它作为展示窗口和体验基地，进一步打造村级公共品牌，扩大我们金榜手工面线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3: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蒋桂琴是一名乡村医生，自医学院毕业后，他毅然选择投身基层，扎根乡村医疗领域。节目下半段开始，请听江苏台采制的报道，金奖银奖不如百姓夸奖。在中国有数万名脑瘫患者，内蒙古包头市布特就是其中之一。从1岁起，他与奶奶乌兰相依为命，祖孙俩相互扶持，走过风雨境遇，凭借信念与爱，生活总是灿烂炽热。节目最后，随内蒙古台走进乌兰和布特。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

0: 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这里是全景中国，为您全景呈现。我是林纯。挂满毛绒玩具的垃圾车穿行在成都街巷，29岁的清运司机刘章为消解行车枯燥装点的小爱好引来全网刷屏，也让人们开始思考，这份集体点赞的背后，我们真正在肯定什么。首先是打破职业偏见的生活态度，在固有认知里，垃圾清运与浪漫审美似乎绝缘，人们默认体力劳动者的世界缺乏诗意。但刘章用行动证明，职业从来不是生命的边界，对美好的追求是人与生俱来的本能，不依附于职业标签，不取决于收入高低。真正的社会文明是承认每一个岗位的劳动者都拥有把日子过成自己喜欢模样的权利。其次是不掺功利的纯粹热爱。这辆最美垃圾车的诞生没有刻意策划，没有流量算计，初衷只是一个人开闷车，看着玩偶晃来晃去心情好。这种看似无用的向内求索的热爱，恰恰是当下的稀缺品。我们身处一个凡事都要计算价值的时代，社交媒体上的浪漫大多带着表演属性和变现目的，为了开心而开心反而成了奢侈品。刘章走红之后的那句本来也不是为了火才挂的娃娃，这份不被流量裹挟的清醒，这份热爱只为取悦自己的纯粹，才是最动人的力量。再者是陌生人之间的温暖接力。垃圾车走红不是一个人的独角戏，路人随手拍图分享，网友自发转发，成都市民主动捐赠闲置玩偶，从一个人的小欢喜到一群人的共情，再到一座城的善意接力，冰冷的作业车成了流动的温暖载体。很多城市热衷于打造网红地标，策划营销活动，但真正的城市温度从来不是官方造出来的，而是从普通人生活里自然生长的。这些民间自发的细碎的烟火气美好，才是城市最鲜活的文明注脚。最后是对普通劳动者精神世界的重新看见。我们感动于浪漫的同时，更要看见背后的职业现实。垃圾清运是孤独且重复的工作，职业倦怠和精神孤独是从业者普遍面临的问题。挂玩偶本质上是一种自我心理调节，长期以来劳动权益保障更多聚焦在工资、安全等物质层面，很少有人关注基层劳动者的精神需求。最美垃圾车带给我们的启示，不该只是劳动者好浪漫的感动，更该是对劳动者精神关怀的反思。一座城市对劳动者的善待，既要有物质兜底，也要有人文关怀。劳动者的幸福感从来不该只是靠自己用玩偶来治愈。说到底，最美垃圾车的走红是一次关于职业、热爱与善意的集体共鸣。生活的美好从不专属于某一类人、某一种职业。当我们不再用标签定义他人，尊重每一份无用的热爱，看见普通劳动者的真实需求，这样的最美风景就会生长在每一个平凡的岗位上。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蒋桂琴是江苏盐城市大丰区东红村的一名乡村医生。自医学院毕业后，他毅然选择投身基层，扎根乡村医疗领域，以医者仁心和高尚情操默默守护着乡村百姓的健康福祉。在东红村，几乎每位村民都存着他的电话号码。面对各种获得的荣誉，他总摆摆手说，金奖银奖都不如老百姓的夸奖，而这份夸奖是他用近30年的坚守换来的。
2: 对，做个胃肠镜，
3: 肠镜没有这么严重，
2: 你不能突然打的啊。
3: 他
2: 反正有洗脑是那是的，不要等了一脑之后再看。
1: 村民张阿姨前一晚胃绞痛，一夜没合眼。蒋桂琴再细细问她疼痛频率、排便情况，得知张阿姨已经有一阵子大便不成形了，赶紧劝她预约肠胃镜。张阿姨则坚持认为自己只是藿香正气水喝多了。蒋桂琴无奈地笑说，反正你来一次我就说一次。张阿姨也不恼，转头跟记者夸起蒋桂琴。原来每年村里组织体检，张阿姨总因外出打工拖着不去，蒋桂琴就一遍遍打电话催她，等她，还不断协调把她的体检安排到最后。张阿姨说，
3: 我们东红村医务室医生负责任，
4: 给你打多少遍电话？
3: 打三五次电话让人家先查了，等于把我放到最后。
1: 蒋桂琴接过话头，语气里带着责怪，也带着心疼。
2: 你看到体检，镇上有个体检，那些镇上的人都
3: 大家都挣破了头往里钻。农村里是左一次右一次喊，他们还抱怨求爷爷告奶奶。
1: 健康意识蛋是乡村医生最要花力气去扳正的事儿。蒋桂琴说，
2: 比如血糖高了的时候，我叫他少吃点，他回家说我哪吃的你家的
4: 挂水打针什么的，
2: 好像感觉血是万能的。
4: 那如果你不给他们挂水什么的，他
2: 会啊，来气会要挂啊、哦、但是要必须挂血的我会给他挂、
4: 哦、
2: 有的会劝回的。基层医生主要是大的病看不了，小的病反正小事反正不断，什么外科车线呀、打针呀、换药呀全要会。我们主要目的就是早发现、早治疗、早干预，否则拖时间长了，一个农村里是不能得大病的。
1: 2013年，盐城大丰在中国率先试点乡村医生签约服务。当时在隔壁斗龙岗村工作的蒋桂琴推进的很艰难，没人认真看条约，更没人签字。后来在上级卫健部门指导下，他设计了高血压、糖尿病、慢阻肺等健康服务包，每个包有一定的定价，涵盖这一年内相关慢性病的看诊用药。白天忙完，晚上他就和同事挨家挨户上门唠家常做工作，一次不行，两次，两次不行，十次。慢慢的，有人将信将疑来测了血糖，一测高得吓人，他开了药，叮嘱饮食，一个月后再测降下来了。村民回去一传，渐渐有人跟着来了。蒋桂琴说，
2: 然后我会针对他，比如他是血糖高，我会开去糖尿病包给他，他去清糖尿病的包，然后一套的服务。他觉得他这个眼里压肥不止了，不过眼里就好像一个绳子扣住了，他拉拉紧，你拉拉紧，一年下来以后就看到效果了。他们什么时候血糖高，什么时候血压高，会有个曲线图。
1: 这一纸契约把医生和村民的关系拧得更紧了。不到一个月，全村成功签约了217户个性化服务包。这个做法后来在各地推广开，蒋桂琴还到厦门、珠海、青海、贵州讲了不少课。工作调到现在的东红村后，蒋桂琴用同样的办法把每一户每个人的健康状况记进电脑，也装进心里。东红村现有居民1000多人，65岁以上的老人占了将近40%，独居失能的不少。整个卫生室180平方米，设有药房、输液室、治疗室、中医推拿室、宣教室等，但眼下只有他一个医生，没有关门休息的日子，更没有下班的概念。一个电话他就得放下手里的事儿。前些日子早上6点，他正准备去区里开会，村民的电话来了。
2: 25号早上到区里开会了，那个6点钟叫我，他中风了，我立马又过来，也拿个急救箱，然后立马到他家去。
1: 处理完病人，他才赶去会场，但人不在村里，电话也没停过。
2: 电话不断的响。信息不断地发给我，用什么药，这个人基础有什么哪些疾病呢？因为新来的医生他不知道他以前的健康情况，特别是对哪些药过敏，病人又讲不清楚，他会不停地发信息给我。
1: 近30年来，他就是这个村的健康管家。1998年，蒋桂琴从卫校毕业时，同学们大多往城里跑，他却打定了主意回村。蒋桂琴告诉记者，他亲眼看着爷爷因村里缺医少药去城里开好了药，回村却得不到有效治疗，病情一天天拖重。从那时起，他就想长大要当医生，给家乡父老看病。那时基层医生待遇低，一年到头收入微薄，他也曾动过放弃的念头，甚至跟局长当面提过，但最终他还是留了下来。
5: 你看他长大的好医生，
6: 特别好的，特别朴素的一个人。因为像我们小时候生病感冒，就是
5: 他来给我嘛，就是治疗嘛。现在我小孩都防。

0: 抑郁症这一块，还是他打电话通知让我们过去打一下。
1: 服务好，水平也好。
2: 但是您知道这个三门服务，
3: 我都比塞隆接人还要忙。
4: 他们很真诚，处事也好啊，我们都是老朋友。
5: 蒋桂琴放不下的这些老朋友，看着蒋桂琴从一个邻家女娃娃长成了全村最离不开的人。八点开门问诊拿药注射拆线量血压，扎着马尾辫，一身白大褂的身影在卫生室里不停穿梭。中午等最后一位村民输完液回家，匆匆烧个饭，有空就顺路去附近老人家巡诊。下午两点才开门，冬天守到傍晚六点，夏天守到七点。关门打扫消毒，手机24小时随时在线，日子就这么一天天向前。这几年村卫生室陆续添了新设备，心电图机能联网， B 超可以请大医院专家远程会诊，还引入了 AI 辅助诊断。蒋桂琴一样一样的学。
4: 今天我才会学习的，会看那个甲状腺，会看那个肝胆脾，以前都是没接触过的，都是临床的知识。学习是很辛苦的，要不断的总结。
6: 这些对你来说有没有成就感？
4: 肯定有的。前天比如才做了一个，我看发现他甲状腺有问题，那真有问题，能命主任看真有点问题，发觉一个就是好，就说明我能看清楚。
5: 设备添新，技能更新，眼下村卫生室急缺的就是人了。蒋桂琴入行时，他所在的卫生室有四位医生，后来老医生们陆续退休，身边的新面孔却很少出现。蒋桂琴比谁都清楚培养一个合格的村医有多难，但他迫切希望有更多人加入。
4: 这开始起新的起卫生室，明年吧 ，B 超室它会大一点。
5: 忙完卫生室的所有病患，蒋桂琴和一位老人约好上门测餐后血糖。骑电动车拐过弯的时候，他指了指远处，在那里，东红村新的卫生室正在施工。
7: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中国，有数百万脑瘫患者，内蒙古包头市布特就是其中之一。从一岁起，他与奶奶乌兰相依为命，祖孙俩相互扶持，走过风雨境遇，凭借信念与爱，生活总是灿烂炽热。节目最后，随内蒙古台走进乌兰和布特。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8: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7: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在中国，有数百万脑瘫患者，内蒙古包头市男孩布特就是其中之一。从一岁起，他与奶奶乌兰相依为命。乌兰靠手工织围巾，一边赚钱，一边给孙子看病。祖孙俩相互扶持，走过风雨境遇，凭借信念与爱，生活总是灿烂炽热。今天节目最后，随内蒙古台走进乌兰和布特。
9: 稳住，布特，稳住。对，对，再来。好。15，就是对下肢的肌力进行一个抗阻的训练，就是训练他的下肢肌力，方便于他后面的行走。来，再来，布特。这个动作的话是50次每侧。
10: 这里是内蒙古包头市东河区的一家脑瘫患儿康复中心，是布特和奶奶乌兰过去9年里几乎每天都要来的地方。单膝跪地，双腿站立，一个动作要反复练习几十次，甚至上百次。豆大的汗珠顺着布特的额头滑落。
11: 看，我不提你裤腰，你也100个做完了吧？
12: 对呀。
11: 啊，张老师白白提了一个月裤腰，让你轻松
12: 一个月嘛。
11: 对呀，整整一个月你轻松了，但是你离会走路又远了一步。
12: 我说我那一个月不腰疼。
11: 哎呀，你当然不腰疼了，后边直给你提起来了。
10: 68岁的乌兰戴着眼镜，满头银发，9年了。孙子布特从一开始不会翻身，不会爬，到今天终于能够站立。只有他知道，这一路走来洒下多少汗，流过多少泪。如今让布特早一点学会走路，是祖孙俩新的目标。
11: 在我离世之前，如果他能站起来，能生活自理了，这就是我唯一的了了一桩心事。
10: 一上午的康复训练结束了， 11:30，布特独自一个台阶一个台阶爬下二楼楼梯，安静地坐在地上，抬起头，眼睛盯着康复中心一楼的监控大屏，屏幕里是正在下楼的奶奶。
1: 特别奇怪，他为什么要走？他已经多少年了？你问小何，他天天早下来，然后他就要看我。我问他为什么？难道是我走路比别人走路好看？他就说好看。
10: 熙熙攘攘的大街上，奶奶紧紧挽着布特的胳膊，用同样的步子、同样的速度，小心翼翼地走每一步。一路上，布特会把路边每一个店铺招牌上的字读一遍，遇到不认识的字，还要停下来问个清楚。
12: 倒回去，拱吧，我得问一个字。说实话，
1: 又看见个奇怪字，他就讲：“
12: 来来来来来，这个字是指哪个地方？”
1: 这个，河南，豫。河南的豫剧知道吧？
10: 从康复中心到租住的房子不到10分钟的路程，布特和奶奶要慢腾腾地走50分钟。回头去看，奶奶和布特命运的小舟也在生活的巨浪中一路跌跌撞撞。1岁9个月时，布特的爸爸去世，妈妈出走，乌兰也先后失去了女儿和老伴儿，接连痛失至亲，乌兰的心里盛满了悲伤。
13: 出东门过大桥，大桥底下一树走，拿着杆子去打走，一个走，两个走，三个走，四个走。
10: 小小的布特成了乌兰眼前的光亮，乌兰也成了布特生命中唯一的依靠。乌兰说，看着孙子清澈的眼神，他知道自己没有退路。
1: 你看见小孩衣服，你会想起他，对吧？看见别人叫奶奶，你会想起他。我记得我姥姥曾经说过一句，说兰子，人要身受苦，不要叫心受苦。
10: 每个清晨都是祖孙俩最忙碌的时刻。乌兰早上5:30起床给布特做早饭，随后准备带去康复中心的午饭，再给小布特洗漱，帮助他上厕所。7:30，祖孙俩准时从家出发去做康复。每一次康复都是对小布特莫大的考验。小小的孩童总会有趴在原地不想再动的崩溃时刻。
1: 做这个低头，直起腰，他得靠住后边这个背板，然后再低头，再靠住背板，200个，做198，哭了，重做200个，从那以后一次都没有过没完成，都要加10个。这小子这点真厉害。
12: 奶奶头一次找我谈过的时候，就说：“布特，我什么事情都能让你，唯独康复和学习这两个事情上，我不能让你。要让我放松，我就……”这辈子可能是走不起来。
10: 做完康复回到家，乌兰常会戴上老花镜，踩着缝纫机做围巾，布特会安静地待在一旁写字、看书、唱歌，祖孙俩都有各自忙活不完的事儿。
14: 你在写什么？写布字是吗？
9: 嗯。
14: 这是几年级的语文知道？
12: 3年级的。
14: 你比较喜欢的是哪些？
12: 我语文吧，语文比较好，我数学一向都不太好。
10: 布特认的字越来越多，乌兰也摸索着学会了视频直播。
1: 大家好，大家好，我是布特奶奶。大家看一下啊，我的手工作品啊，都是我自己千针万线缝制的，我先给大家展示一下吧。
10: 直播镜头里，乌兰花白的卷发，一袭黑紫色旗袍，一双低跟黑皮鞋，自如地为粉丝们介绍自己亲手做的围巾。
1: 我是一个下楼买菜都得抹抹口红。你看他又笑了，呵呵呵呵呵。我是人的精神面貌其实是给自己看的，不是给别人看的。
10: 祖孙俩就这样搀扶着走过了一年又一年，也让越来越多的人知道了他们不寻常的过往。一个普通的日子，乌兰突然收到了一条来自四川小乐的信息。
1: 突然他给我发来一条微信，他说我跟我的妈妈、我的丈夫，我们商量过了，每个月给布特100块钱生活费，没有一个月断过。
10: 自在春秋，寒来暑往，小布特对从未谋面的小乐阿姨充满好奇，就拨通了电话，想听听阿姨的声音。电话通了，但很快就被挂断了。
1: 他说，对不起小布特阿姨，
15: 也是脑瘫，阿姨的口齿没有你伶俐，我到今天为止说话也没有你说。

0: 化好，自己家庭本身是这样的，然后去来帮助另外一个这样的家庭，而且一坚持着好几年，真的对我来说印象太深太深。
1: 当我跌倒的时候，总有人把我扶起。
2: 乌兰说，和布特算不清这一路上遇到了多少个人伸过来的手。九年前，他觉得世界一片暗淡，如今有布特日夜和他相伴，他觉得日子是带着甜味的。
0: 布特也带给我好多正面的东西，你们别看是我教他，他有的真的只是能给了我不少的鼓励。
2: 日升月落，总有黎明。乌兰说，他和布特熬过了生命中最艰难的时刻，他也学会了与所有的不幸握手言和。每个人都会遇到生命中的风雨交加，但或早或晚，天总会放晴，雨后的彩虹才是绚烂的人生底色。他牢牢地记住了最近刚从书上看到的一首诗，诗句里是他对布特最想说出的祝愿：愿你一路平安，桥都坚固，隧道都光明。
0: 布特，不管过得多艰难，艰难就是一份经历，人的生命一辈子就一次，一定要从小活到大，要完美的把这一生过的。
1: 当我孤单的时候，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纯，代表编辑李思源，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充裕、经济高效、供需协同、灵活智能的新型电力系统。今年夏天，面对国际能源市场波动加剧、极端高温天气频发的复杂形势，中国新型电力系统的电力保障作用进一步发挥，为从容应对迎风度夏、有力保障百姓生活和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坚实支撑。今年以来，从建设清洁能源基地到打造智慧电网，再到储能工程投运，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加速推进。截至目前，中国发电装机总量已超40亿千瓦，超过美国、欧盟、印度、日本、俄罗斯的发电装机总和。电力结构加快绿色转型，以风电、光伏、水电、核电为核心的非化石能源全面发力，为迎风度夏电力保供提供坚实支撑。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公安部部长王晓红6号在北京分别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书记处书记、公安部部长万通和乌兹别克斯坦内务部部长塔什普拉托夫。会见万通时，王晓红表示，愿同老方认真落实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做好双边合作规划，在打击网赌电诈犯罪、禁毒、追逃追赃、维护边境安全等领域深化合作，加大中老铁路安保合作力度，为携手打造新时代全天候中老命运共同体贡献更大力量。会见塔什普拉托夫时，王晓红表示，愿同乌方以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围绕打击三股势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安保、执法经验交流和能力建设等重点深化合作，携手推动中国中

0: 亚公安内务部长会晤机制取得更多务实成果，共同维护地区稳定与发展。中国外交部发言人6号宣布，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将于9月7号至8号应邀访问中国。记者6号从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了解到，截至9月5号18时，灾害致43人遇难，519人失联。下一步将持续开展失联人员全面搜寻，积极做好善后处置工作，继续加强受灾区域灾害监测预警。9月5号至6号，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会同中国外交部组织境外媒体记者赴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现场采访。来自美国、英国、俄罗斯、印度、巴基斯坦、新加坡、巴西等国家和地区的媒体记者参加采访。记者团深入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等救灾一线，了解灾情、救援及恢复重建进展。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近日公布8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指数继续位于扩张区间，并且扩张加快，中国物流业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记者从中国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了解到，目前中国粮食企业达 2.4 万家，年工业总产值超4万亿元，三分之一以上省份产值超千亿元。2026中国文化旅游产业博览会6号在天津闭幕，博览会吸引来自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2540家企业参展，到馆参观观众达 25.5 万人次，展会现场达成合作交易意向300余项，项目合作签约达115亿元。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将于9月8号至11号在福建厦门举办。本届投洽会吸引了来自129个国家和地区、30个国际组织的1200多个政府官方机构、工商企业团组报名参会。记者6号从中国国防部获悉，应埃及军队邀请，中国空军将派战斗机、预警机、加油机、直升机等多型军机参加9月8号至10号在阿拉曼国际机场举行的第二届埃及航展。参加中老和平列车2026人道主义医学救援联合演习的中方卫勤分队6号上午抵达老挝首都万象，将与老挝人民军卫勤分队组织开展为期17天的联合演习和医疗服务活动。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1: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2: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3: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4: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子。
5: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6: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1: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收听《中华养生节目》。9月7号是白露节气，白露的时节呢，气温下降速度很快，夜间气温已经达到水汽凝结成露的条件，露水在清晨的田野上晶莹剔透，因露珠呈白色而得名白露。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为您请到了北京东方医院的郝宏文医生，来和各位说一说白露节气的养生要点。
1: 在福建的福州，保留着一个传统习俗，白露必吃龙眼。民间认为，在白露这天吃龙眼有大补身体的奇效。
2: 在秋天的时候嘛，天气啊逐渐燥了，尤其是白露的这个时候，早晚温差开始变大，啊，然后天气也逐渐变凉。而龙眼的作用呢，它一个是多汁，所以有滋润的作用；另外一个它是偏温的，啊，有一个温补的作用。
1: 现在超市里都能买到新鲜的龙眼，而龙眼晒干之后就是我们常说的桂圆，但不论是干是鲜都不宜多吃。
2: 一般呢，我们是建议每天比如吃个5到6克就是可以了，这个量是可以的。如果是说桂圆的话，就是晒成干的话，那个量也是9克左右啊，6到9克每天这个量就可以了。如果多的话，它可能会有上火的表现，比如说鼻子出血啦，或者是嗓子干了，有这个问题。当然我们可以在吃的时候可以搭配一些其他的东西啊，比如说在这个时候搭配麦冬啊，或者是百合呀，这些就可以又起到这个滋养滋润的作用，又可以预防它这个上火的问题。
1: 浙江温州等地至今仍然有过白露节的习俗，尤其是苍南平阳等地的人们会采集10样白，这10样白其实就是10种带白字的草药：白芍、白鸡、白竹、白扁豆、白莲、白茅根、白山药、百合、白茯苓、白晒参。听起来是不是太复杂了呢？其实医学名著《温病调变》里就记载了一种用5种白色药材调制的饮品——五汁饮。
2: 五汁饮一般来说就是包括了这个梨，还有一个荸荠，还有是芦根、藕啊，还有就是麦冬。这五汁饮呢，它的作用主要就是清热啊、生津润燥啊，这个作用是主要的。其中的一个食材就是梨，它就有清肺热、清肺胃之热，然后这个生津润燥的一个作用。
1: 五汁饮的制作方法也很简单，把带皮的梨、去皮的藕和荸荠切成小丁，鲜芦根切成段，放几粒麦冬，或者将麦冬和芦根煮水，一起倒入榨汁机中，加少许温水，直接打成汁就可以了。
2: 这些东西呢，它都是有清热生津的一个作用，所以适合于一些比如说肺胃热盛啊，我们说比如说咳嗽啊，有黄痰这样的啊，或者是有发烧、嘴干、口渴的，就是热盛伤津的；还有一种就是温燥的啊，就是天气刚凉了，但是呢，他就觉得嗓子也干、眼睛也干、鼻子也干，这个时候可以喝这种就是偏温，因为温而造成的这种燥，或者是有肺胃之热的。
1: 五汁饮的5种食材都偏凉，类似于平时大家咳嗽上火时就会想到的梨水，其实并不是人人都适合。
2: 那么对于一些其他的咳嗽，比如说有些孩子他是一些脾虚咳嗽，还有一些老人也是脾虚咳嗽，嗓子里老呼噜呼噜有痰，但这些人来看病的时候老说，大夫，我这个已经给他喝了梨水了，他怎么这个痰还不少啊？这个其实我就说，你就千万不要喝梨水了，你喝的不对症，越喝越厉害，是吧？为什么呢？因为这些病人呢，他是属于脾虚有痰的。对于这样的人，我建议他用的就是用陈皮，啊，用陈皮呀、或者茯苓，这样煎水喝。陈皮它有健脾、燥湿、化痰的作用，所以对于这一类的人是比较符合的。他们应该多吃这样的问题，或者是比如说咱们有一个水果也是叫金桔。啊，这个金桔也是可以，对于这一类的人是可以吃的。
0: 其实到了秋天呢，很多人会有一个感觉，觉得皮肤非常的干燥，甚至有一些老年朋友还会出现瘙痒的症状。那么这种情况我们又该怎么办呢？来自东方医院中医科的孙大夫告诉了我们一个非常简便易行的小方法。
3: 皮肤瘙痒用橄榄油来帮忙，不一定要化妆品的橄榄油，就用食用橄榄油就可以了，很安全。怎么办呢？取一点点，只要往干燥的皮肤上涂一点点，不要涂得特别油腻，那很不舒服。只要就像我们抹擦脸油一样，蘸一点儿，皮肤上轻轻的一涂，皮肤上涂上光光的、亮亮的，又不黏又不腻又不粘衣服就可以了。
1: 如果是外出赏秋，突发了急性的皮肤过敏，您别急，孙大夫也有应对的办法。
3: 做好几件事，第一个，如果出现红肿了，手里有抗过敏药，我们吃一片抗过敏药。第二，我们在任何一个旅游区都能买到冰镇矿泉水，只要把那冰镇矿泉水倒到毛巾上，或者餐巾纸上，或者是衣服上，倒上之后冷敷降温，给它降温。

0: 白鹿养生还要注重一方面，那就是护。究竟该怎么护呢？让我们继续聆听专家的讲述。
1: 鹿是白鹿节气之后特有的一种自然现象，白鹿也是全年中昼夜温差最大的节气，一般昼夜温差能达到10度左右。
2: 白鹿的时候，就因为天气凉了，气温降低了，所以它才能把水形成那个露水了。有一句谚语也是叫白鹿秋风夜，一夜两一夜啊，这说明气温变化就是很快逐渐下降了就啊。还有一句呢，叫白鹿生不露。
1: 中医经典《黄帝内经》里提到，人应该随着节气养生，自然界的规律是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到了秋天，一切都应该是收敛收藏的模样，而放眼望去，露背、低腰、露脚踝的人比比皆是，这会儿是不是应该收敛点了呢？
2: 我们的皮肤腠理也逐渐的紧致起来啊，就是为了避免一个外邪侵袭，另外一个避免阳气在散发。这时候呢，如果是你露出来受寒以后，就容易引发一些病症啊，比如说我们常常知道的，我的肚子受凉了，这时候最常见的就是呕吐啊、腹泻呀、腹痛啊，严重的还会发烧，是吧？这些情况。另外，如果是小腹部你受凉了，那么时间长了，尤其对于女孩来说，可能还会有一些痛经啊、月经不调以及其他的一些妇科问题。另外，比如说后背
1: 上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肺腧穴。一旦寒气侵袭，最常见的症状就是咳嗽，所以白鹿身不露，最重要的是护好前胸、后背和关节。万一不小心受了凉，颈肩痛、腰腿痛，甚至是胃不舒服，有什么办法能缓解呢？咱们赶紧跟着推拿按摩科的专家学上两招。
3: 第一步叫擦大椎，大椎穴呢，其实是我们督脉上的一个穴。它的位置呢，在我们的第七颈椎棘突下凹陷处，其实就是我们大椎穴，也就是我们低头的时候呢，我们那个脖子后边最高那个骨头下边那个凹陷处就是大椎穴。擦大椎的时候呢，我们一般双手搓热，然后我们用我们很热的手掌呢，我们去把这个大椎这块呢周围给它擦热。擦的时候呢，这个时间呢一般就是在3分钟左右。我们但是要注意啊，一定要透热为度，不要擦破皮肤。这是大家要注意的。擦大椎呢，可以非常好的去缓解我们颈肩部的这种受凉的这种情况。
1: 擦大椎是不是简单好记呢？它专门用于缓解受凉后引起的颈肩疼痛。那如果是腰部受凉，又该找哪个穴位帮忙呢？
3: 就是我们的命门穴啊。命门穴呢，它在我们的腰部，所以说对于我们腰部容易受凉，在寒冷刺激下呢，容易发作的这种腰疼的这种患者呢是非常好的。命门穴呢，它在哪里呢？非常简单的一个取穴方法，就是在我们的肚脐向后做一个水平线，和我们后正中线交接的位置，也就是第二腰椎，棘突下的一个位置，就是我们的命门穴。命门穴呢，我们可以用按揉的方法去进行操作。我们按揉的时候呢，可以用大拇指进行按揉。按揉的时候也会出现这种酸胀的感觉。如果觉得拇指没力量的话呢，我们可以用这种关节，屈曲关节的这个位置呢，会力量更大一些，可以按3到5分钟，早晚各进行一次。这种酸胀的感觉呢，一定要呢让自己能够耐受为度，不能过度的用力。
1: 胃部受了寒，按揉最著名的足三里就能起到很好的作用。不过啊，这里要教您一个找到足三里穴的简单方法。
3: 一个简便取穴方法呢，就是说我们把我们的膝关节这个整个手掌心搭在我们的膝关节髌骨上，我们这个无名指待的位置呢，差不多就是我们足三里穴。足三里穴呢，按上去是酸酸胀胀的我们一般的按足三里的时候呢，我们可以按揉3到5分钟，以局部酸胀而又自个儿能够耐受为度，我们可以早晚各进行一次。
0: 好，听众朋友，刚才呢，我们和您一起关注了白鹿养生的要点。接下来，让我们一同走进养生厨房，看一看今天的美食是什么。
4: 食药同源，后天根本，一剂分清，健康自来。 养生厨房。

0: 房帮助您做好胃肠管家。
1: 每到季节交替的时候，气温变化，很多人呢扛不住就感冒了。这个时候呢，大家不禁要想，有没有什么样的办法能够帮助我们在气温不定、感冒高发期来做好自身的调节，防范感冒的侵袭呢？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走入北京中医医院中医科，请中医大夫告诉我们，有没有什么样的食药同源的方法，帮助我们减少感冒的发生。北京医院中医科李向明医生从中医的角度为我们解析了感冒的分型。
2: 风为百病之长，所以的话呢，一般的这个感冒的这个病邪全都有风，比如冬天呢，春天就是风寒，夏天呢和早秋就是风热。风热感冒的特点呢，就是一感冒上来以后就是热症，发烧，或者有的时候呢就身上觉得热。
3: 患了风热感冒的患者啊，他们经常会有一种感觉，头疼啊，嗓子疼，就是那种干乎乎热辣辣的那种疼。那么得了风热感冒，我们究竟应该怎么做呢？李大夫告诉我们说呀，如果大家感觉有了风热感冒的这些症状，千万不要着急，那就是饮食要清淡，不要吃上火的东西。在采访中呢，接诊了不少患者的张大夫这样对我们说，
4: 在这个时候应该多吃一些清淡的食品为主，水果之类的，像西瓜呀、香瓜之类都可以，少饮食非干厚味，像肉类的，多喝一些个清凉饮料，像绿豆汤啊，像酸梅汤之类的都可以。
3: 可是有些朋友就说了，说那吃的太清淡我也不习惯啊。比如说有很多朋友啊，他们就是无肉不欢，虽然是有点小病，但还是觉得愿意吃点肉。李大夫告诉我们说呀，你可以吃，有些朋友呢还愿意吃鸡肉。李大夫说鸡肉也可以吃，不过呢鸡肉的性还是有点偏热的，所以呢一定要搭配好了，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它的功效。
2: 鸡肉呢在这禽类药这个所有的肉类里面呢它偏热，所以呢夏天的吃的时候，其实夏天不是说一点热性东西不吃，吃热性东西对脾胃倒有好处，但是吃的又怕上火怎么办，拿金银花的那个寒性来抑制这个热性，然后让他们那个有一个相互辅助的这么一作用。
3: 李大夫呀，还给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推荐了一道药膳。药膳呢就是用鸡肉配金银花，那这种搭配呢，可能很多听众朋友都觉得很陌生啊，这两样配在一起好吃吗？别着急，让我们来告诉您这道药膳怎么做。这道菜的名字啊，就叫做金银花鸡丝。用料呢是金银花15克、菊花15克，再加上一定量的鸡脯肉。旺火翻炒之后呢，您再加入适当的调味料，注意盐不要放得太多。这道菜呢不仅可以发挥鸡肉的滋补功效，同时呢还具有对疾病的一定的预防作用。
2: 菊花、金银花在中药里面都属于清热解毒的作用啊，只不过呢就说金银花呢偏清肺热一点，菊花偏清肝热一些啊。偏清肝热的话呢，照顾到现代人这个工作生活比较繁忙，起急呀、咱们说情志不调，中医讲都是容易生肝热、肝火，它属于肝主疏泄，所以的话呢，把这个肝气、肝热疏泄掉了以后呢，它也可以断了这个热的一个源头，清了内热呢，对夏季感冒就有预防作用。
3: 听了李大夫的介绍啊，我们这才明白了，金银花和菊花呢可以驱内热，鸡肉呢有一定的温中滋补作用。那么这道菜呢，其实它可以起到一种扶正祛湿，对于夏天感冒的预防和初步的治疗是有很大的帮助的。中医科的一位年轻的小大夫小王呢，他呢就说他经常要喝菊花和金银花泡的水，有的时候呢为了美容啊，还要加一些玫瑰花瓣。他告诉我们，菊花和金银花真是两样非常好的东西。
5: 金银花呢是具有清热解毒的作用，特别是对于上呼吸道感染引起的咽喉肿痛效果是比较好的。现在研究呢，金银花可以抗病原微生物、抗炎，还可以增加系统的免疫力。
3: 既然是药膳，那选好药材呢，才是能够成功的利用这道药膳的第一步。有些朋友就说了，这金银花市场上卖的也很多，可是我不知道该怎么样去挑选。别着急，张大夫就告诉我们，怎么挑选金银花是比较科学的，什么样的金银花才算是上好的佳品。
6: 它的形状是行走的状态，它的表面是带有许多绒毛毛，所以你也有点绵柔感，它的色泽是黄白或发绿。

0: 这个被骗好了，而且是它的形状是整齐不散瓣不脱落不变色。还有很多朋友说呀，我经常喝杭白菊、贡菊，还有什么黄色的小黄菊等等等等，菊花的种类在市场上也是非常非常的多。那什么样的菊花才是最适合我们的呢？
1: 我们一般所说的杭菊花，杭菊花它是出产于浙江的杭州市，是吧？ 它这个菊花的质量好坏是以它的菊瓣，菊花的瓣完整，不散脱，不变色，不发霉，尝起来的味道是有点微苦，味甘微苦的味道，而且用鼻子闻呢，能闻出它的菊花本来的香气味。
0: 金银花呢，可以疏风去燥，它对于缓解感冒带来的咽喉痛非常有效果。菊花呢，也可以清热解毒明目，它对于感冒带来的头痛或者是其他一些不适也有很好的疏解作用。 这道药膳呢，之所以要搭配鸡肉，是因为鸡肉呢还可以充分的缓解金银花和菊花里的寒性，所以呢它的这个搭配是非常科学而且很和谐的。
2: 中医讲究去邪的时候兼扶正来固护脾胃，鸡肉是甘温的，具有补中益气、添精益髓的作用。鸡肉是很好的滋补佳品，尤其是对于一些体质虚弱的人、贫血呀、浑身无力啊是比较适宜的。
0: 原料选好了，接下来呢，我们就开始实际操作。我们开始做这道药膳了。您在制作之前呢，首先要把金银花和菊花用清水稍微冲洗一下，把它们摘一摘，摘好之后呢，放在纱布里，用纱布把金银花和菊花包好之后，放在开水里浸泡一会儿。趁着金银花和菊花浸泡的时候呢，您就可以处理鸡肉了，把鸡肉还可以还有一些辅助的。 红辣椒丝啊，彩椒丝切成丝儿，切成丝儿之后呢，用酱油、盐、鸡精，再加上一点点淀粉。不过您忘了，这个腌菜的过程中还不能少一样东西，那就是刚才我们用菊花和金银花泡出来的水。您把这个水呀倒少许倒到这个鸡丝中，抓匀之后，用这个水把它腌一下，腌5分钟左右，我们就可以上锅炒制了。 这个时候呢，您可以用中火，油温不用太高，把鸡丝下锅滑熟。翻炒之后呢，我们的鸡丝就可以出锅了。然后呢，您再把刚才用开水烫好的金银花和菊花摆在盘子的周围就可以了。我们的这道药膳就算做得了。 金银花鸡丝呢，其实它具有扶正、祛湿、疏风解热、清肝明目的功效。如果夏天有的朋友呢害怕自己得感冒，或者是已经有了感冒初期的一些小症状的时候，您不妨吃一些这样的菜，那对于您治疗和预防感冒是非常有好处的。
1: 不过呢，我们的张大夫也提醒说啊，这道菜啊虽然很好，对于缓解感冒带来的头疼、嗓子疼的症状很有效，但是呢，一些脾胃虚寒的病人是不宜食用这道菜的。这个金银花鸡丝啊，像这个不适合体质比较虚弱、酸懒无力、胃肠道表现出来以后有腹胀或是有腹泻、怕冷这种情况，尽量的不吃。
0: 那接下来我们再一起回顾一下这道药膳金银花鸡丝的制作过程。原料金银花15克，菊花15克，鸡脯肉少许，根据个人的口味来选择。制作的情况是这样的：首先呢，我们把金银花和菊花用清水洗净之后，然后呢把它包在纱布里，用开水浸泡一会儿，泡出来的汤您可不要倒了，是有用的。接下来呢，我们再把鸡肉和一些 配菜用的彩椒丝儿，把这些原料呢都切成丝儿之后呢，我们再在鸡丝中放入盐、鸡精、酱油，接下来还要放少许的淀粉，最后我们要把刚才用金银花和菊花泡出来的这个水呀倒在鸡丝里边，用这个水呢来腌制鸡肉。 您记住了，腌制的时间呢，最好腌5分钟左右。接下来我们就可以上锅炒制了，油温不要太高，用中火滑鸡丝。鸡丝滑熟了之后呢，我们再把它和刚才用开水泡好的金银花、菊花一起装盘就可以了。药食同源，金银花鸡丝这就出锅了。 那专家介绍说呀，到了换季的时候，尤其是夏秋之交或者是春天等等这样的季节呢，您不妨可以吃一吃这道菜金银花鸡丝。同时呢，您要是觉得非常干燥的话，天气干燥口干，您日常呢保健用也可以用金银花菊花水来代茶饮。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可以经常的把身体的这个小环境做一下调节，对于预防感冒还是很有好处的。那有的朋友呢就说，在外边的商场里买的金银花菊花啊，可能会质量上不能够有所保证。那如果您要有这样的担忧的话，那您就直接去医院的药房购买这两味药，那一定是货真价实，没有问题的。这样呢，同时还可以保证我们这道药膳的成功。关于像金银花鸡丝这样的药膳呢，在我们以后的节目中啊，我们还会根据季节根据一些疾病的多发情况向您陆续推荐的，希望我们能够成为您答疑解惑生活上的好帮手。
2: 中华养生稍后精彩继续。
3: 我什么都没有，又怎么能给你幸福？
4: 天上星星多，可都明不明，地上石头多呀，可路平不平，河里鱼儿多，可水清不清，浪多卷也多呀，可心沉不沉，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5: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6: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1: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7: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8: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
9: 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1: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10: 关于中医

0: 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1: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2: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3: 欢迎各位进入下半时间段的中华养生。在下半段的节目时间当中呢，我们先来关注五阴与五脏的关系，之后我们要一起来学习健康呼吸法。
4: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健康生活奥妙分享，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接下来我们为听众朋友介绍中医知识，五声对五脏，根据声音诊断脏腑健康。呼啸歌哭呻，这个呻呢是呻吟的呻，合称为五声。根据中医五行学说理论，五声与脏腑的对应关系为肝在声为呼，心在声为啸，脾在声为歌，肺在声为哭，肾在声为呻。五声的异常呢，可以反映脏腑功能的异常，在临床上具有一定的诊断意义。我们先来说一说肝声呼，发怒爱呼喊，这说明我们的肝火旺。肝藏血主疏泄，肝血旺盛呼唤有力，或者是呢偶然遇到什么事儿，你发火了生气了，面色乌青，握拳击案，呼声凌厉，肝声正。如果呢处于逆境，不善排解，久郁气滞，化热伤阴，肝阳上亢，头晕耳鸣，暴躁易怒，呼肝而急，甚至呢还会出现狂呼声。如果肝声失正，我们则可以知道他的病在肝。所以肝气过盛或者是肝阳上亢的人，常常容易发怒大呼小叫，肝气郁滞的人呢，则常常会长吁短叹，发出呼呼的叹气声。这其实是人体一种不自觉的自救功能，通过向外发声来减少肝气郁滞。因此呢，肝火旺的朋友可以多发嘘这个音，有助于调节情绪，保持内心的平和，以免怒气伤肝。另外中药柴胡、薄荷、苏叶等也可以疏肝郁、防气结，适量的应用是有一定的好处的。笑太多呢，则会耗心气。有的人说啊，我天天的哈哈大笑，笑一笑十年少，这不是好事吗？怎么还会对心气有损耗呢？心主血脉，主藏神，血脉充盈，神志清醒，精神充沛，面色红润，心情舒畅，则言欢喜笑。或者呢，我们遇着了喜事儿，喜笑颜开，心生正。如果志愿高大，所欲未遂，心情不畅，久郁痰生，甚至呢化火，痰火扰心，喜笑不休，心笑而雄，心生失志，则知道他的问题出在心。适度的笑可以疏通心气，增进健康。如果笑得过多过度，则会耗伤心气。如果笑得多或者是多说一点话，觉得哎呀心慌了，气儿不够用了，那则是心气虚的表现，要注意保养心气。养心的关键呢，是要学会慢生活，放慢节奏。平常呢发呵字音可以补心气，对治疗心悸、失眠、健忘也有好处。情绪波动、喜怒无常的时候，可以吃一点山楂干，酸味的食物呢有收敛的作用，能阻止心气太过涣散，保护心脏。接下来我们和您说一说脾气虚的表现。脾气虚最主要的表现就是唱歌没底气。脾为生之本，脾胃健运，中气充足，唱歌吹笛子声音都响亮，脾气正。如果人体的脾的正气特别强，说话的声音会非常的洪亮。

唱起歌也很嘹亮，底气足。脾气虚的时候，说话声音低微，唱起歌来呢也没有底气。不过呢，唱歌多了，说话多了，也会耗伤脾气。因此，喜欢唱歌的人要多吃山药、大枣，还有蜂蜜等补益脾气的食物。平常呢，要读呼字这个声音，可以培养脾气，对预防脾虚腹胀、脾胃不和、食欲不振都是有好处的。接下来要说的是肺气，哭泣不止则肺气弱。肺为生之门，思呼吸主宣降，遭遇了灾难，悲伤哭泣是人之常情。如果过于哀痛，急哭不休，肺哭促生，耗伤肺气，就会容易使声音失哑。人体肺气强盛的时候，哭的声音非常的洪亮，如果肺气虚，哭声会很低微，只能呜咽。悲伤的时候，哭泣流泪是一种正常的宣泄，对健康有利的。但是如果经常哭，像黛玉那样，就会损伤肺气，肺主皮毛，肺虚了，皮肤也会不好。因此养肺重在保持情绪开朗。另外呢，每天呢可以嚼核桃仁一到两枚，也能够养肺气。平时常读嘶这个音，有助于治疗发热、咳嗽、呼吸急促和气短等症。接下来再说一个肾不足的表现，就是无病呻吟。肾为生之根，肾主骨，藏精生髓。如果突然的摔倒了、跌伤了，或者是骨折脱臼，则会出现痛苦的呻吟声。声音大而有力，则说明你的肾生症。如果因为久病，精气衰败，形体衰瘦，面色晦暗，行动困难，那么这个时候呢，肾的呻吟声会比较低微，肾生失症，则会知道他的病在肾。俗话说，无病不呻吟，呻吟是人体在调元气，而元气藏于肾。如果平时没有什么毛病，也总是哼哼唧唧的呻吟，就说明他的肾呢可能有问题。建议多吃一些龙眼、山药等温阳补肾的食物，多念吹字音，可以缓解腰腿无力、潮热盗汗、头晕耳鸣等表现。五声对五脏，呼啸、歌哭、呻，五种声音对我们的脏腑有着不同的影响。当我们经常出现这些声音的时候，要密切地关注我们的脏腑健康。好朋友们，这个内容呢，就为您介绍到这儿。

0: 我是尤文昌，为了您的健康，记得要在食谱里添加杂粮和蔬菜哟。
1: 大家好，我是汪峰，为了您的健康，记得不翘二郎腿，以免压迫神经。
2: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3: 你会呼吸吗？如果有人这样问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恐怕您就会觉得他的精神有点问题了。人怎么能不会呼吸呢？我生下来就会了。可是啊，真要这样想，那您还就真的错了。只要活着的人都能呼吸，呼吸呢是满足我们生存的一个必要条件，是本能。但是能呼吸可不是代表着您就会呼吸，您别小看了这个天生的本事，一呼一吸之间还大有文章呢。那在我们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就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说一说如何学会呼吸治病。如果说呼吸能够减轻压力，能够缓解疼痛，能够治病，甚至还能够减肥，那您可能会觉得不可思议。其实啊，举一个简单的小例子，您就能明白了。当您发怒或者是心情郁闷的时候，您试着长长的深吸一口气，然后呢，再慢慢的呼出来。有过几次这样的深呼吸之后，你就会觉得情绪平稳了许多。在您感觉特别紧张的时候，您深深地呼吸一下，也可以让自己冷静下来。那这是我们大家都有的经验。武学家讲究运功吐纳，现在呢，各种健身运动也要考虑呼吸的均衡。就拿风靡世界的瑜伽运动来说，首要的基本功就是保持平静深远的呼吸。所以说啊，一呼一吸之间真的是大有学问。那这个时候我们再来问您上面的问题，你会呼吸吗？可能您就不会有那么困惑的感觉了。那今天啊，我们就教您如何健康有效的呼吸。你会呼吸吗？你会用呼吸减轻压力，缓解疼痛，医治疾病吗？中华养生，养生有道，特别邀请中医气功师教您学会呼吸。一呼一吸间，让我们给生命以新鲜和健康。今天的节目中啊，我们特别为您邀请到了中医气功师李老师。李老师呢，可以让您在接下来我们的节目时间内帮助您得到一次健康呼吸的享受。首先呢，李老师教给了我们如何通过呼吸来减轻鼻炎的一些症状，同时呢，对于上呼吸道感染带来的咽喉疼痛也是非常有效的呼吸方法，让我们来一起学一下。
4: 有一个呼吸叫做喉吸，就是嘴巴自然关闭，牙齿打开，舌头悬起，用鼻子进行强力的吸入和强力的吐出。我做一遍大家看。当我们有上呼吸道的问题，这样的呼吸我们做上10次20次就会对你有很好的帮助，特别是喉咙疼痛能在瞬时间得到缓解。
3: 李老师教给我们的防感冒治嗓子疼的这种呼吸方式呢，方法是非常简单的，我们来再重复一下要领。牙齿打开，舌头寻中，然后闭上嘴巴，用您的鼻子大力的呼气吸气。在这儿一定要记住，我们任何的呼吸方法都是要闭上嘴巴用鼻子来呼吸的。我们再来重复一下动作要领。牙齿打开，也就是说不要咬着牙把牙关给打开。舌头寻中，舌头呢轻轻的放在中间，闭上嘴巴用鼻子大力的呼气吸气。每天呢做3到4次，每次呢呼吸10次到15次左右，对于缓解您因为上呼吸道感染而引发的咽喉疼痛会有非常好的效果。
4: 我们吸气用鼻子吸气的话， 它不光是通过鼻子，还通过咽喉跟肺作为交换，这是一个通道。那么这个通道如果我们是用嘴巴呼吸，这个呼吸只能通过我们的喉部，对于咽和我们的鼻腔不产生作用。那我把嘴巴闭紧以后，我们把牙齿旋开，把舌头平起，就造成了最佳的一种呼吸通道，增大力量从鼻腔进出。通过我们这样的一个动作，强势的把氧气直接拉入，对一些厌氧菌有一定的杀灭作用。另外一个对过敏现象也能够取得一个缓解。
3: 中医呼吸专家李老师对付感冒可是非常的有一手的，让我们来听一听他对付感冒的绝招是什么。
4: 感冒有一个很好的呼吸，就是我们吸吸吸吸满了，呼，短促的呼出去，吸吸吸，呼，用这样的方法就能够预防感冒。但是我们如果说已经偶感风寒了，就把这个形式颠倒一下，把吐得干干净净，呼呼呼，吸，呼呼呼，吸，短吸一下，把它呼得干干净净。
3: 其实呢，我们日常生活中经常有的朋友遇到的这种肠胃疼痛，通过呼吸也能够有效的缓解症状。
4: 就是把两臂展开，胸腹同吸，胸腹同时用力，做这种张合的呼吸。当我们呼气的时候，用力向下，从胸腔向腹腔用力，做这样的动作。

0: 就能够对胃部的疼痛、胃部的不适产生缓解。这个动作的作用，主要是对人的腹部这一块的气机产生不畅的时候进行调理。这个调理恰恰就是我们的脾胃肝，就是我们有的时候说肝气过盛、肝气横逆而造成的两肋疼痛，用这样的方法也能够得到很好的缓解。
1: 除此之外呢，我们平常生活中经常发生的头昏啊、头疼啊、头发闷啊等等，也能够通过呼吸来进行调整。
0: 就是我们的双眼用力向上看，慢慢的向上看，翻到不能翻的时候，把眼睑关闭，同时我们的眼球恢复到了正常放松的状态。在这个状态下，我们做一个呼吸，吸气的时候用力向上，快吐。哎，在做这样的呼吸的时候，我们感觉眼球依然在受到震动。
1: 这样的呼吸呢，做5到10次，很快的呢就能缓解您的头昏啊，还有头疼的症状。收音机前的老年朋友呢，也可以通过这种呼吸方式来自己帮助自己提神醒脑，这是也非常有效果的。那老年人如果用这种呼吸方式提神醒脑的话，还要加上一个磨腕的动作。
0: 用我们的这个手的掌心对准我们这个手的腕关节，用力压住。在压住的同时，我们这个手的五指收拢，内收，向腕部内收，用力。下面的手往上翻，从内翻转。当两掌平齐以后，用力下压，这个手做前手的状态，收缩，就往复循环这样的动作。因为三阴经、三阳经通过我们的手腕跟我们的胸脑结合，做这样的动作，能够使各经络之间协调。
1: 听众朋友，李老师呢，今天教给了我们如何缓解鼻炎，还有咽喉疼痛、胃肠疼痛，如何使自己摆脱头疼、头昏的困扰。另外呢，还教给了我们提神醒脑的一些呼吸方式。其实啊，人从开始能够走路的那天起，就慢慢的养成了以胸式呼吸为主的呼吸方式。胸式呼吸呢，主要是全肺上1/5的部分参与我们的呼吸运动，进行换气，而占我们全肺4/5的中下部肺组织，则长期得不到充分的利用，这就限制了人体氧气的吸入量，不能够充分满足大脑等重要器官对氧的需求。所以呢，人本来应该长寿，却没能长寿。那当然，其中也包括其他的一些因素，像心理啊、饮食、营养、环境、生活习惯等等。但今天呢，我们主要是通过呼吸来改变我们的目前的这种现状。我们的呼吸呢，其实主要就是腹式呼吸、深呼吸，这是相对胸式呼吸来说的一种呼吸方式。那么腹式呼吸呢，就是通过有意识的加大腹肌的运动，激发腹部经络，同时增加了呼吸的深度，加大了肺的通气量，最大限度的增加氧气的供应和二氧化碳的排出。那这样做呢，相信对您的健康是很有好处的。
2: 古人时，叫醒沉睡的古籍，听时语。古人时专注古代美食，把散存在古代文献中的美食元素挖掘出来，让更多人享受古代饮食之美。
3: 盛夏时光渐行渐远，暑去凉来，清晨茫茫雾气凝而成珠，驶入白露时节，凉而不寒，正是酿造美酒的最佳时机，则上好糯米，酿一季味美甜香。糯米浸泡一夜，吸收了充足水分的米，用手可以直接碾碎。笼屉铺上湿屉布，糯米沥干放入，中火蒸1/2小时。蒸好的米晾至如体温，倒入洁净锅里，逐渐倒入同温度的凉开水，把米冲散，加入2克酒曲，充分搅拌均匀，拌好后压实，在中间挖窝，以便观察后期出酒效果。将酒

0: 油曲溶于少许水，均匀地撒到表面及窝里，盖上盖子，静置一天一夜。再倒入半杯温开水，盖盖子继续发酵。再过半天到一天后，酒慢溢，甜糟即成。糯米清润温凉，甜糟回味绵长，时间的痕迹沉在酒里酿出芬芳。北风初上，白露无霜，岁月酒酿弥足醇香。细下一口，不觉红了脸庞，醉了温柔时光。
1: 中药煎煮太麻烦？不用怕，今天我们为您介绍一位新朋友，中药颗粒。炙热的阳光照射着每一寸土地，空气也变得热气腾腾，户外行走的人们感觉要融化在这阵阵的热浪中。怎么，您还要自己动手熬中药吗？想想在炎热的天气经历熬中药的过程，实在是太酸爽了。中药熬起来好费事儿啊，天太热了。是啊，还得盯着，好麻烦。上次我没看住就忘了，结果糊了。在草药房常常能听到患者对煎煮草药不便发出的感慨。袋煎药省去了患者煎煮药的麻烦，可是一大袋子药液喝下去都喝饱了，有没有更方便的办法呢？传统的草药在煎煮这方面遇上了新问题。随着中药的现代化，您现在喝中药是不是希望像冲一杯咖啡一样方便呢？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认识一下我们的新朋友，中药配方颗粒。中药配方颗粒是依托中医药理论，遵循传统汤剂制备习惯，与汤剂物质基础一致，运用现代技术和制控手段，经水提取、浓缩、干燥、制粒等工艺精制而成的中药产品。可以说，中药颗粒为传统的中药插上了现代科技的翅膀。中药颗粒它的有效成分、性味归经、主治功效和传统的中药饮片完全一致。与传统中药饮片煎剂相比，中药配方颗粒具有无需煎煮、剂型稳定、方便携带、易于保存等优点，特别是对于那些上班一族、出差一族非常友好，既不耽误治疗，更便于服用。现在各大医院呢都有了中药的颗粒配剂药房，在药房里呢，数百种已经做好的颗粒呢，静静地躺在属于自己的小格子间里，根据医生的处方，在相应的配方颗粒小房间上亮起灯，药师会按照指示进行准确的复合和配方。中药配方颗粒配制的速度、路方、取颗粒，还有自动颗粒机，都可以均匀地分配、混合、分装。一道道简单的工序下来，仅用十多分钟，一整包装满中药颗粒的小袋子就包装完毕了，真的是立等可取，非常方便。中药颗粒剂的启用不仅方便了患者，还拉近了患者与中医药的距离。现在呢，在很多医院啊，都可以具备多种药剂调配功能。不管是您自己煎草药，医院代为煎煮，还是选择颗粒剂，前来就诊的患者呢，都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选择适合自己的中药剂型。不同患者的需求呢，就可以得到满足。传统的中医药师也可以说，通过这些小小的科技手段，擦出了新的火花。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星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充裕、经济高效、供需协同、灵活智能的新型电力系统。今年夏天，面对国际能源市场波动加剧、极端高温天气频发的复杂形势，中国新型电力系统的电力保障作用进一步发挥，为从容应对迎风度夏、有力保障百姓生活和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坚实支撑。今年以来，从建设清洁能源基地到打造智慧电网，再到储能工程投运，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加速推进。截至目前，中国发电装机总量已超40亿千瓦，超过美国、欧盟、印度、日本、俄罗斯的发电装机总和。电力结构加快绿色转型，以风电、光伏、水电、核电为核心的非化石能源全面发力，为迎风度夏电力保供提供坚实支撑。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公安部部长王晓红6号在北京分别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书记处书记、公安部部长万通和乌兹别克斯坦内务部部长塔什普拉托夫。会见万通时，王晓红表示，愿同老方认真落实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做好双边合作规划，在打击网赌电诈犯罪、禁毒、追逃追赃、维护边境安全等领域深化合作，加大中老铁路安保合作力度，为携手打造新时代全天候中老命运共同体贡献更大力量。会见塔什普拉托夫时，王晓红表示，愿同乌方以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围绕打击三股势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安保、执法经验交流和能力建设等重点深化合作，携手推动中国中亚公安内务部长会晤机制取得更多务实成果，共同维护地区稳定与发展。中国外交部发言人6号宣布，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将于9月7号至8号应邀访问中国。记者6号从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了解到，截至9月5号18时，灾害致43人遇难，519人失联。下一步将持续开展失联人员全面搜寻，积极做好善后处置工作，继续加强受灾区域灾害监测预警。9月5号至6号，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会同中国外交部组织境外媒体记者赴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现场采访。来自美国、英国、俄罗斯、印度、巴基斯坦、新加坡、巴西等国家和地区的媒体记者参加采访。记者团深入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等救灾一线，了解灾情、救援及恢复重建进展。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近日公布8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指数继续位于扩张区间，并且扩张加快，中国物流业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记者从中国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了解到，目前中国粮食企业达2.4万家，年工业总产值超4万亿元，三分之一以上省份产值超1000亿元。2026中国文化旅游产业博览会6号在天津闭幕，博览会吸引来自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2540家企业参展，到馆参观观众达 25.5 万人次，展会现场达成合作交易意向300余项，项目合作签约达115亿元。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将于9月8号至11号在福建厦门举办。本届投洽会吸引了来自129个国家和地区、30个国际组织的1200多个政府官方机构、工商企业团组报名参会。记者6号从中国国防部获悉，应埃及军队邀请，中国空军将派战斗机、预警机、加油机、直升机等多型军机参加9月8号至10号在阿拉曼国际机场举行的第二届埃及航展。参加中老和平列车2026人道主义医学救援联合演习的中方卫勤分队6号上午抵达老挝首都万象，将与老挝人民军卫勤分队组织开展为期17天的联合演习和医疗服务活动。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0: 行，一段路。
2: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0: 品，一本书。
3: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0: 探寻一席传承。
4: 明朝晋派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晋派。
0: 解读一方人文，
5: 字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0: 越听中华，越品文化经典，越享生活美好。

0: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一首首经典，余音绕梁。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款款深情，邀您共赴诗词之约。欢迎走进风雅集。
1: 人间最美四月天，四月是属于牡丹的，牡丹是中国特产的名花，春末开花，花大而美，富贵娇艳，漂亮大气，有花中之王的美誉。早在隋唐时期，不论是皇家园林还是普通百姓人家的庭院，都喜欢种植牡丹。尤其在唐代，经过武则天、杨玉环等有影响力的女性大加颂扬，牡丹受到了各阶层人士喜爱，许多文人墨客对牡丹极尽赞美。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些赞美牡丹的诗歌中最具代表性的一首，唐代著名诗人刘禹锡的《赏牡丹》。《赏牡丹》，唐·刘禹锡。庭前芍药妖无格，池上芙蕖净少情。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赏牡丹是中国人的传统习俗，大约在隋唐的时候，牡丹就已经成为名贵的观赏花卉。人们把牡丹誉为百花之王，把它作为富贵吉祥的象征。民间流传着武则天让牡丹充军的故事。传说武则天称帝，诏令百花在隆冬雪天开放，为之庆贺，唯牡丹不从。武则天一怒之下，把它贬到了洛阳。从此洛阳牡丹便花繁色艳，有了洛阳牡丹甲天下的美誉。刘禹锡这首《赏牡丹》诗中唯有牡丹真国色一句，第一次把牡丹推崇为国花的地位，热情赞扬牡丹花国色天香，也反映了唐代京都欣赏牡丹的盛况。这首诗本来是赏牡丹，可诗人落笔却不先说牡丹，而是先对芍药和芙蕖进行评赏。芍药开在庭前屋后，虽然艳丽，可是诗人觉得它格调不高。芙蕖就是荷花，这是自屈原以来在诗文中经常以品质高洁面目出现的花，大概是它亭亭玉立于池塘水面之上，令人只可远观的缘故吧。刘禹锡觉得它虽纯洁却寡情，至此未用唯有牡丹真国色道出作者心中的最爱，做足了铺垫。国色原是指一国之中最美的女子，这里用来比喻牡丹，拟人化的将牡丹的超群姿色表现了出来。唯有是一种不二的选择，增强了评赏的分量，强调了之所以做出如此不二的选择，是经过了认真比较，确认了非此莫属的地位。在这样的美好评价和高度概括之后，再以花开时节动京城做结尾，既反映了京城人赏花倾城而动的习俗，又从侧面衬托了牡丹花的诱人魅力。正是由于它具有令人倾慕的国色，才使得花开时节京城轰动，人们奔走相告，争先赏玩。这短短四句诗写了三种名花，作为花木，本来无所谓格调的高下和感情的多寡，但诗人巧妙生动地把自然美变成了艺术美，给人留下了难忘的印象。凭着唯有牡丹真国色这句诗，刘禹锡被称为赞美牡丹第一人。好，今天就和您聊到这儿，再会。听众朋友，这里是乐听中华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风雅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这里诗情画意，风景独好，这里博古通今，书香四溢，行走在中华文脉之中，尽览华夏文明之美，乐听中华，乐享经典。
1: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乐听中华》节目，我是主持人时代。白露节气又到了，这也是中国农历24节气中的第15个节气，秋季的第3个节气，一般呢是在公历的9月7号到9号之间交接。白露呢是反映自然界寒气增长的一个重要节气，由于天气逐渐转凉，白昼有阳光，但是还比较温热，但傍晚之后呢，气温就会很快的下降，因此昼夜温差比较大。白露呢，基本结束了暑天的闷热，天气渐渐转凉，寒生露凝。古人呢，遵循阴阳五行学说，以四时配五行。秋呢属金，金色是属白，以白来形容秋露，那么所以这个节气就叫白露。说到这两个字，诗情满怀的我们会想到哪首古诗呢？
2: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溯洄从之，道阻且长，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央。蒹葭萋萋，白露未晞，所谓伊人，在水之湄。溯洄从之，道阻且跻，溯游从之，宛在水中澈。蒹葭采采，白露未晞，所谓伊人，

0: 思慕的人儿，而出现在眼前的是迷茫的茫茫芦苇丛，呈出冷寂与落寞。诗人呢，只知道所苦苦期盼的人在河水的另外一边。但是呢，从文中看，这不是一个确定性的存在，诗人根本就不明伊人的居处，还是伊人像东游江北岸，西宿潇湘止的南国佳人一样，是迁徙无定，也无从知晓。这种也许是毫无希望却又充满诱惑的追寻，在诗人脚下和笔下给我们展开了。那么诗人上下求索，而伊人呢，虽然隐约可见，却依然是遥不可及。《西厢记》中的莺莺啊，在普救寺当中，因为母亲对自己的拘禁而不能与张生结合，叹息隔花阴，人远天涯近。那么秦风《蒹葭》这首诗当中的诗人，其实我想也许有同样的一种感觉吧。当中呢，流传千古的蒹葭苍苍，白露为霜一句，画面镜头是马上就会浮现在眼前的。是啊，这个节气由于天气逐渐转凉，白昼阳光尚热，太阳归山，气温便很快的下降。到了夜间呢，空气中的水汽便凝结成了细小的水珠，非常密集地附着在花草树木的绿色茎叶或者是花瓣之上，呈白色的。尤其到了早晨的阳光照射经过这样的一个照射，看上去更加的晶莹剔透，洁白无瑕，十分的惹人喜爱，因而呢有了白露这样的美名。民间俗语就说白露秋分夜，一夜凉一夜这样的说法。
1: 白露三候，白露后昼夜温差渐渐拉大，白天中午气温虽较高，但早晨与夜间已有丝丝的凉意。从白露节气开始，按气候学划分四季的标准，各地陆续开始进入到秋天。这时中国各地昼夜温差可达8至16度，所以白露是一年中温差较大的节气。白露节气，暑气渐消，秋高气爽，丹桂飘香，鸿雁和燕子等候鸟开始南飞避寒，各种鸟类开始贮存过冬的食物。一候鸿雁来，鸿为大，雁为小，是不同的两种。鸿雁二月北飞，八月南飞。二候玄鸟归，玄鸟就是燕子，燕子是春分而来，秋分而去，它是北方之鸟，南飞带来生机。红花半落燕归去，秋风萧瑟，要白露满山，夜飞坠了。三候群鸟养休，这个休同珍馐的馐，是美食。玄武藏木印，丹鸟还养休，养休是指诸鸟感知到肃杀之气，纷纷储食以备冬，如藏珍馔。
0: 鸿雁来，玄鸟归，白露之后呢，对气候最为敏感的候鸟就会集体迁徙。鸿雁开始从北方飞到南方，而南方的玄鸟呢也飞归北方，各类鸟儿都开始储食于冬了。民谚有这样说法，说白露秋风夜，雁南飞一行，立秋知了催人眠，处暑葵花笑开颜，白露燕归又来燕，秋分丹桂香满园。因此呢，像大雁这样的候鸟被视为秋到的象征。那白露呢，代表着由热转凉，万物随寒气增长逐渐的消落成熟。白露时节正是中国各地大忙的时节，这个节气也有其独特的习俗流传至今。比如有的地方吃番薯，是红薯或者是白薯。那在这个红薯里面呢，它富含蛋白质、淀粉、果胶纤维素、氨基酸、维生素以及多种的矿物质。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呢就说，甘薯补虚，健脾开胃，强肾阴。那民间呢认为，白露的时候吃番薯可以使饭后不会再发胃酸，所以旧时农家在白露时节呢以吃番薯为习俗。福建福州呢有个传统习俗叫白露必吃龙眼，那民间的意思是在白露这一天吃龙眼呢有大补身体的奇效。而且呢，白露之前的龙眼个大，味甜，而且口感非常好，所以白露吃龙眼

0: 是再好不过的了。其实在白鹿呢还有很多的习俗，我们来感受一下。
1: 收青鹿，中国民间在白鹿节气有收青鹿的习俗。明朝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上记载，秋鹿繁时，以盘收取，坚如仪，令人延年不饥。因此收青鹿成为白鹿最特别的一种仪式。白鹿茶，白鹿茶就是在白鹿时节采摘的茶叶，民间有春茶苦，夏茶涩，要喝茶秋白鹿的说法。此时的茶树经过夏季的酷热，白鹿前后正是它的另一个生长佳期。啜米酒，湖南资兴的兴宁、三都、了江一带历来有酿酒习俗，每年白鹿节一到，家家酿酒，待客接人必喝土酒。这种酒用糯米、高粱等五谷酿成，温中寒热，略带甜味，称白鹿米酒。石样白，在浙江温州、苍南、平阳等地民间，人们这一天采集十样白，也有三样白的说法，以为乌骨白毛鸡或鸭子，据说食后可滋补身体，去风气，也就是关节炎。这十样白是十种带白字的草药，如白木槿、白毛苦等。秋社和春社都是古代祭祀土地神的社日，秋社在立秋后的第五个戊日举行，是一种欢庆丰收、祭祀神灵的喜庆活动。宋时《东京梦华录》有所记载，八月秋社，各以社糕、社酒相击送贵气。
0: 这个时候呢，秋风可是瑟瑟的，霜寒的冰冷让人们联想到什么呢？一定是孤寂寥落的那种酸楚。那种秋风扫落叶的，路过败感呢，会随之而来。不过呢，还是那句话，不同的心境对阴阳冷暖、春夏秋冬的这种感受是不同的。我们的诗圣杜甫啊，作于秦州的月夜驿舍地，就写尽了亲人离情。戍鼓断人行，边秋一雁声。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有地皆分散，无家问死生。寄书长不达，况乃未休兵。而作为逍遥派的陶渊明呢，在《归田园居》中的白鹿时节，感受到的是恬淡惬意。
2: 《归田园居》其三，晋，陶渊明。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待月何处归。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衣沾不足惜，但是愿无为。诗的大意是，我在南山下种植豆子，地里野草茂盛，豆苗稀疏。清晨早起下地铲除杂草，夜幕降临，披着月光才回家。山径狭窄，草木丛生，夜间露水沾湿了我的衣裳，衣衫被沾湿并不可惜，只愿我不违背归隐心意。
0: 这首《种豆南山下》八句短章，在普普通通、平平常常四十个字的小空间里呢，表达出了深刻的思想内容，描写了诗人隐居之后躬耕劳动的情景。那为了不使豆田荒芜，到秋后有所收成，诗人呢每天一大早就下地，晚上月亮都出来了才扛着锄头回家。虽然说比做官要辛苦很多，可这是诗人自己情愿的，他的意愿就是这样的，是他最大的乐趣。正如诗人所说的那样，少无世俗韵，本性爱秋山，误入尘网中，一去三十年呢。诗人厌倦了做官，手着归田园才是最爱，他非但没有抱怨种田之苦，反而乐在其中。 那这首诗书写的是作者经过生活的磨砺和对社会与人生深刻思索之后啊，对真善美理想的执着追求和与现实社会啊污浊官场的决裂。陶渊明的诗呢，在平淡中又富于情趣，他的情趣呢是来自于写意。待月何锄归，劳动归来的诗人虽然独自一身啊，可是呢却有一轮明月陪伴，月下的诗人肩扛一副锄头，穿行在齐腰深的草丛里，这是一幅多么美好的月夜归耕图啊。我们再来看看李白是如何描写白露这一天的。
3: 秋思，唐，李白。春阳如昨日，碧树明黄鹂，无然会草木，飒耳凉风吹。天秋木叶下，月冷沙鸡悲。坐愁群芳歇，白露凋华姿。诗的大意是，今日的春光如同昨天一样明媚，碧树绿草间有黄鹂鸟在唧唧鸣叫，但突然之间蕙草就枯萎凋零了，衰飒的秋风吹来阵阵凉意，让人动感忧伤。已经进入秋天，树木的叶子纷纷落下，一片凄清的景象。冰冷惨淡的月光下，纺织的女子正独自伤悲，她为群芳的逝去而感到无限忧愁，繁盛的枝叶如今都已凋落，秋露浓浓，让人感到无限落寞。
0: 这首诗呢是诗人写景的佳作之一，自古逢秋悲寂寥的悲怆对诗仙李白呢也不落其俗啊。进入了秋天，树叶纷纷而落，一片凄惨，月光下独自纺织的女子心中该是何等的伤悲，昨日还是碧树绿草，可短短一宿却已面目全非，秋日白霜淋淋，无限的寂寞忽然就袭上了心头。白露之后，秋天的凉意开始袭来，而自古秋天就是一个凄凉而容易让人多愁善感的季节，古人自然会在这样一个充满秋意的白露时节里写下自己内心的感受。诗仙也有寂寞时，那诗圣呢？之前的悲苦是否更胜一筹呢？
2: 白露，唐，杜甫。白露团杆子，清晨散马蹄，铺开莲石树，船渡入江西。凭机看娱乐，回边集鸟栖，见知秋时美，幽静恐多惜。诗的大意是，白露点点凝结于团团柑橘上，清晨我骑马经过一片橘林，花圃菊花盛开，远远看去仿佛与山石树林连成一片。在渡口，小船缓缓驶入江西之中，下马凭靠堤岸，观看娱乐之趣，忘了时间，着急赶回的马鞭声一起，归巢的鸟儿被吓得惊飞。纵马踏秋，才渐渐知道秋天果实的肥美，幽静的小路就怕它多声岔道，让我找不到回家的路。
0: 这是唐代诗圣杜甫写白露时节的一首诗。写白露啊，这天底下没有能超过杜甫的了。杜甫坎坷不平的人生经历使他写出了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的千古佳句，可谓是写白露最深情的诗句。那今天的这首白露无疑就是诗圣写的最美的白露。白露时节，清晨特别的凉爽，柑橘等果子挂满了枝头，诗人正是在这样一个清晨骑着马儿出来踏秋的。在诗人的眼里，这户人家居住的环境真是清幽啊，仿佛世外桃源一般，一幅绝美的江畔幽居图呈现在世人的眼前。只有心中有大我的人才会看到大美，描绘大美，珍惜大美，赞美大美。 返璞归真，心灵才会得到真正的解脱。诗人眼里有秋意，所以才会写得这么美。杜甫下马走到江畔，观鱼休息，是最自然不过的。他不是来等渡船的，而是来踏秋的，所以游乐才是真正的目的。下马观鱼也才能展示诗人热爱自然、亲近自然的一面，同时也让人容易联想到庄子与惠子一起讨论子非鱼焉知鱼之乐的典故，表现了诗人对于自由的向往。经过白露时节的一次秋游，才渐渐知道秋天果实的肥美，这次收获真是太丰富了。然而如此美丽静谧的地方，最担心回去时多出几条岔路来。其实人生总会遇到各种选择，如果临终只有一条回去的路，那诗人没得选也就不会出错。怕就怕同时出现许多岔道让你选择，如果选择正确自然高兴，一旦选错了就要悔恨不已呀。幽静恐多心，这个言外之意也正是杜甫对于我们选择人生道路的一种善意提醒吧。如此有秋景、有诗意、有哲理的白露诗，你是不是觉得杜甫写得最好呢？白露节气读白露，踏秋正是好时候，你有没有准备好一场秋意之旅呢？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乐听中华节目，接下来是小说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2: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2: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2: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2: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1: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5: 中国大小406位皇帝中，赵匡胤不只会武功，还从没打过败仗。做了皇帝后却拼命地崇文抑武，导致大宋缺乏良将。他死后的大宋被一些藩邦小国任意欺侮，尽管这样，他仍不失为一个奇人、伟人、好皇帝。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由时代播讲。
0: 韩通也不待太后下诏，自作主张说：
6: 太后，请您速颁一旨，昭告天下各镇帅，让他们起兵勤王，臣这就去召集禁军。
0: 太后点头如鸡啄米一般。韩通抢步出殿，太后一目泛至。 方爱卿，

0: 秦王的旨怎么写呀？
1: 范质说，你指的是可找陶成旨，而这一天陶谷因病在家，未曾上殿，没奈何改由曾做过翰林学士、现任别驾郎中的窦仪来拟。纸还没有拟好，范质、王普、魏仁普的家人一起闯了进来。
0: 叛军前队已开进城了，相爷快回家去。
1: 三相听到这个急报，丢下太后和小皇帝，一溜烟地跑出了金殿，各回各家去了。窦仪见了长叹一声说，太后，大势已去，你也就不必再擒什么王了，臣去矣。说毕抛笔于岸，下殿去了，抛下太后母子二人抱头痛哭。也是天该灭周，后周的唯一忠臣韩通刚一走出金殿，内心发急，跑步入厕，拉的屎比尿还稀，出厕前行不到半里之地又开始内急起来，但这一次拉的不是粪便，也不是尿，是沫，还伴至腹痛。就这样走上不到半里之地，便要进一次茅厕，硬把时间给耽搁了。等他第五次从茅厕出来，迎头碰上了赵匡胤的先头部队王彦生。王彦生见了韩通，高声喊道，
2: 韩侍卫快去接驾，新天子到了。
1: 韩通瞠目骂道，
2: 接什么鸟驾，尔等贪图富贵，善用叛逆，天地不容，等死去吧。
1: 说毕急向家门驰去。王彦生素来性情残暴，听了韩通之言，气得三尺爆炸，七窍生烟，拍马紧追上去。韩通驰入门口，正欲叫门，不妨王彦生驱马赶到，手起刀落，将韩通砍死在家门口。一不做二不休，王彦生闯进韩通家里，将韩通一家七十多口进行杀戮，然后出来迎接赵匡胤。此时赵匡胤已经率领大军由明德门入了汴京城。入城之后，赵匡胤命将士一律归营，自己退居公署。过了片刻，罗彦环、王彦生、李楚云、田崇进、潘美等将范质、王普、魏仁普等拥入署门。赵匡胤见了呜咽流涕说，
3: 我受世宗厚恩，被三军逼迫至此，为负天地，怎不令人汗颜。
1: 范质刚说了一句赵典简，罗彦环厉声喝道，
2: 什么赵典简，分明是赵天子。
1: 言毕竟拔剑出鞘，吼道，
2: 我后周南有后蜀、南唐，北有北汉、契丹，无不对我虎视眈眈，一个不到八岁的小娃娃如何做得了吾等之主？为大周计，吾等拥立典简为天子，哪个再有一言，如或不肯从命，我的宝剑绝不留情。
1: 王彦生、李楚云、潘美、田崇进等也拔剑出鞘，大声叫道，
2: 还有吾等的宝剑呢，也不是吃素的。
1: 王普见了面如土色，降阶下拜，口呼万岁。范质、魏仁普长叹一声，也降阶而拜，口呼万岁。赵匡胤忙下阶，将他三人一一扶起，好言劝慰一番。范质试探地问道，
2: 明公既为天子，如何处置右军呢？
1: 赵普在旁带道，
2: 可请右主发姚善顺将皇位传给典简，典简的为人你们也知道，绝对会善待周氏的。我已传令军中，对于太后和右主任何人不得侵犯。
1: 赵匡胤补充说。范质说，
2: 既如此，应召集文武百官准备受膳。
1: 赵匡胤拱手说，
2: 请三公为我召集，我不会薄待汝等。
1: 当天下午申时，范质、王普、魏仁普将文武百官召集到朝堂，左右分立，绍请赵匡胤在石守信、王审琦等的簇拥下从容登殿。膳位仪式将要开始的时候，赵普这才发现竟然没有膳位诏书，那汗刷的一下冒了出来，顺脖子流。膳位仪式竟然没有膳位诏书，这可是一个天大的笑话。正当赵普不知所措之时，陶谷不慌不忙地站了出来，且从袖子里摸出了膳位诏书递给窦仪。

0: 窦仪斩而独之，声若洪钟。窦仪独照壁，宣徽使引赵匡胤退至北面，拜授禅位诏书，而后更换衣帽，头戴皇冠，身穿滚龙袍，被众大臣拥至崇元殿，坐上龙椅，接受文武百官朝贺，万岁万岁的声音响彻殿午。李成即命范质等入内，挟迁幼主及福太后改居西宫。可怜这个十几岁的太后，欺凌有奇的孤儿，只落得凄凄楚楚，呜呜咽咽，哭向西宫去了。当下由群臣会议取消周主尊号，改称郑王，改福太后为周太后，一面改定国号，因赵匡胤开府建衙与归德宋周，特称宋朝，以火德旺，色上赤，纪元建龙，大赦天下，追赠韩通为中书令，厚礼收葬，首赏左命员工，授石守信为归德节度使，高怀德为义成军节度使，张令铎为镇安军节度使，王审琦为泰宁军节度使，擢慕容延昭为殿前都点检，所遣副都点检一职令高怀德兼任，韩通的步军副都指挥使一职令石守信兼任，郭从义因守制归里，所以侍卫亲军步军司副都指挥使一职由王审琦兼任，赐皇帝赵匡义为殿前都虞侯，改名光义，赵普为枢密直学士，苗逊为承旨，周宰相范质以前守司徒兼侍中，王普守司空兼门下侍郎，魏仁普为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均同平章事，一般攀龙附凤的人员一并进爵加禄，除周之三相处，凡周之百官基本上都原职留任，并派出使者向各镇通告。从此方面大耳的赵匡胤遂安安稳稳地做了宋朝第一代祖宗，史称宋太祖。赵匡胤封过那一般攀龙附凤的人员和后周旧臣，便开始封赏家人，尊高祖跳为西祖文献皇帝，曾祖廷为顺祖惠元皇帝，祖敬为义祖监工皇帝，嫔皆为皇后，封父赵弘殷为宣祖昭武皇帝，母杜四娘为皇太后，居资德殿，封夫人王娥儿为皇后。封过家人，赵匡胤便率领百官前去资德殿朝拜太后，可太后不但没有喜色，反而带愁容，赵匡胤想问又不敢问，以目视赵普，赵普会意，仰首望着太后，笑眯眯地问道，太后，臣闻母以子贵，今子贵为天子，太后反有忧色，何也？太后轻启玉唇说，先生有言，为君难，天子至身民上，果能治治得宜，却也风光，倘若失道，恐怕将来欲做一个匹夫尚不可得，而等到可不可忧啊？赵匡胤再拜说道，谨遵慈训，不敢有违。朝拜过太后，众文武大都散去，只有赵普、慕容延昭、石守信、高怀德、潘美、赵光义等一般近臣陪着赵匡胤在后宫溜达。正行间，有一宫女抱一婴儿从含香殿旁取出，一见赵匡胤立马退了回去，且面有惊慌之色。赵匡胤将眉头微微一皱，暗自思道，这皇宫里怎么会有婴儿呢？扭头对赵普说，去把这个抱婴儿的宫女给朕叫过来。赵普道了一声遵旨，驱至含香殿后将宫女叫了回来。宫女朝赵匡胤扑通一跪，一脸惊恐地说，
1: 小女子参拜殿下。
0: 这一女子，你怀中所抱婴儿是何人之子？又怎么会来到宫中？
1: 赵匡胤语气平静地问道。宫女小声回道：“此婴乃先皇周世宗之子。”赵匡胤把脸一沉，斥道：“胡说八道！”宫女面如涂蜡说：“小女子没有说谎，小女子也不敢说谎。”“
2: 你不敢说谎，你这谎说得够大了。先皇一生育了七个儿子，已经死了三个，在世的这四个，这没有不认识的。而且最小的叫柴熙悔，已经三岁了，从哪里又蹦出来这么一个小不点儿？”
1: 宫女结结巴巴地说：“启奏陛下，这个小不点儿是小女子所生，福皇后未薨之前，叫小女子帮她服侍先皇。小女子……”
2: 赵匡胤把手摆了一摆说：“朕已经明白，汝不必说了。”
1: 他一目重臣说：“
2: 卿等以为这个小不点儿应该怎么处置？”
1: 赵普等人异口同声回道：“
2: 杀！”
1: 只有潘美默不作声。
2: 赵匡胤一目潘美：“潘爱卿怎么不说话呀？”
1: 潘美身作一计说：“
2: 臣不知道说什么好。”爱卿怎么想就怎么说。陛下既然这么说了，臣就把心里话说出来。臣与陛下曾北面共事世宗，若劝陛下杀死此子，有负世宗；若劝陛下不杀，又恐陛下生疑。
1: 赵匡胤深思良久，叹道：“
2: 夺人之位，杀人之子，朕不忍也。”
1: 潘美慌忙跪倒在地，呼曰：“
2: 陛下圣明，黎民之福也。”
1: 赵匡胤叹道：“
2: 卿也别夸朕，这一婴儿虽说也是世宗的血脉，但其母没有名分，母子二人住在宫中，多有不便。朕将他交给爱卿抚养，可遂爱卿之幸，爱卿以为如何？”
1: 潘美慌忙应道：“
2: 臣遵旨。”
1: 遂将这个婴儿带回家中，改名潘维吉。此子官至刺史，直到宋仁宗时期才恢复了本姓。
3: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正在播出。
1: 赵匡胤虽说做了皇帝，并没有沉浸在喜悦之中，他清醒地知道他的宝座并不太稳，他最担心的是那些手握重兵、镇守一方的节度使，他们之中比自己资历老的大有人在，况且他们之中的绝大多数都是经周太祖和周世宗之手提拔起来的，他们会拥护自己称帝吗？特别是李崇进和符彦卿。他的担心有点多余，全国十几个节度使居然没有一个人反对他称帝，他所最担心的那个李崇进不但不反对他称帝，还要进京觐见，当面谢恩。赵匡胤慌忙遣潘美带着谕旨和100坛御酒前去扬州，一方面犒赏李崇进，一方面阻止李崇进进京。旨曰：“君主元首，臣僚古洪，相隔虽远，同为一体，君臣名分恒久不变，朝觐之仪岂在一时？”遣走了潘美，赵匡胤总觉得还少点什么。隔了一天，他方才想到，符彦卿是幼主的外公，他之所以没有站出来反对我赵匡胤称帝，大概是光义的功劳。光义和符秀结订婚已经半年多了，应该让他们成婚，这样一来，符彦卿就更不会反对我了。主意已定，让窦仪选了一个黄道吉日，将符秀节迎进家中。办完了赵光义婚事，他又想起了张永德。张永德乃先帝乘龙快婿，因赵普他们耍了一个阴谋，被明升暗降，做了检校太尉，同平章事。我既然向李崇进和符彦卿示好，就不能冷落了张永德。想到此，传旨一道，让张永德入宫觐见。张永德接到圣旨，心惊肉跳。一般来讲，武后皇帝是不会召人入宫的。
2: 而且此时已经不是午后，是晚餐前夕了。难道赵匡胤对我不放心吗？迫不及待地要对我下手？可就是明知道他对自己下手，张永德也不敢不去。何也？张永德若是去，赵匡胤要杀要剐的只能是他一个人，他如果抗旨不遵，被杀的恐怕要是九族了。张永德硬着头皮进宫，见了赵匡胤慌忙跪倒在地，口称罪臣参见陛下。赵匡胤屈步向前，双手将张永德扶起，一脸嗔怪说：永德兄，今晚你我私下叙旧，何来参见二字，更莫说罪臣了。来，坐，请坐。张永德听了这话，心中热乎乎的，再拜说道：承蒙陛下错爱，罪臣……赵匡胤指着张永德的鼻子说：看看，你又来了，你是朕的哥哥，何来罪臣之说？你如果再敢自称罪臣二字，朕可真叫你罪臣了。张永德点头哈腰说：好好，罪臣永不再说罪臣二字。一边说一边坐在了赵匡胤对面。赵匡胤忙命工人上酒，二人相向而坐，边饮边谈，宛如平时。赵匡胤突然将话题一转，说道：永德兄，朕对不起先帝，朕之为帝实属无奈，朕早就想自杀而谢先帝，可是先帝已薨，幼主又无能力掌控天下，卿说朕该怎么办？张永德违心地劝道：陛下此言差矣，历史进入五代之后，战争连绵不断，烽火千里，民不聊生，唐明宗有感于此，天天在宫中焚香向上天祈祷，愿上天早生圣人，为生明之主，混一中原。上天不负唐明宗之道，才降下了您呢。您若再生退职，不止屈了黎明之望，也对不住唐明宗啊。这话赵匡胤听了很受用，先将张永德的九尊加满，又将自己的九尊加满，举尊说道：听了永德兄这番肺腑之言，朕豁然开朗，朕不死了，朕不止不死，朕还要和永德兄一道把大宋治理好。来来来，咱君臣二人共饮三尊。三尊酒下肚，赵匡胤口授一诏，拜张永德为武圣军节度使，加官侍中。节度使已是节钺重臣，封疆大吏，在加官侍中那地位比当朝宰辅也差不了多少，把个张永德感动得涕泪交流，避席而拜曰：陛下如此信任微臣，微臣余生为陛下之命侍从，上刀山下火海，万死不辞。赵匡胤双手将张永德扶起，微笑着说道：永德兄言重了，永德兄为后周统一大业出生入死，屡建大功，但朝廷对不起永德兄啊。张永德怔了一怔，没有凑枪。赵匡胤继续说道：朕听说爱卿受命征讨南唐，因军资不济，将祖传的通天犀代送交当铺，换得了150,000贯充作军资，但朝廷至今未曾给过永德兄一文钱。朕今日不只待朝廷将那150,000贯还清，再赠卿150,000贯以作奖励。张永德二次跪倒在地，动情地说道：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赵匡胤一脸微笑说：万岁是不可能的，朕只想再和卿痛饮十尊，卿敢不敢？张永德说：陛下和臣对饮是臣的荣幸，莫说对饮十尊，就是对饮20尊，臣也奉陪到底。赵匡胤笑道：那咱就对饮20尊吧。20尊酒下肚，君臣二人俱都醉了，但赵匡胤还可以站起来送客，张永德却被工人抬上玉辇送到家中。送走了张永德，赵匡胤禁不住笑出声来：张永德呀张永德，就凭你那酒量也敢和我赵匡胤对饮，喝死你。但不管怎样，我赵匡胤称帝，你是拥护的，只要你拥护，只要符彦卿不反对，李崇进即使作怪，我赵匡胤也不会怕的。 赵匡胤高兴得有点早了。普天之下，所有的节度使没有一人敢出来挑战他，这是不争的事实。但三个月之后，他的龙椅已经坐稳，昭义节度使李均跳了出来，公然向赵匡胤叫板，灭宋复周。在赵匡胤心中，有可能反对他称帝的李均绝对排不到前三名，可他硬是抢了个第一。他之所以要抢这个第一，他以为朝中不买赵匡胤账的大有人在，譬如李崇进、张永德和符彦卿等，他若是起兵反宋，他们一定会支持他。他还以为他若是起兵反宋，北汉、后蜀甚而辽国和南唐也会出兵援助。但这还不是他决定造反的主要原因，主要原因是他自己太过自信，他觉着凭自己一人之力完全能灭了大宋，故而大言不惭地说：吾乃周朝宿将，与周世宗一同兄弟，进军军校皆吾救人，文武起兵必能倒戈归顺。他太高看了自己，正因为他太高看了自己，当赵匡胤的使者魏仁溥带着赵匡胤的亲笔诏册和三十坛御酒来到潞州，他竟拒而不见。后经他的儿子李守节苦苦相劝，他才不得不跪接了赵匡胤的圣旨。可是当他依照常理宴请魏仁溥的时候，竟对魏仁溥冷嘲热讽。酒过三巡，李均突然说道：魏大人，人人都道我李均是以武人粗人，诧异，我李均早年读过三年私塾，对于诗经上的一些名诗背得滚瓜烂熟，你信不信？魏仁溥一边点头一边说：我信。李均说道：我看得出你这是言不由衷，口中说信，肚中啊一百个不信，管你信不信，我非给你背一首，一来拽一拽文，二来呢注一注酒性。说毕，重重的咳嗽一声，摇头晃脑的背道：诗曰，诗鸠在桑，其子其息，书人君子，其仪以息。魏大人，你知道这首诗的意思吗？魏仁溥将头轻轻一摇：这首诗的意思是说，君子当专一诚信，不能朝秦暮楚，自毁德行。我李某虽一介莽夫，却不敢忘雇主之恩。来人呐，把周太祖之像挂到宴会厅上。像刚一挂好，李均便屈指向前，扑通一声跪了下去，叩了三个响头，气声说道：周太祖啊，你率领臣下南杀北战，九死一生，方争出了大周国的锦绣江山，可您去世不到六年，这江山便易了性，您说叫老臣怎么办？说到此处嚎啕大哭，经左右一劝再劝，这才止了哭声。他忽地转过头来，朝魏仁溥连连招手，魏仁溥犹豫了一下，向他走来。李均劈手抓住了魏仁溥的胳膊，说道：跪下。我李均怒斥说：周太祖不知我李均的雇主，也是你魏仁溥的雇主，见了雇主你不应该跪吗？魏仁溥万般无奈，只得跪了下去。磕头啊，你咋不磕头？李均得寸进尺，魏仁溥勉强向郭威画像叩了三个头。李均扭头拍着魏仁溥的肩头说：你不忘雇主，真忠义之士也，走，愚兄和你喝个一醉方休。说毕，挽着魏仁溥的胳膊二次入席，但魏仁溥滴酒不进，宴不欢而散。李均借口喝醉，让儿子李守节陪伴魏仁溥。魏仁溥已经领教了李均的厉害，一刻也不愿意在潞州停留，打道回便。
3: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请继续收听。
4: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5: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4: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5: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4: 我们砥砺前行。
0: 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充裕、经济高效、供需协同、灵活智能的新型电力系统。今年夏天，面对国际能源市场波动加剧、极端高温天气频发的复杂形势，中国新型电力系统的电力保障作用进一步发挥，为从容应对迎风度夏、有力保障百姓生活和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坚实支撑。今年以来，从建设清洁能源基地到打造智慧电网，再到储能工程投运，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加速推进。截至目前，中国发电装机总量已超40亿千瓦，超过美国、欧盟、印度、日本、俄罗斯的发电装机总和。电力结构加快绿色转型，以风电、光伏、水电、核电为核心的非化石能源全面发力，为迎风度夏电力保供提供坚实支撑。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公安部部长王晓红6号在北京分别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书记处书记、公安部部长万通和乌兹别克斯坦内务部部长塔什普拉托夫。会见万通时，王晓红表示，愿同老方认真落实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做好双边合作规划，在打击网赌电诈犯罪、禁毒、追逃追赃、维护边境安全等领域深化合作，加大中老铁路安保合作力度，为携手打造新时代全天候中老命运共同体贡献更大力量。会见塔什普拉托夫时，王晓红表示，愿同乌方以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围绕打击三股势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安保、执法经验交流和能力建设等重点深化合作，携手推动中国中亚公安内务部长会晤机制取得更多务实成果，共同维护地区稳定与发展。中国外交部发言人6号宣布，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将于9月7号至8号应邀访问中国。记者6号从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了解到，截至9月5号18时，灾害致43人遇难，519人失联。下一步将持续开展失联人员全面搜寻，积极做好善后处置工作，继续加强受灾区域灾害监测预警。9月5号至6号，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会同中国外交部组织境外媒体记者赴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现场采访。来自美国、英国、俄罗斯、印度、巴基斯坦、新加坡、巴西等国家和地区的媒体记者参加采访。记者团深入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等救灾一线，了解灾情、救援及恢复重建进展。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近日公布8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指数继续位于扩张区间，并且扩张加快，中国物流业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记者从中国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了解到，目前中国粮食企业达2.4万家，年工业总产值超4万亿元，三分之一以上省份产值超1000亿元。2026中国文化旅游产业博览会6号在天津闭幕，博览会吸引来自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2540家企业参展，到馆参观观众达 25.5 万人次，展会现场达成合作交易意向300余项，项目合作签约达115亿元。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将于9月8号至11号在福建厦门举办。本届投洽会吸引了来自129个国家和地区、30个国际组织的1200多个政府官方机构、工商企业团组报名参会。记者6号从中国国防部获悉，应埃及军队邀请，中国空军将派战斗机、预警机、加油机、直升机等多型军机参加9月8号至10号在阿拉曼国际机场举行的第二届埃及航展。参加中老和平列车2026人道主义医学救援联合演习的中方卫勤分队6号上午抵达老挝首都万象，将与老挝人民军卫勤分队组织开展为期17天的联合演习和医疗服务活动。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2: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3: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4: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5: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6: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7: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毅。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将重点关注塑造消费名品，中国多措并举推动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中央网信办等七部门近日联合印发《促进数字化绿色化协同转型发展实施方案2026至2030年》，明确到2030年，中国人工智能要全面助力绿色低碳发展，算力设施、武器基站等这些重点领域也要用上更多绿电。专家带来解读分析。多家境外媒体赴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救援抢险现场采访，前方记者带来详细报道。节目下半时段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收听本期环球华人节目。
5: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7: 各位听友，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9月7号举行新闻发布会，工业和信息化部、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市场监管总局有关负责人表示，将多措并举推动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
8: 历史经典产业是指丝绸、茶叶、瓷器、中药、酿造、工艺美术、文房四宝等文化底蕴深厚的中华传统特色产业，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和民族瑰宝。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会同多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推动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提出，到2028年，培育50家百亿规模龙头企业，塑造100个中国消费名品，打造若干千亿级规模特色产业集群。到2030年，培育形成一批世界一流企业和知名品牌，推动历史经典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
7: 工业和信息化部党组成员、副部长谢远生：
9: 我们正在依托打造中国消费名品方阵等方式，梳理全国历史经典产业资源，编制产业分布地图，鼓励地方加快培育特色优势产区，同时支持在重点商圈、城市文化客厅等场所开设经典名品展示展销专区。
8: 据不完全统计，我国历史经典产业代表性行业规模以上企业数量达2.5万家，从业人员近350万人，全行业年营业收入约8万亿元，成为带动地方经济发展、拓宽就业渠道、传承中华文明的重要载体。
7: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中央网信办等七部门日前联合印发《促进数字化绿色化协同转型发展实施方案》2026至2030年，其中明确到2030年，人工智能要全面助力绿色低碳发展，算力设施、武器基站这些重点领域也要用上更多绿电。数字化和绿色化为什么要绑在一起推进发展？会给我们的生产生活带来什么样的变化？来听报道。
10: 数字化绿色化协同转型指的是推动数字技术与绿色技术融合创新，促进数字经济和绿色经济协同发展的进程。实施方案明确主要目标，到2030年，人工智能低成本高效率优势更加彰显，算力设施、五 G 基站等新兴领域用能效率大幅提升，数字技术赋能生态环境治理能力持续提升，双化协同发展模式有力支撑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和高质量发展。北京邮电大学计算机学院常聘教授欧中红：
11: 进入15-5时期，我们既要做响数字经济，也要稳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这份实施方案的核心就是要推进两者双向赋能，让数字化更加绿色，让绿色化更加智能，不再是简单做两件事叠加，而是培育绿色新质生产力，兼顾高质量发展和低碳转型。简言之，数字化要绿起来， 绿色化要治起来，实现数字赋能，绿色筑基。
10: 实施方案还明确了组织实施机制，中央网信办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生态环境部等部门健全完善双化协同监测体系，推动监测工作常态化、制度化，定期发布监测报告和发展指数，并在全国开展双化协同试点城市遴选。哈尔滨工业大学人工智能发展与治理研究院院长张一天，
12: 方案里呢提到，到2030年，人工智能要深度赋能绿色低碳技术的创新和产业发展。那这些呢，都不是简单的省一点电，而是能够系统性的提升全要素的生产率，同时呢，又能够降低单位 GDP 的能耗和碳排放的水平。所以呢，我们看到人工智能既是工具，也是基础设施，它使绿色化转型从绿色化的被动约束变成了数字型的主动优化。
7: 我们每天刷手机使用 AI 应用，背后呢都离不开数据中心调用算力，可是这些数据中心却是实实在在的能耗大户。日前印发的促进数字化绿色化协同转型发展实施方案2026至2030年，专门给算力设施、 5G 基站等新兴领域的用能规划新标准，既要算得快，还要用上更多绿电。那么这一块一绿怎样才能兼得？继续来听报道。
10: 实施方案提出，要强化算力设施绿色设计，支持低功耗芯片等技术创新和推广应用，同时推动算力与电力协同发展，引导算力资源向风、光、水等清洁能源富集地区集聚，攻关绿电直联以及高效长时大容量新型储能等技术和标准。哈尔滨工业大学人工智能发展与治理研究院院长张一天，
12: 以上这些手段能解决很大一部分的问题，不可能解决问题的全部。关键呢，还是要在发展和约束之间找到一种动态性的平衡。那这种平衡呢，既不能让能源消耗成为人工智能发展的天花板，也不能呢让人工智能成为消耗能源的黑洞。那方案呢，提出能源消耗评估和披露机制，就是一个很好解决和治理这些问题的抓手。
10: 除了给基础设施降能耗，实施方案还关注数字企业自身的绿色转型，提出引导数字企业实现办公、生产、运输、服务等全流程的绿色化运营，打造一批零碳数字企业，鼓励数字企业发挥赋能作用，推动数字技术与传统行业全要素、全产业链、全价值链绿色转型深度融合，助力上下游企业提高减碳能力，构建零碳产业链和供应链。北京邮电大学计算机学院常聘教授欧中红，
11: 推进算电协同，通俗讲就是把算力向清洁能源富集地区集聚，就近消耗绿电，一方面降低算力产业自身碳排放，另一方面消化西部富余新能源。同时通过错峰调度，算力高峰匹配发电高峰，还可以参与电网调峰。当然不是所有算力都吸切，实施业务仍然留在东部，实现分类布局。简言之，实现算力聚集率。

0: 害已致43人遇难，519人失联，救援工作正在持续进行当中。据相关负责人介绍，下一步将继续全面搜救失联人员，妥善做好各项善后工作。目前当地已成立专家团队，调集60多名法医技术人员，启动三个专门实验室，配备先进仪器，严格依照中国相关法律法规，充分参考国际惯例，切实维护逝者尊严，尊重习俗，科学高效严谨细致地开展遇难人员身份识别工作。目前已经确认了部分遇难人员的身份。9月5号到6号，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会同外交部组织境外媒体记者赴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现场采访，来自美国、英国、俄罗斯、印度、巴基斯坦、新加坡、巴西等国家和地区的境外媒体记者参加采访活动。记者团深入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等救灾一线，了解灾情救援及恢复重建进展。委内瑞拉南方电视台驻华记者布鲁诺表示，
1: 中国的行动速度之快，国家救援之及时，提供经济等方面支持的效率着实令人赞叹。看到一切在短时间内变化如此迅速，心里也很受触动。我11天前看到这片区域损毁十分严重，然后我们可以看到道路已经开通，人们正陆续赶来。如今记者们也来到这里，向全世界展示这里正在发生的一切。
0: 巴基斯坦联合通讯社记者穆罕默德·阿斯加尔表示，全球应共同努力应对气候变化。
2: 气候变化不是某一个国家的问题，而是全球性的问题。我认为要应对这一挑战，我们需要共同的努力，单靠一个国家是无法创造奇迹的，因此这应该是全世界的共同责任。各国应该团结起来，集思广益，思考如何减少此类灾害的频繁发生。我认为气候变化对全世界来说是一个重大议题，全球现在必须共同努力，寻求应对之道。
0: 另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9月6号20点，该国泥石流受灾地区已发现1353具遇难者遗体。欢迎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关注一组国际热点。
3: 当地时间6号，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回应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要求俄罗斯拆除纪念战胜军国主义日本的纪念碑言论时说，这如同要求不要刮风和太阳停止发光一样荒谬。来听详细报道。
4: 扎哈罗娃6号对俄罗斯媒体表示，俄罗斯的领土由先辈守护下来，其历史基于事实，俄罗斯的记忆镌刻在纪念碑上。扎哈罗娃还特别指出，日本方面无视本国历史，别把这种病传染给其他国家。另据俄罗斯媒体6号援引俄国家杜马议会下院议员的话报道，二战是以日本无条件投降结束的，纪念碑正是为此设立。在这一大背景下，日方要求拆除这座纪念碑很可笑。4号，俄远东哈巴罗夫斯克市为一座纪念战胜军国主义日本的纪念碑举行揭幕仪式。该纪念碑是俄罗斯目前最大的纪念战胜军国主义日本的纪念碑，由俄罗斯军事历史学会与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政府合作建成。
5: 日本防卫省日前提交的2027财年防卫预算申请额创下历史新高，其中推进人工智能的军事化应用是预算申请重点之一。日本媒体近日指出，日本政府引入人工智能用于军事目的，这一做法可能涉及过度使用武力，违背了日本专守防卫原则。我们来听详细报道。
6: 日本经济新闻近日报道，日本防卫省将开发搭载人工智能系统的卫星，用于在太空中迅速处理其他卫星的信息并传回地面，协助加快决策速度。报道称，这将提升远程导弹的作战能力，并提升所谓反击能力。日本东京新闻5号发表社论指出，美国打击伊朗、以色列空袭加沙地带都借助人工智能进行目标识别和定位，但人工智能会判断失误。此前多家媒体报道称，美军人工智能系统的错误定位可能导致伊朗米纳卜小学被轰炸，造成大量平民死伤。报道指出，专守防卫原则指的是仅在受到对方武力攻击时才可行使最低限度的自卫，然而引入人工智能定位目标，对对方展开大范围导弹袭击，这不能称为最低限度。 默许一个国家冒着违反国际法的风险对平民发动攻击，

0: 这是绝对不能允许的。
1: 中国驻欧盟使团、欧洲乒乓球联盟以及中国乒乓球学院近日在布鲁塞尔联合举办中欧乒乓球友谊赛。中国驻欧盟大使蔡润、欧洲乒乓球联盟副主席勒罗伊出席并致辞。中国驻比利时大使费胜朝为比赛开球。相关情况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2: 当天中欧乒乓球爱好者共100多人参加活动，活动不仅聚焦竞技水平提升，也关注青少年体育培养和大众体育推广，让乒乓球成为促进中欧体育交流、增进相互了解的纽带。乒乓球奥运冠军、大满贯得主张怡宁表示，
3: 我认为还是培养他们自己去克服困难，培养他们这种坚韧不拔的这个意志力吧，不能说是只是天天的这种苦练，有一些需要在临场，也需要一些应变的经验，包括一些综合能力的提升。所以今天的比赛也特别好，就是有一些比赛是有一种代入性，就是比赛就相当于考试一样，就是看你之前，检验你之前练得好不好。
2: 中国乒乓球学院副院长严森说，
4: 我们跟欧洲的教练也好，跟欧洲的青少年运动员也好，第一呢是交流，第二呢我觉得是我们也在向欧洲运动员，对吧，欧洲的教练在学习，对吧，相互的这种借鉴，在这个同样一个领域当中，怎么能把我们的乒乓球，能把全世界乒乓球都发展得更好。
2: 本次友谊赛采取中欧选手混合编队的团体单双打赛制，中欧选手组队合力竞技，整场比赛精彩纷呈，气氛友好热烈。欧洲乒乓球联盟副主席勒罗伊表示，希望借助乒乓球加强交流，增进理解，促进欧中关系发展。
5: 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不再参与体育运动，所以我认为把这样的体育活动和交流带给更多人，即使只是为了休闲，也非常重要。我想体育可以成为一座桥梁，让不同社区的人能够增进了解。
6: 在2026年柏林国际消费电子展上，中国企业带来的服务型机器人受到关注。人工智能与多种技术的结合，让机器人进一步融入人类生活和更多应用场景。相关情况，来听总台记者阮嘉文发回的报道。
7: 过去，家庭机器人更多是在固定环境里完成单一任务，而现在，机器人开始尝试识别衣物、整理物品、上下楼梯，甚至进入庭院等更加复杂的空间。展会现场，中国企业带来的轮式服务机器人可以对衣物进行识别、分类、洗涤和收纳。另一款爬楼清洁机器人则通过仿生履带、3D 感知等技术，尝试解决机器在不同楼层之间的移动问题。中国企业全球产研负责人李岩说，
8: 我们认为广义机器人是物理 AI 走向现实的关键载体。物理 AI 的产业化是需要把感知、决策、执行能力回归到产品实际的本身，我们的重点是要用这项能力放在真实的生活中，来彻底解决用户在真实生活中遇到的一些问题和难点。
7: 现场观众谢布内姆·萨纳克说，
9: 以前这些机器人只具备单项功能，如今他们进入到日常生活，需要在真实家庭环境、真实的空间中完成连续性任务。我相信如果这些技术能够安全应用，会对未来至关重要，也会让市场发展得更好。
7: 在庭院场景中，割草机器人不但能割草，装上机械臂后还可以完成清障、采摘、浇水等任务。中国企业海外经销商约尔格·泽姆勒表示，
10: 新技术切实造福终端消费者，比如边角清洁、高效去污以及众多通过应用程序控制的功能，从而提升产品性能。
1: 柏林国际消费电子展是全球消费电子和家用电器领域的重要展会，被视为行业发展的风向标。本届展会将持续到9月8号。
6: 近期，多家美国人工智能企业相继证实，其旗下的人工智能体在网络安全测试期间频繁出现突破隔离环境、侵入外部真实系统的异常行为。另有研究更是披露，一些人工智能体甚至劫持外部网站建立留言板，以相互交流脱困方法。这一系列越界事件引发了全球科技界对人工智能安全与监管机制的激烈讨论。来听详细报道。
2: 据多家媒体报道，今年7月， 由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模型驱动的人工智能体，在网络安全评测中利用漏洞突破隔离纱箱，侵入了开源平台抱抱脸系统。此外，安索皮克与原公司也承认旗下模型在测试中发生过类似越界行为。所谓纱箱，原本是科研人员为了防止代码破坏真实网络，在电脑里专门搭建的隔离测试环境。然而，英国皇家三军研究所网络与科技团队高级研究员路易斯·玛丽·于雷尔指出，人工智能体为了达成测试目标，展现出了超乎预期的漏洞利用能力，竟然直接打破了这种隔离。
11: In all of the instances, the model was trying to achieve an objective.
12: 在这些事件中，模型都在试图达成特定目标。然而，为了实现目标，他们实际上利用了系统漏洞。最令人担忧的就是 OpenAI 与抱抱脸平台的这起事件。模型实际上逃脱了封闭环境，它利用了一个此前无人知晓的零日漏洞突破纱箱，进而提取数据并攻击不同的机构。
2: 不仅如此，最新研究显示，今年五月至六月期间，一批由 OpenAI 部署的人工智能体还曾劫持了一个面向程序员的德国维基百科类网站，发布了上万条信息。这些智能体将该网站改造成留言板，在上面相互分享测试任务答案，甚至共同讨论和测试绕过纱箱限制的方法。当管理员删除页面时，他们还会自动创建备份。于雷尔指出，虽然这些智能体是在第三方评估环境配置失误的情况下才得以连接互联网，但他们展现出的推理和决策逻辑依然引发了学界的担忧。
11: So you can see the reasoning of the model when it comes to almost the right and wrong.
12: 你可以看到模型在判断是否应该离开测试范围时，有着类似于对与错的推理过程。它并非完全失控走火入魔，而是选择了不同的路径，其中一些路径确实对其他公司和机构造成了损害。这给研究人员敲响了警钟，我们设置纱箱环境的方式是否正确，我们是否真正理解了潜在风险，我们又是否准备好应对这些智能体了。显然我们还处在学习阶段。
2: 虽然目前相关越界行为尚未造成对现实世界的实质性破坏，但面对智能体自主能力的快速演进，于雷尔警告称，仅靠技术层面的安全防护手段已远远不够，各国政府与行业必须尽快建立统一的标准与应急响应预案。
11: In the technical sense, we have safeguards. When they're being trained, it's not always like that.
12: 在技术层面，我们确实设有安全护栏，但在对模型进行训练时，这些技术防护并不总是起作用。我们需要政策、法规和共享的最佳实践标准。我们需要知道如何去实施隔离与控制，甚至在政府层面建立危机与紧急响应机制，以防我们在未来失去对这些智能体的控制。这绝不是危言耸听，而是警示我们必须提前做好准备。
2: 分析人士指出，以 OpenAI 为代表的科技巨头在追求技术迭代的同时，必须重新审视系统的安全性。如何在保障安全的前提下规范人工智能体的自主行为，已成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面临的紧迫课题。
6: 当地时间9月6号，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法国站结束了全部争夺。在 World SSP 组别两回合比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汽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两获季军，两次登上领奖台。欧洲赛事组织方和行业代表表示，越来越多的中国品牌进入国际赛场，正为世界摩托车运动带来新的活力。来听总台记者董桥发回的报道。
13: 法国当地时间9月6号 World SSP 组别第二回合正赛在纳维尔马尼库尔赛道举行，张雪机车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再次获得季军，站上领奖台。意大利车手费德里科卡里卡苏洛获得第八名。至此，张雪机车完成法国站全部比赛，张雪机车以243分继续位列制造商积分榜第三位，法国车手德比斯个人积分241继续位列第二。德比斯在赛后对记者表示：“
14: 这次又有非常多的中国粉丝来到这里，和之前一样，看到大家如此热情来看我们的比赛，支持我们，真的让人特别高兴，这给了我们很大的力量。

0: 我也会邀请大家继续来到现场，和我们一起分享这些快乐的时刻。
1: 本赛季除了张雪机车外，钱江摩托、凯越机车等中国品牌也参加了不同级别的比赛。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执行总监格雷戈里奥·拉维拉表示，中国品牌的加入正在为国际摩托车赛事带来新的活力。
2: 张雪机车参加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并且表现得非常出色，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惊喜。与此同时，钱江摩托也在不断取得进步，在量产运动摩托车领域，我们还有凯越机车，所以我们对此感到非常兴奋。我认为这是一种全球性的趋势，中国品牌在赛车运动中的参与度和存在感正变得越来越高。
3: 好，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环球华人节目，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4: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5: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4: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5: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4: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5: 在不同时区采携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4: 风有来处，海有缘情，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5: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6: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4: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7: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6: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8: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9: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10: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11: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12: 说说咱华人自事儿。
3: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
13: 民进党政客炒作街头间谍，舆论痛批撕裂社会互信，政治黑手伸进校园，引发多方争议，赖当局近期有哪些抗中操作，是否已激起民众反弹？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鼓动全岛抓共谍，赖清德又翻车。
14: 今天我们就两大热点话题来展开讨论。第一个话题是，日前有民进党政客炒作一名台湾男子为所谓的共谍，然而经查当事者只是在上网课，引发了岛内舆论的批评。第二个话题是，近期有外媒渲染解放军攻台窗口期可能是在2030年到2035年，为什么要进行这样的炒作？民进党抗中操作不断，暴露哪些图谋？再炒攻台窗口期对台海局势会带来怎样的影响？就这样一些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来展开解析。台北世新大学的教授游子祥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的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国际关系学院的教授钟厚涛先生，欢迎三位。
13: 据台湾联合报报道，日前台北车站一男子被拍到电脑屏幕有二战区光合系统字样，被民进党政客扣上了共谍帽子，大加炒作。可台北市警方调查发现，这名男子当时正在上网课，电脑上的文字是

0: 网课老师的网名。台媒评论称，反中政策催化下，绿营近期频频上演抓共谍戏码，到了走火入魔的地步。
1: 首先请尤教授来给我们解析一下，为什么在岛内最近爆发出了抓共谍的乌龙事件，而且这并不是一个个案，之前呢也曾经爆发过类似的事件，为什么民进党当局在岛内要营造出一种共谍无处不在的氛围？
2: 最新的一次是八月底啊，有台湾网友在网络发文说，他在台北车站的捷运站里啊，看到一个奇怪的男子在用笔记本电脑上网。他说啊，屏幕上面还看到简体字写着“二战区光和系统”这几个字。然后民进党的立法机构民意代表叫林楚英啊，马上就跟进。他说，据他的听说呢，光和系统啊是大陆用来监测网络。做大数据搜集情报的啊，结果台湾警方一查，发现这个人呢根本就是在收听大陆的投资客啊，然后一再翻车的事情层出不穷啊，但他们乐此不疲，是一再的上演。去年民进党搞大罢免呢，有个民进党立法机构民代就说，他看到公园里有个男人在直播，鬼鬼祟祟的，结果一查，那个人就是单纯的在自拍。然后还有民进党的议员说不得了，有个学校前面啊，有一个大陆配偶啊，在那边做直播，是不是在搜集情报呢？结果警方查了以后也发现，直播的内容并没有什么奇怪的啊。另外还有来自港澳的旅客到台湾来，找到了五月天曾经提到的歌迷打卡的地点，叫自强隧道啊，然后。当场就有台湾民众说，哎，你是不是共谍啊，怎么在这里拍照啊，还要求他必须当场删掉照片啊。然后台北捷运啊，有几个车厢说是拆掉了座椅跟拆掉了柱子啊，这个本来的目的是让坐轮椅推婴儿车带大型行李的人能够更方便，结果也有人散播奇怪的言论，说这是为了方便解放军能够来控制镇压乘客用的。民进党在台湾散播这种恐中反中这样的病毒，结果就会发生这种一再猎污一再翻车的事情。有人啊翻车以后至少还知道不好意思，会出来道个歉，但这次翻车的这位林楚英啊，她到目前为止没道歉。她的老公啊，也就是台湾陆委会的副主委梁文杰，被问到这个问题的时候还说，匪谍确实就在身边，大家心生警惕，没有什么不好的。看来啊，要他们道个歉还真难呢。
1: 这件事情之后呢，绿营拒绝出面道歉，而且态度非常的恶劣。那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民进党的这番操作？
3: 那么这一件事情的操作和去年2025年的所谓大罢免其实有着完全相似的套路，相似的结果。所以岛内的民众认为，熟悉的配方，熟悉的味道，也就是还有相似的结局，也就是然后对于这件事情，然后民进党都是高调的炒作，但最终都是以失败结局。但失败之后却始终拒不道歉。那么之所以民进党会高调的炒作，然后背后最重要的就是民进党当局一直然后在岛内煽动所谓仇陆、反陆、抗陆这样一种情绪，因而出现这样一个事件之后，然后他们就会建立心喜，就会把这件事情往所谓间谍的方向来去导引，因而致使他们去炒作的重要原因。对于民进党而言，他们愿意相信这是一起间谍案，所以他们就会不断的然后往间谍案这个方向来去引导，然后把引导台湾的民众相信这是一起间谍案。那为什么最终然后又不去诚恳的道歉，背后最重要原因就是民进党当局陷入了一种权力的傲慢，只要是我作为执政党，那么没有任何人能够跟我叫板，所以我依然可以不用道歉。但这种权力的傲慢必然会制造两种然后可怕的结果，一种就是在会继续加剧台湾社会的撕裂，也就是民进党当局不断的在台湾然后制造所谓猎污，制造所谓的间谍案，就会让台湾民众人人自危，然后人人的惶恐不安，就会在台湾然后陷入一种绿色恐怖，陷入一种寒蝉效应。那么这种事情如果持续发酵，还会给民进党自身带来一种反噬效应，也就会让民进党陷入一种塔西多陷阱，也就是民进党无论未来说什么 不说什么，做什么，不做什么，台湾民众都不会再相信了。所以如果民进党当局继续再这样炒作的话，那我想未来岛内民众会用选票来对民进党进行严厉的惩罚。
1: 我们看到岛内有的声音认为说，就是民进党当局刻意而为之，为了转移矛盾和焦点。那么胡教授，您是否同意这样的一种分析和观点？那么赖清德当局现在面临的是什么样的压力？
4: 首先呢，近来呢，岛内啊最受关注的政治议题无疑就是九合一选举了。那九合一选举目前呢已经进入到了参选人登记的环节，那登记完了之后啊，选战就进入到白热化的阶段。那上一次的九合一的选举啊，民进党是输得非常惨，只赢了五个县市。如果这一次的选举民进党不能打一个翻身仗的话，那赖清德的这个党主席的位置啊，很可能是保不住的。所以现在赖清德可以说相当的焦虑。但是让赖清德更加焦虑的是，他的前任，也就是台湾地区前领导人呢，蔡英文，现在是高调的重出江湖，那么频繁的为民进党的县市长的参选人呢是站台造势，那么他的政治动向是非常受到关注的。那有绿营的学者爆料说，蔡英文啊现在正在整合民进党内反对赖清德的力量。那么如果今年年底民进党九合一选举失利的话，不排除啊蔡英文可能会回锅党主席，甚至啊去征战2028。那么其次，除了选战议题之外，这个台湾的能源政策啊也是让赖清德非常头痛的一个问题。今年三月份，民进党当局是硬着头皮呢宣布要重启核电厂，那这相当于是宣告了民进党当局的这种能源转型政策的失败。那么近来呢，台湾的这个在野党呢是痛批啊赖清德非核的神话已经破灭，并且呢要求赖清德为能源政策的失误，为台湾民众为此所付出的代价，要正式向台湾人民啊做出道歉。那么再次在对外关系方面啊，赖清德现在的日子呢也不好过。一方面，国际社会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这个基本格局啊，可以说是坚如磐石，不可撼动。那么另一方面啊，赖清德的靠山其实并不可靠。那么一些外部势力啊，他们看起来是挺台，其实呢，他们打的这个算盘啊，是要压榨台湾，掏空台湾，就是要胁迫裹挟台湾扩大对美国的投资，并且呢，掠夺啊台湾的芯片产业。因此呢，在这个时间点节骨眼上面，民进党啊炒作所谓的共谍案，就是要把舆论的焦点啊转向所谓的这个大陆的威胁。但这样做的后果啊，只会加剧两岸的紧张对立的情势。同时呢，这种猎巫行为啊，也会加剧台湾社会内部的这种分裂和紧张的气氛。
0: 台媒评论称，民进党之所以热衷于在民间搜寻并放大假共谍的疑虑，主要是出于选举期间的政治考量。岛内九合一选举刚开打，民进党就动作不断。有蓝营人士直言，民进党这种政治出征只会让民众感到反感。
1: 那么就刚才胡教授谈到的一点，民进党可能是出于选情不容乐观，来自选举的压力，才闹出了一个所谓抓共谍的事件来为选举服务。尤教授，您是否同意这样的一个观点？
2: 每次台湾快到选举啊，这种抓共谍啦、猎巫啦，然后最后翻车的事情好像就特别多啊。这啊，或许就是因为有一些绿营的政客呢，老是想靠这种操作来动员他的支持者。这个背后就是要让台湾民众相信大陆的威胁是无所不在的，而且是宁可错杀一百，不可放过一人的啊。那很多被误导的台湾民众也就产生了宁可信其有这样的心理。而且啊，操作抗中保台对很多绿营政客来讲啊，他们是当作把这个议题当成是他们有优势的主场啊。选举啊，如果讨论民生议题，像房价、能源政策、诈骗、治安、环境、治水，或者是让选民想到的是未来的发展，是和平的稳定，不少绿营政客或许担心啊，讨论这些他们是占不到便宜的，但是出来扩大冲突、散播恐惧，对他们来讲要简单很多。所以说白了啊，这个就是把选举里本来应该要问的，你 做的好不好的问题变成是你站在哪一边的问题。你只要不跟民进党一起搞恐中反中仇中，到处在那里猎污反渗透反统战抓共谍，你居然还主张两岸交流，那你就站错边了。所以他们的潜台词就是，只要我站在抗中保台正确的这一边，我做的好不好是次要问题，你们就得选我。但是啊，抗中保台已经不像民进党政客想的那么有效了。去年的大罢免啊，他们也是搞这个，结果最后是大失败。很

0: 很多选民，特别是中间选民跟不少的年轻选民啊，最在乎的是我过得好不好，还有未来我能不能过得更好。而且搞猎巫一再翻车啊，变成是狼来了，无辜的人被骚扰被伤害，散播恐惧的人自己呢信用破产。搞这种猎巫操作啊，我真想问问他们，你们对得起大陆曾经赞美过台湾的那句话，台湾最美的风景是人吗？
1: 另外我们看到台湾媒体还曝光了一起事件啊，就是台湾政治大学的一个学生群的管理员呢，是把学生群聊的一个背景图换成了民进党籍的台北市的参选人沈伯阳的照片，被认为是政治介入校园。那我们如何来看这样的一个事件呢？
2: 这件事情就背后暴露几个点值得我们仔细去观察，然后一方面就证明了沈伯阳的选举路数，然后在选战理念、选战策略等方面是处于下风的，所以他只能去打网络战、认知战、舆论战，他只能去靠然后引导青少年、误导青少年来去操作选举，在选战的理念上，在很多政策的制定上是根本没法给蒋万安来去抗衡的，所以他只能玩弄这种下三滥的路数。那另外一个方面，他也暴露出然后沈伯阳的团队其实内部现在是裂痕非常明显的。作为整个沈伯阳团队的总负责人，理论来讲沈伯阳应该是发挥一个领头羊的作用，但这件事情却暴露出其实是沈伯阳的团队在推着沈伯阳在走。因为这件事情发生之后，沈伯阳自己出来说这件事情是不应该的，也就简单来说他不一定认同。那还有一个非常重要方面，这其实显示了然后民进党的选举策略，然后其实也标志整个台湾的这种选举的格局其实越来越往下去走了，也就简单来说台湾的选举格局越来越低了。选举理论来讲比拼的应该是政策如何带领民众然后更好的创造然后美好的生活，但是现在然后却通过这种玩弄这种战略、玩弄这种策略、玩弄这种战术，那很明显就是证明选举越来越低，事实上已经低到然后让人无法接受的地步。最近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消息，就是民进党的然后绿营支持的媒体开始在疯狂的炒作蒋万安儿子的事情，民进党以及绿营的媒体对一个孩子无辜的孩子都开始下手，就证明选举的这种伎俩就越来越低劣、越来越拙劣了。这其实也再次证明了台湾的这种选举政治已经进入了一种所谓然后劣质民主或者叫低质量民主的这样一种时间了。
3: 两岸嘉宾，两岸观点，两岸新观察。
4: 大陆武统再成焦点，赖当局配合美方贩卖战争焦虑，外媒称解放军攻台先打澎湖，台军持续加强澎湖防卫，为何美方频频炒作统一时间表，又会如何影响台海局势？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预测攻台窗口期，美媒抛出2030。近期解放军攻台时间再次成为外媒炒作焦点，尽管外界曾多次点名2027年为潜在风险时间点，美国国会报告却指出2035年才是解放军真正具备所谓全面攻台作战能力的关键节点。此外，台湾日前发布的解放军军力报告显示，解放军将在2030年至2035年间陆续完成攻台准备。
1: 美媒认为2030年到2035年之间是解放军攻台的窗口期，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美国又再次把攻台时间表拿出来公开讨论？
5: 美国的媒体啊，曾经发明过一个概念叫做戴维森窗口期，说的是2021年3月时任美军印太司令部的司令戴维森在美国国会作证的时候啊，煞有介事地宣称在2027年之前啊，大陆很有可能会对台湾动武，那么留给美国留给台湾当局应对的时间啊，已经不多了。不过今年3月份美国国家情报总监也是在国会作证的时候啊，做出了澄清，说美方不认为存在所谓的2027的攻台的时间表，那美方认为啊，中国大陆还是倾向于以非军事的手段来统一台湾。那事实上这个东西不用美方去揣测，大陆解决台湾问题啊，是有一个总体的这个方略的，那就是坚持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基本方针。那至于说所谓的新的窗口时间啊，落在2030到2035年，主要是一些势力啊，包括干涉势力，还有一些台独势力啊，他们做了一个研判， 认为啊，大陆正在加速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的一个建设，那么预计将在2030到2035年之间啊，完成一个所谓的武力犯台的准备，包括在装备啊，还有这个战力啊、战术上面做进一步的完善。但这样一来呢，其实又带来了一个叙事上面的悖论。这个什么意思呢？就我们知道，一方面啊，绿营喜欢炮制各种关于大陆的奇谈怪论啊，包括什么大陆人啊吃不起茶叶蛋啊，大陆人这个营养不良，缺少蛋白质，只能抓田鼠吃啊，大陆高铁没有靠背啊，最近就是大家可能都知道的，说北京呢没有冰箱等等，无非是要炒作大陆威胁论，特别是大陆军事威胁论，说这个解放军啊非常强大，解放军马上要攻打台湾了啊，台湾必须要啊购买各种各样的武器啊。那么在这样的一种叙事当中，大家会发现大陆是一会儿弱一会儿强，忽强忽弱，这个明显是自相矛盾的。那么这个也说明啊，台湾一些势力，绿营也好，民进党当局也好，他们为了愚弄民众，他们为了抹黑大陆啊，已经到了逻辑错乱然后荒诞不经的这个地步。
1: 美国呢，一方面炒作攻台时间表，一方面呢在唱衰解放军的攻台能力。我们看到美国最近是做了一项兵棋推演，模拟解放军九次登陆作战，九次都失败。那么您觉得这样的一个兵推的结果，从军事专业角度去看的话，它是否具有参考价值？
2: 那么这一次刚才主持人所提及的九次的解放军的登陆登岛作战，然后主要是由美国的高校和智库来进行的，所以它背后并不在于对客观的事实进行模拟，而在于然后释放一些假消息来去迷惑对手。早期的时候，也就是一上个世纪90年代末到21世纪初，然后美国关于涉台海的军演，主要的场景最终的结果主要是台湾胜大陆输。然后之所以有这样的结论，主要是因为1992年美国向台湾出售了150架 F-16IB 战斗机，所以美国认为然后台湾的军事实力，尤其是制空权是要高于大陆的，所以这个时候他就会认为然后台湾胜算概率会更高。但是到后来随着大陆的实力上升之后，然后整个推演的结果就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就慢慢会呈现出台湾输大陆赢的这样一种格局。然后那之所以会出现然后这样一种格局，这样一种结果，就是刚才上海的胡教授所说的，然后就是贩卖战争焦虑，就是给台湾制造这样一种战争危机意识，告诉台湾然后你们现在已经岌岌可危，所以你们要加强加大然后对美军购，只有如此才能够维持住自己的地位。那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个结果呢？背后最重要的原因就是目前两岸的实力对比已经发生了天壤之别，大陆已经对台湾形成了完全性的碾压性的优势，即使在台湾也没有多少人认为然后台湾能赢，但这个时候然后美国就是要告诉台湾，你们是可以的，你们是有能力赢的。那无非其实说白了一句话，就是然后给台湾民众走夜路吹口哨，自己给自己壮胆的这样一种作用，所以就是要告诉台湾然后还有能力来去加强和大陆的对抗。所以回顾过往30多年的历史来看，然后美国那么多次然后涉台海的情景推演，它本身的目的并不在于帮助台湾，而在于利用这样的机会来去兜售然后战争危机意识，然后加大台湾对美国的军购。
4: 据路透社报道，位于台湾海峡战略要地的澎湖群岛，因扼守中国大陆与台湾本岛之间航道，被台湾安全官员与军事专家视为可能最先遭受攻击的地区之一。台军近期除进行实弹演习，更首度部署海风大队与雄风导弹，加强反舰、反登陆及无人机作战能力。然而，有舆论认为，不管台军怎么折腾，都是徒劳。
1: 我们看到台湾的军事专家呢，也在揣测说，如果说台海开战的话，澎湖会成为解放军首要攻击的目标。他做这样的一个预设的前提是什么？是澎湖的位置会成为首波的攻击目标吗？我们之前也看到台军不断地加强对于澎湖的军力和武器的部署，那是不是台湾军方也是这样认为的？尤教授，
0: 澎湖啊，在台军的防卫体系里是单独作为一个作战区的，它的核心叫做澎湖防卫指挥部。台军在澎湖啊，到底布置多少兵力呢？去年有台湾媒体报道过，说有8000人，但是我们从公开的预算数字看，可能比这个少一点。那在澎湖的台军啊，大概是台军总兵力的3%到4%啊。目前呢，我们可以看到的被公开的装备啊，包括 M60A3 坦克啊、装甲车啊、155厘米、105厘米榴弹炮、 迫击炮、雄风二。

0: 雄风三的机动反舰导弹还有无人机部队都布置在澎湖，另外澎湖还有八艘台湾制造加上两艘美国移交的叫佩里级的巡防舰。那台空军方面呢，在澎湖布置了十多架的 IDF 金国号的战机。那台军啊，是把澎湖当成监视台湾海峡，并且跟台湾本岛能形成交叉火力的一个地点，来威胁向台湾西部接近的解放军的船舰。当然，一旦真的作战，澎湖也得面对补给困难，还有战略纵深不足这些问题。那台湾这边会有军事专家说啊，解放军攻打台湾会先打澎湖啊，这种。说法它背后的逻辑是这样的，他们认为啊，接近台湾或是想来登陆台湾的解放军部队啊，是可能遭受到来自澎湖的侧面攻击的，所以他们说解放军可能会先占澎湖再攻打台湾本岛，或是至少必须摧毁澎湖的远程导弹跟侦察能力，那至少呢也会封锁澎湖，切断它的补给，让它失去作用。不管是采取哪种观点，这些军事专家都是在强调澎湖的战略重要性。不过在我看来啊，澎湖距离台湾这么近，又在海峡的中间，如果两岸真的发生军事冲突的话，澎湖是很难置身事外。
1: 那么经过这些年来台军对于澎湖的武装，胡教授，从您的角度来观察，澎湖现在的作战能力是一个什么样的水平？
2: 从地理上来看呢，澎湖这个位置虽然重要，但澎湖它的地势并不险要，相反它的地势非常平坦，缺少天然的屏障，更没有战略的纵深。这意味着台军在澎湖的高价值的目标，像雷达站啊、反舰导弹阵地啊，是很容易被解放军侦察到，并且呢遭到毁灭性的精准的打击。那么其次，在后勤上面啊，大家知道澎湖是位于大陆跟台湾海峡当中的这样一个群岛，它在后勤补给上几乎完全依赖来自台湾本岛的这样一个支援。那一旦两岸爆发这个冲突的话，解放军把它的后勤补给线给切断的话，那澎湖马上它就会变成一座孤岛，这个守军呢也会坐以待毙。那第三个更加根本的，就是从两岸的军力对比上来讲的话，刚才呢钟教授呢也分析了，两岸现在这个军事实力的差距可以说是天壤之别。针对啊澎湖台湾守军的这个无人机啊，他们要搞所谓的不对称的作战，其实解放军也有无人机，还有反无人机的技术，可以对台军的无人机进行电子压制，来瘫痪台军无人机的这个通信和指挥的链路。解放军还可以出动我们自己啊，解放军自己的无人机的蜂群，对澎湖地区啊来进行一个24小时不间断的监控和定点清除，让台军啊是24小时处于这种恐惧的状态。解放军甚至都不需要一定要去攻打澎湖，完全可以绕开澎湖，直取台湾的本岛，让在澎湖的台湾守军啊是防了个寂寞。
1: 民进党当局不断地将政治操弄带入民众日常生活，已经严重撕裂台湾社会，其配合外部势力屡屡炒作大陆攻台，更将台湾民众推向险境，用心极其险恶，希望党内民众认清真相，切勿沦为台独的炮灰。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
3: 好，听众朋友，以上我们关注了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感谢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4: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5: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4: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5: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4: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 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充裕、经济高效、供需协同、灵活智能的新型电力系统。今年夏天，面对国际能源市场波动加剧、极端高温天气频发的复杂形势，中国新型电力系统的电力保障作用进一步发挥，为从容应对迎风度夏、有力保障百姓生活和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坚实支撑。今年以来，从建设清洁能源基地到打造智慧电网，再到储能工程投运，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加速推进。截至目前，中国发电装机总量已超40亿千瓦，超过美国、欧盟、印度、日本、俄罗斯的发电装机总和。电力结构加快绿色转型，以风电、光伏、水电、核电为核心的非化石能源全面发力，为迎风度夏电力保供提供坚实支撑。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公安部部长王晓红6号在北京分别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书记处书记、公安部部长万通和乌兹别克斯坦内务部部长塔什普拉托夫。会见万通时，王晓红表示，愿同老方认真落实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做好双边合作规划，在打击网赌电诈犯罪、禁毒、追逃追赃、维护边境安全等领域深化合作，加大中老铁路安保合作力度，为携手打造新时代全天候中老命运共同体贡献更大力量。会见塔什普拉托夫时，王晓红表示，愿同乌方以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围绕打击三股势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安保、执法经验交流和能力建设等重点深化合作，携手推动中国中亚公安内务部长会晤机制取得更多务实成果，共同维护地区稳定与发展。中国外交部发言人6号宣布，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将于9月7号至8号应邀访问中国。记者6号从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了解到，截至9月5号18时，灾害致43人遇难，519人失联。下一步将持续开展失联人员全面搜寻，积极做好善后处置工作，继续加强受灾区域灾害监测预警。9月5号至6号，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会同中国外交部组织境外媒体记者赴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现场采访。来自美国、英国、俄罗斯、印度、巴基斯坦、新加坡、巴西等国家和地区的媒体记者参加采访。记者团深入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等救灾一线，了解灾情、救援及恢复重建进展。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近日公布8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指数继续位于扩张区间，并且扩张加快，中国物流业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记者从中国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了解到，目前中国粮食企业达2.4万家，年工业总产值超4万亿元，1/3以上省份产值超1000亿元。2026中国文化旅游产业博览会6号在天津闭幕，博览会吸引来自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2540家企业参展，到馆参观观众达25.5万人次，展会现场达成合作交易意向300

0: 项，项目合作签约达115亿元。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将于9月8号至11号在福建厦门举办。本届投洽会吸引了来自129个国家和地区、30个国际组织的1200多个政府官方机构、工商企业团组报名参会。记者6号从中国国防部获悉，应埃及军队邀请，中国空军将派战斗机、预警机、加油机、直升机等多型军机参加9月8号至10号在阿拉曼国际机场举行的第2届埃及航展。参加中老和平列车2026人道主义医学救援联合演习的中方卫勤分队6号上午抵达老挝首都万象，将与老挝人民军卫勤分队组织开展为期17天的联合演习和医疗服务活动。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1: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这个暑期，江西立足丰厚的红色家底，不断挖掘红色文旅资源，推出了一批沉浸式、互动式文旅新场景，红色资源被盘活，文旅消费新活力也不断释放。今天节目开始，与江西台一同关注文旅新体验，激活红色热土，江西红色文旅赋能地方发展。近年来，贵州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推动基础教育从有学上向上好学深刻转变。稍后与贵州台一同去探访，在这片山地公园省中，贵州如何探索出一条独具特色的教育高质量发展新路。他曾是军营烈火里逆行冲锋的消防指导员，也是执笔书写百味残友励志人生的作者。他用点点微光汇聚成温暖人间的燎原星火。节目下半段开始，郑州台就带您去认识2025年第4季度中国好人榜候选人、吉林好人标兵张继平。陈玉山是烟台京剧泥塑精微脸谱的传承人，从小喜爱京剧，机缘巧合之下接触了京剧脸谱，自此走上了研究、探索、制作京剧脸谱之路。节目最后，随烟台台一起来听听他的故事，去领略一下国粹京剧脸谱的魅力所在吧。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这个暑期，江西立足丰厚的红色家底，不断挖掘红色文旅资源，推出了一批沉浸式、互动式文旅新场景。红色文旅走俏主题研学火热，红色旅游廊道串点呈现，传统红色观光转变为深度体验、全域联动的发展新模式。红色资源被盘活，文旅消费新活力也不断释放。今天节目开始，与江西台一同关注文旅新体验，激活红色热土，江西红色文旅赋能地方发展。
3: 作为红色沃土长征出发地，江西赣州瑞金用好红色资源，升级游览体验，丰富文旅业态，红色旅游持续升温。暑期，不少游客和青少年来到当地红色景区，在沉浸式体验中感悟红色历史。
4: 地标很明显，一看就是在红景， 然后又翻开，它有互动。
3: 在瑞金红景景区文创店内，红色文化氛围浓厚，围绕一苏大、二苏大会址、红景、云石山长征纪念碑等地标打造的各类文创产品，兼具文化内涵与创意设计，吸引不少游客驻足选购、打卡留念。游客武若琪：
5: 红色文创，我认为它内涵了革命先烈，还有我们红色文化的这种历史。就我们去看这些红色文创的时候，我们同时也可以学习和联想到我们中国的这种红色文化。
3: 小小的文创成为传播红色文化、拉动文旅消费的重要载体。数据显示，这家文创店今年七月以来，日均客流保持两三千人次，年轻化、重互动的产品也受到不少年轻游客的青睐。文创店店员李丽：
6: 像我们店里卖的好的都是一些红色 IP 很强的一些文创，就是我们现在年轻人对文创很感兴趣。为什么？因为它可以互动，互动性很强。
3: 随着文创消费热度持续走高，沉浸式红色研学也成为瑞金文旅市场新的增长点。在云石山乡中央红军长征决策和出发重点展示园，一批批高校实践团、青少年研学队伍前来参观学习，大家重走红色足迹，聆听革命故事，红色教育走出课本，落到实地。江西财经大学学生江文伟：
7: 看到这一片欣欣向荣的场景之后，我回忆起了当时革命先烈在这条长征路上的艰苦情形，我就想到红色底蕴真正转化成了这种乡村振兴的优势，让革命热土真正活起来、富起来、美起来。
3: 借助暑期旅游热潮，瑞金共和国摇篮景区跳出传统静态参观模式，推出多项沉浸式体验项目，让游客从单纯看历史变为切身亲历历史，业态不断丰富，直接带动景区客流稳步回暖。数据显示，在刚刚过去的七月，景区闸机客流量突破 31.3 万人次，同比增长 8.42%。 瑞金的实践展现出单个景区业态创新带来的带动效应，而红色文旅要实现更大发展，还需要打破地域界限，推动各类红色资源联动起来。为整合全省红色资源，打通文旅服务堵点，中国铁路南昌局集团有限公司今年开通长征园红色旅游主题列车，以南昌为枢纽，串联起吉安、兴国、于都等多处红色景区，打造一条流动的红色文化廊道，便利广大游客沉浸式寻访红色旧址。南昌站客运员韩萌萌：
8: 我们南昌站开行了长征园江西红色旅游主题列车，该主题列车选择常态运营的快571、快572次列车，停靠南昌、吉安、赣州、兴国、于都、瑞金等红色旅游目的地，着力打造链接旅客、景点和服务的流动红色课堂。如旅客需要，可直接购买快571、快572次列车车票体验。
3: 在车厢内就可以品读红色历史，列车还配套门票预约、线路规划、文旅咨询等服务，搭建起车上观览、扫码预约、下车游玩完整服务链条，补齐以往红色旅游服务分散、体验形式单一的短板。在硬件业态不断升级的同时，江西各地还创新传播形式，用多元体验激活红色资源，厚植爱国情怀。暑期赣州于都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纪念园游客络绎不绝，研学氛围浓厚，不少家长带着孩子来到游客中心沉浸式体验草鞋编织，孩子们坐在木凳上跟着工作人员学习搓草绳、编鞋身、系绳结，粗糙毛草磨着手掌，繁复的编织步骤考验耐心，也让大家真切体会到当年红军脚穿草鞋跋山涉水的艰难。学生丁义晨：
9: 学习编草鞋，我觉得这个草鞋非常难，特别是接到草的时候特别难扭上去。刚刚得知于都人民为红军转卖了20万只草鞋，而我一个上午才编织出来了半只，真的不容易，我手也搓得很痛，但是跟红军相比也真的不算什么。
3: 吉安市遂川县新江乡横石村是红六军团西征重要集结出发地，暑期这里迎来大批研学游客，钟家祠、红军洞、长征步道等旧址还原烽火岁月，当地留存许多军民同心的红色记忆。当年红军驻扎于此，当地百姓制作竹筒红军菜支援部队，客家山歌也记录下浓浓的军民鱼水情。过去品红军餐， 客家山歌

0: 仰天岗红色教育资源，组织青少年祭扫烈士纪念设施，听老兵讲革命故事，打卡红色点位，跳出说教式的传统教育，让本土红色记忆入脑入心，既充实孩子们的暑期生活，也擦亮当地红色文旅品牌。学生马淑玉：
1: 今天我听了老兵爷爷讲他那个年代的故事，我心里深受触动，我现在能做的是好好学习，锻炼本领，这样长大以后才能更好地报效祖国。
0: 从赣州瑞金靠沉浸式业态拉动文旅消费，到南昌、新余等地以非遗融合、研学等形式传承红色基因，江西持续推动红色资源转化利用，新业态、新场景、新表达，让红色文脉代代相传，也释放文旅经济动能，实现红色文化传承与产业发展双向奔赴。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近年来，贵州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推动基础教育从有学上向上好学深刻转变。稍后与贵州台一同去探访，在这片山地公园省中，贵州如何探索出一条独具特色的教育高质量发展新路。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3: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育事业关乎千家万户，是民生大事，更是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之基。根基牢固，教育强国之路方能行稳致远。近年来，贵州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不仅在规模上实现跨越，2025年学前三年毛入园率达 95%， 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达 96.2%， 高中阶段毛入学率达 93%， 三项核心指标连续多年超过中国全国平均水平，更在内涵上持续深耕，坚持德智体美劳五育并举，推动基础教育从有学上向上好学深刻转变。在这片山地公园省中，探索出一条独具特色的教育高质量发展新路。
4: 带小朋友们认识一下竹节人，
5: 听他的名字就知道他是用什么制作的呀。
6: 竹子。
7: 贵州山地丘陵占全省面积的 92.5%，在这片山地公园省里，自然不仅是风景，更是一种独特的教育资源。贵州省遵义市郊的这所森林幼儿园，用了三年时间将山林变成了孩子们的活教材。
8: 我是第一个做的。
5: 那你会用到哪些工具呢？
8: 用到锯子呀，还有剪刀呀，尺子。
7: 遵义市小树教子有方幼儿园冒险游戏研究老师霍夏露：
9: 大班孩子的注意力保持的时间是15到20分钟，课程我们已经持续了一个多小时，他们仍然很专注。
7: 去年九月，贵州省学前教育条例正式实施，这是贵州省学前教育的第一个地方性法规，贵州的学前教育有了强有力的法治保障。贵州省学前教育条例明确要求，最大限度支持学前儿童通过亲近自然、实际操作、亲身体验等方式探索学习。这家幼儿园的森林课程涵盖语言、艺术、数学、野外生存等多个领域。霍夏露介绍，玩中学，学中玩，正是其课程的核心理念。
9: 一般外出必须要达到1:4的比例，一周会不少于2次，徒步的过程中去给孩子们去普及森林里面的动物、植物。
7: 学生家长向敏：
10: 运动能力得到了很大的提升，在森林里面去锻炼，在开心中学习动手能力啊，跟同学的这个团队协作沟通交流。
7: 遵义市小树教子有方幼儿园园长张莹莹：
11: 大山就是我们幼儿园活的百科全书，我觉得好的教育就是你要给孩子机会，锻炼的机会，动手的机会，去奔跑的机会，我觉得它是一个种子，

0: 落到哪个缝隙里都可以生长。
1: 让孩子从种子长成参天大树，贵州正在播撒阳光，培育土壤。目前全省各级示范幼儿园已达3593所，占比38.08%，一半多的儿童在示范园就读。46个县通过了中国国家学前教育普及普惠认定，总量居中国全国第七位。现在贵州全省绝大多数的孩子都能在普惠性幼儿园接受学前教育。为了扭转唯分数论，让孩子们身上有汗，眼里有光，近年来贵州各地都在根据自身情况推行教学综合改革，探索能够让孩子们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教学体系。在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黄平县，一所山区小学用玩打开教育的新可能，没有补课和禁令，有的是奔跑、游戏和动手生活。这所叫新洲镇第二小学的学校，连续10年在黔东南州义务教育质量监测中名列前茅，近2年更是排名第一位。全校2000多名学生中，只有10多个学生戴眼镜，5个学生超重。校长坚信，真正的教育藏在孩子喜欢的地方。黄平县新洲镇第二小学校长杨昌盛：
2: 我经常开玩笑说我们的成绩是玩出来的。我12年到这个学校的时候，我看好多学生不喜欢到学校，那我就想方设法让学校变为好玩，学生喜欢学校才能喜欢学习。每一年的毕业生学会12道菜，这不是增加他们一道考题，更多的让他们能够独立的生活。
1: 基础教育在国民教育体系中处于基础性先导性地位，尤其在今天中国式现代化行进至关键时期，基础教育作为提高民族素质的奠基工程大有可为。贵州正努力为孩子们开辟出一方自由奔跑的天空。近年来，贵州出台贵州省进一步加强新时代教研工作助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3年行动方案2024至2026年，颁布贵州省减轻中小学生学业负担8个严禁，助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减轻中小学生学业负担，不断规范教学时间管理，提高教学效率和质量，腾出时间和空间让孩子们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基础教育工作千头万绪，其中的根本问题是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这也是建设教育强国的核心。在贵州省铜仁市天利小学，从1年级开设的人工智能必修课，到图形化编程、无人机等特色选修课，学校构建起完整的数字素养培育体系。铜仁市天利小学5年级学生万兆涵：
3: 编程课对我的帮助非常的大，能让我理清顺序，让我更加有条理。
1: 遵义市同样以科创教育为抓手，推动教育的扩优提质。在遵义市第11中学观景校区科创基地里，学生黄炼超正在老师们的指导下准备一场市级赛事。
4: 我加入了学校的科创社团，学会了独立思考与团队协作。
1: 在学校，孩子们可以参加艺术、体育、文学、科技等30多个社团，其中 AI 机器人、无人机、火箭探索、3D 打印等社团人气火爆。遵义市第11中学观景校区学生张燕迪：
5: 选了 3D 打印和无人机社团，培养了我们的动手能力和逻辑思维，丰富了我们的课余生活。
1: 遵义市第11中学观景校区执行校长宋斌：
6: 让孩子们在 AI 加教育、 AI 加工业制造、 AI 加医疗等前沿领域继续探索。
1: 目前遵义全市学生的科创竞赛获奖数连年攀升，动手实践能力不断提高，城乡科创教育实现了全覆盖。基础教育关乎每个孩子的成长，万千家庭的期盼，也是国家和民族长远发展的重要基石。要办好基础教育，既需要国家政策托底，也需要全社会多方统筹合力推进。今年被确定为贵州省全省教育的质量攻坚年，贵州启动了为期5年的教育质量全面攻坚行动，为的就是要让孩子们从有学上到上好学转变，提升义务教育教学质量，实施县域普通高中振兴计划，深化课程教学与评价改革。贵州多措并举，系统推进，努力让每个孩子享受到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
7: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他曾是军营烈火里逆行冲锋的消防指导员，也是执笔书写百味残友励志人生的作者，他用点点

点微光汇聚成温暖人间的燎原星火。节目下半段开始，郑州台就带您去认识2025年第四季度中国好人榜候选人吉林好人标兵张继平。陈玉山是烟台京剧泥塑京威廉谱的传承人，从小喜爱京剧，机缘巧合之下接触京剧脸谱，自此走上了研究探索制作京剧脸谱之路。节目最后，随烟太太一起来听听她的故事，去领略一下国粹京剧脸谱的魅力所在吧。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6: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即便自己身处黑暗，也要照亮别人，这是对中国吉林省一位退役老兵人生的真实写照。一场车祸让他高位截瘫，困于轮椅17年，却没有困住信仰与初心。他曾是军营烈火里逆行冲锋的消防指导员，也是执笔书写百位残友励志人生的作者。他挣脱身体的桎梏，倾尽所有帮扶困境同伴，用点点微光汇聚成温暖人间的燎原星火。节目下半段开始，郑州台带您去认识2025年第四季度中国好人榜候选人，吉林好人标兵张继平。
7: 1988年，大学毕业的张继平穿上军装，来到中国吉林省四平市双辽消防中队担任代理副指导员。书本里的梦想从此落在浓烟滚滚的火场和抗洪一线。
8: 摸爬滚打也好，或者是这浑身遍体鳞伤也好，虽然是没有练就一身钢筋铁骨吧，但是这些良好的锻炼，是吧？生活习惯、组织观念呐、纪律约束啊，就悄然变成我思想上的行动，就让我脱胎换骨。
7: 军人的使命是危难面前绝不后退，可命运的考验来得猝不及防。2008年3月6号，张继平在前往吉林省长白山支队赴任途中遭遇严重车祸，脊髓损伤，造成高位截瘫。曾经能跑能冲的正常人，从此四肢受限，生活无法自理。巨大的人生落差让张继平陷入无尽绝望。就在他意志崩塌的时刻，妻子李桂春一番话像一记警钟敲响。

0: 了他骨子里的血性。
1: 说你要是不在了，爸妈也没有儿子，孩子没有了父亲，妻子没了丈夫，咱这家就散了。这个白发人送黑发人，父母就你这一儿子，你这怎么活？你说军人都不怕死，那你还寻死？你这配当军人吗？你这个做法让我都瞧不起。所以这一句话就惊醒梦中人，我是军人，那军人都是冲锋陷阵，往之前哪有当逃兵的？
0: 家是牵挂，军装是信仰。张继平在日复一日的康复训练里，渐渐接受自己残缺的身体，开启轮椅之上另一场漫长又坚定的人生突围。2015年，一次残联组织的残疾人书画手工艺品培训班，彻底为张继平打开了一扇全新的大门。在这里，他看见了许许多多和他一样深陷困境却拼尽全力向上生长的残障朋友，左手雕琢器物的匠人，巧手编织中国结的工艺师，坐着轮椅带领全村致富的村干部，不按挥毫而笔墨生花的书画家。就在这场培训班上，张继平完成了人生第一场励志宣讲。一位名叫江红的残友听完他的演讲，久久不能平复心情。他右手残疾，丈夫曾是军人，却早早离世。长久以来深陷命运不公的执念里，对生活满心悲观。
1: 他用左手拉着我的右手说，张哥呀，哎呀，我一直就很悲观，总觉得命运对自己不公。今天看见你这伤这么重，还这么阳光乐观，说我得向你学习。这以后，这个江红就像变了一个人似的，全身心投入到中国结这个编辑创意之中，在许多大赛上都获奖。我当时写这个《石南之手编织飞衣锦绣》，我就为他点赞。
0: 助人之路一旦启程，便再也没有停下脚步。电动轮椅，专业康复之具，只要遇到家庭困难急需器具帮扶的残友，他都会无偿赠送。朝夕相伴6年多的护工王树成最初对此十分不解。
2: 他把残联给他的电动轮椅、普通轮椅和价值10000多元的支具等物品送给了残友，自己坐10多年的轮椅都不舍得换，洗澡轮椅坐了17年也舍不得换，把好的送给别人，我心里很不理解。后来张哥就跟我说，咱们节省一点，坚持一点，送出一点，受助的残友就可能康复训练条件方便一点，心情高兴一点，生活改善一点。
0: 除了捐赠物资，张继平还坚持用笔记录身边自强榜样，挖掘残疾人奋斗故事。轮椅之书带领我们走上小康路，就是张继平数次深入乡村一线走访写下的纪实文稿。主人公张运波的故事也同样鼓舞了很多人。
1: 德惠市团林子村的张运波，他跟我一样脊髓损伤的，也不能站立，也不能行走。村里修路没钱，他出100万。抗洪大堤崩溃了，他又拿出5-6万，人家就建立合作社，引进这个什么稻花香2号是吧？尝试压泄道，建成水稻产业链，建设这蔬菜大棚。村民外出打工，他帮联系；出不了去的，他把农民安排在村里就业，就是田间地头，他亲自直播带货，卖各种大米。电动轮椅都跑坏了4台，他一门心思就带领村民致富啊！那老百姓老拥护爱戴他了，他那墙上这34个就是。获得这个奖章，这个国家奖牌呀、啊！这现在家家都是大宝房，家里有小轿车。就我先后写下了这《轮椅之书》，带领我们走上小康路，美丽的松花江畔，幸福的团林子村，《轮椅之书》在逐梦路上奋力滑行的文章，我就是歌颂他的事迹。
0: 多年来，他斩获中国吉林省残联征文1等奖，长春市文学创作大赛3连冠。一篇篇文字为弱势群体发声，为不屈的生命立传，在长春各个社区活动室，在城郊康复中心，在烈日下的乡村广场上，他用铿锵话语传递永不服输的人生信念。曾有一名叫子涵的高中生，高考前夕突发脊髓炎高位截瘫，心理崩溃，想要轻生。同在一处康复训练的张继平抓住每一次训练间隙跟女孩谈心。
1: 我和他就是一个康复师，看到这情况，我就利用这个训练间隙和他进行交流，差不多得有3个月时间，终于他走出了心里的阴霾，复习一年又考上大学，还学了古筝，这个励志呢翻译这个外国文学写自传， 是做一个张海迪式的勇敢青年。这一提起他，我心里就是觉得说不出的喜悦。
0: 前路漫漫，身后永远有最温暖的支撑。妻子李桂春是张继平公益路上最稳固的后盾。每一次外出演讲前，他都帮助张继平仔细整理军装，核对稿件，备好护理用品，根据天气备好衣物，做好防寒防雨。深夜常有情绪低落的残友打来电话倾诉，她从无半句埋怨，陪着丈夫一同耐心劝慰开导。
3: 她身残志坚，热爱公益，扶残助残爱残，孝敬父母，关爱家人，感染激励影响着身边的很多人，满满的正能量。他能做到的事儿，我们都做不到，我也从心里往外佩服他。
0: 半生风雨，半生奉献，如今张继平心中怀揣三个朴素又坚定的心愿，完成百场励志演讲，记录100位残疾人自强奋斗故事，帮扶100名存在心理困扰、生活困难的残友走出阴霾。
1: 在有生之年，我就想用微薄之力，让社会上呢更多的理解咱残疾人，是帮助咱们残疾人，也让更多的残疾人呢自助自救起来，同时让更多的残疾人感到生活有希望，活得有尊严，获得呢这个幸福感。
0: 17载轮椅行路，放不下军人本色。从火场逆行的战士到播撒温暖的行者，张继平以残缺之躯扛起使命，以点点微光温润人间。平凡之人不凡坚守，这束来自轮椅之上的光，终将照亮更多人前行的道路。
4: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陈玉山是烟台京剧泥塑精微脸谱的传承人，从小喜爱京剧，机缘巧合之下接触京剧脸谱，自此走上了研究探索制作京剧脸谱之路。节目最后，随烟台台一起来听听他的故事，去领略一下国粹京剧脸谱的魅力所在吧。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我们今天节目的主人公名叫陈玉珊，是烟台京剧泥塑精微脸谱的传承人，从小喜爱京剧，机缘巧合之下接触京剧脸谱，自此走上了研究探索制作京剧脸谱之路。节目最后，随烟台台一起来听听他的故事，去领略一下国粹京剧脸谱的魅力所在吧。
2: 京剧泥塑彩绘脸谱啊，它就是用纯手工制作的半浮雕式京剧脸谱。京剧脸谱啊，应该是从清末时期，开始发展。现在呢，市面上见到的都是那种传统式的，就是花脸的脸谱。那么现在呢，我又把它进行创新了，就是我把它加上了服装，加上了盔头染口。以前就是花脸能画脸谱，那么呢，像这个青衣啊，像这个小生啊，他们无法画脸谱。那么我现在已经解决这个问题了，我呢力求于它的精气神，所以说我的京剧泥塑脸谱呢，它的全称叫京剧泥塑精微彩绘脸谱，我可以说现在是胶东第一人。
3: 陈玉珊介绍说，泥塑脸谱工艺非常复杂，至少有30道工序。京剧脸谱的制作经过筛选优质黄泥、炮制、揉打、上磨、脱磨、打磨、上色、盔头、染口、服装等10几个步骤，缺一不可。而排在首位的就是泥的好坏。
2: 咱们这脸谱啊，泥塑啊，主要是用黄泥作为原料。首先要把它的这个泥啊，乖的让它非常柔软，然后呢，我们才能进行上磨啊，然后把它掀起啊，不用烧，也不用烤，不加任何东西，它能够非常光滑，而且呢还不裂。这是我呢对泥这些年的这种研究和制作的方法。
3: 反复调试水泥比例，更换和泥的方法，调整阴干的湿度和时长，经过无数次的实验，最终陈玉珊掌握了不让胶泥开裂的技巧，
2: 把这个泥的泥性掌握了。所以说呢，我的这个脸谱的泥是一个大特点啊。
3: 蓝脸的窦尔敦、道玉马，红脸的关公战长沙，

0: 黄脸的典韦，白脸的曹操，黑脸的张飞，叫喳喳。说唱脸谱中的唱词传神地再现了中国京剧这一国粹的神韵。京剧中各类人物都有自己独特的行头，京剧工艺脸谱也正是依此给各式人物配上了他们独有的装饰，也就是通常所说的盔饰，以使表演锦上添花。
1: 关公啊，他是红色脸，而也叫整脸。脸谱呢，所谓的谱就是要靠谱啊，因为很多人呢画很随意的，这不行，因为必须要遵从啊他这种传统的谱式啊。每一个人物他都有他自己的一个谱式，
0: 固定的谱式，变化有序的色彩，经过精巧的勾绘，表现出人物的特征。所谓面由心生，具有欲褒贬别善恶艺术功能的京剧脸谱，是观众观其外表就能够知其心胸的一种艺术形态。
2: 这个脸谱的颜色呀，就是代表了他的人物的性格，尤其是他额头上面带的这些图案花纹，也能说明人物的一种啊身份和他的这种啊思想智慧。红中紫孝，红色啊是忠勇啊，紫色呢代表的孝道啊，黑正粉老，就是黑色的这个脸呢、啊、都属于正直，老人呢基本都是用这个粉色来这个表现啊，水白这个奸邪，油白狂傲，黄色的呢是代表着狠，黄狠呢灰贪，蓝勇绿暴啊，蓝色的呢是勇猛，绿色的呢暴躁，你像这个单雄信啊，蓝色啊勇猛，程咬金这个呢就很暴躁，这个绿色的脸啊。
0: 陈玉山毕业于美术学院，毕业后他成为了一名美术老师，20多年前机缘巧合地接触到了京剧脸谱。
1: 在北京国家画院学习，有机会认识了这个京剧泥塑脸谱大师关之宗先生。当时呢他呢教给我了这个京剧泥塑脸谱的制作过程，我非常感兴趣，然后呢就把这个京剧泥塑脸谱啊带回我们烟台。烟台的京剧是这个比较啊深远的历史，因为我们烟台是老京剧码头，也是开埠最早的京剧之乡。看到我们烟台有这么辉煌的京剧的渊源，那么我呢就立志要做一个烟台的这个文化京剧的一个名片，我就坚信要把京剧泥塑脸谱扎根于烟台，一定要把它发扬光大。所以近20多年了，我已经在这个一直研究探讨制作。
0: 当年陈玉山跟随老师关志忠先生学习完京剧盔头制作技艺和彩塑京剧脸谱技艺之后，回到烟台的他就成立了黎翠房工作室，开始全身心地投入到泥塑脸谱的创作中。京剧泥塑彩绘脸谱囊括了绘画、雕塑、装裱、盔头设计、服装设计等造诣，往往一件作品就需要近百道工序，几天的时间才能够最终成型。
1: 这个呢是我制作的水浒100单八将啊，也是都是梁山好汉啊。我呢创作这个水浒100单八将呢历时了将近3年的时间，因为它呢不是单纯的对传统的这种服饰和谱式的翻版，而是呢又有了更大的创造。你比如说呀，关胜啊，大刀关胜，他的这个盔头你们看一下，这里边很多层次在里边，他这个盔头啊不是一层的，而且呢有4-5层之多，那么他每一个啊这个花纹图案都是经过雕刻而成，每一个图案它都需要考究的，那么经过资料经过影视进行对比，所以说呢我们把它制作出来需要多少道的工序。这边缘的这些小纹理啊，这都是经过沥粉把它 0.1毫米的粉线，把它挤至上边，这个需要大量的这个精力去做它，啊，而且呢做得很精细，包括这每一个小串珠，这都是我们自己一点点把它串起来。
0: 20多年的创作和积累，陈玉山制作绘制的京剧泥塑彩绘脸谱受到了很多人的喜爱，甚至漂洋过海去了更远的地方。
1: 我的现代作品经过这几年的这个创作，已经走向30多个国家。我准备呢是要去到国外去宣传、传播、展览，宣传我们的民族的精粹，宣传我们的京剧，宣传我们的烟台京剧的文化。
3: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春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充裕、经济高效、供需协同、灵活智能的新型电力系统。今年夏天，面对国际能源市场波动加剧、极端高温天气频发的复杂形势，中国新型电力系统的电力保障作用进一步发挥，为从容应对迎风度夏、有力保障百姓生活和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坚实支撑。今年以来，从建设清洁能源基地到打造智慧电网，再到储能工程投运，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加速推进。截至目前，中国发电装机总量已超40亿千瓦，超过美国、欧盟、印度、日本、俄罗斯的发电装机总和。电力结构加快绿色转型，以风电、光伏、水电、核电为核心的非化石能源全面发力，为迎风度夏电力保供提供坚实支撑。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公安部部长王晓红6号在北京分别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书记处书记、公安部部长万通和乌兹别克斯坦内务部部长塔什普拉托夫。会见万通时，王晓红表示，愿同老方认真落实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做好双边合作规划，在打击网赌电诈犯罪、禁毒、追逃追赃、维护边境安全等领域深化合作，加大中老铁路安保合作力度，为携手打造新时代全天候中老命运共同体贡献更大力量。会见塔什普拉托夫时，王晓红表示，愿同乌方以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围绕打击三股势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安保、执法经验交流和能力建设等重点深化合作，携手推动中国中亚公安内务部长会晤机制取得更多务实成果，共同维护地区稳定与发展。中国外交部发言人6号宣布，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将于9月7号至8号应邀访问中国。记者6号从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了解到，截至9月5号18时，灾害致43人遇难，519人失联。下一步将持续开展失联人员全面搜寻，积极做好善后处置工作，继续加强受灾区域灾害监测预警。9月5号至6号，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会同中国外交部组织境外媒体记者赴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现场采访。来自美国、英国、俄罗斯、印度、巴基斯坦、新加坡、巴西等国家和地区的媒体记者参加采访。记者团深入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等救灾一线，了解灾情、救援及恢复重建进展。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近日公布8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指数继续位于扩张区间，并且扩张加快，中国物流业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记者从中国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了解到，目前中国粮食企业达2.4万家，年工业总产值超4万亿元，三分之一以上省份产值超1000亿元。2026中国文化旅游产业博览会6号在天津闭幕，博览会吸引来自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2540家企业参展，到馆参观观众达 25.5 万人次，展会现场达成合作交易意向300余项，项目合作签约达115亿元。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将于9月8号至11号在福建厦门举办。本届投洽会吸引了来自129个国家和地区、30个国际组织的1200多个政府官方机构、工商企业团组报名参会。记者6号从中国国防部获悉，应埃及军队邀请，中国空军将派战斗机、预警机、加油机、直升机等多型军机参加9月8号至10号在阿拉曼国际机场举行的第二届埃及航展。参加中老和平列车2026人道主义医学救援联合演习的中方卫勤分队6号上午抵达老挝首都万象，将与老挝人民军卫勤分队组织开展为期17天的联合演习和医疗服务活动。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0: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2: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3: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0: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4: 我们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5: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0: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养生节目。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当中呢，要和您说说运动与健康的关系。有人说生命在于运动，有人说生命在于静止，到底是运动还是静止？我们运动起来呢，又应该如何科学的加以运动养生健身呢？请听运动医学相关专家给出的答案。
1: 想变得健康吗？跑步吧。想变得聪明吗？跑步吧。想变得美丽吗？跑步吧。动起来，拥有美丽人生。
2: 大家好，我们讲讲运动和健康的关系吧。首先欢迎的呢是首体大这个体育融合创新中心的主任郭建军主任。咱们北医三院运动医学科的副主任江东教授，两位都是知名的专家。郭主任呢是咱们国家女排、女举、女子速滑队的运动教练。首先呢，我们请江东教授为我们介绍介绍，就是所有的运动的伤害，是不是可以分类？比如说慢性的、急性的，您遇到的就是最极致的这种运动伤害是什么？
3: 运动伤害呢，实际上它涉及到咱们全身各个系统。咱们比较常见的呢，可能是一些骨关节系统啊，包括一些软组织的损伤是比较多见的。但是咱们比如说刚刚过去的冬奥会，那么它比较容易发生的就是这种高速下面的一些损伤。这种损伤它就不光是损伤骨骼肌肉系统，它神经系统还有其他的全身很多脏器的一些损伤。这个可能就是您说的这个最极致的一种损伤。这个可能它不光是会影响我们后期的一些运动功能，可能还会引起残疾呀，还会甚至影响生命，
2: 就是终身的。
3: 对，
2: 我们理解的比如说急性的运动损伤，比如说我搬东西的时候一下腰闪了，或者走路的时候一下脚崴了。慢性的是什么呢？可能我们说的这个网球肘啊，当然这网球肘不见得是网球形成的，可以这么理解吗？
3: 是的，这个损伤就急性的，就是咱们当时产生的这个相当于是说因为运动不当啊，或者说是一种运动的这个力量过大造成的这种损伤是急性的。慢性的就像您说的这种，可能长期的因为这个动作不当，或者长期这个地方受到过多的牵拉力之后形成的一些疼痛，或者说是功能的受限，这种就是一种慢性的劳损，这种也是一种损伤。
2: 郭教授，专业的运动员运动损伤的情况多吗？
4: 专业的运动员运动损伤当然也很多，但是在国家队来说啊，大部分的伤来源于他在业余体校从小的时候伤很多。因为真正到国家队，因为这种保障非常的全面，反而国家队的新伤就少多了。他因为他的科学训练水平也更高。那么像这种慢性损伤呢，我觉得很多都是一些长期的损伤逐渐的积累。所以为什么我们要提这个科学锻炼啊？主要就是因为当你每天锻炼的时候，你问过自己没有，你每天在积攒健康还是在积攒损伤？我觉得这个问题你应该问问自个儿，你在积攒损伤还是积攒健康？因为我们很多需要评估啊，比如说有些地方他做过这些评估，就是说

0: 让一些人全面的来锻炼，每天锻炼，走路啊，跑步啊，结果发现呢，这个医药费也没下，反过来关节伤患关节的还增加了，整个医疗费还更高了，所以说我觉得这个需要一个综合的来考虑一下，我们需要一个全面的健康，而不只是某一方面健康。前几天呢，我们开了一个会，就是华西医院的副院长陈磊教授做了一个有关老年痴呆的一个运动预防，他就发现这个跑步啊，这个效果不如跳广场舞，那么跑步对于预防心脏病、心血管病效果挺好，而且每天要求半小时就够了，但是预防老年痴呆呢，可能预防的时间就要求更长一点，而且时间越多越好，差不多三个小时能达到最好。
1: 它必须是你手脑这个肢体都互相叫联动。
0: 对，广场舞最主要它还能带来交往，人与人的交流。它不像跑步，一个人自己来跑，或者游泳自己默默的来跑，或者自己来游。所以这个不同的运动能带来不同的健康，但反过来不同的运动也会带来不同的损伤。我今天还特意看了一下，比如说我们常见的羽毛球，它已经列入到前三大引起猝死的。
1: 对，
0: 一个项目，
1: 对
0: 啊，这个说实话，大家恐怕就这个最大的损伤、终极损伤了吧？
1: 对，
0: 你像一般的这种拉伤啊，还有的救，那你这个猝死可就没得救了。所以我们觉得很多还要怎么能发现损伤的风险，因为任何损伤，大部分都是可防可治的，关键你怎么防怎么治。这就需要一些科学的手段，
1: 而且有些损伤呢，它是可以预防的，有些损伤还有带点意外性质。你像友好运动会上桑兰的那个事件，那个损伤呢算比较大的、比较极致的这种损伤了，造成这种下肢的这个问题，而且是中瘫痪的终身，而且那种损伤完全是意外造成的，
0: 对
1: 吧？
0: 对，是这样。
1: 咱们今天现场来的同事们。咱们平时都喜欢什么样的运动？
2: 羽毛球
1: 啊，就是您说的那个三大类里的那个一类，羽毛球，还有什么？
3: 游泳
1: ，
4: 还有滑雪。
1: 江东教授，滑雪是应该是最悬的吧？我听说
3: 滑雪，当然现在有这个一种说法是吧？就是滑雪的尽头是骨科是吧？
1: 对，
3: 这个是一个大家这个特别流行的一句话，这也吓跑了很多滑雪准备去滑雪的人。但实际上呢，这个损伤肯定它也是可防可控的。就是说，因为滑雪运动它本身也是很健康，但是呢，跟刚才郭教授说的一样，很多人包括运动员在内，他为什么会损伤呢？他还是因为他的动作以及他的各种体能储备他不够，他可能就会加大这种损伤的概率。如果我们找一个就是正规的教练啊，另外一个从一些初步的开始进行学习是吧，注意防护，其实这种损伤也是可以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的。
1: 还有吗，同事们？
4: 篮球
1: 啊，篮球高对抗。你看篮球，举个例子，姚明，这个咱们 NBA 8个赛季，实际上他的数据还挺好的，场均19.9，这个9个篮板球，这个数据在 NBA 算好的，但是8个赛季在篮球运动员里就算，算短的。
0: 因为原来呢，我在2004年奥运会的时候，在食堂正好碰着姚明了，我跟他也聊过，因为我就跟他说他在美国训练和中国训练有什么区别，因为他在美国训练，他就觉得他需要增加更多的肌肉，因为增加更多肌肉才能防撞击呀、才能保护自己啊，防
1: 他打中锋不停地要挡拆啊，
0: 对
1: 吧？
0: 所以他这个身体肌肉增加了很多，体重增加很多，但一算呢，体成分当中肌肉为主，脂肪长得少，主要长肌肉。所以但是呢，你再长肌肉，它有一个地方它不好长，脚的肌肉呢怎么练，怎么长？实际上他那个脚趾头不是最后影响了他继续来
1: 职业？对。
0: 但实际上大家想啊，谁养过孩子都知道，人要长先长脚，在脚发育的那阵儿的时候，可能也没有得到一些专业的一些指导，比如说我们现在有骨质增强运动啊，我们后来发现有很多这些方面的问题，我们长什么的时候它都有个敏感期，等以后再练就来不及了。
1: 但是它长脚的时候不一定就能看出来能打篮球，对吧？长脚只能是脚大个儿高，但是不一定个儿高的都打篮球。
0: 对啊，实际上脚也有很多的训练方法，我们先让专业队就体现在各种训练全面保障。

0: 还有人说走路，
1: 走路有伤害吗？郭教授，
2: 有，你啥都有，
1: 啥都有啊，啥都有。
2: 你说啥没有吧？
1: 不，但是有些人说一天走10000步，有些人说一天走20000步。最科学的，比如说我们每天正常人业余的，像我们总台的员工，最适合我们的一天要走多少步？有没有个测算的标准？
2: 有，嗯，这个所谓的10000步、20000步，是因为当时有这么一个研究报告，就是说如果你走到10000步的话，你的心脏病的风险，得心血管病的风险会有一个明显显著的下降，而且达到一个比较好的程度，所以才提到了10000步。嗯，后来普外医院当时做过一个，我记得好像当时是测的是中国人走8000步，嗯，能够一个好的把心血管病有个控制。但人身上不只长心脏啊，嗯，所以就是说我们脑子需要什么运动，脑健康，嗯，比如你骨健康，怎么不得骨质疏松需要什么运动？它实际上我们为什么科学运动，就是我们不同的脏器的健康需要有不同的运动来维护。那么比如说我们家族，假如说这个家族里头有高血压病，有糖尿病，有骨质疏松病，那么你就应该预防你家族容易得的这些病，那么他应该怎么做？那么有些可能你家族压根就八竿子打不着的病，嗯，那可能我就没必要来想这个事儿，对吧？这样的话才有针对性。
1: 还有吗？咱们同事，
3: 骑自行车
1: 八段锦，八段锦能出现运动损伤吗？它是本身就治疗运动损伤的。
2: 这个我没听说过。
1: 别的体育运动还有吗？咱们有没有点激烈的？
3: 骑行，
2: 骑自行车。
1: 对，嗯，骑自行车。
2: 这个实际上每个运动啊，因为刚才说为什么我说八段锦没发现有什么伤，是因为八段锦它不是一个比赛项目，没有人比八段锦的。但太极有比的，瑜伽有比的，只要但凡涉及想跟别人比划比划的，都可能会有伤。
1: 嗯，有。
2: 连走路，比如说脚底筋膜啊，脚后跟疼，因为你走的时间长了，脚底肌肉它会，也会疲劳，所以导致这个足弓会有塌陷，足弓塌陷以后导致这个走路是脚掌痛啊，脚后跟疼啊，它也会有一些损伤。
4: 经常运动的人一定比不运动的人更健康吗？从医学的角度来说，身体的健康与遗传、饮食、运动、情绪、环境等因素有关。运动虽不是健康唯一的决定因素，但经常运动的人健康状态通常会更好，而且运动还可以降低患病的几率。有些朋友以为患病了就不能运动，其实病患并不是运动的禁忌症，在病情控制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规律适度的运动。
2: 你经常做什么项目，我们总是说第一个这个项目容不容易受伤，第二个你练了什么，但第三个更要明白你哪儿没练。嗯，我觉得这个更重要。比如说我们有人啊，你锻炼没？天天锻炼，天天锻炼，他只练的是腿啊，就走路了。你脖子疼，你想不明白，脖子也要锻炼啊，脖子的肌肉也要练的。
1: 所以最科学的地方是我们运动的项目，我们爱好的运动要有个分析。
2: 哎，对，
1: 要适合自己。
2: 对，没错，你哪儿没练也很重要。嗯，
1: 江教授最喜欢什么运动？
5: 平时要有时间的话，打打网球。
1: 打网球
5: 啊，
1: 我认为您是武术，您不是这个练刀的吗？对吧？
5: 这个当然也是一种锻炼，但是这个是为了工作的这个锻炼。嗯嗯。
1: 有一个问题啊，我们还是想请问江教授，就是我们在平常的工作中啊，或者在我们的生活中，崴脚的人多。这个崴脚呢，有时候是由于负重，有时候是由于分神，有时候是由于运动。这个崴脚在一般人看来它是件小事儿，其实崴脚以后造成的对自身的伤害很多。有些人几周好了，有些人几个月好了，有些人甚至持续一年两年。这个崴脚究竟从医学来讲是怎么解释的？
5: 崴脚呢，就是说简单一点，就是大家比如说因为不慎呢，或者说是刚才您说的运动意外造成的，就是说这个踝关节的扭伤。嗯，我这个地方今天也带来了一个这个踝关节的模型。嗯，就是咱们崴脚的动作呢，就是绝大多数崴过脚的朋友呢都应该对这个动作比较熟悉，是吧？就是当时就是这个脚这么歪过去。
1: 这个成人的脚就是这么大吗？
5: 就是这么大。
1: 哦，就是这么大。
5: 对对对，原装的。哦，然后呢，这个是 3D 打印的一个。
1: 哦，是。
5: 所以说它就是基本上是等大的。哦，然后呢，咱们崴脚大多数是这样的。

0: 动作，当然少数人可能是这么崴的，因为我们一般来说是这边的韧带比较薄弱一些，加上这边的腓骨比较长，所以咱们向内翻的可能性会更大。那么少数人呢是这么翻过来的，反正崴脚总体说来，
1: 有没有这么翻的？
0: 扭转，你说是这么翻的？
1: 对，
0: 这么翻的很少，当然有这么往下，对，也是可以造成的。所以一般来说是折曲和内翻造成这个踝关节扭伤的可能性是比较大，也是大家经常崴脚的一个原因。然后呢，崴脚以后，它其实绝大多数破坏我们的结构呢，都是一个韧带，就是我们叫做这个距腓前韧带。这个结构就是这个地方黄色的这个韧带，它被损伤了。因为我们大多数人呢，崴了脚也好，受伤以后，习惯于到医院去拍个片子，看骨头断没断，这是咱们老百姓最关心的，是吧？骨头一旦断了，那可能就着急了。就是说，高速的运动的时候也有，但是少。但是呢，一只脚崴了之后，另一只脚再受伤或者疼的人是非常多的，
1: 因为它总有支撑脚。
0: 对对
1: 对，
0: 它支撑那只脚长期劳损，或者说它的力量没有恢复，它也是一个薄弱区是有的。所以刚才说的就是，经常人就认为骨头没事儿，那就没问题。但是崴脚80%以上的人，他骨头都没问题，
1: 都没问题，
0: 主要就伤的这个韧带。但这个韧带相对来说呢，又是咱们人体不太好恢复的一个韧带。所以这个韧带呢，它非常紧，就是在正常情况下，我们都知道，中国有句老话叫"打断了骨头连着筋"，对吧？其实我们平时这些骨头之所以能带动我们活动，是因为它之间有这个筋连接，我们才能很好的这个运动。但是呢，当这个筋损伤了或者断裂了之后，那它就变得松弛了。
1: 这个筋是肌肉组织啊，还是叫什么组织啊？
0: 它是一个韧带
1: 组织。韧带组织。
0: 对对对，韧带组织。那么这个韧带组织呢，平时是很紧的，就这个你。就是说我们在手术当中用一个钳子勾进去都勾不动，就是它非常的紧，很结实。那么这么结实的一个组织，你给它损伤了，它变松了，甚至断了，那这两个骨头之间的活动度就增大了，相当于你走路它就不稳定了。所以为什么有很多崴脚崴完了之后还有习惯性崴脚，就是这么来的。
1: 就是说崴了崴了，就是这意思，就是崴了一次接着还崴。
0: 对，它就是会习惯性的崴。所以说很多时候呢，可能就是早期咱们休息的不够，没有让这个韧带充分的修复，所以说就会有这么一个后果。
1: 崴脚呢，第一是常见，第二呢特别容易忽视。我所经历过的好多人崴脚都是到一定时期，就是一开始呢没觉得它是个病，然后他自己还坚持着走，坚持着还上班，但是呢在一周两周之后突然间觉得受限制了，就还不好。这个崴脚，有的人说必须得就是我们运动，崴了以后还得回到运动中去，说你多活动活动就好了。有些人说崴脚不行，说这得制动。那郭教授，到底这崴脚以后是动还是不动啊？
2: 我觉得都得需要。第一个，刚才
1: 江教授说
2: 讲了，江教授讲了，这个他是把韧带松了。在我们运动队啊，它第一个呢，既然已经松了，它会外头贴一个那个弹力胶带，来辅助一下，辅助一下，这样的话可以代替它一部分功能啊，
1: 就是我们经常看到有的自由体操，有的体操运动员脚踝上缠着的那个绷带，
2: 对对对，这外头要保护一下。第二，确实要让它在能够养伤的新鲜伤的时候能够恢复，确实要练，还得
1: 要练，
2: 因为你要如果完全制动。因为人的这个关节不只靠韧带，还要靠肌肉。你如果你老不动，这个肌肉就萎缩了，肌肉萎缩以后它反而那个更松，所以说这个你还得要动。但是一动也确实，人家这个叫运动康复，它有一套方法啊，不能说你自己随便动啊，比如说人家那个疼的地方啊，或者已经断的地方你这么动肯定是不对，这个是专门有运动康复的一个方法，肯定要动，这样保持周围肌肉的一个活力，然后促进那个韧带的快速的恢复，这是需要的。而且你在后面恢复当中也不能说慢慢一直等着，你像一些静力的运动你还得脚落在地上。比如说我们在运动队，我印象特别深的就是有很多叫不稳定训练。因为我们这个脚踝啊，一个是韧带伤，一个是那个脚肌肉它如果你不够发达，它保护不够。还有我们就是老不运动，突然周末来那么一下，这个本体感觉 就是我们的这个位置觉，
1: 这就是我们老说的叫假日运动员。你周一到周五我们上班坐办公室，觉得一直就没运动，到周日想着把这个运动都补齐，我们就玩了命的运动，但实际这种伤害的几率更大。
2: 对，
1: 就跟好多运动员一样，你实际上他踢这个叫季间赛的时候没事，季前赛是这个叫运动损伤发生几率最高的时候，是因为他休息了一段时间，肌肉啊也好，还有这韧带什么的，它实际都它本身的功能都下降了。
2: 对，因为韧带和肌肉里啊都有很多神经的感触。嗯。那么如果你要是要经常锻炼锻炼它的话，比如说这个脚的位置，你能反应很快。嗯。比如说我们有些崴脚，崴脚之前你那反应快，它就身体一晃，它可能就不会崴。原来那个三零二医院，孟长水教授他是康复科主任，他原来我记得讲话课的时候总是提到一句，当你崴了脚或者是摔了跤的时候，千万不要怪地不平，是因为身体的反应速度太慢了，你身体本身有毛病了，而不要说地不平，人家怎么别人不崴就你崴了，还是你自己身体反应速度，本体感觉，下肢肌肉力量啊等等吧，很多方面的原因，所以更加要重视自己的一些整体自身素质的一些提升。
3: 关于运动与健康，关于崴脚之后的防护，我们接下来在下半段的中华养生节目当中继续请专家为各位解析。好，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中华养生，稍后精彩继续。
4: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穴岁寒松柏，穴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5: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6: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1: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7: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8: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的。
9: 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1: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10: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11: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1: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12: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中华养生节目。俗话说呀，动起来拥有健康人生，的确是这样。我们呢都知道生命在于运动，但是如何科学进行运动才能增进我们的健康，而不是给我们的健康路上设置障碍，这才是我们需要关注的。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当中呢，我们继续请运动医学方面的相关专家为我们解析如何科学运动，如何通过运动来增进机体的活力。这两位专家呢，分别是来自北京体育大学融合创新中心的郭军主任，还有北京大学第三医院运动医学科的副主任江东教授。我们接着上半段的内容，从崴脚的应对之策开始说起。
13: 崴脚是个综合因素。江东教授，崴脚以后，好多人说啊，我们凉水敷，热水敷，把脚抬高，有的时候你不能抬高，抬高了这血液就回流了，你得这个叫平躺或者把脚这低下去。到底这个正确的方法是什么？急性啊，我们急性崴脚以后，
14: 在急性期的时候呢，咱们老百姓就是说现在还是意识越来越强了，就像做这种热敷按摩的越来越少了。其实大家看电视也经常知道，我们应该用冰块啊，还有就是加一些水，这样形成一个好的冰袋，然后放在局部来进行冰敷，这个大家的意识还是越来越强了。但是冰敷的这个频率、冰敷的时机以及这个时间的持续，很多人还有一些误区。比如好多就看各种的 的这个搜索的啊，是什么24小时，之后还真是24小时零1分钟就开始热敷，还真有很多患者是这样操作的，对自己特别负责，
13: 那是严谨的，
14: 非常严谨，对，很多患者非常严谨的，一分钟都不能耽误。但实际上这个也是一个误区，因为咱们冰敷呢，它主要起到一个收缩血管、止血、消肿，

0: 等等这样一些作用，在早期还是很关键的。
1: 嗯，
0: 但是并不是说二十四小时以后咱们局部就不肿了，或者就不出血了。所以说一般来说呢，我们尽量是在前三天内都是以冰敷为主。另外一个呢，什么时候我们可以开始热敷呢？其实不着急，因为这个组织的修复啊，它自身来说靠它局部的很多的生长因子是足够的，并不需要我们很快的去给它热敷啊，加一些所谓的活血化瘀的药物来辅助它这个韧带的修复。这就又回到刚才说的这个关于动和不动的这个问题，所以它是有阶段的。包括刚才郭教授说的是部位，比如说你刚刚损伤了这个韧带，那么你还第二天就上班去，咱们压力现在都大，然后呢使劲儿一上，结果可能过了一周之后吧，你得请更长的假来修这条腿。
1: 嗯，
0: 但实际上早期呢，可能把这个韧带给它制动到了以后，可能过两周你就能慢慢的上班了。所以好多人他是该动的时候没有动，不该动的时候吧使劲儿动反了，所以经常看到患者是这么一个情况。所以说呢，冰敷也是这样，就是说不要根据绝对的时间，当然大概推荐是三天以内以冰敷为主。但是呢，你如果说是很轻的拉伤，过了一天之后脚几乎都不肿了，都没有痛感了，你也没必要说我一直要冰敷。
1: 对，
0: 那么这时候带着护具啊，可能适当的活动。
1: 嗯，
0: 但是你要是说我伤了之后每天这个淤血都在加重，另外一个呢局部有明显的这个压痛，皮温也很高，那么我们每天冰敷的次数还要增加，时间要延长，甚至5到7天都可以冰敷。所以一定要观察自己的这个严重的程度来进行这个。
1: 理论上来讲还得去医院看，听医生的这个叫建议，而且呢最好崴脚以后还要进行系统的康复。
0: 对，就康复呢，刚才郭主任也说了，就是说要从第一天开始，而不是说我伤了之后我就彻底不动了，前两三周一点不动。不动呢指的是这个韧带的地方要制动，比如说用一些绑带啊、支具啊给它控制，但是我的脚趾头啊还有我的大腿呀、以及上肢我一定要保持活动，否则的话当你再次去活动的时候，就像我们刚才说的，为什么你会崴脚，除了意外之外你的反应下降了，就像你说的周末运动员平时不活动，他没有这个本体感觉的传输，当你要崴脚的一瞬间，我们人体它有很强的反应能力，但是这个时候你的反应能力就弱了，所以你就下去了，但正常人他马上会回来。所以说你在受伤了之后呢，你一定要保持这些肌肉啊等等这样一些活动和训练，这样今后你再走路的时候他就不容易再崴了。
1: 嗯，郭教授，有好多人说啊，您本身也是这个叫营养学家、健康这个叫教练嘛，健康管理教练，好多人说我崴了脚了，说吃哪儿补哪儿，崴了脚吃猪蹄管用吗？
2: 你看对谁了
1: 啊？
2: 这个我还真是遇到过这事儿，因为曾经有个人就跟我说啊，他爸爸80多岁了，老是关节痛，后来呢就开始炖猪蹄儿，炖肘子，那么确实是感觉，而且要求跪地走，跪着走，
1: 跪地走，哦，这我还真没听说。
2: 结果呢，好像这个关节确实好一些了，但是唯一的问题就是血脂越来越高了，因为那个炖肘子确实
1: 哦，
2: 但我就是说啊，这个事儿如果这个是老人，那么他本身营养不够，因为我们任何的修复要靠蛋白，那么如果本身营养不够确实会影响他的恢复，但对于我们大部分人像我们这个年龄段，没必要炖肘子，你就自己的日常饮食足够了，除非是老人他营养怕不够，受伤以后他需要额外补一些蛋白促进他的恢复，啊，这个我觉得人和人不一样，
1: 不是吃哪儿补哪儿的道理是吧？
2: 没有，我们吃补什么，为什么要科学研究啊？到底它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我们原来呢，主要是说里头老人他营养不够，他又没有蛋白，所以我就建议他不要炖那个肘子了，你就直接补点蛋白粉就完了，是吧？
1: 那更容易吸收，
2: 简单多，而且也不会长那么多血脂啊，也更容易吸收，对啊，所以这个就发现它的原理就行了。
1: 但是说到这个运动伤害呢，好多人认为运动伤害跟骨质有关系，骨质的疏松啊，骨龄的这种退行性变啊，在这方面呢，江教授有没有什么来增加这个骨头强的，就是我们骨质硬度的办法？
0: 增加骨质硬度的话，这个就是首先肯定是对于青少年来说，它肯定是这个一个是饮食的均衡，这个是很重要的，对吧？就像是经常说的这个咖啡呀、什么可乐呀等等这些

0: 酸饮料是吧，它肯定对骨质的吸收是有一定的阻碍的。嗯，另外一个呢就是
1: 这一点咱们大家要记住了啊，碳酸饮料一定少喝啊，它最先影响到的就是我们的骨骼系统。
0: 嗯，还有对各个年龄段的，就是我们要保持充分的这个阳光的照射，就是紫外线它本身也会促进骨质的形成。嗯，所以说这块是要保持，就是说我们适量的这个晒太阳，这个对各个年龄段，尤其对青少年和老人肯定是非常重要的。另外一个呢，就是说也要根据自身的情况，如果是一个健康的成人，饮食也很均衡，它是没有必要说是刻意的去补钙啊，或者说是增加一些其他的一些治疗的制剂。但是如果说是你进入了这个45到55周岁这个年龄段，另外一个呢就是平时有腰酸背疼啊，但是并没有明显的外伤，那这种情况下可能就要去查一个骨密度，
1: 骨密度
0: 就要做相应的检测。嗯，根据你检测的结果决定我是用药物治疗还是用保健品来维持。嗯，还是说我增加锻炼就可以了。嗯，这个我觉得还得因人而异。嗯，
1: 所以有些时候咱们大家体检里头有一个骨密度的测定，这一项还是非常关键的。因为如果骨密度高，有些运动你还能承受；骨密度如果低的话，可能有一些运动就干不了了。
2: 对，但这个我觉得，如果你骨密度低啊，千万我觉得补钙不见得能特别快的显著的提升。嗯，因为你不知道那钙吃完了长哪儿啊。嗯，他怎么知道正好长你需要的骨头那地方呢？嗯，长你脑门上你多痛苦啊。嗯，你怎么知道它长哪儿呢？像这里头我觉得我们现在这些年一直在倡导一个运动叫骨质增强型运动。嗯，我们原来总是说有氧运动啊，什么抗阻运动啊，像专门有一个叫骨质增强运动。但是呢，这个骨质增强运动主要指的是年轻的时候。嗯，因为它为了提高这个骨峰值，也就是你的骨头里的骨密度越高，将来你才有的用嘛。就像你年轻时候挣的钱很多，那老了你就可以不用劳动了。那也可以，骨头也一样，如果在年轻时候有个很高的骨密度，那么到年纪大它就往往不会发生。但如果已经这样了，我觉得防跌倒是非常重要的。嗯，防止跌倒，因为我们遇到了，你像咱们，很多一些老人，一摔倒骨折，一骨折很快就不行了。
1: 那系统性的功能都退化了。
2: 对。所以，如果你真的发现自己骨密度很低，千万首先要练防跌倒。那么你的平衡怎么样？你的下肢力量怎么样？你的脚趾头抓地能力怎么样？你的本体感觉单腿站这种能力怎么样？自己一定要。对自己要有一个负责，要针对性的运动。啊，因为你要补钙得很长时间，而且不见得有效。嗯，
1: 而且家里呢也得做一些防护措施，比如说像一般老人啊，像年岁高龄的一般老人，像洗手间一般我们要多安扶手，墙边我们多安扶手，因为有些时候久坐的时间长了，容易出现低血糖啊，容易出现一些这个问题，突然间一起来，有可能会晕，有可能会出现危险。
2: 对。是。那么像我们这个年龄，当然我也55了快。那么现在就是我们在北大医院，他们告诉我就是80%的跌倒是糖尿病。嗯。因为第一呢，糖尿病本身它容易影响下肢肌肉，肌肉。就没劲儿。第二呢，你吃了降糖药，当然也有高血压的吃了降压药，它容易导致一些平衡能力会下降。嗯，你或者你的反应速度下降，因为它血压血糖会下，吃了那个药它本身也有。另外，你如果经常睡眠不好，这种安眠药，它都会导致你这个平衡能力会有影响。嗯，所以说如果你有这些药物的事儿，你就更得练。平衡。
1: 最好的练平衡的方法是什么呀？
2: 我们这个首先也要有一些评估，像单腿站，单腿闭眼站，走直线，以及你实际上你的这个
1: 走直线很难吗？
2: 那有的人真的很难。脚后跟脚尖这么的叠着这么的严厉。
1: 您来走两步看看，试试，咱们示范一下，看走直线跳舞的同志走直线有多难。来，您从这儿走到这儿，咱们大家给点掌声。对
2: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就这样。
1: 对，这个汤哥就是汤着走，这是跳舞的同志。
2: 对，你看他也不错。
1: 不错。
2: 他平衡挺好。
1: 我们那位这个年轻的女同志，你来走一个，我们看看。来，就是您穿粉红衣服的啊。
2: 对。
1: 好，对，咱们看看。 哎呦，哎呦，
2: 脚尖脚跟得挨着，
1: 这怎么我觉得是紧张的
2: 啊？有今天因为他
1: 有点紧张是吧？
2: 对，有点紧张。
1: 还有一个问题啊，江教授，就是有些我们疾病呢，这个运动损伤是急性的，但是急性呢，它受限制以后，它又想早点好，又想从事这个运动。比如说我们原来就有这个经历，打球的，这个本身这个肘关节很疼了已经，但是又约了还得打球，这时候呢就产生了两种想法，一种想法呢是能不能快速的把这些劳损型的用手术的方法解决了，这是一种想法，因为我在康复医院看过。还有一种是什么呀？打封闭。我这只胳膊打封闭打了得有七八次，好多人说打封闭都可以把这个韧带打脆了，这些方法可取吗？
0: 是这样，就是说啊，咱们形成的这种慢性的劳损的治疗有包括药物治疗、物理治疗，还有封闭治疗，还有手术治疗，这些呢要根据不同的时期来选择，因为就是说随着刚才说的这几种方法越到后边的它肯定是风险更高的，而且呢就是对于你的损伤也是更大的，所以我们一个呢是要尽量是让它不要发展到最后那一步，就是当你出现了比如说您说的网球肘这个胳膊疼了，
1: 对，
0: 不管是打羽毛球啊还是平时干家务干多了的这块，
1: 有些时候这个像有些女同志抱孩子抱时间长了也会出现这种肘部的问题，
0: 对，出现这种情况之后呢就是首先还是要锻炼肌肉力量，因为就是出现这种劳损啊，80%以上的原因都是因为咱们周围的肌力不够，那么你就靠这个肌腱的指点这个位置的反复磨损造成的，所以说第一呢我们要控制这个肌肉力量，比如是说我们这个地方出现损伤了，我们就要锻炼握力和这个屈肘的力量，这样的话呢就分散了这个地方对它的一个牵拉，否则的话呢你即使是这个地方反复的打封闭或者说是贴膏药，它只是治标治不了本，
1: 治不了本。
0: 对，另外一个呢就是说如果是运动造成的这个，那肯定说明你的运动姿势也是有问题的，比如说咱们最常说的这个网球肘，真正的专业网球运动员实际上是很少得网球肘的，为什么说很多，
1: 那为什么最后把这个锅扣到网球上？
0: 那就是因为很多他动作不对的人会容易得上这个网球肘，因为网球的它的发力动作呢是靠的
1: 大臂带小臂，对，大臂带小臂
0: 可能要做一个调整，但是呢大多数的老百姓或者没有
1: 小臂发力
0: 训练的不但是小臂，以手腕为主，因为网球嘛它其实就是它的这个英文是 tennis， 其实就是 table tennis， 就是桌子上的网球，那么它很多人呢咱们没有经过训练他都认为这就是大乒乓球嘛，那乒乓球咱们是国球啊，谁不能抡两下啊，
1: 对，
0: 然后拎着就开始了是吧，而且这个很多人去找教练训练也很困难，所以说就跟着就玩就这么抡，那就很快就把这个地方磨坏了，所以说运动姿势是造成这个运动损伤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所以一旦出现了这些劳损性的疾病呢，第一个是要停止你所在的运动，第二呢就是要调整你的动作，第三呢就是要训练周围的一些肌肉力量，包括抱孩子引起的腱鞘炎也是这样的，
1: 就是你姿势不对，还有一些我看您这儿带了一个膝关节的这个模型，有一阵儿非常流行爬楼，一段时间经常有人从一楼爬到22层，从22层又下来爬几个来回来回比，哎呀，这个我们也不知道这种爬楼影响的是您一会儿拿这个模型给我们介绍哪一部分，但是我知道的有人股窝囊肿了，有人这个膝盖就出现了非常大的这个问题了，甚至面临到这个手术啊，就是反复的这种劳损型的膝盖的这种曲张，
0: 是的，就是说爬楼呢，包括爬山，其实这两年呢也是大家讨论的比较多，甚至大家都觉得这个不要爬山了，爬山毁膝盖，是不是？在座好多人都听过这种说法吧，是吧？其实爬山是个很健康的运动，甚至有很多老年人他长期坚持爬山，身体非常好。那这个我觉得跟体质一个是有一定的关系，第二个也跟大家的这个姿势啊和活动量的这个控制有关系。然后回到刚才说的，就是我们爬山爬楼到底说是毁关节毁的是哪个地方，实际上呢我们在 爬山的过程当中呢，主要是这个屈伸的一个活动，第二个呢就是靠股四头肌的一个来回的伸缩来拉伸这个部位。那么这个时候磨损的比较多的呢就是这个髌骨，就是前头这个我们老百姓经常说的波棱盖，对吧、然后这个位置和下面股骨之间这个摩擦会比较多。那么比正常走路，咱们正常走路呢大概是这样一个幅度，所以他们俩之间几乎是没有接触。
1: 这个髌骨是我们都能摸到的，这个硬的这个
0: 就
1: 咱们大家可以摸一摸啊，
0: 圆形的这个
1: 对，
0: 能摸到的这个，然后这个骨头和下面之间这个摩擦呢，如果在爬山过程中，它就会挤压增加的非常的多，大概比平时走路要增加8到10倍。那么这个时候大家都可以看到，这两个骨头它的表面啊，实际上都覆盖了一层很薄的这个软骨，我们经常说的那个脆骨就在这个位置。所以我们之所以
1: 好像是一个白的像膜一样的一层皮儿，
0: 对对对，经常老百姓说的骨膜，
1: 对，
0: 实际上这个医学当中的骨膜不是说的这个骨膜，指的是骨头表面覆盖的一层膜。这个受伤以后是很疼的，骨膜炎说的是这个骨膜。但是我们老百姓经常说的骨膜呢，实际上我们叫软骨或者叫脆骨，它实际上是在关节表面覆盖的一层大概1到2毫米的非常透明的这么一层脆骨，它是非常宝贵的，因为它一旦损伤了是不可修复的。所以说平时呢我们这个之间它是非常光滑的，这个摩擦系数小到什么程度呢，就是咱们的冰是吧，就两块冰之间够滑的了吧，
1: 对，
0: 它的摩擦系数比它还要小。
1: 哦，
0: 是这样的，所以人体的这个结构为什么它珍贵，就珍贵在这儿，所以它是非常光滑的。那么正常情况下它们之间是不会产生太大的摩擦，但是如果你爬山过多或者说是爬楼过多，它们之间的这种磨损就会过大的增加，这个力量过大，这会就造成表面的一些细胞啊或者一些组织的这些磨损，那么这个时候就会引起早期的关节炎。所以为什么说很多是说这个爬山毁膝盖，说的就是这个位置。
1: 就是这个位置。这个一会儿课结束了之后有兴趣的咱们可以来看看啊，这个正常也是这么大吗？
0: 对，基本上这个也跟正常腿的结构差不多大。
1: 好，那接下来一个问题啊，我们问问郭教授啊，现在夏天了，好多人比较注重体重了，这个我本人也是，这个体重一大心理作用就大，好多人认为呢健康运动它的标准是什么呢，标准就是美，但是其实最重要的还不是美，实际上是健康，运动的这终极目标是健康。有些人呢选择运动，有些人选择节食，在饮食上啊他也这个刻意的给自己在定标准，怎么能做到在一个好的计划内咱们减脂来增加肌肉呢？
2: 因为这个减脂真的是个国家大事，就是整个国家在发动了一个叫健康中国当中一个重要行动，叫肥胖防控专项行动，主题就叫健康体重。而不是说肥胖这么一个事儿，而是说我们要提倡健康体重。它代表两个含义，就是就像您说的，我们减肥主要是为了健康，而不是形象。肥胖本身呢它代表两个，第一个你能不能够承受这么多脂肪，你的身体状况怎么样，你看有的人很胖身体很好，血脂也不高，血糖也不高，是吧，肌肉也很发达，那人家能扛得住这么多脂肪人，这个就是说人家整个代谢很好。有的人很瘦，但是呢体成分当中一测肌肉薄得跟纸一样，全是脂肪。
1: 这个做什么检查能测出？
2: 我们有体成分仪。
1: 体成分仪，
2: 体成分仪能看出你的这个脂肪含量。我曾经见过一个肥胖的到北京三院看病，他为什么看病，就是因为他心衰了，体重太大，
1: 应该看内分泌，不是您那儿对吧，
2: 对，心血管
1: 啊，
2: 因为他心衰了嘛，医生要求他减肥，当然后来那个人就很痛苦，因为他从小到大一直在减肥，减不下去，但是现在医生又说你要再不减心都衰了，恐怕就够呛了。后来我建议他游泳啊，或者你有蹬自行车啊，等等一些其他情况，让心脏功能先恢复起来，虽然体重没下降，但心功能 上升了，
1: 健康指数高
2: 了、哎、对，健康了。如果真要减肥，营养和运动一定要结合起来，
1: 结合、
2: 嗯、因为很多女的在减体重，或者男的减体重，我觉得减完的一个最大的问题，你不知道你减的是肌肉还是减的脂肪，
1: 对，
2: 体重是下降的，
1: 也许只是水分，
2: 对呀、啊嗯、水分肌肉，嗯，尤其是肌肉特别容易分解，嗯，反过来脂肪倒是没动，抗阻运动，力量练习，
1: 叫什么运动？叫
2: 抗力量，
1: 力量练习，
2: 拿个哑铃啊，弹力带、啊。
1: 我们叫现在流行的叫撸铁，哎，是这意思，撸铁。
2: 对，嗯，你家里不好撸铁，你就拿个水罐子啊，嗯，但煤气罐有点沉，你反正你得有个抗阻吧。
1: 可以拿摄像机，
2: 啊，对，
1: 可以那个。
2: 你看有小孩的，我们原来抱孩子，反正是个阻力就行。哦，
1: 抗阻运动，
2: 保持肌肉。因为你在减体重过程中一定要保持肌肉，嗯，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3: 好，听众朋友，关于如何进行科学的运动保持我们的健康，今天就和您说到这儿，非常感谢各位的聆听和陪伴，明天同一时间再会。中华养生，明天同一时间精彩继续。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南。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充裕、经济高效、供需协同、灵活智能的新型电力系统。今年夏天，面对国际能源市场波动加剧、极端高温天气频发的复杂形势，中国新型电力系统的电力保障作用进一步发挥，为从容应对迎风度夏、有力保障百姓生活和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坚实支撑。今年以来，从建设清洁能源基地到打造智慧电网，再到储能工程投运，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加速推进。截至目前，中国发电装机总量已超40亿千瓦，超过美国、欧盟、印度、日本、俄罗斯的发电装机总和。电力结构加快绿色转型，以风电、光伏、水电、核电为核心的非化石能源全面发力，为迎风度夏电力保供提供坚实支撑。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公安部部长王晓红6号在北京分别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书记处书记、公安部部长万通和乌兹别克斯坦内务部部长塔什普拉托夫。会见万通时，王晓红表示，愿同老方认真落实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做好双边合作规划，在打击网赌电诈犯罪、禁毒、追逃追赃、维护边境安全等领域深化合作，加大中老铁路安保合作力度，为携手打造新时代全天候中老命运共同体贡献更大力量。会见塔什普拉托夫时，王晓红表示，愿同乌方以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围绕打击三股势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安保、执法经验交流和能力建设等重点深化合作，携手推动中国中亚公安内务部长会晤机制取得更多务实成果，共同维护地区稳定与发展。中国外交部发言人6号宣布，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将于9月7号至8号应邀访问中国。记者6号从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了解到，截至9月5号18时，灾害致43人遇难，519人失联。下一步将持续开展失联人员全面搜寻，积极做好善后处置工作，继续加强受灾区域灾害监测预警。9月5号至6号，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会同中国外交部组织境外媒体记者赴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现场采访。来自美国、英国、俄罗斯、印度、巴基斯坦、新加坡、巴西等国家和地区的媒体记者参加采访。记者团深入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等救灾一线，了解灾情、救援及恢复重建进展。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近日公布8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指数继续位于扩张区间，并且扩张加快，中国物流业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记者从中国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了解到，目前中国粮食企业达2.4万家，年工业总产值超4万亿元，三分之一以上省份产值超1000亿元。2026中国文化旅游产业博览会6号在天津闭幕，博览会吸引来自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2540家企业参展，到馆参观观众达25.5万人次，展会现场达成合作交易意向300余项，项目合作签约达115亿元。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将于9月8号至11号在福建厦门举办。本届投洽会吸引了来自129个国家和地区、30个国际组织的1200多个政府官方机构、工商企业团组报名参会。记者6号从中国国防部获悉，应埃及军队邀请，中国空军将派战斗机、预警机、加油机、直升机等多型军机参加9月8号至10号在阿拉曼国际机场举行的第二届埃及航展。参加中老和平列车2026人道主义医学救援联合演习的中方卫勤分队6号上午抵达老挝首都万象，将与老挝人民军卫勤分队组织开展为期17天的联合演习和医疗服务活动。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1: 行一段路，
2: 淡妆浓抹总相宜；
1: 品一本书，
3: 随风潜入夜，润物
1: 探寻，一席传承。
3: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1: 解读一方人文，
4: 字样方尊，
1: 越听中华，越品文化经典，越享生活美好。
5: 穿梭新闻现场，品读人物传奇，解锁奇闻趣事，漫步历史长河。环球故事会，让我们共赴一场跨越时空的听觉盛宴。
6: 曾经的2003年，伊拉克战争硝烟弥漫，几位中国人在巴格达开办了中餐馆，他们凭借中国人的中立身份救助战乱孤儿，助力离散家庭团聚。本期环球故事会给您讲述三位普通中国人在异国硝烟里的凡人善举。各位好，这里是环球故事会，我是今天的主讲人段纯。最近有一部上映的电影很火爆啊，不知道您看没看，欢迎来龙餐馆。哎，这里边讲的是什么呢？一边是战火硝烟，一边呢热锅凉油，讲后厨炒菜的事。很多人看完以后啊很感动。当然我们这个节目呢可能讲完之后多多少少会有些剧透，但是这不是凭空编造出来的。它为什么会有剧透？因为这是真事儿。2003年伊拉克战争期间，就有几位在巴格达的中国人，那么他们虽然是普通人，既没有什么军事方面的能力，也没有外交领域的途径，但是凭借着都是人嘛，做人的良知嘛，帮助了救助了很多巴格达陷入困难当中的人。那么拿他们这个故事改编过来拍成电影，就是现在最近热映的这个欢迎来龙餐馆。那么这老哥几个究竟为什么跑到巴格达去开饭馆？这边都打起来了，一个饭馆老板又能帮助本地人做点什么呢？哎，我们今天环球故事会给您讲一讲。话说呀，这是20多年前的事儿了。2003年3月20号，伊拉克战争全面爆发，到4月9号，美军攻占巴格达，5月2号，美国宣布大规模作战结束。但是，打是打完了，城市治安彻底失控，因为原来就是伊拉克政权的军人、警察啊，强力机关吧，基本上在美军的枪炮之下呀，已然是不见踪影。整个城市啊陷入一片混沌之中，甭说是有警察弹压地面维持治安，水啊电呢、天然气这些东西都不是能够实时进行供应的。包括巴格达大街上有很多反抗美军入侵的人，街头上有汽车炸弹，小规模的爆发一些武装冲突，这些东西每天都在上演。医院里边缺医少药，甚至于没电，大量的平民流离失所。所以当时很多人的唯一想法就是巴格达这地儿不能待，36计得走为上计。但是有一个中国人叫老陈，陈献忠，他却选择人生啊走跟别人不一样的路，重新返回巴格达。怎么叫返回？由哪儿返回呢？陈献忠大学学的是阿拉伯语，1984年头一回踏上伊拉克的土地，战前呢在巴格达做外贸生意，战争爆发之前几天仓促离开巴格达啊，家里人呢、朋友都说赶紧先去别地儿躲一躲，回不来中国没关系，你找一个安全的地儿也行。那么美军攻占巴格达2周之后呢，他就回来了。回来干嘛？其实啊也很简单，做生意嘛，需要周转经费，有别人拖欠我的货款，我得回来要啊。我回来要尚且未见得能要得着，我要不回来，这笔货款100%就打了水漂了。所以很多人呢是从巴格达往外走，陈献忠出去躲了2月就又回来了。人家说了，我这上下游的供应商租的门脸压的裤底子，我的债主子，我欠别人钱的人，人家欠我钱的人，甚至相熟的小伙计都在巴格达，你让我换地儿做生意，对不起，做不了。所以当时想来想去还是回去吧。那么回来之后呢，2003年左右，老陈就在伊拉克国家剧院旁边开了一个中餐馆，叫燕龙湾，宴请之宴，龙虎之龙，海湾之湾，燕龙湾。还专门从国内运来了大量的米面粮油、中餐调料啊，这个香菇、木耳，类似这种吧，只有中国人吃的这些辅料。这实话说啊，胆儿也是挺大。当时呢，巴格达分成红区、绿区，这绿区是哪儿呢？ 伊拉克的总统府啊，各国使领馆、政府部委都在这边啊，武装检查站、铁丝网，整片区域封闭的叫做铁桶厢房，真插不进水，泼不进来只苍蝇，恨不得都能给打下来。所以绿区比较安全。那么普通老百姓生活在哪儿？绿区之外就是红区。那他这个饭馆呢，就得开在红区，因为什么？你饭馆面向的是普通人，对吧？你那个绿区再安全没生意干，这不行。就在2004年4到6月，巴格达城区爆发了大规模的武装冲突，军事人员进入啊，普通本地人的住宅，砰当踢门就进来，你们这地儿现在军爷征用了啊，当营房使。那普通老百姓说，那我们住那不管，你们爱住哪儿住哪儿去，看见没有，爷的枪就是道理，再敢废话，一枪一个，管杀不管埋。普通老百姓一看，那是咱打不过呀，对吧？他这武装分子呢，不是正规军，但他尤其他因为不是正规军，你更不敢跟他抬杠，你跟他较劲，给你个嘴巴是轻的。所以很多伊拉克的本地人呢，流离失所啊，就是红区的住宅呀、医院呢都被征用了。那说你往绿区跑行不行？不行，绿区是美军控制，严格限制本地平民进入。为什么？怕你们有自杀式炸弹，怕你们有汽车炸弹，对吧？你不能进，那边把房给你抢了，怎么办呢？只能叫做流落街头。有的本地人呢，梆梆梆敲门，敲到陈宪忠他们家饭馆来了，说我们家先生啊，已然被炸身亡啊，一个大姐，现如今我带着三个孩子，叫做走投无路啊。他们家还不是房子被征用，他们家是房子被炸毁了，炸毁的过程当中男主人故去了，这个大姐带着仨孩子，可能是离老陈开的这个饭馆住的不太远啊，日常生活呀，打头碰脸都见过啊，所以算个半拉熟脸吧，帮帮帮带着孩子前来投奔餐馆，说我们这不能睡大街上去，喝风引路活不了，您能不能给我们来口饭吃？陈宪忠说，这个收留难民呐，哎呀，我也难，大姐，不是我不想管你，但是为什么呢？收留难民有风险，如果被那些激进的武装组织盯上，他们不管青红皂白，也不管你这里是老弱病残妇女儿童，他不管你那一套啊。激进分子呢，就看你哪儿人多，哎，当给你扔一炸弹，帮给你扔一火箭筒啊，这个收留的人越多，我们这儿风险越大。我呢，一家一业可都在这饭馆里，刚才咱说了，在巴格达干买卖十来年了啊，人脉呀、经营啊，多年存的货攒的钱呢，装修啊、人力的这个资源呢，也都在房子里头。哎呀，我这个收留的人太多，今天收你们娘四个，明天再来八个，我是要不要人家？想来想去，想去想来，看着这仨孩子饿的呀，站那儿直打晃啊，你说这人都站不住了，他得饿成什么样？说先喝口水吧，啊，后边有稀的没有？去给做一碗去，疙瘩汤也行啊，面片汤也行。你就甭管是中式的还是伊拉克式的了，先给孩子续上点，别弄那个大鱼大肉啊，好几天饿着了消化不了，吃完撑死啊，先给吃稀的，把这孩子救过来。大姐，咱商量商量啊，现如今呢也是这种情况，咱们也算是半拉熟人，你们家先生故去了，你这个情况我也很惋惜，这样吧，管好的没有，你说要四间卧室没有，楼下有个储藏间啊，那地儿呢你们爷四个住是能住得开的，唯独呢就是环境啊不像正经卧室那么干净整洁，拾掇拾掇也还可以，吃好的大鱼大肉没有，就是粗茶淡饭，我们这工作人员吃什么你们就吃什么，你要觉得行呢就行啊，反正是孩子在我们这儿吧，冻不着饿不着，我们饭馆有一口吃的，就有你们爷四个一口吃的。各位，这个荒年饿不死厨子，这话您听说过对吧？再冷再饿，厨师傅他想颠对颠对，他总是能弄出一口饭吃，除非说真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缸里没米啊，口袋里没面，那你确实是难为厨子，但凡有点能倒腾来吃的途径，那厨子都饿不着。大姐一听，哎呀，千恩万谢吧，就差摁着这仨孩子脑袋给这陈大叔磕头了啊！当然巴格达人可能也不懂这个，说谢谢谢谢，还甭说什么住得好住得不好啊，储藏间不储藏间，有口饭吃就得，感恩戴德就住下了。这个事儿，各位，一传十，十传百，百传千，千传万，这个人际交往的传播呀，
4: 它速度是非常快的，周边的贫民是多的，流离失所的人在所难免，接受一个接受俩，

其次呢，尽可能的规避风险，你们20多人在我这儿好好待着啊，有我们一口吃的，有你们一口吃的。但是咱说好了，第一，不要聚众喧哗，你在院里大声喊，小孩上蹿下跳不可以啊，有那极端分子看着手欠邦当给你来一梭子，我们这怎么弄。第二，不得随意外出啊，你出去领个陌生人回来，这你别给我这添着吃来啊，你要领他回来连你自己都走。第三，不要讨论派系争端啊，你支持哪个派别，我支持哪个派别，谁打巴格达对不对，萨达姆该死不该死，莫谈国事，少说这个啊，在我这儿管吃管住，引发我们这儿不安全的话，你要说了对不起，把你打发出去。其次，我们这�儿只管吃，一天吃3顿都可以，想喝多少水喝多少水，你别从外边给我招不认识的人回来，有违此令者撵出家门，概不收录啊，不能再进来了。这就是什么呀，各位，过去啊，逢荒年啊，大饥大荒之日，那个有钱人都得开仓放粮，开粥厂，甭管是干是稀，是粗粮是细粮啊，反正是喝点是土豆熬水也好啊，是这个玉米粥也行，管着饥民一顿饭吃，让你们先别饿死。他这个有点像在什么呢，在伊拉克开了粥厂了，那么白天饭馆呢还是对外营业，虽然说战乱之中吧，挣的钱略少一些，但是呢他也得开门啊，不开门这帮人吃什么去，先打个平手吧。赚来的钱大部分都用来供给这院里20-30口子人的吃喝穿戴，你琢磨这20多人对吧，还有不少是小孩小伙子，胃口啊，半大小子吃死老子，你就算不给他往撑了吃，那你得管他饱啊，这20几口子恐怕吃饭一个人是供不上的啊，还得专人呢，有人来负责他们，尽管吃的简单一点啊，今天饭馆挣得多，咱们捞干的吃，蒸点大饼啊，那中东地区啊恐怕吃米少，他没有种水稻的条件，吃点大饼啊，跟有的时候烤点大饼跟那馕似的，有时候今天呢，哎呀最近经济上不太好，喝稀的吧啊，大伙熬粥吧。所以原本呢在饭馆里边本身就有厨子，倒也不是个太难为的事儿啊，对这个色香味没有太多要求嘛，管饱就得，反正管着这20几口子人，有这个受伤的啊，得病的还得开车出去，说带着去救去治。那么有的呢跟家人走散了啊，好比说吧，这一大家子，哥哥带着嫂子，带着侄子，弟弟带着弟妹，带着小闺女，这哥俩走散了，那么有一伙落到老陈他们这个餐馆里，另一伙呢不知道去哪儿了，流离失所。老陈呢派出人去给找啊，张三李四王二麻子，说现有啊哪儿哪儿哪儿啊兄弟一人，寻找他的哥哥，姓甚名谁，家住哪里，长什么模样，多高身量，撒出缝去找寻人啊，给最后找来。哎，你们行去吧，哥俩团聚去吧，回去看看家里没什么事儿，都安全的情况下就别在我这儿住下了，如果能回到家住，回头派个人来给带个好，我们就踏实了。所以他这个小饭馆里呢，后厨里的这人员呢是流动的啊，今儿可能23个，明天25个，后天就回去了21个。在这个地儿啊待了这么半年左右，使馆打来电话说，听外边的消息说，现如今有一些个激进分子啊，有枪有炮，这些人呢已经盯上你了，说你这地儿啊收留了很多难民，谁收留难民，他们要搞谁，你要注意安全啊，我不能说让你现在把这帮人全撂下全走，你自己看着办，有条件的情况下不要收留那么多人了。那么这个陈献忠当时很紧张啊，这个激进分子也好啊，是这些地方武装也好，他们不分青红皂白啊，知道你这儿人多，也许他就纯粹是为杀戮取乐，哐啷就给你来一火箭炮，怎么办呢，派人值班吧，安排几个人一道门二道门守好了，门口该加固的加固，铁栅栏门咱们焊上钢条对吧，砖墙咱们给它加厚加高，上面加上这个铁丝网，把这个能做的准备工作都做好了，门后头加上门杠，跟院里人说啊，内外院不要来回串，我们饭馆是饭馆，你们就在这个2层楼里边好好待着，别没事上我们大堂，没事别出门啊，小孩没事别在后边大喊大叫，留神来坏人给你们抓走，听明白了吗。所幸啊也是上天有好生之德，这个激进分子也可能是事儿太多吧，顾不上他们这儿，最终也没有对他们发动袭击。一来二去，本地的局势慢慢缓和，

多平民呢，哎，说这个家里边啊修得差不多了，我们可以回家了啊。就是这个找不着丈夫的孩子，找不着爹的，说我们找着了，慢慢的离开饭馆，他们这个饭馆才算是回归到正常经营之路。除此之外呢，还有另外两位年轻人，在巴格达秩序最混乱的时候，在这座城市当中一边谋生，一边帮助平头老百姓。这俩人是谁呢？俩小伙子，一个叫刘磊，一个叫帅学军，原来是深圳的互联网企业的工作人员。生活呀一成不变，俩小伙子觉得有点闷，说咱们能不能出去干点什么生意，便宜东西趸出去也许10倍20倍的利。听说了吗？巴格达那边现在打的叫做硝烟四起，战火纷飞，说这城市都打得快冒烟了，这将来重建恐怕得需要不少物资吧，咱要往那边倒腾物资，能不能赚钱呢？这问那个说，哥们儿，你觉得有戏吗？咱也不知道，没去过中东，中东长什么样？中东那边汽油是不是不要钱？不知道。哎呀，这玩意儿眼见为实，耳听为虚，哥们儿，咱攒点钱去试试去。2000几年，哈，这小哥俩胆儿是真大呀。你不过也确实啊，古人讲话，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你不去那个冒险的地儿，你怎么能挣着大钱呢？对吧？别人不想挣的，你去挣；别人不敢冒的险，你去冒，你才有可能发财。2003年，哥俩到了巴格达了。原本刚才说的是想倒腾东西，来这一看，没有什么像样的中餐馆，要不然咱开个中式饭馆试试？哎，开了个餐厅叫中国龙餐馆。哎，这个外国人呢，一提到中国，最直观的印象就是这个 dragon 啊。龙，其实他那龙呢，跟咱们这龙呢，好像说起来也不是同一种龙，他那龙更像恐龙，咱们这是飞龙在天那龙。但是不管怎么样吧，认为啊，这中国人跟龙有关系，所以你开一个这样的饭馆，名字里可能都带个龙字儿。他们这饭馆开在哪儿呢？开在巴格达的绿区。咱们刚才说了，大量的美军，原来的伊拉克总统办公室啊，这个各个的部委机关都在这个绿区里，各国使馆也都在这儿，这地儿的美军很多。这个欧洲人也好，美国人也罢啊，他除了美军之外，还有世界各国来的记者啊，欧美人居多吧。吃不惯中东菜，因为中东菜是什么呢？炖的居多，煮的居多，蔬菜呀相对少一点儿，重油重盐一点儿啊，黏黏糊糊一点儿。这个反正口味各有不同吧，咱也不能说人不好吃，因为我自己是不喜欢啊，什么鹰嘴豆泥呀，炖的个这个黏糊糊的一锅端上来。我不喜欢，但咱们不能说人不好吃啊。这个南甜北咸，东辣西酸，人各有口味不同。这个欧美人确实吃中东菜吃不太习惯，他们就想来这个，哎，你们中国的龙餐馆味道怎么样？因为欧美人吃的很习惯的就是中式快餐啊，宫保 chicken， 什么酸甜肉，对吧？蒙古烤肉盖饭，大概吃的是这些个东西，什么左宗棠鸡，哎，他们呢就在这个中餐馆卖什么呢？7美元一份，说现在的话就是盒饭。说7美元的盒饭，这稍微贵了点，对，您别忘了那战乱地区，对吧？你想吃一口顺口的，因为欧洲人，尤其是美国人，对于这个中式快餐的接受程度还相对是比较高的。卖点什么，土豆炖牛肉的盖饭呐，鸡蛋炒饭呐，宫保鸡丁啊，哎，这基本上以这个为主吧。到后来不光是记者来吃啊，美国大兵也来吃，很多人呢，竟听说没吃过，说啊，中餐馆快餐什么味儿，尝尝啊。这个他们比较流行吃的一种中餐呢，酸甜口味的居多，辣的少。美国大兵一吃觉得，哎，还不错，明天我还来，哎，带着朋友又来了。这个中尉带了个少尉啊，少尉带了2个列兵，反正就是一传十，十传百，慢慢生意还挺好。最多的时候呢，反正一天啊卖个100来份，200多个盒饭，哎，这就够后厨忙的了。当然了，在这个绿区里做生意呢，安全性还是比较有保障的。但确实呢，你客源相对固定单一一点。那么这俩小伙子呢，除了卖饭之外，宫保鸡丁盖饭、鸡蛋炒饭，也卖点什么呢？酒水。因为这个战争区域啊，物资供应都比较紧张。你看，但凡是，出不去门啊，进行管制了，哪哪哪打起来了，不让下楼了，不许出小区了。如果赶上这种事儿呢，就是烟呢、酒啊。包括可乐呀，哎，您有过这种经历的，人家都知道，这个是硬通货，能保证吃上饭的前提之下啊，这个东西的流通是非常便利的。所以他们呢就开始搞什么呢？

0: 倒腾点酒水，反正啤酒也好啊，洋酒也罢，因为主要的面向的经营客户美国大兵啊，各国的使领馆工作人员，有些个跑到这儿来的战地记者，那个美国大兵开着直升机呀、啊，借着补给的时间，当当当当当敲门啊，来四箱啤酒，四个人拎着啊，噔噔噔噔噔又跑了，装进弹药箱里边，直升机一拉弦又上天了。当然，直升机不是拖拉机啊，还拉绳子头呢，是吗？反正就是对这个啤酒的需求超乎了他们的想象力。这个刘磊跟帅学军啊，买卖做的逐渐的越做越大，同样也在这里边做救助工作。他这个饭馆啊，开的红区跟绿区之间，咱们刚才说了，地儿是哪儿？是在绿区，卡着绿区边上，经常有那个平民百姓啊，吃不饱穿不暖，从这个红区外边往这绿区里边想进来，还有的受伤了啊，来这个关卡这儿来求助来，说我这脑袋那边爆炸啊，那个石头掉下来给我脑袋砸一窟窿，这孩子说这个手骨折了啊，那个说这好几天没吃过饱饭了。从这饭馆门口一走一过，那你大哥能不能给块饼吃？所以一开始呢，送点瓶装水啊，后来变成拿大桶接水，瓶装水不够了，太贵了。一开始啊，给个饼子啊，给个馒头。到后来，哎呀，人太多了，直接来这儿做饭吧。从24年年初，这种救助工作一直持续到24年年中啊，提供食物、清洁的饮用水。孩子破了磕着了，还给抹点酒精啊，点酒啊，不行我们这治不了，你上医院去给支点招。半年之后，这个安全局势急剧恶化，俩人一看不行，实在受不了，到2024年底的时候啊，这个买卖不干，咱们回国吧。但是确实呢，这期间也帮助了不少伊拉克的平民百姓，也许这一个人有这一斤大饼他就活了啊，没有这一斤大饼保不齐他就死了。这感染了，你给他一瓶碘酒，他可能啊这感染就好了。没有这点药呢，也许这个胳膊上啊哪儿啊生个疮啊，这个败血症，这人就没了。不能说活人无数啊，活死人肉白骨这个事儿谈不上，但确实是帮助了很多有需求的人啊。你要那么有人说你不讲的是欢迎来龙餐馆吗？那个电影演的可真是戏剧冲突非常激烈。你说这个没有这么激烈，这个就是艺术加工与真实生活之间的区别。它这个艺术展现出来，它就要展现那个矛盾冲突最激烈的、轰轰烈烈的这些营救的桥段。那么生活当中呢，往往它比艺术作品要更平淡的多。这个厨子也好，饭馆老板也好，看见陌生人顺手拉一把，他只能做这些。你指着他跟吴京似的啊，帮帮帮，这边杀三个，那边砍俩，他厨子他做不到。所以呢，你说帮助他人也好啊，是这个救黎民于水火呀，确实也没有那么高的功德，就是惊天壮举谈不到，平头百姓在艰难的处境当中，出于大家伙都是人啊，虽然咱俩萍水相逢，出了这门你也不认识我，我也不认识你，但是我这儿呢有二斤饼，我分给你半斤，你吃一口你别饿着啊，我这有四床被子，你拿一个先去盖，或者你上我们家这个楼梯间底下啊，过道那儿，你临时搭个铺先睡一宿，这个就是普通人之间最大的善举。坚持这些善意，帮助别人，收获的不光是内心的幸福，也是世界对来自中餐馆的一份尊重。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环球故事会，我是段纯，咱们下期见。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乐听中华融媒体节目《环球故事会》。
2: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3: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2: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3: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2: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4: 你好，
2: 道一声谢谢。
4: 谢谢。
3: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2: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3: 华语环球广播， 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2: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1: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3: 中国大小406位皇帝中，赵匡胤不只会武功，还从没打过败仗。做了皇帝后，却拼命地崇文抑武，导致大宋缺乏良将。他死后的大宋被一些藩邦小国任意欺侮，尽管这样，他仍不失为一个奇人、伟人、好皇帝。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由时代播讲。
5: 当赵匡胤的使者魏仁溥带着赵匡胤的亲笔诏册和30坛御酒来到潞州，李军竟拒而不见。后经他的儿子李守节苦苦相劝，他才不得不跪接了赵匡胤的圣旨。可是当他依照常理宴请魏仁溥的时候，竟对魏仁溥冷嘲热讽。酒过三巡，李军突然说道：“魏大人，人人都道我李军是以武人粗人，诧异，我李军早年读过3年私塾，对于诗经上的一些名诗背得滚瓜烂熟，你信不信？”魏仁溥一边点头一边说：“我信。”李军说道：“我看得出你这是言不由衷，口中说信，肚中啊100个不信。管你信不信，我非给你背一首，一来拽一拽文，二来呢注一注酒性。”说毕，重重的咳嗽一声，摇头晃脑的背道：“诗曰：诗鸠在桑，其子其兮，书人君子，其仪以兮。魏大人，你知道这首诗的意思吗？”魏仁溥将头轻轻一摇：“这首诗的意思是说，君子当专一诚信，不能朝秦暮楚，自毁德行。我李某虽一介莽夫，却不敢忘雇主之恩。来人呐，把周太祖之像挂到宴会厅上。”像刚一挂好，李军便趋至向前，扑通一声跪了下去，叩了3个响头，气声说道：“周太祖啊，你率领臣下南沙北战，九死一生，方争出了大周国的锦绣江山。可您去世不到6年，这江山便易了性，您说叫老臣怎么办？”说到此处嚎啕大哭，经左右一劝再劝，这才止了哭声。他忽地转过头来，朝魏仁溥连连招手。魏仁溥犹豫了一下，向他走来。李军劈手抓住了魏仁溥的胳膊，说道：“跪下！”李军怒斥说：“周太祖不知我李军的雇主，也是你魏仁溥的雇主，见了雇主，你不应该跪吗？”魏仁溥万般无奈，只得跪了下去。“磕头啊！你咋不磕头？”李军得寸进尺。魏仁溥勉强向郭威画像叩了3个头，李军扭头拍着魏仁溥的肩头说：“你不忘雇主，真忠义之士也。走，愚兄和你喝个一醉方休。”说毕，挽着魏仁溥的胳膊二次入席，但魏仁溥滴酒不进，宴不欢而散。 李军借口喝醉，让儿子李守杰陪伴魏仁甫。魏仁甫已经领教了李军的厉害，一刻也不愿意在潞州停留，打道回便。李守杰执意要送，一直送到昭义地界。相别之时，李守杰拜伏于地说：“魏大人，家父生性粗鲁，且又饮酒过量，致使失常。今日之事，请魏大人切莫放在心上。更莫要禀告皇上，我李氏一门全靠魏大人垂怜。”说毕又拜，叩首出血。魏仁甫双手将李守杰搀起，劝之说：“贤侄的心意，老朽尽知。令尊之为，老朽不会枉奏的。但愿贤侄回去劝告令尊，当今天子之为天子，上天早有昭示，请他不要逆天而行，方可世代富贵。”李守杰叩首说：“天使叔叔之主，余侄谨记在心。余侄向天使叔叔发誓，余侄父子绝对忠于大宋，若有二心，天雷击之。”魏仁甫说：“余叔相信你，贤侄请回，余叔还要赶路呢。”李守杰长身而立，与魏仁甫拱手相别。魏仁甫回到汴京，经过一番深思，将昭义之行一字不落地道给了赵匡胤。赵匡胤听了许久方说：“李军不忘故主，乃人之常情，卿也不必放在心上。”魏仁甫诺诺而退。若是此事就此打住，李军也不会造反。偏在这时，北汉皇帝刘钧遣人送来一个蜡丸，丸中有一密函，函曰：“李大人，虽说你长期与我北汉为敌，但那是各为其主，朕不怪之。但李大人之主已为赵匡胤所废，你若再与朕为敌，不只是不识时务，乃是对故主不忠了。李大人之为人一向侠肝义胆，岂能做出不忠不义之事？为兄计，莫如扯旗造反，灭宋自立，来一个流芳万世。诚如是，朕发精兵以助之，何去何从？请兄三思。”李军将北汉皇帝的密函一连看了三遍，决定反宋。但李守杰是他唯一的儿子，此等大事不能不告知。李守杰听了乃父之言，见之说：“昭义一语，恐不足当大量，还起父亲持重，幸勿报举啊。”李军怒斥说：“孺子晓得什么？赵匡胤欺弄孤寡，诈称辽汉犯边，出兵陈桥，买主将士，回军逼宫，废少主，忧太后，大逆不道，我还好北面试他吗？今日魏州讨逆，纵然不成，亦死心甘。”李守杰涕泣劝道：“父亲就是举兵，亦须预测万全，以孩儿想来，不如将北汉来书寄去汴京，宋主见我效忠，必当去疑，那时我可相机行事，袭他不备了。”李军喜道：“吾儿之计甚好，我这就遣你南去，一来递送北汉来书，二来窥伺宋廷举动，倘遇故人，亦可约为内应，事关机密，你当慎行啊。”李守杰领了父命，即日南下。一到汴京，便上殿朝觐赵匡胤，呈上北汉密函。赵匡胤阅了密函，对李守杰说：“卿父不受敌祸，朕甚感激，朕封卿为皇城使。”李守杰慌忙跪地口称：“谢主隆恩。”拜谢而去。李守杰未曾走出殿门，赵普问道：“陛下，李军遣子前来，到底有何用意？陛下不能不防啊。”赵匡胤笑道：“不管李军有何用意，他遣子前来，将北汉主织密函呈朕，已是对朕无有二心，满朝文武皆见，仅此一点，朕已知足矣。至于他凡与不凡，朕诚心待他，且又留其子为皇城使，又是满城文武皆见，若反，他是自掘坟墓，谁会怜之？”说的赵普频频颔首。皇城使本乃拱卫皇城的官员，赵匡胤拜李守杰为皇城使，乃是向李军示好：“李军，你听着，朕把掌皇城出入起闭的大权交给了你儿子， 也就是说，朕把自己的身家性命交给了你儿子，你还要朕怎么着？至少说你不要造反，只要你不造反，方能与朕同享富贵。可李军不这么想，他以为赵匡胤把他儿子留在了汴京，那是羁押，那是对他极大的不信任，故而他将赵匡胤的使者扣押起来。此事为李守节所知，忙作书继父，书曰：据孩儿所知，各镇俱都奉表归顺宋廷，若只招一处遣发，必败无疑，请父亲勿作他念，一心侍宋。书打昭义，李军不但不听，又遣使北汉和后蜀约定起兵之日。谁知赴二地之使皆为宋廷所获，赵匡胤阅了李军之书，气冲牛斗，传旨召李守节进宫。恰好赵普和赵光义在侧，二人不约而同地问道：陛下召李守节进宫，欲当何处？朕要他修书乃父，劝他收回反心，若是乃父执迷不悟，乃父起兵之日便是他人头落地之时。赵普反问道：李军性格粗暴，常以生肉为食，他如果存一个反心，迟早非反不可，倒不如……忽有内侍来报：启奏陛下，扬州从事吕余庆求见。赵匡胤高声喊道：
6: 有请。
5: 赵普的眉头微微一皱，问道：吕余庆这名字耳熟得很，是不是做过定国军长书记的那个吕余庆？赵匡胤说：正是。赵普说：臣听说吕余庆的父亲吕琦曾做过后晋的兵部侍郎，和周太祖有八脉之交，吕余庆得以做扬州从事，又是李崇进力荐的结果，对于这样的人您应该心中有数。赵匡胤一脸微笑地说：亲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吕余庆的父亲与周太祖有八脉之交，这倒不假，但朕的先考救过吕琦的命，关键时刻吕余庆知道该听谁的。话刚落音，吕余庆疾步而入，直取赵匡胤，行以棘手之礼。礼毕，赵匡胤命内侍为吕余庆看座。吕余庆不坐，拱手说道：你们好像在商量军国大事，臣来的不是时候，臣先到殿外避一避。赵匡胤说：卿来的正是时候，坐，请坐，朕有话问卿。他这一说，吕余庆不得不坐了。请问爱卿，卿此次进京是为公还是为私啊？这……吕余庆似有难言之隐。赵匡胤指了指赵普和赵光义说：哦，他俩是朕的古红之臣，不必顾忌，有什么事尽管说，说吧。吕余庆解开衣服，从内衣里边取出一张密函，双手呈给赵匡胤。赵匡胤斩而读之：李军兄勋见，逆贼赵匡胤举家受周氏之大恩，然世宗尸骨未寒，便来了一个陈桥兵变，黄袍加身，废幼主，求太后，犯十恶不赦之罪。不管是论资历，论军功，还是论官爵，你我兄弟哪一个不在他赵匡胤之上？可如今反要向他屈膝称臣，使吾等之羞也。余弟听说逆贼篡国之后，前魏贼任普为使，册封尊兄，被尊兄大大的羞辱了一番，真真让人解恨。兄真大丈夫也，弟自愧弗如。但尊兄国有灭宋复周之意，起兵之后，余弟当在扬州应之，扬州之五万兵马为尊兄马首是瞻。赵匡胤将密函朝御案上啪的一拍：好你个李崇进，当面叫哥哥，背后掏家伙，朕这就御驾南征，拿你李崇进开刀。赵普将手一连摇了三摇，说：不可不可。赵匡胤睁着一双怪目说：为甚？李崇进虽说暗通李军，但世人不知，而李军却明目张胆地扣押天使，陛下尚未出兵讨伐，反去御驾亲征李崇进，叫朝野怎么去看陛下？ 赵匡胤一把抓起米寒抖了一抖，说：“

0: 这张私通李军的密函作证还不够吗？赵普说，这张密函固然可以作证，但如果有人对他本身产生了怀疑怎么办？赵光义带胸答道，不会有人这么混蛋硬要和朝廷唱对台戏去怀疑密函的。赵普摇了摇头说，请三弟不要把话说绝，如果这张密函的来历不是愚兄亲见，连愚兄也会认为它是假的，何也？陛下初登大位，遣使扬州，李崇进表现得很是恭顺，甚而还有来辩觐见陛下，这样的人会在不到三个月突然变脸去勾结李军造反？问得赵光义张口结舌。赵匡胤若有所思地说，爱卿的话颇有道理，若依爱卿之见，李崇进的事应当何处啊？赵普说，臣斗胆请教陛下一个问题，如果李崇进和李军联合反叛大宋，咱大宋将会怎么样呢？将会非常麻烦，但就他二人来说，谁造成的麻烦会更大一些？赵匡胤沉思了一会儿说，李军。那为什么？赵普又问。就国内影响而言，李军不如李崇进，李崇进是周太祖外甥，又九典禁军，但他所处的地理位置不如李军。李崇进的背后是南唐和吴越，但南唐和吴越都是大宋的附属国，朕只需动一动嘴，他们便会在李崇进的背后插上一刀，到那时李崇进将会腹背受敌，非完蛋不可。李军呢？李军的背后是北汉和辽国，彼二国皆为我大宋之宿敌，他们会不遗余力地支持李军。赵普频频颔首说，陛下圣明，陛下既然对天下大事了如指掌，如何处置李崇进定然是了然在胸，还需臣再来饶舌吗？赵匡胤一脸春色说，卿说的对，李崇进的事朕知道该怎么做了，李守节怕是已经到了宫门，卿等可去茶室饮茶，等朕打发走了李守节咱接着说。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正在播出。
0: 赵普率先站了起来，赐之赵匡胤，赐之吕余庆，拱手告别了赵匡胤，在内侍的前导下来到茶室，刚一落座，赵光义便迫不及待地问道，普兄，以您揣测李崇进的事陛下会怎么处置啊？
2: 会想办法稳他，
0: 赵普回答。
2: 哦，那会稳到什么时候啊？
0: 吕余庆问。
2: 会稳到杀了李军，
0: 赵普回答。赵光义将信将疑，赵普也不解释，端起茶杯说，
2: 来，咱喝茶，边喝啊边恭候皇上。
0: 一壶茶刚刚喝完，内侍在门外高声喊道，
3: 天子驾到。
0: 三人慌忙放下茶杯，趋至门外跪迎赵匡胤。赵匡胤来到茶室，面南独坐，赵普、赵光义和吕余庆各就各位。赵普、赵光义东向坐，吕余庆西向坐。等赵匡胤将一杯茶喝下肚后，赵光义拱手问道，
2: 陛下，那李守节可否答应修书乃父啊？
0: 赵匡胤说，
2: 那书不用修了。
0: 赵光义微微一愣，
2: 为甚呢？朕决定放李守节回昭义，这书还用修吗？
0: 赵光义一脸焦急地说，
2: 那李军之所以没反，乃是因为儿子，您把他儿子放归昭义，他再也无所顾忌了，不反何为啊？
0: 赵匡胤一脸平静地说，
2: 朕就是要让他反呢，而且反得越早越好。
0: 赵光义、吕余庆听了赵匡胤的话一脸不解，试问有哪一个做天子的希望他的大臣造反，而且还创造机会让他的大臣造反？二人一脸的困惑。 赵匡胤一目赵普，半是调侃，半是认。

0: 认真地说，学士大人，你给他们俩讲一讲吧。赵普双手抱拳说，谨从圣命。说毕转脸对赵光义说，李军、李崇进是长在朝廷身上的两个毒瘤。三弟说，人身上长了毒瘤是早一点割好啊，还是晚一点割好？赵光义回答说，当然是早一点割好了。所以呀，咱要创造条件让李军造反，只有他造反了，咱才能出师有名，早一点将毒瘤割掉。若是不将李军这颗毒瘤割掉，他就会和李崇进勾结在一块儿，南北若是同时起兵，朝廷就会腹背受敌，那麻烦可就大了。为了减少麻烦，只能叫李军早点造反。陛下，您说臣说的对不对呀？赵匡胤说，卿是谁呀？卿是朕的张子房，岂能不知朕的心？赵普心中甚是得意，口中却说，陛下过奖了。赵光义哦了一声说，哦，听蒲兄这么一讲，三弟啊，我茅塞顿开了。陛下创造条件让李军造反，这一步棋高啊，太高了。一边说一边竖起了大拇指。略顿又说，三弟今日受益匪浅，三弟虽说不才，但三弟也已经猜到李崇进的事该怎么处置了。赵匡胤笑微微地问道，那你说该怎么处置啊？在李军没有造反之前，得稳住李崇进。怎样才能稳住李崇进，就要看吕从事了。说下去，赵匡胤鼓励道，吕从事就不必再去昭仪了，随便找个地方躲上十几天，再回扬州，谎称已经见到了李军，也递交了秘书。李军说，灭宋兴州之事比天还大，不能鲁莽从事，等他和北汉辽国沟通之后，再决定起兵日期。一旦起兵日期定下，自当遣使奉告，让李崇进耐心等候。陛下，小弟猜的对不对？赵匡胤一脸欢喜说，你猜的对，又是一个朕的张子房啊。说毕一目吕余庆，卿就照着都虞侯的话去做，朕不会亏待卿的。吕余庆忙避席谢恩。吕余庆离开皇宫的时候，赵匡胤赏赐其白银500两，绢50匹。这么多的赏赐，若是在周世宗为帝的时候，想也不敢想。20日后，吕余庆回到扬州，按照赵光义之计，硬是把李崇进稳住了。李军那一方见儿子安全归来，又惊又喜，照着赵光义所布之棋，一步不差地走了下去。先是命他的幕僚草定檄文，隶属赵匡胤不忠不孝罪状，布告天下，既知遣使赴汉、赴辽、赴蜀以及河东，告知兴兵灭宋之事，并恳请他们发兵相助。北汉主刘军接到李军来书，当即表态，到了李军起兵之日出兵网助。河中节度使范守图是李军的儿女亲家，接到李军来书，对于他起兵反宋之事十分支持，但他心有余而力不足，何也？他的副使联络了两个君主，想夺他的宝座，他不敢离开老窝。后蜀呢？因为前蜀的使者为宋之守将所居，根本就没有见到李军之书，故而不可能有什么消息。辽国倒是收到了李军之书，但辽主穆宗有睡王之称，他能睡这倒不假，但到底是真能睡还是假能睡，史书说法不一，但他一睡数日乃不争的事实。因而朝廷大权旁落，掌握辽之大权的辽臣害怕辽穆宗一旦醒来收回大权，故而千方百计地对付辽穆宗，哪还有心思管李军的事。李军见后蜀和辽国无有音讯，怒之，全当大年三十吃了一只兔子，有他过年，无他也照样过年，兵发泽州。进军泽州的乃李军手下第一骁将丹归。李军曾一脸骄傲地宣称，吾有丹归枪，拨汉马，何有天下不平哉？李军所说的拨汉马指的是他的坐骑，这匹拨汉马日行700余里，毫不倦意。丹归枪呢， 指的是丹龟的一条银枪，重达37斤，在这条枪下不知蛰伏了天下多少英雄好汉。遗憾的是，郭威不认识他，故而在排列天下英雄榜时没有把他计算在内。事实坐镇泽州的宋将是张福，尚不知昭义事变，闻听丹桂到来，忙开城迎之。那丹桂见了张福，顺手一枪将张福刺于马下，挥兵入城，据住泽州，持书告捷，李军大喜。从事吕秋仲卿献计说：“公孤军起事，事甚危险，虽有河东援师，恐未必足事。大梁甲兵精锐，难与交锋，不如西下太行，直抵怀孟，寨虎牢，据洛邑，东向争天下，方为上计。”李军摇手说：“吾乃周朝宿将，与世宗一同兄弟，今为君皆吾旧部，闻吾起兵讨逆，定会倒戈归吾。况有丹龟等骁悍绝伦，何愁不踏平汴梁？”仲卿见他如此自负，默然而退，不知所向。北汉主刘军本来对李军无甚好感，见他一面而下泽州，忙率兵来会。李军得报，亲至太平驿营业，拜伏道旁。李军见他执礼甚恭，已高兴，便当面封他为西平王。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请继续收听。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充裕、经济高效、供需协同、灵活智能的新型电力系统。今年夏天，面对国际能源市场波动加剧、极端高温天气频发的复杂形势，中国新型电力系统的电力保障作用进一步发挥，为从容应对迎风度夏、有力保障百姓生活和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坚实支撑。今年以来，从建设清洁能源基地到打造智慧电网，再到储能工程投运，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加速推进。截至目前，中国发电装机总量已超40亿千瓦，超过美国、欧盟、印度、日本、俄罗斯的发电装机总和。电力结构加快绿色转型，以风电、光伏、水电、核电为核心的非化石能源全面发力，为迎风度夏电力保供提供坚实支撑。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公安部部长王晓红6号在北京分别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书记处书记、公安部部长万通和乌兹别克斯坦内务部部长塔什普拉托夫。会见万通时，王晓红表示，愿同老方认真落实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做好双边合作规划，在打击网赌电诈犯罪、禁毒、追逃追赃、维护边境安全等领域深化合作，加大中老铁路安保合作力度，为携手打造新时代全天候中老命运共同体贡献更大力量。会见塔什普拉托夫时，王晓红表示，愿同乌方以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围绕打击三股势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安保、执法经验交流和能力建设等重点深化合作，携手推动中国中亚公安内务部长会晤机制取得更多务实成果，共同维护地区稳定与发展。中国外交部发言人6号宣布，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将于9月7号至8号应邀访问中国。记者6号从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了解到，截至9月5号18时，灾害致43人遇难，519人失联。下一步将持续开展失联人员全面搜寻，积极做好善后处置工作，继续加强受灾区域灾害监测预警。9月5号至6号，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会同中国外交部组织境外媒体记者赴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现场采访。来自美国、英国、俄罗斯、印度、巴基斯坦、新加坡、巴西等国家和地区的媒体记者参加采访。记者团深入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等救灾一线，了解灾情、救援及恢复重建进展。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近日公布8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指数继续位于扩张区间，并且扩张加快，中国物流业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记者从中国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了解到，目前中国粮食企业达2.4万家，年工业总产值超4万亿元，1/3以上省份产值超1000亿元。2026中国文化旅游产业博览会6号在天津闭幕，博览会吸引来自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2540家企业参展，到馆参观观众达25.5万人次，展会现场达成合作交易意向300余项，项目合作签约达115亿元。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将于9月8号至11号在福建厦门举办。本届投洽会吸引了来自129个国家和地区、30个国际组织的1200多个政府官方机构、工商企业团组报名参会。记者6号从中国国防部获悉，应埃及军队邀请，中国空军将派战斗机、预警机、加油机、直升机等多型军机参加9月8号至10号在阿拉曼国际机场举行的第2届埃及航展。参加中老和平列车2026人道主义医学救援联合演习的中方卫勤分队6号上午抵达老挝首都万象，将与老挝人民军卫勤分队组织开展为期17天的联合演习和医疗服务活动。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2: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3: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4: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0: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6: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毅。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将重点关注塑造消费名品，中国多措并举推动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中央网信办等七部门近日联合印发促进数字化绿色化协同转型发展实施方案2026至2030年，明确到2030年，中国人工智能要全面助力绿色低碳发展，算力设施、武器基站等这些重点领域也要用上更多绿电。专家带来解读分析。多家境外媒体赴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救援抢险现场采访，前方记者带来详细报道。节目下半时段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收听本期环球华人节目，
0: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6: 各位听友，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9月7号举行新闻发布会，工业和信息化部、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市场监管总局有关负责人表示，将多措并举推动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
7: 历史经典产业是指丝绸、茶叶、瓷器、中药、酿造、工艺美术、文房四宝等文化底蕴深厚的中华传统特色产业，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和民族瑰宝。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会同多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推动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提出，到2028年培育50家百亿规模龙头企业，塑造100个中国消费名品，打造若干千亿级规模特色产业集群。到2030年，培育形成一批世界一流企业和知名品牌，推动历史经典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
6: 工业和信息化部党组成员、副部长谢远生：
8: 我们正在依托打造中国消费名品方阵等方式，梳理全国历史经典产业资源，编制产业分布地图，鼓励地方加快培育特色优势产区，同时支持在重点商圈、城市文化客厅等场所开设经典名品展示展销专区。
7: 据不完全统计，我国历史经典产业代表性行业规模以上企业数量达2.5万家，从业人员近350万人，全行业年营业收入约8万亿元，成为带动地方经济发展、拓宽就业渠道、传承中华文明的重要载体。
6: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中央网信办等七部门日前联合印发促进数字化绿色化协同转型发展实施方案2026至2030年，其中明确到2030年，人工智能要全面助力绿色低碳发展，算力设施、武器基站这些重点领域也要用上更多绿电。数字化和绿色化为什么要绑在一起推进发展，会给我们的生产生活带来什么样的变化？来听报道。
9: 数字化绿色化协同转型指的是推动数字技术与绿色技术融合创新，促进数字经济和绿色经济协同发展的进程。实施方案明确主要目标，到2030年，人工智能低成本高效率优势更加彰显，算力设施、五 G 基站等新兴领域用能效率大幅提升，数字技术赋能生态环境治理能力持续提升，双化协同发展模式有力支撑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和高质量发展。北京邮电大学计算机学院常聘教授欧中红：
10: 进入15-5时期，我们既要做响数字经济，也要稳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这份实施方案的核心就是要推进两者双向赋能，让数字化更加绿色，让绿色化更加智能，不再是简单做两件事叠加，而是培育绿色新质生产力，兼顾高质量发展和低碳转型。简言之，数字化要绿起来， 绿色化要治起来，实现数据赋能，绿色筑基。
9: 实施方案还明确了组织实施机制，中央网信办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生态环境部等部门，健全完善双化协同监测体系，推动监测工作常态化、制度化，定期发布监测报告和发展指数，并在全国开展双化协同试点城市遴选。哈尔滨工业大学人工智能发展与治理研究院院长张一天，
11: 方案里呢提到，到2030年，人工智能要深度赋能绿色低碳技术的创新和产业发展。那这些呢，都不是简单的省一点电，而是能够系统性的提升全要素的生产率，同时呢，又能够降低单位 GDP 的能耗和碳排放的水平。所以呢，我们看到人工智能既是工具，也是基础设施，它使绿色化转型从绿色化的被动约束，变成了数字型的主动优化。
6: 我们每天刷手机使用 AI 应用，背后呢都离不开数据中心调用算力，可是这些数据中心却是实实在在的能耗大户。日前印发的促进数字化绿色化协同转型发展实施方案2026至2030年，专门给算力设施、 5G 基站等新兴领域的用能规划新标准，既要算得快，还要用上更多绿电。那么这一块一绿怎样才能兼得？继续来听报道。
9: 实施方案提出，要强化算力设施绿色设计，支持低功耗芯片等技术创新和推广应用，同时推动算力与电力协同发展，引导算力资源向风、光、水等清洁能源富集地区集聚，攻关绿电直联以及高效长时大容量新型储能等技术和标准。哈尔滨工业大学人工智能发展与治理研究院院长张一天，
11: 以上这些手段能解决很大一部分的问题，不可能解决问题的全部。关键呢，还是要在发展和约束之间找到一种动态性的平衡。那这种平衡呢，既不能让能源消耗成为人工智能发展的天花板，也不能呢让人工智能成为消耗能源的黑洞。那方案呢，提出能源消耗评估和披露机制，就是一个很好解决和治理这些问题的抓手。
9: 除了给基础设施降能耗，实施方案还关注数字企业自身的绿色转型，提出引导数字企业实现办公、生产、运输、服务等全流程的绿色化运营，打造一批零碳数字企业，鼓励数字企业发挥赋能作用，推动数字技术与传统行业全要素、全产业链、全价值链绿色转型深度融合，助力上下游企业提高减碳能力，构建零碳产业链和供应链。北京邮电大学计算机学院常聘教授欧中红，
10: 推进算电协同，通俗讲就是把算力向清洁能源富集地区集聚，就近消耗绿电，一方面降低算力产业自身碳排放，另一方面消化西部富余新能源。同时通过错峰调度，算力高峰匹配发电高峰，还可以参与电网调峰。当然不是所有算力都稀缺，实施业务仍然留在东部，实现分类布局。简言之，实现算力聚集绿电，绿电找到复合，算电双化协同。
6: 环球华人，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关注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的最新进展。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通报，截至9月5号18点，灾害已致43人遇难，519人失联，救援工作正在持续进行当中。据相关负责人介绍，下一步将继续全面搜救失联人员，妥善做好各项善后工作。目前当地已成立专家团队，调集60多名法医技术人员，启动3个专门实验室，配备先进仪器，严格依照中国相关法律法规，充分参考国际惯例，切实维护逝者尊严，尊重习俗，科学高效严谨细致地开展遇难人员身份识别工作。目前已经确认了部分遇难人员的身份。9月5号到6号，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会同外交部组织境外媒体记者赴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现场采访，来自美国、英国、俄罗斯、印度、巴基斯坦、新加坡、巴西等国家和地区的境外媒体记者参加采访活动。 记者团深入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等救灾一线，了解灾情救援及恢复重建进展。委内瑞拉南方电视台驻华记者布鲁诺表示。
12: So it's really impressive how fast China act.
13: 中国的行动速度之快，国家救援之及时，提供经济等方面支持的效率，着实令人赞叹。看到一切在短时间内变化如此迅速，心里也很受触动。我11天前看到这片区域损毁十分严重，然后我们可以看到道路已经开通，人们正陆续赶来。如今记者们也来到这里，向全世界展示这里正在发生的一切。
6: 巴基斯坦联合通讯社记者穆罕默德·阿斯加尔表示，全球应共同努力应对气候变化。
14: Yeah, climate change is not a problem for one country.
15: 气候变化不是某一个国家的问题，而是全球性的问题。我认为要应对这一挑战，我们需要

0: 当地时间六号，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回应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要求俄罗斯拆除纪念战胜军国主义日本的纪念碑言论时说，这如同要求不要刮风和太阳停止发光一样荒谬。来听详细报道。
1: 扎哈罗娃六号对俄罗斯媒体表示，俄罗斯的领土由先辈守护下来，其历史基于事实，俄罗斯的记忆镌刻在纪念碑上。扎哈罗娃还特别指出，日本方面无视本国历史，别把这种病传染给其他国家。另据俄罗斯媒体六号援引俄国家杜马议会下院议员的话报道，二战是以日本无条件投降结束的，纪念碑正是为此设立。在这一大背景下，日方要求拆除这座纪念碑很可笑。四号，俄远东哈巴罗夫斯克市为一座纪念战胜军国主义日本的纪念碑举行揭幕仪式。该纪念碑是俄罗斯目前最大的纪念战胜军国主义日本的纪念碑，由俄罗斯军事历史学会与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政府合作建成。
2: 日本防卫省日前提交的2027财年防卫预算申请额创下历史新高，其中推进人工智能的军事化应用是预算申请重点之一。日本媒体近日指出，日本政府引入人工智能用于军事目的，这一做法可能涉及过度使用武力，违背了日本专守防卫原则。我们来听详细报道。
3: 日本经济新闻近日报道，日本防卫省将开发搭载人工智能系统的卫星，用于在太空中迅速处理其他卫星的信息并传回地面，协助加快决策速度。报道称，这将提升远程导弹的作战能力，并提升所谓反击能力。日本东京新闻5号发表社论指出，美国打击伊朗、以色列空袭加沙地带都借助人工智能进行目标识别和定位，但人工智能会判断失误。此前多家媒体报道称，美军人工智能系统的错误定位可能导致伊朗米纳卜小学被轰炸，造成大量平民死伤。报道指出，专守防卫原则指的是仅在受到对方武力攻击时才可行使最低限度的自卫，然而引入人工智能定位目标，对对方展开大范围导弹袭击，这不能称为最低限度，默许一个国家冒着违反国际法的风险对平民发动攻击，这是绝对不能允许的。
2: 中国驻欧盟使团、欧洲乒乓球联盟以及中国乒乓球学院近日在布鲁塞尔联合举办中欧乒乓球友谊赛。中国驻欧盟大使蔡润、欧洲乒乓球联盟副主席勒罗伊出席并致辞。中国驻比利时大使费胜朝为比赛开球。相关情况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4: 当天中欧乒乓球爱好者共100多人参加活动，活动不仅聚焦竞技水平提升，也关注青少年体育培养和大众体育推广，让乒乓球成为促进中欧体育交流、增进相互了解的纽带。乒乓球奥运冠军大满贯得主张怡宁表示，
5: 我认为还是培养他们自己去克服困难，培养他们这种坚韧不拔的这个意志力吧，不能说是只是天天的这种苦练，有一些需要在临场，也需要一些应变的经验，包括一些综合能力的提升。所以今天的比赛也特别好，就是有一些比赛是有一种代入性，就是比赛就相当于考试一样，就是看你之前，检验你之前练得好不好。
4: 中国乒乓球学院副院长严森说，
6: 我们跟欧洲的教练也好，跟欧洲的青少年运动员也好，第一呢是交流，第二呢我觉得是我们也在向欧洲运动员，对吧，欧洲的教练在学习，对吧，相互的这种借鉴，在这个同样一个领域当中，怎么能把我们的乒乓球，能把全世界乒乓球都发展得更好。
4: 本次友谊赛采取中欧选手混合编队的团体单双打赛制，中欧选手组队合力竞技，整场比赛精彩纷呈，气氛友好热烈。欧洲乒乓球联盟副主席勒罗伊表示，希望借助乒乓球加强交流，增进理解，促进欧中关系发展。
7: 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不再参与体育运动，所以我认为把这样的体育活动和交流带给更多人，即使只是为了休闲也非常重要。我想体育可以成为一座桥梁，让不同社区的人能够增进了解。
0: 在2026年柏林国际消费电子展上，中国企业带来的服务型机器人受到关注。人工智能与多种技术的结合，让机器人进一步融入人类生活和更多应用场景。相关情况，来听。

0: 总台记者阮嘉文发回的报道。
1: 过去家庭机器人更多是在固定环境里完成单一任务，而现在机器人开始尝试识别衣物、整理物品、上下楼梯，甚至进入庭院等更加复杂的空间。展会现场，中国企业带来的轮式服务机器人可以对衣物进行识别、分类、洗涤和收纳。另一款爬楼清洁机器人则通过仿生履带、3D 感知等技术，尝试解决机器在不同楼层之间的移动问题。中国企业全球产研负责人李岩说，
2: 我们认为广义机器人是物理 AI 走向现实的关键载体。物理 AI 的产业化是需要把感知、决策、执行能力回归到产品实际的本身。我们的重点是要用这项能力放在真实的生活中，来彻底解决用户在真实生活中遇到的一些问题和难点。
1: 现场观众谢布内姆·萨纳克说，
3: 以前这些机器人只具备单项功能，如今他们进入到日常生活，需要在真实家庭环境、真实的空间中完成连续性任务。我相信如果这些技术能够安全应用，会对未来至关重要，也会让市场发展得更好。
1: 在庭院场景中，割草机器人不但能割草，装上机械臂后还可以完成清障、采摘、浇水等任务。中国企业海外经销商约尔格泽姆勒表示，
4: 新技术切实造福终端消费者，比如边角清洁、高效去污以及众多通过应用程序控制的功能，从而提升产品性能。
5: 柏林国际消费电子展是全球消费电子和家用电器领域的重要展会，被视为行业发展的风向标。本届展会将持续到9月8号。
0: 近期，多家美国人工智能企业相继证实，其旗下的人工智能体在网络安全测试期间频繁出现突破隔离环境、侵入外部真实系统的异常行为。另有研究更是披露，一些人工智能体甚至劫持外部网站建立留言板，以相互交流脱困方法。这一系列越界事件引发了全球科技界对人工智能安全与监管机制的激烈讨论。来听详细报道。
6: 据多家媒体报道，今年7月，由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模型驱动的人工智能体在网络安全评测中利用漏洞突破隔离纱箱，侵入了开源平台抱抱脸系统。此外，安索皮克与原公司也承认旗下模型在测试中发生过类似越界行为。所谓纱箱，原本是科研人员为了防止代码破坏真实网络，在电脑里专门搭建的隔离测试环境。然而，英国皇家三军研究所网络与科技团队高级研究员路易斯·玛丽·于雷尔指出，人工智能体为了达成测试目标，展现出了超乎预期的漏洞利用能力，竟然直接打破了这种隔离。
7: In all of the instances, the model was trying to achieve an objective.
8: 在这些事件中，模型都在试图达成特定目标。然而，为了实现目标，他们实际上利用了系统漏洞。最令人担忧的就是 OpenAI 与抱抱脸平台的这起事件。模型实际上逃脱了封闭环境，它利用了一个此前无人知晓的零日漏洞突破纱箱，进而提取数据并攻击不同的机构。
6: 不仅如此，最新研究显示，今年5月至6月期间，一批由 OpenAI 部署的人工智能体还曾劫持了一个面向程序员的德国维基百科类网站，发布了上万条信息。这些智能体将该网站改造成留言板，在上面相互分享测试任务答案，甚至共同讨论和测试绕过纱箱限制的方法。当管理员删除页面时，他们还会自动创建备份。于雷尔指出，虽然这些智能体是在第三方评估环境配置失误的情况下才得以连接互联网，但他们展现出的推理和决策逻辑依然引发了学界的担忧。
7: So you can see the reasoning of the model when it comes to almost the right and wrong.
8: 你可以看到，模型在判断是否应该离开测试范围时，有着类似于对与错的推理过程。它并非完全失控走火入魔，而是选择了不同的路径。其中一些路径确实对其他公司和机构造成了损害，这给研究人员敲响了警钟。我们设置纱箱环境的方式是否正确？我们是否真正理解了潜在风险？我们又是否准备好应对这些智能体了？显然，我们还处在学习阶段。

0: 虽然目前相关越界行为尚未造成对现实世界的实质性破坏，但面对智能体自主能力的快速演进，于雷尔警告称，仅靠技术层面的安全防护手段已远远不够，各国政府与行业必须尽快建立统一的标准与应急响应预案。
1: In the technical sense, we have safeguards. When they're being trained, it's not always like that.
2: 在技术层面，我们确实设有安全护栏，但在对模型进行训练时，这些技术防护并不总是起作用。我们需要政策、法规和共享的最佳实践标准。我们需要知道如何去实施隔离与控制，甚至在政府层面建立危机与紧急响应机制，以防我们在未来失去对这些智能体的控制。这绝不是危言耸听，而是警示我们必须提前做好准备。
0: 分析人士指出，以 OpenAI 为代表的科技巨头，在追求技术迭代的同时，必须重新审视系统的安全性。如何在保障安全的前提下规范人工智能体的自主行为，已成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面临的紧迫课题。
3: 当地时间9月6号，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法国站结束了全部争夺。在 World SSP 组别两回合比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汽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两获季军，两次登上领奖台。欧洲赛事组织方和行业代表表示，越来越多的中国品牌进入国际赛场，正为世界摩托车运动带来新的活力。来听总台记者董桥发回的报道。
4: 法国当地时间9月6号 World SSP 组别第二回合正赛在纳维尔马尼库尔赛道举行，张雪机车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再次获得季军，站上领奖台。意大利车手费德里科卡里卡苏洛获得第8名。至此，张雪机车完成法国站全部比赛，张雪机车以243分继续位列制造商积分榜第3位，法国车手德比斯个人积分241继续位列第2。德比斯在赛后对记者表示，
5: 这次又有非常多的中国粉丝来到这里，和之前一样，看到大家如此热情来看我们的比赛，支持我们，真的让人特别高兴，这给了我们很大的力量。我也会邀请大家继续来到现场，和我们一起分享这些快乐的时刻。
4: 本赛季除了张雪机车外，钱江摩托、凯越机车等中国品牌也参加了不同级别的比赛。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执行总监格雷戈里奥·拉维拉表示，中国品牌的加入正在为国际摩托车赛事带来新的活力。
6: 张雪机车参加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并且表现得非常出色，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惊喜。与此同时，钱江摩托也在不断取得进步。在量产运动摩托车领域，我们还有凯越机车，所以我们对此感到非常兴奋。我认为这是一种全球性的趋势，中国品牌在赛车运动中的参与度和存在感正变得越来越高。
7: 好，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环球华人节目，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8: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9: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8: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9: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8: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10: 你好，
8: 道一声谢谢。
10: 谢谢。
9: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8: 风有来处，海有缘情，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9: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1: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8: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12: 中国将力争
10: 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11: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3: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12: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13: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11: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14: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7: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
15: 民进党政客炒作街头间谍，舆论痛批撕裂社会互信，政治黑手伸进校园，引发多方争议。赖当局近期有哪些抗中操作？是否已激起民众反弹？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鼓动全岛抓共谍，赖清德又翻车。
16: 今天我们就两大热点话题来展开讨论。第一个话题是，日前有民进党政客炒作一名台湾男子为所谓的共谍，然而经查，当事者只是在上网课，引发了岛内舆论的批评。第二个话题是，近期有外媒渲染解放军攻台窗口期可能是在2030年到2035年，为什么要进行这样的炒作？民进党抗中操作不断，暴露哪些图谋？再炒攻台窗口期对台海局势会带来怎样的影响？就这样一些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来展开解析。台北世新大学的教授游子祥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的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国际关系学院的教授钟厚涛先生，欢迎三位。
15: 据台湾联合报报道，日前台北车站一男子被拍到电脑屏幕有二战区光和系统字样，被民进党政客扣上了共谍帽子，大加炒作。可台北市警方调查发现，这名男子当时正在上网课，电脑上的文字是网课老师的网名。台媒评论称，反中政策催化下，绿营近期频频上演抓共谍戏码，到了走火入魔的地步。
16: 首先请游教授来给我们解析一下，为什么在岛内最近爆发出了抓共谍的乌龙事件，而且这并不是一个个案，之前呢也曾经爆发过类似的事件，为什么民进党当局在岛内要营造出一种共谍无处不在的氛围？
17: 最新的一次是8月底啊，有台湾网友在网络发文说，他在台北车站的捷运站里啊，看到一个奇怪的男子在用笔记本电脑上网。他说啊，屏幕上面还看到简体字写着“二战区光和系统”这几个字。然后民进党的立法机构民意代表叫林楚英啊，马上就跟进。他说，据他的听说呢，光和系统啊是大陆用来监测网络。做大数据搜集情报的啊，结果台湾警方一查，发现这个人呢根本就是在收听大陆的投资客啊，然后一再翻车的事情层出不穷啊，但他们乐此不疲，是一再的上演。去年民进党搞大罢免呢，有个民进党立法机构民代就说，他看到公园里有个男人在直播，鬼鬼祟祟的，结果一查，那个人就是单纯的在自拍。然后还有民进党的议员说不得了，有个学校前面啊，有一个大陆配偶啊，在那边做直播，是不是在搜集情报呢？结果啊，警方查了以后也发现，直播的内容并没有什么奇怪的啊。另外还有来自港澳的旅客到台湾来，找到了五月天曾经提到的歌迷打卡的地点，叫自强隧道啊，然后。当场就有台湾民众说，哎，你是不是共谍啊，怎么在这里拍照啊，还要求他必须当场删掉照片啊。然后台北捷运啊，有几个车厢说是拆掉了座椅跟拆掉了柱子啊，这个本来的目的是让坐轮椅推婴儿车带大型行李的人能够更方便，结果也有人散播奇怪的言论，说这是为了方便解放军能够来控制镇压城 乘客用的。民进党在台湾散播这种恐中、反中这样。

0: 的病毒，结果就会发生这种一再猎污一再翻车的事情。有人啊翻车以后至少还知道不好意思，会出来道个歉，但这次翻车的这位林楚英啊，她到目前为止没道歉。她的老公啊，也就是台湾陆委会的副主委梁文杰，被问到这个问题的时候还说匪谍确实就在身边，大家心生警惕，没有什么不好的。看来啊，要他们道个歉还真难呢。
1: 这件事情之后呢，绿营拒绝出面道歉，而且态度非常的恶劣。那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民进党的这番操作？
2: 那么这一件事情的操作和去年2025年的所谓大罢免其实有着完全相似的套路，相似的结果。所以岛内的民众认为，熟悉的配方，熟悉的味道，也就是还有相似的结局，也就是然后对于这件事情，然后民进党都是高调的炒作，但最终都是以失败结局，但失败之后却始终拒不道歉。那么之所以民进党会高调的炒作，然后背后最重要的就是民进党当局一直然后在岛内煽动所谓仇陆、反陆、抗陆这样一种情绪，因而出现这样一个事件之后，然后他们就会建立心喜，就会把这件事情往所谓间谍的方向来去导引，因而致使他们去炒作的重要原因。对于民进党而言，他们愿意相信这是一起间谍案，所以他们就会不断的然后往间谍案这个方向来去引导，然后把引导台湾的民众相信这是一起间谍案。那为什么最终然后又不去诚恳的道歉，背后最重要原因就是民进党当局陷入了一种权力的傲慢，只要是我作为执政党，那么没有任何人能够跟我叫板，所以我依然可以不用道歉。但这种权力的傲慢必然会制造两种然后可怕的结果，一种就是在会继续加剧台湾社会的撕裂，也就是民进党当局不断的在台湾然后制造所谓猎污，制造所谓的间谍案，就会让台湾民众人人自危，然后人人的惶恐不安，就会在台湾然后陷入一种绿色恐怖，陷入一种寒蝉效应。那么这种事情如果持续发酵，还会给民进党自身带来一种反噬效应，也就会让民进党陷入一种塔西多陷阱，也就是民进党无论未来说什么不说什么，做什么不做什么，台湾民众都不会再相信了。所以如果民进党当局继续再这样炒作的话，那我想未来岛内民众会用选票来对民进党进行严厉的惩罚。
1: 我们看到岛内有的声音认为说，就是民进党当局刻意而为之，为了转移矛盾和焦点。那么胡教授，您是否同意这样的一种分析和观点？那么赖清德当局现在面临的是什么样的压力？
3: 首先呢，近来呢，岛内啊最受关注的政治议题无疑就是九合一选举了。那九合一选举目前呢已经进入到了参选人登记的环节，那登记完了之后啊，选战就进入到白热化的阶段。那上一次的九合一的选举啊，民进党是输得非常惨，只赢了5个县市。如果这一次的选举民进党不能打一个翻身仗的话，那赖清德的这个党主席的位置啊，很可能是保不住的。所以现在赖清德可以说相当的焦虑。但是让赖清德更加焦虑的是，他的前任，也就是台湾地区前领导人呢，蔡英文，现在是高调的重出江湖，那么频繁的为民进党的县市长的参选人呢是站台造势，那么他的政治动向是非常受到关注的。那有绿营的学者爆料说，蔡英文啊现在正在整合民进党内反对赖清德的力量。那么如果今年年底民进党九合一选举失利的话，不排除啊蔡英文可能会回锅党主席，甚至啊去征战2028。那么其次，除了选战议题之外，这个台湾的能源政策啊也是让赖清德非常头痛的一个问题。今年3月份，民进党当局是硬着头皮呢宣布要重启核电厂，那这相当于是宣告了民进党当局的这种能源转型政策的失败。那么近来呢，台湾的这个在野党呢是痛批啊赖清德非核的神话已经破灭，并且呢要求赖清德为能源政策的失误，为台湾民众为此所付出的代价，要正式向台湾人民啊做出道歉。那么再次在对外关系方面啊，赖清德现在的日子呢也不好过。一方面，国际社会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这个基本格局啊，可以说是坚如磐石，不可撼动。那么另一方面啊，赖清德的靠山其实并不可靠。那么一些外部势力啊，他们看起来是挺台，其实呢，他们打的这个算盘啊，是要压榨台湾，掏空台湾，就是要胁迫裹挟台湾扩大对美国的投资，并且呢，掠夺啊台湾的芯片产业。因此呢，在这个时间点节骨眼上面，民进党啊炒作所谓的共谍案， 就是要把舆论的焦点啊转向所谓的这个大陆的威胁。但这样做的后果啊，只会加剧两岸的紧张对立的情势。同时呢，这种猎巫行为啊，也会加剧台湾社会内部的这种分裂和紧张的气氛。
1: 台媒评论称，民进党之所以热衷于在民间搜寻并放大假共谍的疑虑，主要是出于选举期间的政治考量。岛内九合一选举刚开打，民进党就动作不断。有蓝营人士直言，民进党这种政治出征只会让民众感到反感。那么就刚才胡教授谈到的一点，民进党可能是出于选情不容乐观，来自选举的压力，才闹出了一个所谓抓共谍的事件来为选举服务。尤教授，您是否同意这样的一个观点？
0: 每次台湾快到选举啊，这种抓共谍啦、猎巫啦，然后最后翻车的事情好像就特别多啊。这啊，或许就是因为有一些绿营的政客呢，老是想靠这种操作来动员他的支持者。这个背后就是要让台湾民众相信大陆的威胁是无所不在的，而且是宁可错杀一百，不可放过一人的啊。那很多被误导的台湾民众也就产生了宁可信其有这样的心理。而且啊，操作抗中保台对很多绿营政客来讲啊，他们是当作把这个议题当成是他们有优势的主场啊。选举啊，如果讨论民生议题，像房价、能源政策、诈骗、治安、环境、治水，或者是让选民想到的是未来的发展，是和平的稳定，不少绿营政客或许担心啊，讨论这些他们是占不到便宜的，但是出来扩大冲突、散播恐惧，对他们来讲要简单很多。所以说白了啊，这个就是把选举里本来应该要问的你做的好不好的问题变成是你站在哪一边的问题。你只要不跟民进党一起搞恐中反中仇中，到处在那里猎巫、反渗透、反统战、抓共谍，你居然还主张两岸交流，那你就站错边了。所以他们的潜台词就是，只要我站在抗中保台正确的这一边，我做的好不好是次要问题，你们就得选我。但是啊，抗中保台已经不像民进党政客想的那么有效了。去年的大罢免啊，他们也是搞这个，结果最后是大失败。很多选民，特别是中间选民跟不少的年轻选民啊，最在乎的是我过得好不好，还有未来我能不能过得更好。而且搞猎巫一再翻车啊，变成是狼来了，无辜的人被骚扰、被伤害，散播恐惧的人自己呢信用破产，搞这种猎巫操作啊，我真想问问他们，你们对得起大陆曾经赞美过台湾的那句话，台湾最美的风景是人吗？
1: 另外，我们看到台湾媒体还曝光了一起事件啊，就是台湾政治大学的一个学生群的管理员呢，是把学生群聊的一个背景图换成了民进党籍的台北市的参选人沈伯阳的照片，被认为是政治介入校园。那我们如何来看这样的一个事件呢？
2: 这件事情就背后暴露几个点值得我们仔细去观察。然后一方面就证明了沈伯阳的选举路数，然后在选战理念、选战策略等方面是处于下风的，所以他只能去打网络战、认知战、舆论战，他只能去靠然后引导青少年、误导青少年来去操作选举。在选战的理念上，在很多政策的制定上是根本没法给蒋万安来去抗衡的，所以他只能玩弄这种下三滥的路数。那另外一个方面他也暴露出，然后沈伯阳的团队其实内部现在是裂痕非常明显的。作为整个沈伯阳团队的总负责人，理论来讲沈伯阳应该是发挥一个领头羊的作用，但这件事情却暴露出其实是沈伯阳的团队在推着沈伯阳在走。因为这件事情发生之后，沈伯阳自己出来说这件事情是不应该的，也就简单来说他不一定认同。那还有一个非常重要方面，这其实显示了然后民进党的选举策略，然后其实也标志整个台湾的这种选举的格局其实越来越往下去走了，也就简单来说台湾的选举格局越来越低了。选举理论来讲比拼的应该是政策，如何带领民众然后更好的创造然后美好的生活，但是现在然后却通过这种玩弄这种战略、玩弄这种策略、玩弄这种战术，那很明显就是证明选举越来越低，事实上已经低到然后让人无法接受的地步。最近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消息，就是民进党的然后绿营支持的 的媒体开始在疯狂的炒作蒋万安儿子的事情，民进党以及绿营的媒体对一个孩子无辜的孩子都开始下手，就证明选举的这种伎俩就越来越低劣，越来越拙劣了。这其实也再次证明了台湾的这种选举政治已经进入了一种所谓然后劣质民主或者叫低质量民主的这样一种时间了。
4: 两岸嘉宾，两岸观点，两岸新观察。
1: 大陆武统再成焦点，赖当局配合美方贩卖战争焦虑，外媒称解放军攻台先打澎湖，台军持续加强澎湖防卫，为何美方频频炒作统一时间表，又会如何影响台海局势？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预测攻台窗口期，美媒抛出2030。近期解放军攻台时间再次成为外媒炒作焦点，尽管外界曾多次点名2027年为潜在风险时间点，美国国会报告却指出2035年才是解放军真正具备所谓全面攻台作战能力的关键节点。此外，台湾日前发布的解放军军力报告显示，解放军将在2030年至2035年间陆续完成攻台准备。 美媒认为2030年到2035年之间是解放军攻台的窗口期，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美国又再次把攻台时间表拿出来公开讨论？
3: 美国的媒体啊，曾经发明过一个概念，叫做戴维森窗口期，说的是2021年3月，时任美军印太司令部的司令戴维森，在美国国会作证的时候啊，煞有介事地宣称，在2027年之前啊，大陆很有可能会对台湾动武，那么留给美国、留给台湾当局应对的时间啊，已经不多了。不过，今年3月份，美国国家情报总监也是在国会作证的时候啊，做出了澄清。说美方不认为存在所谓的2027的攻台的时间表，那美方认为啊，中国大陆还是倾向于以非军事的手段来统一台湾。那事实上，这个东西不用美方去揣测，大陆解决台湾问题啊，是有一个总体的这个方略的，那就是坚持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基本方针。那至于说所谓的新的窗口时间啊，落在2030到2035年，主要是一些势力啊，包括干涉势力，还有一些台独势力啊，他们做了一个研判，认为啊，大陆正在加速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的一个建设，那么预计将在2030到2035年之间啊，完成一个所谓的武力犯台的准备，包括在装备啊，还有这个战力啊、战术上面做进一步的完善。但这样一来呢，其实又带来了一个叙事上面的悖论。这个什么意思呢？就我们知道，一方面啊，绿营喜欢炮制各种关于大陆的奇谈怪论啊，包括什么大陆人啊吃不起茶叶蛋啊，大陆人这个营养不良，缺少蛋白质，只能抓田鼠吃啊，大陆高铁没有靠背啊，最近就是大家可能都知道的，说北京呢没有冰箱等等，无非是要炒作大陆威胁论，特别是大陆军事威胁论，说这个解放军啊非常强大，解放军马上要攻打台湾了啊，台湾必须要啊购买各种各样的武器啊。那么在这样的一种叙事当中，大家会发现大陆是一会儿弱一会儿强，忽强忽弱，这个明显是自相矛盾的。那么这个也说明啊，台湾一些势力，绿营也好，民进党当局也好，他们为了愚弄民众，他们为了抹黑大陆啊，已经到了逻辑错乱然后荒诞不经的这个地步。
1: 美国呢，一方面炒作攻台时间表，一方面呢在唱衰解放军的攻台能力。我们看到美国最近是做了一项兵棋推演，模拟解放军9次登陆作战，9次都失败。那么您觉得这样的一个兵推的结果，从军事专业角度去看的话，它是否具有参考价值？
2: 那么这一次刚才主持人所提及的9次的解放军的登陆登岛作战，然后主要是由美国的高校和智库来进行的，所以它背后并不在于对客观的事实进行模拟，而在于然后释放一些假消息来去迷惑对手。早期的时候，也就是上个世纪90年代末到21世纪初，然后美国关于涉台海的军演，主要的场景、最终的结果，主要是台湾胜、 大陆输。然后之所以有这样的结论，主要是因为1992年美国向台湾出售了150架 F-16IB 战斗机，所以美国认为，然后台湾的军事实力，尤其是制空权是要高于大陆的，所以这个时候他就会认为，然后台湾胜算概率会更高。但是到后来随着大陆的实力上升之后，然后整个推演的结果就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就慢慢会呈现出台湾输大陆赢的这样一种格局。然后那之所以会出现然后这样一种格局，这样一种结果，就是刚才上海的胡教授所说的，然后就是贩卖战争焦虑，就是给台湾制造这样一种战争危机意识，告诉台湾，然后你们现在已经岌岌可危，所以你们要加强加大然后对美军购，只有如此才能够维持住自己的地位。那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个结果呢？背后最重要的原因就是目前两岸的实力对比已经发生了天壤之别，大陆已经对台湾形成了完全性的碾压性的优势，即使在台湾也没有多少人认为然后台湾能赢，但这个时候然后美国就是要告诉台湾，你们是可以的，你们是有能力赢的。那无非其实说白了一句话，就是然后给台湾民众走夜路吹口哨，自己给自己壮胆的这样一种作用，所以就是要告诉台湾然后还有能力来去加强和大陆的对抗。所以回顾过往30多年的历史来看，然后美国那么多次然后涉台海的情景推演，它本身的目的并不在于帮助台湾，而在于利用这样的机会来去兜售然后战争危机意识，然后加大台湾对美国的军购。
1: 据路透社报道，位于台湾海峡战略要地的澎湖群岛，因扼守中国大陆与台湾本岛之间航道，被台湾安全官员与军事专家视为可能最先遭受攻击的地区之一。台军近期除进行实弹演习，更首度部署海风大队与雄风导弹，加强反舰、反登陆及无人机作战能力。然而，有舆论认为，不管台军怎么折腾，都是徒劳。
5: 我们看到台湾的军事专家呢，也在揣测说，如果说台海开战的话，澎湖会成为解放军首要攻击的目标。他做这样的一个预设的前提是什么？是澎湖的位置会成为首波的攻击目标吗？我们之前也看到台军不断地加强对于澎湖的军力和武器的部署，那是不是台湾军方也是这样认为的？尤教授，
0: 澎湖啊，在台军的防卫体系里是单独作为一个作战区的，它的核心叫做澎湖防卫指挥部。台军在澎湖啊，到底布置多少兵力呢？去年有台湾媒体报道过，说有8000人，但是我们从公开的预算数字看，可能比这个少一点。那在澎湖的台军啊，大概是台军总兵力的3%到4%啊，目前呢，我们可以看到的被公开的装备啊，包括 M60A3 坦克啊、装甲车啊、155厘米、105厘米榴弹炮、迫击炮、雄风2、雄风3的机动反舰导弹，还有无人机部队都布置在澎湖。另外，澎湖还有8艘台湾制造，加上2艘美国移交的叫佩里级的巡防舰。那台空军方面呢，在澎湖布置了10多架的 IDF 金国号的战机。那台军啊，是把澎湖当成监视台湾海峡，并且跟台湾本岛能形成交叉火力的一个地点，来威胁向台湾西部接近的解放军的船舰。当然，一旦真的作战，澎湖也得面对补给困难，还有战略纵深不足这些问题。那台湾这边会有军事专家说啊，解放军攻打台湾会先打澎湖啊，这种说法它背后的逻辑是这样的，他们认为啊，接近台湾或是想来登陆台湾的解放军部队啊，是可能遭受到来自澎湖的侧面攻击的，所以他们说解放军可能会先占澎湖再攻打台湾本岛，或是至少必须摧毁澎湖的远程导弹跟侦察能力，那至少呢也会封锁澎湖，切断它的补给，让它失去作用。不管是采取哪种观点，这些军事专家都是在强调澎湖的战略重要性。不过在我看来啊，澎湖距离台湾这么近，又在海峡的中间，如果两岸真的发生军事冲突的话，澎湖是很难置身事外。
5: 那么经过这些年来台军对于澎湖的武装，胡教授，从您的角度来观察，澎湖现在的作战能力是一个什么样的水平？
3: 从地理上来看呢，澎湖这个位置虽然重要，但澎湖它的地势并不险要， 相反，它的地势非常平坦，缺少天然的屏障，更没有战略的纵深。这意味着台军在澎湖的高价值的目标，像雷达站啊、反舰导弹阵地啊，是很容易被解放军侦察到，并且呢遭到毁灭性的精准的打击。那么其次，在后勤上面啊，大家知道澎湖是位于大陆跟台湾海峡当中的这样一个群岛，它在后勤补给上几乎完全依赖来自台湾本岛的这样一个支援。那一旦两岸爆发这个冲突的话，解放军把它的后勤补给线给切断的话，那澎湖马上它就会变成一座孤岛，这个守军呢也会坐以待毙。那第三个更加根本的，就是从两岸的军力对比上来讲的话，刚才呢钟教授呢也分析了，两岸现在这个军事实力的差距可以说是天壤之别。针对啊澎湖台湾守军的这个无人机啊，他们要搞所谓的不对称的作战，其实解放军也有无人机，还有反无人机的技术，可以对台军的无人机进行电子压制，来瘫痪台军无人机的这个通信和指挥的链路。解放军还可以出动我们自己啊，解放军自己的无人机的蜂群，对澎湖地区啊来进行一个24小时不间断的监控和定点清除，让台军啊是24小时处于这种恐惧的状态。解放军甚至都不需要一定要去攻打澎湖，完全可以绕开澎湖，直取台湾的本岛，让在澎湖的台湾守军啊是防了个寂寞。
5: 民进党当局不断地将政治操弄带入民众日常生活，已经严重撕裂台湾社会。其配合外部势力屡屡炒作大陆攻台，更将台湾民众推向险境，用心极其险恶。希望党内民众认清真相，切勿沦为台独的炮灰。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
6: 好，听众朋友，以上我们关注了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感谢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7: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8: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7: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8: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7: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充裕、经济高效、供需协同、灵活智能的新型电力系统。今年夏天，面对国际能源市场波动加剧、极端高温天气频发的复杂形势，中国新型电力系统的电力保障作用进一步发挥，为从容应对迎风度夏、有力保障百姓生活和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坚实支撑。今年以来，从建设清洁能源基地到打造智慧电网，再到储能工程投运，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加速推进。截至目前，中国发电装机总量已超40亿千瓦，超过美国、欧盟、印度、日本、俄罗斯的发电装机总和。电力结构加快绿色转型，以风电、光伏、水电、核电为核心的非化石能源全面发力，为迎风度夏电力保供提供坚实支撑。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公安部部长王晓红6号在北京分别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书记处书记、公安部部长万通和乌兹别克斯坦内务部部长塔什普拉托夫。会见万通时，王晓红表示，愿同老方认真落实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做好双边合作规划，在打击网赌电诈犯罪、禁毒、追逃追赃、维护边境安全等领域深化合作，加大中老铁路安保合作力度，为携手打造新时代全天候中老命运共同体贡献更大力量。会见塔什普拉托夫时，王晓红表示，愿同乌方以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围绕打击三股势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安保、执法经验交流和能力建设等重点深化合作，携手推动中国中亚公安内务部长会晤机制取得更多务实成果，共同维护地区稳定与发展。中国外交部发言人6号宣布，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将于9月7号至8号应邀访问中国。记者6号从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了解到，截至9月5号18时，灾害致43人遇难，519人失联。下一步将持续开展失联人员全面搜寻，积极做好善后处置工作，继续加强受灾区域灾害监测预警。9月5号至6号，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会同中国外交部组织境外媒体记者赴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现场采访。来自美国、英国、俄罗斯、印度、巴基斯坦、新加坡、巴西等国家和地区的媒体记者参加采访。记者团深入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等救灾一线，了解灾情、救援及恢复重建进展。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近日公布八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指数继续位于扩张区间，并且扩张加快，中国物流业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记者从中国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了解到，目前中国粮食企业达2.4万家，年工业总产值超4万亿元，三分之一以上省份产值超1000亿元。2026中国文化旅游产业博览会6号在天津闭幕，博览会吸引来自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2540家企业参展，到馆参观观众达25.5万人次，展会现场达成合作交易意向300余项，项目合作签约达115亿元。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将于9月8号至11号在福建厦门举办。本届投洽会吸引了来自129个国家和地区、30个国际组织的1200多个政府官方机构、工商企业团组报名参会。记者6号从中国国防部获悉，应埃及军队邀请，中国空军将派战斗机、预警机、加油机、直升机等多型军机参加9月8号至10号在阿拉曼国际机场举行的第二届埃及航展。参加中老和平列车2026人道主义医学救援联合演习的中方卫勤分队6号上午抵达老挝首都万象，将与老挝人民军卫勤分队组织开展为期17天的联合演习和医疗服务活动。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0: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这个暑期，江西立足丰厚的红色家底，不断挖掘红色文旅资源，推出了一批沉浸式互动式文旅新场景。红色资源被盘活，文旅消费新活力也不断释放。今天节目开始与江西台一同关注文旅新体验，激活红色热土，江西红色文旅赋能地方发展。近年来，贵州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推动基础教育从有学上

0: 向上好学深刻转变。稍后与贵州台一同去探访，在这片山地公园省中，贵州如何探索出一条独具特色的教育高质量发展新路。他曾是军营烈火里逆行冲锋的消防指导员，也是执笔书写百味残友励志人生的作者。他用点点微光汇聚成温暖人间的燎原星火。节目下半段开始，郑州台就带您去认识2025年第四季度中国好人榜候选人吉林好人标兵张继平。陈玉山是烟台京剧泥塑精微脸谱的传承人，从小喜爱京剧，机缘巧合之下接触了京剧脸谱，自此走上了研究探索制作京剧脸谱之路。节目最后，随烟台台一起来听听他的故事，去领略一下国粹京剧脸谱的魅力所在吧。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这个暑期，江西立足丰厚的红色家底，不断挖掘红色文旅资源，推出了一批沉浸式互动式文旅新场景。红色文旅走俏主题研学火热，红色旅游廊道串点呈现，传统红色观光转变为深度体验全域联动的发展新模式。红色资源被盘活，文旅消费新活力也不断释放。今天节目开始与江西台一同关注文旅新体验，激活红色热土，江西红色文旅赋能地方发展。
2: 作为红色沃土长征出发地，江西赣州瑞金用好红色资源，升级游览体验，丰富文旅业态，红色旅游持续升温。暑期不少游客和青少年来到当地红色景区，在沉浸式体验中感悟红色历史。
3: 地标很明显，一看就是在红景，然后又翻开它有互动。
2: 在瑞金红景景区文创店内，红色文化氛围浓厚，围绕一苏大、二苏大会址、红景、云石山长征纪念碑等地标打造的各类文创产品，兼具文化内涵与创意设计，吸引不少游客驻足选购、打卡留念。游客武若琪：
4: 红色文创，我认为它内涵了革命先烈，还有我们红色文化的这种历史。就我们去看这些红色文创的时候，我们同时也可以学习和联想到我们中国的这种红色文化。
2: 小小的文创成为传播红色文化、拉动文旅消费的重要载体。数据显示，这家文创店今年七月以来，日均客流保持2-3千人次，年轻化、重互动的产品也受到不少年轻游客的青睐。文创店店员李丽：
3: 像我们店里卖的好的，都是一些红色 IP 很强的一些文创，就是我们现在年轻人对文创很感兴趣。为什么？因为它可以互动，互动性很强。
2: 随着文创消费热度持续走高，沉浸式红色研学也成为瑞金文旅市场新的增长点。在云石山乡中央红军长征决策和出发重点展示园，一批批高校实践团、青少年研学队伍前来参观学习，大家重走红色足迹，聆听革命故事，红色教育走出课本，落到实地。江西财经大学学生姜文伟：
4: 看到这一片欣欣向荣的场景之后，我回忆起了当时革命先烈在这条长征路上的艰苦情形，我就想到红色底蕴真正转化成了这种乡村振兴的优势，让革命热土真正活起来、富起来、美起来。
2: 借助暑期旅游热潮，瑞金共和国摇篮景区跳出传统静态参观模式，推出多项沉浸式体验项目，让游客从单纯看历史变为切身亲历历史，业态不断丰富，直接带动景区客流稳步回暖。数据显示，在刚刚过去的七月，景区闸机客流量突破31.3万人次，同比增长 8.42%。 瑞金的实践展现出单个景区业态创新带来的带动效应，而红色文旅要实现更大发展，还需要打破地域界限，推动各类红色资源联动起来。 为整合全省红色资源，打通文旅服务堵点，中国铁路南昌局集团有限公司今年开通长征园红色旅游主题列车，以南昌为枢纽，串联起吉安、兴国、于都等多处红色景区，打造一条流动的红色文化廊道，便利广大游客沉浸式寻访红色旧址。南昌站客运员韩萌萌：
5: 我们南昌站开行了长征园江西红色旅游主题列车，该主题列车选择常态运营的快571、快572次列车，停靠南昌、吉安、赣州、兴国、于都、瑞金等红色旅游目的地，着力打造链接旅客、景点和服务的流动红色课堂。如旅客需要，可直接购买快571、快572次列车车票体验。
2: 在车厢内就可以品读红色历史，列车还配套门票预约、线路规划、文旅咨询等服务，搭建起车上观览、扫码预约、下车游玩完整服务链条，补齐以往红色旅游服务分散、体验形式单一的短板。在硬件业态不断升级的同时，江西各地还创新传播形式，用多元体验激活红色资源，厚植爱国情怀。暑期赣州于都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纪念园游客络绎不绝，研学氛围浓厚，不少家长带着孩子来到游客中心沉浸式体验草鞋编织，孩子们坐在木凳上跟着工作人员学习搓草绳、编鞋身、系绳结，粗糙毛草磨着手掌，繁复的编织步骤考验耐心，也让大家真切体会到当年红军脚穿草鞋跋山涉水的艰难。学生丁义晨：
6: 学习编草鞋，我觉得这个草鞋非常难，特别是接稻草的时候特别难扭上去。刚刚得知于都人民为红军转卖了20万只草鞋，而我一个上午才编织出来了半只，真的不容易，我手也搓得很痛，但是跟红军相比也真的不算什么。
2: 吉安市遂川县新江乡横石村是红六军团西征重要集结出发地，暑期这里迎来大批研学游客，钟家祠、红军洞、长征步道等旧址还原烽火岁月，当地留存许多军民同心的红色记忆。当年红军驻扎于此，当地百姓制作竹筒红军菜支援部队，客家山歌也记录下浓浓的军民鱼水情。过去品红军餐、客家山歌这类本土特色内容大多只停留在展板和讲解词中，缺少游客可参与的实操体验。如今沉浸式学客家红歌、体验红军饭等项目已经落地。游客徐义东：
7: 旧址故事很感人，带孩子过来接受红色教育，吃一顿红军饭，再听听原汁原味的客家山歌，能切身感受到当年红军的艰苦，历史就不会只是书本上的文字。
2: 这个暑期，江西新余启动2026仰天岗的红色记忆暑期研学营，面向青少年开展本土实景红色研学，依托仰天岗红色教育资源，组织青少年祭扫烈士纪念设施，听老兵讲革命故事，打卡红色点位，跳出说教式的传统教育，让本土红色记忆入脑入心，既充实孩子们的暑期生活，也擦亮当地红色文旅品牌。学生马淑玉：
8: 今天我听了老兵爷爷讲他那个年代的故事，我心里深受触动，我现在能做的是好好学习，锻炼本领，这样长大以后才能更好地报效祖国。
2: 从赣州瑞金靠沉浸式业态拉动文旅消费，到南昌、新余等地以非遗融合、研学等形式传承红色基因，江西持续推动红色资源转化利用，新业态、新场景、新表达，让红色文脉代代相传，也释放文旅经济动能，实现红色文化传承与产业发展双向奔赴。
0: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近年来，贵州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推动基础教育从有学上向上好学深刻转变。稍后与贵州台一同去探访，在这片山地公园省中，贵州如何探索出一条独具特色的教育高质量发展新路。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 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在规模上实现跨越。2025年学前三年毛入园率达 95%， 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达 96.2%， 高中阶段毛入学率达 93%。 三项核心指标连续多年超过中国全国平均水平，更在内涵上持续深耕，坚持德智体美劳五育并举，推动基础教育从有学上向上好学深刻转变。在这片山地公园省中，探索出一条独具特色的教育高质量发展新路。
1: 带小朋友们认识一下竹节人，
2: 听他的名字就知道他是用什么制作的呀。
3: 竹子。
4: 贵州山地丘陵占全省面积的92.5%，在这片山地公园省里，自然不仅是风景，更是一种独特的教育资源。贵州省遵义市郊的这所森林幼儿园，用了三年时间，将山林变成了孩子们的活教材。
5: 我是第一个做的。
6: 那你会用到哪些工具呢？
5: 能用到锯子呀，还有剪刀啊，尺子。
4: 遵义市小树教子有方幼儿园冒险游戏研究老师霍夏露：
7: 大班孩子的注意力保持的时间是15到20分钟，课程我们已经持续了一个多小时，他们仍然很专注。
4: 去年9月，贵州省学前教育条例正式实施，这是贵州省学前教育的第一个地方性法规，贵州的学前教育有了强有力的法治保障。贵州省学前教育条例明确要求，最大限度支持学前儿童通过亲近自然、实际操作、亲身体验等方式探索学习。这家幼儿园的森林课程涵盖语言、艺术、数学、野外生存等多个领域。霍夏露介绍，玩中学，学中玩，正是其课程的核心理念。
7: 一般外出必须要达到1:4的比例，一周会不少于两次。徒步的过程中去给孩子们去普及森林里面的动物、植物。
4: 学生家长向敏：
8: 运动能力得到了很大的提升，在森林里面去锻炼，在开心中学习动手能力啊，跟同学的这个团队协作、沟通交流。
4: 遵义市小树教子有方幼儿园园长张莹莹：
9: 大山就是我们幼儿园活的百科全书。我觉得好的教育就是你要给孩子机会，锻炼的机会，动手的机会，去奔跑的机会。我觉得它是一个种子，无论落到哪个缝隙里都可以生长。
4: 让孩子从种子长成参天大树，贵州正在播撒阳光，培育土壤。目前全省各级示范幼儿园已达3593所，占比38.08%，一半多的儿童在示范园就读。46个县通过了中国国家学前教育普及普惠认定，总量居中国全国第7位。现在贵州全省绝大多数的孩子都能在普惠性幼儿园接受学前教育。为了扭转唯分数论，让孩子们身上有汗，眼里有光，近年来贵州各地都在根据自身情况推行教学综合改革，探索能够让孩子们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教学体系。在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黄平县，一所山区小学用玩打开教育的新可能，没有补课和禁令，有的是奔跑、游戏和动手生活。这所叫新洲镇第二小学的学校，连续10年在黔东南州义务教育质量监测中名列前茅，近2年更是排名第一位。全校2000多名学生中，只有10多个学生戴眼镜，5个学生超重。校长坚信，真正的教育藏在孩子喜欢的地方。黄平县新洲镇第二小学校长杨昌盛：
10: 我经常开玩笑说我们的成绩是玩出来的。我12年到这个学校的时候，我看好多学生不喜欢到学校，那我就想方设法让学校变为好玩，学生喜欢学校才能喜欢学习。每一年的毕业生学会12道菜，这不是增加他们一道考题，更多的让他们能够独立的生活。
4: 基础教育在国民教育体系中处于基础性、先导性地位，尤其在今天中国式现代化行进至关键时期，基础教育作为提高民族素质的奠基工程大有可为。贵州正努力为孩子们开辟出一方自由奔跑的天空。近年来，贵州出台《贵州省进一步加强新时代教研工作，助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3年行动方案（2024至2026年）。颁布贵州省减轻中小学生学业负担8个严禁，助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减轻中小学生学业负担，不断规范教学时间管理，提高教学效率和质量， 腾出时间。

0: 和空间让孩子们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基础教育工作千头万绪，其中的根本问题是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这也是建设教育强国的核心。在贵州省铜仁市天利小学，从一年级开设的人工智能必修课，到图形化编程、无人机等特色选修课，学校构建起完整的数字素养培育体系。铜仁市天利小学五年级学生万兆涵：
1: 编程课对我的帮助非常的大，能让我厘清顺序，让我更加有条理。
0: 遵义市同样以科创教育为抓手，推动教育的扩优提质。在遵义市第十一中学观景校区科创基地里，学生黄炼超正在老师们的指导下准备一场市级赛事。
2: 我加入了学校的科创社团，学会了独立思考与团队协作。
0: 在学校，孩子们可以参加艺术、体育、文学、科技等30多个社团，其中 AI 机器人、无人机、火箭探索、3D 打印等社团人气火爆。遵义市第十一中学观景校区学生张燕迪
3: 选了 3D 打印和无人机社团，培养了我们的动手能力和逻辑思维，丰富了我们的课余生活。
0: 遵义市第十一中学观景校区执行校长宋斌：
4: 让孩子们在 AI 加教育、 AI 加工业制造、 AI 加医疗等前沿领域继续探索。
0: 目前遵义全市学生的科创竞赛获奖数连年攀升，动手实践能力不断提高，城乡科创教育实现了全覆盖。基础教育关乎每个孩子的成长，万千家庭的期盼，也是国家和民族长远发展的重要基石。要办好基础教育，既需要国家政策托底，也需要全社会多方统筹合力推进。今年被确定为贵州省全省教育的质量攻坚年，贵州启动了为期5年的教育质量全面攻坚行动，为的就是要让孩子们从有学上到上好学转变，提升义务教育教学质量，实施县域普通高中振兴计划，深化课程教学与评价改革。贵州多措并举，系统推进，努力让每个孩子享受到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
5: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他曾是军营烈火里逆行冲锋的消防指导员，也是执笔书写百位残友励志人生的作者。他用点点微光汇聚成温暖人间的燎原星火。节目下半段开始，郑州台就带您去认识2025年第四季度中国好人榜候选人吉林好人标兵张继平。陈玉山是烟台京剧泥塑京威廉谱的传承人，从小喜爱京剧，机缘巧合之下接触京剧脸谱，自此走上了研究探索制作京剧脸谱之路。节目最后，随烟台台一起来听听他的故事，去领略一下国粹京剧脸谱的魅力所在吧。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即便自己身处黑暗，也要照亮别人，这是对中国吉林省一位退役老兵人生的真实写照。一场车祸让他高位截瘫，困于轮椅17年，却没有困住信仰与初心。他曾是军营烈火里逆行冲锋的消防指导员，也是执笔书写百位残友励志人生的作者。他挣脱身体的桎梏，倾尽所有帮扶困境同伴，用点点微光汇聚成温暖人间的燎原星火。节目下半段开始，郑州台带您去认识2025年第四季度中国好人榜候选人，吉林好人标兵张继平。
5: 1988年，大学毕业的张继平穿上军装，来到中国吉林省四平市双辽消防中队担任代理副指导员。书本里的梦想从此落在浓烟滚滚的火场和抗洪一线。
6: 摸爬滚打也好，或者是这浑身遍体鳞伤也好，虽然是没有练就一身钢筋铁骨吧，但是这些良好的锻炼，是吧？生活习惯、组织观念呐、纪律约束啊，就悄然变成我思想上的行动，就让我脱胎换骨。
5: 军人的使命是危难面前绝不后退，可命运的考验来得猝不及防。2008年3月6号，张继平在前往吉林省长白山支队赴任途中遭遇严重车祸，脊髓损伤，造成高位截瘫。曾经能跑能冲的正常人，从此四肢受限，生活无法自理。巨大的人生落差让张继平陷入无尽绝望。就在他意志崩塌的时刻，妻子李桂春一番话像一记警钟，敲醒了他骨子里的血性。
6: 说你要是不在了，爸妈也没有儿子，孩子没有了父亲，妻子没了丈夫，咱这家就散了。这个白发人送黑发人，父母就你这一儿子，你怎么活？你是军人都不怕死，那你还寻死？你这配当军人吗？你这个做法让我都瞧不起。 所以这一句话就惊醒梦中人，我是军人，那军人都是冲锋陷阵，往之前哪有当逃兵的。
5: 家是牵挂，军装是信仰。张继平在日复一日的康复训练里，渐渐接受自己残缺的身体，开启轮椅之上另一场漫长又坚定的人生突围。2015年，一次残联组织的残疾人书画手工艺品培训班，彻底为张继平打开了一扇全新的大门。在这里，他看见了许许多多和他一样深陷困境却拼尽全力向上生长的残障朋友，左手雕琢器物的匠人，巧手编织中国结的工艺师，坐着轮椅带领全村致富的村干部，不按徽毫而笔墨生花的书画家。就在这场培训班上，张继平完成了人生第一场励志宣讲。一位名叫江红的残友听完他的演讲，久久不能平复心情。他右手残疾，丈夫曾是军人，却早早离世。长久以来深陷命运不公的执念里，对生活满心悲观。
6: 他用左手拉着我的右手说，张哥呀、我一直就很悲观，总觉得命运对自己不公。今天看见你这伤这么重，还这么阳光乐观，说我得向你学习。这以后，这个江红就像变了一个人似的，全身心投入到中国结这个编辑创意之中，在许多大赛上都获奖。我当时写这个《石楠之手》编织飞衣锦绣，我就为他点赞。
5: 助人之路一旦启程，便再也没有停下脚步。电动轮椅、专业康复支具，只要遇到家庭困难急需器具帮扶的残友，他都会无偿赠送。朝夕相伴6年多的护工王树成最初对此十分不解。
7: 他把残联给他的电动轮椅、普通轮椅和价值10000多元的支具等物品送给了残友，自己坐10多年的轮椅都不舍得

0: 洗澡轮椅坐了17年也舍不得换，把好的送给别人，我心里很不理解。后来张哥就跟我说，咱们节省一点，坚持一点，送出一点，受助的残友就可能康复训练条件方便一点，心情高兴一点，生活改善一点。
1: 除了捐赠物资，张继平还坚持用笔记录身边自强榜样，挖掘残疾人奋斗故事。轮椅之书带领我们走上小康路，就是张继平数次深入乡村一线走访写下的纪实文稿。主人公张运波的故事也同样鼓舞了很多人。
2: 德惠市团林子村的张运波，他跟我一样脊髓损伤的，也不能站立，也不能行走。村里修路没钱，他出100万。抗洪大堤崩溃了，他又拿出5、6万，又建立合作社，引进这个什么稻花香二号是吧？尝试压械稻，建成水稻产业链，建设这蔬菜大棚。村民外出打工，他帮联系，出不了去的呢，他把农民安排在村里就业，就是田间地头，他亲自直播带货，卖各种大米，电动轮椅都跑坏了4台，他一门心思就带领村民致富啊，那老百姓老拥护爱戴他了，他那墙上这34个就是。获得这个奖章，这个国家奖牌呀、啊！这现在家家都是大宝房，家里有小轿车。就我先后写下了这《轮椅之书》，带领我们走上小康路，美丽的松花江畔，幸福的团林子村，《轮椅之书》在逐梦路上奋力滑行的文章，我就歌颂他的事迹。
1: 多年来，他斩获中国吉林省残联征文1等奖，长春市文学创作大赛3连冠。一篇篇文字为弱势群体发声，为不屈的生命立传，在长春各个社区活动室，在城郊康复中心，在烈日下的乡村广场上，他用铿锵话语传递永不服输的人生信念。曾有一名叫子涵的高中生，高考前夕突发脊髓炎高位截瘫，心理崩溃，想要轻生。同在一处康复训练的张继平抓住每一次训练间隙跟女孩谈心。
2: 我和她就是一个康复师，看到这情况，我就利用这个训练间隙和她进行交流，差不多得有3个月时间，终于她走出了心里的阴霾，复习一年又考上了大学，还学了古筝，这个励志呢翻译这个外国文学，写自传，是做一个张海迪式的勇敢青年。这一提起她，我心里就是觉得说不出的喜悦。
1: 前路漫漫，身后永远有最温暖的支撑。妻子李桂春是张继平公益路上最稳固的后盾。每一次外出演讲前，他都帮助张继平仔细整理军装，核对稿件，备好护理用品，根据天气备好衣物，做好防寒防雨。深夜常有情绪低落的残友打来电话倾诉，她从无半句埋怨，陪着丈夫一同耐心劝慰开导。
3: 她身残志坚，热爱公益，扶残助残爱残，孝敬父母，关爱家人，感染激励影响着身边的很多人，满满的正能量。她能做到的事儿，我们都做不到，我也从心里往外佩服她。
1: 半生风雨，半生奉献。如今张继平心中怀揣3个朴素又坚定的心愿，完成100场励志演讲，记录100位残疾人自强奋斗故事，帮扶100名存在心理困扰、生活困难的残友走出阴霾。
2: 在有生之年，我就想用微薄之力，让社会上呢更多的理解咱残疾人，是帮助咱们残疾人，也让更多的残疾人呢自助自救起来。同时让更多的残疾人感到生活有希望，活得有尊严，获得呢这个幸福感。
1: 17载轮椅行路，放不下军人本色。从火场逆行的战士到播撒温暖的行者，张继平以残缺之躯扛起使命，以点点微光温润人间。平凡之人不凡坚守，这束来自轮椅之上的光，终将照亮更多人前行的道路。
4: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陈玉山是烟台京剧泥塑精微脸谱的传承人，从小喜爱京剧，机缘巧合之下接触京剧脸谱，自此走上了研究探索制作京剧脸谱之路。

节目最后，随烟台台一起来听听他的故事，去领略一下国粹京剧脸谱的魅力所在吧。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我们今天节目的主人公名叫陈玉珊，是烟台京剧泥塑精微脸谱的传承人，从小喜爱京剧，机缘巧合之下接触京剧脸谱，自此走上了研究探索制作京剧脸谱之路。节目最后，随烟台台一起来听听他的故事，去领略一下国粹京剧脸谱的魅力所在吧。
2: 京剧泥塑彩绘脸谱啊，它就是用纯手工制作的半浮雕式京剧脸谱。京剧脸谱啊，应该是从清末时期开始发展。现在呢，市面上见到的都是那种传统式的，就是花脸的脸谱。那么现在呢，我又把它进行创新了，就是我把它加上了服装，加上了盔头髯口。以前就是花脸能画脸谱，那么呢，像这个青衣啊，像这个小生啊，他们无法画脸谱。那么我现在已经解决这个问题了，我呢力求于它的精气神，所以说我的京剧泥塑脸谱呢，它的全称叫京剧泥塑精微彩绘脸谱，我可以说现在是胶东第一人。
3: 陈玉珊介绍说，泥塑脸谱工艺非常复杂，至少有30道工序。京剧脸谱的制作经过筛选优质黄泥，炮制、揉打、上磨、脱磨、打磨、上色、盔头、髯口、服装等10几个步骤，缺一不可。而排在首位的就是泥的好坏。
2: 咱们这脸谱啊，泥塑啊，主要是用黄泥作为原料。首先要把它的这个泥啊，乖的让它非常柔软，然后呢，我们才能进行上磨啊，然后把它掀起啊，不用烧，也不用烤，不加任何东西，它能够非常光滑，而且呢还不裂。这是我呢对泥这些年的这种研究和制作的方法。
3: 反复调试水泥比例，更换和泥的方法，调整阴干的湿度和时长，经过无数次的实验，最终陈玉珊掌握了不让胶泥开裂的技巧，
2: 把这个泥的泥性掌握了。所以说呢，我的这个脸谱的泥是一个大特点啊。
3: 蓝脸的窦尔敦、道玉马，红脸的关公战长沙，黄脸的典韦，白脸的曹操，黑脸的张飞叫喳喳。说唱脸谱中的唱词传神地再现了中国京剧这一国粹的神韵。京剧中各类人物都有自己独特的行头，京剧工艺脸谱也正是依此给各式人物配上了他们独有的装饰，也就是通常所说的盔饰，以使表演锦上添花。
2: 关公他是红色脸，而也叫整脸。脸谱呢，所谓的谱就是要靠谱啊，因为很多人呢画很随意的，这不行，因为必须要遵从啊他这种传统的谱式啊。每一个人物他都有他自己的一个谱式，
3: 固定的谱式变化有序的色彩，经过精巧的勾绘，表现出人物的特征。所谓面由心生，具有欲褒贬别善恶艺术功能的京剧脸谱，是观众观其外表就能够知其心胸的一种艺术形态。
4: 这个脸谱的颜色呀，就是代表了他的人物的性格，尤其是他额头上面带的这些图案花纹，也能说明人物的一种啊身份和他的这种啊思想智慧。红中紫孝，红色啊是忠勇啊，紫色呢代表的孝道啊，黑正粉老，就黑色的这个脸呢都属于正直，老人呢 基本都是用这个粉色来这个表现啊。水白这个天邪，油白狂傲，黄色的呢是代表着狠，黄狠呢灰贪，蓝有绿暴啊，蓝色的呢是勇猛，绿色的呢暴躁。你像这个善雄心啊，蓝色啊勇猛，程咬金这个呢是很暴躁，这个绿色的脸啊。
3: 陈玉山毕业于美术学院，毕业后他成为了一名美术老师，20多年前机缘巧合地接触到了京剧脸谱。
5: 在北京国家画院学习，有机会认识了这个京剧泥塑脸谱大师关之宗先生。当时呢，他呢教给我了这个京剧泥塑脸谱的制作过程，我非常感兴趣，然后呢就把这个京剧泥塑脸谱啊带回我们烟台。烟台的京剧是这个比较啊深远的历史，因为我们烟台是老京剧码头，也是开埠最早的京剧之乡。看到我们烟台有这么辉煌的京剧的渊源，那么我呢就立志要做一个烟台的这个文化京剧的一个名片。我就坚信要把京剧泥塑脸谱扎根于烟台，一定要把它发扬广大。所以近20多年了，我已经在这个一直研究探讨制作。
3: 当年陈玉山跟随老师关志忠先生学习完京剧盔头制作技艺和彩塑京剧脸谱技艺之后，回到烟台的他就成立了黎翠房工作室，开始全身心地投入到泥塑脸谱的创作中。京剧泥塑彩绘脸谱囊括了绘画、雕塑、装裱、盔头设计、服装设计等造诣，往往一件作品就需要近100道工序，几天的时间才能够最终成型。
5: 这个呢是我制作的水浒100单八将啊，也是都是梁山好汉啊。我呢创作这个水浒100单八将呢历时了将近3年的时间，因为它呢不是单纯的对传统的这种服饰和谱式的翻版，而是呢又有了更大的创造。你比如说呀，关胜啊，大刀关胜，他的这个盔头你们看一下，这里边很多层次在里边，他这个盔头啊不是一层的，而且呢有4-5层之多。那么他每一个啊这个花纹图案都是经过雕刻而成，每一个图案它都需要考究的，那么经过资料、经过影视进行对比，所以说呢，我们把它制作出来，需要多少的工序？这边缘的这些小纹理啊，这都是经过沥粉，把它0.1毫米的粉线，把它挤至上面，这个需要大量的这个精力去做它啊，而且呢做得很精细，包括这每一个小串珠。这都是我们自己一点点把它串起来。
3: 20多年的创作和积累，陈玉山制作绘制的京剧泥塑彩绘脸谱受到了很多人的喜爱，甚至漂洋过海去了更远的地方。
5: 我的现代作品经过这几年的这个创作，已经走向30多个国家。我准备呢是要去到国外去宣传、传播、展览，宣传我们的民族的精粹，宣传我们的京剧，宣传我们的烟台京剧的文化。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春，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充裕、经济高效、供需协同、灵活智能的新型电力系统。今年夏天，面对国际能源市场波动加剧、极端高温天气频发的复杂形势，中国新型电力系统的电力保障作用进一步发挥，为从容应对迎风度夏、有力保障百姓生活和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坚实支撑。今年以来，从建设清洁能源基地到打造智慧电网，再到储能工程投运，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加速推进。截至目前，中国发电装机总量已超40亿千瓦，超过美国、欧盟、印度、日本、俄罗斯的发电装机总和。电力结构加快绿色转型，以风电、光伏、水电、核电为核心的非化石能源全面发力，为迎风度夏电力保供提供坚实支撑。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公安部部长王晓红6号在北京分别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书记处书记、公安部部长万通和乌兹别克斯坦内务部部长塔什普拉托夫。会见万通时，王晓红表示，愿同老方认真落实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做好双边合作规划，在打击网赌电诈犯罪、禁毒、追逃追赃、维护边境安全等领域深化合作，加大中老铁路安保合作力度，为携手打造新时代全天候中老命运共同体贡献更大力量。会见塔什普拉托夫时，王晓红表示，愿同乌方以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

0: 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围绕打击三股势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安保、执法经验交流和能力建设等重点深化合作，携手推动中国中亚公安内务部长会晤机制取得更多务实成果，共同维护地区稳定与发展。中国外交部发言人6号宣布，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将于9月7号至8号应邀访问中国。记者6号从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了解到，截至9月5号18时，灾害致43人遇难，519人失联。下一步将持续开展失联人员全面搜寻，积极做好善后处置工作，继续加强受灾区域灾害监测预警。9月5号至6号，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会同中国外交部组织境外媒体记者赴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现场采访。来自美国、英国、俄罗斯、印度、巴基斯坦、新加坡、巴西等国家和地区的媒体记者参加采访。记者团深入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等救灾一线，了解灾情、救援及恢复重建进展。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近日公布八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指数继续位于扩张区间，并且扩张加快，中国物流业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记者从中国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了解到，目前中国粮食企业达2.4万家，年工业总产值超4万亿元，三分之一以上省份产值超1000亿元。2026中国文化旅游产业博览会6号在天津闭幕，博览会吸引来自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2540家企业参展，到馆参观观众达25.5万人次，展会现场达成合作交易意向300余项，项目合作签约达115亿元。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将于9月8号至11号在福建厦门举办。本届投洽会吸引了来自129个国家和地区、30个国际组织的1200多个政府官方机构、工商企业团组报名参会。记者6号从中国国防部获悉，应埃及军队邀请，中国空军将派战斗机、预警机、加油机、直升机等多型军机参加9月8号至10号在阿拉曼国际机场举行的第二届埃及航展。参加中老和平列车2026人道主义医学救援联合演习的中方卫勤分队6号上午抵达老挝首都万象，将与老挝人民军卫勤分队组织开展为期17天的联合演习和医疗服务活动。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1: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2: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3: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1: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4: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5: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1: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养生节目。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当中呢，要和您说说运动与健康的关系。有人说生命在于运动，有人说生命在于静止，到底是运动还是静止？我们运动起来呢，又应该如何科学的加以运动养生健身呢？请听运动医学相关专家给出的答案。
1: 想变得健康吗？跑步吧。想变得聪明吗？跑步吧。想变得美丽吗？跑步吧。动起来，拥有美丽人生。
2: 大家好，我们讲讲运动和健康的关系吧。首先欢迎的是首体大这个体育融合创新中心的主任郭建军主任。咱们北医三院运动医学科的副主任江东教授，两位都是知名的专家。郭主任呢，是咱们国家女排、女举、女子速滑队的运动教练。首先呢，我们请江东教授为我们介绍介绍，就是所有的运动的伤害，是不是可以分类，比如说慢性的、急性的，您遇到的就是最极致的这种运动伤害是什么？
3: 运动伤害呢，实际上它涉及到咱们全身各个系统。咱们比较常见的呢，可能是一些骨关节系统啊，包括一些软组织的损伤是比较多见的。但是咱们比如说刚刚过去的冬奥会，那么它比较容易发生的就是这种高速下面的一些损伤。这种损伤它就不光是损伤骨骼肌肉系统，它神经系统还有其他的全身很多脏器的一些损伤。这个可能就是您说的这个最极致的一种损伤。这个可能它不光是会影响我们后期的一些运动功能，可能还会引起残疾呀，还会甚至影响生命，
2: 就是终身的。
3: 对，
2: 我们理解的比如说急性的运动损伤，比如说我搬东西的时候一下腰闪了，或者走路的时候一下脚崴了。慢性的是什么呢？可能我们说的这个网球肘啊，当然这网球肘不见得是网球形成的，可以这么理解吗？
3: 是的，这个损伤就急性的，就是咱们当时产生的这个相当于是说因为运动不当啊，或者说是一种运动的这个力量过大造成的这种损伤是急性的。慢性的就像您说的这种，可能长期的因为这个动作不当，或者长期这个地方受到过多的牵拉力之后形成的一些疼痛，或者说是功能的受限，这种就是一种慢性的劳损，这种也是一种损伤。
2: 郭教授，专业的运动员运动损伤的情况多吗？
4: 专业的运动员运动损伤当然也很多，但是在国家队来说啊，大部分的伤来源于他在业余体校从小的时候伤很多。因为真正到国家队，因为这种保障非常的全面，反而国家队的新伤就少多了。他因为他的科学训练水平也更高。那么像这种慢性损伤呢，我觉得很多都是一些长期的损伤逐渐的积累。所以为什么我们要提这个科学锻炼啊？主要就是因为当你每天锻炼的时候，你问过自己没有，你每天在积攒健康还是在积攒损伤？我觉得这个问题你应该问问自个儿，你在积攒损伤还是积攒健康？因为我们很多需要评估啊，比如说有一些地方他做过这些评估，就是说让一些人全面的来锻炼，每天锻炼，走路啊，跑步啊，结果发现呢，这个医药费也没下，反过来关节伤换关节的还增加了，整个医疗费还更高了。所以说我觉得这个需要一个综合的来考虑一下，我们需要一个全面的健康，而不只是某一方面健康。前几天呢，我们开了一个会，就是华西医院的副院长陈磊教授做了一个有关老年痴呆的一个运动预防，他就发现这个跑步啊，这个效果不如跳广场舞，那么跑步对于预防心脏病、心血管病效果挺好，而且每天要求半小时就够了，但是预防老年痴呆呢，可能预防的时间就要求更长一点，而且时间越多越好，差不多3个小时能达到最好。
2: 它必须使你手脑这个肢体都互相叫联动。
4: 对，广场舞最主要它还能带来交往，人与人的交流。它不像跑步，一个人你自己来跑，或者游泳自己默默的来跑，或者自己来游。所以这个不同的运动能带来不同的健康， 但反过来，不同的运动也会带来不同的损伤。我今天还特意看了一下，比如说我们常见的羽毛球，它已经列入到前三大引起猝死的一个项目。
2: 对。
4: 啊，这个说实话，大家恐怕就这个最大的损伤，终极损伤了吧？
2: 对。
4: 你像一般的这种拉伤啊，还有的救。
2: 嗯。
4: 那你这个猝死可就没得救了。所以我们觉得很多还要怎么能发现损伤的风险，因为任何损伤，大部分都是可防可治的，关键你怎么防怎么治，这就需要一些科学的手段。
2: 而且有些损伤呢，它是可以预防的，有些损伤还有带点意外性质。你像友好运动会上桑兰的那个事件，那个损伤就算比较大的、比较极致的这种损伤了，啊，造成这种下肢的这个问题，而且是中瘫痪的终身，而且那种损伤完全是意外造成的，
4: 对
2: 吧？
4: 对，是这样。
2: 嗯，咱们今天现场来的同事们，咱们平时都喜欢什么样的运动？
5: 羽毛球
2: 啊，就是您说的那个三大类里的那个一类，羽毛球，还有什么？
5: 游泳
6: 还有滑雪。
2: 江东教授，滑雪是应该是最悬的吧？我听说
3: 滑雪，当然现在有这个一种说法是吧，就是滑雪的尽头是骨科是吧？
2: 对，
3: 这个是一个大家这个特别流行的一句话，这也吓跑了很多滑雪准备去滑雪的人。但实际上呢，这个损伤肯定它也是可防可控的。
2: 嗯，
3: 就是说因为滑雪运动它本身也是很健康，但是呢跟刚才郭教授说的一样，很多人包括运动员在内，他为什么会损伤呢？他还是因为他的动作以及他的各种体能储备他不够，他可能就会加大这种损伤的概率。如果我们找一个就是正规的教练啊，另外一个从一些初步的开始进行学习是吧，注意防护，其实这种损伤也是可以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的。
2: 还有吗，同事们？
6: 篮球
2: 啊，篮球高对抗。你看篮球，举个例子，姚明，这个咱们 NBA 8个赛季，实际上他的数据还挺好的，场均19.9，这个9个篮板球，这个数据在 NBA 算好的，但是8个赛季在篮球运动员里就算，算短的。
4: 因为原来我在2004年奥运会的时候，在食堂正好碰着姚明了，我跟他也聊过，因为我就跟他说他在美国训练和中国训练有什么区别，因为他在美国训练他就觉得他需要增加更多的肌肉，因为增加更多肌肉才能防撞击呀、才能保护自己啊，防
2: 他打中锋不停地要挡拆啊，
4: 对
2: 吧？
4: 所以他这个身体肌肉增加了很多，体重增加很多，但一算呢，体成分当中肌肉为主，脂肪长得少，主要长肌肉。所以但是呢，你再长肌肉，它有一个地方它不好长，脚的肌肉呢怎么练，怎么长？虽然他那个脚趾头不是最后影响了他继续来。
2: 对，
4: 但实际上大家想啊，谁养过孩子都知道，人要长先长脚，在脚发育的那阵儿的时候，可能也没有得到一些专业的一些指导，比如说我们现在有骨质增强运动啊，我们后来发现有很多这些方面的问题，我们长什么的时候它都有个敏感期，等以后再练就来不及了。
2: 但是它长脚的时候不一定就能看出来能打篮球，
4: 对
2: 吧？长脚只能是脚大个儿高，但是不一定个儿高的都打篮球。
4: 对
2: 啊，
4: 实际上脚也有很多的训练方法，我们先让专业队就体现在各种训练全面保障，而不是只练一个动作。
2: 咱们还有吗？还有什么运动？瑜伽其实也很悬，瑜伽现在呢，有时候我看网上抖音经常做一些超范围的动作，你自己达不到，就是用外力逼着你去达到这个动作，有没有伤害的可能？
3: 这种拉伤也挺多的，
2: 挺多的。
3: 咱们在门诊当中啊，看到这种练瑜伽之后，出现一些肌肉的拉伤，包括肌腱的撕裂，还有一些半月板的损伤，这都是有的。确实，就像您说的，超过极限可能不是他承受范围内的，这个实际上也是容易出现这种问题。
2: 还有人说走路。走路有伤害吗，郭教授？
4: 有，你啥都有。
2: 啥都有啊，啥都有。
4: 你说啥没有吧？
2: 不，但是有些人说一天走1万步，有些人说一天走2万步。最科学的，比如说我们每天正常人业余的，像我们总台的员工，最适合我们的一天要走多少步？有没有个测算的标准？
4: 有。
2: 嗯，
4: 这个所谓的1万步、2万步，是因为当时有这么一个 研究报告，就是说如果你走到1万步的话，你的心脏病的风险，得心血管病的风险会有一个明显显著的下降，而且达到一个比较好的程度，所以才提到了1万步。
2: 嗯，
4: 后来阜外医院当时做过一个，我记得好像当时是测的是中国人走8000步，
2: 嗯，
4: 能够一个好的把心血管病有个控制。但人身上不只长心脏啊，
2: 嗯，
4: 所以就是说我们脑子需要什么运动，脑健康，
2: 嗯，
4: 比如你骨健康，怎么不得骨质疏松需要什么运动？它实际上我们为什么科学运动，就是我们不同的脏器的健康需要有不同的运动来维护。那么比如说我们家族，假如说这个家族里头有高血压病，有糖尿病，有骨质疏松病，那么你就应该预防你家族容易得的这些病，那么他应该怎么做？那么有些可能你家族压根就八竿子打不着的病，
2: 嗯，
4: 那可能我就没必要来想这个事儿，对吧？这样的话才有针对性。
2: 还有吗？咱们同事
5: 骑自行车，
2: 八段锦能出现运动损伤吗？它是本身就治疗运动损伤的，
4: 这个我没听说过。
2: 别的体育运动还有吗？咱们有没有点激烈的？
5: 骑行，
4: 骑自行车。
2: 对，
4: 啊，
2: 骑自行车。
4: 这个实际上每个运动啊，因为刚才说为什么我说八段锦没发现有什么伤，是因为八段锦它不是一个。

0: 经常运动的人一定比不运动的人更健康吗？从医学的角度来说，身体的健康与遗传、饮食、运动、情绪、环境等因素有关。运动虽不是健康唯一的决定因素，但经常运动的人健康状态通常会更好，而且运动还可以降低患病的几率。有些朋友以为患病了就不能运动，其实病患并不是运动的禁忌症，在病情控制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规律适度的运动。
1: 你经常做什么项目，我们总是说第一个这个项目容不容易受伤，第二个你练了什么，但第三个更要明白你哪儿没练。我觉得这个更重要。比如我们有人啊，你锻炼没？天天锻炼，天天锻炼，他只练的是腿啊，就走路了。你脖子疼，你想过没有？脖子也要锻炼啊，脖子的肌肉也要练的。
2: 所以最科学的地方是我们运动的项目，我们爱好的运动要有个分析。
1: 哎，对，
2: 要适合自己。
1: 对，没错，你哪儿没练也很重要。
2: 江教授最喜欢什么运动？
3: 平时要有时间的话，打打网球。
2: 打网球？
3: 对对对。
2: 我认为您是武术，您不是这个练刀的吗？对吧？
3: 那个当然也是一种锻炼，但是这个是为了工作的这个锻炼。
2: 有一个问题啊，我们还是想请问江教授，就是我们在平常的工作中啊，或者在我们的生活中，崴脚的人多。这个崴脚呢，有时候是由于负重，有时候是由于分神，有时候是由于运动。这个崴脚在一般人看来它是件小事儿，其实崴脚以后造成的对自身的伤害很多。有些人几周好了，有些人几个月好了，有些人甚至持续一年两年。这个崴脚究竟从医学来讲是怎么解释的？
3: 崴脚呢，就是说简单一点，就是大家比如说因为不慎呢，或者说是刚才您说的运动意外造成的，就是说这个踝关节的扭伤。我这个地方今天也带来了一个这个踝关节的模型。就是咱们崴脚的动作呢，就是绝大多数崴过脚的朋友呢都应该对这个动作比较熟悉，是吧？就是当时就是这个脚这么歪过去。
2: 这个成人的脚就是这么大吗？
3: 就是这么大。
2: 哦，就是这么大。
3: 对对对，原装的。
2: 哦，
3: 然后呢，这个是 3D 打印的一个。
2: 哦，是。
3: 所以说它就是基本上是等大的。
2: 哦，
3: 然后呢，咱们崴脚大多数是这样一个动作，当然少数人可能是这么崴的。因为我们一般来说是这边的韧带比较薄弱一些，加上这边的腓骨比较长，所以咱们向内翻的可能性会更大。那么少数人呢是这么翻过来的，反正崴脚总体说来，
2: 有没有这么翻的？
3: 扭转，你说是这么翻的？
2: 对，
3: 这么翻的很少，当然有这么往下
2: 的。哦，
3: 对，也是可以造成的。所以一般来说是折曲和内翻造成这个踝关节扭伤的可能性是比较大，也是大家经常崴脚的一个原因。然后呢，崴脚以后，它其实绝大多数破坏我们的结构呢，都是一个韧带，就是我们叫做这个距腓前韧带。这个结构就是这个地方黄色的这个韧带，它被损伤了。因为我们大多数人呢，崴了脚也好，受伤以后，习惯于到医院去拍个片子，看骨头断没断，这是咱们老百姓最关心的，是吧？骨头一旦断了，那可能就着急了。就是说高速的运动的时候也有，但是少。但是呢，一只脚崴了之后，另一只脚再受伤或者疼的人是非常多的。
2: 因为它总有支撑脚。
3: 对对
2: 对，
3: 它支撑那只脚长期劳损，或者说它的力量没有恢复，它也是一个薄弱区，是有的。所以刚才说的就是经常人就认为骨头没事儿，那就没问题。但是崴脚80%以上的人他骨头都没问题，
2: 都没问题，
3: 主要就伤的这个韧带。但这个韧带相对来说呢，又是咱们人体不太好恢复的一个韧带。所以这个韧带呢它非常紧，就是在正常情况下，我们都知道中国有句老话叫打断了骨头连着筋，对吧？其实我们平时这些骨头之所以能带动我们活动，是因为它之间有这个筋连接，我们才能很好的这个运动。但是呢，当这个筋损伤了或者断裂了之后，那它就变得松弛了。
2: 这个筋是肌肉组织啊，还是叫什么组织啊？
3: 它是一个韧带
2: 组织。韧带组织。
3: 对对对，韧带组织。那么这个韧带组织呢，平时是很紧的。就这个你，就是说我们在手术当中用一个钳子勾进去都勾不动，就它非常的紧，很结实。那么这么结实的一个组织，你给它损伤了，它变松了，甚至是断了，那这两个骨头之间的活动度就增大了，相当于你走路它就不稳定了。所以为什么有很多崴脚崴完了之后还有习惯性崴脚，就是这么来的。
2: 就是说崴了崴了，就是这意思，就是崴了一次接着还崴。
3: 对，它就是会习惯性的崴。

0: 来，所以说很多时候呢，可能就是早期咱们休息的不够，没有让这个韧带充分的修复，所以说就会有这么一个后果。
1: 崴脚呢，第一是常见，第二呢特别容易忽视。我所经历过的好多人崴脚都是到一定时期，就是一开始呢没觉得它是个病，然后他自己还坚持着走，坚持着还上班，但是呢在一周两周之后突然间觉得呀、受限制了，就还不好。这个崴脚，有的人说必须得就是我们运动，崴了以后还得回到运动中去，说你多活动活动就好了。有些人说崴脚不行，说这得制动。那郭教授，到底这崴脚以后是动还是不动啊？
2: 我觉得都得需要。第一个，刚才
1: 江教授
2: 讲了，江教授讲了，这个他是把韧带松了。在我们运动队啊，他第一个呢，既然已经松了，他会外头贴一个那个弹力胶带，来辅助一下，辅助一下，这样的话可以代替他一部分功能啊，
1: 就是我们经常看到有的自由体操，有的体操运动员脚踝上缠着的那个绷带，
2: 对，这外头要保护一下。第二，确实要让他在能够养伤的新鲜伤的时候能够恢复，确实要练，还得
1: 要练。
2: 因为你要如果完全制动，因为人的这个关节不只靠韧带，还要靠肌肉，你如果你老不动，这个肌肉就萎缩了，肌肉萎缩以后它反而那个更松，所以说这个你还得要动，但是一动也确实人家这个叫运动康复，它有一套方法啊，不能说你自己随便动啊，比如说人家那个疼的地方啊，或者已经断的地方你这么动肯定是不对，这个是专门有运动康复的一个方法，肯定要动，这样保持周围肌肉的一个活力，然后促进那个韧带的快速的恢复，这是需要的。而且你在后面恢复当中也不能说慢慢一直等着，你像一些静力的运动你还得脚落在地上，比如说我们在运动队，我印象特别深的就是有很多叫不稳定训练，因为我们这个脚踝啊，一个是韧带伤，一个是那个脚肌肉它如果你不够发达，它保护不够，还有我们就是老不运动，突然周末来那么一下，这个本体感觉就是我们的这个位置觉，
1: 这就是我们老说的叫假日运动员，你周一到周五我们上班坐办公室觉得一直就没运动，到周日想着把这个运动都补齐，我们就玩了命的运动，但实际这种伤害的几率更大，
2: 对，
1: 就跟好多运动员一样，你实际上他踢这个叫季间赛的时候没事，季前赛是这个叫运动损伤发生几率最高的时候，是因为他休息了一段时间，肌肉啊也好，还有这韧带什么的，它实际都它本身的功能都下降了。
2: 对，因为韧带和肌肉里啊都有很多神经的感触。那么如果你要是要经常锻炼它的话，比如说这个脚的位置，你能反应很快。比如说我们有些崴脚之前，你那反应快，它就身体一晃，它可能就不会崴。原来那个三零幺医院，孟长嘴教授他是康复科主任，他原来我记得。讲话课的时候总是提到一句，当你崴了脚或者是摔了跤的时候，千万不要怪地不平，是因为身体的反应速度太慢了，你身体本身有毛病了，而不要说地不平，人家怎么别人不崴就你崴了，还是你自己身体反应速度，本体感觉，下肢肌肉力量啊等等吧，很多方面的原因，所以更加要重视自己的一些整体自身素质的一些提升。
3: 关于运动与健康，关于崴脚之后的防护，我们接下来在下半段的中华养生节目当中继续请专家为各位解析。好，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中华养生，稍后精彩继续。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
4: 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学岁寒松柏，学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4: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5: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1: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6: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7: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的。
8: 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1: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9: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10: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1: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11: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中华养生节目。俗话说呀，动起来拥有健康人生，的确是这样。我们呢都知道生命在于运动，但是如何科学进行运动才能增进我们的健康，而不是给我们的健康路上设置障碍，这才是我们需要关注的。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当中呢，我们继续请运动医学方面的相关专家为我们解析如何科学运动，如何通过运动来增进机体的活力。这两位专家呢，分别是来自北京体育大学融合创新中心的郭军主任，还有北京大学第三医院运动医学科的副主任江东教授。我们接着上半段的内容，从崴脚的应对之策开始说起。
12: 崴脚是个综合因素。江东教授，崴脚以后，好多人说啊，我们凉水敷，热水敷，把脚抬高，有的时候你不能抬高，抬高了这血液就回流了，你得这个叫平躺或者把脚这低下去。到底这个正确的方法是什么？急性啊，我们急性崴脚以后，
13: 在急性期的时候呢，咱们老百姓就是说现在还是意识越来越强了，就像做这种热敷按摩的越来越少了。其实大家看电视也经常知道，我们应该用冰块啊，还有就是加一些水，这样形成一个好的冰袋，然后放在局部来进行冰敷，这个大家的意识还是越来越强了。但是冰敷的这个频率、冰敷的时机以及这个时间的持续，很多人还有一些误区，比如好多就看各种的这个搜索的啊，是什么24小时 时，之后还真是24小时零1分钟就开始热敷，还真有很多患者是这样操作的，对自己特别负责，
12: 那是严谨的，
13: 非常严谨，对，很多患者非常严谨的，一分钟都不能耽误。但实际上这个也是一个误区，因为咱们冰敷呢，它主要起到一个收缩血管、止血、消肿等等这样一些作用，在早期还是很关键的。但是并不是说24小时以后咱们局部就不肿了，或者就不出血了。所以说一般来说呢，我们尽量是在前3天内都是以冰敷为主。另外一个呢，什么时候我们可以开始热敷呢？其实不着急，因为这个组织的修复啊，它自身来说靠它局部的很多的生长因子是足够的，并不需要我们很快的去给它热敷啊，加一些所谓的活血化瘀的药物来辅助它这个韧带的修复。这就又回到刚才说的这个关于动和不动的这个问题，所以它是有阶段的，包括刚才郭教授说的是部位，比如说你刚刚损伤了这个韧带，那么你还第二天就上班去，咱们压力现在都大，然后呢使劲儿一上，结果可能过了一周之后吧，你得请更长的假来修这条腿。但实际上早期呢，可能把这个韧带给它制动到了以后，可能过2周你就能慢慢的上班了。所以好多人他是该动的时候没有动，不该动的时候吧使劲儿动反了，所以经常看到患者是这么一个情况。所以说呢，冰敷也是这样，就是说不要根据绝对的时间，当然大概推荐是3天以内以冰敷为主。但是呢，你如果说是很轻的拉伤，过了1天之后脚几乎都不肿了，都没有痛感了，你也没必要说我一直要冰敷。
12: 对，
13: 那么这个时候带着护具啊，可能适当的活动。但是你要是说我伤了之后每天这个淤血都在加重，另外一个呢局部有明显的这个压痛，皮温也很高，那么我们每天冰敷的次数还要增加，时间要延长，甚至5到7天都可以冰敷。所以一定要观察自己的这个严重的程度来进行这个。
12: 理论上来讲还得去医院看，听医生的这个叫建议，而且呢最好崴脚以后还要进行系统的康复。
13: 对，就康复呢，刚才郭主任也说了，就是说要从第一天开始，而不是说我伤了之后我就彻底不动了，前2-3周一点不动。不动呢指的是这个韧带的地方要制动，比如说用一些绑带啊、支具啊给它控制，但是我的脚趾头啊，还有我的大腿呀、以及上肢，我一定要保持活动，否则的话当你再次去活动的时候，就像我们刚才说的，为什么你会崴脚，除了意外之外你的反应下降了，就像

0: 说的周末运动员，平时不活动，他没有这个本体感觉的传输。当你要崴脚的一瞬间，我们人体它有很强的反应能力，但是这个时候你的反应能力就弱了，所以你就下去了。但正常人他马上会回来，所以说你在受伤了之后呢，你一定要保持这些肌肉啊等等这样一些活动和训练，这样今后你再走路的时候它就不容易再崴了。
1: 郭教授，有好多人说啊，您本身也是这个叫营养学家，健康这个叫教练嘛，健康管理教练，好多人说我崴了脚了，说吃哪儿补哪儿，崴了脚吃猪蹄儿管用吗？
2: 你看对谁了
1: 啊？
2: 这个我还真是遇到过这事儿，也曾经有个人就跟我说啊，他爸爸80多岁了，老是关节痛，后来呢就开始炖猪蹄儿，炖肘子，那么确实是感觉，而且要求跪地走，跪着走，
1: 跪地走。哦，这我还真没听说。
2: 结果呢，好像这个关节确实好一些了。但是唯一的问题就是血脂越来越高了，因为那个炖肘子确实。但我就是说啊，这个事儿，如果这个是老人，那么他本身营养不够，因为我们任何的修复要靠蛋白，那么如果本身营养不够，确实会影响他的恢复。但对于我们大部分人，像我们这个年龄段，没必要炖肘子，你就自己的日常饮食足够了。除非是老人他营养怕不够，受伤以后他需要额外补一些蛋白，促进他的恢复。这个我觉得人和人不一样。
1: 不是吃哪儿补哪儿的道理是吧？
2: 没有，我们吃补什么，为什么要科学研究啊？到底他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我们原来呢，主要是说里头。老人他营养不够，他又没有蛋白，所以我就建议他不要炖那个肘子了，你就直接补点蛋白粉就完了，是吧？
1: 更容易吸收，
2: 简单多，而且也不会长那么多血脂，也更容易吸收，对啊，所以这个就发现它的原理就行了。
1: 但是说到这个运动伤害呢，好多人认为运动伤害跟骨质有关系，骨质的疏松啊，骨龄的这种退行性变啊，在这方面呢，江教授有没有什么来增加这个骨头强的，就是我们骨质硬度的办法？
0: 增加骨质硬度的话，这个就是首先肯定是对于青少年来说，它肯定是这个一个是饮食的均衡，这个是很重要的，对吧？就像是经常说的这个咖啡呀、什么可乐呀等等这些碳酸饮料，是吧？它肯定对骨质的吸收是有一定的阻碍的。另外一个呢，就是
1: 这一点咱们大家要记住了啊，碳酸饮料一定少喝啊，它最先影响到的就是我们的骨骼系统。
0: 还有对各个年龄段的，就是我们要保持充分的这个阳光的照射，就是紫外线它本身也会促进骨质的形成，所以说这块是要保持，就是说我们适量的这个晒太阳，这个对各个年龄段，尤其对青少年和老人肯定是非常重要的。另外一个呢，就是说也要根据自身的情况，如果是一个健康的成人，饮食也很均衡，它是没有必要说是刻意的去补钙啊，或者说是增加一些其他的一些治疗的制剂。但是如果说是你进入了这个45到55周岁这个年龄段，另外一个呢，就是平时有腰酸背疼啊，但是并没有明显的外伤，那这种情况下可能就要去查一个骨密度，就要做相应的检测，根据你检测的结果决定我是用药物治疗还是用保健品来维持，还是说我增加锻炼就可以了，这个我觉得还得因人而异。
1: 所以有些时候咱们大家体检里头有一个骨密度的测定，这一项还是非常关键的。因为如果骨密度高，有些运动你还能承受；骨密度如果低的话，可能有一些运动就干不了了。
2: 对，但这个我觉得，如果你骨密度低啊，千万我觉得补钙不见得能特别快的显著的提升，因为你不知道那钙吃完了长哪儿啊，它怎么知道正好长你需要的骨头那地方呢？长你脑门上你多痛苦啊，你怎么知道它长哪儿呢？像这里头我就觉得我们现在这些年一直在倡导一个运动叫骨质增强型运动。我们原来总是说有氧运动啊，什么抗阻运动啊，实际上专门有一个叫骨质增强运动。但是呢，这个骨质增强运动主要指的是年轻的时候，因为它为了提高这个骨峰值，也就是你的骨头里的骨密度越高，将来你才有的用嘛。就像你年轻时候挣的钱很多，那老了你就可以不用劳动了，那也可以。骨头也一样，如果在年轻时候有个很高的骨密度，那么到年纪大它就往往不会发生。但如果已经这样了， 我觉得防跌倒是非常重要的，
3: 嗯，
2: 防止跌倒，因为我们遇到了，你像咱们，很多一些老人，一摔倒骨折，一骨折很快就不行了。
1: 那系统性的功能都退化了，
2: 对。所以如果你真的发现自己骨密度很低，千万首先要练防跌倒。那么你的平衡怎么样？你的下肢力量怎么样？你的脚趾头抓地能力怎么样？你的本体感觉单腿站这种能力怎么样？自己一定要对自己要有一个负责，要针对性的运动啊，因为你要补钙，得很长时间，而且不见得有效。
1: 嗯，而且家里呢也得做一些防护措施，比如说，像一般老人啊，像年岁高龄的一般老人，像洗手间一般我们要多安扶手。哎，墙边我们都安扶手，因为有些时候久坐的时间长了，容易出现低血糖啊，容易出现一些这个问题，突然间一起来，有可能会晕，有可能会出现危险。
2: 是。那么像我们这个年龄，当然我也五十多了，五十五了快。那么现在就是我们在北大医院，他们告诉我就是80%的跌倒是糖尿病。
3: 嗯。
2: 因为第一呢，糖尿病本身它容易影响下肢肌肉，肌肉。就没劲儿。第二呢，你吃了降糖药，当然也有高血压的吃了降压药，它容易导致一些平衡能力会下降。
3: 嗯，
2: 你或者你的反应速度下降，因为它血压血糖会下，吃了那个药它本身也有。另外，你如果经常睡眠不好，这些这种安眠药，它都会导致你这个平衡能力会有影响。
3: 嗯，
2: 所以说如果你有这些药物的事儿，你就更得练。平衡，
1: 最好的练平衡的方法是什么呀？
2: 我们这个首先也要有一些评估，像单腿站，单腿闭眼站，走直线，以及你实际上你的这个
1: 走直线很难吗？
2: 那有的人真的很难
1: 哦，
2: 脚后跟脚尖这么的叠着这么的严厉。
1: 您来走两步看看，试试，咱们示范一下，看走直线跳舞的同志走直线有多难。来，您从这儿走到这儿，咱们大家给点掌声。对对
2: 对对对对对对对，就这样。
1: 对，这个汤哥就是汤着走，这是跳舞的同志。
2: 对，你看他也不错。
1: 不错。
2: 嗯，他平衡挺好。
1: 我们那位这个年轻的女同志，你来走一个，我们看看。来，就是您穿粉红衣服的啊。
2: 对。
1: 好，对，咱们看看。哎呦，哎呦，
2: 脚尖得挨着。
1: 这怎么我觉得是紧张的？
2: 啊，有今天因为他
1: 有点紧张是吧？
2: 对，有点紧张。
1: 还有一个问题啊，江教授，就是有些我们疾病呢，这个运动损伤是急性的，但是急性呢，它受限制以后，他又想早点好，又想从事这个运动。比如说我们原来就有这个经历，打球的这个本身这个肘关节很疼了已经，但是又约了还得打球，这时候呢就产生了两种想法，一种想法呢是能不能快速的把这些劳损型的用手术的方法解决了，这是一种想法，因为我在康复医院看过。还有一种是什么呀？大封闭。我这只胳膊打封闭打了得有七八次，好多人说打封闭都可以把这个韧带打脆了，这些方法可取吗？
0: 是这样，就是说啊，咱们形成的这种慢性的劳损，
3: 嗯，
0: 的治疗有包括药物治疗、物理治疗，还有封闭治疗，还有手术治疗，
3: 嗯，
0: 这些呢要根据不同的时期来选择，因为就是说随着刚才说的这几种方法，越到后边的它肯定是风险更高的，
3: 嗯，
0: 而且呢就是对于你的损伤也是更大的，所以我们一个呢是要尽量是让它不要发展到最后那一步，就是当你出现了比如说您说的网球肘这个胳膊疼了，
1: 对，
0: 不管是打羽毛球啊还是平时干家务干多了的这块，
1: 有些时候这个像有些女同志抱孩子抱时间长了也会出现这种肘部的问题。
0: 对，出现这种情况之后呢，就是首先还是要锻炼肌肉力量，因为就是出现这种劳损啊，80%以上的原因都是因为咱们周围的肌力不够，那么你就靠这个肌腱的指点这个位置的反复磨损造成的。所以说第一呢，我们要控制这个肌肉力量，比如说我们这个地方出现损伤了，我们就要锻炼握力和这个屈肘的力量，这样的话呢就分散了这个地方对它的一个牵拉。
3: 嗯，
0: 否则的话呢，你即使是这个地方反复的打封闭或者说是贴膏药，它只是治标治不了本，
1: 治不了本。
0: 对，另外一个呢，就是说，如果是运动造成的这个，那肯定说明你的运动姿势也是有问题的。
3: 嗯，
0: 比如说咱们最 常说的这个网球肘，嗯，真正的专业网球运动员实际上是很少得网球肘的，嗯，为什么说很多？
1: 那为什么最后把这个锅扣到网？

0: 球上？
1: 那就是因为很多他动作不对的人会容易得上这个网球肘，因为网球的它的发力动作呢是靠的
0: 大臂带小臂，对，大臂带小臂，对，
1: 可能要做一个调整。但是呢，大多数的老百姓或者没有
0: 小臂发力
1: 训练的，不但是小臂，以手腕为主，因为网球嘛，它其实就是它的这个英文是 tennis， 其实就是 table tennis， 就是桌子上的网球。那么他很多人呢，咱们没有经过训练，他都认为这就是大乒乓球嘛。那乒乓球咱们是国球啊，谁不能抡两下啊？
0: 对，
1: 然后拎着就开始了，是吧？而且这个很多人去找教练训练也很困难，所以说就跟着就玩，就这么抡，那就很快就把这个地方磨坏了。所以说运动姿势是造成这个运动损伤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所以一旦出现了这些劳损性的疾病呢，第一个是要停止你所在的运动，第二呢就是要调整你的动作，第三呢就是要训练周围的一些肌肉力量，包括抱孩子引起的腱鞘炎也是这样的。
0: 就是你姿势不对，还有一些，我看您这儿带了一个膝关节的这个模型，有一阵儿非常流行爬楼，一段时间经常有人从一楼爬到22层，从22层又下来爬几个来回来回比。哎呀，这个我们也不知道，这种爬楼影响的是您一会儿拿这个模型给我们介绍哪一部分。但是我知道的，有人股窝囊肿了，有人这个膝盖就出现了非常大的这个问题了，甚至面临到这个手术啊，就是反复的这种劳损型的膝盖的这种曲张。
1: 是的，就是说爬楼呢，包括爬山，其实这两年呢也是大家讨论的比较多，甚至大家都觉得这个不要爬山了，爬山毁膝盖，是不是？在座好多人都听过这种说法吧，是吧？其实爬山是个很健康的运动，甚至有很多老年人他长期坚持爬山，身体非常好。那这个我觉得跟体质一个是有一定的关系，第二个也跟大家的这个姿势啊和活动量的这个控制有关系。然后回到刚才说的，就是我们爬山爬楼到底说是毁关节，毁的是哪个地方？实际上呢，我们在爬山的过程当中呢，主要是这个屈伸的一个活动，第二个呢就是靠股四头肌的一个来回的伸缩来拉伸这个部位。那么这个时候磨损的比较多的呢，就是这个髌骨，就是前头这个我们老百姓经常说的波棱盖，对吧？然后这个位置和下面股骨之间这个摩擦会比较多。那么比正常走路，咱们正常走路呢大概是这样一个幅度，所以他们俩之间几乎是没有接触。
0: 这个髌骨是我们都能摸到的，这个硬的这个，
1: 就
0: 咱们大家可以摸一摸啊，
1: 圆形的这个棱盖，
0: 对，
1: 能摸到的这个。然后这个骨头和下面之间这个摩擦呢，如果在爬山过程中，它就会挤压增加的非常的多，大概比平时走路要增加8到10倍。那么这个时候大家都可以看到，这两个骨头它的表面啊，实际上都覆盖了一层很薄的这个软骨，我们经常说的那个脆骨就在这个位置。所以我们之所以
0: 好像是一个白的像膜一样的一层皮儿，
1: 对对对，经常老百姓说的骨膜，
0: 对，
1: 实际上这个医学当中的骨膜不是说的这个骨膜，指的是骨头表面覆盖的一层膜。这个受伤以后是很疼的，骨膜炎说的是这个骨膜。但是我们老百姓经常说的骨膜呢，实际上我们叫软骨或者叫脆骨，它实际上是在关节表面覆盖的一层大概1到2毫米的非常透明的这么一层脆骨，它是非常宝贵的，因为它一旦损伤了是不可修复的。所以说平时呢，我们这个之间它是非常光滑的，这个摩擦系数小到什么程度呢？就是咱们的冰，是吧？就两块冰之间够滑的了吧？
0: 对，
1: 它的摩擦系数比它还要小。
0: 哦，
1: 是这样的，所以人体的这个结构为什么它珍贵，就珍贵在这儿，所以它是非常光滑的。那么正常情况下它们之间是不会产生太大的摩擦，但是如果你爬山过多或者说是爬楼过多，它们之间的这种磨损就会过大的增加，这个力量过大，这会就造成表面的一些细胞啊或者一些组织的这些磨损，那么这个时候就会引起早期的关节炎。所以为什么说很多是说这个爬山毁膝盖，说的就是这个位置。
0: 就是这个位置。这个一会儿课结束了之后，有兴趣的咱们可以来看看啊。这个正常也是这么大吗？
1: 对，基本上这个也跟正常腿的结构差不多大。
0: 好，那接下来一个问题，我们问问郭教授啊。现在夏天了，好多人比较注重体重了。这个我本人也是，这个体重一大，心理作用就大。好多人认为呢，健康运动它的标准是什么呢？标准就是美。但是其实最重要的还不是美，实际上是健康。运动的这终极目标是健康，有些人呢选择运动，有些人选择节食，在饮食上啊，他也这个刻意的给自己在定标准，怎么能做到在一个好的计划内，咱们减脂来增加肌肉呢？
2: 因为这个减脂真的是个国家大事，就是整个国家在发动了一个叫健康中国当中一个重要行动，叫肥胖防控专项行动，主题就叫健康体重。
0: 嗯
2: 啊，而不是说肥胖这么一个事儿，而是说我们要提倡健康体重。
0: 嗯，
2: 它代表两个含义，就是就像您说的，我们减肥主要是为了健康，
0: 嗯，
2: 而不是形象。肥胖本身呢，它代表两个，第一个，你能不能够承受这么多脂肪？
0: 嗯，
2: 你的身体状况怎么样？你看有的人很胖，身体很好，血脂也不高，血糖也不高，是吧？肌肉也很发达，那人家能扛得住这么多脂肪？人、这个就是说人家整个代谢很好。有的人很瘦，但是呢，体成分当中一测，肌肉薄得跟纸一样，全是脂肪。
0: 这个做什么检查能测出？
2: 我们有体成分仪。
0: 体成分仪。
2: 哎，体成分仪、能看出你的这个脂肪含量。我曾经见过一个肥胖的到北京三院看病，他为什么看病？就是因为他心衰了，体重太大。
0: 应该看内分泌，不是您那儿，对吧？
2: 对，心血管。
0: 心血管啊。
2: 因为他心衰了嘛，医生要求他减肥，当然后来那个人就很痛苦，因为他从小到大一直在减肥，减不下去。但是现在医生又说，你要再不减，心都衰了，恐怕就够呛了。后来我建议他游泳啊，或者你有蹬自行车啊，等等一些其他情况，让心脏功能先恢复起来。虽然体重没下降，但心功能上升了，
0: 健康指数高
2: 了。哎，对，健康了。如果真要减肥，营养和运动一定要结合起来。
0: 结合，
2: 因为很多女的在减体重，或者男的减体重，我觉得减完的一个最大的问题，你不知道你减的是肌肉还是减的脂肪。
0: 对，
2: 体重是下降了。
0: 也许只是水分。
2: 对呀、水分、肌肉，尤其是肌肉，特别容易分解。反过来，脂肪倒是没动，抗阻运动，力量练习。
0: 叫什么运动？叫
2: 抗力量。
0: 力量练习。
2: 拿个哑铃啊，弹力带。
0: 我们叫现在流行的叫撸铁。
2: 哎，
0: 是这意思，撸铁。
2: 对。你家里不好撸铁，你就拿个水罐子。但煤气罐有点沉，你反正你得有个抗阻吧。
0: 可以拿摄像机。
2: 啊。对。
0: 可以，那个
2: 像有小孩的，我们原来抱孩子，反正是个阻力就行。
0: 哦，抗阻运动，
2: 保持肌肉，因为你在减体重过程中一定要保持肌肉。
0: 嗯，
2: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3: 好，听众朋友，关于如何进行科学的运动，保持我们的健康，今天就和您说到这儿。非常感谢各位的聆听和陪伴，明天同一时间再会。中华养生，明天同一时间精彩继续。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充裕、经济高效、供需协同、灵活智能的新型电力系统。今年夏天，面对国际能源市场波动加剧、极端高温天气频发的复杂形势，中国新型电力系统的电力保障作用进一步发挥，为从容应对迎风度夏、有力保障百姓生活和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坚实支撑。今年以来，从建设清洁能源基地到打造智慧电网，再到储能工程投运，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加速推进。截至目前，中国发电装机总量已超40亿千瓦，超过美国、欧盟、印度、日本、俄罗斯的发电装机总和。电力结构加快绿色转型，以风电、光伏、水电、核电为核心的非化石能源全面发力，为迎风度夏电力保供提供坚实支撑。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公安部部长王晓红6号在北京分别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书记处书记、公安部部长万通和乌兹别克斯坦内务部部长塔什普拉托夫。会见万通时，王晓红表示，愿同老方认真落实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做好双边合作规划，在打击网赌电诈犯罪、禁毒、追逃追赃、维护边境安全等领域深化合作，加大中老铁路安保合作力度，为携手打造新时代全天候中老命运共同体贡献更大力量。会见塔什普拉托夫时，王晓红表示，愿同乌方以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围绕打击三股势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安保、执法经验交流和能力建设等重点深化合作，携手推动中国中亚公安内务部长会晤机制取得更多务实成果，共同维护地区稳定与发展。中国外交部发言人6号宣布，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将于9月7号至8号应邀访问中国。记者6号从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了解到，截至9月5号18时，灾害致43人遇难，519人失联。下一步将持续开展失联人员全面搜寻，积极做好善后处置工作，继续加强受灾区域灾害监测预警。9月5号至6号，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会同中国外交部组织境外媒体记者赴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现场采访。来自美国、英国、俄罗斯、印度、巴基斯坦、新加坡、巴西等国家和地区的媒体记者参加采访。记者团深入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等救灾一线，了解灾情、救援及恢复重建进展。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近日公布八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指数继续位于扩张区间，并且扩张加快，中国物流业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记者从中国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了解到，目前中国粮食企业达2.4万家，年工业总产值超4万亿元，三分之一以上省份产值超1000亿元。2026中国文化旅游产业博览会6号在天津闭幕，博览会吸引来自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2540家企业参展，到馆参观观众达25.5万人次，展会现场达成合作交易意向300余项，项目合作签约达115亿元。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将于9月8号至11号在福建厦门举办。本届投洽会吸引了来自129个国家和地区、30个国际组织的1200多个政府官方机构、工商企业团组报名参会。记者6号从中国国防部获悉，应埃及军队邀请，中国空军将派战斗机、预警机、加油机、直升机等多型军机参加9月8号至10号在阿拉曼国际机场举行的第二届埃及航展。参加中老和平列车2026人道主义医学救援联合演习的中方卫勤分队6号上午抵达老挝首都万象，将与老挝人民军卫勤分队组织开展为期17天的联合演习和医疗服务活动。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0: 行，一段路；
2: 淡妆浓抹总相宜；
0: 品，一本书；
3: 随风潜入夜，润物；
0: 探寻，一席传承。
4: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0: 解读一方人文，
5: 滋养方尊。
0: 越听中华，越品文化经典，越享生活美好。
6: 穿梭新闻现场，品读人物传奇，解锁奇闻趣事，漫步历史长河。环球故事会，让我们共赴一场跨越时空的听觉盛宴。
7: 曾经的2003年，伊拉克战争硝烟弥漫，几位中国人在巴格达开办了中餐馆，他们凭借中国人的中立身份救助战乱孤儿，助力离散家庭团聚。本期环球故事会给您讲述三位普通中国人在异国硝烟里的凡人善举。各位好，这里是环球故事会，我是今天的主讲人段纯。最近有一部上映的电影很火爆啊，不知道您看没看，欢迎来龙餐馆。哎，这里边讲的是什么呢？一边是战火硝烟，一边呢热锅凉油，讲后厨炒菜的事。很多人看完以后啊很感动。当然我们这个节目呢可能讲完之后多多少少会有些剧透，但是这不是凭空编造出来的。它为什么会有剧透？因为这是真事儿。2003年伊拉克战争期间，就有几位在巴格达的中国人，那么他们虽然是普通人，既没有什么军事方面的能力，也没有外交领域的途径，但是凭借着都是人嘛，做人的良知嘛，帮助了救助了很多巴格达陷入困难当中的人。那么拿他们这个故事改编过来拍成电影，就是现在最近热映的这个欢迎来龙餐馆。那么这老哥几个究竟为什么跑到巴格达去开饭馆？这边都打起来了，一个饭馆老板又能帮助本地人做点什么呢？哎，我们今天环球故事会给您讲一讲。话说呀，这是20多年前的事了。2003年3月20号，伊拉克战争全面爆发，到4月9号，美军攻占巴格达，5月2号，美国宣布大规模作战结束。但是，打是打完了，城市之。

治安彻底失控，因为原来就是伊拉克政权的军人、警察啊，强力机关吧，基本上在美军的枪炮之下已然是不见踪影，整个城市啊陷入一片混沌之中。甭说是有警察弹压地面维持治安，水啊、电呢、天然气这些东西都不是能够实时进行供应的。包括巴格达大街上有很多反抗美军入侵的人，街头上有汽车炸弹，小规模的爆发一些武装冲突，这些东西每天都在上演。医院里边缺医少药，甚至于没电，大量的平民流离失所。所以当时很多人的唯一想法就是巴格达这地儿不能待，36计得走为上计。但是有一个中国人叫老陈，陈献忠，他却选择人生啊走跟别人不一样的路，重新返回巴格达。怎么叫返回？由哪儿返回呢？陈献忠大学学的是阿拉伯语，1984年头一回踏上伊拉克的土地，战前呢在巴格达做外贸生意，战争爆发之前几天仓促离开巴格达啊，家里人呢、朋友都说赶紧先去别地儿躲一躲，回不来中国没关系，你找一个安全的地儿也行。那么美军攻占巴格达2周之后呢，他就回来了。回来干嘛？其实啊也很简单，做生意嘛，需要周转经费，有别人拖欠我的货款，我得回来要啊。我回来要尚且未见得能要得着，我要不回来，这笔货款100%就打了水漂了。所以很多人呢是从巴格达往外走，陈献忠出去躲了2月就又回来了。人家说了，我这上下游的供应商租的门脸压的裤底子，我的债主子，我欠别人钱的人，人家欠我钱的人，甚至相熟的小伙计都在巴格达，你让我换地儿做生意，对不起，做不了。所以当时想来想去还是回去吧。那么回来之后呢，2003年左右，老陈就在伊拉克国家剧院旁边开了一个中餐馆，叫燕龙湾，宴请之宴，龙虎之龙，海湾之湾，燕龙湾。还专门从国内运来了大量的米面粮油、中餐调料啊，这个香菇、木耳类似的这种吧，只有中国人吃的这些辅料。这实话说啊，胆儿也是挺大。当时呢，巴格达分成红区、绿区，这绿区是哪儿呢？伊拉克的总统府啊，各国使领馆、政府部委都在这边啊，武装检查站、铁丝网，整片区域封闭的，叫做铁桶厢房，真插不进水，泼不进来只苍蝇，恨不得都能给打下来。所以绿区比较安全。那么普通老百姓生活了哪儿？绿区之外就是红区。那他这个饭馆呢，就得开到红区，因为什么？你饭馆面向的是普通人，对吧？你那个绿区再安全，没生意干，这不行。就在2004年4到6月，巴格达城区爆发了大规模的武装冲突，军事人员进入啊，普通本地人的住宅，砰当踢门就进来，你们这地儿现在军爷征用了啊，当营房使。那普通老百姓说，那我们住那不管，你们爱住哪儿住哪儿去，看见没有，爷的枪就是道理，再敢废话，一枪一个，管杀不管埋。普通老百姓一看，那是咱打不过呀，对吧？他这武装分子呢不是正规军，但他尤其他因为不是正规军，你更不敢跟他抬杠，你跟他较劲，给你个嘴巴是轻的。所以很多伊拉克的本地人呢流离失所啊，就是红区的住宅啊、医院呢都被征用了。那说你往绿区跑行不行？不行，绿区是美军控制，严格限制本地平民进入。为什么？怕你们有自杀式炸弹，怕你们有汽车炸弹，对吧？你不能进，那边把房给你抢了，怎么办呢？只能叫做流落街头。有的本地人呢帮帮帮敲门，敲的陈献忠他们家饭馆来了，说我们家先生啊已然被炸身亡啊，一个大姐，现如今我带着3个孩子叫做走投无路啊，他们家还不是房子被征用，他们家是房子被炸毁了，炸毁的过程当中男主人故去了，这个大姐带着3孩子可能是离老陈开的这个饭馆住的不太远啊，日常生活呀打头碰脸都见过啊，所以算个半拉熟脸吧，帮帮帮带着孩子前来投奔餐馆，说我们这不能睡大街上去，喝风引路活不了，您能不能给我们来口饭吃？陈献忠说这个收留难民呐，哎呀我也难，大姐不是我不想管你，但是为什么呢？收留难民有风险，如果被那些激进的武装组织盯上，他们不管青红皂白，也不管你这边里是
老弱病残

哎，妇女儿童他不管你那一套啊，激进分子呢就看你哪儿人多，哎，当给你扔一炸弹，帮给你扔一火箭筒啊，这个收留的人越多，我们这儿风险越大。我呢一家一业可都在这饭馆里，刚才咱说了，在巴格达干买卖十来年了啊，人脉呀、啊、经营啊，多年存的货攒的钱呢，装修啊，人力的这个资源呢，也都在房子里头。哎呀，我这个收留的人太多，今天收你们娘四个，明天再来八个，我是要不要人家？想来想去，想去想来，看着这仨孩子饿的呀，站那儿直打晃啊！你说这人都站不住了，他得饿成什么样？说先喝口水吧，啊，后边有稀的没有？去给做一碗去，疙瘩汤也行啊，面片汤也行，你就甭管是中式的还是伊拉克式的了，先给孩子续上点，别弄那个大鱼大肉啊，好几天饿着了，消化不了，吃完撑死啊！先给吃稀的，把这孩子救过来。大姐，咱商量商量啊！现如今呢，也是这种情况，咱们也算是半拉熟人。你们家先生故去了，你这个情况我也很惋惜。这样吧，管好的没有，你说要四间卧室没有，楼下有个储藏间啊，那地儿呢，你们爷四个住是能住得开的。唯独呢，就是环境啊，不像正经卧室那么干净整洁，拾掇拾掇也还可以。吃好的大鱼大肉没有，就是粗茶淡饭。我们这工作人员吃什么，你们就吃什么。你要觉得行呢，就行啊。反正是孩子在我们这儿吧，冻不着，饿不着。我们饭馆有一口吃的，就有你们娘四个一口吃的。各位，这个荒年饿不死厨子，这话您听说过对吧？再冷再饿，厨师傅他想颠对颠对，他总是能弄出一口饭吃。除非说真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缸里没米啊，口袋里没面，那你确实是难为厨子。但凡有点能倒腾来吃的途径，那厨子都饿不着。大姐一听，哎呀，千恩万谢吧，就差摁着这仨孩子脑袋给这陈大叔磕头了啊！当然，巴格达人可能也不懂这个，说谢谢谢谢，还甭说什么住得好住得不好啊，储藏间不储藏间，有口饭吃就得，感恩戴德就住下了。这个事儿，各位，一传十，十传百，百传千，千传万，这个人际交往的传播呀，它速度是非常快的，周边的贫民是多的，流离失所的人在所难免，接受一个接受俩，一个带俩，俩带四个，半个月，这个燕龙湾这个饭馆的后厨、储藏间、客房，连带餐馆包厢都住满了，住了二十几，小三十人，大多数孤儿，也有一些啊成年人，家里边实在没人，要么肢体有残疾，反正各种的生活不便利吧。那么老陈献忠就立下了规矩，说咱们来了这么多人了，保证安全是第一位的，其次呢，尽可能的规避风险，你们二十多人在我这儿好好待着啊，有我们一口吃的，有你们一口吃的。但是咱说好了，第一，不要聚众喧哗，你在院里大声喊，小孩上蹿下跳不可以啊，有那极端分子看着手欠邦当给你来一梭子，我们这怎么弄。第二，不得随意外出啊，你出去领个陌生人回来，这你别给我这添着吃来啊，你要领他回来连你自己都走。第三，不要讨论派系争端啊，你支持哪个派别，我支持哪个派别，谁打巴格达对不对，萨达姆该死不该死，莫谈国事，少说这个啊，在我这儿管吃管住，引发我们这儿不安全的话，你要说了对不起，把你打发出去。其次，我们这儿只管吃，一天吃三顿都可以，想喝多少水喝多少水，你别从外边给我招不认识的人回来，有违此令者，撵出家门，概不收录啊，不能再进来了。这就是什么呀，各位，过去啊，逢荒年啊，大饥大荒之日，那个有钱人都得开仓放粮，开粥厂，甭管是干是稀，是粗粮是细粮啊，反正是喝点是土豆熬水也好啊，是这个玉米粥也行，管着饥民一顿饭吃，让你们先别饿死。他这个有点像在什么呢，在伊拉克开了粥厂了，那么白天饭馆呢还是对外营业，虽然说战乱之中吧，挣的钱略少一些，但是呢他也得开门啊，不开门这帮人吃什么去，先打个平手吧。赚来的钱大部分都用来供给这院里二三十口子人的吃喝穿戴，你琢磨着

饭馆里边本身就有厨子，倒也不是个太难为的事儿啊。对这个色香味没有太多要求嘛，管饱就得，反正管着这二十几口子人，有这个受伤的啊，得病的还得开车出去，说带着去救去治。那么有的呢，跟家人走散了啊，好比说吧，这一大家子，哥哥带着嫂子，带着侄子，弟弟带着弟妹，带着小闺女，这哥俩走散了。那么有一伙落到老陈他们这个餐馆里，另一伙呢不知道去哪儿了，流离失所。老陈呢派出人去给找啊，张三李四王二麻子，说现有啊哪儿哪儿哪儿啊兄弟一人，寻找他的哥哥，姓甚名谁，家住哪里，长什么模样，多高身量，撒出缝去找寻人啊，给最后找来。哎，你们行去吧，哥俩团聚去吧，回去看看家里没什么事，都安全的情况下就别在我这儿住下了，如果能回到家住，回头派个人来给带个好，我们就踏实了。所以他这个小饭馆里呢，后厨里的这人员呢是流动的啊，今儿可能23个，明天25个，后天就回去了21个。在这个地儿啊待了这么半年左右，使馆打来电话说，听外边的消息说，现如今有一些个激进分子啊，有枪有炮，这些人呢已经盯上你了，说你这地儿啊收留了很多难民，嗯，谁收留难民，他们要搞谁，你要注意安全啊，我不能说让你现在把这帮人全撂下全走，你自己看着办，嗯，有条件的情况下不要收留那么多人了。那么这个陈献忠当时很紧张啊，这个激进分子也好啊，是这些地方武装也好，他们不分青红皂白啊，知道你这儿人多，也许他就纯粹是为杀戮取乐，哐啷就给你来一火箭炮，怎么办呢？派人值班吧，安排几个人，一道门二道门守好了，门口该加固的加固，铁栅栏门咱们焊上钢条，对吧？砖墙咱们给它加厚加高，上面加上这个铁丝网，把这个能做的准备工作都做好了，门后头加上门杠，跟院里人说啊，内外院不要来回串，我们饭馆是饭馆，你们就在这个二层楼里边好好待着，别没事上我们大堂，没事别出门啊，小孩没事别在后边大喊大叫，留神来坏人给你们抓走，听明白了吗？所幸啊，也是上天有好生之德，这个激进分子也可能是事儿太多吧，顾不上他们这儿，最终也没有对他们发动袭击。一来二去，本地的局势慢慢缓和，很多平民呢，哎，说这个家里边啊修的差不多了，我们可以回家了啊，就这个找不着丈夫的，孩子找不着爹的，说我们找着了，慢慢的离开饭馆，他们这个饭馆才算是回归到正常经营之路。除此之外呢，还有另外两位年轻人在巴格达秩序最混乱的时候，在这座城市当中一边谋生一边帮助平头老百姓。这俩人是谁呢？俩小伙子，一个叫刘磊，一个叫帅学军，原来是深圳的互联网企业的工作人员，生活呀一成不变，俩小伙子觉得有点闷，说咱们能不能出去干点什么生意，便宜东西趸出去也许10倍20倍的利。听说了吗，巴格达那边现在打的叫做硝烟四起，战火纷飞，说这城市都打得快冒烟了，这将来重建恐怕得需要不少物资吧，咱要往那边倒腾物资能不能赚钱呢？这问那个说，哥们儿，你觉得有戏吗？咱也不知道，没去过中东，中东长什么样，中东那边汽油是不是不要钱，不知道。哎呀，这玩意儿眼见为实耳听为虚，哥们儿，咱攒点钱去试试去。2000几年，哈，这小哥俩胆儿是真大呀。你不过也确实啊，古人讲话，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你不去那个冒险的地儿，你怎么能挣着大钱呢？对吧？别人不想挣的你去挣，别人不敢冒的险你去冒，你才有可能发财。2003年，哥俩到了巴格达了，原本刚才说的是想倒腾东西，来这一看没有什么像样的中餐馆，说要不咱开个中式饭馆试试。哎，开了个餐厅叫中国龙餐馆。哎，这个外国人呢，一提到中国最直观的印象就是这个 dragon 啊，龙。其实他那龙呢跟咱们这龙呢好像说起来也不是同一种龙，他那龙更像恐龙，咱们这是飞龙在天那龙。但是不管怎么样吧，认为啊这中国人跟龙有关系，所以你开一个这样的饭馆，名字里可能都带个龙字。他们这饭馆开在哪儿呢？开在巴格达的绿区。咱们刚才说了，大量的美军，原来的伊拉克总统办公室啊，这个各个的部委机关都在这个绿区里，各国使馆也都在这儿。这地儿的美军很多，
这个欧洲人也好，

0: 国人也罢啊，他除了美军之外，还有世界各国来的记者啊，欧美人居多吧，吃不惯中东菜。因为中东菜是什么呢？炖的居多，煮的居多，蔬菜啊相对少一点儿，重油重盐一点儿啊，黏黏糊糊一点儿，这个反正口味各有不同吧，咱也不能说人不好吃，因为我自己是不喜欢啊，什么鹰嘴豆泥呀、啊，炖的个这个黏糊糊的一锅端上来，我不喜欢，但咱们不能说人不好吃啊，这个南甜北咸，东辣西酸，人各有口味不同。这个欧美人确实吃中东菜吃不太习惯。他们就想来这个，哎，你们中国的龙餐馆味道怎么样？因为欧美人吃的很习惯的就是中式快餐啊，宫保 chicken， 什么酸甜肉，对吧？蒙古烤肉盖饭，大概吃的是这些个东西，什么左宗棠鸡，哎，他们呢就在这个中餐馆卖什么呢？$7一份，说现在的话就是盒饭，说$7的盒饭，这稍微贵了点，对，您别忘了那战乱地区，对吧？你想吃一口顺口的，因为欧洲人尤其是美国人对于这个中式快餐的接受程度还相对是比较高的，卖点什么、啊、土豆炖牛肉的盖饭呐、啊，鸡蛋炒饭呐、啊，宫保鸡丁啊，哎，这基本上以这个为主吧。到后来不光是记者来吃啊，美国大兵也来吃，很多人呢竟听说没吃过，说啊，中餐馆快餐什么味儿尝尝啊，这个他们比较流行吃的这种中餐呢，酸甜口味的居多，辣的少。美国大兵一吃觉得，哎，还不错，明天我还来，哎，带着朋友又来了，这个中尉带了个少尉啊，少尉带了两个列兵，反正就是一传十，十传百，慢慢生意还挺好。最多的时候呢，反正一天啊卖个100来份，200多个盒饭，哎，这就够后厨忙的了。当然了，在这个绿区里做生意呢，安全性还是比较有保障的，但确实呢，你客源相对固定单一一点。那么这俩小伙子呢，除了卖饭之外，宫保鸡丁盖饭、鸡蛋炒饭，也卖点什么呢？酒水。因为这个战争区域啊，物资供应都比较紧张。你看，但凡是，出不去门啊，进行管制了，哪哪哪打起来了，不让下楼了，不许出小区了。如果赶上这种事儿呢，就是烟呐、啊、酒啊，包括可乐呀，啊，您有过这种经历的，人家都知道，这个是硬通货。能保证吃上饭的前提之下啊，这个东西的流通是非常便利的，所以他们呢就开始搞什么呢？倒腾点酒水，反正啤酒也好啊，洋酒也罢，因为主要的面向的经营客户，美国大兵啊，各国的使领馆工作人员，有些个跑到这儿来的战地记者，那个美国大兵开着直升机呀、啊，借着补给的时间，当当当当当敲门啊，来四箱啤酒。四个人拎着啊，噔噔噔噔噔又跑了，装进弹药箱里边，直升机一拉弦又上天了。当然直升机不是拖拉机啊，还拉绳子头呢，是吗？反正就是对这个啤酒的需求超乎了他们的想象力。这个刘磊跟帅学军啊，买卖做的逐渐的越做越大，同样也在这里边做救助工作。他这个饭馆啊，开的红区跟绿区之间，咱们刚才说了，地儿是哪？是在绿区，卡着绿区边上，经常有那个平民百姓啊，吃不饱穿不暖，从这个红区外边往这绿区里边想进来，还有的受伤了啊，来这个关卡这儿来求助来，说我这脑袋那边爆炸啊，那个石头掉下来给我脑袋砸一窟窿，这孩子说这个手骨折了啊，那个说这好几天没吃过饱饭了，从这饭馆门口一走一过，那你大哥能不能给块饼吃？所以一开始呢，送点瓶装水啊。后来变成拿大桶接水，瓶装水不够了，太贵了。一开始啊，给个饼子啊，给个馒头。到后来，哎呀，人太多了，直接来这儿做饭吧。从24年年初，这种救助工作一直持续到24年年中啊，提供食物、清洁的饮用水，孩子破了、磕着了，还给抹点酒精啊、碘酒啊。不行，我们这治不了，你上医院去，给支点招。半年之后。这个安全局势急剧恶化，俩人一看不行，实在受不了，到2024年底的时候啊，这个买卖不干，咱们回国吧。但是确实呢，这期间也帮助了不少伊拉克的平民百姓，也许这一个人有这一斤大饼他就活了啊，没有这一斤大饼保不齐他就死了，这感染了你给他一瓶碘酒，他可能啊这感染就好了，没有这点药呢，也许这个胳膊上啊哪儿啊生个疮啊，这个败血症，这人就没了。不能说活人无数啊，活死人肉白骨这个事儿谈不上，但确实是帮助了很多有需求的人 啊，你赢。那么有人说你不讲的是欢迎来龙餐馆吗？那个电影演的可真是戏剧冲突非常激烈。你说这个没有这么激烈，你看这个就是艺术加工与真实生活之间的区别。它这个艺术展现出来，它就要展现那个矛盾冲突最激烈的、轰轰烈烈的这些营救的桥段。那么生活当中呢，往往它比艺术作品要更平淡的多。这个厨子也好，饭馆老板也好，看见陌生人顺手拉一把，他只能做这些。你指着他跟吴京似的啊，帮帮帮，这边杀三个，那边砍俩，他厨子他做不到。所以呢，你说帮助他人也好啊，是这个救黎民于水火呀，确实也没有那么高的功德，就是惊天壮举谈不到。平头百姓在艰难的处境当中，出于大家伙都是人啊，虽然咱俩萍水相逢，出了这门你也不认识我，我也不认识你，但是我这儿呢有二斤饼，我分给你半斤，你吃一口你别饿着啊，我这有四床被子，你拿一个先去盖，或者你上我们家这个楼梯间底下啊，过道那儿你临时搭个铺先睡一宿。这个就是普通人之间最大的善举，坚持这些善意，帮助别人，收获的不光是内心的幸福，也是世界对来自中餐馆的一份尊重。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环球故事会，我是段纯，咱们下期见。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乐听中华融媒体节目环球故事会。
2: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3: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2: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3: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2: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4: 你好，
2: 道一声谢谢，
4: 谢谢。
3: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2: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3: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5: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2: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6: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5: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7: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8: 中国大小406位皇帝中，赵匡胤不只会武功，还从没打过败仗。做了皇帝后，却拼命地崇文抑武，导致大宋缺乏良将。他死后的大宋被一些藩邦小国任意欺侮，尽管这样，他仍不失为一个奇人、伟人、好皇帝。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由时代播讲。
9: 当赵匡胤的使者魏仁溥带着赵匡胤的亲笔诏册和30坛御酒来到潞州，李君竟拒而不见。 后经他的儿子李守节苦

苦相劝，他才不得不跪接了赵匡胤的圣旨。可是当他依照常理宴请魏仁溥的时候，竟对魏仁溥冷嘲热讽。酒过三巡，李军突然说道：魏大人，人人都道我李军是以武人粗人，诧异，我李军早年读过三年私塾，对于诗经上的一些名诗背得滚瓜烂熟，你信不信？魏仁溥一边点头一边说：我信。李军说道：我看得出你这是言不由衷，口中说信，肚中啊一百个不信，管你信不信，我非给你背一首，一来拽一拽文，二来呢注一注酒性。说毕重重的咳嗽一声，摇头晃脑的背道：诗曰，诗鸠在桑，其子其息，书人君子，其仪以息。魏大人，你知道这首诗的意思吗？魏仁溥将头轻轻一摇：这首诗的意思是说，君子当专一诚信，不能朝秦暮楚，自毁德行。我李某虽一介莽夫，却不敢忘雇主之恩。来人呐，把周太祖之像挂到宴会厅上。像刚一挂好，李军便屈指向前，扑通一声跪了下去，叩了三个响头，气声说道：周太祖啊，你率领臣下南杀北战，九死一生，方争出了大周国的锦绣江山，可您去世不到六年，这江山便易了性，您说叫老臣怎么办？说到此处嚎啕大哭，经左右一劝再劝，这才止了哭声。他忽地转过头来，朝魏仁溥连连招手。魏仁溥犹豫了一下，向他走来。李军劈手抓住了魏仁溥的胳膊，说道：跪下。李军怒斥说：周太祖不知我李军的雇主，也是你魏仁溥的雇主，见了雇主你不应该跪吗？魏仁溥万般无奈，只得跪了下去。磕头啊，你咋不磕头？李军得寸进尺，魏仁溥勉强向郭威画像叩了三个头。李军扭头拍着魏仁溥的肩头说：你不忘雇主，真忠义之士也，走，愚兄和你喝个一醉方休。说毕挽着魏仁溥的胳膊二次入席，但魏仁溥滴酒不进，宴不欢而散。李军借口喝醉，让儿子李守节陪伴魏仁溥。魏仁溥已经领教了李军的厉害，一刻也不愿意在潞州停留，打道回便。李守节执意要送，一直送到昭义地界。相别之时，李守节拜伏于地说：魏大人，家父生性粗鲁，且又饮酒过量，致使失常，今日之事请魏大人切莫放在心上，更莫要禀告皇上，我李氏一门全靠魏大人垂怜。说毕又拜，叩首出血。魏仁溥双手将李守节搀起，劝之说：贤侄的心意老朽尽知，令尊之为老朽不会枉奏的，但愿贤侄回去劝告令尊，当今天子之为天子，上天早有昭示，请他不要逆天而行，方可世代富贵。李守节叩首说：天使叔叔之主，余侄谨记在心，余侄向天使叔叔发誓，余侄父子绝对忠于大宋，若有二心，天雷击之。魏仁溥说：余叔相信你，贤侄请回，余叔还要赶路呢。李守节长身而立，与魏仁溥拱手相别。魏仁溥回到汴京，经过一番深思，将昭义之行一字不落地道给了赵匡胤。赵匡胤听了许久，方说：李军不忘雇主，乃人之常情，卿也不必放在心上。魏仁溥诺诺而退。若是此事就此打住，李军也不会造反。偏在这时，北汉皇帝刘钧遣人送来一个蜡丸，丸中有一密函，函曰：李大人，虽说你长期与我北汉为敌，但那是各为其主，朕不怪之，但李大人之主已为赵匡胤所废，你若再与朕为敌，不只是不识时务，乃是对雇主不忠了。李大人之为人一向侠肝义胆，岂能做出不忠不义之事？为兄计，莫如扯旗造反，灭宋自立，来一个流芳万世，诚如是，朕发精兵以助之，何去何从？请兄三思。李军将北汉皇帝

0: 里的密函一连看了三遍，决定反送。但李守杰是他唯一的儿子，此等大事不能不告知。李守杰听了乃父之言，见之说：“昭义一语，恐不足当大量，还起父亲持重，幸勿报举啊。”李军怒斥说：“孺子晓得什么？赵匡胤欺弄孤寡，诈称辽汉犯边，出兵陈桥，买主将士，回军逼宫，废少主，忧太后，大逆不道，我还好北面试他吗？今日为周讨逆，纵然不成，亦死心甘。”李守杰涕泣劝道：“父亲就是举兵，亦须预测万全，以孩儿想来，不如将北汉来书寄去汴京，宋主见我效忠，必当去疑，那时我可相机行事，惜他不备了。”李军喜道：“吾儿之计甚好，我这就遣你南去，一来递送北汉来书，二来窥伺宋廷举动，倘遇故人，亦可约为内应，事关机密，你当慎行啊。”李守杰领了父命，即日南下，一到汴京便上殿朝觐赵匡胤，呈上北汉密函。赵匡胤阅了密函，对李守杰说：“亲父不受敌祸，朕甚感激，朕封亲为皇城使。”李守杰慌忙跪地口称：“谢主隆恩，拜谢而去。”李守杰未曾走出殿门，赵普问道：“陛下，李军遣子前来，到底有何用意？陛下不能不防啊。”赵匡胤笑道：“不管李军有何用意，他遣子前来，将北汉主织密函呈朕，已是对朕无有二心，满朝文武皆见，仅此一点，朕已知足矣。至于他凡与不凡，朕诚心待他，且又留其子为皇城使，又是满城文武皆见，若反，他是自掘坟墓，谁会怜之？”说的赵普频频颔首。皇城使本乃拱卫皇城的官员，赵匡胤拜李守杰为皇城使，乃是向李军示好：“李军，你听着，朕把掌皇城出入启闭的大权交给了你儿子，也就是说，朕把自己的身家性命交给了你儿子，你还要朕怎么着？至少说你不要造反，只要你不造反，方能与朕同享富贵。”可李军不这么想，他以为赵匡胤把他儿子留在了汴京，那是积压，那是对他极大的不信任，故而他将赵匡胤的使者扣押起来，此事为李守杰所知，忙作书给父，书曰：“据孩儿所知，各镇俱都奉表归顺宋廷，若只昭义一处遣发，必败无疑，请父亲勿作他念，一心侍宋。”书打昭义，李军不但不听，又遣使北汉和后蜀约定起兵之日。谁知赴二地之使皆为宋廷所获，赵匡胤阅了李军之书，气冲牛斗，传旨召李守杰进宫。恰好赵普和赵光义在侧，二人不约而同地问道：“陛下召李守杰进宫，欲当何处？”“朕要他修书乃父，劝他收回反心，若是乃父执迷不悟，乃父起兵之日便是他人头落地之时。”赵普反问道：“李军性格粗暴，常以生肉为食，他如果存一个反心，迟早非反不可，倒不如……”忽有内侍来报：“启奏陛下，扬州从事吕余庆求见。”赵匡胤高声喊道：“有请。”赵普的眉头微微一皱，问道：“吕余庆这名字耳熟得很，是不是做过定国军长书记的那个吕余庆？”赵匡胤说：“正是。”赵普说：“臣听说吕余庆的父亲吕琦曾做过后晋的兵部侍郎，和周太祖有八拜之交，吕余庆得以做扬州从事，又是李崇进力荐的结果，对于这样的人，您应该心中有数。”赵匡胤一脸微笑地说：“亲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吕余庆的父亲与周太祖有八拜之交，这倒不假，但朕的先考救过吕琦的命，关键时刻吕余庆知道该听谁的。” 话刚落音，吕余庆疾步而入，直取赵匡胤，行以棘手之礼。礼毕，赵匡胤命内侍为吕余庆看坐，吕余庆不坐，拱手说道：“你们好像在商量军国大事，臣来的不是时候，臣先到殿外避一避。”赵匡胤说：“秦来的正是时候，坐，请坐，朕有话问秦。”他这一说，吕余庆不得不坐了。请问爱卿，卿此次进京是为公还是为私啊？这……吕余庆似有难言之隐。赵匡胤指了指赵普和赵光义说：“哦，他俩是朕的古红之臣，不必顾忌，有什么事尽管说，说吧。”吕余庆解开衣服，从内衣里边取出一张密函，双手呈给赵匡胤。赵匡胤斩而读之：“李军兄，勋见逆贼赵匡胤，举家受周氏之大恩，然世宗尸骨未寒，便来了一个陈桥兵变，黄袍加身，废幼主，求太后，犯十恶不赦之罪。不管是论资历、论军功，还是论官爵，你我兄弟哪一个不在他赵匡胤之上？可如今反要向他屈膝称臣，是吾等之羞也。余弟听说逆贼篡国之后，前魏贼任普为使，册封尊兄，被尊兄大大的羞辱了一番，真真让人解恨。兄真大丈夫也，弟自愧弗如。但尊兄国有灭宋复周之意，起兵之后，余弟当在扬州应之，扬州之五万兵马为尊兄马首是瞻。”赵匡胤将密函朝御案上啪的一拍：“好你个李崇进，当面叫哥哥，背后掏家伙，朕这就御驾南征，拿你李崇进开刀。”赵普将手一连摇了三摇，说：“不可不可。”赵匡胤睁着一双怪目说：“为甚？”李崇进虽说暗通李军，但世人不知，而李军却明目张胆地扣押天使，陛下尚未出兵讨伐，反去御驾亲征李崇进，叫朝野怎么去看陛下？赵匡胤一把抓起密函，抖了一抖，说：“有这张私通李军的密函作证还不够吗？”赵普说：“这张密函固然可以作证，但如果有人对他本身产生了怀疑，怎么办？”赵光义带胸答道：“不会有人这么混蛋，硬要和朝廷唱对台戏，去怀疑密函的。”赵普摇了摇头说：“请三弟不要把话说绝，如果这张密函的来历不是愚兄亲见，连愚兄也会认为它是假的，何也？陛下初登大位，遣使扬州，李崇进表现得很是恭顺，甚而还要来便谨见陛下，这样的人会在不到三个月突然变脸，去勾结李军造反？”问得赵光义张口结舌。赵匡胤若有所思地说：“爱卿的话颇有道理，若依爱卿之见，李崇进的事应当何处啊？”赵普说：“臣斗胆请教陛下一个问题，如果李崇进和李军联合反叛大宋，咱大宋将会怎么样呢？”“将会非常麻烦，但就他二人来说，谁造成的麻烦会更大一些？”赵匡胤沉思了一会儿说：“李军。”“那为什么？”赵普又问。“就国内影响而言，李军不如李崇进。李崇进是周太祖外甥，又九典禁军，但他所处的地理位置不如李军。李崇进的背后是南唐和吴越，但南唐和吴越都是大宋的附属国，朕只需动一动嘴，他们便会在李崇进的背后插上一刀，到那时李崇进将会腹背受敌，非完蛋不可。李军呢？李军的背后是北汉和辽国，彼二国皆为我大宋之宿敌，他们会不遗余力地支持李军。”赵普频频颔首说：“陛下圣明，陛下既然对天下大事了如指掌，如何处置李崇进定然是了然在胸，还需臣再来饶舌吗？”赵匡胤一脸春色说：“卿说的对，李崇进的事朕知道该怎么做了。 李守节怕是已经到了宫门，卿等可去茶室饮茶，等朕打发走了李守节，咱接着说。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正在播出。
0: 赵普率先站了起来，赐之赵匡胤，赐之吕余庆，拱手告别了赵匡胤，在内侍的前导下来到茶室，刚一落座，赵光义便迫不及待地问道：
2: 普兄，以您揣测李崇进的事，陛下会怎么处置啊？
0: 会想办法稳他，赵普回答。
2: 哦，那会稳到什么时候啊？
0: 吕余庆问。
2: 会稳到杀了李俊，
0: 赵普回答。赵光义将信将疑，赵普也不解释，端起茶杯说：
2: 来，咱喝茶，边喝啊边恭候皇上。
0: 一壶茶刚刚喝完，内侍在门外高声喊道：
3: 天子驾到。
0: 三人慌忙放下茶杯，趋至门外，跪迎赵匡胤。赵匡胤来到茶室，面南独坐，赵普、赵光义和吕余庆各就各位。赵普、赵光义东向坐，吕余庆西向坐。等赵匡胤将一杯茶喝下肚后，赵光义拱手问道：
2: 陛下，那李守节可否答应修书乃父啊？
0: 赵匡胤说：
2: 那书不用修了。
0: 赵光义微微一愣：
2: 为甚呢？
0: 朕决定放李守节回昭义，这书还用修吗？赵光义一脸焦急地说：
2: 那李君之所以没反，乃是因为儿子。您把他儿子放归昭义，他再也无所顾忌了，不反何为啊？
0: 赵匡胤一脸平静地说：
2: 朕就是要让他反呢，而且反得越早越好。
0: 赵光义、吕余庆听了赵匡胤的话，一脸不解。试问有哪一个做天子的希望他的大臣造反，而且还创造机会让他的大臣造反？二人一脸的困惑。赵匡胤一目赵普，半是调侃半是认真地说：
2: 学士大人，你给他们俩讲一讲吧。
0: 赵普双手抱拳说：
2: 敬从圣命。
0: 说毕转脸对赵光义说：
2: 李君、李崇进是长在朝廷身上的两个毒瘤。三弟说人身上长了毒瘤是早一点割好啊，还是晚一点割好？
0: 赵光义回答说：
2: 当然是早一点割好了。
0: 所以呀，咱要创造条件让李君造反，只有他造反了，咱才能出师有名，早一点将毒瘤割掉。若是不将李军这颗毒瘤割掉，他就会和李崇进勾结在一块儿。南北若是同时起兵，朝廷就会腹背受敌，那麻烦可就大了。为了减少麻烦，只能叫李军早点造反。
2: 陛下，您说臣说的对不对呀？
0: 赵匡胤说：
2: 卿是谁呀？卿是朕的张子房，岂能不知朕的心？
0: 赵普心中甚是得意，口中却说：
2: 陛下过奖了。
0: 赵光义哦了一声说：
2: 哦，听蒲兄这么一讲，三弟啊，我茅塞顿开了。陛下创造条件让李军造反，这一步棋高啊，太高了。
0: 一边说一边竖起了大拇指。略顿又说：
2: 三弟今日受益匪浅，三弟虽说不才，但三弟也已经猜到李崇进的事该怎么处置了。
0: 赵匡胤笑微微地问道：
2: 那你说该怎么处置啊？在李军没有造反之前得稳住李崇进，怎样才能稳住李崇进就要看吕从事了。
0: 说下去，赵匡胤鼓励道：
2: 吕从事就不必再去昭仪了，随便找个地方躲上十几天，再回扬州，谎称已经见到了李军，也递交了秘书。李军说灭宋兴州之事比天还大，不能鲁莽从事，等他和北汉辽国沟通之后再决定起兵日期，一旦起兵日期定下，自当遣使奉告，让李崇进耐心等候。
0: 陛下，小弟猜得对不对？赵匡胤一脸欢喜说：
2: 你猜得对，又是一个朕的
0: 张子房啊。

0: 说毕，一目捋于秦。秦就照着都虞侯的话去做，朕不会亏待卿的。吕余庆忙避席谢恩。吕余庆离开皇宫的时候，赵匡胤赏赐其白银500两，绢50匹。这么多的赏赐，若是在周世宗为帝的时候，想也不敢想。20日后，吕余庆回到扬州，按照赵光义之计，硬是把李重进稳住了。李军那一方见儿子安全归来，又惊又喜，照着赵匡胤所布之棋，一步不差地走了下去。先是命他的幕僚草定檄文，隶属赵匡胤不忠不孝罪状，布告天下。继之，遣使赴汉、赴辽、赴蜀以及河东，告知兴兵灭宋之事，并恳请他们发兵相助。北汉主刘军接到李军来书，当即表态。到了李军起兵之日，出兵网住。河中节度使范守图是李军的儿女亲家，接到李军来书，对于他起兵反宋之事十分支持，但他心有余而力不足，何也？他的副使联络了两个君主，想夺他的宝座，他不敢离开老窝。后蜀呢？因为前蜀的使者为宋之守将所居，根本就没有见到李军之书，故而不可能有什么消息。辽国倒是收到了李军之书，但辽主穆宗有睡王之称，他能睡这倒不假，但到底是真能睡还是假能睡，史书说法不一，但他一睡数日乃不争的事实。因而朝廷大权旁落，掌握辽之大权的辽臣害怕辽穆宗一旦醒来收回大权，故而千方百计地对付辽穆宗，哪还有心思管李军的事？李军见后蜀和辽国无有音讯，怒之：全当大年三十吃了一只兔子，有他过年，无他也照样过年，兵发泽州。进军泽州的乃李军手下第一骁将丹归。李军曾一脸骄傲地宣称：吾有丹归枪，拨汗马，何有天下不平哉？李军所说的拨汗马指的是他的坐骑，这匹拨汗马日行700余里，毫无倦意。丹龟枪呢，指的是丹龟的一条银枪，重达37斤，在这条枪下不知折服了天下多少英雄好汉。遗憾的是郭威不认识他，故而在排列天下英雄榜时没有把他计算在内。事实坐镇泽州的宋将是张福，尚不知招义事变，闻听丹桂到来，忙开城迎之。那丹桂见了张福，顺手一枪将张福刺于马下，挥兵入城，据住泽州，持书告捷。李军大喜，从事吕丘重卿献计说：公孤军起事，事甚危险，虽有河东援师，恐未必足事，大梁甲兵精锐，难与交锋，不如西下太行，直抵怀孟，寨虎牢，据洛邑，东向争天下，方为上计。李军摇手说：吾乃周朝宿将，与世宗一同兄弟，今为君皆吾旧部，闻吾起兵讨逆，定会倒戈归吾。况有丹归等骁悍绝伦，何愁不踏平汴梁？众卿见他如此自负，默然而退，不知所向。北汉主刘军本来对李军无甚好感，见他一面而下泽州，忙率兵来会。李军得报，亲至太平驿营业，拜伏道旁。李军见他执礼甚恭，已高兴，便当面奉他为西平王。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请继续收听。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

0: 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1: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0: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1: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充裕、经济高效、供需协同、灵活智能的新型电力系统。今年夏天，面对国际能源市场波动加剧、极端高温天气频发的复杂形势，中国新型电力系统的电力保障作用进一步发挥，为从容应对迎风度夏、有力保障百姓生活和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坚实支撑。今年以来，从建设清洁能源基地到打造智慧电网，再到储能工程投运，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加速推进。截至目前，中国发电装机总量已超40亿千瓦，超过美国、欧盟、印度、日本、俄罗斯的发电装机总和。电力结构加快绿色转型，以风电、光伏、水电、核电为核心的非化石能源全面发力，为迎风度夏电力保供提供坚实支撑。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公安部部长王晓红6号在北京分别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书记处书记、公安部部长万通和乌兹别克斯坦内务部部长塔什普拉托夫。会见万通时，王晓红表示，愿同老方认真落实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做好双边合作规划，在打击网赌电诈犯罪、禁毒、追逃追赃、维护边境安全等领域深化合作，加大中老铁路安保合作力度，为携手打造新时代全天候中老命运共同体贡献更大力量。会见塔什普拉托夫时，王晓红表示，愿同乌方以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围绕打击三股势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安保、执法经验交流和能力建设等重点深化合作，携手推动中国中亚公安内务部长会晤机制取得更多务实成果，共同维护地区稳定与发展。中国外交部发言人6号宣布，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将于9月7号至8号应邀访问中国。记者6号从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了解到，截至9月5号18时，灾害致43人遇难，519人失联。下一步将持续开展失联人员全面搜寻，积极做好善后处置工作，继续加强受灾区域灾害监测预警。9月5号至6号，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会同中国外交部组织境外媒体记者赴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现场采访。来自美国、英国、俄罗斯、印度、巴基斯坦、新加坡、巴西等国家和地区的媒体记者参加采访。记者团深入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等救灾一线，了解